0: 引距離衝突增加，造成更多傷亡。總理勒科爾尼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否認警方接獲指令要對抗年輕人，承諾研究學生提出的訴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應，內容包括維修校舍和增加教師人手等。不過學生工會表明會繼續發動示威。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13分发生，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96，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2，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615 点，跌4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0.04 美元，卖出 4112.09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啦，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咧，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礼顿道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日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反方向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左转回去佛光街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都是慢车。另外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 该区附近将挂起

0: 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 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3: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4: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来嘅启示。
1: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7: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8: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9: 系五至七，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榴莲欧海星 Herman
6: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1: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几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1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十万八千里。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8日，屯门富泰村一对父母涉嫌虐儿被捕，社署将召开多专业会议跟进。陈茂波称有信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3.5%至4.5%修订预测。11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法国当局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承诺回应学生诉求。
1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时间嚟到8:11，在10月8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咧，系即系寻日喺立法会啦，都有一啲嘅议员质询啦。咁啊，其中都有关注到咧，就喺政府喺2024年底咧推出嘅呢个叫电动的士资助计划啊。咁啊，计划咧就系资助一啲车主咧买一啲嘅电动的士啦。咁亦都希望可以换到一啲过往一啲更换一啲比较旧嘅的士咁啊。咁啊，每一架嘅即系。呢啲資助咧嘅額咧就會去到45,000元嘅咁，咁啊睇翻咧啲數字嚟講咧，其實由嗰個資助計劃推出咧，去到今年8月啦，政府一共係發出咗5輪邀請函咧，俾一啲即係最老舊合資格嘅的士嘅車主啦。咁啊，首次登記日期咧就係2016年10月20日或者之前嘅8000多架嘅的士，咁啊當中咧40%啦，講緊3570多架嘅的士車主咧係接受嘅資助配額嘅咁，咁而家咧就話有1152架咧已經完成咗領牌啦，咁亦都有一啲嘅車主咧講緊係回覆話唔參加啦，或者未有回覆嘅，都有成3000多架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嘅情況啦，首先究竟個更換嘅進度啊，算唔算快咧？又或者佢哋有啲咩考慮？有啲人係即係唔參加嘅咧咁。嗱，睇翻咧局長喺書面回覆入邊啦，答呢個質詢嘅時候咧，都提到啊，據政府向業界了解，獲邀車主唔參與或者未有限期之內回覆咧，主要是由於近年經濟環境轉變，令到車主在投資換車時採取比較審慎的態度，強調與計劃的期限或者車款選擇是無關的。這個時候我們又請來嘉賓一起談談，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文斌，早晨。
14: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13: 點睇呢個計劃之下，而家即係真係換咗牌嗰啲嘅的士嘅數量啦，成個進度啦，或者頭先都講到啦，一啲嘅原因可能令到佢哋唔參與個計劃嘅。整體你對個計劃嘅評價同進度點睇？
14: 我認為咧呢一個計劃都係有一定嘅進度嘅，咁但係距離真正係全部換曬咧，都係仲有一段距離嘅嚇。咁八月底咧就政府邀請咗8000多架的士去參加啦，咁有3000多架嘅係接受咗嘅，即係大概係40%啦。咁40%當中有1000多架係換咗。

0: 嘅。咁相當於3000多架接受咗係大概38%。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咁講，有部分未接受嘅，唔代表佢哋冇興趣。咁而家做緊嘅，亦都係唔代表佢哋冇興趣。不過當中咧都牽涉到有好多因素嘅，因為的士業界咧，佢哋都同我哋反映啦，有好多因素係令到佢哋究竟轉唔轉架車。係一方面就係即係吸唔吸引啦。當然呢個資助有資助一定係吸引嘅，但係咧過去佢哋要考慮嘅包括充電啦。包括對個前景嘅信心啦，包括尤其是係可能好多人都唔留意嘅，但係按揭嗰方面咧，其實佢哋都面對一定嘅問題，咁所以咧就會令到個計劃似乎咧雖然我哋係8000多架，但係去到而家1000多架咁樣咯。
1: 所以你點理解佢講嗰個經濟環境轉變係咪就係最主要影響到頭先講話按揭啊，定係啲乜嘢咧？令到個車主投資審慎，經濟環境轉變你理解係啲咩咧？
0: 經濟環境轉變咧有好多因素嘅，包括係對於網約車嘅規管啦，成個市場究竟個走勢會點，大家都仲係未係非常之明朗嘅。咁雖然我哋已經立咗法啦，咁條例喺出年就會生效，咁而家都開始做緊呢一方面功夫。咁但係大家投錢落去嘅時候，都要考慮究竟個前景係咪明朗。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因為疫情之後啱啱過啦，其實好多人都仲係喺度恢復緊嘅，咁又冇咁多資金去即係周轉做一啲嘅即係買新車啦。另一方面就係佢哋仲需要啲時間，尤其是而家換咗車都係啲車隊，咁但係仲有好多個體户嘅，佢哋車隊咧喺充電嗰方面可能會有一啲安排。咁但係個體户未必有相關安排，咁呢一部分嘅人咧，佢都係重要觀摩究竟嗰個充電裝嘅走勢係點
1: ？OK， 所以針對頭先幾個原因啦，有啲係涉及到一啲同經濟環境有關嘅，譬如頭先講話網約車嘅規管會唔會有機會影響到佢哋咧？又或者喺即係經濟環境之下，究竟佢哋係咪有一個能力去換咧？就算係資助之下咁。另外就係一啲涉及到電充電方面嘅配套啦。嗱，頭先呢幾個原因，有啲可能係咪可以政府介入之下，針對性地做，譬如充電嘅設施係可以吸引到或者令到呢一啲嘅即係舊嘅的士嘅車主願意多啲去參與呢個計劃嘅咧，有邊啲可以政府介入去做多啲咧？
0: 嗱，我了解過咧，車隊嗰方面嘅充電咧，因為佢哋同充電機構咧都有一啲特殊嘅安排啦，咁所以喺車隊個安排上面，甚至乎佢哋有啲專用嘅充電裝咧，咁車隊嗰方面咧會比較吸引啲。咁但係個體户嘅車隊，即係車隊以外嘅一啲充電咧。在这方面政府都我见到它有一些资助计划啦，就是鼓励大家装一些快充啊这类的。其实我都觉得有帮助的。但是个资助呢刚刚开始没耐啦，充电桩其实都未是说全面是落实的。所以呢如果是有多些时间呢，本质上呢就会令到充电桩的数量是进一步增加，亦都会增强了大家的信心。所以政府在介入那方面呢，一方面在充电桩上面政府已经有一些资助。我見到亦都有啲成效嘅，咁但係仲要時間去落實啦。咁另外按揭嗰方面，政府其實都適宜係向一啲銀行機構咧，係去即係協助游說啦。因為個市場其實都慢慢係穩定啦，咁係咪即係都可以做相關嘅按揭，令到大家喺上會上面咧係會有一個比較好嘅安排？咁呢一方面我都覺得係幫助到車隊嘅。
1: 頭先
0: 其中
1: 提到話電動即係充電裝嗰啲啦，咁你話都有計劃嘅，有資助嘅，咁但係都仲要時間落實。咁呢個時間就變咗就係、其實對於啲車主嚟講都係我咪再睇下你落實成點先咯，或者你充電裝裝成點先咯。咁即係會唔會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加快咧？譬如政府我見到話會積極推動一個兆雅閃充換電等等一啲多元嘅充電方案嘅咁，呢啲又係咪可以即係快啲，唔使話即係真係起一個充電裝出嚟定係點嘅咧？咁有冇一啲即係技術上面可以再加快嘅？
0: 呢一方面咧就牽涉到車款嘅問題。而家可以做的士嘅車款咧，其實都唔係非常之多嘅，係因為又要車廠同意啦。另一方面就係要啱啲。即係車主嘅口味啦，咁同埋市民嘅要求，咁所以車款嗰方面咧，究竟有幾多能夠用得到閃充咧？其實都唔係話非常之多嘅，咁所以有閃充係其中一個選擇。咁但係咧， 係咪有咗閃充呢，大家就會哇好啊快啊咁樣，其實都未必嘅。

0: 只係俾多個選擇大家，咁甚至乎喺信心上面又係有多啲啦咁樣。咁但係始終而家充電啊嗰方面咧，都仲係一個變化階段。車款咧都開始陸陸續續有啲車廠咧會睇準香港嘅市場。咁所以咧，若果係能夠適當地延長呢個資助計劃咧，我相信對於的士業界嘅幫助係會比較大。
1: 其實成日講充電啦，頭先都即係越嚟越多可能唔同嘅技術可以充啦。咁除咗話即係個充電裝係咪個數量上面越嚟越多之外，可能考慮都要考慮埋即係譬如業界成日都講啦，係咪夠即係時間上面夠快啦，個流轉度啦，呢個彎轉度嗰個即係即係個面係咪真係夠闊啦？即係周圍都可以揾到嘅咁，同埋都涉及到一啲成本啊、錢嘅問題啦。而家啲都講埋話車款，即係可能有啲車嗰個就可以用到嗰、那個即係閃充嗰啲技術，但係唔係全部都有嘅咁。即係而家有越嚟越多呢一啲技術上面嘅發展，但係可能發展出嚟嗰個情況又大家越嚟越唔清楚，或者嗰個充電究竟係點樣嘅咧咁？即係點樣令到個業界更加清楚嚟緊個方向係點，而願意去換呢啲嘅即係電動的士咧，其實嗰啲。
0: 頭先蕭樂文你講得啱啊，即係有充電裝嘅數量同埋充電裝個分布咧，其實係兩個層次嘅嘢嚟嘅。咁若果有個數量，但係個分布唔平均或者係分布唔合適咧，對於佢哋去即係考慮轉換呢啲電動嘅的士咧，其實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嘅窒礙嘅。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其實電嘅安排咧，一路都係即係發展得好快，包括譬如話而家有閃充啦，早前係有人推動緊換電啦，譬如換電佢好快，分零鐘就換好嚿電啊咁樣。咁閃充佢都係用一個好快的速度，咁但係始終都係一啲特定嘅車款，而呢啲車款咧嘅嗰個情況都係要的士業界去消化，甚至乎你話裝一啲換電站，佢都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嘅。咁所以成個安排咧，同一啲呢類嘅科技嘅發展咧係好有關係，咁所以而家如果我哋係去到好快就已經截咗止啦，跟住冇呢個計劃啦，咁對於後面嘅推動咧，可能嗰個速度又會慢咗落嚟。
1: 所以我見你係咪都話問到政府啦，係咪可以將嗰、那個電動的士資助計劃嘅訂購啦、領牌期啦、限啦都可以延長啲啊？你個諗法係點樣？又睇到即係政府嘅回覆又係點樣？
0: 我見到政府咧，因為呢個計劃咧係有限期嘅，所以咧佢喺而家邀請完之後，呢一個第四次嘅邀請之後咧，佢基本上就已經完咗噶啦，咁出年就要落地架車，咁所以若果佢能夠按住而家政府都下咗好多功夫喺充電嗰方面啦，亦都係鼓勵大家去做充電裝。咁有咗咁多充電裝之後咧，咁你都要相應有翻咁上下嘅車去用先得。咁所以呢一度係形成一個生態嘅。若果係有咁多充電裝，跟住又有個資助計劃咧，咁到時咧，即係的士佢可能又會加快咗佢哋換電動車啦。如果你冇一啲誘因咧，其實大家架車仲喐得咧，喺條街度行咧，都依然會繼續用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呢樣嘢亦都牽涉到香港嘅的士服務啦。若果佢能夠係早啲換一啲新嘅車咧，淘汰一啲舊嘅車咧，本身對於市民出行嘅乘搭嘅選擇咧，亦都多咗，亦都舒服咗。而家有啲車咧已經係舊到廿幾年嘅車，仲喺度行緊嘅。咁對於的士，其實佢哋都真係需要換，但係都要有啲誘因。咁呢個資助計劃如果能夠延長咗咧，我相信對於呢件事係會有一個好嘅安排。
1: 好，唔該曬。
0: 但係政府就未必會答應啦。
1: OK， 好啊，陳斌，多謝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呢個電動的士資助計劃嘅一啲進展啊。陳斌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我哋休息一陣。
2: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3: 世杰最劲。
4: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3: 系，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4: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3: 绿色。
4: 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3: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喺现时嚟讲咧，70岁以下啦嘅一啲申请驾驶执照咧，就系唔需要体检嘅，咁啊有效期10年啦。如果70岁或者以上，就要交咧医生签发嘅体格检验证明书，咁啊牌照有效期咧，就只可以申请。

0: 一年啦，或者三年啦，咁其後咧，每次續牌咧都要係即係體檢嘅咁。之前咧運輸及物流局咧就向立法會啦，都即係講到一個有關於收緊商用車司機體檢要求嘅方案嘅，喺7月嘅時候咧提出嘅咁，就放棄咧過往有提過嘅即係一年一檢嘅呢個諗法啦，就改為65至67歲通過體檢嘅人士咧，牌照有效期3年；68至69歲再體檢，咁通過之後咧，嗰個牌照有效期咧就2年。至於70歲起咧，就通過呢個體檢牌照咧有效期就係1年嘅咁。另外都會列明咧啲譬如視力啊、聽力等等嘅體檢要求。尋日咧喺立法會有議員嘅書面質詢咧，都關注到呢一方面啦。咁啊，運輸及物流局咧就話回覆啊，就係截至今年8月底，70歲或者以上嘅商用車輛咧，正式駕駛執照嘅持有人數咧就大約55,000人啦。咁啊，佔咗商用車執照持有人總數15%。咁啊，當局亦都正係制定一套全新嘅評估指引，系統性咁樣咧去列出譬如視力啦、視野啦、聽力啦，呢啲嘅即係評估要求。同時都話正同咧醫衞局咧係研究啊，讓到醫生經醫健通咧係簽發體格檢驗證明書嘅咁。嗱，關於呢個進展，請嚟嘉賓一齊傾下，佢就係提出呢一個嘅質詢嘅立法會議員林偉光，早晨。
1: 早晨，小浪漫。
0: 先讲下，头先都讲到即系七月提嗰个新方案啦。你自己有冇听到？其实业界嚟讲，不论小巴啦，或者的士啦，呢啲商用车即系会影响到嘅，即系业界啦。佢哋有冇啲咩意见嚟？
1: 其实咧，早前关于呢个职业司机身体检查咧，都讨论咗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嘅，时不时都会检视。咁样就其实业界是比較擔心呢，即係由65歲以上之後，早前就曾經提過會一年一檢啦。咁但係而家呢，政府都聽到我哋嘅意見啦，就係改為5年嘅兩檢咁樣。咁樣就佢哋喺嗰個調整嗰個檢查嗰個歲數上面呢，而家係相對比較理解囉。
0: 即係但係有冇其他嘅關注呢？除咗話理解知道個方案係點之外，咁5年2檢係咪佢哋都覺得可以接受到，或者有冇啲咩疑問呢當中呢？又
1: 其實而家5年2檢個檢查情況咧，佢哋可以理解同接受嘅。不過咧，喺檢查嘅過程入面咧，即係好似我嘅提問入面咧，亦都會關注幾個重點啦。一個咧就係嗰個標準上面咧，佢都新增咗一啲標準，會唔會係過嚴啦？第二個咧就會關心個收費啦。咁樣新增咗標準咧，隨之然衍生都係檢查嘅費用都會增加嘅。咁第三個咧就係會關心便唔便利啦，咁如果我要做一個身體檢查，或者以往咧可能去家庭醫生一次過就做到啦，咁但係因為新增咗啲項目之後，會唔會需要去走好多地方嚟到更加多嘅證明先至可以攞到呢個牌照咧？咁樣都係佢哋關心嘅地方啦。
0: 逐樣講啦，頭先收費嗰方面，你自己最主要關注到啲咩？而家以你所知，譬如都要做一啲即係70歲以上嗰啲要做嗰個體格檢驗證明書噶嘛，咁佢哋係要即係收幾錢？又或者你自己預期日後其實業界接受到幾多咧？另外你話係咪要走好幾個地方要做呢啲檢驗方面，其實政府有冇答到呢個疑問咧？
1: 在收費方面呢，其實我們以往留意到呢，坊間呢都是以家庭醫生的簽發為主啦。咁樣就真的很不一的。咁有些可能400多元又得，有些可能去到800元至1000元左右都不出奇的咁樣。咁所以呢，我們都留意到，其實就算同政府溝通嗰陣呢，都知道新增咗項目之後呢，嗰個檢查費用呢一定會增加，一定會向上調嘅。咁據政府嘅講法呢，就可能會加到大概1200元至1500元左右到啦。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呢，其實呢個咁樣嘅標準嘅加幅呢，或者呢個加幅呢唔係一個標準啦。咁有冇條件可以既然你個體檢項目新增係標準化嘅話，費用係咪都可以標準化呢？咁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有一個規定啦。咁不過喺書面嘅回覆入面呢，政府就主要係話希望透過更加多嘅醫生參與嚟到去調整嗰個市場嗰個收費咁樣。咁呢度就比較冇明確嘅講法啦。呢度
0: 我見你都問到係咪可以為呢啲體檢設立呢個嘅收費上限，同埋話有一啲嘅定額資助俾啲司機。我個諗法係點樣呢？
1: 其實而家咧，如果要65歲打後，如果真係執行咗係5年2檢嘅話咧，佢哋都要檢查2次啦。咁每次檢查入面咧，都會牽涉到一啲嘅費用安排嘅。咁希望如果喺佢哋 本身收入又唔係咁高，一啲商用車嘅司機咧收入亦都唔穩定嘅，好似的士呢啲咁樣都唔穩定嘅。咁啊，會唔會政府有一定嘅資助幫手咧？咁啊，政府嘅回覆咧就話哦，佢哋可以用翻佢哋嘅醫療券嚟到去做一個身體檢查服務咁樣。咁啊，但係我哋理解咧。

0: 長者本身佢哋身體嘅醫療券嘅費用都唔夠用噶啦，咁樣所以都希望會唔會有一定嘅一定嘅補貼或者資助佢哋咯。
1: 嗯，至於你話走幾個地方做檢驗，係咪真係實際會咁樣呢？
0: 其實我哋留意到咧，咁其實本身啦，嗱現時咧嗰個身體檢查咧，所有司機70歲以上咧，佢哋有啲譬如高血壓啊、糖尿病等等咧，都需要有一定嘅身體報告嘅檢查嚟到去做準則嘅。咁啊，而家新增咗門檻喺商用車司機入邊咧，佢哋會加到一啲認知障礙啊，或者植入式嘅心臟除顫器啊等等呢啲咁樣嘅要求。咁樣咧，我哋就會關心啊，咁究竟要提交啲咩報告或者嚟到去證明咧？尤其是一啲譬如腫瘤或者心臟除顫器，咁有唔少年紀大嘅咯，可能係心血管或者係做過一啲手術嘅話，會唔會影響到呢啲咁嘅情況咯？
1: 嗱，同你傾到呢個先，劉偉光，我哋可能轉頭再傾多兩句好嗎？喺八點半鐘之後，好啊。林偉光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都講到關於咧呢一個即係高齡商用車司機嗰個嘅即係體檢要求啊，五年兩檢，你自己點睇咧？18723啫，18723啫，轉頭翻嚟繼續喺千禧年代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透过炸毁或破坏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虽然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然会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都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泽希齐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没有计划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都要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并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开会议，同意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87，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7， 人民币 6.701， 英镑对美元 1.322，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412 点，跌6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6.96 美元。

0: 卖出4109.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了电话机楼少少，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回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在马场对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著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公眾騎術學校。荃灣路出九龍近著進星工廠大廈慢車，龍尾去到有線電視大廈。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著兆康苑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著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荃錦公路去回荃錦交匯處就比較擠塞，龍尾就接近光板田村。粉錦公路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日北區醫院一段車多緩慢。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1: 以天下事為事。
3: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港交所在拓展国际方面有什么新动向呢？
7: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9: 现在排队来香港上市的公司都有不少，当中内地的企业为主的，其实这些企业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去年2025年来上市内地的企业有超过一半本身的收入来源都已经是在海外。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2。
10: 2026年10月8日，屯门富泰村一对父母涉嫌虐儿被捕，社署将召开多专业会议跟进。陈茂波称有信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3.5%至4.5%修订预测。11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法国当局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承诺回应学生诉求。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有關於收緊商用車司機的體檢要求，政府在7月提出的方案就提到就是5年兩檢，講緊就是說六

0: 65至67岁通过体检嘅人士咧，牌照有效期三年啦。68至69岁再体检，咁啊通过之后咧，牌照有效期就两年。至于70岁起通过呢个体检牌照咧，有效期就一年嘅。咁亦都提到一啲嘅其他体检要求，好似视力啊、听力啊等等。头先同林伟光咧就倾到一半嘅，继续同佢倾。早晨，立法会议员林伟光，早晨。
1: 早晨，小浪漫。
0: 喺你嘅質詢嗰度啦，都關注到咧其中一點嘅，就係話啊，如果即係要令到嗰啲司機可能要更加方便啦，你問到就話係咪可以咧？而家全港嗰啲地區康健中心咧，都可以作為一個指定體檢地點，可唔可以講下你嘅諗法係點樣咧？點解有個咁嘅建議咧？又
1: 其實呢一個嘅提問咧，主要都有兩個方面嘅，一個咧就係都提到關於嗰個標準性同埋收費上限嘅問題。咁啊，我個人嘅理解咧，就如果由政府嚟到去提供一個比較劃一嘅標準嚟到檢查嘅話咧，可能檢查項目啊或者判斷個準則咧，可能相對客觀啦。第二個咧喺政府嘅醫療嘅入邊嚟到做檢查咧，咁我相信嗰個收費咧都會相對比私家嘅醫生咧係便宜嘅，咁啊，所以希望政府會唔會考慮將商用車司機檢查呢個項目都納為其中一個可以支援嘅範圍服務啦。咁而第二個咧就係便利佢哋方便啦。咁樣始終喺我哋18區嚟講，如果都有一定嘅檢驗中心或者係一啲體檢中心嘅話咧，都可以便利我哋嘅職業司機嚟到去做呢個相關服務咯。
0: 嗯，政府而家係咪都話即係同基層醫療署嗰度探討啦，地區康健網絡嘅實際運作同埋資源配套情況許可之下咧，以地區康健網絡作為輔助評估，家庭醫生作後續跟進嘅模式，即係點啊？即係地區康健網絡作輔助評估，咁係咪即係等於你心目中所講做呢個體檢嘅地點，定係兩樣嘢嚟嘅咧？
1: 我睇到政府嘅回覆就應該係兩樣嘢啦，因為我嘅理解咧就係其實成個嘅體檢項目咧，我會將佢分為兩大部分啦。一個部分咧就可能係基本嘅反應或者基本嘅能力啦，即係譬如視野啊、聽力啊，或者身體嘅反應協調啊等等啦。另一方面咧就比較麻煩啲，難去判斷咧就係佢嘅身體隱疾啦。咁啊頭先可能提到一啲可能係以往一般70歲以上嘅高血壓啊、糖尿病啊，甚至乎而家納入商用車司機65歲打後建議嘅認知障礙啊、惡性腦或者心臟病啊等等呢啲咁樣咧。咁我自己理解咧就係可能部分嘅判斷或者係醫療嘅狀況咧，可能要喺基層醫療嗰度先做個輔助嘅評估。咁評估完之後咧，最後都要交翻俾一啲家庭醫生或者私家醫生嚟做把關。咁樣就同我嘅建議係有少少出入咯。
0: 點睇政府呢個說法咧？
1: 我會覺得始終咧都係對於嗰個檢查方面嘅便利程度或者收費咧，都係而家我哋商用車司機踏入65歲以上要體檢嘅一個痛點難點嚟嘅。咁如果政府冇進一步嘅資助，咁樣又係將嗰個新增嘅項目或者點樣都係由翻家庭醫生判斷嘅話咧，咁我哋都會覺得係要適時去檢討同埋去觀察嗰個狀況咯。
0: 整體點睇呢啲商用車嘅行業，包括小巴的士業界，其實都唔算話好多年輕人入行啦，喺收緊咗呢個高齡商用車嘅司機嘅體檢要求之下，你擔唔擔心喺嗰個人手供應方面會有一啲嘅即係影響咧？
1: 其實當政府推出呢個咁嘅諗法嗰陣咧，一開始一年一檢嗰陣咧，嗰個聲音比較大嘅。咁啊，當而家政府五年兩檢之後咧，聲音比較少咗。但係咧，我所接觸嘅司機咧，佢哋如果踏入呢個門檻，65歲以上仲係做緊職業司機嘅話咧，佢哋有啲就可能如果嗰個收費太貴或者係太麻煩嘅話咧，可能都未必會再從事呢個行業啦咁樣。咁其實而家大家都理解咧，喺的士或者啲小巴入面嚟講咧，由於佢哋嗰個工作收入唔穩定啦，小巴個收入又偏低啦，咁所以咧都冇乜後生仔如果揸車揾食係願意入的士同小巴嘅。咁我哋留意到通常可能都係一啲專營巴士咁樣，佢哋退咗休之後咁樣咧就會轉去小巴或者的士㗎啦。咁通常而家專營巴士退休之後，可能都已經踏入65歲以上嘅門檻㗎啦。咁所以喺我嘅提問入面咧，都會提到政府有冇評估過，當要收緊呢個商用車司機體檢嘅標準之後，會唔會影響到我哋業界嘅從業員嘅情況咯？
0: 好，唔該曬林偉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偉光咧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有關於咧即係收緊一啲即係年長嘅商用車司機嗰個體檢要求嘅情況啊。暫時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
2: 精靈一點，關注你嘅。

0: 职业安全与健康。
1: 对唔住啊，我有迟到啊。
2: 哎呀，迟到事少啊，你睇下你搞到上气唔接下气咁样，好容易影响工作㗎嘛。
1: 冇办法啦，今朝真係好塞车啊。
2: 你深呼吸，放松心情先，个人冇咁紧张，之后做嘢先会事半功倍㗎。
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讲下啲有关于流感嘅情况啊。卫生防护中心咧喺早前咧再录得一宗咧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啦，涉及到一名咧有长期病患嘅11岁嘅女童嘅个案嚟嘅。临床诊断咧佢系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咁啊由6月底即系进入咗呢个流感季节去到而家咧，其实累计已经录得咧23宗嘅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啦。详细情况我哋都了解下先，究竟而家嗰个流感嘅情况去到点咧，或者今年有冇一个即系比过往嚟讲更加严重嘅趋势咧？咁请嚟嘉宾一齐倾下。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早晨。
5: 早晨啊，主持。
4: 你好，你好。不如先讲下先啦。其实由六月底开始进入呢个流感季节到而家啦，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
5: 系首先我讲讲而家流感嘅情况先啦。咁喺香港咧，自今年六月下旬进入咗流感季节之后咧，其实依家已经持续咗超过三个月噶啦。咁但系咧，目前嘅流感活跃程度咧，喺过去两个礼拜咧，虽然就未有进一步上升到，但系咧仍然维持一个高嘅水平。咁我哋都预料到咧，流感嘅活跃程度咧，喺未来几个礼拜咧，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嘅。咁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咧，系会继续咁密切监测住咧相关嘅数据啦。咁由六月底进入咗流感季节，至到依家咧，总共咧就录得23宗儿童流感重症嘅个案啦。咁當中咧有三宗個案咧，其實就係啱啱嗰五日裏面通報嘅。呢23宗嘅重症個案當中咧，有16宗咧已經康復出咗院噶啦，有4宗咧就情況穩定，有一宗咧就情況嚴重，一宗危殆，同埋有一宗死亡個案。咁對比翻上一個流感季節嘅25宗兒童流感重症個案咧，咁當中包括咗3宗死亡個案啦，就我哋冇發現有增加嘅情況啦。咁今季咧就有80%嘅兒童重症個案咧，佢哋自己根本有一啲風險嘅因素嘅，例如咧就患有一啲長期病患啊等等啦。咁整體嚟講咧，今次呢個流感季節嘅重症個案嘅特徵咧，其實同以往都係相若嘅，主要咧係影響一老一幼啦。咁另外我都想提一提，九月咧開咗學之後咧，已經錄得大約370宗喺學校發生嘅流感樣疾病爆發嘅報告。咁總共影響咗超過2000人嘅，咁所以咧學校啦同埋家長都必須要提高警惕，咁同埋採取翻適當嘅預防措施啦。
4: OK，
5: 咁實驗室檢測方面咧，衛生防護中心嘅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咧，一直都密切監測住喺香港流行嘅流感病毒株，同埋都會做一啲基因嘅分析啦。咁現時喺本港流行嘅流感病毒咧，主要係甲型 H1 流感，大約咧佔超過80%嘅。咁其次就係甲型 H3 流感啦，而基因分析咧亦都確認咗咧，現時喺香港流行嘅流感病毒株咧，同全球其他地區流行嘅病毒株係相若嘅。咁就冇發現到會引致一啲比較嚴重嘅疾病啦，或者對抗病毒藥物產生一啲抗藥性。亦都同今季咧採用流感疫苗嘅成分係匹配嘅。所以咧，我哋相信咧，今季採用嘅流感疫苗咧係可以提供足夠嘅保護力。咁接種流感疫苗咧，係有充分嘅科學證據咧，證明咧預防流感重症同埋佢嘅併發症嘅最有效方法之一嚟嘅。咁亦都可以減低咧，因為流感入院留醫嘅機會同埋死亡嘅風險。所以咧，所有年滿六個月或者以上嘅人士啦，尤其是係長者啦、小朋友啦、孕婦同埋一啲長期病患者呢啲高危嘅人士咧，除咗有已知嘅禁忌症之外咧，都應該接種流感疫苗，去保障翻個人健康。咁本地數據亦都睇到咧，未接種流感疫苗嘅兒童咧，出現流感重症嘅比率咧，係比接種咗疫苗嘅兒童嘅5倍嘅。咁老人家方面咧，65歲或者以上未接種流感疫苗嘅安老院院友咧，出現流感重症嘅比率咧，係以接種疫苗院友嘅4倍。咁呢啲數據亦都充分咁印證咗啦，流感疫苗咧喺減低流感重症上面咧，係非常之有效嘅。
4: OK，
5: 咁喺2026、27年度咧，

0: 生防护中心辖下的疫苗海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建议呢是可以使用在本地注册了的三价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咁当中就包括咗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啦、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同埋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
1: 嗯，
0: 所采用嘅流感疫苗病毒株组合咧，系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采用嘅疫苗组合系相符嘅。咁就包括甲型 H1N1 病毒啦、甲型 H3N2 病毒同埋乙型维多利亚普系嘅病毒。咁政府咧已经喺9月17号啦，即系三个礼拜前度啦，就正式开展咗2026-27年度嘅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咁计划咧系涵盖咗政府防疫注射计划、院舍防疫注射计划、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同埋疫苗资助计划，为合资格嘅人士咧提供翻免费或者资助嘅接种服务。咁今个年度嘅优先接种群组咧，其实就同去年系差唔多嘅，主要咧系包括六个月至到17岁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啦，18至49岁有长期病患嘅人士啦，50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啦，住喺院舍嘅院友啦，同埋孕妇等等嘅。
1: OK。
0: 咁为咗方便咧，市民去接种流感疫苗咧，合资格嘅人士咧可以喺大约270个公营嘅服务点咧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嘅。咁当中包括咧卫生署辖下嘅指定诊所啦，例如母婴健康院啊、长者健康中心啊等等啦。咁今年卫生署咧亦都会继续开放全部29间母婴健康院咧，为6个月至到2岁嘅幼童咧去接种流感疫苗嘅。
1: 嗯。
0: 家长咧亦都可以喺卫生署嘅家庭健康服务嘅网页咧做网上预约。咁合资格嘅人士咧，亦都可以喺医院管理局辖下嘅家庭医学诊所，同埋指定嘅公立医院啦，同埋基层医疗署辖下嘅地区康健中心，同埋地区康健站咁样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1: O K， 嗱，阿梁医生，我想问一问先，其实而家嗰个流感季节啦，有冇话预期去到几时嗰、那个即系持续到几时啦？个活跃程度几时会回落咧？因为你头先一开始都讲到，话嚟紧几个星期仲有一个高水平嘅波动，有冇啲咩原因咧？同天气即系转凉冇关系咧？
0: 我谂今年嗰个情况有少少特别噶流感嘅情况，咁咧一般嚟讲咧，每一年咧就会有一个我哋叫做冬季流感啦，就系1月至到3月嘅。咁今年嘅特別嘅情況就係、今年嘅冬季流感咧係冇出現到嘅，咁、就一直去到6月底咧就進入咗夏季嘅流感。另外一個情況咧，我哋見到比較特別嘅咧就係、今年六月下旬開始進入流感嘅時候咧，那個主要嗰個流感咧其實係甲型 H3 病毒嘅，咁但係當時係佔大約60%有多啦。咁我哋見到情況一路過去啦，咁我哋發覺咧之後咧就而家就轉成咗係甲型 H1 病毒係嗰個主流嘅、那個流感病毒株。咁呢兩個因素咧就可能對即係市民整體嗰個免疫力咧都有少少嗰個影響啦，令到咧我哋見到咧嗰、那個成個流感個季節今次係較為長一少少嘅。所以咧我哋頭先都提過咧，而家仍然咧係維持一個即係較為高嘅水平啦。我哋都預料到。在未来几个礼拜咧，都仍然会在高个水平嗰度波动咯。
1: 仲有冇其他因素会影响到嘅？或者头先都讲到话未来几个星期啦，咁再之后系咪都预期佢会回落？有啲咩因素会影响咧？又、
0: 我相信咧就一般嚟讲，即系始终即系流感季节咧，佢会去到一个高峰之后咧，就会慢慢咁样回落嘅。咁其实我哋已经见到咧，今次嗰个夏季流感季节咧，喺9月初嘅时候咧，就已经出现咗一个高峰噶啦。其後咧就慢慢咁回落，不過嗰個回落嗰個速度咧就較過往慢咗少少，係啦。咁不過咧喺舊年嗰個夏季流感季節，可能大家都記得啦，喺9月初嗰度開始啦，都差唔多去到成12月尾咧先至完結到嘅。咁變咗可能咧整體嚟講，我哋都發現啦，喺呢、這個大流行之後啦，即係 COVID 嗰、那個即係新冠之後咧。整體嚟講，嗰、那個市民可能對嗰個流感嗰個免疫力咧出現咗一啲改變、令到我哋、即係發覺呢啲季節性嗰度咧，啲呼吸道系統病毒嗰啲季節性又出現咗少少唔同咯。
1: 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其實六月底啦，即係進入流感季節到而家，累計23宗嘅兒童感染流感嘅嚴重個案啦，同譬如上年比，上年就25宗嘅，咁但係其實而家都仲未完啊嘛，成個流感嘅季節。你自己有冇睇到同頭先講話啊？之前因為係主要係 H3，咁而家就轉咗 H1 為一個主流，有冇關係嘅兩者？
0: 都有少少關係嘅，因為即係始終。 誒、呃、誒。

0: 你嗰、那個小朋友對嗰啲唔同嗰個流感嗰、那個病毒株嗰個免疫力都會有少少唔同啦。咁變咗你原本之前係 X3 嘅，咁可能啲小朋友對X3 嗰個免疫力就可能未有咁高嘅時候，就可能會出現到一啲重症啦。咁跟住轉咗 H1 喎，咁又個情況又唔同咗，亦都可能會出現一啲重症嘅。咁不過一個有一點咧，我想提一提先嘅，就係、是、我想提一提醒翻啲家長咧，其實就小朋友其實患咗流感之後咧，情況係可能可以好迅速咁樣惡化嘅。咁所以家長咧係必須要咧留意翻咧患咗流感嗰個小朋友嗰個整體個身體嘅狀況。咁一旦咧，如果發現到佢哋嘅情況轉差嘅話咧，佢哋咧即係例如出現一啲呼吸急促啊、嘴唇發紫啊、甚至模糊啊、持續發燒等等呢啲症狀咧，就要立即帶小朋友去急症室睇醫生咯。咁因為如果你早啲去睇醫生嘅話咧，咁醫生就可能診斷咗係流感，就早啲用藥嘅話咧，就亦都會減低咗出現重症嘅機會咯。
1: OK， 嗱，最後我想問咧，而家喺學校同埋院舍嗰啲爆發嘅情況係有幾嚴重啦？同埋有冇都因應開學之後啦？頭先你講話9月17號開始已經有嗰個季節性流感嘅疫苗接種計劃係開始噶啦，有冇啲學校係希望可以盡快接種，或者佢哋嗰個即係取向嘅係點樣咧？瞭解到？
0: 我諗頭先都提過啦，其實九月開始咗之後，正值即係都係仲係流感季節啦。咁一翻咗學之後，大家嗰個接觸多咗咧，就即係好自然會即係出現一啲爆發嘅噶啦。咁其實九月開學之後都有頭先提過有300多宗啦，都影響咗2000多人啦。咁今年其實我哋依個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嘅外展計劃咧，都喺九月17號咧已經開始咗噶啦。咁有一點我都想提一提，其實我哋今年嘅外展計劃裏面咧，其實都推出咗一個全新嘅醫健通電子同意書嘅功能嘅，咁可以即係方便到市民參與計劃啦，亦都簡化到醫護機構同埋學校嘅行政程序嘅。咁咧，從而咧令到外展活動可以早啲開始啦。咁其實暫時依家咧都已經有超過140間學校咧已經舉辦咗依個流感嘅接種嘅外展活動啦，都較去年嘅同期都多咗好多嘅。咁我哋都預計咧今年咧嗰個學校外展嘅工作咧就應該喺12月中就應該可以完成到。咁比去年咧就大約應該提早咗2星期咯。咁我都再次呼籲翻全港嘅學校同埋家長咧，希望可以同我哋衞生防護中心通力合作啦，盡快咁完成咗呢個同意程序，早日安排學童接種翻流感疫苗啦。
1: 好啊，唔該曬梁耀康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梁耀康醫生咧就衞生署緊急應變及項目管理處主任，同你傾到呢度。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港交所在拓展国际方面有什么新动向呢？
1: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4: 现在排紧队来香港上市的公司都有不少，当中内地的企业为主的。其实这些企业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去年2025年来上市的内地的企业有超过一半本身的收入来源都已经是在海外。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近呢两日咧，网上面咧都有流传一段片段啦，好多人都有关注嘅，涉及到喺屯门富泰村咧个着住校服嘅女童啊，咁啊拎住两大袋嘅啤酒，咁啊亦都孭住一个烂咗嘅书包咧喺度行，咁啊佢系跟住一个咧怀疑系即系片段入边啦，佢嘅爸爸嘅一个男人啦，咁另外仲有两个嘅小朋友咧再细啲嘅咁，咁亦都睇到喺片段入边咧有路人咧就向个女童提出系咪可以帮佢啊，咁但系就被拒绝，咁啊亦都怀疑咧就话即系佢嘅父母咧有一啲不恰当嘅对待啊，咁最新进展系点咧？咁警方喺接获咗呢个报案之后咧，去到富泰村嗰度调查，确认咧就现场嗰个嘅儿童状况冇异常，咁个案亦都系正由社工同埋学校咧系嘅社工去跟进嘅。咁警方喺寻日下昼咧就将个即系案件咧就改列为求警协助啊，咁去到下昼亦都系拘捕咗个女童嘅38岁嘅父亲同埋32岁嘅母亲，咁涉嫌咧系对所看管儿童或者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咧系被捕嘅咁。嗱，关于今次呢个事件咧，都令人哋关注，究竟点样去即系辨识一啲虐儿嘅个案咧？咁网上面嘅回响系好大嘅，咁但系去到即系一个系咪真系去到虐儿嗰条界线咧？可能都有唔同嘅判断啦。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下，有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君，早晨。
6: 系主持你好，早晨。
1: 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咧？
6: 呢一個事件咧，我諗係我哋即係全城都係非常之去關注嘅咁樣，咁同埋咧即係。

我哋转头再同刘少君倾，因为今次呢一个嘅片段咧，的确系好多网上面嘅回响啦，或者社会都有关注啦。咁但系究竟啊，即系涉及到一啲即系可能一啲教小朋友嘅方法啦，都当中系当中会唔会有一啲嘅手法系同一啲即系社会一般嚟讲未必好接受到嘅咧？咁定系譬如好似即系话系即系训练个小朋友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冇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沙特两个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个军事目标。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昭夫和马里卜省的多个军事目标。也门胡塞发言人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百几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而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政府军在昭夫和拉克季的根据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并摧毁多架军车。胡塞武装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冲突，说和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分子透过炸毁或破坏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9,359点，跌676点；港金报38,5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61美元，卖出4,132.4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提名期寻日开始。选举事务处话，寻日一共接获30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同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比上届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首日接获的251份提名表格多出大约20%。其中上届在冇竞逐下自动当选的乡议局界别分组，更加即日超额接获

0: 28份提名表格，比27席为多，打破上届自动当选的选举格局。政界人士和学者表示，多个界别已经有不少人表明有意参选，反映各界参选意愿踊跃。文汇报报道。
1: 經濟日報報導，立法會昨日開始一連三日就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致謝議案進行合併辯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按照最新評估，當局有信心本港今年全年經濟增長達到 3.5% 至 4.5% 的修訂預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就在開場發言的時候說，落實香港五年規劃是一項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必須有健全的實施保障機制，才能夠將宏觀藍圖轉化為實際成果，而落實亦都需要依靠社會各界同心協力。經濟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屯門發生懷疑虐兒事件，一個孭住破爛書包的11歲女童，雙手持有兩個盛載24罐啤酒、重達12公斤的大膠袋，步履艱難地前行。有街坊懷疑女童被家人虐待，於是跟隨拍攝和詢問，走在前方的爸爸搶去一袋啤酒兼大罵個女之後離去。區議員和女童就讀的小學代表了解事件，警方經連番調查之後，以涉嫌疏忽照顧拘捕女童父母。星島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皇崗口岸開通在即，是會24小時運作。運輸署說，空載市區和新界的士以及已經有預約的車隊的士司機是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緩衝區攞籌，市民若果要在口岸叫車，只是限預約的士車隊。署方呼籲市民在開通初期都不用急於使用口岸，應該按需要選擇合適的口岸。運輸署會因應人流制定交通應變方案。信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為加強預防和打擊電信網絡詐騙，政府正在全面檢視電話卡實名登記制，着手制定更針對措施，包括降低個人用戶可登記電話儲值卡的數量上限，以及訂立全新罪行，將在沒有合法權限或沒有合理辯解之下，不當使用他人名義登記電話智能卡行為刑事化。政府正積極籌備修例細節，適時諮詢公眾。大公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2024年12月是推出電動的士資助計劃。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截至今年8月已經有3578架的士的車主是接受資助配額，當中1152架電動的士完成攞牌可以獲發資助，另外就有3527架的士的車主回覆不參加計劃，或者在頭四輪的邀請裡面未有回覆。另外，在最新一輪的邀請入面，有1343架的士的車主在10月初的限期之前仲未回覆是否接受資助配額。《東方日報》報導。
0: 社評方面，大公報社評，立法會開啟一連三日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合併辯論，彰顯了愛國者治港原則下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動。從辯論中亦可以提出，議員和社會各界在歡迎五年規劃的同時，亦都提醒規劃的生命力在於落實，既有助於深化對規劃和報告的理解，又可以凝聚起最廣泛的社會共識，引領香港邁向由治及興新里程。大公報社評。
1: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202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提名期昨日正式展開，評論認為，回首過去五年，香港全面落實新選舉制度，推動香港邁向良政善治，這種摒棄立場對立，以比政綱、比能力、比擔當的良性競爭，體現出理性專業的選舉風氣，彰顯了高質量優質民主的顯著優勢。文匯報社評。
0: 經濟日報社評，政府銳意推動綠色轉型，爭取2050年底前達至碳中和。當局一方面為私家車定下2035年停發燃油車牌死線，另一方面資助的士業換上電動的士，但就反應冷淡。要破解困局，當局需要用更積極政策和誘因加快的士電動化步伐。政府可以給予實質性獎勵，例如豁免首年部分牌照費。當局亦應該考慮訂立清晰時間表，讓車主提前規劃換車，不再抱觀望心態。經濟日報社評。
1: 信報社評，大埔宏福苑火災發生到而家超過10個月，香港建造業仍然事故頻頻，安全警鐘響過不休。 评论话。

0: 政府应该趁住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一方面大公无私追究责任，另一方面全面检视监管机制。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是拨乱反正的契机，唯有提升监管质素才可以保障建筑质素。信报社评。
1: 夜谢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石门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石门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啦，现时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啦，就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时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啦排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另外咧系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啦去到美孚新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啦排到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稍为慢车噶，龙尾啦就去到海滨汇。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啦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一带咧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2026年十月八日，屯门富泰村一对父母涉嫌虐儿被捕，社署将召开多专业会议跟进。陈茂波称有信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3.5%至4.5%修订预测。11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法国当局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承诺回应学生诉求。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时间嚟到9:13啦，咁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有讲到咧，近日网上面一段咧，好多人关注嘅片段啦，喺屯门富泰村咧，一个嘅着住校服嘅女童咧，就拎住两大袋嘅啤酒，咁跟住佢嘅爸爸啦，同埋有另外两个比较细嘅小朋友咧，就翻屋企咁。咁啊，当时咧，除咗话即系睇到片段入边咧，佢拎得比较即系吃力之外咧，都睇到佢有一个孭住一个烂嘅书包嘅，咁亦都引起咗啲街坊嘅关注啦，怀疑佢系即系被父母一个不恰当嘅即系对待啦咁。嗱，最新嘅情况咧就系喺寻日下昼咧，嗰个女童嘅即系38岁嘅父亲同埋32岁嘅母亲咧，就系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系被捕嘅咁。嗱，有关于今次呢一个嘅事件。咁都唔少人關注啦。咁社署方面咧都有回覆到傳媒噶，包括本台咁提到咧就係話十分關注事件，就話社署社工咧就已經聯絡涉事嘅家庭，相關嘅專業人員咧稍後會召開咧多專業會議評估兒童同埋佢嘅家庭嘅需要，並且因應兒童嘅健康啦、發展情況啦同埋佢家庭嘅照顧能力咧制定跟。

0: 進計劃，並且提供適切協助和支援。社署強調，父母、照顧者有責任確保兒童得到適當的照顧和保護。繼續請劉雪君和我們談談，他是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早晨。
1: 主持你好，
0: 剛才一直都在談，不過今次呢、這個片段呢都引起不同的討論，其中呢其實那個的他的即是父母啦，其實在昨日呢是被捕之前呢都有接受一些傳媒的訪問的，包括他們一個的說法啦，就是說即是那個的女童要即是拎那些重嘢呢是要訓練他的肌肉啊等等啦。咁但我哋唔係想講呢一個嘅事件，而一般嚟講其實點樣判斷即係幫手拎嘢或者係做一個訓練，又或者呢一啲嘅行為點樣叫超出咗個兒童能力去到構成一個嘅傷害嘅風險，其實界線明唔明顯嘅呢？即係呢個亦都涉及到可能一啲唔同嘅家庭嘅育兒方式㗎嘛。我哋講一般嚟講其實點樣去分或者點樣去判斷呢？
1: 好似呢一個嘅事件嚟講咧，咁我哋都即係睇翻，例如係即係因為今次呢個係同嗰個好似攞重嘢依樣有關。咁喺衛生署嗰邊咧，咁其實都有一啲嘅即係資料同埋指引，就係嗰個負重咧係唔應該超過體重嘅即係10% 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有時可能我哋即係依啲我哋梗係要即係去參考翻啦。咁另外啦，其實好似今次嘅事件咧，都係好基本上咧，就係即係社會大眾一見到嗰個嘅狀況咧，就已經係從常理入邊咧，已經係知道啊，依、這個其實係超出咗兒童嗰個嘅即係承擔嘅能力。咁、而咧，其實依個都係個睇法都係幾一致性嘅。咁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即係。第一可能是從一些嘅即係常理同埋觀察入邊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些嘅即係想法同埋印象。咁當然我哋就即係仲可以去參考翻一些嘅即係資料同埋資訊啦。咁好似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依樣嘢咧，咁係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嗰個嘅即係身體啦。咁同埋咧就係、即係。就算是一次性或者甚至有些情况可能是持续性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要去留意和去关注的。
0: 今次其实警方都有讲法，经调查就那个10岁的女童是没有一些表面的伤的。但是一般来讲，如果她身体就算是没有伤痕，那是不是都即叫做去到一个，即是刚才说去到一个看法，又或者甚至有些人讲到是不是去一個虐待兒童的情況，其實是怎樣去判斷呢？如果身體上面沒有傷，虐待兒童方面是不是都可以都講下其實個範圍是包到很闊，包括一些心理或精神上面的傷害呢？
1: 是沒錯，在虐待兒童那方面呢，最主要呢有四個類別的、有身體傷害和虐待、性侵犯、疏忽照顧、心理傷害同埋虐待。咁即係我哋略略去睇一睇，即係入面嗰個嘅內容同埋定義啦。咁身體虐待、身體傷害咧，咁係講緊就係即係例如係對於兒童係使用一個暴力啦，或者係即係其他嘅方式係令到兒童係身體受傷嚇、承受痛苦。咁呢啲情況就例如可能係即係一啲嘅拳打腳踢啊，用一啲物件去打一些灼傷啊，嗰啲都係即係會歸類於咧就身體虐待傷害嗰個部分。咁性侵犯就係一啲同兒童相關嘅一啲嘅性剝削同埋性侵害嘅行為。咁疏忽照顧咧就係即係嚴重或者係重複地去忽視翻咧兒童一啲嘅基本嘅需要，而且呢啲行為咧係危害同埋損害兒童嘅健康同埋發展嘅。咁即係包括例如係佢有一啲必須嘅一啲照顧啊、飲食、住宿啊等等嗰啲，其實係即係冇被滿足到佢基本嘅需要啊。咁亦都係冇避免兒童咧係去即係受到一啲嘅受傷或者係受痛苦呢啲咁嘅情況。咁而心理嗰方面咧，其實就係指緊係危害或者係損害兒童嘅身心健康。咁啊，包括翻佢嘅情緒啊、認知、身體發展同埋社交等等嘅，咁或者有時一啲嘅極端事件都係，咁而我哋 即係都會從一啲嘅，例如喺一啲嘅徵象嗰方面咧，係容易啲俾我哋去留意同埋察覺，會唔會呢個小朋友係有遭受到一啲懷疑同佢即係傷害到佢嘅，或者係一啲虐待嘅情況同埋事件咧？咁好似今次嗰、那個講緊，如果係一啲心理上面嘅話咧，係相對嚟講會比較難啲去識別啦，咁樣，咁但係咧都會有徵象嘅，係都會有啲徵象，咁啊包括咧好多時，例如同個行為相關啦，係啦，咁可能佢兒童嗰方面，咁佢有時會有啲焦慮啊，佢平日一啲嘅行為啊情緒，都係即係會俾大家會覺得係啊，即係好似係唔係咁開心啊，唔係咁。一個情況咧，覺得佢係即係唔係一個正常嘅 range 裏邊。咁而呢度我哋都會有提到，就係其實如果經常係要求兒童去肩負成人或者係同年齡不符嘅責任呢啲咧，其實咧都係即係有機會係即係一個兒童係受緊呢個嘅心理傷害或者虐待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啲咧，我哋都係即係要好提高呢一個嘅即係警覺啦，去多多去留意，去即係 keep 住有時唔係話就係一次，都係持續性地去觀察同埋去評估，好希望可以幫到個即係小朋友同埋咧及早識別同埋介入嘅。
0: 而家就有嗰個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啦，咁亦都涵蓋到一啲專業人士，好似老師等等啦。嗱，雖然今次呢個事件就唔係話喺學校範圍發生，但如果老師觀察到類似咁嘅情況，係咪都係屬於嘅舉報範圍呢？因為根據呢個條例嗰即係有個條件啦，咁就係話啲專業人士咧係要有即係工作過程入邊有合理理由懷疑，即係某個小朋友咧係正遭受嚴重傷害，或者正面對遭受嚴重傷害嘅實際風險噶嘛咁。嗱，類似呢一啲事件，其實達唔達至話去到嚴重傷害呢一個定義咧？又係？
1: 其实咧喺呢个条例里边咧，即包含咗即系三个界别25类嘅专业人员咁样。咁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如果大家如果见到一啲嘅情况系啦，有啲怀疑嘅个案嘅时间嘅话咧，咁其实咧我哋都会即系好建议咧，可以就系、是去同呢一个嘅即系寻求翻或者系联络翻咧，就系、是、社署嘅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系啦，咁咧去即系咨询同埋去查询。咁因为好多时候咧，其实当你会有一个嘅即系有个意识，有呢个咁样嘅警觉性嘅时候咧，咁其实你都可能就系有一个怀疑嘅话，咁无论佢系唔系去到好似嗰个条例所讲嘅，系唔系去到一个严重嘅虐待嘅情况都好，但系我哋好大机会呢个儿童同埋家庭咧，佢就系好有一个需要，系即系要去即系、就是、受到援助、支援同埋保护。咁所以咧，以儿童优先呢一个咧系我哋嘅大原则。所以一开始如果有呢啲情况嘅话咧，咁即係即管去例如無論係即係一個社署啦，係啦，佢個頭先所講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啦，或者係其他一啲嘅社會服務嘅機構，揾啲專業人士咧一齊嚟商議下，嚟去即係徵詢咧。咁其實依個都係重要嘅。咁跟住咧就亦都同一個強制即係舉報依樣嘢咧，因為佢都係即係有好多嘅一啲無論係培訓同埋咧，佢都有好多嘅決策流程圖係可以幫到專業人士咧，去就住唔同嘅情況咧，去睇一睇佢嗰個嘅即係唔同嘅症狀啊，或者係唔同嘅流程上面咧，依一個嘅個案係即係有啲乜嘢嘅建議咧咁樣。咁所以都係即係同去諮詢翻社署咧，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嘅即係方向嚟嘅。
0: 對於其實今次呢個片段咁多人關注，你覺得係社會可能對於一啲懷疑，對於一啲懷疑虐兒嘅個案嘅敏感度提升啦，定係其實同個育兒嘅觀念上面有一啲改變都有關係咧？
1: 我諗同呢一個嘅即係首先咧，公眾關注到呢個嘅提升咧，呢個係係一定有嘅。咁而呢一樣我哋都會覺得咧，其實係即係絕對係一個好正面嘅方向，因為當我哋對於呢一個保護兒童上面有個提升，咁亦都係咧，由於我哋即係 就住一啲嘅事件咧，我哋可能知道更加多嘅相关嘅资料。

0: 例如同一個嘅一啲症狀啊，一啲保護兒童嘅資料，我哋亦都知多咗咧，成個社會同埋公眾，咁都係幫助到我哋咧，去提高翻咧。嗰、那個嘅即係敏感度同埋嗰個天線咧，去留意，如果有一啲相關嘅情況咧，我即係可能有懷疑情況喎，咁、我就可以揾一啲嘅即係機構，我哋一齊去即係諮詢啊，睇下咧，即係可以點樣去跟進。咁而其實嗰個嘅即係照顧兒童嗰個嘅。養育兒童的方法呢，咁我哋真係好鼓勵係用返呢，即係一啲係即係正面嘅管教啦，同埋非暴力嘅溝通，呢啲都係非常之重要。咁同埋呢，其實即係好多時我哋好鼓勵就係家長嗰方面，因為其實管教子女呢都有好多嘅知識技巧同埋態度上面呢，其實呢係要去即係要去獲得，令到你可以更加好咁樣去管教子女。咁好多即係例如唔同嘅社會服務機構咧，都好提供好多依啲嘅課程啦、指導同埋輔導等等。咁即係只要有依啲咁樣嘅，即係留意到自己有依啲嘅需要咧，就唔好猶豫啦，就盡快可以揾翻依啲嘅相關嘅機構咧去尋求協助嘅。
1: 唔該曬劉少君，劉少君咧係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我哋休息一陣。
2: 針對 AI 對勞動市場嘅影響，技能提升局點幫佢哋轉型呢？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将来的技能提升局咧，即系而家大家都好熟悉的雇员再培训局，佢个定位会唔同咗嘅，就会以技能为本。既然 AI 嘅出现咧，白领嘅转变都多嘅时候咧，咁佢做课程嘅设计啊、技能嘅培训咧，都可以因应呢啲社会上不断转变嘅层次咧，做多啲再聚焦啲嘅帮忙。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議員咧就喺立法會質詢咧提到一個概念啊，就叫做復古經濟啊。咁呢個復古經濟究竟係咩嚟？又或者點樣帶嚟一啲實際經濟上面嘅貢獻咧？咁請嚟嘉賓有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早晨。
7: 早晨，早
1: 你好。你提呢個叫復古經濟，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講下係咩嚟㗎？係咪你自己諗出嚟，定係有人提㗎，定係點嘅？
7: 復古經濟一個 terms 啦，咁其實有好多都用另一個詞語嘅，譬如叫做懷舊經濟。咁呢個都唔係話我哋香港獨有嘅，都係全世界其實都其他歐美國家都係有呢一類嘅現象嘅，即係話係一啲可能係二三十年前曾經好興嘅嘢、好流行嘅嘢，咁突然間喺一段時間咧就重新就又興翻。咁譬如我早前發現咧，譬如啲陀螺啦，大家知道啦，可能細個嘅我哋都玩陀螺，咁都有啲譬如啲黑膠唱片啊，一啲舊嘅即係以前呢啲電子錶啊咁樣。咁最近其實都見到市面上咧一啲做零售嘅朋友咧都講，呢啲突然間好多人追喎，原來好多時候喺啲網上面一啲平台啦，即係一啲新型嘅社交平台咁宣傳一下咧，咁就一窩蜂咁大家覺得呢樣嘢係一個潮流啦。咁如果呢樣嘢慢慢咧都有啲統計數字嘅。譬如內地啦，中國內地啦，佢哋預計咧，去到2030年咧，大概有5800多億嘅一個市場嘅。有啲國際機構咧，甚至研究全球有5000億美元嘅一個咁嘅屬於懷舊經濟或者復古經濟嘅市場嘅。
1: 其實好多嘢都可能即係間唔時啦，或者隔十年八年啦，又興翻咁樣啦。咁一啲流行文化好多時候都係咁嘅。其實你希望即係點樣由一個即係復古嘅文化或者現象變成一個叫做經濟，或者點樣定義咧？你喺質詢入邊最主要想了解啲咩咧？其實
7: 嗱，其實質詢嗰度都想了解特區政府啦，喺呢一方面有冇一啲研究啦？譬如我第一句開宗明義睇下有冇呢一類嘅統計數字啦。咁即係答覆係沒有嘅。咁但係就都有做咗好多嘢嘅，譬如即係政府都講話，其實對於呢啲本地譬如中小企嘅一啲品牌，即係唔一定係新嘅品牌，可能將啲舊嘅品牌點樣去翻新。佢哋都會即係用種種嘅形式，譬如工業貿易處啊、貿易發展局啊，甚至係我哋文體旅局嘅文創產業發展處等等，其實都有相關嘅工作。即係舉個例啦，譬如電影咁樣，大家知道我哋舊時有套關於九龍城寨嘅電影，又或者我哋油麻地警署，咁呢啲其實政府都做好多工作咧，喺呢一方面咧去推動嘅。咁而我自己提出嚟咧，就想係做咩？就係點樣可以做多一步？因為始終而家我哋市面嘅零售啊，或者一啲消費嘅場景咧，都即係要揾一啲新嘅賣點啊。新嘅景點，咁香港其實好多一啲咁嘅叫情緒價值啦，即係我哋可能內地朋友遊客或者外國嘅朋友咧，都好有印象嗰個記憶，點樣將

0: 一個有系統嘅，即係可能有個好碎片化，即係自己商家去搞。咁政府都有啲咩工作可以幫到個市？當然主導做生意都係市場自己。咁、但係政府喺政策配套上啊，喺一啲支援上面啊，
1: okay.
0: 甚至一啲法例鬆綁啊等等等等、
1: 政策配套上面可以點樣去做呢？我哋轉頭翻嚟啊，九點半鐘之後翻嚟再傾啊。轉頭翻嚟繼續有立法會議員吳傑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这名患者的样本当中未发现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上流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世卫组织表示，由于俄罗斯当局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作出更全面的风险评估。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了解事件经过。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符合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到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义工塔木斯。以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14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14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850点，升8点。深证

0: 成分指数报12922点，升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冇升跌，友邦保险68.7跌一毫，腾讯控股423.4升2.8，金思瑞生物科技40.78跌2.12，阿里巴巴104.9跌5毫，智普676.5跌19.5，建滔积层板53.9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74.8跌4.9，南方恒生科技4.18升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455点，跌579点。港金报385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88美元，卖出413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骏业街，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另外沙宣道跟住域多利道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就系沙宣道跟住域多利道，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石门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海滨汇，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2026年10月8日，屯门富泰村一对父母涉嫌虐儿被捕，社署将召开多专业会议跟进。陈茂波称，有信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3.5%至4.5%修订预测。11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法国当局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承诺回应学生诉求。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說到立法會議員質詢關注到推動復古經濟，繼續跟吳傑莊談，他是立法會議員在電話旁邊，早晨。
6: 是，早晨，早晨，早晨。
5: 我見你的質詢裡面剛才都講了少少，就說、有什麼政策呢可以政府具體做呢，譬如說是不是可以協助一些本地的創作人和中小企，將一些具有情緒價值的香港經典文化元素就轉化為具商業價值的文化知識產權，並且優化呢、這個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的評估準則。另外第二樣都提到，就是協助一些面臨式微的本地老字號和傳統工藝的轉型升級。具體你覺得應該要怎樣去做？另外就是除此之外，其實復古經濟你剛才說譬如陀螺、黑膠唱片那些都是的，又怎樣是即屬於在政府可以介入到這些的復古的文化當中是、即推動呢，而且這些文化可能隨時轉的、其實你加入了之後支持完之後又會不會不再興呢，那怎樣去、平衡呢？
6: 是的，剛才我都提到即其實這些這樣的懷舊經濟、復古經濟呢主導都是民間的、都是商家自己去推動去發展，都是市場是最大的力量，那政府做到的事情旁邊去支持協助、鼓勵。咁頭先提到比較具體啦，譬如講個 BUD 個專項基金啦，即係我提到亦都會唔會考慮將呢一類咁嘅公司呢中小企，佢哋會唔會喺申請上面都係可以納入個範圍呢？因為而家傳統嚟講都係提升個行業啊，推一啲內銷或者海外一帶一路嘅市場啊咁樣為主嘅。咁呢一方面呢其實都可以去睇睇會唔會呢一方面都可以即係包含埋我哋講緊嘅復古經濟或者懷舊經濟呢一類。咁至於其實我都想推動多啲，就係話而家其實呢復古經濟做都係比較碎片化啦。咁而我哋香港都大力推動緊 AI 啊、創科啊咁樣。其實呢兩條線好似喺啲平行時空喺度發展緊。咁會唔會都係可以將呢一兩樣嘢，即係政府方面咧，喺一啲基金引導啊方面咧，可以將佢哋引埋一齊，會唔會產生一啲新嘅火花，從而將呢啲我哋叫做一啲情緒價值啦，一啲懷舊嘅一啲感情咧，能夠可以同而家現今嘅最新嘅技術結合埋一齊，更加長久嘅發展。咁最一個比較大嘅動作就係我都構思啊，都會唔會呢一類咁附近，即係而家聽好多朋友搞啲 Canton Pop 啊，突然間聽翻曬啲廣東，會唔會一啲夜市啊、墟市啊，可以將呢一啲咁嘅聚集埋一齊？哦，有人喺度玩緊陀螺，有人喺度一個 Canton Pop 咁樣，又都唔同嘅一啲以前嘅大排檔小食可以出現翻。呢啲都係我哋可以諗係點樣配合翻整個香港嘅零售啊、夜市啊，甚至係旅遊嘅帶動嘅。
5: 呢啲就，但係頭先你後者最尾講嘅就係都想政府係介入去做，定係民間做咧？主要呢啲可能啲商業諗法嚟做，主要係咪
6: 咧？嗱，呢啲商業諗法嚟嘅，但係你始終一啲譬如牌照啊、場地啊，呢啲其實都可能政府可以幫到手嘅，純粹私人去做都係可以做到，但會比較零散啲，同埋唔能夠即係成一個規模咯。咁呢個我諗都係要互動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生意始終係要商家自己諗，但係政府就係睇住喂，咦成型啦，咁我哋去幫一幫佢，令佢做得更加好。咁呢個政府
5: 嘅
6: 角色咯。
5: 頭先有啲譬如涉及到老字號品牌嗰啲，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升級轉型啊，靠一啲政府嘅政策介入啦。咁但係頭先我另一個問題就係有好多而家叫做復古翻再流行翻嗰啲嘅文化，其實可能玩一陣又隨時會轉嘅。其實如果要推動嘅話，要或者要變成一個經濟嘅時候，點樣避免呢個潮流轉得咁快，跟唔跟到嗰個問題咧？
6: 嗱，呢個係必然嘅，你講得非常之啱，因為呢啲始終都係潮流，潮流就係興一陣，可能唔知興幾耐。呢、這個我諗，就算政府好，冇一個人話到俾大家聽係可以興幾耐。咁、但係我哋只可以咧，如果作為政府，就係一個協助支持，即係順勢而為。但你唔可能話因為佢唔興而幫佢興翻，亦都係冇可能嘅。即係政府做唔到呢樣嘢。我相信政府即係我哋提議一啲諗法，都係希望即係如果佢做得好嘅，咪順水幫佢做得更好咯。就係、咁樣做一個事情咯。
5: OK，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同你傾到呢度啊。講到有關於復古經濟一個概念啊，吳傑莊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陣先。
3: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7: 港交所在拓展國際方面有什麼新動向呢？
3: 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
8: 現在排隊來香港上市的公司都有不少，當中內地的企業為主的，其實這些企業越來越國際化，我們去年2025年來上市內地的企業有超過一半本身的收入來源都已經是在海外。
3: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關注有關於喺鯉魚門嘅一啲旅遊配套設施啊，政府其實喺2020年咧就係即係批出啦，即係呢一個合共2.68亿元嘅即係計劃，就是、推動鯉魚門海旁改善計劃嘅咁工程啊，包括譬如一啲公眾燈亮嘅設施啊、海濱長廊等等啦，並且喺其實喺上年嘅6月咧就全面啟用嘅。不過有議員都關注到其中喺個碼頭方面嗰使用率咧比較低嘅情況嘅咁。有關於鯉魚門方面嘅旅遊配套啊，有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喺電話旁邊，早晨。
2: 早晨，乐文，早晨各位观众听众。
1: 你提嘅即系呢一个关注啦，有关于鯉魚門嘅旅游发展啦，咁你而家睇到，譬如鯉魚門方面都系咪都受一啲嘅旅客欢迎啦？又或者多唔多旅行团系特登去鯉魚門嘅？而家见到
2: 嗱，啱啱其实吴建章议员都讲到个复古经济啦，其实鯉魚門咧都系即系好多港人嘅回忆嚟嘅，亦都系可以讲话世界知名嘅一个即系。香港嘅品牌嚇，所以鯉魚門食海鮮呢、這個都係即係世界知名。咁其實本身鯉魚門咧，即係除咗食海鮮、海鮮街之外咧，其實亦都周邊有不少嘅古蹟嚇，包括山上嘅魔鬼山頂上面有呢啲嘅戰壕啊、炮台啊，山海邊嘅日到天后廟啊，亦都有我哋嘅古蹟一個舊嘅石礦場嘅位置啊。咁其實本身有唔少嘅元素嘅，咁亦都即係今次呢、這個。鯉魚門海旁改善計劃咧，亦都可以講話旅遊事務處，即係喺佢本身呢個部門係冇公務工程款項嘅一個部門啦，能夠推動到一個投放2.68亿嘅一個改善海旁計劃。咁其實都係希望本身能夠係提升呢個鯉魚門嘅一個即係作為一個旅遊點嘅一個吸引力嘅。咁睇到喺硬件上嘅都做咗唔少嘅功夫，即係包括海旁一啲嘅。觀景台啊，同埋一啲嘅美化嘅工程啊，同埋好核心一個就係增加咗一個新嘅一個公眾碼頭嘅。咁呢啲硬件投放咗啦，咁但問題就係話即係到底成效係點咧？咁所以我都係關注呢樣嘢啦， okay. 因為本身我亦都以前都係觀塘區議員，亦都過往亦都好熟悉呢一帶。咁其實完全係喺當其時即係成立呢個旅遊熱點工作組嘅時候，我哋都向阿卓司長提過意見嘅。其實鯉魚門咧。絕對係有條件可以打造成一個旅遊熱點嘅。
1: 咁所以我就想，頭先你都講到你自己都講海旁改善計劃完成之後個成效係點咧？即係對於旅客又好，或者一啲外面區嘅市民特登入嚟嗰個吸引力，其實有幾大嘅幫助咧？
2: 嗱，如果好耐冇去過鯉魚門嘅人嚟講咧，而家行入去，即係經過海鮮街一路行入去，喺海旁好多嘅壁畫啊，同埋環境啊，係改善咗嘅，亦都美化咗嘅。咁硬件上面有啲配套亦都提升咗嘅，包括一啲洗手間啊，同埋一啲嘅嗰個一啲觀景嘅一啲嘅空間啊，都係改善咗嘅。咁但係就我覺得即係後續，我覺得硬件做咗啦，我覺得後續好多嘅宣傳推廣，以至到即係去。統籌唔同嘅部門一齊去將呢個地方軟件上面交通層面啊，可以能夠結合埋一啲嘅商户啊，結合埋一啲嘅地方嘅特色啊，點樣能夠將佢打造成為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旅遊嘅片區？我呢方面係暫時係嚟講睇到就未有太多嘅即係呢方面嘅工作見到啦。咁亦都係你睇到我哋都係一直我都係推動緊咧，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喺成個維多利亞港咧，其實西面呢邊咧，你睇到喺嗰、那個西九文化區個碼頭落成之後咧，開通咗條航線係連通中環之後，你睇到個效應係非常之好嘅。同時嚟講咧，即係連動到兩邊嘅。咁其實鯉魚門咧，正正就係其實同對面嘅亦都叫鯉魚門喎。嗱，好多人都唔知嘅，即係其實鯉魚門公園其實講緊係筲箕灣嗰邊嘅。咁其實對面西灣河碼頭。附近亦都有呢個抗戰舊海防博物館啦，咁亦都有山上邊嘅呢個鯉魚門公園咧，都係好多古蹟，亦都係好多我哋歷史文化嘅嘢喺嗰邊嘅。其實兩邊海峽兩邊咧，係完全係可以透過水路嘅連接咧，
1: okay.
2: 可以能夠打通一個維港東面嘅一個旅遊嘅路線，亦都係方便我哋兩岸嘅市民咧一種通勤嘅交通嘅工具嚇。呢、這個都係一路希望推動緊嘅。咁但係個碼頭似乎。即係而家就好似都冇多人知道有個新碼頭啦。即係以嚟嚟講咧，呢個渡輪嘅營運商咧都係即係本身有個試點，就係做緊一個向原本係行緊三花村同埋呢個

0: 西灣河嘅呢條線咧，佢哋中間都有一個站咧，係停呢個新碼頭，令到一個三角形咁嘅形式可以走，就方便市民啊、遊客啊去完鯉魚門又可以過翻去西灣河或者三家村，咁一個咁樣其實本身條路線咁樣走係相當之係便利市民同埋遊客嘅。
1: 咁但係而家係咪就係話鯉魚門新碼頭，即、就、係、是、往來鯉魚門新碼頭同埋呢個西灣河嗰個渡輪服務，因為就話嗰個客量唔夠，而喺今年七月停辦咗。
0: 是冇錯的，其實就即係都係好可惜嘅一件事。即係其實啱啱其實佢哋亦都呢間渡輪公司亦都引入咗一隻電船啊，一個電動渡輪，香港第三隻啦。咁啊，政府資助嘅。咁其實本身咧，希望透過一個電動即係零碳嘅一個船上嘅海上嘅接駁咧，係能夠令到觀塘油塘以至到我哋港島東區呢邊咧，可以能夠有個連接。咁、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其實如果係純粹係做個交通連接咗，但係如果本身有好多配套上面好多嘅宣傳推廣上面冇一齊去加個合力一齊去推嘅話咧，嗰、那個地方始終都係人流係會相對比較少嘅。所以呢度正正係需要一啲嘅，我諗唔可以單靠一個部門啦。其實你睇到我頭先所涉及到嘅有關於旅遊啊、運輸啊、發展局啊。呢啲古蹟保育呢方面都係發展局噶啦，海事啊各方面同埋民政地區管理嗰方面，其實應該係要有啲跨部門一齊去諗下點樣嗰個片區跨部門嘅一齊結合埋當地嘅商户居民去諗下點樣去能夠活化個區咯。
1: 嗱，最後想講埋，因為附近仲有一個舊石礦場噶嘛，有人都提到話活化呢啲建議嘅，咁你自己有冇提到啲咩話？政府今次有冇回應到嘅都？
0: 嗱，我係絕對係倡議去活化佢嘅，因為嗰個係事實上，雖然你覺得嗰度好似好偏僻，但係咧其實根本係市區裏邊嘅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嗰度咧係睇大型嘅船隻、遊輪出入呢個港口嘅一個好嘅地方嚟嘅。同時亦都即係秋冬時節，好多人去嗰度影芒草啊、打卡啊。咁就算而家乜都冇搞都好啦，其實嗰度都成為不少人嘅一個熱點嚟嘅。其實嗰度係好值得去做一個活化，結合埋嚟緊132區嗰個工程咧，而家發展局都非常之好啦。佢哋都有會修正一啲嘅行山嘅步行山徑，係可以能夠連接呢個油塘同埋呢個將軍澳嘅。咁其實可以一併去諗埋咧，即係點樣去活化埋呢個石礦場，而令到整個鯉魚門咧就唔係單止海鮮街啦，係有由海鮮街一路入到去最篤嘅。Okay.石礦場沿途係有好多唔同嘅風景同埋唔同嘅歷史文化嘅一啲嘅元素，令到嗰度真正係成為一個即係旅遊嘅熱點啦，可以變。
1: 好啊，唔該曬姚柏良，姚柏良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陣先。
2: 全港夾公仔機遍地開花，消委會接收投訴在兩年間大增近8倍，唔少人更沉迷成癮，甚至欠債。政府以修例發牌兼監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今晚9:30，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俗稱風爛的尋麻疹啦，有關於呢一方面啦，咁啊香港過敏協會咧就喺今年咧就做咗一個嘅問卷調查，都關於呢一啲尋麻疹嘅患者嘅咁，有啲咩發現咧？請嚟嘉賓啊，有香港大學名譽臨床助理教授，亦都係香港大學名譽臨床助理教授、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鍾文豪醫生，早晨。
3: 早晨，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個調查係幾時做，或者最主要係想了解啲咩嘅？
3: 個調查咧就係今年7至8月做嘅，咁就向過敏協會咧嘅會員啦，有一個尋麻疹嘅患者咧去做嘅問卷調查。咁咧其實主要咧其實問佢哋對於尋麻疹嘅認知啊，同埋佢哋求醫嘅情況。咁其實嘅發現咧，其實最主要就係、是、第一啦就。50%嘅受訪者咧，佢哋都係咧持續咗有病情6周以上，屬於慢性嘅尋麻疹、慢性嘅風爛啦。咁佢哋咧認知上咧係有少少落差，就係其實得6% 嘅患者知道咧尋麻疹多數同過敏冇關啦。而咧佢哋都好多患者咧，其實個生活咧係好受影響嘅。60.5%咧，佢哋嘅睡眠受困擾啦；60%咧有一啲焦慮嘅困擾啦。咁同埋咧，最後就係其實佢哋咧。 有一半嘅受訪者咧都覺得求醫咧未必幫到佢，因為可能咧淨係處方一啲。

0: 敏感丸啦，咁佢哋其實咧有六成都係希望咧，佢成個病情咧係可以得到控制，唔好咧經常復發。
1: 嗯，所以聽你咁講，其實係咪呢啲患者其實普遍都有啲誤解，以為同過敏係有關咧？係覺得
0: 係啊，冇錯啊。其實嗱，我哋陳麻疹嚟講有急性、慢性啦。頭先講就係話六個星期就係個界限線啦。咁急性咧都有少部分咧係由於食物、藥物過敏引起嘅一啲嘅風爛啊，一嚿嚿突起。但係慢性陳麻疹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免疫系統失調嘅情況。咁因為佢呢一種嘅風爛持續差不多每天都出現，同埋六個星期以上，其實咧就基本上就唔係一個過敏反應，因為你其實好難你每一天咁樣都去接觸同一樣過敏嘅物質嚇，同埋佢哋其實你接觸咗咁耐，其實佢都會有一種即係其實減低咗個反應嘅情況。
1: 所以環境嘅過敏元素會唔會影響咧？即係佢住嘅地方，如果有一啲過敏嘅因素，會令到佢哋持續有呢一啲嘅症狀，又會唔會咧？
0: 都係因為你如果持續接觸，其實你嘅反應會越嚟越少，所以咧其實慢性嘅陳麻疹咧係一種免疫系統病嚟嘅。
1: OK， 頭先你話如果有啲人係誤解咗自己同即係過敏有關係嘅，咁可能會有啲咩影響啊？呢種誤解？
0: 佢哋經常咧會有一啲避開或者好努力去做好多測試去揾一個過敏源啦，佢哋亦都會有好多戒口嘅情況。咁其實咧呢啲都係唔會幫到佢嗰個慢性陳麻疹嘅病情。
1: 嗯，應該係要點咧？即係講完一啲誤解啦，其實正確不論急性又好、慢性又好嘅一啲患者可以點樣做咧？其實
0: 而家其實就科技進步有好多即係新嘅治療啦。咁傳統上面咧，以個指引嚟講咧，第一線咧其實都係呢啲抗敏感丸、抗組織胺嘅藥物嘅。咁我哋會用第二代嘅抗組織胺啦。如果一倍份量唔足夠咧，我哋可以加到最多係四倍嘅份量。咁而四倍份量都唔控制到咧 ，which is 其實都大概可能有三成嘅病人係敏感丸係控制唔到佢哋嘅病情嘅。咁佢哋下一線咧就要考慮新嘅治療啦，包括咧而家有兩種生物製劑啦，有口服嘅 BTK 嘅抑制劑。咁呢啲都係咧指引上面咧，其實係建議我哋咧有呢啲係可以好有效咁樣去控制個病情，唔單單係抗敏感丸。
1: 可唔可以都了解多少少再基础啲嘅急性同埋慢性嘅尘麻疹喺嗰个症状上面咧，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咧？系
0: 其实最主要系个时间症状咧，都系一样，佢哋可以有凸起，好似蚊眼咁样一嚿嚿，好似地图喺身上面肿起啦。咁而咧有一半嘅患者甚至会有嘴唇肿同埋眼肿嘅现象啦。呢啲我哋叫做血管性水肿啦。咁其实咧症状系一样，最主要就真系个时间上吓。急性嘅话咧，佢哋咧喺六个星期之内咧，其实慢慢佢会消失嘅。但系慢性嘅话咧就会持续。其实慢性都会影响到讲紧喺全球嚟讲1% 嘅人，即係香港其實都有1% 嘅人係受一個慢性嘅影響。
1: 咁但係呢種症狀頭先講嗰啲啦，同譬如其他皮膚病，好似濕疹嗰啲，會唔會都好難去分辨嘅咧？
0: 其實相對容易啊，因為咧風爛陳麻疹咧，佢最特色就係話咧，佢嘅紅疹咧你一刻出咗之後咧，其實24小時之外會消失嘅，但係咧佢之後又會喺一個你預測唔到嘅時間咧，又走翻出嚟，咁而每天咁樣出現，咁所以咧佢其實對患者困擾就係好似如果工作嘅患者咧，佢可能開開下會突然之間咧，佢走咗出嚟，所以佢哋會有一種焦慮，其實唔知佢幾時會影響到佢，而一走咧，可以全身都係即係造成個尷尬啊，同埋佢嘅困擾。
1: 今次嗰啲今次嘅調查入邊啦，患者除咗話影響佢哋睡眠之外，最影響到佢哋日常生活，有冇都反映到係啲咩嚟？
0: 有啊，其實我諗咧，呢個病咧，其實都好影響嗰個情緒啦。咁所以咧，其實六成嘅患者都表示焦慮啊，同埋心理壓力嘅。咁咧，其實亦都咧有一半患者覺得咧，佢哋著衫又會受影響啦，工作集中啊，同埋佢哋工作表現嘅受影響，而社交亦都係即係經常，因為佢哋有啲人覺得我出咗下街食下飯，突然之間走曬出嚟，咁其實都係非常影響佢哋日常生活，唔同嘅情況都會影響到。
1: 喺醫嘅角度嚟講咧，診斷上面有冇困難嘅？其實，
0: 如果咧患者可以清楚講得到咧，一個即係好一天之外消失嘅紅疹咧，咁其實可以診斷到。不過最大問題就係嚟到求診喺醫生面前，佢哋可能咧係冇嗰啲紅疹，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好多時建議患者要認低上去記錄啦，同埋我哋有啲工具咧去幫助患者去記錄佢哋嘅病情嘅，個名叫 UAS 7咁樣。
1: 是咩嚟？
0: 去幫助誒，佢哋會記錄低咧佢出現嘅粒數啦，即係過去七天、
1: okay.
0: 有幾多粒呢啲大氣嘅，同埋佢哋

0: 上午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以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寿字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刑事毁坏。警方今朝早六点几接获上址保安报案，话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邓家彪表示，办事处设有闭路电视，会将影像交俾警方调查。他敦促警方以及房屋署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并强调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希望警方尽快调查，严厉执法。有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的报告推测，近期韩国多间银行受到黑客攻击的疑犯，可能是一名居住在中国广东省的26岁人员，但是身份尚未确定。报告说，攻击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过程中暴露了线索，包括输入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社交平台账号、学历和居住地等个人资料。这名人士的账号同样出现在其他网络攻击事件中。韩国新韩银行、KB 国民银行、韩亚银行等七间金融企业早前受到攻击，发现同一名攻击者利用 AI 实施攻击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虽然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作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都随时准备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泽希齐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84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48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2点，升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4仙，腾讯控股418.8跌1.8。金思瑞生物科技41.58跌1.32，友邦保险69.05升2.5，建滔积层板52.7跌9毫，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6.9，南方恒生科技4.04跌3.8，阿里巴巴104.1跌1.3，智普660跌36元。中芯国际59.7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6，瑞士法郎9.433，澳元5.469，加元5.507，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

0: 元4.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0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84点，跌651点。港金报386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15美元，卖出413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由于有坏车阻路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沙宣道啦，同埋域多利道一带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清水湾道啦，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骏业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啦，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车时路边有停泊嘅车辆，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4: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各位早晨，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朝头早的10:09。隔夜美股来讲是回落，纳指就结束了5连升，道指更加曾经是跌超过1%的。今朝回到来，港股是窄幅波动，而内地股市经过国庆长假期之后，今日是复市的。暂时来讲都是窄幅波动的。三大指数讲讲，上证综合指数是做紧3852点，升到大大约0.3%，深证成分指数12892点啦，系升3点嘅啫。至于创业板指数系3124点啊，跌大约0.34%。而港股咧，头先讲咗都系窄幅波动啦，高位24146点啊，而低位咧24036点，而家做紧。

0: 24,082 啦，大約係跌緊50點嘅。期指方面啦，跌60點，24,050多點到啦。咁啊，低水咧就接近30點，成交張數20,000張到。大市成交多翻啲啦，咁啊開市唔夠一個鐘頭啦，有超過536億啊。嗱，今朝早咧望一望一啲表現比較好同埋表現比較差嘅恆指成分股啦，一啲AI 硬件啊、晶片股就表現比較差啲嘅，反而三桶油啦，另外內地嘅內房股啦表現就好啲嘅。表現頭三隻嘅恆指成分股最差嘅，包括華虹宏力、比亚迪电子、信宇光学科技，是跌超过4%到半成以上的。至于表现最好的三只恒指成分股呢，就是新洲国际、华润置地和中海外。另外呢，今朝呢就有两只股份呢是配股，包括这个的剑桥科技和这个的碧印科技的。碧印科技呢就计划折让近一成去配股，集资呢就超过40亿的。至于剑桥科技呢就折让8%配股啦，兼发可转换债券啦，一共呢就集资超过65亿的。咁股价方面，剑桥科技呢就转返升㗎啦，咁而家呢就升超过1%，而碧印科技呢暂时呢就跌近4%。区内股市头先内地讲咗啦，至于日韩台方面呢係下跌嘅，日经指数啦，同埋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都跌超过0.6%，首尔综合指数跌超过0.3%。事不宜迟，即刻揾嘉宾倾偈。我哋今日咧系揾嚟印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早晨 ，Ravi。
1: 早晨。
0: 系咁啊，先讲下内地股市先啦。国庆长假期之后咧，翻嚟咧，似乎就一个窄幅波动啦。点样睇嚟紧个表现啊？
1: 我諗暫時就的確都係要等一啲所謂新嘅催化啦。即係始終一嚟，你見到成個恆指咧過呢段時間喺冇北水冇呢股底下咧，成交本身都比較低。咁當然今日翻嚟就而家即係如果從時段去計咧，而家成交係真係明顯多翻啲嘅。咁但係只不過就真係暫時先提到啦，冇乜特別多啲利好催化。咁因為始終你睇外圍嚟講，一嚟個債息都仲係一個相對高企嘅一個位置啦。咁而連帶埋你美伊嗰邊，其實中東局勢都似乎仲係比較膠着啦。咁呢啲因素都對於成個指數冇乜太多嘅正面推動。咁更何況其實外圍就算美股好，或者依份區內日韓台股市都好啦，資金係偏向炒作一啲嘅，即可能同 AI 相關啊、產業鏈算力硬件相關嗰類。咁其實香港呢邊都係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啲股份其實都唔係啲指數成分股啦。咁所以在指數上講咧，其實就反映唔到太多啲因素，反而你嘅重磅股嗰扎，譬如啲金融類別啊，或者啲重大型嘅科技股啊，其實今日都普遍係比較弱少少。咁至於你都拖累個市，其實比較反覆啲啦。我諗短期嚟講，就上面阻力要望翻24,300左右啦。如果能夠企翻上呢位樓上咧，會好一啲。咁因為呢個位都係由六月尾低位2,100啦。去到八月頭高位啦，2,170，成個升浪裏面咧，黃金比率回翻一半嘅位置就係2,430左右，咁如果企翻上會好少少嘅。咁反觀如果而家企唔翻上之前咧，可能都仲有機會咧，稍微下試翻近期23,800啊、23,900嗰啲位置。咁而呢個位都係近期低位之餘咧，亦都係頭先提到就係成個升浪裏面黃金比率回翻61.8%嘅位置。咁所以呢啲位置都係比較緊要些少先。
0: 剛才讲到金融相关股份啦，见到今朝汇控呢都跌近4%啦，渣打呢亦都跌近4%嘅。暂时嚟讲呢，呢类型股份系咪都即系大家可能要观望下先，唔好咁积极住先。
1: 短线个睇法啦，中短年睇法的确会审慎翻一啲嘅。即系毕竟我谂一嚟今年始终成年嚟讲佢哋个类嘅升幅其实唔少啦。咁去到呢刻嚟讲，咁稍微有返啲资金可能会选择下你呀嗰样嘢，其实都有啲调整嘅可能性。咁再加埋咁啱即呢排如果计宏观面去讲呢，的确都多一啲不利银行股嘅啲因素啦，特别先提到债息个问题啦。咁除咗本身嘅债息咁高企底下，咁講真句，如果簡單講一個所謂美國十年期債，一個無風險嘅都攞緊5.2、5.3嘅時間咧，咁你去揀一啲股票，咁譬如雖然話匯控有息收咯，但係個息率都係4厘零嘅話，咁其實的確吸引性少咗，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嚟，我諗另一個因素就係近期債息上升得嚟咧， 其實見到啲短債債息係升得比較急啲，咁可能長債息係稍微。

0: 整得慢啲。咁其實即係調翻轉講咧，成個債息嘅曲線咧，其實係吹平一少少。咁變相咗吹平嘅話咧，其實對於銀行股係比較利淡啲。咁所以呢幾日你見到其實無論講緊匯控啊，或者係渣打，甚至乎拉啲人友邦呢啲比較國際金融股嚟計咧，其實普遍都錄得唔同程度比較明顯少少跌幅。咁所以如果你話短期嚟講，呢、這個債息吹平個即係曲線吹平嘅因素冇乜特別大扭轉嘅話，甚至乎債息本身仲係比較高企嘅話咧，咁對銀行股的確短期嚟講都比較利淡一啲先啦。
1: 嗯，明白。讲下啲配股嘅股份啦，两只碧印科技同埋剑桥科技，两只咧夹埋咧，其实就问市场攞钱超过100亿噶啦。同埋佢哋两只咧都系第二次向市场抽水嘅。碧印科技咧，特别系上咗市半年咧，其实已经系做第二次啦。咁啊，剑桥咧今年做咗一次，今次咧就再做。两只股份个走势咧就不一嘅。剑桥咧就已经系转翻升啦，碧印咧就跌超过4%啦，其实咧个跌幅或者个变动两只都唔系话好大啦，市场系咪都已经即系习以为常啦？
0: 当然啦，今日暂时睇落个股价反应就唔算话真系好夸张啦。虽然即系甚至乎剑桥更加系稍微有个即系回升嘅情况添。咁甚至乎碧印其实呢一港跌都系跌大概5-9%，咁的确嗰、那个跌幅就即系都系叫温和少少啦。咁我谂一嚟啦，始终大家都某程度上对于呢一類型公司即係繼續要可能有啲資本嘅需要啊、集資嘅需要啊，其實都真係覺得都係預期之內啦。呢嚟就始終都係啲偏新啲嘅一啲即係算係硬件相關嘅企業啦。咁喺嗰個即係前期投放啊、資本需求其實係真係仲係比較大。咁所以呢個嘅新手咧，大家又唔會覺得係好意外。咁但係我諗始終咧，即係雖然話今日反應唔係話咁大啦。咁但係後市即係如果你話股價啊普遍嚟講係咪可以升翻上去或者轉翻強嘅話咧？我覺得要留意兩個位啦，一嚟就當然本身之後嘅業績係咪就維持得比較高嘅增長，特別係 top line 嗰邊，即係雖然佢哋可能好多去到下面順利啊 ，bottom line 未賺錢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能夠收入嗰邊都有個比較強嘅增速，大家有相對比較好嘅預期嘅話咧，咁呢個會好啲。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嚟就係可能透過呢啲配股之後，如果真係集完資之後啦，究竟所謂投放翻落去嗰個本業上發展嚟講咧，嗰、那個收到嘅效果係點？因為始終過去呢一陣，無論可能內地又好啦，或者依輪美國嗰邊都好啦，久唔久大家對於啲 AI 企業嘅即係有少少質疑嘅聲音咧，都係驚住嗰個投放好多，但係個 return 好少嗰個嘅即係情況。咁所以呢個都要好睇埋，就係究竟嚟緊嗰個轉化性係如何咯。如果你話呢兩點係做到嘅話咧，咁成個中長線我覺得仲係樂觀。咁但係如果即係做完咁大一啲嘅動作啊、配股啊、量嘅抽水之後，但係都帶唔到一個比較明確嘅一個業績預期俾大家嘅話咧，咁我諗股價睇法上我都係比較審慎啲少少。
1: 明白。内地股市方面，今朝翻到嚟咧就都系一个窄幅波动啦。而家咧就创业板指数跌多咗少少啊，跌超过跌大约0.6%度啊。而上证咧就升大约0.2%。嗱，今日咧系第四季开局嘅第一个交易日啦。嚟紧内地股市特别上证个走势点样睇咧？
0: 我谂暂时嗰、那个即系如果放短期睇法嚟讲啦，上证走势就可能未必有特别大嗰、那个即系表现处啦，因为始终即系同港股都有少似嘅，就始终欠缺一啲即系催化剂。咁但我谂成个第四季要望嘅就系、是，譬如可能到十月中下旬开始，或者十一月翻嚟，咁究竟内地嗰个政策有冇再多一啲或者大啲嗰个刺激出台嘅因素啦？因为其实你过去呢段时间当然都有啲政策出嚟嘅，咁但系。局限於可能部分，譬如房地產啦，或者某啲嘅行業啦，就未至於好所謂全面性或者一籃子唔同系列嘅政策去走出嚟。咁但係始終大背景都係擔心緊少少，就係成個經濟面嗰個狀況啦。咁雖然你話對上一個月見到三頭馬車數據係有改善嘅，咁但係你話對於成個第三季以至第四季嗰、那個經濟增長嘅預期咧，係咪好樂觀？而令到全年能夠保到可能5左右咧，咁呢個都係會有少少保留住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嚟緊要個 A 股係再做翻好一啲嘅話咧，我覺得政策面嘅推動呢個係緊要嘅。咁所以嚟緊要望一望就係有冇多啲政策出台，然之後如果有嘅話咧，咁往年尾先至有條件咧，可能個 A 股稍微做翻好一啲咯。
1: 最後少少時間，喺假期期間咧，睇翻內地嗰個樓市咧，其實都唔錯嘅，係咪都反映咧之前嗰個貼息政策帶嚟嗰個正面影響？
0: 有少少短期嘅效果啦，咁畢竟有個即係調息，咁總體嗰個對於。

0: 市民買樓個開支，咁或多或少係有減少到嘅。咁但係始終對於成個樓市嗰個結構性嘅問題咧，我覺得又唔係唯一標本之可以咁快解決到啦。咁所以即係好睇就係可能過完呢一陣所謂短期熱潮之後，究竟嗰個賣樓情況係咪持續到？如果能夠持續回暖嘅，咁我覺得對於內房或者係內地經濟面咧，先至有比較持續啲嘅一個正面推動咯。
1: 明白，唔該曬 Rafi。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嘅。
1: 好，唔该晒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恒指而家系做紧40,071点，跌紧50多点嘅。今朝早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呢，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㗎啦。呢位就係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㗎。
4: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5: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6: 系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咁啊，直播室里面咧有米哈同埋杜文慧，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点啊？你温书温成点啊？
0: 咩书？
1: 存在主义嗰啲啊嘛。
0: 点解咧？
1: 你冇跟随住朝伟哥嘅即系嗰个学习进度咩？
0: 冇，依近排比较忙。
1: 你好忙，
0: 系好忙啊，好忙啊，近排好多嘢做啊，所以即系未跟随到佢嘅步伐、啊。存在主义系嘛？
1: 系啊，
0: 冇问题。
1: 唔系，因为最近即系我谂大家都听众都可能知嘅，就系即系阿朝伟就梁朝伟先生啦，咁就睇咗套戏，跟住就有感而发，就分享一下自己最近啲学习。咁我听到佢讲，哇！梁朝伟睇存在主义，讲卡妙异乡人咁样啦，咁你即系一般喺其他艺人嘅口中，你好少听到呢啲嘅词语啦，即系文学人啊或者哲学人，咁就会讲多少少啦。咁我就觉得即系好感动啊！即系啊，即系其实啊，我哋讲咁多年咧，都冇人听过。我哋讲啲咩噶嘛？即系我系咪我哋即系推介咗？
0: 但
1: 系
0: 朝伟咁样讲一讲，就大家可能
1: 系啦，又即刻留意到啦。咁我就即刻去谂啦。即系作为头号粉丝嘅杜文慧小姐，
0: 系嘛？即刻
1: 有冇听到偶像嘅嗰个召？
0: 冇、啊，
1: 即系个召唤。
0: 我只系睇咗嗰个 headline， 即系嗰个报道啊。伟仔即系睇咗一套电影咁样，咁然后我就冇深究到即系里面讲紧啲乜嘢咯。
1: 哦，
0: 系啊。咁但系经你咁样讲，我都系即系再跟进翻啦。
1: 真系好忙、啊。
0: 存在主義嗰件事啦，
1: 居然冇睇段片，你作為 fans 呢啲失責嘅，
0: 係啊，真係對唔住啊！咁啊，真係有陣時咧，即係怪一漏萬啊，咁啊，冇辦法。
1: 但係你係咪由細到大咧，即係都唔係好叫做跟偶像嘅？
0: 我唔係㗎，我唔係好跟偶像㗎。其實我都冇乜特別有好多偶像嘅，即係真心講。咁啊見到咪開心咁樣咯。咁但係好多人都欣賞嘅。咁但係你話即係去跟隨住或者咩？其實演唱會我都少睇㗎，你見到
1: 都真係
0: 係啊，
1: 近年多翻少少。
0: 多少少愛國㗎啦嚇。咁啊劇我會睇多啲嘅。咁但係演唱會我通常都係陳奕迅先生啦。咁除此之外咧，我真係比較少。
1: 但你都係觀眾啫，即係我覺得你個身份個感覺。
0: 冇錯，
1: 唔係嗰啲 fans 嘅，因為 fans 咧係會例如嗰排個偶像就著多咗。

0: 粉红色衫咁样。
1: 哦，咁我又跟住着粉红色衫。
0: 系啊系啊，即系或者即系你由细到大都冇呢样嘢嘅。
1: 冇，绝对冇。不过可能以前已经冇啦，而家到咗呢个年纪更加比较少啲会咁样谂咯。
0: 我喺度谂翻呢件事啊嘛，因为我真系觉得伟仔讲完之后咧，真系会个销量
1: 掀起咗。
0: 系啊，我谂大家点都会留意一下嘅。
1: 或者睇系咩，
0: 起码上网查下，即系存在主义呢四个字讲咩嘅咧？咁系嘛？即系未必去真系揾异乡人本书嚟睇，咁都起码知道啦。
1: 冇错。
0: 咁我谂咧，究竟我由细到大有冇呢啲咁嘅时刻咧？因为我都鼓励冇乜嘅。
1: 啊，系啊。
0: 我咧都系少嘅，其实相对，但系咧我又喺个脑袋里边
1: 即刻谂起一啲偶像系嘛？
0: 我曾经有一件事都跟过风。
1: 哦，
0: 谂都谂唔到。
1: 系。
0: 仲要同榴莲有关。
1: 哦，同个榴莲个。
0: 我哋甘仔
1: 嗰个水果，OK，
0: 你唔记得我哋甘仔叫咩名？
1: 知道，唔系有阵时好奇怪噶嘛，真系唔知你讲咩嘢。
0: 你一播甘仔，我就讲水果嗰个，
1: 冇错。得啦，同 Gas 有关，唔系学友啊嘛。
0: 诶，就系学友。
1: 哦，系。
0: 我等醒翻起咧，Gas 想咩做？
1: 阿 Gas 掘住你啦，已经开始。
0: 掘住
1: 你
0: 啊！
1: 乜嘢？
0: 唔系啊，我谂起咧，原来我小学嘅时候咧，跟个学友一个发型。
1: 哦。是不是爱得比你深那个？
0: 不是，是这个冬天不太冷那段时间。
1: 哦、是。
0: 那个呢将个头发很短然后前面呢是会 gel 高一
1: 点。gel 高一点。
0: 那个嗱总之是张家辉扮张学友的那一个造型。
1: OK,OK,OK。
0: 那个总之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记得去到发型屋啦。
1: 是。
0: 那就同个即是剪发的auntie 啦其实都是妈妈的朋友来的。
1: 是。
0: 跟着就说
1: 张学友。
0: 我想要不是。嗰
1: 个冬天不得啦，之前
0: 咧剪发嘅地方咧好多杂志噶嘛，
1: 系
0: 好多杂志噶嘛，
1: 即系好容易就揭到一本。
0: 系啦、
1: 啊 okay ，
0: 你直头随手攞一本，然后就打开呢个头咁样
1: 哦，系，但你要本身有长长地先遮得起噶。
0: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就系剪短就系三边剪短啦，咁顶都短短地嘅，咁但系前边咧就有少少咧就系、是、要长啲嘅。好啦，个重点就系咁啦，个重点就系、是、即系。學友先生是有造型師的嘛？
1: 是，
0: 即是每次個頭咧，你做完之後咧，其實是會即係你要 gel 高的嘛。
1: 是啊、
0: 但係你翻學是不會 gel 高的嘛？
1: 唔俾 gel 頭嘛？
0: 俾 gel 頭噶嘛？
1: 嗯。
0: 所以咧，嗰、那個頭咧，當你唔 gel 的時候，其實你想象下嗰啲音咧，前面咧就係直不甩咁樣。
1: 唔係通常咧，你之前瞓嗰晚要揾個夾夾住佢，然後夾住嚟瞓，跟住第二朝咪就係夾你咗咯。
0: 唔
1: 係
0: 佢唔係。如果佢前面嗰个咧系向上嘅，即系你前面系向上。
1: 系啊，
0: 如果你唔 gel 咧，系冇办法向上嘅。
1: 如果夹住嚟瞓，
0: 冇可能啲头发长。
1: 唔系夹住嚟瞓，再喷少少定型水嚟瞓。
0: 定型水咪就系唔得咯。你翻学老师，
1: 但系你第日你淡淡地唔觉嘅，
0: 唔觉嘅咩？有啲咁嘅事，冇嗰阵时冇你咁醒目啦。总之就乖乖噶嘛，都即系你当然剪完个发之后咪哇，真系好似啊，整得好好啊咁样啦，咁样。
1: 即系你唔 gel 你就变咗抌晒落嚟，
0: 系啦，
1: 冇咗嗰个神髓啦。
0: 唔系冇神髓咁简单，
1: 系直情系个样好蠢，系明嘅。
0: 即系齐音，
1: 明啊明啊齐音，唔系你可能掀起咗，唔系你可能就系咁样掀起咗个潮流。
0: 跟住后面瞓唔好啊，啲鸡冠头啊又喺度啦，全部头
1: 系啊。所以有阵时唔可以乱咁话，即系喂偶像做啲咩，我哋又试下啦咁样。有阵时都要衡量下自己究竟嗰个
0: 资质，
1: 新鲜萝卜皮
0: 系系咪个资
1: 个资质啊，或者你个自己个系嘛，系咪呢种类型
0: 啊
1: 嘛？你唔系中意就可以咁样。
0: 觉得哦好靓仔噶嘛？
1: 系啊，明明觉得。我而家睇翻啲相咧，咁样讲起，我真系几靓。我学友嗰阵时，要嗰个头啊，
0: 系学友啊嘛，
1: 系啊，冇错。我睇学友，冇睇，冇谂过你嘅感受。
0: 你想象到我？
1: 我想象到啊，其实你啊真系大意啊，你
0: 大意啊嘛。
1: 所以人咧系要喺失败中吸取咗教训，先有今时今日嘅成就。
0: 有自知之明。
1: 系啦，你而家咪几好？
0: 你咩新丝萝卜皮？
1: 系
0: 去扮学友的头。
1: 唔系啊，你而家喺你嘅仪表啊、发型啊，你都真系。几成功喎、
0: 啊！哇，喺你口中讲出嚟咧，好有说服力。
1: 系咩？
0: 系啊，你不嬲出名呢方面专家。
1: 乜嘢啊？唔系喎，真系我见到你即系系嘛，好衬托你自己嘅性格、啊。
0: 唔系，所以都系嗰样嘢啦。偶像做有阵时我哋做唔嚟嘅。
1: 梗系啦，呢个系啊。
0: 我帮你兜翻个圈啦。
1: 即系所以我唔需要再揾存在主义嘅资料去。
0: 费事你问我点解，我要解一堂咩？
1: 我唔会嘅，我为咗即系掩饰自己嘅无知，我唔会问你。
0: 但有一日可能伟仔同你想倾呢个话题，
1: 会噶会噶，真系会，真系好快会。有呢一日，
0: 冇大问题。
1: 所以我今晚就将所有嘢都唔做，我就集中存在主义呢件事。好，时间去到10:30，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0: 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并提出一系列指标，展现政府对体育发展的决心，让业界、商界、运动员能够见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愿意共同投放更多资源。飲食界議員自由黨的梁俊華希望政府加強推動區區有旅遊，讓更多本地食肆受惠。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認為可以進一步結合文化與創科，由體文化變成參與文化，建議政府研究建立一站式旅遊預約平台，利用 AI 和實時數據管理預約、人流和收費，提升旅客體驗，將科技真正融入文化旅遊管理當中，帶動本港經濟發展。立法會議員鄧家彪以及陳佩良位於秀茂坪村秀智樓地下的聯合辦事處懷疑被人刑事毀壞。警方今早6點幾接獲上址保安報案，說辦事處被淋潑紅油。警員接報到場，經初步調查，案件列作刑事毀壞，交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邓家彪表示，办事处有闭路电视，会将影像交给警方调查。他敦促警方以及房屋处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并强调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希望警方尽快调查，严厉执法。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世卫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查明导致严重肺炎的病因、引发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病原体，以及有关有第二名员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传媒报道。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死者的样本未发现和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是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照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工作人员当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66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70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7点，跌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2元，跌4仙，腾讯控股418元，跌2.6元，友邦保险70.05元，升1.25元，金思瑞生物科技43元，升1毫，中芯国际57.9元，跌3元，南方恒生科技4.08元，跌5.4仙，建滔积层板51.85元，跌1.75元 ；MiniMax 218.4元，跌21.8元；长飞光纤光缆170.8元，跌8.9元；智普659元，跌37元。

0: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8.04，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幣 6.703， 英磅對美元 1.322， 歐元對美元 1.121，澳元兑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373 点，跌662点，港金报 38,660 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0.56 美元，卖出 4,141.3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港岛区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对出有坏车阻路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现场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就系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啦。咁而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圣公会圣雅各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
3: 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5: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时日快乐》啦，咁啊，彪哥咧都仲系放紧假啦，吓咁啊，所以咧，米克同埋即系杜文伟咧都系喺度
1: 留守大本营，
0: 系啦，守住个局啊。

0: 好全嘅节目，
1: 大局系
0: 系啊，等你翻嚟系嘛，即系再指点我哋咁样啦，
1: 等你翻嚟再指点我哋啊，咁你讲得几好，
0: 唔系点啊，
1: 咪就系咁咯。好，喂，讲我条题先吓，攞诺贝尔奖啫嘛，好小事，使乜大惊小怪啫？
0: 呢一排咧，我啲朋友咧，有啲即系作家朋友啦、医生朋友啦，咁有啲即系朋友即系嘅圈咁样咁啊，群组咁样啦，开始大家话。喂，呢排啊，留意嗰啲瑞典打嚟嗰啲电话，唔好以为诈骗啦。
1: 系，喂，留意翻有时差喎，呢件事。
0: 系，因为都系十月头嘅几日嘅，系嘛，即系系嘛，会知道消息噶。
1: 系啊，系啊。
0: 所以大家小心啲，
1: 留
0: 意下
1: 咯，
0: 唔好突然间揸架车即系揿熄咗嗰啲咧，咁错过咗点算？
1: 唔系，错咗咪错咗咯。吓，咁啊，
0: 诺贝尔奖
1: 慢慢嚟啦，咪攞咪攞咯。周围啲人都咁攞啦，咁即系个感觉系咁啊，而家系。
0: 我哋
1: 系啊，几好笑。
0: 好，到我啦。边玩手机边食饭会越食越肥，系咪真噶？
1: 梗系啦，你食食下都唔知道自己食到咩咩咩。
0: 喂，但系上一次专心食饭都唔知几时。
1: 哦，系啊，你唔系好专心食饭嘅咩？
0: 咪即系大部分人啊，我意思。
1: 哦，
0: 即系系嘛，就算唔系我有阵时都会可能睇下书啊，即系攞啲嘢出嚟片下都会噶。即系你专心食饭，真系望住个饭净系食饭。其实真的很少噶，
1: 系
0: 其实真的很少噶，系你所以即系等人讲下啦，究竟有咩嘅研究？阿差啊！清嗱嗱嗱嗱嗱，
1: 清心莫教叉烧
0: 剪嗱，又系你第一啦。
1: 吓，点解嘅？又系
0: 永远都系你啊！
1: 系喎，你系咪出术？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2: 大嫂，你又讲得啱。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0: 唔系我出术啊，系你咪都出突啊？
1: 系咩？
0: 咁你想我
1: 提我嘛？你提我嘛？系呀，
0: 好难
1: 想再赢啦，成日都赢。好啦，咁啊讲到话即系诺贝尔奖啦。咁当然即系我哋知道即系诺贝尔奖哇攞到即系一生嘅成就咁啦。对于一啲我哋冇机会攞嘅人嚟讲咁样系咪？咁但系咧即系话说美国有一个即系科学家啦，佢叫做 Carl Dieselroth， 咁佢就攞咗咧诺贝尔咧即系医学奖嘅即系其中一位得主啦。
0: 系啊，
1: 其中一位。咁佢就不嬲。都是慣夜晚黑工作，因為其實係好忙嘅，又要覆啲學生嘅即係電郵啊，咁又要即係睇翻啲即係審核啲文章，即係佢嘅工作本身好忙。咁啊，當佢即係休息緊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學阿米哈所講啦，咁嗰啲即係瑞士嗰邊啦，
0: 瑞典
1: 嗰邊咧就打電話嚟，就話即係喂你攞獎啊咁樣。咁其實佢都係即係把握緊時間休息。點解咧？因為佢除咗自己忙之外咧，佢仲要為啲仔女去準備定即係聽日。个餐咁啊，即系啲仔女要大饭咁样。
0: 学你话斋，好忙噶嘛，
1: 好忙噶真系。咁佢咧就即系工作之余，佢就争取即系时间休息，因为其实第二日咧又要即系照顾啲仔女啊咁样啦。咁一路知道自己得奖咧，到啲人系咁打俾佢就恭喜佢啊，然后喺度系咁问佢点样庆祝嘅嗰刻咧，其实佢都系。冇乜啦，咁样都系咁啦，咁样咁然后就喂我要 buy time 瞓觉，因为我仔女听朝嗰啲咩我都仲要起身整啊，咁样
0: 就系咯，赶时间
1: 系啦，冇错啦，咁嗰件事就系即系好反差嘅，即系你以为好即系谂下点样庆祝啊，点样见传媒啊，点样做访问，其实佢满脑子都只系谂紧即系我要瞓觉啊，因为
0: 听朝要整早餐，
1: 我都要早做，咁我就谂起咧，我哋嗰阵时咪睇《诺曼底风暴》嘅，
0: 系
1: 即系嗰件事就系、是。喂，即系你吓、啊，即系去做呢件事
0: 大事
1: 大事嘅时候咧，你唔好催我，我知道我迟噶啦，但我整只蛋俾我老婆先，因为嗰只蛋咧要啱啱紧紧熟噶嘛，中间留心，咁我要整好咗，我先慢慢拎机咪慢慢斯斯然咁行。其实好多时做大事人就系咁样嘅，即系佢你攞咩奖咁样，佢其实对于呢啲事嚟讲咧，都系冇乜特别话感受。佢话你差唔诧异啊，少少诧异啦咁。咁有一啲即系花边新闻啊，我即系呢个真系查唔到系真定假啦，就话说啲人咧就即系访问佢太太啦，咁佢太太就话喂你丈夫攞咗即系诺贝尔奖，咁其实佢话我都唔系好觉得惊讶啫。佢话大家其实唔使觉得惊讶，譬如我哋住呢一带咁样啦，即系喺研究院嗰度咩，其实隔篱左右嗰啲咧，其实好多都
0: 攞咗啦，系咯，
1: 系咁，所以有啲咩咧咁样？
0: 我觉得都合理嘅，即系喺 佢哋嘅嗰個即係資歷咧，其實佢心目中嘅大事，對於個人佢哋嚟講，可能係家庭而唔係個獎項
1: 嘅，都可能。
0: 即係正如同你講話，杜文蔚啊，我哋咧即係諗住開個新節目俾你啊，咁樣你有冇反應啊？
1: 梗係有啦，反應係有嘅、
0: 哦。好啊，好啊，我來食飯先，再講。咁但係你對於一個係咪普通？一个由细到大都想做电台嘅人，突然间知道，哇，有个节目开俾你，咁梗系天大嘅事。即系话咧，每个人个资历咧，系会令到你同一啲嘢靠近咗。即系一个人系唔会由 nobody 去攞诺贝尔噶嘛。
1: 系啊系。
0: 诺贝尔奖噶嘛。
1: 佢一定系好靠近诺贝尔。
0: 系啊，佢已经系攞咗好多奖啦，即系好多成就啦，然后好接近。所以其实每一格咁推上去嘅啫嘛。我哋一般人就会觉得哇，好大件事，但系对佢嚟讲，咪就系、是、即系杜文蔚有个新节目咁咯，即系。咁上下咯，咁都开心嘅，
1: 系都开心嘅，
0: 但系唔至于要系咪阻住我瞓觉咯，瞓觉紧要啲。
1: 同埋佢哋即系我生活有个 routine， 我唔会因为呢件事觉得哇，我真系哇打到乱晒啦，好兴奋啊咁。
0: 最
1: 紧
0: 要系嗰、
1: 那
0: 个系嗰个差异，即系个差异性对于佢嚟讲就系多一个奖，系咪、哦？或者根本佢都觉得唔系今年。都下年噶啦，即係有啲嘢，因為排好曬嘅，排好曬意思係你喺個界別，我哋成日都話去到學術嘅界別，去到全世界 top 嘅唔知零點幾個 percent 得幾多人啊？
1: 係，
0: 其實唔係好多人嘅啫。
1: 係，
0: 咁輪流班其實差唔多都係嗰班人要攞噶啦，咁樣咁所以唔係咁意外嘅事情咯。對佢哋嚟講，
1: 係不過即係都幾有趣咯。有陣時做大事人就係咁樣，即係喺佢心目中嘅一啲 routine 或者佢係即係點樣排位咧，可能就係嗰份嘅即係仔女嘅。
0: 我覺得另一個諗法就係、是、其實我哋每個人有陣時咧得到一啲嘢咧，都要諗翻轉頭，就係、是、對於某啲人嚟講咧，可能係一個諾貝爾獎級數嘅東西嘅啦。
1: 哦、
0: 即系我哋自己觉得好平常嘅东西，
1: 即系你整到学有个头啊，
0: 唔系即系例如刚才讲，即系话例如你有个新节目咁样，咁对于嚟讲咪哦一个几好啊新工作，但系对于其他人嚟讲系一件好大嘅事情。其实每个人都有呢啲时刻啊，即系例如有个可能你有个同事，你今日可能翻工系嘛，听紧电台咁先算啦。啊，今日老细又俾间 job 我、啊，真系都唔知道开心定唔开心，有多啲嘢做。
1: 系
0: 但系对于一啲人嚟讲，可能系哇你有单 job 啊。好劲啊！
1: 好开心，
0: 好开心啊！
1: 因为可能好耐都冇。
0: 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每个人喺自己嗰个领域里边咧，其实都会有一啲事觉得好冇乜特别啊。但系喺别人眼中系好大件事嘅。
1: 都系啊。
0: 咁所以其实调翻转谂就
1: 系，
0: 其实我哋都好多嘢可以开心嘅。
1: 系
0: 即系调翻转。但我有冇节目讲过诺贝尔奖嗰个即系起源嘅故事？
1: 冇啊，你讲啊。
0: 咁呢个古仔都几得意嘅，因为诺贝尔知唔知系做咩嘅？
1: 唔知，
0: 諾貝爾咧其實本身咧，即係呢一個瑞典嘅，有人叫佢化學家啦，有人叫工程師啦，但係其中一個佢發明咧就係黃色炸藥。咁當時喺1867年咧，咁佢就發明咗黃色炸藥咁。咁後來就即係佢都有做一啲叫做即係繼續去發明其他嘢嘅，但係咧佢就長時間嗰個積累財富都係通過呢一個黃色炸藥。嘅即係呢個發明咁樣，咁、所以好多人就即係話佢係一個，即係做軍火啊，做武器嘅，即係一個唔係幾好嘅名聲。咁話說去到1888年咧，咁諾貝爾咧就有一日咧起身，突然間打開份報紙，一份法文報紙，咦，我死咗嘅，原來咧就係、是、其實唔係佢自己死咗，佢係哥哥死咗。
1: 哦，
0: 咁但係咧法國嗰邊嗰份報紙咧就誤以為咧死嘅係佢啊。咁就可以報，咁即係你死啊嘛，咁咪有條即係、就是、有條文啦，係咪？咁就去話你係即係一個點嘅人咁樣嘛，即係例如米哈過身，咁都應該唔知有冇啦，有兩行啦，即係都即
1: 係有嘅有嘅。
0: 電台主持係嘛，作者咁樣，咁就有幾句噶嘛，咁就見到，咦？呢份錯報自己死亡嘅報紙係點樣寫自己咧？個內文就係寫藉由傷害好多人嘅方式而致富的人。去讲佢，咁你睇完之后咧，佢就好大打击嘅，佢就话：哦，原来我一生人做咗咁多事情，但系我到死后，大家系会用我伤害咗好多人或者杀害咗好多人而致富呢件事去总括我嘅一生，咁佢就觉得佢唔想有呢件事发生吓，咁佢觉得即系当然同一时间佢要哀悼佢哥哥真系死咗啦，但系同一时间佢亦都谂紧就系、是：我要怎樣去改變這件事呢？咁所以他就要去扭轉這件事咯。咁所以去到後來他就開即係就開始同大家講就係話我嘅錢雖然係咁樣嚟，但係我嘅錢咧到我死後咧個遺囑咧就係將佢變成一個基金會，就去每年咧就去派發獎金俾物理啊、化學啊、醫學啊、文學啊、和平領域啊，就做咗諾貝爾獎啦。咁即係我嘅錢就用翻嚟做呢件事咁樣，咁你扭轉咯咁樣。咁所以係一個我唔評價嗰件事本身啦，但係個故事係幾有趣嘅，對於我嚟講。 講，即係一個人去啊。居然有咁嘅遭遇，然後有咁嘅反省。
1: 居然可以咁樣錯嗬，即係嗰個報紙報道。
0: 又居然咁樣錯，
1: 係啦，
0: 又居然俾佢睇到，
1: 居然俾佢睇到。咁但係好多時人即係未喺你未行入去棺材嘅時候，你去檢討嗰件事咧，都

0: 系有阵时自己帮到手自己嘅，即系你会谂下幻想嗰阵时，虽然你走咗，可能其实你都唔知道人哋讲你啲乜嘢啦，但系当你幻想到嗰阵时，你会觉得人哋点样睇你嘅一生咧？咁、样，咁呢样嘢都系影响。
1: 都有啲作者会咁样提议噶，即系话咧有个叫做即系死亡想象嘅练习啊，即系想象自己，我真系如果我今日如果系走咗，大家会点嘅咧？
0: 系
1: 即系大家会点睇我？我冇啲嘢自己会觉得好遗憾，未做好，咁、等等呢啲事情都系可以啊。咁你又发觉，咁呢个想象之后就咁你做翻啦。即系如果你唔想，系咪有啲乜事咁？咁所以都系一个几值得去即系留意嘅故事咁样啦。好，到我题目啦。关于用心食饭啊，边玩手机边食饭，会唔会越食越肥呢？咁答案都呼之欲出啦，即系基本上真系会越食越肥。咁但系个逻辑系点呢？咁讲真，即系都市人咧，好难唔系一边睇手机一边食饭。
0: 喂，而家咧，即系譬如嗱，我有阵时食自己食饭啦，有阵时咁我睇手机咧，我都系譬如睇下啲 email 啊，睇下啲message 啊咁样，即系我功能嘅比较多嘅。功能嘅
1: 咁多 email 睇嘅咩？
0: 唔系，即系有阵时会 check 下我有冇啲咩做漏，或者系写紧一啲嘢，我写埋，或者系去准备节目嘅嘢，咁去揾一啲新闻或者做一些。
1: 即系反而社交媒体嗰啲你唔系好多。
0: 我比较少噶，
1: 真系啊！
0: 你见我有冇喺我嘅 IG 度 po 嘅任何嘢？
1: Gen Z 系咁噶。
0: 哦，
1: 新一代你系新一代嗰批咯。
0: 哦，唔该
1: 晒，新一代唔 po 嘢噶。
0: 系啊，都好少 po 嘢。咁我而家好少入去睇嘅，其实、即系除非有嘢先会睇啦。咁但系咧，我见到而家大部分食饭嘅人系点样咧？佢哋真系睇剧噶。
1: 哦、
0: 即是动个手机、动歪咗啦，然后佢哋
1: 系
0: 睇剧嘅，即我有阵时我都会望啊睇咩剧咧咁，好多剧我都系唔知系乜。
1: 同埋有啲人系唔知点解开 speaker 嚟睇剧，
0: 系有啲人系开好多都开 speaker 啱嘅，咁但系就
1: 真系冇啦，
0: 咪细声啲咯可以，即系唔好骚扰到其他人。
1: 冇得戴 earphone 啦，即系大家
0: 戴 earpiece 最好嘅，
1: 系咯。
0: 但系如果唔戴都唔好咁大声，有阵时即系虽然你话你系一个
1: 公众地方，
0: 叫公众地方，亦都大家都嘈紧嘅，即
1: 系
0: 你可以话喂你都喺度倾紧偈啦咁样。咁但系咧睇剧个声唔同噶，睇剧个声系有好多
1: 系啊，
0: 好突发，突然之间可能个角色嗌咗出嚟嘅话，其实有阵时你会
1: 有啲滋扰嘅，
0: 惊一惊嘅。
1: 有啲地区都开始立法管制，即系喺公众场合或者交通上边，即系唔可以开 speaker 噶啦。所以我觉得大家慢慢习惯咯。
0: 所以睇剧食饭嘅人系好多，
1: 系好多。咁咧就呢一、這个咁，但系呢个后果系咩咧？一边玩手机或者睇剧食饭咧，就系、是、咧原来咧个大脑咧会唔记得咗自己食饭。因为大脑最主要嗰、那个注意力咧，就摆咗落个手机度。
0: 系
1: 咁大脑同一时间，当然佢都会做其他嘢嘅，但系佢就冇办法建立一个好清晰嘅记忆咧，系关于你进食嘅记忆啊。咁当你个记忆冇办法即系咁样去做嘅时候咧，咁大脑咪会冇被满足到咯。咁所以咧，你会发觉咧，当你用住手机一路睇一路食饭嘅话咧、你系会快啲肚饿。
0: 哦，
1: 一个大脑冇有效地制造到一个食咗嘢嘅记忆，
0: 我以为系唔知饱添，系咪？
1: 诶，呢个第二样嘢，第二样嘢都有嘅，你都系啱嘅。但系首要嘅系，即系可能少啲人知嘅就系，原来个脑系会冇制造嗰个记忆。OK， 咁呢个叫做自动导航模式啦，就系一边食系咪一边做嘢咁。你大脑咧就会用咗另一个回路，就是、一个习惯回路，好无意识地咧将啲嘢摆入个嘴里边啦。
0: 系
1: 咁调翻转咧，如果你用心食饭，用心食饭意思系咩？你真系净系对住碟饭，每一啖去食嘅话咧，每一啖去感受味道咧。其实咧，你会激活咗大脑里边咧负责嗰个身体感知嘅一个叫做岛叶嘅东西，咁佢会帮助咧你制造到个讯息就系，咦，我开始饱紧嘅咯，我一路食开始饱，咁呢一个就系一个互相影响啦。一方面就系你唔记得自己食咗嘢，第二咧就系你根本冇制造到个讯息就系，咦，我将会饱嘅呢一个讯息出现咁样。咁因为如果你靠个肠胃饱先去停止食饭咧，其实就好大问题嘅，因为咧个肠胃啦有嘢食。跟住滿足咗之後，再上翻大腦話俾你聽，你飽咗咧，其實有廿分鐘嘅時差嘅。咁、你諗下嗰廿分鐘，
0: 係啊，
1: 你食到好多嘢
0: 嘅。係啊，冇錯。
1: 你嗰廿分鐘，你係嘛？所以你越食得快咧，就越大件事啦。因為你嗰廿分鐘嘅時差咧，往往就係令到你食多咗嘅熱量。咁、有統計就係話咧，其實咧多咗30%。 嘅即係三成度啦嘅熱量咧，就係通通即係好多時就係呢個時間點嗰度，即係就進食咯。
0: 嗯，我記得以前咧，即係訪問嗰位朋友啦，咁佢咧就即係個身形好 fit 啦嚇，咁我就即係請教佢，哇你即係咁多年身形都 keep 得咁好嘅，你即係有咩秘訣啊咁樣啦？咁其實佢講咗個關，佢話佢食飯咧，佢每一口啊個咀嚼咧，佢限制自己嘅時間
1: 嘅。哦，佢有冇？你記唔記得佢講幾耐？
0: 我唔記得佢講幾耐，所以我唔敢講。

0: 但佢係都幾耐嘅。我嗰刻聽我都覺得唔係啊嘛，你嗰個時間我已經食完成個飯盒噶咯喎，咁樣
1: 係我佢專家咧係有講話有一個建議嘅，佢就話咧你咀嚼十秒度。十秒度，咁但系我通常五秒钟咧，佢就差唔多有嗰个反应噶啦。
0: 哦，
1: 同埋咧，佢俾个反建议大家试下专心地食炸鸡。佢话咧，一般人咧一路睇电话一路玩咁样咧食炸鸡咧，系可以食晒一桶噶嘛。但如果你专心食炸鸡咧，你好可能去到第三四嚿咧，你食
0: 唔
1: 到噶。因为佢话嗰个油腻感啊，嗰种胃胀嘅感觉咧，你好快会意识到。高热量嘅食物咧，其实好快会令到你个。即係口感啦，個腦咧係會產生個反抗嘅，但反而咧你喺住電話咧，你不知不覺就成桶炸雞你就食曬。
0: 我諗薯片嗰啲都係啦，係啦，即係你一塊一塊咁樣食。
1: 係啊，都係咯，但係即係嗰個你感受一次，你就知道平時點樣壓咗自己食多咗食物啦。
0: 冇錯，咁所以即係食慢啲啦，同埋即係延長嗰個咀嚼嗰個時間咧，咁呢種都係幫到手。
1: 十秒鐘幾長嘅其實你數下，
0: 十秒鐘好長，但我幾鐘佢唔止十秒㗎，
1: 真係。
0: 所以我聽到。唔係啊嘛，咁樣咁同埋咧，即係譬如一盒飯盒打開咁，可能即係佢成日都要食一啲即係盒裝嗰啲飯盒咧，咁、
1: 哦、
0: 就食曬啲菜先。
1: 哦，係
0: 嚇，咁然後先至可以始就好多人唔係㗎嘛，因為肚餓啊嘛，
1: 可能食咗碳水飯物先，
0: 肉同飯。就食咗先噶嘛，咁佢哋話唔係，當你食曬菜之後咧，你先慢慢食其他嘢，咁你就有嗰個飽肚感。
1: 而家都係咁講嘅，食菜啦，跟住可能食肉啦，即係食 protein 先啦，
0: 冇錯，
1: 再食飯啊。
0: 冇錯，係啊，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即係食嘢就食慢啲都好嘅。好啦，時間到10:56啊，但有 Copley 嘅呢一首 Scientist， 轉個頭翻嚟繼續有時日快樂。

0: 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及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說鼓勵家長以正面的管教，而不是透過暴力的溝通養育兒童。立法會第二日辯論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的議案，民建聯議員鄭詠信表示，樂見五年規劃提出壯大香港體育產業的規模和願景，並提出一系列指標，展現政府對體育發展的決心，讓業界、商界、運動員能夠見到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路徑，願意共同投放更多資源。飲食界議員自由黨的梁俊華希望政府加強推動區區有旅遊，俾更多本地食肆受惠。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認為可以進一步結合文化和創科，由體文化變成參與文化，建議政府研究建立一站式旅遊預約平台，利用 AI 和實時數據管理預約、人流和收費，提升旅客體驗，將科技真正融入文化旅遊管理當中，帶動本港經濟發展。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攞筹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经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已预约车队的士。另外，皇岗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该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已经预约车队的士的车牌号码做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达之后再前往登车。也门冲突持续，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个军事目标。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招夫和马里卜四个省的多个军事目标。也门胡塞发言人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百几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而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政府军在招夫和拉克季的根据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并摧毁多架军车。胡塞武装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冲突，说和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定是其他努力都没有效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8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88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61点，跌12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4.68跌8仙，腾讯控股416.6

0: 六跌四蚊，友邦保險70.35升1.55，中芯國際57.5跌3.4，南方恒生科技4.46跌6.6，恒生中國企業82.96升8仙，阿里巴巴104.6跌8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18跌7.2。建滔积层板50.9跌2.7，长飞光纤光缆169跌10.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2，澳元5.463，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2。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23。日经平均指数报69,373，跌662。港金报38,660，升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14，卖出4,133.9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恢复翻正常嘅行车线，咁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咧，而家九龙入口就正常翻，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想太多。
8: 朱姐，你不舒服啊？
7: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8: 哎呀，呢几招都是这样啊，成日作呕作闷，但是又呕不到。
7: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是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0: 好啦，正嚟到11:11翻翻嚟是日快乐啊！咁啊，嚟紧嘅星期六啦，10月10日咧系世界精神卫生日啊，
11: 系啊
10: ，World Mental Health Day。咁啊，呢一日嘅日子呢，咁啊，即係當然呢，就係想大家多啲去關注啦，即係精神方面呢，係有備受困擾嘅朋友。
11: 係嘅，我原本諗緊啊，講邊個生日呢咁樣。
10: 嗯，
11: 原来是世界精神
10: 特
11: 别卫生日，
10: 有人生日想快乐，每个人都会有，即系我哋好希望，即系大家都系生活喺快乐当中啦。咁啊，但系即系你备受精神嘅困扰或者情绪啊、抑郁啊咁样，其实呢一啲咧真系好影响到即系自己嘅生活啦，亦都影响到身边嘅人啊。所以咧，即系去关注呢一方面嘅嘢咧，系即系我哋都要做多啲啦。同埋，当你自己有问题嘅时候咧，你要去求助。呢一个系我哋好多时都忽略嘅，因为我哋好怕将呢样嘢啦。其实你伤风感冒，你可以同会同人讲啦。
11: 系啊，
10: 你有啲咩唔舒服，你会同人讲。
11: 会睇医生啊。
10: 系啦，但系当你情绪有困扰，或者精神上有问题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咧好怕话俾人知啊，好惊俾人标签啊。咁呢一个咧都系大家点解即系唔去求助嘅一个原因。
11: 但系讲呢个话题，除咗即系米哈同埋杜文慧之外咧，都请为两位嘉宾讲下嘅。
10: 冇错，两位嘉宾咧来自香港心灵啊 Mind Hong Kong 吓，咁啊两位朋友啦，咁啊分别咧就系 Mind Hong Kong 嘅临床IAC 嘅临床顾问啦，注册辅导心理学家阿李天瑞 OPPO 嘅，早晨 OPPO，
11: 早晨，
10: 系另外咧就有香港心灵咧嘅传讯部主管啊郭永恩嘅 Clara， 早晨
11: ，Clara 早晨，刚才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即系。生日啊，世界精神卫生日咁样。今年个主题系乜嘢啊？
12: 今年个主题咧叫做聆听亲身经历啦，吓真实嘅声音咧系真实嘅改变。咁我谂个英文咧其实可能会比较再清晰啲。佢个叫 Live Experience Heard Real Voices Real Change， 系咯，即系唔知道你听到呢个题目你会有
11: 咩感想？我系文字人啦，咁我就听到即系佢就两边咯，即系一个就系关于自己的经历啦，另外就系点样去将个经历去传递出嚟啦。我谂呢个系咪个传递？上面这个是不是今年的重点？
12: 我想也是的，因为有时我们譬如刚才大家都有说，我们的社会对精神健康或者情绪的挑战可能都会有很多的stigma， 即可能有很多歧视啊、标签啊等等的。但是其实呢我们可能好像刚才 Ada 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情况会遇上一些心理或者精神健康的挑战。怎样去应对那些心理健康精神的挑战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而我想一些过来人的经历呢，就好似話啊，其實好似傷風感冒咁樣，即係你可能當然有病有唔同嘅程度，身體嘅病有唔同嘅程度，有啲嚴重啲，係咪？有啲會輕微啲，即係譬如你身體可能都會有心臟病啊，有癌症啊，係咪？咁然之後亦都會傷風感冒啊咁樣，咁你精神嘅情況都一樣嘅。咁但係我哋點樣睇呢啲嘢咧？其實好影響，即係譬如你，即係我諗所有病都係病向淺中醫，
11: 係嘅，
12: 係咯。咁所以點樣嗰個朋友仔去睇嗰件事，佢願唔願意 seek help 其實緊要嘅，我想我哋過來人的經歷咧，就係好似係話俾大家聽，其實呢樣嘢真係好正常同好普遍咯，即係唔好為咗話啊，我怕人哋驚人哋睇我覺得我脆弱冇用，或者點解你自己搞唔掂啊？而我可能將個病因咧、個病灶咧塞咗喺個籠底度，跟住再揾藥嘅時候，去到你真係去引發到好多嘅問題嘅時候，就其實會反而帶嚟更加多嘅痛苦咯。
10: 係好多時候我哋都話，即係你有咁嘅問題，你就要請教所謂我哋專家啦，係咪？醫生啦，係嘛？臨床心理學家等等啦。咁但係咧，與此嘅同時咧，其實過來人嘅一句説話咧，有陣時仲勝過一啲即係好多時專家嘅一啲説話，因為我知道你經歷過嘛。如果你經歷過，然後你能夠。即係
11: 分享，
10: 係可以同我分享嘅話，即係話我都可以好似你咁啦。咁呢個係好重要。
11: 同埋有陣時即係一講親呢一啲就話啊，當你係咪痛啦，即係病啦咁樣，成日都會諗起一個故仔嘅，即係佛學嘅故仔，就係一個中箭嘅故事啊嘛。即係一個人中箭之後，咁佢喺度諗邊個射我，邊個射支箭出嚟？但其實你呢一刻唔係去揾緊個原因，點樣造成你呢個痛楚，反而處理翻個痛楚先，係咪你個？

0: 傷口本身係嘛？你點樣去理解緊你而家嘅痛係嘛？我哋令佢痊癒先，係咪唔需要知道原因？可能都需要知道，但係未必係你最迫切要做嘅嘢、我哋面對住情緒健康或者即係呢啲嘅困難時候，都係呢、這個我諗呢個 mindset 都幫到大家，
1: 都好緊要嘅。因為頭先你講個比喻咧係非常之好，即、就、係、是、我哋可能遇到一個挑戰會有情緒時候，好似插咗一支箭啊。好、多時我哋就唔係去 address 嗰支箭，即係唔係去睇嗰支箭，我哋就喺度。可能插多幾支箭俾自己，點解我會咁樣㗎？點解有呢個問題係冇有問題？而我諗咧，譬如有一啲當事人嘅佢過來人嘅分享咧，就係可以俾大家睇，有時中咗箭係好正常嘅，即係你遇到一啲生命嘅挑戰，一啲唔如意，你梗係有情緒反應啦。但如果我 keep 住喺嗰個情緒反應嗰度，覺得啊，我點解會咁樣咧？可能我反而就冇去睇翻我個傷口發生咩事。過來人，我諗個經歷咧話俾我聽，個傷口可能大，可能細。但係其實都係可以去即係你可以療傷嘅、可以痊癒嘅，同埋可以繼續過一個好正常人美好嘅生活嘅，就算有情緒困擾到。
0: 當我哋講到即係一個係嘛，即係世界精神衛生日係嘛，有個即係好似一個生日般每年一次咁樣去講嘅時候，喺個世界性咧都問翻 Kira， 其實呢件事證明就唔係你同我或者某個聽眾聽緊個人嘅事情啦，係我諗我哋世界面對緊呢個咁樣嘅即係關於精神健康嘅關注啦，亦都有一種我叫在地化啦，即係嚟到香港佢又變成一個特別即係精準嘅主題啦。其實過往都係咪呢幾年我哋都開始有一個咁樣嘅關注嘅提升。
2: 冇錯，這個世界精神衛生日咧，佢係由1992年去開始嘅，咁就每一年嘅10月10號都係一個比較標誌性嘅一個，即係因為我哋做一個即係社福界啦，我哋係一個慈善機構啦，咁、做精神健康界別嘅人就會好關注啦，但係好明顯，去到可能我諗基本上近呢五年啦，我自己會觀察到係好多人去關注，根本唔係淨係喺 NGO 嘅層面啦，你去到一般可能。一般嘅 KOL 或者去到一般嘅其他人，其實佢都會留意到啊，十月係會為精神健康去做一啲嘢，嗰樣嘢係 go beyond 你話啊，淨係為咗籌款啊定點樣？因為精神健康，我相信而今日係十月啦，我哋其實九月，我諗大家如果留意新聞，其實都會即係留意到好多，因為開學啊，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好令人心痛嘅一啲新聞係嘅報導，咁所以即係可能有好多人因為唔同嘅情緒壓力。無論年紀啦，即係有好多係好細個，大家都會知道。咁我諗係好明顯見到就係唔同年齡層嘅人，亦都或者唔同階級嘅人，其實亦都有錢可以解決好多問題，我相信。但係喺情緒健康入面，我諗有錢嘅人都有好多情緒健康嘅。
0: 應該話我哋個城市都有種好奇怪嘅諗法，就係呢啲係。係嘛？有錢人就冇煩惱啦，或者少啲煩惱啦，係咪？或者你會處理到啦。但係情緒健康嘅括住有個公平，就係真係每個人都會有機會遇到啦。
3: 冇錯，冇錯。咁好似早兩日咧，即係我哋睇到啲報道，即係關於嗰個開心嘅指數啦。雖然呢啲咧都係一啲好概括，即係一個數字係一個方向。咁但係即係參考下嘅時候，就見到話，即係我哋香港嘅開心指數咧又跌咗五點幾分啦咁樣。咁然後話就即係差唔多四成嘅人咧，即係有呈現下中度。导致到严重嘅抑郁嘅症状咁样，喺呢方面有冇留意到即系呢啲数字嘅变化？
1: 我谂我哋咧，其实我哋机构都一路都系好保持联系去了解香港市即系大众嘅状况啦，市民嘅状况啦。因为我谂我哋个机构就系想就系我哋唔想有任何一个人佢系自己去面对精神嘅挑战嘅，系咯。咁所以我谂我哋系做嘅，无论系我哋做嘅服务啦，或者系个推广啦，其实都系好围绕住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比较喺。發現自己有情緒困擾嘅時候，比較初步嘅時候，會開始去正視嚇。有時可能係去點樣去面對或者梳理情緒嗰個能力未夠咧，可能就會積，好似頭先講積積埋埋，就變咗你長遠就變咗。我又掛住去追社會嘅要求嘅時候，咁可能就會積積埋埋，就會引致呢個情況咯。咁我諗香港可能都會壓力大啦，好多責任啦，大家都係咯，唔同你無論咩角色咩年紀都係都好多責任啦。好多時候咧就會忽略咗自己，即係可能掛住做出邊嘅。我就唔記得咗我自己。
0: 面對呢啲嘅即係調查啦，其實近年都真係多咗嘅。我覺得真係因為社會關注多咗啦，咁機構嘅即係關注亦都會進一步提高啦。咁咧，我成日都諗一樣嘢，就係作為一個普通嘅人，例如我咁先算啦。面對呢啲調查，我成日都有嗰種矛盾嘅，就是、究竟我覺得要關我事定唔關我事咧？即係一方面係嘛，咁唔開心 OK， 但係唔開心係個大個環境，即係我自己個人都可以開心啲㗎咁樣。定係還是調翻轉就係唔係？我都係應該要把握呢啲機會諗下，我係咪真係開心 定我真係唔開心？即係如果我冇覺得唔開心，我使唔使夾硬去諗下，其實我係咪真係唔開心咧？邊一個叫做啱啲嘅思考方式咧？究竟
3: 好禪啊嘛？呢個問題
1: 係喎，真係好禪啊！阿米啊，應該係咪比較佛系啲啊？我感覺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即係我諗，如果一個開心咧，即係你應該係一個主觀嘅感受嚟，係嘛？我覺得開心。我 feel 到我開心，咁嗰個就係開心啊！即係如果可能個朋友仔已經發現，已經我睇到嘅新聞，我懷疑我究竟係開心唔開心？我究竟係點樣咧？我覺得可能呢個都可以去正視一下，
0: 都可以嘅，
1: 可以 check in 啊！即係我哋都係嘛，即係去了解一下，或者去了解一下自己嘅狀態，因為即係代表如果你猶豫自己嘅狀態，其實即係代表有少少我唔係好感覺到開心。
0: 係，因為咧我點樣咁講咧？其實可以話禪就得啦，但係同一時間係好多人嘅生活嘅。對於自己的小聰明就是我裝作開心、
1: 哦、
0: 即是我基本不去感受自己不開心的、
1: 嗯、
0: 那旁邊人提你就是不是很多人都不開心的你真的開心嗎的時候呢會拒絕去思考的就是我不你不要跟我說我不開心、嗯、我開心的、
1: 嗯、
0: 但其實呢他是築起了一種牆呢、嗯、去不去即探究自己的內心的真實感受、嗯、所以我有時候就覺得其實這些調查都有一種正面的作用、嗯、就是其實都提醒一下其實我們可以想一下自己是不是開心的
3: 我們會想去做一個身體檢查但我們很少為自己的即是情緒去做一個自我的檢查即是不要說找一些專家去做檢查、嗯、去理順自己究竟我是在一個什麼的、嗯、即情緒狀態所以其實近這10年啦，即系 mindfulness 就系即系大家就喂多啲去关注啊咁样，因为我哋要识即系察觉到自己究竟系一个乜嘢嘅状态底下。有阵时当我哋情绪出现咗问题咧，我哋系唔知道，而好似头先米哈所讲，我哋甚至乎会掩饰嘅。所以呢样嘢系咪即系你哋接触嘅个案里边都有
1: 好多？系噶，好重要。即系我谂啊，头先阿米哈同阿 Ada 讲咧，就系、是、我对自己嘅了解同觉察有几高？
0: 嗯、
1: 其实就好影响就系我真系我对自己个评价究竟有几准确嘛？
3: 系
1: 咁、所以我譬如头先阿 Ada 讲 mindfulness 啦，即系静观啦吓，我哋点样去练习将个注意力摆翻喺自己身上？我呢刻发生紧个情绪、个想法。個身體嘅狀況，其實好多樣嘢發生緊嘅，我有冇留意到咧？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能力嘅。咁我哋亦都除咗靜觀啦，咁亦都有用接納與承諾治療啦，就係、是、我哋點樣去同我哋，譬如有啲諗法出咗嚟，轉牛角尖啦、
0: 嗯，
1: 或者有啲難又好難受嘅感覺出咗嚟啦，我點樣去覺察到？然之後我點樣去係喺嗰個情況好辛苦嘅情況底下，都可以同嗰個痛苦有少少距離，然之後我去再做翻一啲照顧自己或者我重視嘅嘢咧，即係呢啲都係一啲我哋想。希望即系其实系一啲可以学习嘅心理技巧，
0: 啊、
1: 甚至同阿米哈头先讲，可能即系譬如同一啲佛教啊或者其他宗教、啊，其实个哲学都系好相应嘅，咁、都会想即系透过同大家可以去学习嘅时候，你就可以将个焦点摆多啲喺自己度，唔系做外边啲嘢唔好，而系我哋同时一边睇外边一边睇里边嘅时候，你咪相得益彰咯，即系唔会话啊我扯晒出嚟，我都唔知道自己咩状态。
0: 但好多一啲我諗受到即係精神或者情緒困擾嘅人咧，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是：，你哋講啊嘛，你專家你都唔明白，你都唔明白我嘅感受係嘛？你講得出，但係嗰個係我嘅感受啊嘛，你幫唔到我。呢啲時候面對嘅時候，其實通常我哋係應該點樣咧？係嘛？即係專家們其實係咪真係冇嗰種共感力，或者冇經歷過，定係？定係還是、啊、其實都唔係，其實好多專家可能自己都經歷過。
1: 我有時就係覺得正正係好多我自己觀察啦，即係無論係我自己啦，即係我自己係有少少親身經歷嘅、
0: 嗯。
1: 我哋譬如嚟去報名，我哋做心理健康主任，即係喺我哋機構度報名嗰個培訓嘅同事啦，又、或者係一啲我見到喺行內業內嘅人士，佢有啲人可能係好似我咁，可能已經有個標籤嘅、即係有個診斷嘅。有啲人可能係冇嘅，但係你都會感受到，如果對嗰件事，因為我哋去接觸嘅情緒係一件。不是舒服的事，无论是接触自己或者接触其他人、你没有那个悲悯的心、我想不会让到自己 去打开自己 去做这些
0: 事、去投入这些工作、
1: 当然你说、可能会我明白的，即每一个朋友就是他经历着他一个 独一无二的痛苦的时候、当然 是他会觉得人家没办法明白的，同埋我明白那个是独一无二的痛苦，而我们怎样去慢慢让他感觉到是被陪伴、被支持、被理解、然之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有这个基础再慢慢陪伴他做一些可以帮到他有改善 嘅行為咧？咁樣呢、這個我諗就係我哋好多所謂專家好、專業人士好，或者可能朋友都係㗎，其實都係想做呢啲嘢㗎。
0: 我就想問一樣嘢，因為今年我哋話即係嗰個主題係關於個聆聽本身啦，或者傳遞嗰個經驗啦。嗱，專家當然有專家嘅方法啦，我就唔需要質疑啦嗰樣嘢，但係

0: 嚟咧一个现场嘅版本，唱歌嘅系 Beatles。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港交所响拓展国际方面有啲咩嘅新动向咧？
1: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3: 而家排紧队嚟香港上市嘅公司都有唔少，当中内地嘅企业为主嘅。其实呢啲企业越嚟越国际化。我哋去年2025年嚟上市内地嘅企业，有超过一半咧，本身个收入来源都已经系喺海外。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啤酒緩慢行走，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劉小軍表示，從影片所見，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承擔能力，容易傷害身體，即使是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關注。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和公众等携手合作。他表示，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

0: 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和心理伤害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与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和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表示，鼓励家长以正面的管教，而不是透过暴力的沟通养育儿童。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五年规划下，特区政府要壮大香港的文艺创意产业规模。政府正全面检视电影发展基金，目标是让香港电影业再次蓬勃发展，亦会鼓励更多电影在香港拍摄。罗淑佩表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会取得佳绩，充分反映政府推动体育发展的政策取得成效。今年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原先估算。政府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以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刑事毁坏。警方今日早上6点几接获保安报案，话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邓家彪表示，办事处有闭路电视，会将影像交给警方调查。他敦促警方以及房屋署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并强调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希望警方尽快调查，严厉执法。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6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9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2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2，跌1.4；腾讯控股416蚊，跌4.6；友邦保险70.4，升1.6。中芯国际58蚊，跌2.9；南方恒生科技4.038，跌7.4；阿里巴巴103.9，跌1.5；建滔积层板51.4，跌2.2；恒生中国企业82.66，跌2.2；长飞光纤光缆166.3，跌13.4；金思瑞生物科技41.9，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372点，跌663点。港金报386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69美元，卖出413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日八乡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就系青朗公路去元朗。

方向近住八鄉路。咁較早前咧，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嘅壞車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咧就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啦，九龍入口理工灣位對出車多。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江樂道中天橋去灣仔方向啦，咁有條支路落翻文寶街嘅就比較慢車。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圣公会圣雅各堂。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在沙田围路，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都是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不要匆忙转线，要适当时亮起方向指示灯和回头看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才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故事又近有听众叫萧叔叔讲一讲 hopefully 呢个字嘅意思，因为其实有唔同嘅意思。Hopefully, H-O-P-E-F-U-L-L-Y, hopefully, hope 大家都知道啦，一个梦想，一个希望啊。Hope, hopefully 咧，以前唔系近呢，我谂三四十年啦，以前嘅意思咧，净系表达咧系好似好有期盼地咁样。即係譬如 he's hopefully expecting something， OK， 佢抱住呢個期盼嘅一個態度啦，一個心情啦，去期待緊呢樣嘢。Hopefully she's hopefully expecting something， or she's waiting for something hopefully， OK， 一個好似好有夢想、好有期盼啦 ，OK， 但係。現在的英文呢，很多時候呢，我們會用這個字呢，就是我純粹我想某件事發生的。譬如我說這個人應該希望他會在30分鐘內到達啦， okay? He will hopefully arrive in 30 minutes。 那就不是帶著期盼的心情 arrive， 而是呢我希望他會發生這件事。那這個是很久以前呢，人們覺得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英文來的，咁但系而家咧已經全部人都係咁用啦，咁就希望就唔好太過所謂 pedantic 咧，就唉覺得呢啲係錯嘅問題。好多時候咧係都係咁用噶啦。Okay, hopefully， 譬如hopefully I will not be gaining a lot of weight in that trip。希望咧我今次嘅旅行咧唔會長太多肉、增太多磅啦。Hopefully，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翻返嚟試下快樂咧，我哋有快樂計劃啊，咁啊講緊即係嚟緊星期六啦，就係即係2026啊世界精神衛生日啊，咁我哋即係關注到大家嘅精神健康啦，咁所以咧今日直播室裏邊咧，除咗米哈杜文蔚之外咧，我哋仲有兩位嘉賓嘅，就係來自啊 Mind Hong Kong 啊香港心靈嘅即係臨床顧問啦，註冊輔導心理學家李天睿啊 OPPO 啦，咁啊同埋就係傳訊部嘅主管啊阿郭榮欣啊 Clara 嘅。
1: 係。
0: 喂，頭先講到朋友呢樣嘢，
1: 因為咧有陣時候我哋話情緒健康咧，先唔好講佢去唔去到一個叫做病嘅程度先，因為好個光譜好闊嘅咁樣。咁但係其實最越早一介入，就係越早其他人關注咧，可能係越幫到件事啦咁。咁有陣時可能親朋戚友啊，身邊嘅人咧就係最早可能會留意到啦，或者會想嘗試去即係幫幫手。咁但係咧方法上邊有可能爭啲，可唔可以好快地講下有啲咩嘅一定要做或者一定唔可以做？嘅準則喺朋友嘅呢個崗位上邊，
2: 我諗如果譬如朋友想關心自己嘅朋友嘅情緒咧，其實都好需要睇下自己嘅情緒狀態，因為我哋譬如如果個情緒好被牽動嘅話，好多時咧我哋會好想幫對方解決對方身處嗰個困境嘅，但其實有時唔係幾幫到手嘅，因為嗰件事係佢噶嘛，咁或者係嗰件事佢遇到一啲困境係不停會有更新嘅，或者會有情況嘅，個挑戰會不停咁持續嘅，無論係職場上、關係上，我哋如果太過將自己擺咗喺對方身上，我好想幫佢解決咧，一來可能對方會覺得啊，我哋未必好理解到或者好聆聽到，二來咧就係其實你俾一啲答案或者解決方案咧，可能佢係用唔到嘅，其實，咁所以反而退一步就係我點樣保持我自己嘅情緒嘅穩定或者鎮靜，就好似一個觀察者咁樣，我真係睇下，咦佢究竟發生咩事，然之後我再睇翻自己嘅狀況，即係我有幾 ready， 我繼續去，我幾準備好，我繼續去支援佢，還是係啊，其實呢個情況我都唔係好得，我要翻去唞唞，我照顧我自己先，咁樣咯，
1: 即係一個陪伴者啦，觀察者嘅角色啦，咁所以呢啲時候就係一啲我哋話服務啦。即係尋求個社區資源啦，去嘅時候啦，咁亦都係其實你哋係嘛機構都好多呢啲相關嘅服務啊。
3: 冇錯，咁我哋其中一個咧比較，我會形容係容易啲接觸、容易易入口啲啊。咁就係有一個免費嘅45分鐘嘅心理健康諮詢。咁其實個情況好簡單，就係、是、我諗身體檢查咧，去到我呢個年紀咧，我覺得一年做一次係一個 must 嚟嘅。咁但係課情緒嘅 check in 啦，咁好多時我哋會。用啊，今日可能啊，今日好頹啊，今日好開心啊。但其實呢啲係一個你其實都未可以好準確咁樣去知道你而家個情緒狀況係點，可能一年四季都會有唔同。咁我哋其實就係有一個免費嘅心理健康諮詢啦。咁佢可以係用一個線上嘅形式或者係線下嘅形式，我哋有啲服務點你可以面對面同我哋嘅心理健康主任咧去見面嘅。咁喺個過程入邊咧，其實雖然話45分鐘啦，咁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心理健康。check in 服務
0: 是我想問一下咧，係咪好似即係做問問卷啊嗰啲咁樣啊？
2: 做問卷都會係其中一部分嘅，即係我諗有時有啲數據咧，幫我哋嘅心理健康主任去大概了解下大家嘅情況。但我諗我哋咧嗰個免費嘅心理健康諮詢咧，其實有啲有一個架構，我哋會用唔同嘅方向同你嘅朋友咧，我哋去探索一下而家嘅處境或者個情況係點樣，又或者會唔會有啲背景嘅資料或者之前發生嘅事會影響到而家嘅狀況。即係好似頭先阿米哈講咧，就係、是、上一節你講就是、啊，可能咧自己都唔係好知自己發生咩事。咁我哋咧就有一個空間俾自己有個機會，有45分鐘就是我哋一起去有一个完全不识你的人，咁佢嘅好处咧，因为佢完全不识你嘛，所以佢要搞清楚你的情况的时候，你都需要搞清楚自己的情况咯。咁喺个过程佢讲嘅个你嘅朋友去讲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可能一节佢都可以了解自己多啲。
1: 真系啊，有时喺都市人咧。45分鐘可以認真專心，唔攞住部手機可以傾到偈，其實都難啊。
0: 係，
1: 即係你揾個朋友啊，你要令佢你擺低手機聽我講45分鐘，其實都好困難。
0: 係，不過即係都要大家諗法。點解我問得咁 detail 啊？係咪即係做問卷啊咁樣？因為有陣時我要面對一個陌生人，我要同佢去講一啲我自己咁。其實我真係可能有機會講唔到噶，因為你問我開唔開心，其實我唔可以一下子答到你。我而家情緒係點？佢自己本身都要有一啲嘅心理準備啫。

0: 我应该点样去进行呢四十几分钟咧？
1: 定系还是嚟到其实专业嘅人士就会带领到件事咧？
2: 我都会相信我哋嘅心理健康主任咧，我哋佢受咗即系九个月嘅培训啦，亦都有实习啦，去同埋有督导啦，去睇住佢嘅工作啦。同埋我谂我哋嗰、那个培训咧，其实都系好明白嘅。嚟嘅朋友仔咧，佢一定会有佢嘅紧张或者担心嘅、或者系会唔习惯嘅。而我哋嗰个角色咧，或者心理健康主任嘅角色咧，就系、是、我要去俾佢感觉到呢个空间系安全。全嘅系开放嘅，系冇批判嘅。我哋就系去了解你嘅情况嘅啫。咁同埋咧，有时都有靠经验嘅，即系有时我谂我自己工作都会好多时同陌生嘅朋友仔啊，一嚟就可能讲啲好深入嘅嘢。咁其实凭住个经验咧，佢都会感觉到其实呢个人系 OK 嘅 ，ready 去听嘅，准备好噶，啊嚟啦，
0: 系咯。
1: 咁但系喺呢度线上服务，因此会唔会亦都系另一个系嘛？即系大家会拣得。多啲定係用
3: 多
1: 啲？多
3: 係多。其實我哋因為香港人太繁忙啦，咁我哋基本上 lunch hour 呢啲時間食晏咧，我哋都開放俾大家去做呢個四十五分鐘嘅一個 check in。咁、我哋過往咧曾經試過有一啲唔同嘅朋友去參與我哋呢、這個check in啦。佢、可能係對，即係佢已經係對心理治療有認識嘅，因為佢形容，因為呢個我係聽翻啲同事同我分享啦，我哋嘅心理健康主任同事，咁佢哋就話，嗰個人咧，嗰位小姐，佢係十年前到佢接受過心理治療，佢對呢一樣嘢係極度反感，即係佢覺得係冇用嘅。
1: 點解？我冇用覺得
3: 係啦，佢嘅體驗好差。咁、但係可能佢因為出席我哋一次嘅活動啦，佢認識咗我哋有一個咁樣嘅四十五分鐘嘅 check in， 佢就選擇咗喺一個線下嘅點啦。咁佢可能就近去翻工，因為咁啱我哋有啲點係喺銅鑼灣同埋喺鰂魚涌嘅。咁跟住佢就去咗約佢見面。咁、那個體驗係佢睇完之後，佢了解咗自己嘅狀況，佢、決定再去接受其他嘅一啲心理健康嘅支援，因為佢覺得佢 ready 啦，
1: 不過呢個都真係嘅。講開又講，即係近年咧，精神健康個關注咧，亦都令到好多心理學嘅概念普及咧。呢樣嘢咧，既有好嘅一面咧，亦都有啲唔好嘅一面。即係嗰個唔好嘅就好似大家熟咗啲藥嘅成分啦，好似噏得出一啲藥名啦，就嘗試自救啦，即係去揾方法去對現啦。然後即係當有啲專業人士同你傾嘅時候，就我知你講咩，我想知你想做乜嘢。
0: 好有專業感。
1: 係啦，但係嗰樣嘢其實佢就係、是。用翻個比喻就係、好似識得啲成藥，但係以為可以自己幫到自己，但係其實亦都中間其實好多嘢要梳理啊，好多嘅事情都係要翻翻專業人士嗰度。
2: 係，我諗會有專業人士嗰個 input 啦，或者嗰個輸入去了解件事係緊要嘅，因為譬如如果你話啊，可能好多時候我留意到咧，嚟嘅朋友佢可能佢會同 AI 傾，跟住然之後佢就會覺得、我自己咧係有一個點樣嘅診斷嘅，或者我對自己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嘅、又或者其實可能成個腦咧都仲係諗緊就係、我點解會咁？因為你同 AI 傾件事係好文字性嘅、但我哋對自己嘅感受咧。或者係譬如你 AI 你只能夠去講到一啲你意識到嘅嘢咯，但如果意識唔到嘅嘢咧，即係譬如你有個情緒你冇留意到嘅、或者有個感受，可能你自己都唔留意，可能個膊頭縮、一路縮住嘅、可能好緊張嘅、其實都唔知嘅。但係你有另外一個人咧，好似塊鏡咁，即係譬如而家我望住你，你望住我，我諗我哋對對方嗰個狀態都會有一個基本嘅評估咯。咁、而嗰個 reference point 嗰個基準點係緊要嘅，其實有時。
1: 而家會唔會多咗呢、這個即係括住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因為我係面對呢、這、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咧發覺身邊好多朋友咧，佢而家一開始以前我哋講一個問題咁先算啦，就唔開心咁或者啊呢排瞓唔著啊咁樣咁，可能有啲症狀嘅事情，咁就會咁講。而家唔係嘅，我同你講咧，嗱 AI 就話我咧，我咧就係、是、咁樣咁樣咁樣，嗱、三點嘅 A、B、C。即係咁樣啦，嗱 A 下面咧有 A 一、A 二，即係佢一嚟到咧已經好似帶住個答案，概括曬嚟啦。咁呢個係咪仲比以前仲難拆咗咧？因為佢好似已經將啲嘢積埋曬一齊咁樣啦嘛。
2: 我覺得如果個朋友仔係得呢個角度咧，係真係難拆嘅，因為佢俾咗個原因佢自己嘅狀況。但係我諗我哋作為即係。所謂專業嘅人士咧、我的角度就係、是、你喺呢個狀況度點改變嘛，即係唔係你喺個狀況入邊嘛，而係個狀況好啦，有呢個狀況，我點樣去調節，點樣行出嚟先係個重點，唔係喺個狀況入邊。咁 AI 咧，你有時只能夠去強化嗰個點解咯，同埋如果你越捉住個點解咧，可能我就越覺得啊，我就係咁噶啦。我冇辦法㗎啦，做唔到㗎啦咁樣。咁所以我諗我哋嗰個角度咧，或者我哋去提供嘅服務咧，就係、是、比較多係嘅，我哋會了解嘅狀況。更加多我哋喺個狀況入邊揾資源，就係我點樣喺呢個資源入邊啊？好似乜都唔得㗎啦，係乜都好似做唔到㗎啦。但其實我都會揾到啲嘢做到㗎啦。

0: 慢慢一步一步咁樣街住引導住個來訪者去改變咧、
1: 但係你嘅貼身經驗就係、都真係多人同 AI 傾啦嘛？係
0: 好多，超多，
2: 你嘅
0: 人人都有。但我諗有啲係比較有意識嘅朋友咧，佢其實會將真人嘅一個服務啦，同埋一個 AI， 佢自己可能會用 AI， 你當佢好似寫日記咁樣，可能我每日都記低我自己嘅情緒嘅狀況啊、變化，然之後擺落 AI 度，可能佢嚟到咧，佢就話：我俾個 check 你啊，我俾個 check 你，就係我上個禮拜發生咩事，
1: 寫個記錄俾你睇。
0: 係啦，咁我又可以同個 AI 去傾下，就係佢其實俾個 summary
1: 咁都好啊，本身都想寫 log 噶啦，
0: 係啦，
1: 你而家俾埋我咁都好啊，
0: 係嘛？
2: 不過咧，即係我哋雖然我哋都覺得咁樣仲難搞，咁好似好即係有咗個睇法咁樣，但係最低限度佢知道要有嘢要做，
1: 系嘅，
2: 系嘛？即系佢唔系零呢一步，佢都唔做。佢行得呢一步，即系话我可能有一啲嘢，我需要知道咁都未必唔系一件好事。
1: 起码佢知道自己有需要啦，
2: 系啦，
1: 然后尝试去揾啦。不过如果你听紧，你都系做紧嘅话，就话俾啊，仲有多啲嘢可以帮到你，就系可以真系揾翻人倾啦。你刚才讲到系咪精神健康主任？系咪咁啊？
0: 心理健康主任，
1: 因为我哋好似好少听呢一个咁样嘅 title 啊。其实系乜嘢嚟嘅咧？
0: 其实咧就系一啲未去到真系专业人士，但系佢对精神健康呢个范畴好有热诚，同埋咧有兴趣嘅人士，佢可能系已经读咗心理学或者读过辅导，但系佢就未有一个机会真系去提供服务嘅。咁我哋机构咧，其实唔系就系我哋机构嘅，呢个低密度嘅心理治疗呢啲计划咧，其实喺全世界各地啦、澳洲啦、英国啦等等都好盛行嘅。
1: 低密度心理治疗
0: 系啦，咁就系由健康心理健康主任去提供嘅一啲服务咯。
1: 系咩意思啊？低密度心理
0: 即系咧，佢系一个有架构嘅心理嘅辅导嘅方式，就唔同话你去见辅导或者见临床心理学家，可能你入到去，可能就冇乜话我今次要做啲乜嘢就好 tailor make 嘅，即系按照你嘅需求嘅。但我哋呢个就唔系嘅，即系我哋按照咧就系根据一般轻度至中等嘅抑郁或者焦虑嘅朋友仔，佢一啲常见嘅情况，同埋咧一啲佢会适用嘅一啲技巧咧，我哋就 train 咗我哋嘅心理健康主任，去跟佢嗰个 protocol 或者嗰本书咧，佢就每一节佢都已经熟习咗。
1: 因为有个结构，有个程序，咁就可以跟到个程序去做啦。
0: 系啦，然之后就好似一个，我会比喻就好似旅行团咁样咯，即系如果你去其他啲，你好似 private tour 咁样，你揾临床心理学家，你就好似揾 private tour， 即系你揾你自己嘅导游带住你自己嘅 tour。但系我哋呢个系旅行团嚟嘅，即系你去大众嘅景点，咁你咪可以 train 多啲人一次过可以识带，亦都可以有多啲人参加咁。
2: 明白明白，我哋一路都讲紧，即系头先都有提到话我觉得自己又未到需要见即系精神科医生咁样，咁我又未到觉得要求诊，但我又觉得自己好似有啲问题出现咗，咁但系咧又有谂啊，哇那个。即係費用會好貴嘅，即係如果我真係出去睇醫生嘅話，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其實你哋即係機構咧做緊嘅嘢咧，係咪有一啲會係免費嚇？那個情況係點樣啊？
3: 咁我哋啱啱提過就係那個心理健康諮詢啦，咁就係免費嘅。咁另外就係如果你做完呢個諮詢，都了解咗自己嘅狀況多咗，咁其實我哋機構咧另外就有一個六至八節嘅叫做低密度心理治療 IAT， 咁佢叫做社區生活指南。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而家行緊一個收費嘅模式嘅。咁佢係根據你嘅家庭嘅總收入，咁其實佢可以嗱最平就係免費啦，每一節。咁如果最貴咧，每一節係講緊港幣300蚊，咁我谂呢一个数最贵系300蚊一节，咁其实你乘翻六节嗰个价钱，我谂都远比你去其他一啲私人嘅服务为之比较容易平啲嘅。
1: 不过都要咁讲，即系除咗即系嘉宾嘅机构之外，其实社区你都好多嘅资源嘅。即係大家都去揾唔同嘅資源去啱你去用嘅時候，你就去揾嚟即係幫助你嘅需要咯。
2: 冇錯，咁講到星期六咧，即係世界精神衛生日啦。我知道你哋都做一啲。好似有啲嘢玩，
3: 好多嘢玩啊！
2: 好多嘢玩添，
1: 系唔好呃我？
2: 我哋去玩嗰阵时会发现噶，
3: 真系多嘢玩。我哋因为其实我谂每一间做精神健康嘅机构都会，而家都应该系非常之繁忙嘅。咁我哋今个礼拜六日咧，我哋会喺湾仔嘅利东街啦，我哋就会有一个心灵慈善市集。咁其实系真系一个好好玩嘅一个 market， 有晒所有 market 嘅元素。我哋真系有档口卖嘢嘅，亦都有表演咁我哋嘅主题咧就叫做一切从心开始。咁个英文咧就再长啲，但我觉得都想讲一讲，就系 Everything is better when mental health matters。咁其实我谂都系承接翻今年即系。 世界精神衛生日嗰個主題，我哋好想話俾大家知道，其實咧點解一切要由個心開始？因為好多時我哋係會用一個腦袋去諗我哋嘅心，即係我啱啱聽米哈講都會話啊，你會用個腦去睇完嗰、那個可能嗰個開心指數嘅報導，你都會諗啊，其實我係開心定唔開心咧？其實你係用一個腦去諗你個心嘅嘢，咁但係其實心嘅嘢咧係要感受嘅，係要真係用個心，用你自己呢一刻喺一個當下嘅狀態去感受。
1: 所以直譯你嗰個英文就係、是、即係當你覺得情緒健康一件事咧，你就會更多開心事啦。
3: 係啦，即係我哋覺得所有嘢都會好起嚟嘅、嗯。但係就即係我哋做呢一個市集，當然其實我哋即係做精神健康推廣，我諗特別喺香港呢一個 setting 咧，我哋有一個好有趣嘅發現就係、是、我哋喺英文嘅世界咧，你講 mental health 咧係好。係好 neutral 嘅，
1: 平常事
3: 係好平常事，但你一講精神健康咧，
1: 要改做 well being 噶，
3: 係啊，冇錯。嗱，你講到情緒健康啦、心理健康啦，你都唔會直接講精神健康，因為我諗我哋喺一個即係廣東話嘅世界，對精神健康呢四個字係大家都已經有一個 preset 嘅感覺，覺得啊。即係好嚴重喎，我有病啦，
1: 有少少禁忌
3: 啊，係有少少禁忌嘅、嗯。但係我諗我哋一路慢慢將，特別喺十月啦，我哋會將喺我哋嘅宣傳活動入面、嗯、我哋即係攝多少少呢啲信息入去。咁啱啱提過啦，我哋係會有一啲表演啦。咁我哋表演嘅人咧，我哋即係機構咧嗰啲嘅心理健康主任係多才多藝、
1: 哦。
3: 我哋其中一啲心理健康主任咧，佢哋係會表演嗰啲手嗰啲叫做
0: 手碟啊，
3: 手碟啊、哦、，hand pan 啊。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療愈嗰啲即係療愈嘅。
2: 真係叻，真係叻，一扮就知係乜嘢嚟，
3: 扮就知，
2: 係啦。
3: 跟住我哋，因為為咗想講就係，因為 mental health is for all， 係每一個年齡層嘅人都會經歷一個即係唔同嘅情緒困擾。咁、我哋咧就揾咗唔同嘅年齡層嘅表演嘉賓啦。咁其中一啲表演嘉賓就係、是我揾咗一班老人家，佢哋夾 band 嘅，係、啦。咁係好正嘅，都係一啲其他 NGO 嘅嘅、一啲組合，咁好開心嘅、即係成個我哋亦都。會有一啲表演嘅團體，有 Pandora 啦，有 Manson 啦，即係造星嗰個 Manson 啦。咁其實
1: 上過嚟㗎，
3: 係上過嚟係嘛？因為佢係一個好都係好 mindfulness 嘅。係
1: 嘅，冇錯冇錯。
3: 咁我哋其實佢就會同我哋嘅心理健康主任會去傾少少偈先。咁都係講一啲關於精神健康嘅嘢，然之後再唱一啲好療愈嘅歌咁樣。
2: 哦，星期六係就咁行個人去得啦，
3: 冇錯，免費入場。
1: 有嘢買㗎，
3: 有嘢買㗎。
2: 喺邊度啊？
3: 喺灣仔利東街。
2: 哦，非常好，好。咁啊，即系米哈约定你，
1: 咚咚，
2: 得噶啦，得噶啦，
1: 使唔使戰腳底啊？
2: 唔使。今日多謝曬兩位來自 My Hong Kong 嘅朋友嚇，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罗淑佩话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加强推广一程多站旅游。一名女童手持重物缓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话，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承担能力，身体容易受伤。俄罗斯批评关于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病例的报道绝大部分是假消息，世卫要求俄方提供更多资料进行全面风险评估。详细的新闻内容，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0: 同佢工作相关嘅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冇传染病发病报告。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斯瓦茨表示，俄罗斯出现嘅病例对美国构成嘅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对旅客进行监测同筛检。斯瓦茨表示，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机构合作，而疾控中心在纽约约翰金乃迪国际机场设有口岸卫生检疫站，能够进行监测和筛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不会设立筛检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总理勒科尔尼否认警方要对抗年轻人，承诺本月底提出方案改善学校条件，但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张曼燕报道。
2: 法国多地连日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学校设施和增加教师人手等。当地星期三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完全或者局部关闭。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学校附近示威期间，手部怀疑被警方一枚闪光弹炸断。示威者指控警员直接向学生发射弹药，警方就说是学生执起弹药时爆炸。事件引发强烈反响，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警方对青少年使用过度武力。内政部长努内兹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另外，巴黎附近一名14岁少年早前被催泪弹击中面部受伤，东北部城市贝尔一名17岁学生更指控警员试图将他的头压入水中，当局已经立案调查。总理勒科尔尼星期三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又说明白年轻人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涵盖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教育部长叶弗雷就指示威演变成暴力的速度前所未有，有几十名校长和副校长受伤，质疑示威已经被极端暴力团体渗透。虽然政府宣布学校可以安排半日给学生表达意见，但学生工会批评措施欠缺具体方案，号召星期四在巴黎等各大城市举行新一轮示威活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卢晓山报道。
0: 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当地星期三举行全国悼念活动。在清晨6:29，即是当年袭击开始的一刻，各地同步默哀一分钟。在诺亚音乐节为止，几百人聚集悼念超过350名遇难者。以色列军方同日再次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证实，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义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义军和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义军士兵。而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一间医院表示，多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包括一名60岁男子，亦都有一人在阿尔布拉克营地帐篷的空袭中遇难。 根據加沙衛生部門統計，以軍過去三年的軍事行動

0: 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虽然停火协议去年10月生效，大规模战斗已经停止，但以军针对哈马斯目标的空袭几乎每日仍在继续。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停火以来已经有超过1400人死于空袭，以色列就有7名士兵阵亡。联合国估计，加沙九成人口曾经流离失所，很多人多次逃难。目前大约200万人多数居住在帐篷或者临时避难所，大量住宅、学校和医院成为废墟，粮食和生活物资仍然短缺。有加沙城居民形容，经过三年封锁与破坏，加沙已经变得不适合居住。亦都有被迫流离失所的居民说，亲人的遗体至今仍然埋在废墟之下。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回来本港，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丑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控在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丑，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待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已预约车队的士。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港超联球队至尊沙田在社交平台宣布西班牙前国脚大卫斯华加盟。会方表示，大卫斯华在今个月中通过体测之后正式抵港，球会会先安排他投入训练，确保状态至出场。大卫斯华会先踢一场，再决定之后的比赛安排。而大卫斯华就透过球会发表短片，表示很高兴加盟，非常期待前往香港感受当地文化，体验沙田人民风情和美食，当然还有香港的足球赛事。现年40岁的大卫斯华先后效力华伦西亚、曼城和皇家苏斯达等顶级球队，并协助西班牙夺得2010年世界杯和2008年和2012年欧国杯锦标，为国家队上阵125次，攻入35球。大卫斯华2023年因伤退役。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爆出大冷门，国家队的孙颖莎在女单32强出局。孙颖莎面对泰国选手柏拉南，在先赢一局之下连输3局，以1-3被淘汰。她赛后透露，亚运会之后就马不停蹄参加中国大满贯赛，身体消耗比较大，比赛前一晚还发烧。男单方面，梁正坤1-3不敌中国台北的郭冠宏，周启豪3-2险胜队友向鹏，将在下一轮挑战3号种子张本智和。
1: 重复新闻提要，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加强推广一程多站旅游。一名女童双手持重物缓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承担能力，身体容易受伤。俄罗斯批评关于第二宗不明肺炎病例的报道绝大部分是假消息，世卫要求俄方提供更多资料，进行全面风险评估。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连跌第二日，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关口，中午收市报23963点，跌167点，跌幅大概是0.7%。内地股市假期后复市，北水重临，半日主板成交额增至超过1063亿。科技指数跌近2%，报4113点。ATMSJ 个别发展，人工智能大模型同埋晶片股下跌，智普同埋 Minimax 跌咗超过6%至到大概10%，华虹宏力同埋天数智深跌超过7%至到超过8%。另外，碧人科技跌超过8%，公司已折让近10%配股集资超过40亿，系时隔3个月再度配股。国际同埋本地银行股显著受压，汇控同埋渣打跌4%或以上，中银香港同埋东亚跌近3%。内房股逆市做好，受到国庆黄金周楼市回暖带动，中海外升超过4%，系升幅最大嘅蓝筹股，华润置地就升近4%。资源股上升，中国神华升近4%，三桶油升超过2%至到近3%。沪深股市在国庆长假期后复市，指数先升后跌。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831点，跌10点，跌幅0.27%。深证成分指数报12727点，跌159点，跌幅1.24%。创业板指数报3068点，跌66点，跌幅2.13%。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价。你好 ，Michael。
5: 系 ，Hello， 大家好。
4: 咁啊，见到咧内地股市啦，就长假期之后复市啦，咁啊半日咧就反复偏软嘅。咁啊，见到咧北水重临之下啦，咁啊港股个半日主板成交啦都超过1000亿嘅。咁啊，但系恒指方面咧就失守咗24000点。点样睇翻咧今朝早港股啊，同埋内地股市表现啊？
5: 咁我諗最主要都係繼續反覆下跌啦。咁內地股市嚟講就都叫做曾經跌咗之後收窄翻。咁但係佢哋可能而家受制於外圍方面，尤其是嗰個歐債方面嘅問題影響係相對之下比較低。咁變咗你話尤其是對譬如啲金融股啊嗰個影響唔係咁大，反而你會見到就個別啲內銀股仲係相比之下比較硬淨，甚至我哋香港上市嘅交行嚟講，其實去到危周高位，咁所以有少少逆向嘅一個情況咯。咁但係你話我哋呢邊就港股嚟講，始終我諗雖然話北水即係今日叫做重投翻個市場嗰度，但我諗都係對我哋港股都係跟外圍方面個方向走啦嚇。咁尤其是見到反而係啲AI 又係相關啲算力嘅股份嚟講，又再繼續喺市場度抽水，同埋喺外圍方面都開始比較反覆。咁所以我諗啲資金嚟講，我諗都如果話整體從雖然話踏入新嘅一季，但係我諗都保住一個比較審慎嘅態度，咁同埋亦都睇埋即係稍後聯儲局開會啊，各方面對嗰個貨幣政策走向，加埋而家即係歐債危機再演化嘅情況，對尤其是啲國際性金融股嗰個走向嘅發展咯。所以我諗今日當然，如果你睇翻都有啲好個別嘅股份嚟講，其實因為行業嘅因素或者本身自己嘅一啲股價嘅推動可以去逆向走高，咁但係你話全面性嚟講，尤其是啲傳統股份，我諗金融股嚟講都係短期可能大家比較擔心啲嘅一個嘅投資對象啦。咁所以變咗佢哋佔喺恆指或者整體個指數嘅佔比仲係比較高，咁所以再拖低嗰個壓力都比較大。但當然一個關鍵向下嚟講，我就會再睇翻就應該而家24000繼續即係進一步失守，或者239嗰啲位應該係有機會再穿翻即係10月初嗰啲低位，我會先睇23500呢個位守住先咯嚇。
4: 咁啊，見到今朝早咧，即係啲國際銀行股咧，嗰個受壓啦，咁嗰個幅度咧都幾大啊。譬如話匯控咧都跌4%啦。咁啊，見到咧美國嗰方面咧長債息咧又再創24年嘅新高啦。點樣睇翻咧嚟緊咧呢一類股份咧嗰個情況啦？點樣受到個債息影響啊？
5: 咁一定係有個壓力喺度，除咗而家要面對債息嗰個新高，即係一路係繼續沉頂嘅新常態啦，咁都擔心相比之下，冇對一啲可能持有定息嘅項目，或者因為有呢樣嘢再衍生翻，可能即係提供一啲比較穩定啲回報嘅一啲。

0: 嘅工具嚟講，究竟係咪嗰個吸力仲喺度咧？亦都當然，如果你話個債息上升，或者未來可能加息嗰個壓力繼續增加，都係又會對企業方面嗰個信貸嗰方面嘅情況會係點？尤其是即係嚟講講係近期嚟講，其實全球或者尤其是即係好 hit 嘅我哋 AI 企業都係其實即係需要資金嘅，咁只不過透過唔同嘅渠道，可能喺股票市場，又或者係喺即係債券上定息工具都伸手發緊債，咁呢個亦都其實唔多唔少形成咗債息上升嗰個壓力。咁所以呢啲一環扣一環嘅情況，跟住嗰個發展會係點咧？呢、這個我諗都值得留意咯。
1: 我哋睇埋啲逆市向好嘅板塊啊，咁啊見到咧，即係內房股啊，個表現比較強勁啦。今朝早咁啊，似乎咧即係受到咧國慶黃金週樓市回暖所帶動啦。點睇翻呢一個板塊嘅表現啊？
0: 你講緊個地產股，咁中港地產股都今日就內房就受到可能出翻啲數據受惠翻啲政策嘅消息推動翻做翻好咧。咁啊，始終我諗呢個即係會唔會係可以喺咁嘅市況逆向之下，佢即係佢哋持續嘅一個比較上面一個韌性嘅上升咧？咁我就都係保留咁，但係啲而且譬如睇翻6.18啦、1.09啊，咁都近期個走勢即係好少少。咁但係只係本地嘅一啲嘅地產股嚟。我諗始終都係受到個息口影響咁，雖然就個別都睇到有個別嘅樓盤銷售算好似個數字唔太差，但係整體個宏觀大方向加埋個港股嚟講，都係處於一個下行嘅調整壓力啦。咁我相信嗰個表現應該都係繼續仲有個下跌嘅可能性出現咯嚇。
1: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咁啊，剛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嘅。
1: 好，唔該曬宏道資本及家族資產管理執行董事黃敏石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963点，跌167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063亿4,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3,926点，跌咗190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58跌咗0.8。腾讯416.4跌4.2。阿里巴巴104.6跌8毫。友邦保險70.35升1.55，南方恒生科技4.32係跌咗8仙，中芯國際57.8跌咗3.1，建滔直層板50.85跌咗2.75，恒生中國企業82.6跌咗2.8，長飛光纖光纜165.9跌咗13.8。金斯瑞生物科技41.86跌咗1.04。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强泰环保、米兰站、旭荣集团、德式、华熙控股。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港仔机器人、博雷顿、长丰药业、深演智能。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831点，跌咗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27点，跌咗159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3点，跌咗63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4。澳元5.46，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8，欧元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8。港金报38,6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134.6美元，卖出4,135.89美元。近期新盤市場暢旺，發展商加快部署推售樓花的步伐。上個月一共有7个新申請預售樓花的項目，涉及接近3,800伙，按月大增超過2倍，當中最長的樓花期超過4年。有分析認為，發展商希望及早部署，以增加未來推盤的靈活性，又認為單月申請量急升的情況並不常見。由赵家俊报道。
2: 地政总署资料显示，九月共有七个新申请预售楼花的项目，涉及3778个单位，按月大增 2.4 倍。火数最多的是新世界发展和招商蛇口合作发展的粉岭马色路项目，

0: 一至四期都在上个月申请预售，合共提供2290伙，预计在2030年底入伙，流花期长达50个月。同月申请的还有九龙仓和汇德丰发展的前九龙货仓重建项目第 C 和 D 期，涉及898伙，预计入伙日期分别到2029年9月底和12月底。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现时住宅预售流花期上限为30个月，相信发展商提早申请是希望趁一手市场畅旺及早部署，而增加未来推盘的灵活性。相信远期项目亦未必会太快推出市场。
1: 咁新盤嘅銷售情況咧都係幾理想咁啊！過去兩個月都見唔到每個月過千宗嘅一手成交啦。雖然就有一個加息嘅情況，咁啊美國加息，咁香港冇跟到，咁啊但亦都見到發展商咧都好踴躍或者好積極咧，咁去推出一啲嘅新盤項目。咁啊一手咧嚟緊咧都會係喺個成交量上面咧都應該會係幾活躍。咁啊喺呢個情況下咧都見到發展商可能去部署定一啲比較遠期少少嘅銷售活動啦。咁但係都係一啲嘅比較遠期之後先落成嘅項目啦。咁啊嗰啲項目咧就未必咁快可以推出到市場。短期之内都会集中翻一啲咧系已经落成嘅项目啊，或者即将落成嘅项目啊，会系快啲去推出到市场。
0: 截至上月底，一共有34个项目正待批预售，共涉及15000多伙，按季增加28%，创近2年新高。岑仲谦话：今年预售楼花申请情况比过去2年活跃，反映新盘市场炽热，去货速度加快。但上月申请数量大增，主要是粉岭项目四期同时申请，往后申请量可唔可以维持，仍要视乎项目嘅类型同规模而定。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韩国三星电子估计第三季营业利润按年升近8倍，好过市场预期。受惠于人工智能晶片需求激增，推动内存业务强劲盈利。监管文件显示，三星电子预计7至9月营业利润增至107万亿韩元，折合大概802亿美元，并连续4个季度创纪录新高。收入预计按年增长大概1.3倍，去到195万亿韩元。公司将会在今个月29号公布详细业绩，包括各业务部门的盈利情况。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挤塞，车龙咧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咧就排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篇》。
7: 你不必去躲闪，请去我自己承担。
6: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八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以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呢一节嘅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中午嘅12:36。今日系星期四，内地股市咧系复市之后啦，就反复向下嘅。咁啊，三大指数中午收市嚟讲咧系跌大约0.3%啦，至到超过2%。创业板指数咧就表现系比较差啲嘅。至于港股咧，亦都失守咗24,000点嘅。不过今朝嚟睇咧，都系一个窄幅嘅向下啦。恒指收市系报23,963点，跌167点，跌幅大约0.7%。期指方面啦，23,955点，跌161点，跌幅咧亦都系近0.7%噶。成交张数超过36,000几张啦。大市成交方面咧，系半日嚟讲咧，已经系过千亿噶啦，因为北水回归啦。半日1,063.4亿。是超过1,063亿的。看下啲分类指数方面，表现比较差的是科指跌近2%，4,113点。另外金融分类指数亦都是跌大约0.5%。恒指成分股入面表现比较差和表现比较好的一些类别。表现比较差的就是一些金融相关的股份。另外一些 AI 相关的股份，例如晶片股和一些 AI 硬件股。硬件股咧，今朝个表现咧都系比较差啲嘅。头三只最差嘅，包括系联想集团、信宇光学科技同埋华虹宏力啊，系跌近6%啦，去到超过7%嘅。逆市上升嘅部分嘅内需股啦、三桶油啦，另外一啲嘅内房股都唔差噶，华润置地、中国神华同埋中国海外发展啦，系今朝表现最好嘅头三只恒指成分股，逆市咧系升到近3%，近4%啦，到超过4%嘅。 望一望五十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嘅股份啦，升跌幅度啦系5%以上嘅，包括有只中芯国际跌5%，长飞光纤光缆跌近8%嘅。Minimax 是跌近10%的了，智普跌超过6%，华虹宏力刚才讲了是跌超过7%。区内情况，内地股市就刚才讲了，转行我们就会找嘉宾分析一下内地开市之后和第四季的情况怎样看。至于日韩台方面都是向下的，其中首尔综合指数的表现比较差一点，是跌到下去6662点，跌了2%，而日经指数也都是跌穿了70000点的，是跌1%，69296点，台湾加权平均指数跌大约0.9%。讲大社情况到这里，转头找嘉宾倾偈，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和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龛家荣医生，
13: 由八月开始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1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

0: 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我哋电话揾到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啊 ，Conita 你好。
2: 诶，你好。
1: 先讲下内地股市先啦。今朝早初段咧就系一个窄幅偏软嘅状态啦。咁之后临近收市咧，嗰个跌幅咧就扩大咗嘅，创业板咧就表现比较差啲，系咪都同外围嘅相关因素有关咧？
2: 我谂同外围嘅相关因素都系有关嘅吓，因为始终而家面对住嗰个债息嘅因素啦。咁除咗话即系内地港股，其实你睇到区内咧，今日普遍个市况，包括埋日本啊、南韩啊，其实个市况都系偏软。我谂大家目前嘅焦点咧，都系睇下究竟美国债息，其实除咗美国之外，欧洲嘅债息其实一样咧，即系企住喺一个好高嘅位置。咁所以大家就比较审慎啲啦。
1: 嗯，明白。咁就如果内地今日咧就表现就麻麻地啦，暂时嚟睇，十月同埋第四季个市况又点样睇？系咪都要睇翻内地具体一啲措施系咪可以支持到经济咁样咧？
2: 我谂内地嘅措施暂时真系唔多咯，吓，因为你见过去嗰几个月，虽然一路都讲话即系有啲嘅政策，但系呢啲政策咧全部都系之前已经系出咗噶啦，只不过话即系希望点样去落实或者系加快嘅啫。新嘅政策其实就唔多嘅，吓，咁即使你话对呢个内地嘅房地产都好啦，咁即系贴息呢样嘢亦都之前讲过，而家就开始落实咁解嘅啫。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对内地嚟讲，始终关注嘅咧，反为就系快将会公布嘅第三季经济数据。呢数据出嚟系咪真系有改善呢？还是系真系进一步都显示出嚟，仲系都系比较弱？我自己偏向睇法就比较弱多啲嘅，因为睇到其实陆续公布咗啲七八月啦，同埋九月嘅数据，咁都睇到其实即系第三季嗰个经济增长咧，依然未能够咧系有改善。咁而另一样咧就要睇下外围啦，外围方面就系环绕住美国加息嗰个问题，虽然而家讲紧话，十月份加息嘅机会咧系细咗，咁但系而家占咗话除咗息之外，就睇住嗰个即系债息咯，吓，因为全球嗰个债息都咁样高企嘅话，咁令到资金咧入市都比较审慎，同时咧又会唔会即系将个资金吓，目前我谂都未至于话将佢咧系摆咗落去债市度投资先嘅，吓，但大家可能见个债价跌咗咁多啦，会唔会又有啲资金喺度开始观望咧？咁另一個就係睇到咧，即係大家避險嘅話咧，都去咗啲金裏面嚇，見夠十九月份啊，其實全嗰啲央行都繼續即係增持黃金，即係反映就係大家都仲係比較審慎啲咯嚇。但係第四季係咪就即係表現個市真係會咁差咧？我自己覺得又未必咯嚇，因為呢段期間咧，可能各樣嘅因素都唔配合到，咁加上港股事實上啦，都係輪流咧由一啲板塊去帶動嘅啫。但係呢啲板塊帶動咧，其實就比較短暫，就算 AI 股份咧升都好，升咗兩日啊，咁有可能又要調整啦。咁而今陣港股跌落嚟咧，就加埋一啲國際性嘅金融股啦，令到整體恆指咧就再失守翻24000點嘅。第四季我相信，再一進一步調整，我相信個市有機會彈啦，同埋咧應該會即係低位係有啲資金買翻嘢嘅。
1: 前幾日個低位咧23800幾點啦，今日又穿翻24000啦，嚟緊如果再个下一个支持位咧喺边度咧？
2: 其实都关键噶吓，因为早几日最低系23830几啦，咁你今日其实都十分之接近嘅，咁睇下今日要唔要穿啦。咁我觉得如果你话啲即系国际金融股都仲系咁样，即系仲要有个压力嘅话。咁同埋啲人工智能股其實就好多唔喺指數裏面嘅，反為就係啲芯片股啦。咁呢啲就相對對恆指係影響比較明顯啲。下一個位咧，我諗就要睇翻7月8日啦。7月8日嗰陣時個最低咧就係23500，我覺得應該都要試一試嗰啲位先嘅。
1: 明白。頭先講到啲國際金融股啦，就唔係淨係國際金融股嘅，見到今日咧一啲嘅即係香港同埋國際金融股都係個表現咧差少少啦。例如中銀香港、東亞銀行、匯豐同渣打咧個跌幅咧就超過2%，去到超過4%。當然匯豐咧同埋渣打個跌幅咧就大少少嘅4%或以上啦。呢類型股份暫時短期嚟睇係咪都係受壓嘅機會比較多啲咧？
2: 我谂全部都系面对住一个主要嘅问题，就
1: 系
2: 个债息。因为而家你除咗话长期十年啊、三十年嘅债息之外，其实你一短期嘅债息系两年啦，甚至乎即系好比较少睇嘅就五年啦，啲债息全部咧都系上升。咁所以令到啲银行，如果佢系真系一般咧。

0: 攞嚟借短啊，然之後貸款就太長出嘅話咧，咁你變咗短期嗰個息咁高，咁佢就算借翻嚟，其實都係咧嗰個息差會有個壓力。咁呢個就令到匯控啊、渣打呢比較明顯啊。咁其他銀行股我諗都係面對住同樣嘅問題。另外就係話啲銀行啊，其實佢哋本身咧都投資唔少嘅債券嘅資金裏面。咁呢啲債券喺 mark market， 即係話喺個帳面上而家係虧損嘅。雖然呢個咧唔係實質嘅現金嘅虧損，但係變咗喺帳面上係有一個咁嘅拖累喺度。咁啊，即係所以變咗係幾樣嘅因素咯。咁而即係匯控同埋渣打，我相信就係受住即係英國嘅因素影響比較大嚇，尤其是即係大家擔心英國係咪真係會加啲銀行嘅税咧？咁而匯控咧就因為喺英國嗰邊啊進一步將嗰個財富管理業務裁員嚇，而且都似乎就好似好大幅度嘅裁員。咁呢個比較影響大啲嘅，因為我覺得就係話佢之前咧就即係將英國嗰個業務咧就諗住好似亞洲區咁樣加強嗰個財富管理業務嘅，但係你喺一年之後就突然間咁樣去裁員，咁係咪真係話佢喺英國嗰個拓展財富業務嗰邊用亞洲區嘅模式似乎行唔通咧？咁所以呢個係令到即係股價。本来预期话，$145都应该会守住先啦，但今日都穿埋嗰啲位，所以变咗我谂大家会观望。跟住落嚟就要睇住个息率咯，吓、啊，如果大家都觉得佢个息率都可以维持到派呢个息嘅，咁即系叫做而家今日个价跌到落$143嗰啲位，咁先至叫即系上翻嚟有四厘息吓，咁、啊、所以我谂再跌嘅空间系即系唔排除嘅吓，咁、啊、但系理论上吓、啊，如果四厘楼上嘅息咧，应该开始个股价跌幅就唔会太大嘅、
1: 即系而家就大约四厘噶啦，而家大约四厘，不过你相比咧十年期债都有啲差距，同埋系咪咧即系虽然就话其实如果联储局加息，某程度上对于银行股嚟讲都有利，但似乎呢、這个即系。利好咧都唔可以抵消到头先你所讲嗰啲负面因素。
0: 暂时就系未能够即系抵消咯吓，尤其是即系香港這邊呢边咧，那个优惠利率又冇跟加啦，即系冇跟美国咁样加。咁反为就系最主要就睇下，尤其是汇控啊、渣打啊、中银香港呢大型银行咧，就最主要睇住香港个拆息。如果你拆息可以升嘅，咁因为呢啲都系拆钱出去嘅银行比较多，咁所以变咗佢息差系有利吓，同埋但系亦都同时间就要睇下究竟年即系通常第四季啊，特别系年底前咧，咁其实资金系比较。大家有啲幾間銀行又會唔會透過存款定期存款嚟到去搶錢咧？咁呢個亦都會影響住個息差咯。目前計近期睇到啲即係定期存款嘅息都係有啲上升噶啦。咁所以其實咁多樣因素令到呢類股份跌。另一個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話，喺歐美其實好多嗰啲即係銀行股咧喺八月開始已經跌噶啦。咁香港呢啲銀行股咧叫做已經一路咧反而係喺啲高位。咁、所以今次我諗係追跌翻咯。
1: 明白。好啊，咁啊同 Conita 嚟。傾到呢度先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唔該曬你。嚟緊咧，我哋係上市公司專訪啦。今集咧就訪問咗體育用品股361度啊，一齊聽一下方家嚟嘅報導啊。
2: 上市公司專訪。名古屋亚运会刚刚闭幕，国家队夺得169面金牌，成为大赢家。港队成绩亦都突破历史纪录，收获11面金牌，奖牌总数达到54面。对于体育用品品牌来讲，国际赛事是好好的宣传平台。361度首席财务官邝少强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集团连续五届成为亚运会官方合作伙伴，形容体育盛事赞助属于长期战略性投入，可以带来很大帮助，长期效益非常大。
3: 我们看这种赞助是非常之长远的一个投入来的，战略性的投入来的。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品牌价值的累积，所以我们仍然是会认为这个亚运会这个 IP 成为我们品牌全球化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助力来的。今次大家见到我们在日本那里也都曝光率是很高的。很大量的 feedback 回来就是认为我们的产品那个形象是非常之国际化，无论是颜色和这个设计等等都是非常之国际化。日本的分销商亦都因此在那边开了我们的独立店，绝对那个反应都非常之乐观的，所以都见得到就是带动我们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那个海外销售啊或者是国内的销售都是有相当的帮助的。
2: 除了亚运会，集团今年亦赞助多个内地和海外马拉松赛事。邝少强说， 会继续赞助内地同海外活动，希望大型盛事可以进一步帮助品牌国际化。集团亦找来不同运动员担任代言人，他说主要视乎市场需求去寻找有关运动项目的代言人。
3: 譬如过去最大的需求会是跑步和篮球，这两方面的代言人的台我们会比较多一点。但是随着市场不断变化，见到户外活动也好，譬如网球、羽毛球等等，随着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都会愿意去考虑找有这个市场推广力的一些代言人。羽毛球和网球我们都开始有的了。咁足球嘅依家暂时我哋投入方面都系年轻嘅群众比较大啲，咁所以年轻嘅代言人我哋都开始有㗎喇。啲人会追捧同一类佢哋着过比赛嘅鞋呢，譬如 NBA 嗰啲球星着嗰啲，绝对我哋销售系因此而带动得非常之高。
2: 近年内地体育用品品牌加快出海布局，邝少强表示，目前海外业务占集团收入3%至4%，未来3至5年将会投放更多资源拓展，有信心可以将海外业务占比提高到30%水平。他说为了减轻投入风险，会透过当地分销商了解市场需求，再加大开店等投入。集团一般会用高端产品开拓市场，等到需求量扩大之后，自会推出一些中价产品。他强调每个地方都有不同文化，要采取不同战略。集团已经拓展欧美、东南亚和一带一路等市场，未来会进一步加强。又说欧美和东南亚需求很不同，
3: 欧洲和美洲那边过去这段时间都会发觉，就是他们要求的一些产品的质量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们是特别在那方面是会生产一些满足到美洲和这个欧洲的专业的需求的市场，所以价钱其实在那边来讲跟其他国际品牌不会有分别的。我们看到美洲、欧洲他们其实会偏向重视那个鞋的功能多过个品牌嘅，咁所以我哋因此亦都喺嗰边系销售得唔错，可以争取到唔少嘅欧洲人同美洲嘅客户咧系用我哋嘅产品嘅。咁但系东南亚嗰边咧就会相对嚟讲对个价钱嘅敏感度会比较高啲啦。东南亚嗰边嘅价钱咧就会同我哋国内价钱唔会有大太出入嘅。
2: 邝少强提到，集团计划开拓非洲及中东等市场，但要揾到合适分销商存在一定难度。
3: 我哋亦都会喺一啲暂时未接触嘅地方，譬如非洲或者系呢个中东等等，只要需求大嘅地方，年轻人多个群体嘅地方，都系我哋目标嚟嘅。因为国际化同埋呢个年轻化都系我哋非常重要嘅一个市场定位嚟嘅。要揾合适嘅渠道啦，分销商啦，咁因为毕竟系一啲我哋未去过嘅一啲地方啦，咁所以系需要时间去接触嗰边嘅分销商，究竟佢哋对呢一方面嘅一个销售嘅能力有几大，信誉有几高等等，都会系我哋非常重要考虑嘅一啲因素啦。嗰边嘅年轻人嘅比例系相当之高嘅，咁了解佢哋对产品嘅需求呢一方面系需要我哋通过一啲当地嘅分销商了解清楚，究竟佢哋有冇足够的资讯给我们，这方面都是我们现时考虑的一些元素来的。
2: 为了支撑海外渠道建设，推进品牌全球化布局，361到今年4月以先购后新方式配售1亿股，集资净额6亿1000万港元，每股配售价6.18元，折让幅度近1.1%，股价随后跟随大市显著向下，一直未能收复配股价水平。集团指配股集资所得款项80%用于拓展海外市场网络，正按计划分阶段投入，相信相关效益会随着海外业务落地而逐步释放。又说未来一年没有配股计划。361到今年上半年收入按年升8%，去到61.6亿人民币，近几年同期增速就达到10%以上。邝少强表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疲弱，加上是天气欠佳都带来影响。
3: 其实上半年去到第二季的时候呢，的而且确国内的很多天气的问题影响了线下的销售的。线下那里其实就即是如果落大雨，无论去旅行等等的人都会少了很多，行街都是绝对会少了很多。这一度无疑是影响线下的销售的。七月开始头两三个礼拜都是比较差一点，都是有关这些影响。七月第四个星期或者是八月头呢，其实都开始已经回复返去正常水平。咁我哋都有信心八九月希望就可以弥补返七月嘅 slow down 啦。其实就下半年呢，依家见到个整体趋势呢都系疲弱嘅。咁大家都面对呢个挑战㗎啦。 咁希望天氣嗰度影響會越嚟越少啦。但係消費嘅情緒都係相對比較疲弱啲。
2: 電商業務亦有類似情況，今年上半年收入增速9.5%，遠低過以往嘅超過40%。邝少强表示，随住基数越来越大。

0: 快，增速放缓属于预期之中。部分同业网上销售甚至录得下跌。他说集团的策略是先在网上平台推售新产品，强调网上和门店产品有分别。
1: 一些最新的产品，吸引度最高的产品，我们都会在网上销售先的，去吸引消费者注意先的，加强我们线下之后买这些产品的销售。网上的消费者一般都是会希望买到更高的质价比的产品，所以那些产品我们是针对网上销售的。我们线下就买的产品就网上大部分是买不到的。我们想避免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很多时候很多其他品牌就会是很多客户会在线下揀到产品，跟着线上买到个价钱是更便宜的。我们绝对不希望会见到这件事会发生在我们。
0: 邝少强又认为，相较于性价比，消费者现时更强调质价比，即是产品要做到高功能、高价值、高技术含量，亦正正是公司品牌定位。他强调价格战不会带来长远效益，同业如果持续减价，对自身市场定位反而会有好大影响。
1: 白牌啊嘅一啲冇牌子嘅一啲产品啦，无疑佢哋嘅价钱当然系可能会好低，咁但系佢哋完全缺乏嘅就系功能同埋嗰个品质啊。只系用价钱嚟到作为竞争咧，我哋唔认为会系一个持续成功嘅一个可能发生嘅事情。长远嚟讲，消费者都系会追求高品质、高功能嘅运动装备去配合佢哋嘅运动生活啦。其他品牌减完价之后，系咪一定会影响到我哋嗰个销售咧？咁啊，暂时我哋见唔到我哋嗰个客户忠诚度受到影响嘅，我哋亦都唔相信其他嗰啲一直卖开好贵嘅价钱嘅一啲品牌会系持续会减价嚟到去挑战成个市场。见过某一啲嘅友商曾经会做过一啲咁样嘅动作，但系都见唔到有特别正面嘅成效。用呢一个价格战去争取市场嘅可能性唔系咁大啦。
0: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鼓励体育消费，推动赛事经济发展。目标去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元人民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以上。361度表示，透过丰富赛事供给，推动全民健身，提升大众运动参与率，拉动专业运动装备需求。集团睇好长期体育消费潜力，会继续深耕跑步、篮球、户外运动等核心赛道。邝少强话：近一两年，网球和羽毛球产品销售得非常好，近年亦都拓展去到新兴的健身赛事 High Rocks 和匹克球。他说即使开发小众需求的鞋，可以不用半年时间就能够推出市场，每年研发开支占收入比例介乎3%至4%。店铺策略方面，集团实施关小开大的做法，今年上半年净减少318间主品牌门店，总数减到去5076间。至于占地达到1000平方米的超品店，就增加去到188间，当中一间位于柬埔寨。邝少强话，有一半超品店在1、2线城市大商场开设，消费者可以同时找到不同季节和不同场景的产品。
1: 平时我们开的小的店，其实一般来讲就会只有鞋啊、衫啊等等，单一个季节的产品只会容许个空间可以摆到那么多东西。但我们发觉原来超品店用一个普通小的店的6至8倍的 size， 我们会发觉就是全方位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产品，鞋又可以包括不同的功能的鞋，包括户外需求的衫同鞋全部摆埋一起的时候呢，甚至有一些地方可以空间大到可以连埋童装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发觉那个俾到客户去现场体验每一种场景、每一种功能的鞋的用品的时候呢，他们那个买的连带率呢，即是一次过买各类型的产品那个一次过需求的每一张单那个价值呢会高很多的。单价我想起码都2至3倍的了，同店的效益来讲都是讲紧倍增的了。
0: 他表示目标今年底超品店可以增加去到大约200间，明年就要视乎能不能够找到大面积地方开店，亦要考虑租金水平。

0: 文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者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一名公屋单位租户因为处理未完税香烟，违反应课税品条例，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监3个月。海关人员上个月10号在柴湾风华村进行反私烟行动，截查一名56岁男子，并在随身物品同所租住的公屋单位内检获一共16,9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76,000元，应课税值大约56,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欢迎裁决，认为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如果公屋单位涉及私烟罪行，海关会在法庭审结案件之后通知房屋署，以按租约条款或者屋邨管理扣分制跟进，包括扣分或终止租约。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斯瓦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的准备。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否设立筛检措施。国际足协公布最新世界排名，排名头三位的分别是西班牙、阿根廷和法国。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排第153，比上一次上升3位。港队上星期在启德体育园捧走第一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奖杯，在这项赛事先后击败老挝、文莱和柬埔寨。国际足协最新积分是1035.23分，在亚洲区排第30。国家队最近在重庆举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1-3，最新排名第96位，比上一次下降5位，在亚洲区排第15。日本就继续是亚洲一哥，现时世界排名第17。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

0: 到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99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1,11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10点，跌17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1.2，腾讯控股417.6跌3元，阿里巴巴105.9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04跌6.4，友邦保险70.55升1.75，中芯国际58元跌2.9，恒生中国企业82.74跌1.4。建滔积层板51.1跌2.5，长飞光纤光缆165.7跌14元，金丝穗生物科技41.78跌1.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3，澳元5.46，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5，每百日元兑港元4.96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17。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9点，跌506点。港金报38,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74美元，卖出4,13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现时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多车噶，龙尾咧现时去到嘉宁街。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恩慈，咪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呢？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

0: 环游世界。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2: 健康无分年纪，
3: 健康不论贫富。
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6: 嚟到咧10月8號星期四啦，咁啊精靈一點呢個節目咧就發放健康資訊俾大家嘅。今日為大家主持節目嘅咧就係葉韻兒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7: Hello， Vivian。
6: 好快嚟到星期四啦，當然會有健康人物專訪啦。今日咧嘅主題係互勉同行啊，我哋請嚟咧原發性免疫缺陷病嘅患者咧同我哋分享一下。我相信咧即係喺呢一個路程上邊啦，十幾歲發現咗，咦身體狀況有啲唔同喎，原來係呢個即係原發性嘅免疫缺陷。咁點樣去面對自己即係跟住落嚟嘅路程咧？或者喺醫療上邊咧，會唔會有好多嘅程序要跟進咧？嚇，
7: 係咁當然簡單嚟講咧，就係要同呢個疾病共存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邊咧，當然啦，無論啦係面對疾病一啲心理啦、生理上咧要留意嘅地方，都係儲落咗好多嘅經驗啊。咁呢份經驗除咗可以幫自己咧去打仗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就係同其他嘅病友咧一齊凝聚喺一齊啦，互相分享一啲資訊啊，或者一啲心得，甚至乎咧係透過一個病人病友組織啦，去到咧為大家咧爭取一啲權益等等噶。咁稍後咧就會有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咧佢呢方面嘅經歷啦。
6: 兩點到三點咧就係醫學會會診日嘅時間啦。咁當年呢個會診日嘅會客室咧就會喺呢一個一台直播室嘅。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關於皮膚癌同埋乳癌嘅修補方法啦。咁大家聽到皮膚癌咧，因為皮膚表面啊嘛，係咪？又或者乳癌嘅時候咧，萬一真係要做一啲即係切除嘅部分嘅話，咁點樣做修補？會唔會在切除可能癌症的同时同一时间已经即做这个皮肤的修补或者修复呢？
7: 是啦，咁啊即係要处理这个疾病之外啦，其实病愈之后呢的生活质素啦，或者外观上大家都好多地方呢希望可以呢做得更加好呢，有更加好的效果㗎嘛。咁稍后呢都会有整形外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点样做到嘅。
6: 是啦，事不宜迟啦，进入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
8: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3: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4: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6: 好啦，翻嚟咧，请嚟我哋嘅嘉宾朋友啦，出场同我哋倾下偈先啦。佢系咧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嘅患者，好多谢佢今日上嚟同我哋分享。有宋永谦嘅 ，Hello， 永谦你好。
7: 你好，
6: 系啦。阿谦啊，我哋都想了解多少少啦，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咧，到底系一件咩事，或者当时你身上又出现咗啲咩状况咧？吓，
9: 其实就系一个先天性嘅免疫缺乏症嚟嘅。咁其实原发性嘅免疫力咧有好多种嘅，而我嗰只咧就系 XLA 叫做，咁就主要系即系可能就喺个男嘅身上先会有即系显现出嚟啦。咁如果系女嘅话咧，可能就系带嗰个
6: 基因携带
9: 系啦。咁就主要系会即系制造唔到免疫力嘅一即系。應該是製造不到 B 細胞 的情況咁樣咯。
6: 嗯，咁即係話你身體會出現咗一啲嘅狀況，就係因為個免疫力即係不足啦。咁而即係你知啦，免疫係保護我哋噶嘛，咁就會俾其他嘅嘢嚟到攻打啦。咁當時你身體係幾多歲發現咗啲咩狀況出現呢？
9: 咁其實由細到大咧，其實都反反覆覆鼻竇炎、中耳炎同埋一啲肺炎嘅。
6: 哦，成日發炎。
9: 係啦，成日發炎嘅。咁、
6: 嗯、
9: 但係之後啲醫生都會同你講，哦，佢你係免疫唔夠噶啦。咁但係可能大啲嘅就可能就大啲就可能會
6: 好啲啦，
9: 咁樣係啦。咁之後就大去到14歲嗰年就突然間有一次嘅就係腦膜炎。咁嗰陣時咧，因為我喺武漢讀書。咁就嗰陣時咁啱，即係放完假咁準備翻學，咁就突然間開始有啲微燒咁樣，咁就即係啲屋企人就會覺得，誒你係咪唔想翻學？咁所以就係啦，咁就但係可能即係我同佢講啊，我真係好唔舒服喎咁樣，咁佢又可能俾啲止痛藥我食啊，咁之後食完之後又好翻啲嘅，咁第二日咧。就真係唔係 OK 啦，因為啲屋企人就覺得，咦，我好似怪怪地喎，即係我喺屋企就係踱

0: 步啊，係咁行嚟行去啊，但係又唔知喺度做緊乜嘢啊咁樣。咁之後佢就再帶我去醫院，去完醫院咧，準備入診症室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就攣低咗啦，
1: 暈咗，
0: 係啦，
1: 嗯，
0: 之後就開始就就好多嘅治療啦，好多嘅
1: 檢查啦，
0: 檢查啦，係啦。咁之後就因為嗰陣時昏迷咗兩日嘅。之後醒翻咧，咁就右邊身唔係好喐到啦，咁樣，咁咧佢就話啊，原來係腦膜炎咁樣，係啦，咁因為嗰陣時喺武漢咧，就即係可能都住咗差唔多成22日醫院左右，咁之後就 stable 咗之後就即係坐啲火車啊，同埋救護車啊，咁就送到去瑪麗醫院，咁就再繼續治療。咁啲醫生就話：，點解會咁大個人仲有會有腦膜炎嘅咧？咁就之後再幫我 check 嘅時候就，哦，原來我有即係咩不足嘅情況咁樣
2: 都。嗯，咁嗱，去到即係香港嘅醫院嗰陣時就即係。證實咗確診咗呢樣嘢啦。當時會唔會屋企人都喺度諗啊？呢個病會唔會同家族有關啊？你其他屋企成員，因為都會唔會係基因攜帶，甚至乎因為係有啲男性係病發咗咁樣
0: 咧？我屋企嗰邊就冇話有男嘅男嘅即係屋企人有發病嘅。咁、只係話嗰個。因為佢 check 完之後，其實都會即係同佢講啊，這個病係會基因遺傳嘅啦咁樣。
2: 係，所以我諗無論對於你本人同埋家人都好一個好突然嘅一個消息啦，見發現咗你有呢個病症，
0: 可以咁講。
2: 係，咁當下會唔會其實都有好多事情記得都要處理嘅咧？即係同一時間
0: 好多嘢處理又唔會嘅，只係因為我嗰個病其實只要都係每個月打一次針啫嘛，係啦，可能要請假打一次針。
1: 係，但係嗰時咧，阿軒啊，會唔會覺得，咦，瞓醒嗰下半邊身喐唔到喎？對於一個14歲嘅年輕人嚟講，都幾震撼噶嘛？到底嚇、我之後會唔會喐得翻，定係我要持續幾耐嘅呢個狀況？回想翻當時你個諗法係點？
0: 其實冇乜諗法嘅，因為嗰陣時可能唔識諗嘅，應該係係啊係啊，只係話哦，我係咁瞓喺個牀度啊，咁即係瞓夠就應該 OK 噶啦咁樣。因為每日都會即係嗰個手腳其實都唔係話完全即係攤咗喺度，其實都喐到嘅，只係話比較難啲咁解嘅啫。係係啦，咁之後去到即係 stable 咗，翻香港咁，其實都做埋物理治療，其實都。
1: 慢慢逐漸係好咗嘅，即係見到個康復進展係理想的。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嗯哼。
0: 但係就係、是，即係但係講嘢方面咧，嗰陣時係會差咗嘅。
1: 嗯。
0: 即係講，即係你諗到嗰個字，但係你講唔出嚟咯。係。係啊，但係都係要少少時間先好翻咁樣。
2: 咁其實我諗都幾敏感嘅喎，會唔會嗰陣時，即係當表達能力都覺得有受到影響嘅時候，
0: 敏感就唔會嘅，只係覺得。嗯，怪怪地咯。
2: 系，咦？咁你心理質素都其實好好喎。
1: 同埋你由細至大會唔會即係宋永謙都係一個本身遇到任何困難或者問題嘅時候，都係相對地冷靜嗰種冷靜型嚟嘅咧。
0: 都可以咁講嘅，
1: 我都覺得係。
0: 我都我冇所謂啦，OK 嘅，
1: 樂觀嘅性格。
0: 係啦。
2: 咁但係當時你都話病發嗰陣時喺武漢啦，咁其實當時係咪家人全部都喺？
0: 係啊，
2: 內地咁啊，咪因為呢個病會唔會都令到可能都要喺翻香港住咁樣咧？
0: 哦，係噶，係噶，係噶，即係佢哋都可能就我翻翻嚟香港住之後，佢哋其實都即係計劃咗，可能即係要翻嚟香港，即係再即係繼續。即係其他嘅生意啊咁樣。
2: 呢、這個計劃都亦都要當然包括住就係你個病嘅長期嘅跟進啦，因為都係唔係話即係幾個月或者短時間就係要醫得好，即係要慢慢去長期跟進。當時係點樣？最初嗰陣時，例如幾耐要覆診啊，或者係啲藥物嘅治療係點樣嘅？
0: 其實主要其實就係每個月要去醫院打一次 IVIG 啦。咁之後其實。 覆診其實你要翻四至六個月一次咯，因為始終你去打 IVIG 嘅時候，你都會見到醫生嘅、
2: 嗯。
0: 你有啲咩唔舒服、頭暈身興嘅，都係會問一下佢嘅。
1: 係，即係當時即係可能一個月到就要翻去醫院做一個靜脈注射，即係要種個痘痘咁樣去打呢個免疫球蛋白啦、嗯。但係咧，我聽過唔少人講咧，即係初初打免疫球蛋白嘅時候咧、嗯，因為都要知道身體對於免疫球蛋白呢個。

0: 預射嗰個反應係點噶嘛？咁會唔會係初初都幾漫長嘅時間，真係要全日瞓喺度咁慢慢咁樣去即係做呢件事
1: 第一次咯。第一次嘅時候，咁總之醫生嗰陣時就講咗，我記得佢話啊，你IgG 就係唔知幾多得幾多啊，即係平人可能100，你可能只有10啊咁樣嘅情況，咁可能 IgA 又係零啊，唔知 IgM 又唔知，總之好似 Ig 嘅其他嘅嘢啦。咁之後佢話哦，咁其實你都要打IVIg 噶啦，咁就嗰次第一次打嘅時候就要。佢哋要好慢咁樣打嘅，因為驚會有啲 reaction 咁嘅情況，咁所以就嗰次係打咗差唔多成十幾個鐘，咁之後都冇乜反應啦，咁就其實之後都係去醫院，所以可能瞓四個鐘咁就翻屋企噶啦。
2: 咁啊，即係藥物等等就有即係醫生啊幫你去諗啦。咁會唔會同時間都會叮囑你好多喺生活上嘅嘢要留意，因為冇咗呢個免疫力喎，其實你仲作為學生，亦要翻學，要見人，亦都好多嘢想試想玩噶嘛。你嗰陣時候首先先唔講你點做，你收到嘅信息係點樣？再問你點樣消化？
0: 嗰陣時嗰啲係嘛？
1: 係啊，正確。醫生會成日同我講啊，做多啲運動啊，運動可能令到你嗰、那個即係免疫會好啲啊。你嗰、那個即係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啊，要食熟嘢啊咁樣咯。但係
2: 但係點咧？
0: 有時咧都忍唔住食咗兩嚿嘅咁樣。喂，但係咁嘅。開初咧，我諗你哎呀，啲 friend 一齊食嘅時候，夾兩嚿可能魚生啊，或者泰國嗰啲生蝦刺身咁。但食完之後會唔會有少少內疚感出現嘅咧？
1: 咁又冇喎，
0: 你心理質素好強嘅啫。
1: 因為始終係我冇話有屙有嘔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如果冇屙冇嘔呢啲情況，咁我就覺得。唔係好多啫，
2: 會唔會建立咗一個系統喺佢自己個腦海中，就係個身體有咩反應咧，就大概知道咧係真係要即刻跟進，有冇咁樣嘅 system 喺你度？
1: 有嘅，有嘅，因為主要其實我就唔係話成日會即係腸胃會發炎嘅情況，只係話啊，可能係一啲即係。上呼吸道的感染多啲，即係可能會成日會有鼻涕啊，咁有鼻涕嘅時候就倒流，有時有
0: 喉嚨有發炎啊，
1: 係啦，有發炎啊，咁之後又有眼嘅一啲嘅即係發炎啊咁嘅情況，係啦，有總之有鼻涕咧就會擔心少少咯，
0: 即係呢個就係你。知道自己身體狀況有啲反應嘅警號嚟，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咁係咯，但係嗰、那個嗱呢、這個就話，譬如食物啊各樣嘢方面又要小心啲啦，或者唔好去啲即係人多嘅地方，要去嘅話就戴翻口罩咁。咁生活上邊啊，譬如運動啊各樣嘢，我諗相信醫生都會建議你做翻，因為增強免疫力嘅好方法係咪咧？
1: 冇錯冇錯，咁就其實主要佢都話可能。跑多啲步啊，游多啲水啊，呢啲情況咯，咁令到佢啊嗰、那個肺嘅功能好啲，咁你就可能咳嘅時候，你嗰個損傷都冇咁大咯，咁樣。
2: 咁嗱，你個態度聽落都幾超啦，即係都係 OK 嘅。但係屋企人咧，其實會唔會就冇咁超啦？因為始終父母啊或者等等都會擔心好多嘛，會唔會就嗰個控制就會強咗咧？又？
1: 佢哋其實我應該話我腦膜炎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擔心嘅，因為其實暈嗰下其實要搶救噶啦，其實佢哋係應該係嚇到傻咗噶啦，係啊，咁但係去到即係康復咗之後，咁其實都冇話好多嘅嚴重嘅後遺症，咁其實都放心啲嘅。咁都同埋打即係嗰個植物注射嘅時候，都係每個月一次啫嘛。係啊係啊，咁去到再大啲嘅，其實自己一個去嘅啫。
0: 自己大個仔啦，可以處理到。係啊，我覺得你好叻啊，同埋我相信你呢一個由細到大嗰種嘅樂觀啊，或者冷靜嘅性格咧，都有幫助你去應對呢件咁大嘅事啦。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少見嘅罕有病嚟噶嘛，係咪先？嗱，好啊，頭先講到話生活上邊即係飲食啊、做運動要幫手啦，但係咧，譬如。 真係傷口上面如果有嘅話，都要小心啲。譬如我哋有時簡單俾啲 A4 紙割咗下，少少損傷唔使理佢咯。但係對於譬如有呢一種即係原發性嘅免疫缺陷病嘅時候咧，傷口感染都會好驚噶嘛。咁譬如醫生有冇同你講，如果真係唔小心介損啊，整到有開放性傷？

0: 伤口的时候要怎样去处理的？有没有特别的？哦、oh, ，OK， 都是如常地，都是正常清洁翻就可以嘅啦，咁样。
1: 咁系咪其实呢、這个免疫缺乏症都有可以话有唔同嘅程度或者唔同嘅
0: 类型
1: 咁样？
2: 系啊，有好多种嘅。其实原发性嘅免疫力其实唔包括，即系唔单止系我呢个 XLA 嘅病患啦，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病患嘅。可能有一啲系需要做到需要骨髓移植啊，有啲可能要長期食口服藥啊，咁樣呢啲情況咯。
0: 嗯，
2: 係啊，
0: 但你自己咧，即係而家面對個病嗱，望到即係阿永謙都係一個好年青嘅小伙子嚟啊，但係其實面對咗呢個病都20年嘅時間啦、有冇中間真係有啲特別起伏過嘅時刻㗎咧？定係相對都平穩？
2: 相對性都是平穩的、主要就是應該說如果有這個我這個病的話呢就不可以懶咯，不可以懶的意思是不可以不打針咯，
0: 是
2: 因為我即有時候有時可能即打注射先啦，咁注射可能因為你不一定可能個個禮拜都得閒㗎嘛，咁有時可能拖咗一個禮拜或者一個兩個禮拜，咁其實你嗰、那個免疫力嗰、那個
0: 水平啦、
2: 水平嗰啲已經
0: 跌噶咯，
2: 跌噶啦。咁跌嘅時候，咁咪好容易感染咯。
1: 係
2: 感染咁你就唔舒服，咁就係啦，你就唔可以偷懶咯。即係好似或者可能而家我係自己皮下注射啦。咁有時你自己拮自己，你會痛噶嘛？有時痛你就想啊，不如
0: 逃避啊，
2: 係啦，逃避。咁啊，今日唔好打住啦，聽日先啦。啊，聽日都唔好打啦，後日先啦。咁樣都可能每次都吞下吞下咧，有時可能就又係會有啲唔舒服嘅情況發生。
1: 咁去當時開始即係喺屋企自己打嗰陣時，最初嗰陣時其實會唔會都有啲唔習慣，或者都需要幾多嘅適應啊，或者準備咁樣嘅？
2: 有噶，其實因為一開始你係自己拮自己咧，
0: 你拮唔落手噶嘛，
2: 拮唔落手啦，冇錯。但係你即係為咗自己唔好成日要去醫院啦，咁就自己拮自己，其實都冇所謂嘅，因為嗰個針其實都唔係話好。好粗咁樣，其實好似胰島素嗰啲針咁幼嘅啫。咁主要係因為嗰陣時係比較瘦啲，佢嗰啲藥水咧，佢唔可以儲喺個肚皮咧太多。
1: 係、
2: 哦。咁嗰陣時嘅份量咧又好多嘅、因為每次都要50ml嘅。
0: 係。
2: 嗰陣時50至60ml啦，咁儲唔到啦，咁佢會流翻出嚟，流翻出嚟咧嗰隻藥咧又有啲。刺激的成分喇嘅，咁喇、完之後咧，又會有啲水泡喺度嘅，因為嗰陣時唔識噶嘛，因為嗰個藥其實係咯，唔係，因為香港唔係好多人會用嘅嗰陣時，嗰陣時咁但係係咯，咁之後咪同醫生講，有生咗水泡喎，咁話你肚皮可能唔夠皮，咁我用大髀啦咁樣。用急完大髀之後，都係有水泡喎，咁點算好啊？咁係咪腰間嘅嗰啲車嗰、那個車胎嗰個位置，咁嗰個位比較多啲嘅時候，你咪嗰個位急，咁可能就好啲咯。咁咪要
0: 慢慢
2: 每個步驟試咯。系啦，好似试咯。
0: 哇！我哋听到嘅时候咧，一路听我同叶峰都喺度咧，皱晒眉头咁样，即系等你痛啊！即系嗰下你谂下，就系头先你讲嘅自己，咪本身唔系好肥嘅时候，就冇乜车胎练到出嚟。我同叶峰，唔系唔好意思，系啊，我真系就可以随时练到啫，系咪先？不过我觉得咧，即系阿谦仔咧，佢嗰个生命力真系好强啊！咁但系面对个路程一定都唔容易。转头翻嚟再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说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规模和愿景。亦有议员表示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

0: 又會深化與內地合作，加強去海外宣傳，推廣一程多站旅遊。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退休政策研究報告顯示，過去十年長居廣東的65歲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發現，有意在大灣區退休的受訪者認為尋找內地專科醫療或照顧服務有困難。團結香港基金建議特區政府將安老政策結合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共同建構互惠和可持續的區域安老生態系統，例如向認可的內地私營服務供應商採購專科服務，為未必能夠負擔本地私家醫療費用的長者提供選擇。一名公屋單位租戶因為處理未完税香煙，違反應課稅品條例，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監禁三個月。海關人員上月10日在柴灣風華村進行反私煙行動，截查一名56歲男子，在他的隨身物品和所租住的公屋單位內檢獲16,900支未完税香煙，估計市值約76,000元，應課稅值約56,000元，他隨即被捕。海關歡迎裁決，說監禁刑罰具有相當阻嚇作用，並充分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如公屋單位涉及私煙罪行，海關會在法庭審結案件之後通知房屋署，以按租約條款或屋邨管理扣分制跟進，包括扣分或終止租約。天氣方面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到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3,996點，跌133點，總成交金額1217億幾。上證綜合指數3816點，跌25點，深證成分指數12666點，跌221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4.64跌0.2，騰訊控股416.6跌4元，阿里巴巴106.4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4.04跌了6.8，友邦保險70.4升0.6，恒生中國企業82.8跌0.8，中芯國際57.7跌3.2，中芯國際57.7跌3.2，建滔積層板51.1跌2.5，長飛光纖光纜166.3跌13.4，匯豐控股144.4跌了5.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經平均指數69,565點，跌469點，港金報38,66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30.76美元，賣出4,130.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是封闭的。而同时上水马会道有水管急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5: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不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7: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我哋今日咧继续互勉同行啦，咁啊请嚟咧就系阿谦啦，同我哋倾下偈啦。咁讲下咧，对于咧佢自己有呢个原发性免疫缺陷症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即系身体上边要适应啦。啊，原来咧喂啊，若峰，我哋头先咧喺度闲谈间咧休息期间咧，都讲翻话啊，原来都唔系话即系大家外界咁担心嘅啫，因为你有呢、這、一个即系打针嘅针剂补充，只要跟翻时间，乖乖地，唔好逃避，唔好懒咧。咁其实一般嘢真系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啊，系咪咧，阿谦？
1: 系噶，系噶，系噶。即系我成日觉得，即系我每个礼拜我都叉叉电当叉，系嗰、那个系啦，叉叉
0: 翻满电，
1: 叉满个电。咁其实我个免疫力其实都可能同平常嘅人其实可能更加劲添。
2: 系会喺度谂会唔会好似梁美咁，即系最后尾嗰几日真系会差啲喺打，即系会唔会咁噶？
1: 会嘅，
2: 真系会。
1: 应该咁讲。如果你是靜脈注射的話，因為你每個月打一次的，那其實那個 curve 呢，你就會是你一打的時候向到最上，
0: 然後慢慢
1: 就慢慢就落返落嚟，咁之後你又要再打落去，又再上返去，再落返嚟，咁其實那個即係嗰個 curve 呢，你就會上上落落呢，你最落嗰陣時呢，你就好易有感染嘅情況。咁但係依家有皮下注射嘅時候，佢嗰個 curve 呢就冇咁犀利，咁令到嗰、那個即係抵抗力呢就平穩啲，咁嗰、那個感染嘅風險都會低一點。
0: 剛才都在上一部分都講到你即自己在家要做皮下注射這件事、即究竟接哪裡那個小小的位置出來打是即最好呢，沒那麼容易起水泡、現在即差不多是不是四年了已經皮下注射
1: 差不多了、
0: 運作各樣嘢係咪已經暢順咗？定係你已經泵自己有少少肉咁？係
1: 啦，泵多少少肉啦，一樣一啦。二同埋你會知道啊，我應該要幾時掹針啊？掹針之後要點樣處理嗰個針窿啊？點樣令到嗰個藥水唔好湧出嚟，令到個皮膚揦到啊？咁樣情況咯。
2: 呢方面嘅經驗嘅累積，即係應用喺自己身上之外咧，會唔會都有同其他病友一齊分享，甚至乎透過組織等等咁樣？
1: 有嘅，有嘅，因為我哋有一個 group 嘅，叫做免疫力。
0: 這個要解釋一下
2: 要解釋一下，係啦，免就是互免共免個免，逆咧就係逆境個逆啦，力就是經歷個力。
0: 哇，好好啊，
2: 係好似 lunch time 我食曬字嘅，真係係，但係好有意思嘅，請你講下啦。
1: 咁呢個會咧，其實就係、其實我唔係好記得幾時出。好像都幾年前的了，
2: 有些歷史了，
1: 有些歷史了，所以 COVID 前的了、那時候

0: 時就劉耀龍教授劉醫生咧就講話啊我哋有個我哋有一班即係呢個
1: 病友
0: 嘅情況，我哋應該整個 group 互勉下，即係大家一齊討論下大家嘅病情啊，有冇話啊一啲可以即係大家可以即係互相幫助嘅情況啊咁樣咁。開即係第一次會嘅時候咧，佢同我講話佢揸緊車，佢話啊個會應該要叫咩名好咧咁樣。
2: 嚇點知過完收費亭就記得啦，個名就係
0: 啦，就覺得啊我要做即係免疫力都唔錯喎咁樣。係，即係佢就啊免就係嗰個護面嘅面，啊逆就係逆境嘅逆，咁啊力就係。系啦，生力力，
1: 我唔信系嗰刻谂出嚟，应该谂到少少。
2: 佢应该可能已经自己大脑震荡咗好耐啦。
1: 俾你听，
0: 哇，好犀利喎！呢个名真系，
2: 真系好啊，
0: 好劲喎，系啊。咁之后就创咗呢个会啦。咁之后仲有个仲有個會章嘅添，
2: 係
0: 啊，
2: 咁希望係透過個會咧，頭先咁講，好似話即係喂打針，原來即係有好多嘢要注意，點樣可以令到件事即係暢順啲，而自己又唔會生水泡咧？其實呢啲都係經驗累積嘅好分享嚟嘅喎。仲有啲乜嘢喺嗰個平台上面都會發放呢啲資訊俾病友以及佢哋嘅家人咧？
0: 一啲就可能係講緊打針，佢都係啦。啊！打完之後佢會有紅腫喎，咁我哋啊應該點樣做啊？有啲可能就啊，你敷下熱敷啦咁樣。有啲就可能啊，你即係打針落去嘅時候，即係啲藥水落入去嘅之前，可能即係 feel 嗰個喉嘅時候，可能就係 feel 啲西拿入去先。
2: 哦，即係啲生理鹽水。係
0: 生理鹽水，冇錯。咁之後就可能 feel 滿咗個喉之後。你打咗一啲生理鹽水入去先，之後慢慢有啲藥性入去，咁佢哋嗰個皮膚就冇咁乸啦，因為小朋友啲皮膚都係比較薄啲噶嘛，嫩啲噶嘛。咁其實好多啲屋企人就話啊，其實仲有好多屋企，因為大多數小朋友係屋企人幫佢打噶嘛，咁佢哋屋企人即係父母都會即係交流一下啊，到底應該點樣先會最好啊？因為有我哋大人嘅話，即係其實每即係大家嘅嗰套針其實都一樣嘅，可能都係一支鋼針咁樣就吉入去。咁但係可能有啲即係其他可能要即係買翻嚟嘅一啲特別嘅即係器材，咁可能係一啲係好似軟針嘅情況，即係好似一啲糖尿嗰啲即係 sensor 咧，咪有個軟針嘅，就係吉入去嗰下。入去之後就變成軟針嗰種，咁你咪冇咁硬咯，咁佢咪會舒服啲，
2: 不適感又少啲，
0: 係啦，不適感要少啲。咁呢啲全部嘅嘢你都會即係喺嗰個 group 嗰度，啲屋企人啊，或者可能醫生啊，可能就會即係解答咁樣咯。或者可能俾啲意見出嚟咁樣咯，
1: 係會有啲可能比較季節性嘅資訊啊，或者定時定候有做啲唔同嘅嘢咁啊要
0: 會㗎會㗎，有時可能就啊就嚟到流感啦啊，大家要打流感針喎啊就嚟轉涼咯喎，大家要即係即係著多啲保護即係。預學嘅衣物啊，咁嘅情況咯。
2: 係，但係咧頭先講到咧就嗱係啦，季節性咯噃，打疫苗咯喎。對於呢一個即係免疫缺陷病嘅朋友仔嚟講咧，我覺得注射疫苗應該都有啲特別要留意嘅地方喎，係咪阿謙？
0: 係㗎係㗎，因為始終我哋嘅免疫嘅問題咧我哋要打嘅嗰個係叫做
2: 滅活。
0: 係啦，滅活嘅疫苗啦。咁就但係如果你話啊，其他嘅一啲總之有細菌係即係有病毒喺裡面而未殺死嘅話咧，
2: 減活
0: 係啦，減活係啦。咁之後你一打入去咧，其實唔夠抵抗力嘅時候，佢就會即係喺個身體裡面再繁殖之後就會有病咯。咁就係一個即係要小心嘅地方咯。同埋就算打完預防針，其實我哋可以話係有少少幫助，但係唔係最大嘅幫助咯。但係都好過冇咯。醫生會講
1: 係
0: 係啦，係啦。
1: 我喺度諗起頭先，即係阿謙提到，例如自己幫自己注射嗰陣時咧，都會有啲時間會誒褪一日啦，褪兩日想遲啲遲啲咁樣啦。咁可能喺小朋友身上，可能佢哋嗰個抗拒啊，或者唔中意就更加大啦。會唔會聽？

0: 聽到你哋啲即係可能父母有冇話都喺你哋過來人身上啊，攞啲經驗啊，等佢氹下佢又好，點都好，會唔會咁
1: 有得打針就有 iPad 玩，
2: 即係有啲誘因俾佢啦。
0: 有得出街玩咯，可能再加上可以即係有個免疫力。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係啦，即係佢即係好多都會同個啊都會喺度分享咗話啊。最開心打就係打針嘅時間啦，有 iPad。
2: 但係咧嗱，對於咧小朋友，我諗家長照顧者啦，咁最擔心就係、是、啊咁細個嘅時候已經開始即係打針啦，咁會唔會影響佢哋成長啊？又或者係啦，對於你自己啊，即係而家成年啦咁樣去面對自己可能跟住落嚟嘅人生裏邊都需要有即係針劑去輔助嘅時候咧，用咩心態去面對呢件事呢？
1: 其實在小朋友階段的時候，其實很多父母都說啊，有皮下注射之後真的很好啊，因為可以令到那個學業上面不用請假。因為之前我打
2: 即植物
1: 注
2: 射
1: 的時候，
2: 一定要入
1: 需要入院啦，就是沒了一日的翻學時間嘅，咁就佢哋就話啊太好啦，咁依家唔使可以唔使請咁多日假咧，學業都唔會話即係甩漏得好勁啊咁樣咯。
0: 咁除咗時間上即係要照顧之外咧，其實經濟上咧見到病友嘅負擔係點？又或者會唔會而家呢個皮下注射嘅免疫球蛋白係咪都已經係有資助咁樣？
1: 係啊係啊，因為咁講啦，一開始其實我發病嘅時候其實都一定係植物注射噶啦，但係以前有啲病友就話啊，英國咧係可以有政府資助咧係可以有皮下注射嘅咁樣，咁但係香港就都有病友係真係用緊嘅，咁但係就可能就每年都幾十萬嘅，好貴噶都係啊，咁但係去到近呢幾年啦，係呢幾年啦，開始有即係有第一有個組織啦，之後同埋有一啲即係佢哋可能都需要一啲一啲資料性，睇下係咪真係有皮下注射好過植物注射咧？咁就可能又要有呢啲嘅即係 paper 啊，令到說服到政府可以有一個藥物名冊。即係 on board 嘅情況咯，咁我都係之前其實你話俾我如果係我自費嘅，我真係自費唔起啦。咁但係係啊，咁但係之前就有個李嘉誠基金，咁我嗰個主診醫生咧就話啊，我睇下可唔可以幫你申請資助，睇下一年時間，睇下嗰個效果點樣。咁一年之後。就冇得再再繼續㗎啦，但係你就可能就要繼續用IVIG 㗎啦。咁我好啊，咁就試咯。咁因為你試咗呢個 皮下注射嘅時候，其實你就可以知道啊嗰個即係喺屋企注射好啊，嗰、那個價錢經濟啲，一定係喺醫院打會係經濟啲。咁呢個其實佢哋嘅考量因素當中，可能就會都係喺嗰個昂波嗰個藥物名冊嘅方面都會有用咯。
2: 係因為真係要計好多條數，正所謂。
0: 有啲實在實際嘅例子俾到佢。
1: 係啊係啊，之後我冇記錯就係2022年嘅時候就終於昂波咗咯。
2: 係咁就真係可以咧，即係大眾市民如果真係有呢方面嘅問題嘅時候，都可以喺藥物名冊裏邊用得到，就唔使下下仲喺度計緊我想用，但係真係金錢負擔唔到咁樣咯。咁但係其實醫生有冇講到咧？譬如你即係一生裏邊啊，可能真係有呢一個即係疾病嘅時候，就要長期都要做呢個皮下注射啦。身體會唔會累積落嚟會有啲乜嘢嘅副作用之類咁樣噶啦？
1: 其實就冇嘅，主要係都係一啲你感染咗之後一啲即係嘅後遺症，即係可能你吸，即係你即係上呼吸道嘅感染或者下呼吸道嘅感染，好咗之後你即係都好似會有啲scar tissue 啊，或者可能一啲情況可能會令到你嘅肺功能可能會差咗，可能會令到你即係啲 鼻可能好容易會有鼻竇炎出現，咁其實我都係㗎，都係可能食完一段抗生素之後又嚟過㗎，好快嚟

0: 過。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常見嘅，即係我哋病友成日都會發生嘅嘢咯。咁但係冇嘅，都只係可以即係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即係舒緩。
1: 成日都話權衡件事就係用藥之後對整件事其實係好咗好多噶嘛。咁哦，咁當然會有啲副作用啦。咁但係嗰啲都還我哋叫做即係去適應到嘅咁樣。不過我覺得咧即係好厲害咧，就係喺個適應自己個病或者要即係可能一個禮拜注射裏邊咧，繼續為自己嘅夢想啊，即係去追啊。咁我都知道你一路以嚟都好中意小動物噶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夢係由細到大，係咪個病出現咗之後都冇阻止你去追夢咧？軒
0: 係噶，係噶，係噶，因為始終我會覺得啊，啲小動物係真係好可愛嘅，真係好好得意嘅，同埋好有性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啊，就算啊即係醫生就話哦，你小心啲啊，小心啲啊，其實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冇所謂嘅，係。
2: 而你嘅角色唔單止係貓奴，你嘅工作都係關事嘅，都係而家係做緊嘅係
0: 獸醫助理。
2: 係咪基本上讀完書之後就開始呢條路嚟？
0: 其實我一開始係做寵物美容嘅，係啦。咁之後做咗一兩年之後就覺得好似唔係好適合我，咁啊之後就揾咗一啲獸醫診所嚟做咁樣，係啦，咁啊之後就做咗都差唔多九年左右。
1: 係咯，你就話自己，我覺得 OK 啊，唔需要擔心。但係作為你身邊嘅人咧，或者家長就會話：哇，好成日都接觸動物噶嘛，咪會好容易。頭先我哋即係傾偈所講嘅，會唔會驚輕輕找算啊？咁嗰啲噶嘛，即係呢個你會覺得，因為都係嗰句啦，你本身有注射到呢個免疫球蛋白嘅時候，其實係啦，加持咗，即係其實個免疫力去翻同我哋一般人，甚至可能比我哋更好嘅水平，你都唔擔心噶啦。
0: 我好唔擔心嘅，因為其實。你話搲親，其實我手都好多傷痕噶。咁其實同埋你唔夠抵抗力，你就會有發炎啊嘛。
1: 夠就冇咯。
0: 係咯，我唔見有，唔見有咯。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唔會話有含膿嘅情況咯。係啦，係啦，係啦。
2: 係咁呢個病啊，即係都冇阻你，即係工作上嘅追求啦，所有嘅事情啦。但係會唔會都諗翻，無論係14歲嗰刻，或者之後去到20歲，或者某啲階段，係覺得啊，都俾到你一啲好大嘅對生命啊，或者對於生活嘅睇法係有影響到咁樣？
0: 我會覺得有咗呢個病，就覺得生命更加珍貴咯。係啊，因為其實咧我去打針的地方是日間護理嗰啲兒科日間護理咧，佢哋係你，因為除了我哋可能要打 IVIG 啦，有啲可能係輸血啦，有啲係可能係一啲小朋友係一啲可能係
2: 唔同嘅長期
0: 唔同嘅係唔同嘅疾病，之後你就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嗰個生命力嘅極。強頑強嘅
2: 鬥志啊
0: 畫面出現啦，所以我就會覺得哇好勁啊！之後我就會覺得生命真係好堅硬嘅一個樣嘢。
1: 係咁都要我都話啦，自己係一個好強嘅一個元素啦，咁樣要捉自己個心，要捉令佢啦，話俾自己知 OK 嘅，面對呢啲嘢，咁亦都係真係要有唔同嘅可能身邊嘅人啊，啲嘅組織啊，好似你哋免疫力咁樣，即係如果你話唔係有呢、這個即係組織，可能幫其他啲關於都係免疫力即係出現咗一個缺陷嘅朋友仔，大家都會覺得條路好難行啊，係咯，咁你自己會唔會有啲咩寄望喺嚟緊即係免疫力上邊會發揮更多嘅即系发光发亮嘅工作咁样咧，
0: 我会可能希望其他嘅市民会了解多啲呢、這个免疫力嘅问题啦。咁始终我知道好似一啲依家开始有啲咪初生婴儿做一出世就会吉一滴血，咁睇下到底有啲乜嘢唔同嘅罕见病啊。咁其实都可以即系。加深咗啲市民咧，知道呢個病咧，其實即係如果即係小朋友可能好多嘅唔同嘅感染，會唔會就係有呢種 免疫嘅疾病啦，咁你可能越早可以越早醫，咁就越應該話越早知道就越快醫嘅時候，咁就可能

0: 個身體就唔會令到即係被嗰啲病魔做即係可
1: 影
0: 能
1: 響
0: 俾個
1: 到
0: 身
1: 太
0: 體
1: 多
0: 瞓得
1: 嚴
0: 太嚴
1: 重，
0: 重咯，係啦。
1: 如果有病友或者家人聽到你嘅分享之後，對於你哋組織有興趣，點樣揾到你哋咧？又？
0: 可以喺 Facebook 揾免
1: 免
0: 疫
1: 疫力
0: 力，冇
1: 系啦，
0: 錯，
1: 记得系户面
0: 免
1: 个
0: 個
1: 面
0: 面，
1: 系啦，
0: 係啦，
1: 跟住咧就
0: 逆
1: 系
0: 境個
1: 逆
0: 逆，
1: 境个逆就经历个力嘅
0: 冇
1: 系
0: 錯
1: 啦。
0: 冇
1: 咁
0: 錯
1: 啊，
0: 冇錯，
1: 好多谢咧，今日咧即系阿谦咧同我哋讲咗咁多啦，分享咗佢自己面对呢、這、一个即系免疫缺陷病嘅时候咧所出现嘅一啲嘅画面，亦都咧将人哋出现嘅问题嘅时候咧就变成咗一个提醒自己，喂，唔好放弃啊，继续向前行，同埋继续追梦一个好重要元素吓。我哋继续互勉同行啦，今日唔该晒咧，就系宋永谦嘅，thank you，永
2: Thank
1: 谦，
2: you，唔该，
1: 拜拜。
3: 精灵一点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嘅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身體。社署說會評估相關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退休政策研究報告顯示，

0: 過去十年，長居廣東的65歲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發現，有意在大灣區退休的受訪者認為，尋找內地專科醫療或照護有困難。團結香港基金建議特區政府將安老政策結合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共同構建互惠及可持續的區域安老生態系統，例如向認可的內地私營服務供應商採購專科服務，為未能夠負擔本地私家醫療費用的長者提供選擇。立法會第二日合併辯論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的議案，有議員說樂見五年規劃提出壯大香港體育產業規模和願景，亦有議員表示政府必須繼續爭取延長旅客過夜日數，以提高旅遊業對本地經濟的貢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和增加體育產業的經濟貢獻，又會深化與內地合作，加強去海外宣傳，推廣一程多站旅遊。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一間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死於不明原因肺炎之後，有報道指出現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個案。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強調，傳媒有關第二宗病例所報道的內容絕大多數都是假消息，民眾應該以官方聲明為準。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已要求俄羅斯提供更多信息，重新及時、完整而且透明的資訊分享至關重要，只能夠釐清相互矛盾的報導，並對潛在的公共風險作出準確的評估。美國疾控中心主任斯瓦茨表示，俄羅斯出現的病例對美國構成的風險極低，但已做對旅客進行監測和篩檢的準備。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未有回應會否設立篩檢措施。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到下週中期持續天晴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904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13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12617点，跌2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4，跌2.2。腾讯控股413.4，跌7.2。阿里巴巴105.3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02跌9仙，恒生中国企业82.5跌3.8，中芯国际57.4跌3.5，友邦保险69.75升9.5，建滔积层板51.05跌咗2.6，长飞光纤光缆166.8跌12.9，汇丰控股144.1跌5.8。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48，英磅10.358，瑞士法郎9.42，澳元5.453，加元5.501，新西蘭元4.392，歐元8.786，每百日元對港元4.96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18。日經平均指數69,325點，跌709點。港金报38,52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77美元，卖出4,11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

慢车龙尾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交通都正常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北角渣华道去无范村方向近住渣华道市政大厦车多少少，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康宁道落山方向啦，跟住裕民坊比较车多噶，龙尾接近明治街。另外喺美孚嗰边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荔枝角消防局都车多。新界区方面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慢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柴湾道啦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五点，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介乎香岛啦至到筲箕湾东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啊，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或者载大型货物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饮翻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咯，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点子筒，他知道。

0: 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歌曲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4: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5: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嚟嘅启示。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7: 以音乐导航。

0: 场工作压力处理雇员偏移。
1: 系啦，话说阿豪最近咧就转咗新工，就仲未适应到，咁啊觉得工作量好大啦，压力爆灯啊！有日佢就同同事成叔加上阿彪倾开呢件事，成叔就教佢工作压力嘅处理方法啦。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职场工作压力处理雇员篇二。
4: 唉，转咗嚟新公司个几月，啲嘢多到做唔晒，好多嘢又未适应，个人真系压力爆灯啊！今朝连早餐都食唔落，琴晚又失眠啊！
5: 哇，阿豪，睇下你个黑眼圈都大过熊猫、啊，唔怪得见你呢几日一系就唔食嘢，一系就系咁食薯片。啊！昨晚放工仲话想去饮闷酒添啊！
6: 阿豪用烟酒或者饮食嚟减压啊，只会伤身同令心情更差噶咋。嗱，减压第一招咧就系健康饮食，要保持均衡饮食同定时进食，身体有足够嘅营养，先至有力抗压噶嘛。
4: 成叔，我都想有能量啊！但我连瞓觉都出现问题啊，成晚喺床上面碌嚟碌去，成个脑都系翻工，根本都瞓唔到。
6: 喂，咁就要醒你第二招啦。嗱，充足睡眠同呼吸法，瞓觉前放低工作。如果瞓唔着，可以试下四七八呼吸法，帮助入睡。嗱，第一吸气四秒。由鼻孔咁吸气，心里面默数四秒。第二，屏息七秒，合埋口屏住呼吸，默数七秒。第三，呼气八秒，用口慢慢呼气，默数八秒，发出嘘嘅声音。重复呢个动作做四次，等身体慢慢放松，好快就瞓得到噶啦。
4: 多谢你啊，成叔，呢招应该好帮到手嘅。不过就算瞓到，第二朝醒翻，啲嘢都仲喺度，有时真系觉得自己就快顶唔住，好怕做唔好啊！
6: 喂，阿豪，嗱，记住埋最后呢一招啊，主动倾诉同寻求专业协助。嗱，遇到困难，千祈唔好收收埋埋一个人撑、啊，多啲揾信得过嘅屋企人。朋友或者好似我哋呢班同事傾下，万一发现自己有持续焦虑、不安或者抑郁症状，就要去找医生或者找专业人士帮手，咁先至系真正对自己负责啊！
5: 系啊，阿豪，有咩唔识咧，随时问我同成叔，我哋成个团队都会帮你噶。
4: 收到晒啦，多谢你哋啊！
3: 处理工作压力不是雇主或者雇员单方面的事，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双方同心协力，有系统地应对压力，同时预备好危机管理方案，才是最治本的方法。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到嚟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啦，今日咧请嚟整形外科专科医生啦，同我哋讲下咧皮肤癌同埋乳癌嘅修补方法噶。咁啊，请何荣润医生出场先。Hello， 何医生。
1: Hey， 你好，大家好。
0: 系啊，何医生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先，讲皮肤癌先啦。皮肤癌咧，如果真系出现喺自己嘅身体上边咧，系咪都会呈现咗一啲嘅状况，真系会望得到嘅咧吓？
1: 其实是的，皮肤癌呢就在

0: 香港嚟講咧，就屬於即係年紀大少少咧先出現嘅、
1: 嗯。
0: 年青啲嘅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因為個出發發病率咧都唔係咁高。
2: 係咁都頭先講緊話望得到啦，會望到啲乜嘢嘅狀況嘅咧？
0: 嗱，通常皮膚癌咧就籠統嚟講有我哋醫學界最普通嘅就三種啦。咁咧，其中一種咧叫做色素癌、色素皮膚癌啦。咁咧就呢個咧就香港咧就唔多常見嘅，但係喺醫學上咧就成日提到啊，成日都提啊，有黑色嘅變咗色素癌咁樣。咁但係呢啲色素癌咧就通常喺外國人個發病率多啲嘅，反而香港或者中國人咧多數咧就係嗰啲叫我哋嘅皮內癌同埋一啲角質嘅皮膚癌。就比較多啲嘅，就同個色素癌就冇關係嘅。
1: 嗯，咁另外情況咧，就係會唔會咧？仲有其他類型嘅癌症，我哋有時未必係真係肉眼好容易就見得到，佢喺皮下低嗰度發生緊一啲嘅變化咧。
0: 嗱，如果皮下低發生癌病變咧，嗰啲情況咧就其實就少見啲嘅。咁、我哋即係我一般人咧，我哋大部分咧，我哋即係需要或者擔心或者關注咧，通常都係表面上睇得到嘅。即係所以，如果皮膚發生啲病變，

0: 建設嘅。咁、我哋即係我一般人咧，我哋大部分咧，我哋即係需要或者擔心或者關注咧，通常都係表面上睇得到嘅。即係所以，如果皮膚發生咩病變咧，咁嗰啲我哋就要即係多啲關心，反而就唔好話關心一啲皮膚下低有啲嘢，人哋覺得話哦，可能係病變嗰啲，就其實機會率就少啲嘅。
1: 係咁，所以喺即係皮膚度見到嘅狀況咧，係咪都即係會見到一啲例如我哋成日話斑點啊、痣係一個問題出現，同埋係咪都記得會提過 A B C D E 呢個嘅黃金嘅口訣去睇下究竟係咪一啲病變嚟嘅咧咁？
0: 其實大部分我哋香港啊、中國人咧都覺得即係皮膚有啲一點啊，或者色素嗰啲咧就好擔心咁樣啦。咁其實我哋即係綜合嚟講咧，即係大部分呢啲我哋日常見過嗰啲即係突出嚟嘅皮膚嘅點啊，或者色素啊，或者一啲你摸到嘅嘢咧，都覺得好擔心嘅。但係大部分咧，其實咧絕大部分我哋粗略統計咧，即係90%咧，都其實係一啲外到良性嘅嘢嘅。即係如果真係發展成一啲即係有侵害性嘅皮膚癌咧，其實好少數嘅啫。咁當然我哋醫生可以分類到啦。咁所以第一唔需要太擔心啦。咁如果發現有少少跡象咧，其實一般家庭醫生咧都會有初步診斷咧，都唔需要太擔心。
2: 係，即係話咧，如果我哋真係有見到，即係頭先何醫生你講嗰啲狀況啊，我哋望落去逐啲講句就話，其實佢嗰個邊界岩岩沉沉，有啲樣樣衰衰，或者突然間有啲嘅分泌啊咁樣，呢個係咪就已經係一個
1: 唔對稱啊？係
2: 咯，警號啊咁
1: 咧。顏色等等
0: 係冇錯，係一般人哋個理解咧就係、總之係岩岩沉沉啊，好核突啦，即係衰衰樣嗰啲咧就驚有問題嘛。咁但係就算係咁樣啦，其實你十居其九咧都可能係良性嘅。咁所以咧，其實都要同啲聽眾朋友即係做個定心丸啦。其實大部分啲皮膚嘅病變咧都唔係有大問題嘅。咁當然唔係叫你唔好理佢啦。即係你如果你發現有啲嘢咧，就通常揾專業醫生睇一睇。大部分咧最後結果咧，其實都係良性嘅。
1: 係，所以檢查方面就交翻俾醫生啦，做專業嘅評估
0: 啦。
1: 好啦，咁進入今日嘅正題啦，就係一啲修補方法。咁當然先簡單講下啦，其實咩情況之下可能要做一啲嘅手術，咁樣可能之後仲要去諗修補方法嘅咧。做手術嗰個取決條件係乜嘢咧？
0: 嗱係嗱，如果萬一真係唔好彩啦，係發現到一啲皮膚嘅病變，而係經過醫生診斷或者做個可能組織化驗咧，發覺到係有問題啦，咁當然係要用。即係用外科手術或者用其他方法去即係清除咗佢啦。咁咧就，但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因為如果大家可以發覺得早咧，通常嗰、那個嗰個期數咧都應該係好初期嘅啫。咁初期嘅皮膚問題咧，如果我經過外科啊或者經過其他嘅方法即係唔非外科手術你清除咗佢咧，通常傷口自己愈合到嘅。愈合到之後咧，咁當然就唔需要擔心話要啲咩重建啊嗰啲嘢啦。但如果萬一如果真係好多人可能真係唔理佢啦，可能有啲白白啊、深深啊、年紀大少少，覺得有啲皮膚病變，你冇乜嘢唔理佢啊。但係終於發覺原來真係有嘢嘅，咁變咗個範圍就好大咯。因為佢經過長時間即係疏忽啦嘛，係嘛？咁如果經過外科手術切除或者點樣移除咗啲癌細胞之後咧，咁留翻個缺口就好大咯。咁嗰個時候咧，我就需要修復。
2: 咁但係嗱，頭先講到話，即係有時我諗望到有啲喺唔同地方咧，那個修復，我覺得個難度應該有唔同嘅。咁啊，等阿何醫生同我哋講下啦。
0: 係啊，
2: 不如嗱，近我哋先講近眼部先啦，咁樣。咁如果近眼部有這個即係皮膚癌嘅出現喺呢個地方，咁修補嘅難度會唔會都相當之高咧？
0: 係冇錯，即係某一啲地方嘅修補難處係高啲嘅。即係例如，如果嗰、那個出事嘅部位咧，係涉及一啲即係好明顯嘅地方，或者涉及一啲係有其他嘅組織嘅邊界，譬如你喺眼一毛嗰度，咁啊變咗唔係淨止皮膚咯，可能涉及到眼一毛啊，涉及到眼睛嘅結構咁樣，又或者佢嗰個病變係喺個嘴唇啊嗰度，咁變咗佢就唔係淨係皮膚咯，咁佢會涉及埋個嘴型啊。又或者係喺鼻哥嗰度咁啊，涉及埋個鼻哥個鼻型咁樣，咁呢啲咧比較難嘅。但係咧如果嗰個病變係喺個面部嘅皮膚嘅大面積嘅地方咧，哦咁啊易啲啦，因為佢主要都涉及皮膚啫嘛。咁嗰啲嘢修補之後咧，因為你皮膚比較彈性啊嘛，咁嗰啲就可能會好啲咯。咁所以咧就要留意啦，即係如果個病變喺一啲緊要啲嘅即係外。

0: 觀上面涉及一啲特別啲嘅組織嗰啲位置咧，就要即係越早發覺越好咯。
1: 嗯，其实修补是不是就等于需要去到植皮，即是无论是自己皮肤又好，人造皮肤又好，是不是这样的概念呢？
0: 是啦，视乎它那个即是当然那个级数啦，比如皮肤癌它涉及个皮肤的本身是一个皮肤的啫。咁皮肤咁我哋就修补皮肤咯。咁但係有时就唔係只涉及皮肤㗎嘛。咁佢可能会侵入咗即係其他嘅组织，包括即係肌肉啊，可能侵入咗其他嗰啲眼睛毛啊，或者系毛发啦，或者其他嘅组织，咁变咗你修补就唔系修补一个组织啊嘛，咁变咗你要多做组织修复，咁咪比难啲咯。
2: 系，咁即系话咧，其实嗱，嗰个难度有啦。另外，我觉得个难度系在于咧，要彻底清除癌细胞，同时咧保留器官个功能，同埋即系大家可能计埋嗰个外貌咁样啦。咁呢一个平衡嗰条线咧，我谂即系医生同病人可能都要即系花啲时间去倾，先至攞到个平衡位，系咪咧？
0: 咁系啦，梗系啦，嗱，即系好简单啫，即系当譬如我个皮肤喺发生喺个头皮上边啦，咁佢有啲毛发。嗰、那個即係頭髮啦，嗰、那個影響埋啲頭髮啦嚇。咁如果普通切除，咁當然個前提梗係要切清佢啦，意思即係佢唔會又再翻發，即係根治咗佢啦。但係問題即係面對個選擇就係、是、你一係植皮啊，定抑或係即係重新修補埋嗰啲頭髮咧，咁變咗係一個選擇啦嘛。即係個客人如果佢係話我要快靚正嘅，即係我唔想再冒險啊，唔想個手續好大嘅，通常植皮就最快咯，因為你切除咗我植咗陣皮，個皮膚可以喺其他地方。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攞，咁但問題嗰個地方就變咗冇咗頭髮噶咯，冇咗頭髮咁變咗你咪唔靚啦，唔靚仔唔靚女咯，係嘛？咁但如果你話要我要想修復嘅，同以前一樣嘅，咁變咗我哋個目標就變咗除咗植皮之外，要植埋頭髮落去啊嘛，咁變咗就複雜啲咯。
2: 係，但如果要植頭髮呢個部分嘅皮膚咧，你話要植埋頭髮咁樣，咁喺邊度攞啲皮膚出嚟做呢一個位置嘅修補咧？
0: 係啦，係啦，咁咧就開始就複雜化咗啦。咁啊，如果佢嗰粒病變係細嘅話咧，咁我喺側邊借咯，即係將側邊嘅皮膚頭皮組織咁歪少少而少少，咁我哋當然有方法啦。咁可以即係修補翻嗰個即係損耗，又將嗰個部位咧就有翻頭髮。咁變咗睇落去就唔覺眼啦，咁當然都會有少少輕微嘅疤痕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面積好大嘅，即係意思即係連側邊嘅頭皮都借唔到㗎，咁意思即係我做唔到啦，咁變咗咁我哋長遠嘅方法咧，我就可能要做植髮咯。
2: 嗯，明白。
0: 咁变咗就睇下个别情况。
2: 系，咁一阵间我哋详细都会继续讲下咧其他嘅部分咁样啦，同埋如果系嘅，会唔会同一时间可能肿瘤科嘅医生啊咁样去切咗个肿瘤，就一齐揾埋外科医生同步进行呢一个嘅修补手术嘅咧？转头翻嚟慢慢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亦都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發現，有意在大灣區退休的受訪者認為，尋找內地專科醫療或照護服務有困難。團結香港基金建議特區政府將安老政策結合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共同建構互惠和可持續的區域安老生態系統，例如向認可的內地私營服務供應商採購專科服務，為未必能夠負擔本地私家醫療費用的長者提供選擇。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的身體。社署表示會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57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1,50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61点，跌32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6，腾讯控股413.8跌6.8，阿里巴巴105.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12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2.4跌4.8，中芯国际57跌3.9，友邦保险69.1升3毫。建滔积层板50.55跌3.05，长飞光纤光缆167.3跌12.4，汇丰控股143.5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兑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跌993点。港金报38,5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16美元，卖出4,114.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系行车缓慢，龙尾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都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要排下队。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另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荷里活道近住大馆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文武庙。九龙区方面，红桃道去翠屏河方向近住骏业街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考明街。另外丽业街去观塘道方向都车多啦，龙尾过咗伟业街少少。喺新界区方面，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一段系车多来车多繁忙。另外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角咀道啦有渠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五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惠安街啦，部分慢线系封闭紧噶。另外香港仔渔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七点钟，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以上位置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龛家荣医生。
4: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二十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

0: 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2: 朱镕基答记者问：呢本厚重嘅实录，记录了一位时代巨人喺历史关键时刻嘅铮铮铁骨。朱镕基先生早前与世长辞，但佢留俾呢片土地嘅改革遗产，将永远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嘅历史当中。佢系金融体制改革嘅总工程师，亦都系国家对外贸易开放嘅领军人物。佢以惊人魄力，将计划经济嘅最后堡垒一一拆除。没有他当年的壮士断腕，就没有今时今日中国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格局。
3: 翻开这本书，每一页都好像听到他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书中完整收录了他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于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外记者的答问实录，以及多场国外演讲和采访记录。从国企三年脱困的铁腕决心，到中国加入世贸的艰辛谈判，再到金融体系改革的阵痛与突破。改革没有剧本引导，他以胆识为国家开了一条新路。面对尖锐提问，他从不回避，句句真挚，字字铿锵。
2: 朱镕基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今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呢一部理解当代中国转型的第一首文本，亦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改革洪流里面奋勇前行的时代缩影，更是对这位改革先锋最深的致敬。读这本书，你可以见到朱总理字字珠玑的机智幽默，更可以见证他在风高浪急的历史洪流当中坚持前进的惊人魄力。
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著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想太多。
5: 朱姐，你唔舒服啊？
4: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5: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4: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继续咧翻到嚟咧啊，精灵一点以后会会诊日啦，了解多啲咧关于呢个皮肤癌同埋乳癌啦。咁若果真系可能要做手术切除啦，咁有啲咩修补嘅方法咧？咁啊，整形外科专科医生咧就何荣润医生喺度啦。咁啊，节目主持当然继续有余一峰峰峰啦，同埋尹仪嘅。好，请何医生出嚟先。Hello， 何医生。
1: 你好，大家好。
2: 你好。
0: 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关于呢个可能头发嗰度，即系做呢个修补啦，咁样。咁如果细细地嘅话咧，咁就喺隔篱嗰啲位度可以借少少过嚟就搞得掂啦。但系大面积嘅时候，其实我谂嗰个处理方法有亦都比较难好多啦，嗬。
1: 系啊，难啲嘅，但系就通常嗰啲情况就好少见嘅，因为好开心讲一句咧，就系大部分嘅皮肤癌，香港所见嘅皮肤癌咧，都系好早期就可以发现到啦。
0: 嗯，
1: 同埋咧就俾大家观众一个参考啦。咁其实最常见嘅皮肤癌只系得三种嘅啫，香港。咁咧一种即系做一个简称咧，就叫 BCC， 一种叫做 SCC， 最后一种叫 MM。咁咧 ，MM 同埋 SCC 咧就其實好少嘅，即係極少嘅。其實大家觀眾都唔需要太上心咯。咁但係我哋面對嘅多數咧，香港見到咧都係 BCC 嘅啫。咁 BCC 個初期發現咧，通常都係細細粒咁樣，通常佢個發展好慢嘅，即係佢生得好慢嘅。有啲人咧可能即係發現咗一粒嘢十年八載先去到睇醫生嘅，但係最終都可以根治到嘅。咁所以就大家就唔需要太擔心話哦，割除咗之後呢個修補嘅方法。

0: 法就好複雜啊，會成個樣變曬啊，好大工程嘅，其實就唔係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咯。
1: 嗯，其實係咪簡單嚟講，如果即係好細範圍嘅話，會唔會基本上連植皮都唔需要，可以即係縫合已經可以做到嗰、那個痊癒嘅效果呢？
0: 嗱，我哋所見到皮膚，香港見到嘅皮膚癌咧，絕大部分九成都係 BCC 嚟嘅。咁 BCC 咧本身咧就佢都會擴散啦，等於佢病佢癌症嚟噶嘛。咁但係通常佢係局部擴散嘅，意思喺自己嘅地方我擴散嘅，意思即係越生越大粒咁解啦。咁佢又好少係系统性擴散，意思即係佢唔會去嗰啲即係我哋心肝脾肺腎嗰啲地方嘅。咁佢變咗你嗰個又少一重擔心喎。意思即係佢總之你切曬佢。清嘅，咁佢就可以根治到噶啦。同時咧，你發現到佢嘅時候，多數都係好早期嘅。早期咁變咗你好似頭先我哋咁講過咧，即係如果頭皮嗰度咧，我哋可以借側邊嘅頭皮，咁基本上我哋好似睇落去，好似做完之後根治咗個癌症，咁跟住就冇乜點特別咁樣，除非佢嗰個 BCC 係生喺一啲好特別嘅位置，譬如一個鼻尖度啊，喺個嘴唇嗰度啊，喺個眼一毛嗰度，咁變咗你就會難啲啦。
2: 嗯，咁大部分咧，如果即系出现咗一啲嘅状况咁样啦，咁需要做呢、這、一个即系修补啦。咁系咪同肿瘤科医生啊，或者皮肤科医生，譬如佢切咗个肿瘤啦，咁之后整形外科医生先至会接手进行呢个修补，系咪同步做嘅咧？
0: 系啦，系啦，嗱，即系呢个就带翻我头先点解要讲介绍一轮话皮肤，即系皮肤癌本身即系个性质啦，好初期有局部咁点就系咁解啦。因为咧大部分皮肤癌咧都唔需要肿瘤科进场嘅，几乎都唔使嘅。因为肿瘤科佢局部扩散啊嘛，咁如果系我哋喺局部地方控制咗佢，切好晒佢，基本上就唔需要肿瘤科医生即系任何嘅参与嘅。咁但系既然头先你问啊，会唔会系外科做完之后又俾整容科咧？通常都可能經過呢個情況，因為有啲外科醫生佢覺得自己得，咁佢咪自己割啦，係咪？但係好多時呢啲病變，即係皮膚病變咧，通常都輾轉之間咧，都未經動刀之後咧，都已經轉介到俾整形科醫生㗎啦。咁變咗整形科醫生由第一步開始，即係切除至到修補咧，都係整形科醫生做曬。
1: 咁啊。讲咗好多有关皮肤癌啦，咁其实都可以去开始第二个嘅主题啦，就系乳癌方面啦。咁即系因应翻头先讲啊，其实系唔同科嘅医生都要可能有机会一齐即系同时间喺手术嘅时间一齐去合作，又或者系分先后次序啦。乳癌嗰边其实个做法又点咧？因为都会牵涉到啦切除啦，同埋一啲重建嘅噃。
0: 系嗱，乳癌咧同皮肤癌有少少唔同，因为咧皮肤癌通常就整容科医生可能一手一脚已经做晒，已经即系第一时间睇医生已经系去咗整容科医生个手嗰度啦。但乳癌咧有少少唔同，因为咧就通常睇医生咧通常会睇即系乳癌外科医生多啲嘅，因为有啲我哋有啲外科系即系细分到即系专系做个预防嘅，咁有啲外科医生咁佢就会负责将个。即係個癌病控制咗啦，而且除咗個乳腫瘤啦，而係咧就會就轉介俾整容科醫生嘅。咁亦都可以係同步進行又有，或者係分階段進行，其實都可以嘅。
2: 咁嗱，做呢、這、一個即係預防可能做切除嗰個腫瘤啦，咁樣咁同一時間，咁我相信就要睇下嗰個範圍啦，究竟用嗰個重建嘅方法啦，或者個修補方法，都每一個人嘅狀況都不一樣嘅，係咪啊？
0: 是啊，因为其实呢家技术就先进咗啦，累积咗咁多经验啦，好多时咧未做之前，其实已经知道系要做啲咩噶啦。因为呢家我哋个趋势咧，就预防癌病切除咧，通常我哋就倾向于系叫做小面积噶啦，即系细切除，即系小切除，尽量保持个预防。但如果真系保存唔到啊，要成个预防切除嘅，其实属于少数啦，咁当然会发生啦。咁嗰啲咧就要即系涉及整容科医生，即系同一时间做个重建咯。
1: 咁头先所讲前者小面积，会唔会都有啲情况系需要一啲后续喺整形外科上要做嘅嘢嘅咧？
0: 都会噶啦，即系顾名思义啦，小面积即系想尽量保存翻个原状啦，系嘛？譬如你一个肿瘤割咗之后，希望个乳房嗰个状态完全即系同之前一样，最好系咁啦，系嘛？咁但系都可能未尽人意噶嘛，系嘛？即系做完之后可能。個病人覺得，唔係我仲差少少喎，雖然個乳房仲喺度啫，仲差少少，咁嗰陣時咧就可以涉及即係第二個階段啦，就唔係成個乳房重建，而係做個乳房嗰、那個個形狀嗰個重建或者係改善，咁到時咧就會涉及整容科醫生咯。
2: 嗯，明白。咁之前咧，我哋即系探讨即系乳癌嘅时候咯，都有专科医生讲过，有啲情况底下啦，可能真系咧，即系患者就会做咗一啲事前，即系可能做手术之前会做咗放射啊，或者系呢一个即系电疗啊咁样。咁但系因为个病情可能比较复杂啊嘛，咁若果若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会唔会系等成件事，即系啊佢可能做完手术前后都好要做电疗化疗搞掂晒，有啲情况系之后先睇下做个重建嘅咧？
0: 都會嘅，因為每個個案都有個我哋叫有個 plan 有個計劃噶嘛。咁、那個計劃，譬如係預咗佢術前做電療或者術後做電療，咁佢已經做完啦嘛。咁、亦都係完成咗啦。咁即係放心，可以交俾精神科醫生啦。精神科醫生就會根據嗰個情況，即係需唔需要即係做啲咩修補咯。咁當然係講緊係即係唔係成個重建啦。如果唔係成個重建，有時電療完之後咧。你個乳房嗰、那個那個狀態其實都變咗噶嘛，咁都要啲精神科醫生做咗修修補補啊咁嗰啲噶嘛，咁、所以就做嗰陣時咧，就精神科醫生就會研究下到時到底邊個方案適合嗰個病人咯。
1: 嗯，頭先咧喺講皮膚癌嘅處理嗰陣時，就講到有一啲皮膚嘅移植啦、植皮咁樣啦。咁如果去到乳房重建，係咪就唔單止皮膚咁簡單啦？因為可能都會牽涉到一啲脂肪組織啊咁。
0: 是啊，基本上如果乳房呢，我哋就唔係咁注重個皮膚㗎啦，最主要就係個 volume， 我哋叫個體積㗎，因為你切除一啲腫瘤，當然都係好大一嚿嘢㗎嘛，係咪？咁我乳房本身好好地㗎嘛，係咪？咁你無端端冇咗一個腫瘤咁樣，那個乳房肯定會小啲啊，或者個形狀變咗嘛。咁我哋要俾返佢喎，俾返佢就唔係淨係個表面咁簡單啦，表面就即係皮膚啦。咁我哋要俾埋個 substance， 意思俾埋個實質嘅嘢俾佢啦嘛。咁變咗就我哋兼顧，即係我哋照顧嗰個脂肪多啲㗎啦。
1: 嗯，
2: 系咁好多时就话，如果自己个体型，譬如有翻啲肉嘅，或者有翻啲脂肪，我哋叫做咁用翻自己自体嘅脂肪进行呢一个预防重建，系唔系一定系好过啊？放入其他啲植入物，例如植胶咁样噶啦？
0: 咁就两睇咯，因为呢家即系预防重建，即系分两类啦。意思即系一系脂肪啦，一系就植胶啦，系嘛？咁但系中间都好多调和噶嘛，可以大家可以 mix， 可以大家配合噶嘛。咁乳房组织就重建唔到噶啦，因为乳房组织系好特别嘅嘢嚟噶嘛。咁我哋只系用脂肪代替乳房组织嘅，意思即系我哋俾翻啲脂肪落去，其实嗰啲唔系乳房组织嚟嘅，即系睇落去个体质似系一个，即系一啲承托物咁解啫嘛，即系脂肪。咁所以我哋精神科系有两个。方法可以做嘅，有植胶啦，有即系脂肪啦，可以运用，可以 mix 嘅，可以其实可以。
1: 嗯，咁通常嗰个考量条件系最主要系睇啲乜嘢因素咧？
0: 当然要个病人嘅意愿啦，即系佢对每个病人都有自己个自己个选择方式噶嘛。咁但系每一个方法咧都有佢好处，有个坏处嘅，即系当。舉個例啦，係嘛？即係植膠本身係好好嘅，好襟嘅，好簡單。咁啊，嗰、那個手術方法亦都好容易。但係個客人要明白，植膠始終係代替品咯，係嘛？咁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自己嘅脂肪啦。譬如如果自己嘅脂肪擺落去，咁你最好梗係可以完整整好做到好似之前你個乳房咁樣啦。咁但係問題個手術又大咯，係嘛？咁另外有一個方法咧就係我哋唔做大手術啦，我哋做脂肪注射咁，即係用啲皮膚抽啲脂肪出嚟。但係問題有一個唔好處就係、是、佢脂肪你唔係過咁多脂肪噶嘛，係嘛？同埋脂肪會壞死，會流失。咁所以每一個方法都係好，但係每一個方法咧都要視乎即係嗰個客人個選擇，亦都係嗰個客觀條件容唔容許。
2: 嗯，咁當然啦，有啲情況底下咧，就可能保留翻嗰個乳頭啊、乳雲嘅機會率會高啲啦。咁但係總會有啲情況之下，我哋成日都話叫擲界嘅情況啦。咁有啲乜嘢嘅考量條件或者醫生嘅建議嚇係我哋可以盡量保留嘅，梗係保留啦。如果真係可能部分要切除嘅時候，或者全部切除嘅時候，有啲乜嘢方案可以俾病患者去選擇咧？
0: 呢個大部分啲腫瘤醫生咧都係會保留個乳頭同乳房，盡量保留嘅，因為呢個趨勢嚟噶嘛。咁、如果即係萬一真係要切除個乳頭啊、乳雲啊，咁變咗我哋整容科醫生除咗係即係俾翻個 size 佢，意思個重建翻個 volume， 我哋叫做個 size， 即係嗰個大細之外，我哋仲要即係重建翻個即係個類似個乳雲同埋乳頭個組織咯。 咁當然唔係可以取代咗功能，因為冇噶啦，功能可能就冇噶啦。但係問題睇落去覺得係一個魚雲一個魚頭，咁變咗額外個工序嚟噶啦。
2: 係，咁如果真係要重建魚頭嘅部分咧，即係你知啦，顏色啊各樣嘢，咁都希望用同另外一邊乳房，即係望落去都相對稱咁樣噶嘛，個顏色咁樣。咁有啲乜嘢技術或者有啲乜嘢方面嘅配合又要即係大家一齊去做嘅咧？
0: 嗱，呢啲啊，全個站全部係個整容科醫生嘅站啦。咁當然有啲人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啦，有啲人用植皮嘅方法，有啲人用個即係用個整容外科嘅方法，令到睇落似一個乳頭度乳雲。亦都有整容科醫生係會用呢個叫 tattoo 嘅意思，即係我哋用好似紋身咁樣嘅方法。係啦係啦，即係睇落去覺得佢係一個乳房個組織嘅個外觀，但實際上咧就唔係一個乳雲嘅乳頭，但係起碼都係一個心理上一個安慰嚟噶嘛，因為你都係似啊嘛。
1: 嗯，講緊呢個即係對稱性啦，外觀上一個即係追求啦。咁其實除咗頭先講緊啊乳頭乳雲可能咧會透過一啲嘅手術啊或者一啲嘅紋身等等嘅技術去到做到對稱之外，另外咧其實即係乳房兩邊嗰個大小啦。咁頭先可能好着重講就係話因為抽走咗啲腫，即係將腫瘤切除之後要填補。翻啲空間咁樣啦，其實有冇啲機會咧，係可能反轉調翻轉，就係冇出事嗰邊嘅乳房，可能做一啲縮胸啊，或者即係縮細乳房嘅動作或者手術，去到追求嗰個對稱性，會唔會係？
0: 會嘅，係經常做添嘅，因為始終一邊係自然啊嘛，一邊係人工做啊嘛，自然嗰邊可能今上有衰老現象啊，有下垂啊，或者有諸如此類，咁你重建嗰方面，你咪一定要做唔到一個衰老嘅樣噶嘛，明唔明啊？因為做梗係想做個完美噶嘛，咁變咗會有個落差喺度咯。好多時咧，我哋譬如做新嗰邊、舊嗰邊，可能都要做嘅，因為佢個樣同新嗰邊唔同。雖然可能個 volume 即係我哋叫做個大細係一樣，但係問題個形態係睇落去係好似新咁嘅嘛。但係舊嗰邊咁，你咪要配合佢咯。咁所以經常做嘅，我哋叫 revision 啦，我哋叫做即係另外一邊 normal 嗰邊，即係正常嗰邊，我哋都要做 revision 嘅。
2: 嗯，明白。咁頭先咧，即係何醫生都講咗關於呢個皮膚癌啦。我哋香港比較常見就係 BCC 啦，基底細胞癌啦。咁另外兩隻咧，即係 SCC 啦，咁同埋 MM 咧，即係嗰兩款咧，即係叫做鱗狀細胞癌啦，同埋黑色素瘤咧，就比較少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啦，無論你做乳房重建又好，又或者係皮膚癌切除咗部分皮膚要做修補又好，咁始終咧，我哋都叫做手術點樣都會有啲疤痕喺度噶嘛。而我哋亞洲人咧，疤痕增生咧係比其他地方嘅人咧，可能比較容易多啲嘅出現嘅咁。咁譬如我哋點樣留意疤痕增生呢樣？或者件事会点样去即系安排，令到个疤痕可能喺嗰、那个做完之后会比较少啲啊，咁样增生少啲咧？
0: 嗱，病人方面冇嘢好做到噶啦，因为个体质个个都唔同，有啲人个疤痕增生倾向佢天生系咁，系咁噶，冇办法啦，要认命噶啦。如果你疤痕靓咧，齐点都靓噶啦。另一方面个责任咧，都系个医生咯。如果医生手势好，或者当时即系做嗰时好顺利，即系好简洁咁样，嗰啲疤痕自然会慢慢慢得好咯。咁、但系多。就算係咁之外咧，我哋之後咧對疤痕處理咧，我哋整容科醫生咧都有啲方案嘅，咁所以就唔需要擔心。而大部分咧做完呢啲手術之後咧，嗰啲疤痕咧通常都幾靚嘅。
1: 嗯，系咁啊，何醫生最後啦，都問一下，其實嗱，即係當然啊，面對癌症或者任何病情都好，病人咧可能第一個感覺就係首先要處理好個病情啦。外觀上咧，可能當下即係當然都會諗啦，就未必話即刻會做好多決定咁樣嘅。對於呢一點，你會有啲咩建議俾翻大家？可能其實啊，例如乳癌嗰個處理上，早啲去諗呢樣嘢，對於後續嗰、那個效果會好好多啊，等等啦，有啲咩提議俾翻大家咧？
0: 做當然大家最好就唔好有癌症發生啦嚇、啊。當然大家個個都健康啦。但係如果真係有咗發生咧，我諗都係要加強自己認知咯。咁就做咗個選擇，因為冇一個治療係完全完美或者即係完全即係無懈可擊嘅。你始終都要有個客人自己選擇。咁我做少少做個 research 咯，都做一個即係。
2: 資料
0: 搜集啦，最啱自己嘅選擇咯。
2: 嗯，明白。好啊，今日多謝曬咧，就係整形外科專科醫生咧何榮潤醫生噶，唔該曬何醫生，拜拜。
0: 拜拜各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酬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士的车队的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現場會有大使協助乘客登記車牌號碼和調度，以預約車隊的士。另外，皇崗口岸大樓設預約車隊的士乘客候車區，乘客應先到候車區內的服務站，向車隊的士大使展示以預約車隊的士車牌號碼作登記，留意顯示屏車隊的的士到站資料，在的士到站之後再前往登車。警方偵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黃金的盜竊案，拘捕兩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獲一名內地男子報案，表示自己和一名內地友人入住觀塘區的酒店時，行李內放有大約30公斤、約值3000万元的金粒，懷疑被人偷龍轉鳳偷走，換成半支重量相若的柔順劑，同行友人就失去蹤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给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60%。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重物缓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的身体。社署表示会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都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10点，下跌319点，总成交金额16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6元，跌3元；腾讯控股413.2元，跌7.4元；阿里巴巴104.9元，跌5元；南方恒生科技4.02元，下跌1.1元。恒生中国企业82.22元，下跌6.6元；中芯国际57.2元，跌3.7元；汇丰控股142.8元，跌7.1元；友邦保险68.75元，跌5仙；建滔积层板50.4元，跌3.2元；长飞光纤光缆167.7元，跌12元。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8， 日元 10.353， 瑞士法郎 9.419， 澳元 5.454， 加元 5.504， 新西兰元 4.39， 欧元 8.7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1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042 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99美元，卖出4,121.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啦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啦现时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咧就排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饮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

0: 已准备就绪，一齐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1: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3: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2: 星期六朝早九點，
4: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2: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5: 色無限，
6: 藍色，
5: 色無限，藍地球。
7: 佛跳牆呢三個字自帶戲劇張力。一道菜要有几浓郁的香气才能够让佛到跳墙前来品尝呢？好多人以为佛跳墙是一道极其繁复的宫廷菜，不过它其实最初只是一位官员屋企的厨师随性之作。这道菜源于清代光绪年间福州的聚春园菜馆，最初由福州官员周濂的屋企厨师创制，原名福寿全，寓意福寿相传。后来经聚春园名厨郑春进一步精改升级，选用更为考究的山珍海味，以文火于酒坛中漫煨，令香气更显醇厚浓郁。相传一次文人墨客的聚会上，坛盖揭开的瞬间，热气和香气顿时四溢，座上的宾客惊叹不已，现场即兴吟出坛启芬香飘四轮，佛闻气禅跳墙来的名句。由于福州方言中的福寿全和佛跳墙的发音相似，这道兼具风味和传奇色彩的名菜从此就以佛跳墙之名广为流传。传统佛跳墙讲究三层堆叠，底层是海参、鲍鱼、花胶等海味珍品，释放胶质；中层铺老母鸡、猪蹄筋和火腿，提供滋香和鲜味；上层就放冬笋和花菇增香提味；最后淋入肇庆酒，并以荷叶密封，文火慢煨，令海陆风味完美交融。如今的佛跳墙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坛煨制，随着急速冷冻和真空包装技术的成熟，这道昔日手续繁复的菜式如今可以轻松进入家常餐桌，成为年节宴客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虽然现代的预制菜少了几分古时坛启香飘的神秘仪式感，却让这道名菜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喺我哋开咪之前咧，我哋成日咧都有一个习惯啊，就系咧互相影相啊咁样嘅。咁但系咧，我今日见到我对面阿蓉蓉咧，佢不停喺度玩手机，喺度。

0: 疮我，跟住而家我跌咗一粒星星喺个嘴角嗰度。
1: 哦，原来系咁嘅。
0: 系而家呢个，我知道，因为其实哥哥好想我开咪解释究竟我嘴上嘴角嗰粒贴纸系咩嚟嘅，因为哥哥咧要贴合潮流。究竟平时
1: 啲 Y2K 啊嘛，呢啲系咪噶？
0: 咧点解块面有贴纸咧？其实而家咧就好兴咧，有一只暗疮贴咧系有图案嘅。咁咧
1: 有啲有动物啊，有唔同嘅公仔噶嘛。系啦，你呢个就系星嚟嘅。
0: 系啦，咁哥哥你都可以。哦，买嚟贴下，
1: 唔系咁啊！我就
0: 有同冇都学，有冇暗疮都可以贴下噶？
1: 有冇暗疮都可以贴下？喂，你仲有冇多一粒啊？一阵贴出嚟、
0: 欸。我真系有、啊，阵俾粒你贴下吓，
1: 俾粒我贴下，影幅相先系嘛？
0: 可以，我有兔仔。
1: 咁哇，
0: 兔仔系啊，好得意噶。
1: 哎呀，如果系咁，应该兔仔嘅时候，中秋节嘅时候送俾我用啊嘛。
0: 哦，又唔使，我剪多粒俾你同太太咯，
1: 唔使
0: 一对嘅。
1: 讲开咧，头先即系话讲起手机咧、我平时搭地铁嘅时候咧，我周不时咧，我就好少坐嘅，因为我中意企啊，周围行啊咁样，我都系挨喺嗰个门嗰度侧边嗰度嘅。
0: 系
1: 咁啊，好多时候咧，我都会受到一啲嘅声音咧。即係佢就唔係騷擾我嘅，就用聲音咧吸引到嘅。係通常我哋有啲朋友仔咧，佢就會特登咧開到好大聲，咁其實唔啱噶嘛，係咪？咁我就會聽到啲聲之後，我就會望下低
0: 嘅聲就望。
1: 係啦，我一望下低，我就咦，我話啊，睇緊呢啲嘢啊，咁
0: 咦，好有聲效喎，講
1: 嚟。係啊，咦咁樣，咁我有陣時我會即刻避開嘅，因為有陣時即係。好尷尬噶嘛，即係俾人嘅感覺就好似，你望我睇緊嘢啊咁樣，好似唔係幾好禮貌噶嘛，你會唔會噶？
0: 我自己都係我通常咧都會係可能唔覺意睄到隔離或者前面有人玩緊電話，大概個內容啦。咁但我都盡量咧，即係控制刻幾控制自己個視線，要即刻移走咯。係啦，但係嗱呢啲就係、是、即係可能我哋喺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啦，咁就會遇到一啲即係唔識嘅朋友，咁就話即係避開啫。
1: 係
0: 啦，但係啦，我又想問你啦，另一半咧，屋企人咧，你會唔會忍唔住睇咧？
1: 唔会喎、啊，嗱，真系嘅、啊，
0: 系、
1: 我咧就好得意嘅，我嘅手机咧，即系大家都系嘅啦，我同我太太都系嘅，
0: 都知道大家
1: 嘅
0: 密码嘅，
1: 系啦，就任你睇嘅、即系冇所谓嘅、所以基本上我就基本上你咪睇咯，所以我系冇呢一个，即系如果你话屋企人嘅话咧就冇，反而平时嗰啲人咧，我就、那个电话咧我就。安咗嗰個叫做防偷窺
0: 貼
1: 嘅，我直頭係嗰個 percentage 都幾高嘅、
0: 哦，
1: 即係你係一定要對正我部手機先至睇到，你歪少少25度啊、45度咧都睇唔到嘅。你會唔會裝呢啲嘢先？
0: 我都係嘅，我都係防偷窺嘅呢個電話嘅熒幕貼啦。我都係應該咁樣講，其實坦白講又冇乜啲咩秘密嘅，不過硬係覺得如果身邊有人好八卦望嘅話唔舒服咯，係啦，就係、是、咁簡單嘅啫。但係我都其實我都係純上比較即係即係如果屋企人啊或另一半嘅話咧，我都係純上係坦蕩蕩嘅，即係我都覺得冇所謂咯，你中意睇咪睇咯。但係我又覺得呢件事係好似一個。好无形嘅一条界线嚟嘅，即系唔介意你睇，但系如果你系咁要装，系咁要咧，就个感觉唔舒服咯。即系有一个好，
1: 但系你有啲朋友会系咁嘅咩？即系喺你侧边，你睇紧手机玩手机嘅时候，佢就系咁装。你睇紧咩？玩紧咩？即系你会有呢啲咁嘅朋友嘅，
0: 都总会有一两个，即系可能个控制欲比较
1: 系啦，好奇心比较大，
0: 同埋控制欲比较强啲嘅朋友就会有呢个情况咯。咁但系即系又系啦，即系呢啲叫做咩？君子坦荡荡。咁、所以我亦都觉得又冇乜啲咩嘢系唔即系大家睇唔应该睇嘅系啦。咁
1: 不过有阵时即系。即係始終都係有少少侵犯私隱嘅，
0: 係啦，即係純粹俾人，即係我俾你睇就一回事，但係你特登裝就感覺唔係咁好咯。但係對於呢個私隱嘅問題咧，我知道咧，我哋同事們都有呢類型嘅問題喎。
1: 係啊，即係不論係手機啊，又或者而家即係流行咧，屋企裏邊咧裝 cam 啊嘛，佢都有好多呢啲嘅問題，大家一齊聽聽先。
2: 頭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3: 呢排咧，我想装个智能门钟啊！
4: 我阿妈一个人住，我同阿哥想装 cam 俾阿妈啊，万一佢跌亲可以快啲知道啊嘛！店员咧就叫我买云端 plan， 话录影自动保存，唔怕张记忆卡坏。但屋企画面上咗云端，究竟边个睇到呢？服务商员工可唔可以开嚟睇？我又谂住同阿哥共用同一个账户，方便大家照顾阿妈。但如果佢手机唔见咗，系咪人哋都入到去？ 录影片段会留几耐？
5: 我翻工咧，成日挂住屋企只猫，所以。

0: 咧就买咗个 cam， 食饭嗰阵咧可以打开电话啦，就睇到佢做紧咩啦。但系咧我睇新闻咧就话啲家居镜头可能会俾人入侵，咁之后我就惊啦。原本咧谂住睇猫噶嘛，会唔会咧变咗有其他陌生人一齐陪我睇我只猫咧？同埋我部机装咗之后咧，一直都冇改密码。因为谂住连住自己屋企 WiFi 应该都安全啩，镜头又有收音同埋转动功能，会唔会连我同屋企人讲嘢都会听到呢？
1: 装智能门钟咧，系想睇几时送到货啊，同埋有呢个防盗嘅作用。但系咧，嗰、那个广角镜头咧，连对面邻居都影到啊！我见过 app 咧，系可以画个活动侦测区域，可以圈住自己嘅门口。是不是这样就只是可以录到那个范围，定是其实只要有人行过就会通知我呢？但是条片仍然是会影到成条走廊的。另外呢，我知道有个叫做私隐遮罩功能，遮黑了的位置在云端和记忆卡录影是不是一样看不到的？那如果我镜头是可以转动，个遮罩会唔会走位噶？想设定翻好啊，因为咧，我想有啲私隐咧，即系唔会录到其他人嘅出入啊嘛。
2: 如果之后取消服务或者卖走咗部 cam， 啲画面同账户又点样清走呢？
0: 究竟改密码就够啊，定系仲系要 update 个程式、更新嘅程式、设定其他保护先至安心呢？

0: 啱啱听过嘅系容祖儿嘅《阳光普照》啊！前几日咧就真系有少少雨嘅，今日真系阳光普照啦。
1: 系啊，而家个天气几舒服啊！我觉得咧呢两三个星期应该要好好 enjoy 呢一个天气。
0: 系点样咧？即系出去晒下太阳啊，去下活动啊，咁啊，系咪？
1: 系啊，行下山
0: 都秋天啦、啊。你 feel 到有少少已经有少少凉意啊？
1: 系啊，我见到哥哥今日即刻急不及待要加件 cardigan 喺个身上。
0: 系啊，都有少少冻啦嘛。
1: 系啊，我哋讲翻头先啊 ，segment 入边啦，其实我都想话，我好认同咧，同事们咧嗰、那个矛盾嘅，因为我自己喺屋企咧。
0: 有冇装 cam 先？
1: 冇装 cam， 但系其实我个门铃咧系想装 cam 嘅。
0: 咩叫做门铃想装 cam？ 揿钟嗰个掣啊？
1: 而家系出咗一啲产品咧，系个门铃上面连埋个 cam 嘅。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就等即系啲人嚟嘅时候，即系如果有
0: 尤其是啲速递送货啊啲咁样，你都望一望佢。
1: 望一望咁样啦。咁我自己就因为未必成日喺屋企啦，咁虽然咧我嗰度我住嗰度咧，其实都有管理员嘅，咁佢哋都算尽忠职守嘅，咁但系点样都会总会有啲流亡之余，咁所以我就有阵时都觉得，因为有独居啦，咁所以都觉得好似有个闭路电视喺门口系安全啲嘅个感觉，但系去到最后咧，我同同事们系一样嘅，就系、是、哎呀会影到邻居点算啊？咁我就唔知点算好啦。
0: 唔系，但系你嗰个门口系咪正正就对正对面就已经系门口先？因为有啲人啲人唔系噶嘛。
1: 我就系咁啱嗰个 location 系一定，仲要系见到啲 lift 噶，即系见晒全层几时出入。
0: 咁就唔系几好啦，即系。系
1: 啊，
0: 但你有冇办法
1: 我就谂到呢个位，我就觉得哎呀，真系
0: 可以教时间制。系咁样去录咧，又唔知喎、啊，
1: 又唔
0: 即系譬如话你喺屋企嘅时候，我咪 off 咗佢咯。
1: 嗱，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即系可能其他即系邻居们都会觉得唔舒服噶嘛，即系净系见到个镜头都已经唔舒服啦。
0: 咁啊系，即系通常如果我自己经过咧，有阵时啲门口嗰样嘢，见到人摆咗 cam 喺度咧，我都好似煞有介事咁，
1: 俾人哋
0: 系啦，即好似系咪系啦，系咪呢个监视范围咧咁样？
1: 所以我就觉得啊、哎，即系我想有一个共用嘅社会社区嘅时候，我共用嘅层数嘅时候，我就决定唉、哎，都系唔好啦。即系唯有
0: 就好深信你哋嘅 security 啦，
1: 系啦咁样咯。咁哥哥你自己有冇 cam 喺屋企啊？
0: 嗱，我本身咧就从来都唔装 cam 嘅。咁、
1: 嗯、
0: 但系基于因为咧，我之前咧有两只
1: 小宠物
0: 啦，佢系因为就已经老啦，同埋佢临走嘅时候佢有病啦，咁所以咧我就特登为咗两只小狗咧系去装咗 camera 嘅。咁但系我装嘅时候咧，我都喺度考虑紧嘅啦，究竟我摆喺边个位置咧？即系我究竟即系摆喺屋企嘅屋顶啊，定系摆喺佢平时活动嘅地方咧？因为你装一个又好，装我就系装一个啫，谂住你装一个都好咧，你点都系有啲盲点噶嘛。咁、我就有一次经历咧，就真系啦，我摆咗喺个厅嗰度，我就会影到嗰只狗周围走嘅。咁但系点知我有一日咧走去做 show 嘅时候，我庆功啊，咁啊好紧张。
1: 夜咗翻屋企，
0: 唔系夜咗翻屋企，我临出门口嘅时候，我就同阿荔枝讲，我话喂荔枝嗱，爹哋出去做嘢，
1: 即系同你其中一只狗讲，
0: 系啦冇错，咁我就话喂爹哋好快翻嘅啫，出去就好快翻嚟睇你噶啦。点知我去到嘅时候，我一直按住个 mon，
1: 系
0: 一直睇住阿荔枝咧，即系我只小狗咧，
1: 系
0: 佢突然间起身。起身，跟住慢慢趌下趌下，因为佢差唔多噶啦，即系嗰几日噶啦。
1: 系
0: 咁咧，佢就突然间走出咗我嗰个 cam 嗰个范围啊。
1: 哦，
0: 即系个所谓嘅盲点。
1: 即系因为佢平时嗱，我
0: 理解。我框咗个框喺度嘅。
1: 嗱，我理解啦，即系平时你嗰、那个闭路电视嗰个视线范围入边，就系、是、你嘅小狗平时喐动嘅范围，甚至乎因为佢都年纪老迈啦，所以佢都唔系太喐动。
0: 系。
1: 但系点知你嗰日出街咧，佢又突然间好活动，好活跃。
0: 同埋咧，我 camera 咧，我系可以 remote 咧控制佢左右 pan 嘅。
1: 系啊系啊。
0: 但
1: 系
0: 我 pan 到佢最尽嘅时候，佢
1: 系
0: 出咗嗰个界线。
1: 哦。
0: 点知咧？我已经到咗嗰个庆功嘅地方，我坐低。系啊，我坐咗一阵咋、哦，我就即刻同系啦。我、啊、因为我已经同佢哋嗰班 company 讲我，喂嗱，唔好意思，因为我屋企小狗即系有啲唔好舒服，所以有咩事咧？如果我突然之间唔出声走咗咧，就唔好介意啦。
1: 系啦系啦，
0: 我当其实真系
1: 翻咗去
0: 一睇出咗镜。砰一声，即刻走，即刻飞车翻屋企。
1: 系。
0: 咁啊，当其时一开门嘅时候，我就已经见到我只小狗就已经出咗去另外一个我个房嗰度，就喺度啊啊啊咁样，咁我即刻就即系当然照顾佢啦。咁所以话有阵时你装 cam 咧，我自己装 cam 就系为咗我嘅宠物咯。
1: 嗯，都有咁嘅必要嘅，系啦。咁我觉得每个人装 cam 都有自己嘅原因啦。咁但系我哋都需要即系理解点样可以保护到。 大家甚至乎公眾們的私隱權益啦。咁我哋翻嚟之後就會請一個專家同我哋解釋一下啦。
0: 係啊，咁而家送俾大家呢一首歌咧，就係鄭秀文都好喜歡嘅《寵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说，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王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个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到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5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亦都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的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

0: 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和增加體育產業的經濟貢獻，又會深化和內地合作，加強去海外宣傳，推廣一程多站的旅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97点，下跌333点，总成交金额176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額最多股票的造價，盈富基金24.44元，跌3.2元，騰訊控股413.4元，跌7.2元，南方恒生科技4元，下跌1.12元，阿里巴巴104.5元，下跌9毫，恒生中國企業82.2元，跌6.8毫，匯豐控股142.4元，跌7.5元，中芯國際57.25元，跌3.65毫，友邦保險68.75元，跌5仙，建滔積層板50元，跌3.6元，長飛光纖光纜167.7元，跌12元。美元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日經平均指數報69,042點，下跌993點。港金報38,595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倫敦金每安司賣入4,120.4美元，賣出4,119.53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大慢车，龙尾咧就去到界限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4: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的是水浸而不是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不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你锡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0: 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新聞回來之後繼續我們港式生活館，那剛才呢在新聞之前呢我們都有分享到啦，就是我在家裡面呢是為了我兩隻的小寵物呢而裝了 cam 的，但是呢我可以告訴大家，我跟住之後佢哋走咗之後離開咗之後呢，我係冇開過個 cam 嘅，即係我係 off 咗，因為好奇怪，就好似頭先阿蓉蓉所講啦，
3: 冇人望住自己嘛，
2: 冇人望住，同埋咧，即係好似好奇怪咁，你做咩要開住部 cam 影住自己啫？
3: 睇下自己有冇寒背咯，即係咧，睇平日喺屋企個姿勢正唔正確啊，走路嘅姿勢啊，挺直條腰啊，坐姿正唔正確啊，跟住從而矯正咯，係咪？即係好似我咧打網球嘅時候咧，
2: 佢、哦、
3: 拍住啲片就睇下自己。姿勢正不正確嘛？
2: 係嗰啲係你特登係為咗拍片去矯正你嘅姿勢啫。但係如果你長期咁樣開住部 camera 影住自己咧，你變咗你喺生活上面咧個感覺咧就
3: 係
2: 有啲怪怪地㗎。
3: 我都係攞嚟講笑嘅啫，哥哥。好啦，我哋事不宜遲，不如請我哋嘉賓出嚟啦。
2: 係啦，今日我哋嘉賓係一個電腦教育中心嘅代表啦，就係 Quincy 啊，你好啊 ，Quincy。
4: 啊，你好啊，主持人，你哋好。
3: Hello Quincy 啦，头先咧，我哋同哥哥啦，同埋我哋嘅同事们啦，都有這個呢一个咧装呢个闭路电视，但系放睇宠物咧嗰、那个situation 啦，系啦。咁其实咧，会唔会即系有一啲位咧可以 set 到咧，净系可以望到宠物，但系又唔好记录到其他屋企人嘅一啲状态咁样，即系令到个感觉冇被监视啲咧？
4: 点讲呢，嗱，首先咁其实你都会留意到一样嘢啦，咁其实我哋呢个 cam 啦、都会睇到画面㗎嘛，咁、但係你好难控制你自己唔好喺个 cam 或者你屋企嘅其他成员唔好喺隻 cam 前面行嚟行去或者经过咁样㗎喎、
2: 咁但係
4: 一定会睇到㗎。
2: 咁但係 set 個 camera 嗰個位置會唔會就係、是、譬如話好似頭先我所講啦，我特登我唔裝咁高，我擺喺低少少，因為你知道寵物呢佢係即係低 level 少少㗎嘛，咁、你擺低少少，因為我自己個呢就係擺喺個電視櫃嘅下低嗰度去影住，即係同佢差唔多水平線咁樣嘅，咁又會唔會好啲呢？即係最多都係影到我哋啲腳㗎咋嘛。
4: 係啊，咁但係其實咁講啦，因為其實我都有養貓嘅，咁你知道貓就會爬嚟爬去㗎嘛，咁、所以其實如果放響你啱啱頭先講嘅呢個水平位，其實可能你有絕大部分嘅時間都見唔到隻貓㗎喎。
2: 咁又係喎，
3: 我有一個有少少天馬行空嘅問題啦，就係、是、想知道有冇嗱，因為有人面識別㗎嘛，如果我哋識咗人面識別，但係呢有冇一啲科技係可以即係譬如係
2: 寵物，
3: 係啦，寵物識別咁樣嘅功能咧。
4: 嗱，呢一個咧，所謂即係我哋而家應該叫 AI 啦、，AI 嘅識別唔同嘅類型嘅畫面嘅功能啦、或者我哋即係籠統啲咁講啦。好啦，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首先佢都要見到咗畫面先，然之後再通過 AI 去識別，
3: 我再 process 咁樣，
4: 係啦，咁所以其
3: 實
4: 第一個步驟，
3: 係
4: 啦，第一個步驟都係要睇到咗畫面先。
2: 系，但系嗰啲咁嘅 AI 人面识别咧，会唔会即系好似我哋即系自己啲手机啊，或者咩咁咧？我要捉住嘅宠物咧，将佢嘅头咧拧下、拧下、左下咁样嗰啲，
4: 唔需要嘅，
2: 唔需要
4: 嘅
2: 嗬。
4: 其实唔需要嘅，系啦，佢系有一个我哋叫模型啦，咁佢就会收录咗一啲嘅宠物嘅形状啦，或者一啲思考嘅方法啊，咁佢能够去识别出哦呢一个原来一个宠物嚟嘅，呢一个原来系普通嘅一个人嚟嘅咁样。咁但系当然你要知道啦，其实佢只不过用一个 AI 嘅运算 AI 嘅思考去做，咁所以其实亦都系会有识别错误嘅机会嘅。
3: 嗱，咁但係咧，好啦，我當真係做到呢一個效果啦。但係即其實某程度上，即使佢有識別到個功能係寵物同埋人類啦，咁仍然係會將所有影片儲存喺可能一個雲端或者係我哋買嘅嗰啲閉路電視嘅嗰個 app 入面咁樣噶嘛。因為而家好多時我哋都係未必用卡，可能係用雲端咁樣啦。又或者甚至乎就算用卡，個雲端都會儲存埋。咁呢啲咧，其實坊間 間就有好多傳說，就係話啊，只要咧所有影像經過咗呢一個internet 啦，經過咗呢個網路嘅時候咧，不論你有冇個 app 或者之類啦，咁其實都有機會咧係會洩漏出去嘅。其實呢個說法又準唔準確嘅咧？
4: 好啦，嗱呢度咧。我哋就牽涉到好幾個方面嘅部分咯。首先一樣嘢就係話，你本身嘅 cam 嚇，佢畫面肯定要見到噶啦。好啦，咁然之後佢可以設定，或者當然啦，有某啲嘅牌子係冇得設定啦。就係話係齋睇啊，記錄落卡啊，定還是記錄落雲端嘅儲存？好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要睇翻我哋本身所買嘅嗰啲。不同的牌子的 cam 啊，你買了哪隻牌子哪隻牌子咁樣，咁要睇翻佢本身嗰個設定係點樣。咁有一啲咧啊，預設嗱，佢、已經舉個例子，可能送咗一啲雲端嘅幾日三日或者一個禮拜七日嘅一啲嘅免費嘅儲存俾你咁樣。咁當然呢啲咧，佢預設嘅就係一定預設自動地咧就會上傳咗雲端噶啦。好啦，咁通常。呢啲儲存咗雲端嘅呢啲嘅視頻啦，或者我哋叫影片咁啦。咁通常我哋就係用呢啲 cam 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嘅而家最流行嘅就係手機 app 啦。好啦，咁註冊一啲嘅帳號，咁我哋登入翻呢個帳號咧，就喺呢個帳號登入咗之後，喺呢個 app 咧就見到我哋嗰隻 cam 啦。
2: 係啊。
4: 咁然之後咧，我哋當然可以喺呢個 cam 嗰度睇到。個畫面啦，實時嘅畫面，咁亦都可以睇到回放啊 ，playback 翻啊之前嘅錄影。好啦，咁、那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呢度就會牽涉咗你哋嘅登入嘅安全嘅情況啦。你由呢個係第二樣嘢嚟嘅咯。好啦，咁就係話啦，咁樣你呢個帳號會唔會有泄露啊？
3: 係
4: 啦、會唔會有人用到你呢個帳號去登入到啊？
3: 每一個位置都有機會喎、咁樣聽落去。
4: 係啊，其實好多個地方都會啊，當然。其實途中仲有一個嘅情況嘅，就係話由你隻 cam 錄到嘅畫面傳送上去呢個雲端嘅中間呢一個過程裏面，咁其實通常呢一啲嘅 app 或者係呢啲嘅廠家啦，我哋可以咁講啦，佢呢一個網路連線嘅呢一段路咧，應該有加密嘅。
2: 係
3: 係。
4: 好啦，咁但係又傳送揾網路傳送，跟住又帳號呢啲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哋就變咗。又要翻去一個最原始嘅諗法啦，就係話我哋要揀一啲真係大牌子啲噶啦，即係唔係話大牌子啲嘅就唔會有問題出現。咁我哋過往都發生好多大牌子泄露客户資料嘅情況啦。好啦，咁即係只不過感覺上係會安全好多。
2: 係，但係即係譬如話揀咩牌子都好啦，會唔會話因為佢嗰個 setting 啊，個 setting 越複雜？即越多個設，即嗰個程序越複雜咧，係咪嗰個安全性就越高嘅咧？即譬如話，
3: 把關好啲咧，係
2: 咧，把關會唔會好啲咧？咁樣，
4: 其實啦，坊間能夠可以玩呢、這、一個對於帳號嘅安全性嚟講，一係帳戶嘅登入密碼，一係就 EFA 啊，即雙重驗證啊，我哋所謂嘅雙重驗證、即可能登入嘅時候，仲要 send 個短信俾你，咁你要收到嗰個短信驗證碼先能夠登入到，即咁樣就起碼有人攞到你嘅登入名同密碼嘅情況之下，咁佢都一定要配合埋喺你自己手上嗰個電話收到短信驗證碼，佢先有能夠登入。
2: 係，
4: 咁就會安全啲啦。
2: 哦，
3: 咁但係咧，如果我哋set 曬所有呢啲嘅程序啦，咁但係都。其实难保可能有机会是有一些叫做黑客入侵嘛，或者可能其实本身个厂家自己可能他们有自己的 backup 啦。咁呢啲情况我哋有冇话，即可能其实啲条款上面我哋可以望到嘅咧，即理解咗咧最少。
4: 通常咧就呢啲所谓嘅条款咧，都其实唔。

0: 唔係真係咁完全係保障啲用家嘅，多數都保護翻
1: 係明白嘅
0: 商家、廠家噶啦，即係係啦，大家都要明白呢樣嘢。
1: 咁但係係，但係 Quincy， 我想問啊，譬如話，即係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 set 咗呢啲 cam 嘅時候咧，都會用到屋企嘅我所謂嘅 WiFi 啊，或者各樣嘢呢啲咁嘅。咁如果我熄咗部 camera 啦。咁喺嗰個過程裏面，佢裏面喺個雲端裏面，佢嗰啲所謂嘅黑客會唔會都可以讀取到嗰啲 data 㗎，嗰啲信息㗎？
0: 哦，嗱，雲端還雲端，雲端就算你全間屋冇太電都好，
1: 佢都係喺上高嘅，
0: 都係雲端。
1: 哦。
2: 咦，Quincy 可唔可以咧？科普一下我哋咧，即系如果我哋籠統嚟講啦，家居用嘅一啲cam 啊，閉路電視啊，有冇一啲可能我哋唔覺意會踩咗落去嘅雷區？即係譬如講話，真係泄露咗一啲私隱。譬如我哋有姐姐喺屋企幫我哋就清潔嘅，咁呢啲我哋必須要話俾姐姐聽啦。有冇呢類型嘅一啲可能指令啊，或者我哋必須要做嘅執行去
1: 即係臨裝 cam 之前
2: 係啦，裝 cam 之前或者裝咗 cam 之後，我哋要做嘅一啲操作呢？
0: O K， 嗱好啦，嗱咁當然啦，順應翻你頭先所講嗰樣嘢先啦，啊，即係你要去做呢個裝 cam 嘅動作之前，咁當然啦，喺屋企所有嘅成員啦，啊咁都要有呢、這個
1: 通知咗佢啦，
0: 係啦，知道咗有呢件事發生啦，咁呢個首要啦，好啦，咁跟住啦，我哋跳到去裝 cam 嘅呢個情況啦，好啦，咁亦都咧嗱，因為始終我哋喺屋企裝 cam 嘅都會係裝一啲啊家用型嘅一啲嘅 cam 嘅玩法，係咪？
1: 係
0: 啊，咁好多呢一啲唔同嘅牌子嘅cam 咧，咁要留意一個地方啦，就係話啊，而家越嚟越咧，就係、是、想令到用户咧好簡單咁樣咧就可以 set up 到而又用到。好啦，咁所以變咗咧。去安裝啊，去配對啊，去配置呢啲方法咧，係極其之簡單嘅啦，已經、嗯、啊，可能數據二維碼咁樣就已經綁定好咗，已經有畫面睇，錄埋影噶啦。好啦，咁所以我哋要啊特別要留意一個地方啦，就係話哦，其實原來呢一啲 cam 咧啊，咁其實都係經過咗我哋嘅無線嘅網路啦。咁其實即係網路有連線啦。好啦，咁所以我哋要留意翻啊呢啲嘅 cam 咧，甚至乎我哋去選購呢啲 cam 之前，我哋要睇一睇，呢啲 cam 有冇得自己獨立喺隻 cam 度啊？可能要 set 翻一個access 嘅密碼啊呢啲咁樣啊。咁有某啲嘅牌子係有嘅。
1: 係。
0: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就算哦，你原來你屋企嘅無線嘅網路保安唔係太好，隔離屋原來撞到入嚟嘅，咁佢又揾得到你嗰隻 cam 嘅 IP address 的話咧，咁其實都仲有一重密碼佢要過到，佢先睇到隻 cam 嘅嗰個畫面。
1: 係，明
0: 白。咁呢啲地方你要留意啦。好啦，咁同埋啦，亦都要再因應翻自己嘅嗰個情況，需要嘅情況就睇翻，我其實我需唔需要雲端啊？咁同埋我其實係咪可以關閉到雲端啊？呢啲咁樣嘅設定，咁其實我原來我根本就唔需要用到雲端，我唔需要去啊出到街又可以隨時隨地可以睇到嘅。咁其實呢啲我純粹係想啊記錄翻屋企發生過咩事嘅情況，可能我就會選擇用儲存卡呢個方式啦。咁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就可以完全係停咗嗰個雲端嘅嗰個玩法。咁當然啦，你要隻 cam 係有呢個功能係可以停到嘅。咁所以你首先要明白清晰咗自己個需要係點樣，
1: 係
0: 去選購產品啦。
2: 如果咁樣講啦，Quincy 我想了解一下，即係我當我哋真係純粹買一個閉路電視擺喺屋企咧，係貨我哋嘅寵物嘅啫。咁有冇一啲、即係可能基本設定？我哋就會話即係叫做百搭啲嘅設定啦。咁亦都可以保障到我哋嘅私隱啦。即係 in case 可能真係好似你頭先講話，隔離屋撞咗入去個 WiFi 之後，再撞埋我哋個 IP， 咁我哋就無啦啦俾人哋 access 到我哋屋企嘅。
1: 冲咗入去
2: 嘅嗰个闭路电视啦，即有冇一啲可能比较简易啲嘅程序、简易啲嘅 steps， 我哋系一定要有，然后亦都可以避免咗一啲可能私隐泄露嘅状态咧。
0: 其实或者我哋咁样简单啲咁谂啦。你如果纯粹系想睇 你屋企嘅宠物的话，咁其实系咪即系话你系会外出咗，你先要需要去到用呢个方式去睇屋企嘅宠物啦？
1: 系啊，通常都系噶啦，
2: 即系出街先至着。
0: 系啦，咁所以变咗哦，其实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咁你就可以直接将个 cam 关闭咗佢啦。咁呢个就系最
2: 减低咗，
0: 最简单而又最实用嘅一个动作。
2: 咁嗱，好啦，我哋讲完呢个家用喺摆喺屋企入边嘅一啲闭路电视啦，咁又讲下呢个附带闭路电视嘅门铃，因为呢一个咧，其实我自己咧就有少少想入手嘅，不过因为我即系我屋企嗰个门口真系对正成个走廊对正个 lift 门口，咁就
1: 唔会影到其他，
2: 系啦，咁就真系唔系几方便去装呢一个啦。咁如果一般嚟讲，坊间即系大家如果真系听众们想装一个系有闭路电视嘅门铃，佢哋有啲咩需要去考虑呢？
0: 当然刚才你已经提咗最重要的那一点啦，就是你要睇埋，你要睇到你呢个闭路电视嘅嗰个门铃啦，嗰、那个镜头睇到嘅角度，睇到啲乜嘢？好似话你刚才咁讲，哦，睇到个 lift 口，甚至乎原来你系对正你对门系隔篱屋嘅。咁即係话你即係等于你有一个感觉，就係你长期影住人哋门口喇喎。
2: 監視晒全
1: 人哋对方都会觉得你长期影住我㗎喎。
2: 犀利个管理员啦。
0: 係啦。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呢，而你要可能同你隔篱屋沟通过。
1: 哦，即係要同佢打声招呼係咪？
0: 係啦，因为你即係等于好简单咋嘛，你搵个镜头对住人哋屋企门口，或者人哋搵个镜头对住你屋企门口，即係呢一个情况啦。咁所以可能係人哋唔鍾意，或者其实唔你唔可以咁样做嘅。係啦，咁而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呢，你可能你会去研究一样嘢，就係、是、我其实係咪一定要嗰个门铃要向前啦、其实係咪可以令到一个角度就可以淨係睇到一啲唔会影响到其他人嘅一个视线嘅角度啊。咁呢个就要真係你实地嘅环境去睇返啦。
2: 如果啦，我哋真係要装一个，即係除咗头先讲緊啦，影到我哋嘅邻居门呢、這个即係尽量要避免啦。咁除此之外啦，如果真係喺一个叫做实际嘅考量上面，我哋真係决定安装啦。咁喺个门口嘅有闭路电视嘅门铃嚟讲呢，有冇一啲叫做可能係 technical 上面嘅嘢我哋需要去处理，或者可能某一啲家庭嘅门口系唔适合，又某一啲比较适合咧？除咗或者影到嗰个视线嘅问题之外，
0: 首先咧，基本上坊间能够有呢啲嘅镜头功能嘅门铃咧，其实都一定系无线噶啦。咁你要首先要研究到一个地方、就是，就系佢嗰个信号系唔系仲能夠係接駁得到你屋企嘅 WiFi？ 呢個你係首要要研究到一個地方。
1: 如果你接駁唔到嘅話，你都用唔到嘅喎。
2: 係啦，咁我哋有冇得事先 check 下㗎？即係屋企行出街睇下自己個電話個 WiFi 駁得好唔好，係咪？望下係咪三條間？
0: 其實呢個就好難啦，呢個就好難去試啦。因為其實點解呢？其實我哋仲有一個地方咧要知道嘅，就係、是、一般呢一啲好似頭先所講嘅 cam 或者可能而家你講嘅呢個門鈴啊呢啲嘅嘢咧，其實佢所用嘅嗰個 WiFi 咧，咁嗰個 WiFi 嘅制式咧，咁就係、是。一个比较以前少少嘅一个制式，系 2.4GHz 嘅嗰种模式嚟嘅，咁系会较为多，咁好暂时嚟讲仲会比较少嘅，能够支持到 5GHz 嘅无线嘅格式。好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你要真系去试到呢个 2.4 嘅呢个无线嘅格式系唔系真系喺呢门口出边咧都仲够信号可以收到。好啦，咁呢个系其中一样嘢啦。而另外呢，就系你要闩咗门先去试，因为你可能闩咗门，或者可能你屋企保安好强嘅，好劲嘅，你屋企嗰只门好厚身，好正嘅，咁你就可能挡咗一啲嘅信号噶咯。
1: 系，即系 即係所以話咧，基本上你裝即係屋企個 cam 也好，你裝個門裏邊嗰個 cam 都好啦。嗯、其實你都係要去試啦，同埋你要有啲即係幫襯一啲即係有信心嘅品牌啦，咁先得噶嘛。即係同埋基本上我哋有好多即係呢啲嘅問題咧，都仲可以繼續問阿 Quincy 嘅。咁但係咧，今日時間差唔多，
2: 今日好多謝 Quincy，
1: 係啊，多謝曬 Quincy。我哋下次有啲咩再揾你傾 ，thank you 曬。嗱，即係講開呢個裝 cam 咧，偷窺咧，我記得我兒時嘅時候咧，
2: 中意偷窺。
1: 唔係，我係睇過一套電影啊，呢套電影係非常之出名嘅，佢就係叫偷窺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又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寻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60%。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42点，下跌387点，总成交金额196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38，跌3.8；腾讯控股411.8，跌8.8；阿里巴巴104.1，跌0.3。南方恒生科技3.98，下跌1.24； 恒生中国企业82元跌8.8毫，汇丰控股142元跌7.9，中芯国际56.75毫跌4.15仙，友邦保险69.15升3.5，建滔积层板50.2跌3.4，长飞光纤光缆167.3跌12.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19，澳元5.458，加元5.511，新西兰元4.392，欧元8.7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9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8.56美元，卖出4,129.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石塘咀嘅卑路炸街啦，同埋皇后大道西之前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即系近住交界嘅位置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咁皇后大道西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接近水街，经过记得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都比较繁忙，都排到去管道入口噶啦。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观咸道来回方向近住西边街比较车多，皇后大道西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公园。至于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车多，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

堅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較擠塞嘅，龍尾去到製冰廠對開。另外，淺水灣別墅係淺水灣道去黃竹坑方向，近住淺水灣別墅都繁忙，龍尾去到南灣大廈。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繁忙，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鲤鱼门道，跟住观塘警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排到去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近住博爱医院都稍为慢车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和润肺的食物。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
4: 主持黄超雄、
3: 余真言。
5: 好，星期四的动力四射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 Jackie 同 Matthew 喺度嘅。Hello， 大家好。
6: Hello， 大家。Jackie 啊，我知道咧嚟紧有个好猛嘅人咧会嚟到香港复出，仲要加盟呢个港超联。
5: 啊，你一定系讲紧呢一个大卫斯华啦，即系一代嘅西班牙嘅传奇球星啦，亦都系协助过国家队系赢过呢个欧国杯以及系世界杯嘅。查实咧，佢而家就40岁啊，咁就当然亦都已经系退咗役有三个年头噶啦。哎，我哋好突然收到一个喜讯，咁就原来咧呢、这个至尊沙田，即系我哋而家啱啱嚟到港超联嘅呢个升班嘅球会啦，佢就话咧确认咗已经同阿斯华倾好咗噶啦，咁将会咧系会签到佢嚟踢呢一个一场嘅联赛嘅，咁好大机会咧会喺11月7号咧咁啊对阵呢个标准流浪嘅时候咧，就会代表呢个至尊沙田咧就去上阵。
6: 但系喺斯华喺西班牙接受佢当地的记者访问咧，佢就话只会提及到系香港踢一场比赛嘅啫，而佢亦都有讲到就话其实自己都好惊讶啦，毕竟咧佢自己都系去踢一场嘅比赛，但系新闻报道咧就好似令到佢好似签咗成个赛季嘅合约咁样啊，咁所以咧喺当地咧佢都一直听留到唔同嘅人咧都讨论紧呢件事啊，但系佢自己都好中意香港啦，亦都话呢场嘅明叔赛啊会比起踢明叔赛更加认真
5: 嘅话，就呢场。是一个正式的联赛赛事嚟嘅，所以相信阿斯华咧，应该嚟到香港之后都会即系更加正规地啦，就进行几日嘅训练咁，先至去踢呢一场嘅联赛。咁当然啦，你话后续有冇机会即系延长呢一个合约啊？我哋可以睇佢多几场嘅比赛咧。呢暂时我哋又不得而知，咁所以咧，不如就揾嚟呢一个至尊沙田嘅球员兼班主黄至尊咧，同我哋倾几句啦。嗱，先问一下黄生咧，其实几时开始有呢、这、一个老师咧就请阿大卫斯华过嚟咧，系点样先至实行到噶？
7: 几时有呢个构思？其实喺开呢队波升超联嘅时候，就已经每一场波同埋每一个月都谂紧一啲唔同嘅角度去宣传自己嘅球队，去令到更多香港人即系唔系本身睇开港超嘅想入嚟港超咁。因为我自己亦都有第一间公司，就系同好多球员会有合作，做一啲拍卖波衫啊，或者一啲體驗的活動，所以其實本身都認識很多不同的

0: 之好嘅。咁我哋都覺得，譬如一個技術型嘅球員嚟踢嘅話，會輕鬆過平時可能以前後生靠力量去踢波嘅球員，或者佢個位置可能對比賽嘅影響都唔會有咁嚴重。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先會選擇咗佢。
1: 嗯，咁戴维斯华嘅技术当然就系非常之高超啦。你认为咧佢会点样帮助到球队咧？同埋啊，系咪真系踢一场咁多啊？
0: 大家有时候谂嘢可能谂得太偏啦。最主要我认为一个有个咁样嘅世界杯嘅冠军嘅球员可以去沙田同本地球员一齐练波，其实呢一件事我觉得本身已经系好不可思议啦，即系对好多我哋嘅居民又好啊，我哋嘅球员又好，都系好神奇嘅一件事。咁你有机会可以喺一场又好，两场又好，几次训练又好，你可以近期接触到一个咁样嘅球员，其实对我哋香港嚟讲已经系一件好大同埋一件好难得嘅机会同体验啦。
2: 我又好想知道戴维斯华嚟到香港啦，咁球会又会点样帮佢适应可能球场啊或者其他嘅因素啊，以及提供保护。毕竟咧，佢真系好多好多球迷噶嘛，喺香港。
0: 球会又点会帮助佢适应？其实冇噶，因为佢其实本身都好中意香港，都成日嚟香港嘅。咁所以我哋球队都有好多西班牙语嘅球员啦。咁啊有 A 陀啦，咁本身都系西班牙人，亦都系圣巴仙嘅区域出世嘅球员啦。咁所以我相信佢适应得都好快嘅。基本保安啊，或者保护佢行程嗰啲，我哋都会做足噶啦。咁但係係咯，即係我覺得香港一路以嚟都係比較有禮貌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又唔係太擔心呢個問題。
1: 嗯，咁啊，黃生你自己都係球員嘅一份子嚟噶嘛？有冇想象過啊，可以接應施華嘅呢個傳波啊，佢攞個助攻，然後你啊射入一球波咁樣咧？會唔會都係你其中一個目標啊？
0: 有冇想象過接到施華助攻入波會唔係我其中一個目標？即係其實我之前有好多朋友同我吹水，或者球員啊、教練都會問嗰球入波退休點樣係最美好嘅選擇。咁亦都有啲人會問我：，你二揀一，一係施華助攻俾你入波，定係喺沙田運動場入波，定係喺沙田運動場對勁旅可能傑志入波咁樣係對你嚟講係最好嘅結果？咁我諗我呢刻我都仲係會稱沙田運動場入波呢樣嘢高過施華助攻我呢樣嘢啦。
2: 嗱，今次呢位西班牙前國腳就加盟港超聯球隊沙田至尊啦。咁對於球會、港超聯同埋香港球壇，你覺得會帶嚟乜嘢嘅幫助呢？
0: 你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唔好理個球場上點樣先啦，咁個新聞都去曬 New York Times， 去曬 BBC， 去曬 Official Mano， 又去咗433。咁我覺得其實對香港所有嘅 image 嚟講，我哋上到去呢啲國際平台，都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一件事啦。咁我哋球隊亦都有好多唔胡事可嘅球員啊，非洲啊、亞洲啊、歐洲啊、南美洲啊等等，咁佢哋個個都好開心翻翻嚟，話好多朋友 message 佢，新聞又見到，咁我覺得呢啲其實都係對香港足球或者港超聯啦、一個好大嘅幫助嚟嘅。咁所以有時候睇嘢，我哋可以放寬嚟睇，有流量有 noise 先可以去。持續咁樣去產生一啲商機，咁我覺得呢件事對我哋聯賽係一件好大嘅事咯。咁我哋都唔係第一個做過，咁傑志都請過好多，以前南華都請過好多，咁即係純粹可能我哋今次個 timing 可能好啲咯，或者我哋球隊個反差再大啲咁樣。
1: 嗱，頭先阿黃生你又透露過啦，你都即係有唔同嘅渠道咧，會即係認識到或者接觸到呢一啲即係傳奇球星嘅。咁所以我哋係咪可以未來可以期待一下啊，有機會見到更加多嘅球星呢？
0: 我哋即系唔排除咯，都系嗰句，因为我哋都认识晒好多唔同嘅球员同经理人嘅。咁如果今次大家中意或者觉得反应好嘅，有冇机会吓每季一升呢样嘢？我觉得系可以去 explore， 因为本身球队个定位就系想成为一个娱乐加足球嘅一个 IP， 咁可以 keep 住大家去期待我哋有啲咩新嘅嘢发生。
1: OK， 咁大家都真係会非常之期待啦。咁今日好开心啊，咁好多谢啦，至尊沙田嘅球员兼班主黄至尊呢，同我哋都係有深入咁样去讲解，即係整件事係点样运作啊，同埋未来呢係会点样行嘅。 好啦，咁啊，倾完足球之后咧，咁啊，每一次同 Matthew 你做节目，即系有机会嘅话咧，我哋两个作为篮球迷，当然都会即系特别想关注一下，就倾下呢个 NBA 嗰边嘅情况啦。嗱，最近咧就开始打呢个热身赛啦，你咪都有睇即系你爱队金州勇士近呢两场嘅表现啦？
2: 梗系有啦，咁啊，佢第一场对住呢、這个快艇就

0: 輸咗啦，咁啊，琴日再去主場迎接呢個洛杉磯湖人咧，其實見到佢哋成個進攻啊節奏咧都非常之流暢啦，咁啊加上 Curry 即係。喺一個新嘅制度或者佢個新嘅裁判尺度底下咧，佢有兩次嘅三加一咧，我都幾開心。今次個判罰好似真係有少少唔同喎、
1: 啊。以往咧成日就話阿史提芬居里咧，即係格里仔咧，雖然係巨星，但係就冇乜巨星雞嘅，即係好少話即係會吹啲判罰咧對佢有利，所以經常咧都博唔到幾多罰球啊，所以佢上罰球線嘅次數唔算係太多嘅。咁、唔知道啊，即係聯盟咧都有注意到呢一點啦，即系叫即系球证咧，要即系执翻公正啲就系、是、该俾嘅犯规咧系要吹嘅。不过当然啦，即系勇士咧，其实今个赛季望落去咧，佢哋就应该唔会以呢个冠军啊为呢个目标啦。加上佢哋嘅教练啊 Steve Kerr 咧都好罕有地啊。咁、首先佢就话啦，其实呢、這、一个保辛基斯咧，佢哋嘅高中锋咧就因为病咗亦都系缺席啦。咁喺呢一个九月十月咧都冇见过佢嘅。之后啊 ，Steve Kerr 话呢个阵容应该都争唔到冠军噶啦噃。
0: 再加上Jimmy Butler 啦，同埋 Moody 咧都冇一个复出嘅时间啦，预计最早都要二月。咁所以我哋话要睇晒勇士整体嘅个齐人嘅阵脚咧，可能都要喺可能中段、中后段我哋先会见到。咁所以即系作为勇迷嘅，我当然好想佢赢啦。咁但系短期内都唔会以一个睇佢目标啊，或者睇佢攞到好嘅数据，反而好希望各位球员都保持身体健康为主咯。
1: 咁保持健康一方面就睇下喺季尾。可唔可以提升到个竞争力啦？咁其次就系如果有需要嘅话，例如 Jimmy Butler 复出啦，咁都打到唔错嘅效果，咁都可能咧可以进行一啲嘅交易啦。不过目前嚟睇咧，而家更加大机会就系呢个金州勇士咧，系想清出呢一个2027年休赛季嘅薪资空间。咁啊，因为居里咧咁就已经系收平咗噶啦，咁佢续嘅新约咧两年啊，就系1.159亿。美金啊，好大嘅一个数字啦，但系实际上咧，比佢可以攞到嘅最高人工1.367亿咧，其实平均每年都收少咗1,000万嘅。咁佢愿意降薪嘅原因，当然就系想即系俾多啲空间球会啊，之后可以签到一啲更加劲嘅球星，咁就去同佢搭档去冲最后一次嘅总冠军啦。咁如果2027年系真系做到，例如呢个詹姆斯布拉等等可以系离开球会啊，咁所以会有更加多空间嘅话咧，系有机会。就直接系签低呢一个而家效力紧丹佛金块嘅呢个约基治嘅呢一个有好几个年头都被称为呢一个 NBA 第一人嘅呢个全能中锋啊，都好期待睇下有冇机会会望到呢一个斯蒂芬居里搭住约基治嘅呢个内外组合啊。咁讲完呢个勇士啦，咁另一个即系超级球星咧就啱啱加盟咗呢个热火队嘅，就系、是、阿字母哥啊。阿字母哥个名咧，点解要叫字母哥？就因为佢个名系嗰、那个。串法咧係幾十個字母嘅，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華語嘅平台咧都會嗌佢字母哥啦。咁當然譯音咧就係呢個顏迪杜公普啊。咁睇翻佢喺對上嘅嗰一場嘅熱身賽，當然熱身賽啫，佢就唔會打足啦，都係打十零分鐘。咁但係見到咧，用佢做個控球，然後個效果又唔錯喎。
0: 係啊，佢呢場作客熱火係以129-105贏多倫多速龍嘅。咁呢場字母哥上陣14分鐘有9分4篮板和7助攻嘅，而艾迪巴约佢嘅队友咧就有10分6篮板嘅，咁所以喺数字上面咧其实都 OK 嘅。
1: 咁见到个字母哥咧喺呢14分钟入边咧系多次啊，就系杀入去呢个颜色地带啦，然后佢咧就唔似往屎咁样咧，就经常就自己强行去上篮啊，去搏犯规嘅。加上佢个罚球准程度都唔算太高啦，其实好多时搏犯规咧，即系两射都系得一中嘅啫。咁但系而家见到佢咧嚟到热火之后，佢就好有意识冲入人堆之后咧，佢系分翻个波出去左右两边嘅底角啊，咁甚至有一啲咧系即系向后抛咁啊，可以抛翻出去葫芦顶嘅呢啲嘅传球咧，俾自己队入边嘅三分射手咧去起手嘅，亦都系攞到7次嘅助攻，呢7球咧全部都系助攻，系三分线外嘅入球嚟嘅。咁如果即系热火队系同字母哥倾好啦，啊嚟紧咧就系主力打你去做呢个切入再分球嘅话咧，其实都会有唔错嘅破坏力噃，
0: 系好似我自己打波咁样啦。我平时都系冲抢嘅角色，当自己埋到吸引咗敌手嘅注意咧，其实都可以分翻俾队友咧去做多一啲嘅进攻或者机会。咁所以我哋都好期待字母哥喺嚟紧喺热火嘅一个阵容上面，可以点样去用自己嘅能力去帮佢哋嘅队友咧做更多嘅进攻机会啦。
1: 如果真系。

0: 会延续呢个打法嘅话咧，我哋都可以期待啊，即系字母哥喺嚟紧呢个赛季可能会有更加多嘅机会咧，攞到呢个 triple double 大三元啊！佢当呢个助攻上到去双位数字咧，其实篮板同埋呢个得分咧，对佢嚟讲就相对系轻松一啲嘅。好啦，咁啊讲完呢个热火队之后咧，亦都讲咗叫做一位嘅长人啦。我哋讲下另一位长人都系好多人关注嘅，就系、是、非常之高嘅阿班马云班爷马，佢最近又有啲新动向噃。
1: 雲班爺馬咧，佢最上年講下先啦，上年佢就去咗中國嘅少林寺去特訓啦，今年咧佢就跟隨咗法國二級聯賽嘅欖球隊普雲斯去訓練啊。
0: 上年去到少林寺咧，其实更加多佢都系即系调整翻自己嘅嗰个心态上面嘅专注度啦。你话喺体能方面嘅训练，其实就好认真讲啊，都最多都系同 NBA 嘅训练级数咧系持平嘅啫，即系你提升自己个体能。咁最主要都系强调个嗰个内心嘅专注啊，同埋平静啊，去维持住自己嗰个嘅竞技嘅欲望等等啦。咁今年咧，佢就好明显去一个篮球队去训练啦，就系、是、想加强自己个身体对抗性啊！咁啊，佳恩咧，其实喺上个赛季咁啊，马刺队杀入到去呢个总决赛啦。但系其实阿 Wemby 咧，佢面对住纽约人嘅呢一个中锋啦，阿唐斯咧就冇乜甜头咁，经常咧都系单对单咧就俾阿唐斯就系守到佢嘅投射。咁所以嚟紧咧，佢可能都即系要增强自己嘅呢个力量啊，对抗嘅能力，咁啊，从而可能做多啲埋框嘅杀伤，哪怕入唔到波咧，都要逼到你犯规，咁啊，先至咧可以减轻到咧对方对佢嗰个防守上边嘅嗰个力度，
1: 所以佢今次喺篮球队呢度训练咧，佢接受咗好多撞击啊，或者系争夺界外球嘅训练啦，而佢自己都坦然啦，佢训练嘅强度好大啦，个身体嘅稳定度啦，同埋力量咧相对有提升，同埋非常之用翻喺篮球方面嘅。
0: 咁啊，加恩佢就七尺五寸啦，非常之高大啦，我哋就咁睇佢嘅身形咧，就真系好似好竹竿咁样嘅。咁但系其实睇佢喺 NBA 而家第三个年头，嗰个肌肉量咧都开始慢慢咁样系上升紧噶啦。咁啊，至于点样去平衡，即、就、系、是、增加多啲肌肉去加强呢个力量，咁但系又唔可以话太重磅，去导致嗰个敏捷度同埋速度下降咧，就真系要佢自己同埋佢嘅训练师团队咧，好好咁样去研究一个好嘅可以平衡得好嘅方案咧，咁等佢喺嚟紧嘅新赛季可以帮马刺睇下有冇机会再进一步啦，或者起码持平，起码要杀去呢个西岸决赛啦。NBA 我哋讲住咁多先啦。
2: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啊。
3: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黄超雄、
5: 余真言，动力飞射。
1: 翻到嚟咧，我哋又讲下唔同嘅体育新闻啦。我哋首先讲下网球先，上海大师赛啊，咁啊帮港队创历史攞到首面嘅亚运单打金牌，高文王泽林咧，今个星期咧就转战咗上海大师赛啦。咁佢今次首圈面临世界排名48嘅法国球手啊，夏艾斯啊，咁第一盘咧，王泽林咧就喺关键嘅第十局咧就遭破发啦，咁以局数4-6咧手失第一盘嘅，而第二盘 Coleman 咧就落后咗，局数1-2就要求医疗暂停啊，先处理大腿同埋髋关节崩影嘅情况啦，而双方喺呢一盘都打到 tie break 嘅，而 Coleman 咧就输咗细分5-7，而力战咗个半钟咧就直落两盘不敌呢位29岁嘅法国球手啦。
0: 我哋都即系为阿 Coleman 咧感觉到非常之疲倦。佳恩在亚运之前其实他又在杭州打比赛，亚运之后就马不停蹄又去到上海出席这一次的大师赛，所以你说身体未完全恢复到啊，或者有些小小的伤患是累积了下来，都是在所难免的了。虽然今次高文在上海大师赛首圈止步，但是可以说最近这一两个月他整体的发挥都是令我们香港的球迷感到非常之满意和惊喜的。讲完网球又讲一下另一项 嘅球类啦，就是、乒乓球方面啊。咁 WTT 呢个中国大满贯 Smash China 咧，先讲下国家队方面啦。哎呀，世界排名第一嘅女子单打球手啊，孙颖莎咧，竟然啊面对住世界排名101位，即系争咗100名嘅呢、这个29岁嘅泰国球手帕拉拿嘅时候咧，哎呀，局数1-3输咗啊。咁啊，佳欣咧，佢吓话喺亚运会之后咧，其实身体一直都有唔太好啦，都系有啲嘅病啦。咁啊喺赛前一晚咧，仲发紧烧添，咁所以喺一个唔太好嘅身体条件之下咧，所以就爆冷就输咗呢一场波嘅。咁不过佢都讲到啊，咁啊目前咧都嗰、那个整体嘅情况都算系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嘅。咁啊接住落嚟呢段时间，应该就会好好咁样调理啦。可能稍稍减轻呢个比赛嘅嗰个任务嘅嗰、那个嘅叫做重量啦吓，即系打少啲比赛，睇下可唔可以喺年底呢一个嘅总决赛 WTT 总决赛度再出战啦。咁讲完国家队球手，当然都要讲下港队嘅表现啦。
1: 而港队咧，男双八强就有王振廷同埋陈显华嘅组合啦，以局数1-3就不敌法国卢宾兄弟啊。至于女双16强咧，就有杜海琴同埋吴咏麟咁组合啦。咁啊，佢哋领先两局之下咧，就以2-3反负罗马尼亚嘅组合啊，就系索斯同埋沙马拉啊。
0: 咁啊，阿王振廷同埋阿陈浩华咧，咁啊，以往当然都经常同呢个法国嘅即系眼镜组合啦，卢宾兄弟就对赛噶啦。咁啊，今次咧可能啦，真系啱啱又系打完呢个亚运会嘅比赛啦，咁啊，而家系马不停蹄咧，又去到呢个北京咧就打呢个中国大满贯，咁啊，身体都系未完全恢复过嚟嘅，咁所以未必可以100%嘅呢个好状态咧去迎接呢一场嘅赛事，咁所以最终都系1-3啦。咁见到王振廷同埋陈浩华就系输咗呢一场嘅比赛啦。不过唔紧要，咁啊嚟紧咧港队都有好多唔同运动员出战唔同嘅赛事，我哋会继续跟进嘅。今日动力四射嚟到呢度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渔会处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处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且拎有有效的牌照，并且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之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85点，下跌344点，总成交金额2,07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1.1。南方恒生科技39.94，下跌1.18；恒生中国企业81.96，跌9.2；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0.15，跌3.45；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12.1。美元兑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7，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 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跌咗993点。港金报38,59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69美元，卖出4,125.8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比较车多啦，车龙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理工大学对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咁另外，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木球会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深水湾道。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制冰厂对开。另外，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过了大坝北面前些少那段咧，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邻街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龙，未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郑直支桥底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良医生。
4: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大家好，欢迎收听晏昼呢一节一桶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4:39，港股咧再度下跌啊，恒指咧已经系连跌第二日嘅啦。並且咧係失守咗24000點，收市嚟講咧係報23785點啦，跌344點。見到個大市咧喺晏晝嘅表現咧就進一步跌幅擴大。至於期指方面，23780點啦，跌336點，低水6點，成交張數超過72000幾張。北水回歸啦，大市成交啦重上翻2000億啊，有超過2072億嘅。睇下啲分類指數方面啦，金融分類指數啦表現比較差啲啦，另外工商分類指數啦，亦都係跌近1.7%啦，而金融分類指數咧係跌超過1%。不過最差嘅咧就係只科指啊，咁啊跌咗啦近3%，失守咗4100點啊，係4073點啦，跌咗121點。今日跌嘅板塊啦，金融類股份咧就向下啦，另外一啲科指。的股份亦都向下噶，晶片啦、AI 大模型啦、AI 硬件嘅股份啦，亦都向下嘅。逆市做得比較好少少嘅咧，就係個別嘅內需啦，另外一啲嘅內房股啊。望望恒指成分股表現最差嘅三隻股份：惠柴動力、聯想集團、華虹宏力啊。至於咧逆市上升嘅三隻股份就係中國神華、康師傅同埋中海外發展啦。至於頭先提及嘅金融股方面啦，匯控同埋渣打咧就分別啦跌近5%或以上啦。東亞銀行、中銀香港啦，亦都係分別跌大約6%啦，同埋接近半成嘅。五十大成交額入邊一啲移動嘅股份，有隻 Minimax 啊跌咗近14%，聯想集團亦都跌8%，智普係跌咗近8%嘅。區內股市情況又望一望啦，今日咧內地股市係復翻市啦，上證綜合指數跌近0.8%收市啦，深證成分指數係跌2%。日韓台方面啦，跌幅啦近1%啦，至到超過2.6%啊，以首爾綜合指數嗰個表現啦最差噶。好事不宜遲，我哋揾嘉賓傾偈，星期四嘉賓咧係獨立分析師陳俊文，你好 Norman。
9: 你好，李以琴，大家好。
8: 系啊，见到港股咧，今日个美市咧都再向下啦。有冇话即系市场担心紧啲咩咧？
9: 我谂其实最主要都系全球债息上升呢个问题啦。虽然寻晚喺美国交易时段嘅时候咧，债息就曾经因为见到个拍卖嘅债券十年期美国国债拍卖得非常之好，有比较强嘅需求，咁、那个超额认购方面嚟讲啊，比平时嘅水平为高嘅。咁当时咧就曾经压嗰个债息咧落翻去5.3%以下。最低嘅時候去到大約係5.27%左右，咁當時咧就令到咧股市就好翻好多嘅，咁但係好不幸啦，即係今日又見到個上升翻，升翻上去5.3%以上，而家去到5.33%呢個美國十年期國庫債券孳息率，咁仍然都係困擾住 的股票市場短期的氣氛的，咁好略受到拖累啦。咁再加上即係北水回歸，暫時嚟講嘅話又未有咩好大嘅支持，咁令到港股可能比較偏弱少少。其實唔單止港股嘅，無論係美股啊、美國期指啊，甚至係話歐洲嘅股票指數嘅話咧，呢兩日嘅表現咧都唔係太過理想啊。而家歐洲股票咧又再大概跌緊 0.7% 左右。美股嘅期指方面嚟講咧，尋日雖然收窄跌幅，咁但而家嘅early hour 期指方面嚟講嘅話咧，亦都再跌緊0.5%至0.6% 左右，都是仍然十个半腰啦，就是上升啦，而系个5.33% 嘅位置啦，同埋油价仲系比较偏高嘅，见到。

0: 報有去到104蚊呢啲位置嚟講嘅話咧，整體個環球股市氣氛都係受到影響，香港都係有少少被拖累到啦。
1: 提到咧嗰個拍賣國債啦，尋晚做出嚟嗰、那個即係390億美金嗰個十年期國債咧，頭先 Norman 你都提到嗰、那個認購倍數咧都幾多下嘅，有接近2.8倍啦，係2016年以嚟最強啊，同埋見到一啲非交易商嘅投資者認購比例咧，即係有近98%。其實點樣解讀呢一個嘅認購倍數都幾多下咧？
0: 其實最主要好簡單就係話咧，其實啲機構投資者方面嚟講嘅話咧，有好多都係仍然需要一個比較高息嘅債券嘅，無論係啲退休基金啦、endowment fund 啦，甚至一啲 sovereign wealth fund 方面嚟講嘅話咧，甚至好多其他嘅機構投資者咧，對於 5.3% 呢個美國十年國債咧，仍然係非常之覺得有吸引力啦。所以你見到即係2.9佢係好高嘅，平時嗰啲講緊係2.0、2.1至2.3倍左右嘅，2.9佢一個比較特殊嘅情況，同埋
1: 需。
0: 係，2.8倍到，都係雖然一個比較高嘅情況嚟嘅。咁同埋同一時間嚟講，你見到咧所謂嘅 long dealer 咧，平時嗰啲交易商之外嚟講話咧，有好多嘅機構同啲直接去入飛嘅。咁呢個都係一個見到就係話，其實去到呢啲位置嚟講話咧，債息其實再上升空間有限嘅，一個需求咧係比較強勁嘅。當然有些短時間你話喺個公開市場嚟到買債嘅話咧，咁有陣時就可能會係考慮一下先啦。咁但係你話啊，佢拍賣債券，因為拍賣債券你就唔使擔心太多按咗個息口咧，咁。佢就即係比較熱烈嘅反應，咁呢個咧，我覺得顯示咗就話，雖然好多人擔心即係通脹啊，或者係美國嗰個財赤嘅問題啊咁樣，咁但係始終美國國債咧仍然係被視為一個非常低風險嘅投資工具，同埋一個比較好嘅長期嘅定息工具。咁市場方面嚟講，我仍然有一個好大嘅需求嘅，所以債息方面嚟講嘅話，真係升到再高啲水平嚟講嘅話咧，可能咧係比較即係困難再突破嘅。雖然短時間債息升勢好凌厲，但始終嗰、那個債息升到啲位置，或者個債價跌到啲位置嚟講嘅話咧，係有頗強嘅支持嘅。咁所以我覺得短時間個債價、債息仍然好大波動，但係中長線嚟講嘅話咧，今次呢個拍賣咧就顯示俾你睇，就係全球嘅機構性投資者咧，包括係 endowment fund 啊、pension fund 啊。好多呢啲嘅基金方面嚟講嘅話咧，對呢啲高息債券咧仍然係非常之大嘅需求，所以因此未需要過分擔心個債息會失控嘅。
1: 但你覺得去到即係咩位嗱？頭先提到大約5.33啦，去到咩位真係見一個短頂咧？
0: 而家呢個技術性方面嚟講嘅話，你見到債息完全係即係無阻力咁上升咧，好難講話咩位置咧係有個技術性嘅一個短頂喺度嘅。咁只不過就係話，尋晚個拍賣話俾你聽，就基本因素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喺呢個位置嚟講有咁大嘅需求咧，就唔應該有太大嘅上升空間啦。咁所以我覺得當然即係而家呢個債息升得咁凌厲，你話會唔會遲啲升穿5.4、5.5都完全有可能嘅，因為短線個技術性走勢嚟講嘅話係比較難預測啲。但我諗最重要，尋晚嗰、那個債券拍賣話俾你聽就係話，實銀實錢有390億美金嘅需求，超過呢個數字啊！如果你計翻2.8倍嚟講，或者佢有超過1000億美金嘅需求去買呢個5.3% 嘅十年期國債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嚟講，我咧既然有咁強嘅需求嘅話咧，即係長線基本因素咧，應該係唔可能會俾佢升得太過離譜嘅。
1: 明白。头先你都提到咧，暂时嚟讲咧，美股期货咧就系回啦。不过咧，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两日之前咧，其实咧纳指同埋标普500指数咧都系创咗个新高。不过债息去到咁高咧，即股市又好似唔系好理咧，会唔会都忽略咗相关个风险啊？
0: 其實我覺得債息都升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啦，咁每次短線嚟講過咧，都係對個股市有一定嘅窒礙嘅，其實都拉慢咗股市升幅噶啦。咁只不過就係話第一樣嘢就係債息上升，個市場方面嘅話有些少麻木咗啦，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債息上升嘅起碼部分原因係因為經濟強勁，咁所以因此你債息上升嘅時候經濟又強勁喎，咁好多人時就係經濟敏感嘅板塊方面嘅話會受惠啲咯。我諗再加上最重要就係話咧。即係個股市其實都九月份嘅股市咧，其實都算好犀利㗎啦。雖然道指係有跌幅，咁但係納指同標普方面嚟講表現係唔差嘅，甚至納指標普大家知道咧，今個禮拜已經創出新高。咁但係呢段時間嚟講嘅話，我哋經歷咗就係即係好明顯美伊嘅局勢係進一步惡化。跟住油價上升、債息上升，兼且有聯儲局加息，仲要一個鷹派加息，個股市都係創新高。這個反映到就話個股市嘅市底咧，其實非常強勁。最主要嘅、最簡單嘅基本支持咧，就係、盈利增長非常之可觀下嘅。咁雖然我哋暫時嚟講只係見到上半年第二季嘅盈利增長嘅報告，咁都顯示到就係話標普500指數整體美股嘅經濟盈利增長咧，非常。

0: 常之厲害嘅。撇除曬所有投資有關收益啊，拱到成個 S&P 500指數即係盈利增長超過三成以上嘅咧，撇除曬所有嘅核呢啲非核心嘅，睇翻個核心營運嘅利潤咧，都講緊有兩成左右嘅升幅，呢個係一個非常之超高嘅數字嚟嘅。咁當然啦，好大部分嚟講嘅話，同呢個人工智能 AI 咧係有一定嘅關係。咁但係亦都要顯示到就係人工智能呢一個超級週期 super cycle 咧，其實係拱拉動咗美國嘅經濟同埋盈利增長嘅。而短時間嚟講嘅話，預期呢個 AI super cycle 繼續會伸延嘅時候咧，對於個美股最主要基本因素咧，你見到好多投行都係不斷咁 upgrade 緊個 S&P 500指數嘅目標價格嘅時候咧，都係話好多嘅宏觀風險喺度，但係盈利增長係佢哋最主要嘅支持因素。所以短線嚟講嘅話，我覺得美股嘅盈利繼續增長嘅話咧，係可以幫助佢咧克服到高息啊、高油價啊，或者係一個比較鷹派嘅聯儲局嘅。最主要就係經濟增長受 AI 推動住咧，仍然係強勁咯。
1: 咁一陣間呢，即係美股嗰個業績呢，一間再同你討論一下，因為下個禮拜呢就開始第三季嗰個財報啦。咁講開美國經濟，雖然數據出嚟睇落唔錯啦，不過即係佢哋呢嗰個按揭息率呢其實好高喎，而家呢去到逼近7厘6啦。其實點樣評估對於即係股市呀同埋消費方面嗰個拖累呢，同埋即係風險個情即係經濟風險個情況呢？
0: 這個無可能會出現的，大家見到即係零售市場方面嚟講嘅話，都有一定的影響喺度嘅。咁甚至就係話按揭息率上升咧，都令到短線咧個按揭嘅申請宗數啊，或者係樓市方面嚟講降温嘅。這個係無可避免出現嘅情況嚟嘅。零售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比較明顯受損啊，尤其是啲比較即係低收入啊、中收入嗰啲檔次嚟講嘅話，就比較差啲嘅。咁但係我覺得第一件事就係話房地產市場方面嚟講嘅話，未必太過差嘅，因為房地產市場咧，大家要留意翻就係美國嘅按揭咧係定息啦，15年啊、10年啊、30年嘅定息咧為主嘅。咁但係同時間嚟講嘅話咧，其實呢啲定息按揭咧，亦都唔係等於借錢嘅人咧係需要俾足30年嘅高息嘅。只要息口下降嘅時候咧，佢哋可以再做轉按 refinancing。咁呢方面嚟講嘅話，所以佢哋只係需要付出一個短期嘅高息嘅啫。所以因此，我覺得對呢個房地產嘅冷卻咧係短暫性嘅。剛需依然都非常之強勁，因為美國房地產市場咧仍然處於一個結構性供不應求嘅情況。咁所以個房地產價格咧仍然係好硬淨下嘅。咁短線嚟講嘅話，當然個高嘅息率啊、高嘅按揭息率方面嚟講嘅話咧，會係減慢咗個房地產市場嘅温度啦。咁但係未至於話會完全係拱冧咗個房地產市場。所以因此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仍然是一个支柱来的。同埋近期来讲的话，其实工业啦、AI 啦仍然是支持住个整体经济的最主要的一环来的。房地产市场呢个重要性呢相对来讲未必那么高，因此就不会太大影响咯。但事实上就在揀股的时候呢，很明显零售市场啊，尤其是啲中低档的零售市场方面来讲的话呢，都是会继续受压的，都是会比较差的表现的。
1: 明白。好啊，我哋讲下嚟紧展望下第三季个业绩表现啦。点样睇整体个表现，系咪都好似你头先所讲，可以延续翻咧，即系由 AI 带动翻嗰个盈利增长？
0: 暫時嚟講係嘅，我哋見到 AI 方面嘅話咧，推動到好多唔同嘅企業咧盈利增長係上升嘅。咁除咗話本身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甚至好多工業股啦，包括譬如話係 Caterpillar 啊、GE Vernova 啊呢啲大型嘅傳統工業公司咧，佢哋冇一個真真正正所謂 AI 電子啊，冇 GPU、冇 CPU、冇 memory 嘅。咁但係因為佢哋需要去，譬如佢哋會係提供譬如話有關電力嘅設備啦，同埋有關呢個建築嘅一個工具啦。建築的 equipment 啦，咁呢方面嚟講都係俾 AI 嘅嗰啲 data center 嗰啲建築方面嚟講嘅話咧，帶動咗嘅。實際上 Caterpillar 咧，舊年已經係道指成分股裏面表現最好嘅股票噶啦。咁所以因此你見到就係話工業股方面嚟講嘅話，而家都已經俾呢個 AI 嘅超級週期所帶動，因為佢哋而家呢個AI 革命方面嚟講嘅話咧 ，data center 興建嘅速度咧係前所未見嘅。咁所以因此並唔係純粹單單科技股方面啦。咁再加上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亦都好有機會咧，開始慢慢顯現到就係增加個企業嘅生產能力啦，增加嗰個 productivity 啦，因此咧會令到咧企業方面嚟講嘅話咧，成本下降啊，有機會見到邊際利潤慢慢上升咧，咁呢啲都係會支持到嘅。同埋我諗最重要就係話， AI 呢一個超級週期咧，其實會係有好多嘅 AI data center 咧興建啊。咁呢個過渡嚟講嘅話咧，無論係個就業市場啦，可能會創造好多起 data center 嘅職位啦，同埋好多嘅公司啊，包括係提供原材料啊，無論係呢個即係鋼啊、銅啊、鋁啊啲話咧，其實都會受到一個好大嘅幫助，因為 data center 咧都會有好多嘅即係機械設備啊，同埋好多嘅樓房啊、好多嘅冷卻啊、好多嘅發電設備需要用。到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讲，我而家系推动紧美国经济增长咧，系加速增长啦。
1: 但系会唔会担心咧？即系就住 AI 啦，或者相关股份嗰个盈利增长，令到其实成个美股啦，特别系标普五百指数咧，嗰个盈利增长咧系越嚟越依赖某一类型或者某几只大只嘅股份咁样咧？
0: 其實個依賴度就擴闊緊㗎啦。第一件事就係話，你而家見到今年同舊年都係 Mag Seven 立住七紅咧，係跑輸俾標普五百指數嘅。咁雖然佢哋盈利增長好強勁，咁但你話盈利佢哋增長好強勁，可能成扎啦。頭先我都提過啦，唔單止係啲科技股啦，Caterpillar、GVNOA 呢啲好明顯係傳統工業股嘅話咧，都受到帶動嘅。當然佢哋受到推動嘅原因咧，都係 AI 呢個 theme。咁但係有陣時呢個超級周期出現嘅時候咧，其實無可奈何會出現咩情況當你一個板塊特別強嘅時候咧，會將好多嘅資源啦、人才啦、地方啦，都係會拉咗過去多啲嘅，因為佢嗰邊嘅增長比較強，盈利能力比較強，咁好自然咧就令到咧其他行業方面嚟講嘅話咧，喺競爭資金啊、競爭人才方面嚟講嘅話咧，係會有啲落後嘅，咁所以呢個係無可避免出現嘅情況嘅。其實喺經濟發展嘅時候咧，好多陣時都係某個板塊先。咁呢個其實無需要過分擔心嘅，所謂一個完全公平、完全平均嘅增長，基本上唔存在嘅。
1: 明白。美股嗰个即系业绩期一开始咧，通常都系啲金融股啦。即系佢哋第三季嘅时候咧，其实债息咧都未至于升到去咁样嘅，即系因为都系即系末即系第三季尾先开始，9月尾先开始一个比较显著嘅急升啦。其实你估计银行对于嚟紧嗰个展望咧，即系会唔会趋向保守咧？因为其实债息带嚟，可能就对于佢个资产负债表都有啲负面影响噶。
0: 當然會有少少影響嘅，咁但係而家債息上升咧，其實大家留意翻嘅話咧，比上次喺急升由一厘上到去四厘嗰次嚟講嘅話咧，其實嗰個基數咧高好多啦，咁變咗個影響程度嚟講比較細啲嘅。同一時間嚟講嘅話咧，債息升高，咁當然對銀行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嘅。咁譬如話係個債貸款需求啦，無論係信用卡啊或者係按揭啊，嗰貸款需求嚟講都可能會有些少嘅降低。但係好明顯啦，喺呢個貸款需求方面嚟講嘅話咧，企業方面嘅，尤其是 AI 方面，科技公司嘅貸款需求咧就越嚟越增加多嘅，咁所以因此銀行咧未必係完全咧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貸款係即係跌好多嘅。不過問題上就係話有好多呢啲大嘅科技公司，佢哋可能唔係同銀行貸款，佢哋可能係發債嚟到去做，咁就銀行就受惠比較少啲啦。但係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大家留意翻就係債息上升咧，有部分原因係因為經濟增長比較理想，所以因此咧嗰個借貸嘅需求方面嚟講嘅話咧，未必會跌得太多，因為本身經濟比較強勁。第二樣嘢就係話，當個債市咁波動嘅時候咧，其實銀行咧好多美國大銀行嚟講嘅話咧，差唔多有平均嚟講有一半咧喺個即係交易嘅盈利方面咧，其實相對咧會有所幫助嘅，因為個市場波動越大嘅時候咧，呢啲 proprietary trading 咧、prop trade 嗰啲生意咧就會賺錢能力特別高啲嘅。咁仲有就係話個企業市場 capital market 啦，喺個資本市場方面嚟講啊，發債啊、IPO 啊呢啲方面咧都更加活躍嘅。我哋今年見咗 SpaceX 嘅 IPO 啦，仲有可能會見埋呢個 Anthropic 嘅 IPO，下年又會有 OpenAI 嘅 IPO 啊，好多企業都喺度發緊債啊，咁樣呢啲都係會對銀行嘅喺個資本市場方面嘅業務有幫助嘅，所以我覺得傳統銀行業務方面可能會受到少少嘅負面影響，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嘅話，未至於太差嘅。
1: 明白。最後少少時間問下 Norman 對於美股第四季嘅睇法咧，咁聽你講咧，即系 AI 似乎都係一個主題啦。有冇話揀嘅時候，第四季即系 AI 類型嘅股份咧，同前3季有冇咩唔同咧？
0: 其實我覺得就冇乜太大分別嘅。嗱，短線嚟講嘅話，幾個禮拜兩三個月咧，邊一個 AI 嘅 subsector 會做得好啲咧？其實好難預測。但係我覺得整體方面嚟講，無論 GPU 啦、CPU 啦、memory 記憶體啦，或者係光纖、光通訊啦。呢啲板塊方面嚟講嘅話，美國咧都相信係長遠繼續做好嘅。咁但係邊一個板塊突然間呢一兩個月係輪動佢比較當炒啲咧，呢個就好難預 策啦。咁我哋見到喺唔同時間有唔同嘅情況啦。我就比較中意長線投資嘅，所以我就會長線分散喺幾個唔同嘅板塊度，就未必會嘗試去即係揀緊邊呢個季度邊個板塊會炒得多啲嘅情況啦。
1: 嗯，明白。高息情況之下咧，即係傳統消費股嗰啲係咪都冇乜著數啊？
0: 係比較困難。

0: 啲啦。你無論係消費股啊、飲食業股份啊、麥當勞啊嗰啲嘅話咧，你都見到整體個行業咧都係比較困難啲嘅。通脹的而且確咧係令到食品價格、原材料價格上升，跟住始終個高息情況嚟講嘅話，令到一啲中低收入階層嘅話，消費能力又下降咗。咁呢啲中低端嘅消費行業方面嚟講嘅話咧，營運環境都比較困難，所以都係可能並逼未非係最佳嘅一個目標啦。
1: 嗯，明白。咁啊，今日咧同阿罗文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分析啊，唔该晒你，
0: 唔该你，
1: 拜拜，
0: 拜拜。
1: 剛才我們跟羅敏就談了現在那個即是昨晚美國那個國債的拍賣呢，其實都有不錯的表現，特別是那個超購方面有成近 2.8 倍，不過呢似乎暫時來說對於那個債息的影響就不是很大的，因為看到現在呢10年期那個美國國債就上回去5.3厘，而30年期呢已經回回去就5.71厘這些水平的，大家都要留意著最新的情況。只說港股方面啊，讲下啦，今日咧就美市嘅时候咧，似乎个跌幅咧又进一步扩大啦。恒指咧系收市报23,785点啦，跌咗344点啊，跌幅咧系1.43%啦。不过北水翻嚟之下咧，个成交额咧亦都系新增去到超过2000亿噶，去到2072.5亿噶。又预告下啦，我哋今晚咧财经新思维啦6.9嘅环节啦，就揾嚟咧一间咖啡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一啲应援咖啡嘅情况啦，同埋而家个经营嘅情况啦。大家记得留意收听。节目时间到这里，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5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有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且拎有有效的牌照，并且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10年长者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接近60%。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当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之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界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85点，下跌344点，总成交金额2072.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跌266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了1.1，南方恒生科技3.94下跌1.18，恒生中国企业81.96跌9.2，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0.15跌3.45，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12.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56，瑞士法郎9.41，澳元5.459，加元5.505，新西兰元4.39，欧元8.7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04。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下跌993，港金报38,595，比上日收市升咗5。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127.44美元，卖出4,128.2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特别报告啦，屯赤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行政大楼是有路面障碍物，即是近住望后石的管道入口啦，是有路面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的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接近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车多，龙尾去到深水湾道，石排湾道去薄扶林道龙尾是接近渔业及海事分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东城里嗰度啦，系有坏车阻路噶，咁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去到深涌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嘅时间系傍晚6:05，听朝日出时间朝早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陈燕萍、潘永祥。

0: 星期四的晏昼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月平你好。
0: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两个嘅议题啦。第一个咧就系关于屯门富泰村啊，有一名嘅女童啦，应该系读紧小学嘅，咁啊日前啦就被街坊咧就见到咧，佢系拎住两大袋嘅啤酒咧，个背囊仲要系孭住另外一啲嘅啤酒咧，就翻屋企嘅。咁啊，因此咧亦都引起咗关注啦。咁而另外一个我哋想讲嘅议题咧，就系有关于咧八间嘅大专院大学院校啊，教资会辖下嘅大专院校啦，就系对于咧非本地生嘅課程咧係加學費嘅。嗱，咁其實咧，我哋先講講咧加學費嗰樣嘢先啦。咁究竟咧個增加嘅幅度咧係點樣咧？嗱，呢啲都係講緊咧係非本地嘅本科生啊。咁譬如咧以港大嚟到講啦，增加得最多咧，亦都係八大之間咧係增加得最多嘅一個學科咧，就係醫科或者係牙醫學啦。佢個學費咧由今個學年嘅24萬。9000咧，增加到去2728学年嘅59万嘅，即系话咧个加幅咧系差唔多系136.9%嘅。咁另外啦，如果我哋睇翻啦，港大咧亦都系将佢嗰个嘅学费加幅咧，其他嘅即系医科或者牙医学以外咧，就分开咧系STEM 同埋非 STEM 嘅学院。如果系一啲科学科技有关嘅 STEM 嘅学院咧，佢哋嘅学费加幅就会由今年嘅249,000啦，加到280,000，加幅咧系12.4%嘅。而非 STEM 嘅学院咧就会由今年嘅224,000啦，加到去25,000，增幅咧系11.6%嘅。咁其余咧以浸大啊、科大啊、理大嚟到讲啦。

0: 啲學生咧都期望咧，即係一般嚟講都係10% 以內，啊，即係可能係5%啊，或者7%啊咁樣。如果去到10%咧，即係一般我感覺咧，對學生嚟講都係多嘅。咁所以如果今次啊，有啲去到20几啊，甚至即係普遍都去超過10%啊咁樣。咁呢個的確咧，即係都幾多嘅。咁所以對學生嘅即係都嗰、那個即係都有啲意外，即係。比其他院校或者其他地区啊国家咧，都系一般嚟讲都系多咯。
1: 嗱咁，但系咧，我哋睇翻啦，即系大学方面咧，佢哋又点睇法咧？譬如咧，科大嘅协理副校长冯志雄就话啦，即系学费点解要调整咧？亦都系反映咗大学对于卓越教学质素嘅持续追求嘅，亦都系有助本地嘅大学咧持续优化教学环境啦。咁同埋佢亦都话啦，虽然学费咧系有所上调，但系相比起英国同埋北美同级嘅顶尖大学咧，香港嘅学费水平咧仍然系具有极高嘅竞争力嘅，咁同埋即系佢哋亦都会有丰厚嘅奖学金啦，咁系亦都系希望咧，藉此咧系可以鼓励顶尖嘅非本地生咧入读嘅。其余咧港大啦，亦都有即系唔同嘅奖学金啦，教育大学啦，亦都会有奖学金，同埋亦都将非本地本科生嘅入学奖金奖学金额咧就系大幅咧会增加到超过60%嘅。咁即系话咧，对于佢哋嚟讲咧，第一就系香港嘅学费差距同外地依然系有距离啦。第二就系咧，佢哋都会以奖学金咧去到补足。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讲，潘永祥即系呢个系咪都可以处理到咧？因为加学费而对于非本地生嘅影响咧？
0: 嗱，当然啦，即系奖学金咧就过往不嬲都有嘅。因为大家都想话院校咧吸上一啲顶尖嘅学生，咁我哋过往都遇过咧，即系有啲原本清华、北大都收咗佢嘅，咁但系因为个奖金咪真系好吸引，因为我除咗唔使交学费啦，仲有啲生活费啦，即系甚至可能即系变咗有多余钱可以俾屋企添，即系曾经真系有啲学生都试过咁嘅个案，咁但系你要明白就话，即系奖学金毕竟咧都系少数啊，吓，即系我相信都系大约10%啊，如果你20%都已经好多。咁即係意味著咧，你餘下嗰80%，咁可能佢冇獎學金嘅，咁我就可能諗下啊，即係如果你交學費交到咁多嘅時候咧，可能咧我就未必會嚟啦。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可能整體即係嗰個報讀人數可能會少咗啦，咁變咗佢嗰個整體嗰、那個學生個成績咧，亦都可能會拉低咗
1: 嘅。不過咧要留意一樣嘢，大學招收非本地生咧係以不涉及公帑資助原則而運作嘅，學費咧就成為咗即係你點樣去保證咧嗰個教研質素，教研嘅質素。所以咧，如果你係加學費嘅時候咧，其實同樣係講緊咧，就係為咗佢，譬如係招聘即係可能係更加多嘅即係教學嘅人員啦，或者係設備嘅增加等等咧，係提供呢啲嘅財務支援嘅，呢個都可能要考慮，呢個對於質素都有相當大嘅影響嘅。
0: 嗱，當然啦，即係過往咧，即係招新嗰個非本地生都不嬲都好多年嘅啦。咁就嗰、那個成本咧相對係低嘅，因為咧本身可能咧你本身已經有本地生嘅嘛。咁即係你唔係話即係重新去為呢個課程去招聘一啲教授啊咁樣，咁只不過就話即係你多咗，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多一束筷子啦咁樣。咁當然去到某個階段，咁你多10宗筷子或者20宗筷子，咁可能你就要調撥一啲資源啦。咁但係的確個咧，即係最近咧，因為大家都排名啦、搶新奪啦，咁所以好多時咧都用一啲高薪去請一啲教授。而過往咧，即係教啲非本地生好多時咧都唔係一啲教授啊，可能一啲助理教授，甚至可能一啲講師咁樣。咁但係而家最近咧就話你要令到啲非本地生能夠體驗到一啲優質嘅教學，咁好多時咧都會有一啲教授去教，而啲教授人工都好高嘅。咁所以唔知會咁嘅緣故咧，就變咗喺個成本裏面咧就拉高咗啦。
1: 嗱，電話號碼1872311，非本地生增加學費，大家點睇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港交所在拓展国际方面有什么新动向呢？
2: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4: 现在排紧队来香港上市的公司都有不少，当中内地的企业为主的。其实这些企业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去年2025年来上市内地的企业有超过一半本身的收入来源都已经是在海外。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

0: 想听咧，仲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1: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2: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4: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5: 1872311，
6: 自由风，自由风，
7: 自由风，自由风。
8: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潘永祥，我哋又請嚟咧，我哋嘅嘉賓啊，就係教聯會嘅主席，亦都係立法會嘅議員咧，黃錦良嘅。黃錦良你好，
9: 係黃錦良你好。
10: 系主持人好，
8: 你好，黄锦良啊，不如先讲讲咧嗰个嘅加幅啊，咁啊大概咧，加得最多就系港大嘅医科同埋牙科，咁其余咧，比较多都系20%+嘅，个加幅方面你点睇？
10: 系啊，个加幅嗰度其实大家都会睇到比较多，其实都会系大概系10%-20%啦，嗱，即系嗰个百分比啦咁样啦。咁當然啦，港大嗰個醫科同埋牙科個比較特別啦，那個另外即係、就是、個別啦。咁其他其實睇到其實最多都去到係26.3%到啦。
8: 嗯，
10: 咁呢個就咁睇個加幅嗰個百分比，可能大家會覺得都幾高下喎。咁但係睇翻實際嗰個學費啦，其實就都係介乎喺就係即係都係20幾萬啦，
8: 20多萬啦，冇錯。
10: 係啦，去到最高嘅可能都係大概26萬到啦，由21到26萬到啦。
8: 城大獸醫學就係去到40萬咯，呢、這個亦都係比較特別嘅。
10: 係啦，呢、這個比較特別啲啦，係啦，即係大家獸醫啊、醫學、醫科嗰啲就比較特別啲啦。啊，咁其他嗰啲其實都係喺20幾萬到啦。啊，呢個學費啦。咁呢個我睇到就其實呢個學費咧，真係如果你話同即係英美或者歐洲其他熱門啲留學嘅國家去比較嘅話咧，確實仲係處於一個比較低嘅一個水平嚟嘅啊。咁即使加咗費之後啊，即係其實我哋仍係具有一定嘅嗰個性價比嚟嘅。咁更加大家會睇到，事實上呢幾間好多學校，香港有5所世界百強嘅大學嘛，咁啊享譽國際。咁所以事實上係有依然有個吸引力喺度嘅。
8: 不過呢，亦都即係大家去睇呢個問題嘅時候呢，好直觀就會諗啦。咁另一方面呢，就推緊呢留學香港呢一樣嘅政策啦。咁但另一方面呢，亦都係加學費。咁雖然嗰個學術水平呢係喺返度啦，咁但係始終會唔會都係削弱咗個吸引力呢？
10: 反而調轉，我會咁樣諗啊，即係唔單止冇削弱，其實仲有機會可以提升到競爭力添。咁點解會咁講呢？嗱，其實大家知道就即係現在香港我哋要建設成一個叫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呢，其實唔能夠話單靠一個低廉嘅學費嚟到吸引學生，而係更加必須要有一啲叫做頂尖嘅一啲嘅教學同埋科研嘅一啲嘅即係質素作為一啲核心嘅競爭力。咁事實上，而家全球嘅嗰個高等教育個競爭好激烈嘅，即係好多大學其實都為咗要去招攬一啲國際頂尖嘅學者啊，或者係升級一啲實驗室啊，或者一啲科研嘅設備，以及而家大家都比較即係熱門嘅就係應對人工智能呢啲最新嘅科技嘅應用咧，其實都係需要一啲嘅即係資金嘅投入嘅，咁所以。即係當個學費加嘅時候，自不然即係相對嚟講，就學校可能會喺個經費上面就更加容易能夠做到剛才所講嘅，即係提升自身嘅競爭力。咁呢個對嗰個留學品牌其實亦都有佢一定嘅吸引性啊。因為事實上大家要知道咧，我哋要令到非本地生咧，即係嚟香港咧，其實都要確保校園一啲設施。包括咗可能一啲嘅宿舍、圖書館啊，或者一啲嘅即係體育館啊，同埋都要有一個比較好嘅師生嘅比例跟得上嘛。咁如果唔係，其實都會影響到即係非本地生留學嗰個體驗嚟嘅。
9: 啊，黃錦良，即係好多時咧，我哋招收一啲非本地生咧，即係過往我哋即係白頭鷹都好少嘅，都後期咧就越嚟越多啦。因為希望咧，即係啲本地生咧同啲非本地生咧，又喺唔同國家咧，即係有啲學術交流啊，了解啲文化咁樣。咁同埋可能學習嗰陣時咧，亦都有個有一個 team， 即係有個一個團隊咁樣，即係做功課嗰陣時。咁但係咁我哋就好多時咧，就如果啲 成真係簽差嘅時候咧，就可能咧就會帶低咗嗰個學習嗰個氣氛咁啊。咁就如果譬如你嗰個學費加到咁多，即係嘅時候，會唔會即係你會吸引咗一啲啊原本佢係諗住嚟讀嘅，但係而家咧就啊吸引唔到啦，因為留翻喺佢自己國家嗰度讀啦，因為加咗咁多錢嘅時候，咁會唔會即係變咗少咗一啲較為成績好嘅而？冇咁容易咧，帶動到令到一啲本地生一齊去學習個氣氛咧。
10: 正如我剛才講啦，學費嘅加幅咧，其實整體係有利於未來嗰、那個即係、就是、學校嘅嗰個設施啊，或者個研究啊，或者係整體嘅嗰個學習嗰、那個嗰、那個體驗啦，啊，即、就、係、是、個競爭力啦。咁對於你話即係學費多咗，會唔會令到？喂，听唔
9: 听？系听到，请讲。即系会唔会令到啲学生咧，即系可能咧，即系收到学生个水平咧，一般嚟讲会降低咗吓。
10: 系啦，我哋系希望真系吸引到一啲更加系全球嘅一啲尖子嘛。咁现在学校其实都有一啲嘅，即系奖学金嘅计划啦，嚟到系俾啲同学啦。咁同埋其实我哋嗱，老实要讲，如果要去即系吸引一带一路啊，即系沿线国家嘅优秀嘅学生咧，当然啦，我哋。唔能夠單靠政府或者係大學自身嘅資源咧，其實係冇辦法可以持續嘅，係要吸引更多元一啲社會嘅資本啦，或者一啲推動跨國嘅一啲嘅即係資助，甚至一啲叫聯合嘅獎學金啊嚟到參與其中嘅。咁所以其實我都建議就係特區政府喺同一帶一路國家進行緊經貿交流嘅時候，其實係可以傾下一啲教育合作納入談判嘅一啲嘅框架。就大家可以有一啲叫做即係設立一啲雙向嘅獎學金，咁能夠既能夠資助當地一啲尖子嚟香港，啊，亦都可以鼓勵香港一啲學生啦，係去翻當地一啲嘅交流。咁所以其實呢個其實係有一啲嘅方法，其實仲可以令到一啲嘅尖子嚟香港添啊。
8: 嗯，
9: 係即係嗱，過往我嗰啲例子咧，就係咧，即係可能一啲企業啊，或者商界啊，或者一啲科研嘅公司咧，就話啊，我俾個獎學金你。去唔同國家都有嘅，咁到畢咗業之後咧，佢就會留翻喺呢個機構裏面，咁變咗一來咧，就可以減低啲學生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生活嗰個成本啦，咁亦都可以咧，即係令到咧，即係佢學生留喺度嘅時候咧，參與當地嘅科研啊，或者一啲企業嘅一啲發展啊咁樣，咁你覺得喺香港咧有冇機會做到呢、這、一個即係類似外國呢啲咁嘅即係方式咧？
10: 其實我覺得是有的，其實很多很多一些跨國的企業或者一些大型的一些中資企業呢，也都是在積極是希望能夠要拓展一些東盟啊、中東啊或者一帶一路的市場，那就是對一些很學校一些具有國際視野或者一些熟悉即是當地文化人才的，這個是大家即是這些企業是很需要的，那所以大學和政府其實也都可以主動和這些企業去商談，看看怎樣由企業提供一啲全額或者半額嘅獎學金咧，送當地嘅學生咧嚟香港嚟到升學。咁學生畢業咗之後，當然啦，需要係承諾到該企業，即係要服務一段一定嘅年期啦。咁呢個既解決到學生個資金，其實亦都能夠為個企業咧，即係嗰個精準培育到嘅一啲嘅人才，能夠達至到雙贏添。
8: 嗯，黄金良，其实呢如果我哋睇返啦，而家今个学年开始啦，每间资助专上院校嘅非本地生嘅自费就学嘅人数上限呢，就係相当于本地学额嘅50%啦。咁加咗学费而非本地生招收嘅学额又多咗嘅时候，其实对于院校佢进一步可以做到嘅即係财务嘅状况，以助佢哋扩展呢，会有啲咩影响？
10: 嗱，呢個當然啦，我覺得就係話，基於一個叫用者自負啊，同埋一個收回成本嘅原則咧，咁當然啦，適當加呢個費用咧，既能夠係為大學建立一啲可持續，即、就、係、是、一啲持續發展一啲嘅財政嘅基礎啦，咁同時亦都能夠可以將資源其實係可以重新去投入到一啲嘅提升剛才講嘅教學質素，或者係擴充宿舍啊，或者係實驗室等等。咁呢個其實係會達至到一個好良性嘅循環嘅。我係好認同非本地生嘅學費唔應該係由公帑去補貼嘅，係要適度咁樣加學費咧，令到即係大家可以應對到個通脹或者係講緊個教學成本嘅不斷上升，能夠令到即係大家會更加合理化啦。咁所以嗱，當然啦，有啲院校咧加幅比較大嘅，大家哇加咁高嘅，咁我會覺得即係對於加幅較高院校，我哋可以 喂，校方可唔可以增加透明度啊？系嘛？

0: 究竟具體會唔會交代下你新增嘅資源如何切實到用喺嗰個提升嗰個教學嘅質素，或者點樣？即係唔係單純作為一種叫做開拓財源嘅工具啦？我哋梗係唔係話為咗呢樣嘢賺錢啦？啊，咁亦都要即係有個交代咯。咁事實上，即係建立留學品牌嘅，我哋講緊其實呢個學費加非本地生又多咗嘅話，其實唔單止係可以提升到個留學嘅體驗，亦都對本地生嘅學習亦都係有提升嘅。剛才我講即係其實嗰個財政好咗，提供嘅一啲嘅叫校園嘅設施，相對都好咗。师生比例都跟得上嘛？
1: 好，多谢晒你黄锦良嘅分享嘅。黄锦良咧系立法会嘅教育界议员啦。咁刚才咧亦都系讲咗一个新系立法会嘅议员嚟嘅吓。咁啊，黄锦良系立法会嘅议员，刚才讲咗个新思维咧，就系由啲机构提供奖学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的拘捕两个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黄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当时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若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的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给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8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表示，已经表示历史上没有人比特朗普更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己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噶啦。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就近住东城里有坏车。

0: 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唐人新村对开。咁另外就系屯赤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行政大楼，由于有路面障碍物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跟住管道入口都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少少；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车龙排到兴民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少少。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嘅龙夫路回旋处都系车多繁忙。咁当中啦，去屯门市中心方向排到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咁另外坑口影业路去清水湾道方向啦，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车多，龙尾接近坑口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仲有狮隧入口沙田。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5: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餐，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职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2: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9: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嗱，刚才咧喺5点半之前啦，我哋就同选委会嘅立法会议员啊黄锦良倾过咧，就系香港嘅大专院校啦吓，去增加非本地生嘅学费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又想同大家讲咧，另外一宗啊都引起相当之广泛社会关注嘅议题，就系屯门富泰村咧一个嘅小学生啦，一个嘅小学女生，咁就喺前晚啦，就被街坊咧就发现咧，佢拎住两大袋嘅啤酒，咁个书包咧系打开咗嘅，入边咧都应该有一啲嘅啤酒喺度，咁啊喺村入边咧就行嘅，咁

跟住街坊就见咁嘅状况啦，就上前去到查问啦，亦都由网上嘅片段睇到咧，似乎有街坊就想帮佢手话不如我帮你拎啲啦，咁但系咧嗰个细路女咧就拒绝咗嘅，咁后屘咧先发觉原来佢嘅屋企人应该系佢嘅爸爸，就拖住佢嘅妹妹同埋细佬咧就一齐喺前面嗰度嘅，佢爸爸一只手咧另亦都系攞住咧一啲嘅宠物嘅。咁后屘咧，佢爸爸就抢走咗个细路女嘅其中一只手嘅一大袋嘅应该系啤酒。咁然之后仲以一个比较即系严厉嘅语气同埋责难嘅语气咧，即系闹咗一句。咁然之后就走咗啦。嗱，咁样个事件咧，由于个片段上载喺互联网上面啦，社交平台啦，亦都引起咗相当之大嘅关注啦。咁其实当晚咧，已经有社工啦，连同咧嗰个细路女嘅学校嘅副校长啦，以及系学校社工啦上门嘅，咁警方咧亦都系有上门嘅。咁最初咧，警方就系列做一个嘅误会啦。咁啊，跟住咧到寻日啦，嗰两个嘅细路女咧，即系拎住啤酒嗰个妹妹同埋。

0: 咧，佢嘅细妹啊，亦都系读同一间学校嘅，就两个人咧都系请假嘅。咁啊，跟住咧学校嗰方面咧，亦都系有社工咧上到去做咗家访啦。咁跟住咧，警方咧就喺琴日晏昼咧就列做求警协助，然之后琴日晏昼就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咧而拘捕同埋扣查咧女童嘅父母嘅。嗱，咁啊，据警方所讲啦，即系嗰个嘅女童咧系冇表面伤痕嘅，而家个案件咧就交俾咧系新界北总区嘅虐儿案件调查组咧跟进，个案咧亦都系转介咗俾社工。而社署嘅社工咧，亦都聯絡咗咧涉事嘅家庭嘅。咁而學校嗰方面咧，亦都係安排咗輔導老師同埋社工咧，為受影響嘅學生咧提供輔導支援啦。而亦都正如頭先咁講咧，就係學校嘅社工咧，亦都係上門做過家訪嘅。咁啊，潘永祥呢件事咧，雖然咧喺個片段入邊個女仔就話係自己主動去幫爸爸媽咪手啦，咁但係都引起好大嘅關注，因為就見佢拎住咁重嘅物件，咁同埋中间佢爸爸嗰个嘅言论咧，就比较系即系严厉啦，同埋有啲人可能认为系不恰当啦咁样。咁所以今次事件亦都系令到大家就会谂到，究竟咧我哋处理即系儿童嘅时候，有啲乜嘢地方咧要特别值得关注？虽然嗰个嘅妈妈就话系训练肌肉，咁但系亦都有医学专家就话，即系其实依个咁样嘅训练肌肉嘅方法咧系值得商榷嘅。
1: 系啊，即系你话训练，即系好多时我哋即系家长都知噶啦，即系有啲小朋友咧，即系要孭书包嗰时候咧，我哋都话啊，会唔会即系过重咧，即系影响个发育咧，甚至可能令到个脊柱一个脊椎咧就会伤害咗咧咁样。咁所以好多即系个意见都话啊，即系佢体重10%啦，咁如果比如你40公斤嘅，咁咪即系你个书包尽量唔好多嗰个4公斤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好似呢个即系报道咁啦，如果熟实的话啊，可能即系每边都超过可能即系5公斤以上嘅时候，咁两边加埋就可能10公斤啦。咁当然真正嘅重量我哋未知啦，但系似乎咧即系都有理由相信可能超过10%啦。咁即系对嗰个儿童嘅发育啊，或者嗰个即系骨骼啊，可能都会有影响嘅，即系唔系纯粹系点样话啊锻炼啲肌肉啊咁样。
0: 咁同埋如果根据係港大叶柏强医生就话啦，即係如果小朋友呢係提取过重嘅物品呢，并且步行较长嘅路程呢，係有可能呢伤害到肌肉呢同埋关节嘅发展嘅。咁佢就话如果训练肌肉不足嘅小朋友呢，应该係要循序渐进嘅。咁同埋呢，佢亦都有一点呢，我諗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就绝对唔鼓励家长呢俾小朋友呢参与涉及烟酒嘅活动呢去到做锻炼。即係佢就话即係对小朋友唔容许或者支持佢哋饮酒或者食烟，既然系咁咧，点解要一个咁细嘅小朋友去帮手攞啤酒，而仲话系成为佢嘅锻炼嘅一部分咧？
1: 系啊，即系变咗嚟，好多时候我都话身教啦，即系你喺小朋友度饮酒啊、食烟都唔好啦，何况你话仲要帮你某程度即系帮你去攞啲呢啲咁嘅唔应该，即系喺小朋友里边唔应该即系接触嘅物件添。
0: 嗱，休息一阵咧，转头翻嚟咧，我哋亦都同咧系相关界别嘅立法会议员咧倾倾呢一个议题啊。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叫萧叔叔讲一讲啊 ，hopefully 呢个字嘅意思，因为其实有唔同嘅意思。Hopefully H。O-P-E-F-U-L-L-Y Hopefully Hope 大家都知道啦，一个梦想，一个希望。 Hope Hopefully 呢，以前不是近呢我想30-40年，以前的意思呢正是表达呢是好像很有期盼地这样，即是譬如 He's hopefully expecting something， OK， 他抱着这个期盼的一个态度啦，一个心情啦，去期待紧呢样嘢。Hopefully she's hopefully expecting something， or she's waiting for something。Hopefully， OK， 一个好似好有梦想、好有期盼啦。OK， 但系现在嘅英文咧，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用呢个字咧，就系我纯粹我想某啲事发生嘅。譬如我话呢
5: 個人應該希望佢會喺30分鐘。

0: 耐到達啦。Okay? He will hopefully arrive in 30 minutes. 咁就唔係帶著期盼嘅心情 arrive， 而係咧我希望佢會發生呢件事。咁呢個係好耐以前咧，啲人覺得咧呢個係一個錯誤嘅英文嚟嘅。咁但係而家咧已經全部人都係咁用啦。咁就希望就唔好太過所謂 pedantic 咧，就嗌覺得呢啲係錯嘅英文啦。好多時候咧係都係咁用噶啦。Okay, hopefully。譬如 hopefully I will not be gaining a lot of weight in that trip. 希望咧，我今次嘅旅行咧唔会长太多肉，增太多磅啦。Hopefully，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3: 会场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咧就系社会福利界嘅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啊，陈文仪你好，
4: 系陈文仪你好，
5: 你好啊，
3: 你好陈文仪啊，关于今次嘅个案咧，外间就当然警方喺度调查当中啦，咁不过咧外间都比较关注啦，究竟呢一个嘅做法会唔会构成咗虐儿，特别系叫佢即系攞啤酒嘅做法？
5: 嗯，我提先咧听到大家嗰个分享咧，我想讲翻咧就系、是，的确你话训练肌肉咧，其实呢一个系站唔住脚嘅。
3: 嗯，
5: 吓咁大家都有引述即系卫生署嗰个讲法啦。咁但系再者，其实我估喺成件事件里边，大家都有睇到，譬如话父亲即系点样样去用廢人係咪啊？即係嗰個字眼去去講個小朋友。咁再者，其實佢所做嘅，譬如話喺街嗰度呢啲嘅情況，其實都唔係理想啦。咁相信我估今日我哋即係都去做。今天都仍然討論呢個話題，其實反而我自己真係覺得舉報嗰個嘅途人咧，其實係重要嘅，因為事實上大家都有一種心理嘅負擔嘅，就係話究竟係唔係自己多事咧，還是係其實應該要從嗰個兒童優先嗰、那個保護優先角度出發，就係即係唔好擔心究竟自己係咪多事，還是係調翻轉頭應該係從個細路嗰個角度出發，應該係先alert咗即係有關嘅即係專業人士去做一個判斷啦，咁樣樣啦。
3: 嗯，你头先都讲到一点咧，就系嗰个嘅爸爸喺街上面咧，用一啲不恰当嘅语言去到即系话嗰个嘅细路女啦。咁同埋即系如果由片段所听到咧，佢都个语气上面都系比较责骂嘅。即系有阵时咧，其实大家都会问，即系呢啲咁样嘅责骂或者责难嘅语气，仲要喺公开场合去到做，到底对个小朋友会构成啲乜嘢影响咧？而呢一啲嘅情况，当然我哋而家唔知道。即系佢，譬如日常嗰个嘅生活系点样啦？咁但系究竟咧呢啲咁样嘅语言嘅状态会唔会构成一个心理虐待咧？
5: 嗱，呢个咧就即系有一个平衡位，我哋要理解啦。究竟佢系管教紧佢啊，净系所谓叫做虐待紧？
3: 系陈文仪。啊，陈文仪个电话咧可能有少少问题，唔紧要嘅话，我哋转头咧睇下可唔可以揾翻佢翻嚟啦。咁头先咧，陈文仪就讲到一个位啊，就系、是、你究竟系责骂紧定系管教紧？即系虐待紧定系责骂紧？其实即系呢一样嘢可能大家都要思考。譬如你喺大庭广众入边咁样去到大声去责骂一个嘅小朋友，咁呢个究竟对于个小朋友嘅心理上面会构成啲乜嘢影响咧？请翻阿陈文仪翻嚟嘅，唔紧要，我哋转头咧再揾一揾咧阿陈文仪翻嚟同我哋继续倾呢个话题啊。跟住咧，我哋继续请嚟阿陈文仪喺度嘅系。唔緊要，嗱，轉頭咧再同佢傾一傾。不過咧，今次事件都引嚟即係好多嘅一啲嘅相關嘅討論啦，包括就係即係嗰個嘅家庭咧係有三個嘅小朋友噶。咁啊，據悉咧，而家個三個小朋友咧，亦都係有送去醫院咧接受身體檢查嘅。咁究竟呢一個嘅家庭個背景亦都似乎有啲嘅複雜，應該點樣去到處理咧？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傾下。
6: 等等，
7: 笑谈新潮语，
6: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8: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6: 正确非常好啊！
9: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6: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9: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

0: 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萬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愛啦。
1: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4: 潘永祥电话旁边，我哋继续请翻咧陈文仪议员出嚟。陈文仪你好，
5: 系你好。
4: 头先讲到究竟系管教定系心理虐待，
5: 系系啦，或者系疏忽照顾。其实呢个界线咧，有时候都大家都会觉得诶，好模糊啊。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即系可能亦都唔用唔同嘅方法去管教啦。咁不过我觉得最紧要的一样嘢就系我哋有冇摆儿童嗰个基本安全。同埋佢嗰個發展需要為優先咯，因為其實事實上高咧，畢竟我哋成日都講緊話有冇虐待兒童啊，或者可能有冇過咗位啊，其實我哋就要睇下究竟我哋有冇擺兒童嗰個自身利益出發。嗱，譬如好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好多時候咧，我哋就以為咧啊，即係年紀大嘅細路咧就可以幫手去照顧啲年紀細嘅小朋友嘅喎。咁但係我哋亦都有時候都要諗下，究竟其實即係所謂叫大同細照顧，究竟呢個係咪合乎佢能力能夠做得到嘅咧？咁其實每一個兒童其實佢本身自身都有個利益㗎嘛。咁所以呢個咧其實都應該係要有一個考量喺度嘅。咁所以頭先講緊譬如話啊喺街嗰度責罵。或者可能呢個係屬於管教啊，定係疏忽照顧？咁我相信呢一個位咧，其實就係嗰個核心位啦。我哋唔一定咧係講緊即係身體虐待，或者係見到有啲傷痕，你先至叫做係一個虐待啦，或者可能係疏忽照顧啦。有時候我哋講緊嗰個心理傷害啊，或者可能甚至乎有啲精神嗰方面嗰個嘅令到佢係有一個即係譬如話自信啊，或者可能佢自己覺得自己好冇用啊，因為家人不停咁樣去話佢有用一啲好負面嘅言辭話自己啊，咁其實呢個都唔會係話啊講一次你就會有一個效果嘅，調翻轉頭，可能呢個都要比較長期啲去睇翻，去評估翻嗰個細路嘅一啲平日嘅一啲嘅社交啊，或者甚至乎佢學業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佢同家人嘅關係嗰個嘅情況去做一個判斷。
6: 陳文儀啊，即係好多即係家長咧，可能即係有辯駁就話。我唔係虐兒啊，我只不過係教佢咋，教佢獨立啊，教點樣堅強啊，即係等佢面對困境啊，甚至可能即係做家務，可能都有啲危險嘅家務，佢都覺得，等佢能夠照顧自己就咁啦。我想問咧，其實即係無論你個目的係點都好啦，你即係做啲嘢會傷害到我兒童，無論身心同埋心理各方面，都係虐兒，你唔能夠話因為我純粹係。想即系教佢我目的嘅教方法，就可以有一个自辩嘅理由咧。
5: 因为咧，其实呢个就系正正好多时候我哋讲紧当佢讲紧强制虐待儿童举报嘅时候，大家都会谂下啊，死啦，有冇一啲界线，或者会唔会即系误报嘅咧？咁其实我相信大家系心目中都有唔同嘅把尺嘅，即系曾经都会讲过，喂，打下 pat pat 咁算唔算系嘅咧？咁嗱原则上高咧，其实咧虐待儿童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专业嘅一个嘅名词嚟嘅，唔可能话。啊！我哋望下啊，即系佢俾少嘢，俾少啲嘢佢食咁样，或者今晚唔准佢食咁多，因为佢肥咁样，即系要佢减肥咁嗱，呢啲都唔系一回事嚟嘅，而系调翻转头真系要。睇整體嗰個兒童嗰個發展嘅，我哋講緊兒童嗰個身心即係嗰個發展嘅，即係譬如話我哋見到個兒童可能佢個營養不足，個體重過輕啦，又或者可能見到個細路可能係成日都有情緒啊，瞓唔到啊，喊啊，突然間或者可能係唔翻學啊，或者可能好抗拒唔專心上堂啊，或者有時候見到有啲狀況，譬如話見到兒童嗰個嘅成績突然間倒退喎，呢啲其實呢啲都係有機會咧，係反映咗喺一啲兒童嗰個嘅行為嗰度嘅。咁我相信咧如果我哋大家即係只要嚇，即係本住一個狀況啦，就係我哋唔好擔心自己係咪懷疑得錯咗，或者甚至乎咧就係唔好咁多事啦咁。嗱，譬如話正今次呢個事件，咁其實就途人見到之後覺得佢都應該係要alert 翻，即係相關嘅，譬如話警察啦，或者可能係希望個兒童得到幫助。其實個出發點都係喺 兒童嗰個嘅利益嗰度出發。
6: 啊，陳文儀啊，即係好多時即係教人鄰舍啊，或者一啲市民啊舉報啊咁樣，好多時候都會問咧，就話啊，係咪一定去到嗰個刑事嘅門檻，甚至乎咧可能咧就即係判咗罪？咁即係啊，即係政府或者社工啊，學校即係要介入咧咁樣。其實一般嚟講，去到邊一個位咧，去到已經係會介入嘅，即係未必一定要等到個刑事嘅成分出現。
5: 嗱，其實咧我相信咧，大家都會有唔同嘅時間嘅切入點啦。咁如果假使譬如話我哋見到行為有異嘅，或者可能個細路可能係情緒都表達到其實佢唔開心嘅，咁嗱呢啲位我哋唔會話啊，我哋要即刻去揾警方介入㗎，我哋都要先了解嗰個狀況，究竟譬如話為咩事咧？究竟個細路究竟係係唔係遇到一啲譬如話長期嗰個情況係咁樣，或者甚至乎可能我哋叫做身體傷害啊，還是係疏忽照顧，還是係佢自己心理裏面有啲唔開心啊，或者可能純粹俾媽咪鬧咁嗰日，咁鬧唔等於話即刻有啲咩嘅後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佢即係可能佢得唔到適當嘅照顧，或者可能係營養不良啊，即係我哋都有理解或者可能甚至乎可能係性虐待呢啲。咁嗱呢個咧就真係按翻住嗰個實際嘅判斷嘅情況啦。咁所以其實整體咧我都係仍然覺得咧就係唔好太擔心，以為咧。一定係警方介入，咁我哋就即係先至社工去判斷。調翻轉頭，有時候社工會進入先嘅，有時候可能係學校啦，老師都係一樣嘅喎，可能從佢嗰啲嘅功課啊，或者從佢喺學校嘅表現啦，咁亦都有機會會係知道嗰個情況啦。
4: 啊，陳文儀好快想問埋啦，就係今次呢個個案啦，無論即係最後是否涉及到刑事成分啦，但係佢個屋企背景咧，似乎都有啲複雜，包括媽媽係有長期病同埋有酗酒嘅問題，而幾個小朋友咧，據佢媽媽所講咧，都有一啲發展上面嘅問題嘅。呢、这個個案係長期地係咪都需要有一啲嘅跟進去做咧？
5: 我相信咧唔好計成個今次事件啦，而係睇翻呢個家庭每一個嘅家庭成員咧，其實佢獨立地咧，其實佢哋都需要係適切嘅即係有啲幫助嘅。譬如話酗酒嘅就可能係呢個係成癮嘅習慣啦，又或者可能係小朋友可能佢係有啲學習需要嘅，可能亦都係需要有一啲嘅特別嘅一啲嘅支援，令到佢學習各方面啊，或者係社交各方面啦。咁我相信其實服務其實係支援個家庭。或者係服務支援個個人咧，其實都係需要係及早去發現啦。咁跟住之後，亦都係按住佢哋嘅需要去定立一啲嘅計劃去幫佢哋咯。
4: 好啊，多谢晒你陈文仪嘅意见，唔该晒。陈文仪咧系嚟自社会福利界嘅立法会议员，即系似乎呢一个个案咧，唔系话未涉及到刑事咧就冇问题，可能咧都需要有一啲嘢长期跟进嘅吓。今日咧亦都节目时间亦都到呢度啦，唔该晒潘永祥，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益京中心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啦，就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噶啦。另外反方向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东城里嘅坏车离开咗噶啦，仍然排到去丹桂村对开。另外啦。红天路来回方向介乎元朗公路至到红福村亦都挤塞。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跟住行政大楼嘅路面障碍物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我哋下一次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系。

0: 新闻提要：罗淑佩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越原来估算。又话政府会深化同内地合作，加强到海外推广一程多站。黄伟纶话，政府未来五年喺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凌汉豪就指，北都经济楼面面积唔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空置商业楼面。观塘一间酒店入边发生3,000,000元黄金盗窃案，两名内地涉案男子被捕。跟住系详尽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原来估算。政府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他又说，政府会深化同内地合作，加强到海外推广一程多站。陈乐谦报道。
1: 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议案，继续围绕四中心一高地的主题。有议员关注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其中饮食界议员自由党的梁俊希望政府加强推动区区有旅游，让更多本地食肆受惠。
2: 旅客人流增加有助带动餐饮服务的需求，但旅游收益仍然是高度集中在主要的景点和其周边的食肆，部分民生区未能够充分受惠。因此自由党希望政府能够加强推动区区有旅游，带动旅客深入社区。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原来估算。政府会继续举办不同盛事，吸引旅客来港。
3: 国庆黄金周七日的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是超过141万人次，较去年黄金周一共8日是更高，超越了我们原先估算。我们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是充满信心的。在城市加旅游方面，接下来旅发局今年首次打造香港万圣月，在不同的旅游热点举办 cosplay 街头派对，又会在11月的美酒佳肴月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票尾优惠，延续城市的效益。
1: 罗淑佩又说，特区政府会深化同内地合作，推广一程多站旅游。
3: 我们会深化同内地部委和省市的合作，并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特别是加强向中长途市场，包括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等，推广一程多站。
1: 他提到，今年旅游业表现出色，头九个月已经录得4070万访港人次，按年增加12%。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强调，北部都会区已陆续进入收成期，政府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指出，北都经济楼面面积属于创科产业的楼面，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的空置商业楼面。陈乐谦另一节报道。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北部都会区订立约束性指标，五年间产出900公顷熟地，目标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的合并辩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发言时表示，这些指标彰显政府对北都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改善民生和推动经济的坚定决心。他强调，北都已并非一张蓝图，陆续进入收成期。
4: 在住宅方面，古洞北第一个公共屋邨古骏邨会在今年年底入伙，而区内多个的私人屋苑今年和明年亦都会陆续推出。随着东铁线古洞站在2027年启用，以及各种配套社区设施陆续到位，古洞北将会为香港市民提供一个崭新的宜居社区。在产业方面，位于河套的港深创科园已经在2025年的12月开园，超过100间的创科企业和机构已经进驻。
1: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强调，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不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的空置商业楼面。
5: 有议员担心，这100万的平方米 建成的經濟樓面呢會衝擊住我哋而家核心商業區有一啲嘅空置嘅商業樓面，其實係兩者並無關係嘅，因為呢100萬平方米產出嘅經濟樓面咧，都係方才我講嘅河套區同埋新田科技城產業用地上高喺呢5年入邊如果建成嘅樓面，所以咧係創科產業嘅樓面。同我哋傳統嘅商業樓面咧係無關嘅。
1: 佢又話：立法會有望今年內通過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其後政府將提交首批5條附屬法例，爭取各項便利措施喺出年首季生效。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喺稍後嘅新聞特寫環節，我哋請嚟香港餐旅。

0: 业协会主席梁希咁同我哋讲下今次国庆黄金周嘅市况。国际足协公布最新世界排名，排名榜首三位的分别是西班牙、阿根廷和法国。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排第153，较上一次升三位。港队上星期在启德体育园捧走第一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奖杯，在这一项赛事先后击败老挝、汶莱和柬埔寨。国际足协最新积分是1035.23分，在亚洲区排第30。国家队最近在重庆举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一胜三负，最新排名第96位，较上一次下降5位，在亚洲区排第15。观塘一间酒店发生3000万元黄金盗窃案，一名来港进行黄金买卖的内地男子怀疑短暂离开房间的时候，同行内地友人打开房门，让两名贼人入内偷龙转凤，将行李入边的黄金换成柔顺剂。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分别在大埔和罗湖拘捕两名内地涉案男子，起回所有失物。至于事主的友人，在他报案前已经离境，警方正追缉他。任顺希报道。
1: 事发在观塘伟业街的一间酒店，据了解，报案人由内地持双程证来港，主要在持牌机构买入和卖出黄金。至于他同行的内地男子，两人是朋友关系，合作了几个月。警方昨日凌晨接获事主报案，话自己同朋友入住观塘的酒店，行李入面放有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的友人亦都失去踪影。观塘警区刑事总督察邓子谦表示，案件经过精心策划，事主的友人是案中的主脑。
2: 这宗案件经过精心的策划，案中主脑为受害人的同行友人，他涉嫌安排其余另外两名男子提早购买和黄金相约重量的柔顺剂，同时预订同一间酒店入面相邻的房间，并且趁受害人离开酒店落街食烟的一个很短暂的空档，开门接应给两个贼人进入房间进行调包。过程只是短短的2分钟，贼人就将30公斤重的黄金成功换走了。
1: 警方接报之后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昨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内地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大埔的宾馆房卡，警员再到宾馆的房间起回所有涉案的黄金。另外一名涉案的内地男子在罗湖管制站企图出境的时候被拘捕。警方相信事主的友人在事主报案之前已经离境，正追缉他。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和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黄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页，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蔡天凤被杀和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辩方提出文件指张燕花的丈夫曾经欠债，并非成功的商人，又质疑蔡天凤的财政能力。辩方又表示，矿球退休之后有到内地做生意，加多利山的物业他有份出资。 张燕花话冇可能。

0: 等，又指矿球经常讲大话。李俊杰报道。
1: 今日嘅聆讯由被告矿球嘅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嘅妈妈张燕花，辩方先提及张燕花丈夫嘅财政状况，提到张燕花喺2010至到2019年曾经居住喺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燕花确认单位系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俾大约100万俾佢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嘅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嘅家庭谈家，曾经俾咗蔡天凤多张支票。张燕花话佢见过嘅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更加讲过总数达到2亿几，但辩方话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嘅单位做按揭，张燕花话当时唔知情。辩方又话，除咗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经透过矿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同两部车，包括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矿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令双方一度争拗。过程中，矿球曾经喊打喊杀。辩方质疑张燕花之前冇向警方提及矿球嘅言论。张燕花话，冇人能够了解佢作为妈妈嘅心情，好想忘记当时嘅事。辩方话，蔡天凤以矿球名义购买物业，系因为矿球喺内地做生意，而矿球亦都并非的士司机。张燕花回应话，矿球经常讲大话，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系蔡天凤用信用卡俾。辩方又披露，蔡天凤同丈夫谭方俊喺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燕花话知道呢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嘅爸爸偿还。其后代表邝广智的大律师开始盘问张燕花，话曾经当邝广智是半个仔，又教过他海南话，因为自己在家里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邝广智学海南话是为了和他们沟通。审讯明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九只袭击途人和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表示，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和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

0: 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从影片所见，女童拎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身体。就算只是属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关注。
1: 今次呢個係同攞重嘢有關，咁喺衛生署嗰邊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同埋指引，嗰、那個負重咧係唔應該超過體重嘅10%。今次嘅事件咧，好基本上咧，社會大眾一見到嗰個嘅狀況咧，從常理入邊咧已經係知道，啊呢、這個其實係超出咗兒童嗰個承擔嘅能力，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依樣嘢咧，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身體啦，就算係一次性或者甚至有些情况可能持续性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要去留意和去关注的。
0: 刘小军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其中身体虐待包括拳打脚踢、灼伤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和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和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说，儿童权利和安全属于首要考虑，现在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社署说，已经联络涉事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情况和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教育局说，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和照护服务有困难。王海怡报道。
3: 本港人口老化，不少市民在内地退休生活。团结香港基金最新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由70,900人增至到11,600人，增幅近六成。团结香港基金亦都访问了超过1000个36岁或以上有兴趣在大湾区退休的香港市民，48%受访者说在使用大湾区专科医疗时候遇到困难。至于有意到大湾区退休的50岁或以上受访者，六成人说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寻找合适的照护服务。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建议，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
4: 大湾区内地城市可以作为一个促进者，提供一些可以负担的服务和人力资源，推动大湾区整体安老市场的一个持续发展。香港呢就可以作为连结者，我哋推动各方面合作，发挥我哋资本管理嘅一个专长，从而咧系善用整体大湾区嘅安老资源。咁点做到呢？第一个，我哋要认识到我哋同大湾区内地城市嘅合作潜力同埋需要。第二咧，就是着眼互补啊，揾到一啲咧我哋市民服务入边咧仲有嘅不足，去到互补。第三咧，就是着眼衔接啦。我哋透過跨境協作，彌補我哋各自系統嘅一啲短板，並且係釋放雙贏嘅一個發展機遇。
3: 團結香港基金認為，特區政府亦都可以向受認可嘅大灣區內地私營服務供應商採購專科服務，例如白內障手術、膝關節置換手術同埋診斷性影像檢查等，期望為有迫切治療需要但未必能夠負擔到本地私家醫療費用嘅長者提供另一選擇。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第二次會議今日起一連兩日在北京舉行。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作為原則，中方希望歐方能夠同中方雙向而行，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彼此關切，推動中歐的經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中方提名宋利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競選。張子欣報導。
5: 路透社日前引述外交官员及知情人。

0: 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在妇女幼儿卫生政策及国际合作领域拥有20年专业经验的宋理，竞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职，接替将于明年结束任期的现任总干事谭德赛。中方今日证实有关消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提名宋理参加世卫总干事竞选，相信如果他当选，有助世卫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
1: 中方提名宋理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理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0: 毛宁又说，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路透社报道指，世卫组织将于各区域委员会最终会议之后，即是预计在11月初公布完整的获提名人名单。不过获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及西班牙等国提名参选的几名人士，已选择在世卫网页上公开身份。报道又指，如果宋理当选，将成为继陈凤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总干事的中国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对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宗不明肺炎病例的报道，俄罗斯批评绝大部分是假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俄方提供更加多的资料。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他说世卫尚未掌握事件的全貌，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亡女研究员的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斯雅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斯雅茨表示，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机构合作，而疾控中心在纽约约翰金乃迪国际机场设有口岸卫生检疫站，能够进行监测和筛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不会设立筛检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2: 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当局原先估算。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形容，黄金周期间旺丁又旺财，旗下酒店入住率100%，房价比去年上升10%左右。估计啦，同举办多场不同活动有关，包括烟花、维园、中秋彩灯会等。记者黄贝文访问咗梁希，听下佢意见。
5: 今次嘅国庆假期咧，系旺丁又旺财啦。今年嘅香港系有连场嘅活动。
4: 咁除咗係有煙花之餘呢，亦都係維園個中秋彩燈會都係延長咗啦，去到國慶假期都係有得睇。咁仲有韓團嘅演唱

0: 向匯啦，以及係咧嗰個人民幣都係對港元係有升值啊，咁所以咧人民幣咧用起嚟咧就更加化算，我哋見到嗰啲內地旅客咧就係食好啲，買亦都係買多咗嘅。
1: 國慶黃金週即係唔同嘅商户啊，又或者食肆啊，都有推出唔同嘅優惠，譬如覺得呢一個會唔會都係吸引旅客嘅原因之一咧？
0: 今年咧我哋都留意到咧有3000多间嘅餐廳咧係喺國慶期間係推出咗優惠嘅，參與嘅商店就係好廣泛啦，讓到我哋嘅旅客咧喺過去通常集中咗喺商業區嘅，咁而今年咧，就算係平民嘅食店啊，甚或係郊區嘅啲商户咧，變咗係可以受惠啊。其次咧，我哋都留意到咧，今年嗰個黃金週嗰個旅客嗰個年齡層咧，都好分散，就會有一家大細，亦都會去到一啲主題公園嗰度玩，然之後咧，與之同時亦都有啲年輕嘅男女啦，會去西九，又或者係卡通人物展覽啊，咁樣嚟去買一啲周邊嘅產品啊。咁所以咧，越多嘅活動，越多嘅優惠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唔同分散年齡層嘅人，或者係唔同嘅階層嘅人咧嚟到香港。
1: 旗下酒店嘅入住率係幾多啦？同埋房價有冇提升到啦？
0: 今年咧，我哋嘅酒店咧，我哋留意到，除咗係個入住率咧係去到100%啦，見到個高峰期咧，亦都係對比起過去嗰幾年咧係延長咗嘅。過去嗰幾年嗰個高峰期通常都係集中咗喺最頭嗰4日，咁今年咧我哋見到咧頭6日咧都係一個高峰期，旅客量入境係上升咗之餘咧，亦都係見到佢哋係延長咗喺香港逗留嘅時間嘅。喺過去嚟講，比較來自比較遠嘅省份嘅旅客咧，通常都係去到4號左右咧就要準備翻去鄉下噶啦，因為咧佢哋通关翻去要好长嘅时间，要准备好多嘅时间，跟住再预留1日嚟去做休整先至翻工。咁而家咧通关便捷咗，而喺香港嘅活动亦都延长咗嘅时候咧，就让到佢哋咧更加愿意系多留2日。
1: 内地旅客咧近年个旅游模式都有转变啦，譬如香港嘅破边洲啊，或者万宜水库东坝等等，会唔会都系吸引黄金周嚟香港嘅一个原因咧？
0: 黄金周嘅客量咧，其实系好多嘅。咁除咗嚟香港去到购物都好啦，亦都系有一啲嚟去香港嗰度系深度游啊、生态游嘅。咁譬如话西贡嘅破边洲啦、万宜水库、东坝等等啦，咁以往都系本地人去郊野为主嘅。今年咧亦都系见到好多嘅内地旅客咧系去嗰度旅游，咁样呢一啲都系让到我哋嘅香港系更加有吸引力咯。
1: 皇岗口岸咧都即将开通啦，觉得会唔会都方便到旅客嚟香港？
0: 跟住落嚟咧，皇岗咧关口系会通翻。其实过去嚟讲，皇岗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通关嘅渠道嚟噶。首先第一咧，佢系喺正中间；其次咧，除咗个地理位置嘅优势之外咧，佢亦都系24小时通关。咁而而家佢系更加便捷咗，要落车再上车，分开几次嚟去通关。今次就系喺一个点嗰度咧，系过晒香港嘅关同埋内地嘅关。咁所以我相信到时会系更加让到呢啲旅客更加容易落到嚟香港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要有一个警惕就系咧，先期嗰啲酒店咧就亦都唔好将嗰个房价挂得太高啦。因为虽然嗰个旅客多咗，但系若然你挂高啲房价咧，佢哋嗰个通关便捷咗嘅话咧，佢哋都系会翻去深圳嗰度去住噶。咁所以呢方面咧都系会关注嘅。
1: 政府目标咧，全年5380万嘅访港旅客人次啦，觉得呢一个目标其实系咪都可以达得到？
0: 我哋睇翻咧，全年系达到5000多，甚至系去到疫情或者系2019年嘅时候嘅6000万咧。我哋而家睇到嗰个趋势，只要系保持住嘅时候，我哋相信系有机会系可以翻去2019年嗰段时间个入境人数嘅，都系非常之有信心啦。咁跟住落嚟仲有嘅就系12月嘅圣诞节啦。咁所以我哋相信系有呢个咁嘅机会嘅。
2: 重复新闻提要。罗淑佩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7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越原来估算。黄伟纶话，政府未来5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观塘一间酒店入边发生3000万元黄金盗窃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5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喺60%左右。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66%。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内地股市国庆长假期后复市偏软，上证指数收报3811点，跌近0.8%，创超过两个月收市低位。深证成分指数同埋创业板指数都创咗超过10个月新低。深证成指收报12620点，跌大约2.1%；创业板指数收报3036点，跌超过3.1%。港股就连跌两日，再度失守24000点关口，创3个月收市新低。恒生指数下昼跌幅持续扩大，收市报23785点，跌344点，跌幅超过1.4%。北水恢复，港股成交额急增，去到大约2073亿元。金融股大多挨沽，汇控、中银、渣打、东亚跌近5%至到近6%，港交所跌咗大约超过1%，友邦靠稳，主要分类指数普遍向下，科技指数跌幅较大，收报4073点，跌大约2.9%，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急挫，华虹同埋 Minimax 分别跌咗超过9%同埋近14%，碧印科技就跌近12%，公司以折让近10%嘅配股价去集资超过40亿元，是时隔3个月再度配股。内房股就逆市做好，三大油股，内地的三大油股升2%以上，内银股普遍靠稳。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总结大市表现。
4: 环球风险集中释放紧，欧洲嗰边咧，尤其是法国咧，政局比较动荡，佢哋2027年个财政预算案可能通过唔到啦，欧洲银行会被抛售，咁连带咧就系亚洲呢一边嘅港股啊、A 股啊，咁其实都会受到冲击。大家对于内地会唔会推出一啲嘅刺激政策咧，有一定嘅期待啦。咁但系就放完假之后咧，咁暂时都未见到嘅，咁可能会有少少嘅失望咯。短期走势可能就暂时呢个低位徘徊嘅机会比较大啦。直到可能在個財政的政策或者是個貨幣政策那裡，其實會進一步回來。短期來看，可能貨幣政策的發力的機會是會比較大一點的，例如會不會有進一步的減息或者是降準的措施。
1: 港股呢早段的時候都還在24000樓上，但之後呢就已經是不斷向下，再次失守24000點的水平，覺得下方的支持位會在哪裡較大呢？
4: 暫時來說下面呢，因為就已經沒什麼均線其實可以走的了，看到支持位可能都是啲整數位啦，23000啊，或者22500啊，呢啲咁嘅位置啦。咁港股就可能即係受嘅負面因素就比較多，因為外圍大幅上升、加息預期，咁呢啲壓力其實全部都會落曬喺港股身上啦。逼人之前過半年解禁嘅時候批一次股啦，跟住過完90日 lock up。過咗幾日之後咧，就即刻再批多次股啦，即係加重咗啦市況嘅沽壓嘅，咁同埋個流動性亦都有進一步嘅收緊。雖然 A 股復市啦，咁港股通翻嚟啦，咁但係就個似乎個淨流入趨勢咧，就冇之前市場想象中咁積極啦。雖然都係淨流入，咁但係就相對嚟到講係溫和好多咯。
1: 美国10年期及30年期国债孳息率持续喺20几年高位附近。较早时分别处于5.3厘同埋5.7厘以上，信银国际认为美国债务高企，加上系企业发债需求强劲，估计10年期债息有机会升到5.5厘。又预料美国联储局要到明年首季至会再加息，全年加息3次，香港有机会跟加2次。罗伟浩报道。
5: 欧美国债抛售潮持续。美国十年期同埋3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埋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20几年高位附近。 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投资主管张浩恩认为，面对通胀高企，市场亦都忧虑高负债的欧洲国家会再度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债息持续上升。张浩恩认为，虽然未见通胀失控，联储局亦都未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再加息，但美国十年期国债债息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升至 5.5 厘，后续就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
6: 当美国联储局

0: 再加息嘅時候，美國每一年要俾嗰個利息開支咧，都係會增加咗。咁再者，市場上面係多咗好多嘅供應，財政部要去拍債之餘，其實有好多嘅私人企業都要發債去做融資，抽水嘅情況係多咗。投資者要求債券個利息咧，都係相應提高，債息偏高嘅一個位置咧，未必可以喺第四季咁快回落翻落嚟。咁但係呢個會唔會反而成為咗就係2027年其中一個因素，導致到個經濟放緩，而令到美國加息嘅一個嘅預期會慢慢改變翻，都會有機會會出現。
1: 首席經濟師丁孟就認為，當前美國通脹主要係由成本推動，未見經濟過熱，而且當地嘅按揭利率高達7厘以上，抑制居民嘅置業需求。估計聯儲局要到出年首季先至會再加息，出年全年加息三次，香港就有機會跟隨上調再優惠利率兩次，每次0.125厘。本港的住宅庫存消化速度有限，亦都未見新移民顯著推高需求，估計今季本港樓價或者會跌2%，出年全年就跌5%。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貿發局今個月舉辦的國際環保博覽將會首設出海全球通專區，協助內地企業對接國際市場，同時了解和使用香港的專業服務。有內地參展商就說，期望透過活動進一步開拓東南亞和歐美等海外市場。趙家俊報導。
3: 專注研發生產鈉離子電池的中國鈉電集團2022年在香港成立分公司，並設有大約10人的研發團隊。公司的產品目前已經出海至哥倫比亞，並計劃在印尼設廠。集團駐港辦總經理萬俊成表示，公司借助香港的平台，能夠在貿易合作、人才和金融方面取得更多優勢。
4: 通过香港这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一些世界百强企业他们在香港有很多都在香港驻扎，然后我们的是对接一些贸易的合作，然后通过它的一些网络呀，包括各方面的一些便利啊，包括人才呀、金融这方面的优势，然后我们已经在对接，我们计划是在香港上市2029年的时候。
3: 贸发局今个月26日起一连4日举办国际环保博览，预计将有超过340间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展。万俊成的公司是首次参展，期望透过今次博览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和天气较寒冷的欧美市场。今年博览首次设有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环保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对接国际市场。贸发局副总裁朱耀昌表示，博览除了为内地展商提供商贸配对服务，出海全球通专区亦会邀请法律、会计等的香港专业服务机构，为展商现场提供初步咨询服务。
5: 企业出海呢，就并不是说就这样出口个产品那么简单的了。很多时候都要讲的是一些的合规啊、融资啊、法律啊、会计这方面呢都要兼顾到的。他们可以呢跟内地企业呢大家拼船出海，协助他们。
3: 环境保护署副署长欧思敏就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有几个约束性指标都跟环保有关，认为博览汇聚全球技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解相关发展并铺排未来工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岸人民币收市系报6.7014对1美元，比起国庆长假期之前升咗39点指，创超过半个月新高。人民币中间价就跌16点指，报6.7367，系由超过3年半嘅高位回落，比市场预测偏弱大约110点指，创近3个月最细偏离幅度。市场人士话，国庆长假期期间欧元大幅下跌，美元指数反弹去到1年半高位附近，结汇需求带动人民币的表现。恒生指数收市报23,785点，跌了344点，主板成交额2072亿5千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3,722点，跌51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81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跌了2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1.1；南方恒生科技3.94，跌1.18；恒生中国企业

0: 81.9号跌9.2号，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号升4.5号，建滔积层板50.15号跌3.45号，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12.1。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米兰站、朝威控股、无上集团控股、九福来和华熙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有资有生物、法拉第、国药科技股份、博雷顿和中国三迪。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金系报38,59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11.16美元，卖出价4,111.67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0.5，冇起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比较挤塞嘅区域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榄口村。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虽然较早时近住东城里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不过咧车龙仲系有待消散，仲系比较车多噶。车龙断断续续系排到去屯门公路龙尾近住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叶旺村对开。咁另外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咁受到呢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影响啦，元朗区内嘅朗业街同埋宏达路去锦田方向都系比较挤塞噶。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月伦街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通州街天桥近住南昌村。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坏车已经离开噶啦，咁而家主要系介乎观塘码头至到 Mega Box 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将军澳环澳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将南公路跨湾大桥嘅桥面段咧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交易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嘉惠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卢压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的车龙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新界方面，在马料水泽祥街近住中大医院回旋处是车多，车龙分别过了支路是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亚公角，另外吐露港公路的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近美林村，还有就是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至石门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 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4: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5: 财经新思维，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越来越多歌手或者团体都会在香港开演唱会的，粉丝有时会自发组织活动，可能会租用咖啡，大家一起聚下会或者交换下礼物。我们今天是请来 After 80s Cafe 老细陈汉明 Henry 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好 Henry。
7: 你好啊 ，Cammy。
6: 一年前認識你啦，嗰陣時咧就講緊你哋間 cafe 咧都有唔少嘅一啲應門活動啦。到而家就已經開咗第三間噶啦，係咪第三間同之前兩間有好大嘅唔同，同埋有咩特色呢？
7: 初初兩間咧其實係 1.0 嘅應門 1.0 年代，咁就係通常都係啲可以入到去啊，有啲位可以擺下啲海報啊。裝飾啊，係啊，然後有啲小食啊咁樣嘅，咁然後第三間咧就我叫應援 2.0 啦，佢係比較空間比較大啲啦，而且有專門嘅活動區，譬如人生四格啦，有個首場燈啦，就係專俾啲fans 要嚟打卡。
6: 大家可能即係成日聽到一啲應援 cafe 啦，其實都未必有好具體嘅了解成個業務模式，或者你哋同啲粉絲啊個合作係點樣，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7: 好多人就聽應援 cafe 啦，第一個諗法咧就係、就係粉絲聚會嘅地方啦。其實就係唔止嘅，簡單嚟講咧，就係、是我哋就會同啲 fans club 啦，或者粉絲團啊，或者皮主啦，即係 IG 嗰啲站主啦，或者內地叫做大站嗰度咧合作嘅。咁做啲咩咧？就喺鋪頭入邊咧做佢哋嘅偶像嘅主題嘅佈置啦，包括裝飾啊、燈牌啊，或者 special menu 啊，同埋周邊嘅禮物。咁然後等啲 fans 除咗過嚟食嘢攞到嗰啲周邊之外咧，就可以過嚟打埋卡。譬如有時候個偶像有啲生日啊，或者新歌發布啊，咁佢哋咧呢個日子咧就會聚埋一齊，一班 fans 一齊去慶祝。即係如果你講話收入咧，就係、是、可能喺個special menu 或者有時候會係寄買一啲周邊咯，係啦，有少量嘅周邊會喺度寄買咯。
6: 但係會唔會譬如即係場地費有啲都佢哋需要支付咁樣？
7: 我哋都冇噶啦，而家其實因為我哋係好支持呢樣嘢嘅，咁我哋可以話我哋基本上我哋會賺。做嘅場地費啦，咁佢哋需要出啲咩咧？可能啲時間啦、設計啊嗰啲啦，因為好多時候嗰啲佈置啊，譬如佢哋會用啲相啦，佢係唔會用官方相嘅，佢哋自己去拍嘅，叫飯拍啦，我哋叫做，咁佢哋就特登去到去演唱會啊，譬如去外國啊拍嘅，咁所以啲版權就係佢哋，咁佢哋就要出到呢啲佈置時間啦，同埋出自己啲珍貴嘅珍藏咁樣咯。
6: 即係然之後你哋可能就係提供場地啦，同埋配合翻嗰期個主題就即係 menu 上會有啲改變。
7: 係啊，譬如佢係中意譬如顏色啊，或者有咩水果或者有啲咩想食啊，即係中意食啊，咁我哋就會配合啦，譬如有紫色啊，咁我哋可能做啲紫薯嘅主題俾佢咯，即係成間鋪頭就係紫色啊，譬如嗰啲嘢食啊，就有啲紫色嘅元素咯。
6: 我嗰陣時去嘅時候咧，就你哋正值做緊韓星嘅，譬如而家咁多類型嘅唔同嘅團體或者歌手啦，有冇話邊類型嘅應援係比較多啲咧？
7: 而家係包羅萬有嘅。我初初開始做應援 cafe 嘅時候咧，我諗住係韓國受歡迎。即係明星，我呢兩年咧，其實打開咗我個思維啊。年頭第三間鋪嘅時候，一開始咧就有一個電競選手，咁然後估唔到，即係電競選手都係有好大班粉絲，亦都係好多人睇佢直播，亦都係喺鋪頭入邊睇佢直播打機，大家都覺得好開心。即係呢個係我估唔到，原來有呢一類嘅。 另一类咧就系二次元，
6: 系
7: 有一个游戏嘅手游、手机游戏，其中一个主角男主角咧，佢系生日啦，发布咁竟然可以有好。

0: 好多好多粉丝系估唔到啊！呢个叫做二次元啦，
1: 即系为一个二次元嘅虚拟角色就做咗个应援，即系佢喺香港嘅一啲粉丝或者世界各地嘅粉丝。
0: 嗯，咁佢就为咗呢个主角嚟庆祝嘅。咁、然后我就打开咗我嘅眼界啦，系啦，估唔到呢个二次元都咁多人同佢庆祝，即系 dressing 晒，我觉得系一层次 1.0 咧，就系大家都 dress up， 即系譬如扮得好靓啦，
1: 系。
0: 咁 2.0 嘅层次就系佢租一个坊间嘅人 cosplayer 扮嗰个主角陪佢一齐过嚟食嘢。
1: 哦，明白。
0: 系啊，就觉得好似啊，连主角都陪我食嘢，系啦、啊，即系好投入嘅。咁我觉得哇，好正呢件事，我就估唔到佢哋可以去沉浸式体验到咁高层次。
1: 嗯嗯，
0: 系啊，呢样嘢系好深刻嘅，系啊，打开咗我嘅眼界啦，系啊，而且系多人中意嘅。
1: 即系变咗呢条客群就唔系净系我哋传统所谂，即系日本、内地或者韩国嘅明星歌手咁样。
0: 系啊，唔限于呢啲都有，当然有啦，亦都唔限于有电竞选手啊、二次元啊，或者系咯、啊、漫画主角，我哋都做过嘅。
1: 嗯，
0: 宇多入樽啊，咁样其中三井寿我哋都做过，系好多元化咯。
1: 譬如如果你哋即系有唔同类型嘅一啲应援嘅粉丝啦，会点样去接或者点样帮佢哋咧？
0: 即系佢联络我哋啦，咁我哋起码我要基本知道佢系边一类型先啦。其实好 open mind 嘅，即系我就算二次元啦，或者已故歌手，我哋都做过好多。咁我哋首先系要知道佢系咩先 ，OK？ 然后起码我哋第一步要同个搞手倾下，喂，我哋帮唔帮到你做得更加好啊？要好深入嘅沟通咯，因为咁多明星未必我哋个都识噶嘛，
1: 系
0: 啊，亦都唔知佢喜好，原来佢中意食鸡翼尖嘅。咁我哋其实试过系为咗佢而特登整一款，特登去为咗佢嚟做呢样嘢嘅。
1: 嗯，即系 tailor make 咁样。
0: 系啊系啊，好多嘢都 tailor make 嘅，系啊。
1: 嗯，咁啊，话说回头，点解当初会拣做一个应援 cafe 咧？
0: 因为我其实自己都系乐迷嚟嘅，成日都觉得如果一齐去一个聚会啊，或者点样。我都其实都几挨嘅，其实如果你作为一个粉丝，但系好挨嘅咧，就想有一个空间，然后自己好开心就得噶啦。但系坊间一系就系 book 啲 party room 啊，或者 book 啲地方自己开心。咁出边其实冇呢个地方可以做到噶，咁咁啱啊！我哋又餐饮，喂，不如试下啦。咁所以就萌生咗呢样嘢去开始做咯。
1: 嗯，而家系做咗第几年咧？
0: 如果应援嚟讲，应该有四五年啦，系啦，而一尾咁第五年。
1: 嗯，即系啱啱疫情之后开始。
0: 疫情中期啦，反复期嘅嗰阵时，啲租可以倾。
1: 到而家开到第三间，都好成功喎、
0: 啊。同成功其实系有段距离咯，我觉得系啊，即系唔可以讲成功，即系只不过话俾你听，我哋仲生存到咯，系啊，仲喺度咯，系啊。
1: 但系好贵租喎、啊，而家系嘛？
0: 到到都难做，亦都租金香港不嬲都贵噶啦，其实。同埋而家我哋竞争系面向大湾区噶啦，其实。而家你都知道高铁搭个高铁更加方便，亦都更加快嘅啫。个竞争嚟自于大湾区咯，所以我哋而家好多时候我哋自己做啲推广都系面向大湾区嘅，其实开始。其实你点样吸引到距离呢间餐厅咧？你都要揾个理由噶。啊，原来我哋用户画像咯，其实即系或者目标客户其实好清楚，就系、是，诶、哎，总之你啊边个明星，通常佢开演唱会开。八点六点钟差唔多就要进场，五点咁我之前嚟做乜嘢咧？梗系嚟打卡食嘢啦！我哋做呢班人近嘅，我哋做麦花臣两千人，即系可以 capacity 可以去到两千嘅。咁近近地两千，咁即系可能佢做两日嘅，咁佢可能唔好多嘅，可能有我当八成满，即系都有千六千五人啦。咁然后你10% 都有百零人啦，咁都还可以啊，系啊。因为而家做生意就系要需要你好清楚自己个定位。同埋你个客群喺边度，要好精准揾佢出嚟，咁你就容易啲生存咯。我觉得
1: 而一个租金情况系点？
0: 因为我系两年，我系一年前签嘅，嗰阵时系冇咁差嘅市况，持平嘅嗰阵时，呢一刻未签约，所以就我相信有下调嘅空间嘅，绝对。以前系好靠啲人经过你去嗰间铺头。而家未必，而家可能喺个网上个路径唔同啦，嗰间铺头就唔会因为你方便而咁值钱啦，系啦。
1: 但系你饮食噶嘛，我要去食嘢都要去铺头食先得噶。
0: 系啊系啊，绝对系啊，所以要好精准咯。即系如果譬如网上推广啦，我讲咁，然后如果譬如我哋而家挨咁贵租，其实都系为咗方便大家啫。即系下一步嘅话，我可能去啲冇咁贵租嘅地方噶都。
1: 当然希望个租金可以承受到啦，即系起码你做嘅生意可以赚到钱噶。咁样啦吓，譬如你呢行咧，会唔会都算系杀出一条血路咧？即系你都 keep 住有客，有唔同嘅活动搞噶嘛？
0: 我冇咁諗過喎，係啊，我覺得將件事做到最好就得啦。我就係每一日就睇住條數，哇，好純粹就係話我要生存啊，我點樣做得好啲啊，就係咁簡單咯。
1: keep 住有譬如有啲粉絲嚟啊，咁 keep 住都有人流啊，咁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喎。
0: 是好事，是好事，仲是生存到咯。因为听以前啲人做生意就是做餐厅好简单，整啲嘢好食搞掂啦，系咪先？而家做嘢好食是好基本，呢个是基本㗎，好味是基本㗎啦。你唔好同我讲话啲嘢好味而嚟，其实是又好味又靓，我加上一个情绪价值就是过嚟打卡好开心。咁先有生意㗎嘛，即係而家係要做多好多嘢囉。以前我真係好簡單，我煮個嘢搞掂啦，即係就算你餐卡啦，你做得好味啲，咁實會有人過嚟幫襯啦。而家唔可以，又要靚，又要提供非常之足夠嘅情緒價值，開心啦，簡單嚟講係咁樣囉。
1: 但係而家譬如真係應援嘅生意佔你哋普通街客，有冇話個比例係點樣㗎？
0: 一时时，其实我哋系，因为我哋餐饮最紧要系，最重要系复购嘛，结构就系应援，其实未必系复购率咁高嘅。好坦白讲，因为佢会睇下你咩主题佢先嚟噶嘛，
1: 系
0: 咪？咁我哋就仲会复购多啲咯，譬如翻工啊，或者想去食 cafe 啊嗰啲人多啲咯。咁所以我哋好睇情况，我哋基本上我哋七三啊六四啊都是要睇下嗰个偶像系受唔受欢迎咯，系啊，都好 depends 呢样嘢。
1: 第三间嗰个情况又点样？会唔会特别吸引到即系唔一定系应援嘅一啲客，即系普通粉丝可能都会入去打卡啦嗰啲咁样。
0: 第三间咧个 menu 嗰度可能会升级咗，直情会多啲主食啊，系啊，会打破咗圈内圈外嗰个情况。之前嗰两间可能话你应援就过嚟啦，
1: 系。
0: 第三间咧就我哋想做一间，就算你唔应援，你都过嚟嘅，因为我啲嘢好好味，好新鲜。我哋初衷系咁谂嘅。
1: 而家系咪已经上晒轨道啊？咁第三间，
0: 而家哎呀，永远都唔会上。我觉得危机感系必须要有嘅，因为好惊温水煮蛙呢件事。即系生意佢唔会话俾你听，即系佢唔会突然间冇生意就冇生意。佢系有啲先谈，即系有啲嘢 feel 到噶嘛。一定要有危机感嘅，系啊，即系肯定。你讲真，你进步嘅空间系无限大噶嘛，好多时候，所以唔会有系咯搞掂呢样嘢嘅，系同埋会变噶嘛。即系你应援 1.0、2.0，可能又有3.0、4.0。我哋要如是并进，我哋都要观察啦。譬如我哋最新嘅动向就系我哋有个叫痛楼啦，就系商场。我哋啱啱就倾好咗，就11月新蒲岗个商场嗰度做啦。要进化噶嘛，要个粉丝开心，要沉浸式体验咧。衣食住行都要顾及佢，点样打卡啊？嚟商场又打卡，然后我会系觉得系一个产业咯，会望远少少，睇下有冇办法我哋。用我的能力，我用我的步伐跟到这个节奏咯。
1: 但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或者最大的难度是什么？你现在做这行
0: 最大的难度就是版权的问题，比较难度高一点。譬如我做某个明星，绝对不可以拿他的样子来卖钱的嘛。虽然现在很高科技，总之印他的样子就卖钱，我们绝对不可以做这件事。那我们个变现路径就间接啲，譬如我同商场点样合作咧，咁就要谂多啲咯。
1: 即系变咗，除咗系餐饮之外，就再有其他嘅合作。
0: 系啊，同埋你餐饮都要谂办法，你唔可以用晒佢个样嘅，系啊，即系譬如冇理由用佢样出啲产品咁就得嘅。我哋版权嗰度，我觉得最麻烦嘅，系啊，即系点样避开啊？不过我哋都有经验嘅，
1: 人工租金咧，
0: 梗系水深火热噶啦，即系尤其是人工你喐。喐唔到啦，其实而家都即系你冇理由出到最低工资噶嘛，咁你都要系咯，所以人工系非常之高嘅呢件事，系啊，相对嚟讲，
1: 其他行家都有做啦，咁即系个竞争个格局又点样睇咧？
0: 我觉得门槛低嘅，即系相对低嘅，好简单，讲白啲就一间餐厅，你贴晒啲嘢就 OK 噶啦，系咪先？即系然后喂，冇乜门槛，我就算我自己买啲so called 嘅海报啊，买啲 poster 咁样贴下贴下就得，咁所以我要拉开。个距离咯，个差异化又大啲咯。我唔单止系做一间应援咖啡，我要好味又必须啦，情绪价值必须要有啦，系啦，成个体验都系嘅。即系我哋去到有啲应援主题嘅，直情我哋着埋啲衫嘅 ，OK， 有啲仪式感嘅，我哋都做咗出嚟。即系务求就系咁样，即系等于你做餐饮，隔篱又卖叉烧饭，我哋又卖烧味，一样啫嘛。大家都系咁样，都系咁炒嘅。点解我哋生意好啲咧？就系呢啲差异化咯，我哋会做得会行前少少咯，我觉得。
1: 明白明白。好，今日我哋咧多谢晒 Henry 啦，同我哋分享啦应门咖啡嘅一啲特色啦，同埋而家做生意嘅情况啊，多谢晒你。
0: 哦、oh, ，thank you， 唔该晒。
1: 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表示，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功夫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和陳佩良位於秀茂坪村秀智樓地下的聯合辦事處懷疑被人淋潑紅油，據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毀壞。消息指，警方經過翻睇閉路電視追查到涉案男子，並到其所住的單位拘捕他。消息又話，涉案男子懷疑曾經到相關辦事處要求協助，但其後指稱投訴完對方未能提供協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會或者欠債。警方今朝六點左右接獲上址保安報案，指有關辦事處被淋潑紅油，警員到場將案件列作刑事毀壞。一名80岁男子涉嫌向油尖旺区议员李家轩提供10,000元的贿款，意图令到对方以区议员的身份胁迫一名教会牧师和他见面，以协助他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李家轩拒绝受贿，并且向区议会汇报事件。廉政公署寻日以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落案起诉该名男子，被告获准保释，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指韩国声称要对朝鲜进行所谓医疗设备援助，是对朝的严重挑衅行为。金宇正表示，韩国政府昨日表示，今年五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提交关于支援朝鲜医疗装备的所谓制裁豁免请求书，并且得到批准。韩方议论朝鲜药物和医疗设备短缺和卫生状况恶化，表示要提供改善弱势社群的必要医疗服务，是对朝鲜的侮辱和变相政治挑衅，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特别挤塞的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小康港铁站的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

0: 围。咁后些少啦，近住榄口村至到深涌村，同埋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呢两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锦田河系挤塞，龙尾去到丹桂村。而家元朗区内邻近嘅道路啦，包括青山公路潭尾段同埋朗业街宏达路去上水方向都是比较繁忙。在沙田那边，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田路是曾经有意外，虽然刚刚清了场一阵，但是车龙仲是排到去接近城隧的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城隧沙田方向是暂时需要间歇性封闭的。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出口，同埋大涌桥路近住翠湖花园。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月伦街较早时的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环澳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影响到将南公路跨湾大桥桥面段比较挤塞。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方面，比较挤塞的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二道，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另外屯门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友爱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车龙就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是排到去红天路，咁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是有坏车，龙尾而家排到去红天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饮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饮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持刘莲啦，佢最中意挑战自己试新嘢嘅。
6: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搭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5: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2: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欧海星、哈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
8: 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3、2、1，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有我万分感激李万分。
15: Hello， 大家好，仲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啊，
13: 大家好、啊，
15: 大家好。
13: 今日咧就已经系十月八号啦，不知不觉咧就嚟到二十四节气入边嘅寒露咯，亦都即系咧秋季嘅第五个节气，表示咧都已经进入深秋噶啦吓。
14: 系咪爱在嗰只咧？
15: 唔该晒，
13: 咁样唱首歌先啦。
14: 歌就唔唱，我扮下专家先，我同大家讲下咧咩叫寒露啦，代表咩啊？天气咧就系转为干燥啦，咁寒露嘅时候咧，早晚嗰个温差比较大嘅。出门嘅时候咧，适宜带翻件薄外套啦，注意保暖啦要。咁前日咧，我哋已经揾嚟咧陈翠平中医师同我哋分享过一啲秋天嘅养生保健 tips 噶咯。
15: 冇错啦，饮食系以咧滋润养肺为主嘅、嗯，要润燥、防寒、养肺，可以饮多啲暖水啦，食雪梨啦。百合啦，或者银耳噶，咁、就真系可以做到滋阴养肺啦。嗱，想知多啲嘅话，重温我哋嘅节目咪得咯。
13: 滋阴润肺好紧要噶。
16: 区区有睇头。
13: 系啦，嗱，秋高气爽咧，就最适合就系登高远足噶啦。嗱，一到秋天啊，逢周末都会想到户外，想一次过参与草地音乐演唱会啊，一啲嘅表演啊，另外又可以参与一啲嘅艺术工作坊，玩下游戏同埋听古仔咧，可以考虑下去大埔嘅六乡秋日艺墟啊。
14: 系啊，六乡秋日艺墟咧系由乐灵实验室同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筹。嚟緊12月24、25号咧，就喺大埔宝湖道六乡学习嘅园地嗰度举行噶啦。
15: 除咗呢个期间限定活动，其实大埔六乡学习园地呢一个嘅社区据点，平时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希望咧就可以与街坊共创记录社区嘅故事啊，例如咧系有书虫吹水会、桌上游戏等等啦。
13: 而家咧我哋就揾嚟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佢亦都系咧乐灵实验室共同创办人及主席毛家谦博士阿毛啦，同埋乐灵实验室嘅项目经理任建铭 Happy 咧，同我哋介绍多啲噶。Hello， 阿毛同埋 Happy 两位，你哋好。
17: Hello，
13: 系啊，呢个时候不如先请阿毛同我哋介绍下六乡山庄呢个地方，同埋嗱呢个计划咧，点解会选择大埔六乡学习园地，即系六乡公立学校作为社区据点嘅呢？
17: 好啊，多謝曬你哋邀請啦。咁其實咧，六鄉山莊咧，其實係2026年嘅初啦，一月份嗰時候，一個為期30个月嘅社區營造嘅計劃。咁就係由我哋樂靈實驗室啦，同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一齊去主辦嘅，亦都得到住慈善基金咧嚟去支持嘅。咁我哋嗰時候咧選址去到大埔六鄉嘅呢個學習園地去做咧，原因係講下少少故事啦。咁嗰個本身係一個舊校嘅村校舍啦。咁啊，佢喺2006年嗰時候咧，其實就已經停辦咗。咁就一路喺鄉親啦，同埋信義會咧一齊嚟繼續去營運住服務住街坊啦。咁但係咧，亦都唔係成日可以去打開到俾大家去用啦。咁啊，今次咧有特善基金去支持我哋嗰時候咧，我哋就好希望啦，讓到嗰個地方去得到住更加多唔同嘅街坊去使用之餘啦，亦都同時間咧，我哋所謂嘅山莊咧，就係邀請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咧做莊主啊，希望咧遠難上面當中咧都可以去提供到好多唔同嘅服務俾到成個社區咯。
14: 嗯，好貼心啊！咁、我想問一下啦，這個六鄉秋日藝墟啊嘅創辦理念啦，同埋目標又係啲咩咧？
17: 其實咧，嗰、那個藝墟嘅咧係一個我哋成年裡面當中，我哋都會有一個大型少少，讓到社區人士比較想知道我哋搞緊啲乜東西嘅。咁啊，因為嗰個地方其實都幾就極嘅，咁喺太和站同埋呢個大埔墟嘅中間，咁啊去邊度都幾容易嘅。咁但係咧，可能因為太過雕空咗太耐啦，亦都唔係成日都可以用到，所以好多街坊咧其實都唔知道原來仲係有人去 operate 緊嘅。咁啊，今次呢、這個係。是啊，咁所以咧，依个艺墟咧，好想让到更加多嘅社区人士知道，原来我。

0: 过嚟，同埋一定揾到自己适合嘅节目嘅。
1: 系、wow. ，Happy 你就提到啦，社区导赏咧就由一啲熟悉大埔嘅街坊带领噶嘛，都可唔可以预告一下啦？参加者可以听到边一啲大埔嘅社区故事咧？嗱，同埋呢班街坊啊，系咪都需要一啲经过特别嘅培训噶？
0: 嗯，好，咁呢一班其实係一班熱愛大埔嘅街坊嚟嘅，咁其实佢哋已经喺六鄉 Commons 完成咗我哋合作伙伴街坊大路去带领嘅六堂社区导赏员培训，咁、就可以将佢哋对社区嘅熱情呢就可以变成一个丰富嘅导赏内容啦。咁参加者跟住佢哋出发呢就可以听到大埔嘅历史脉络啊，发掘大埔嘅綠色生態啦，同埋去一啲特色小店去探訪嘅。咁呢班街坊咧，就仲會可以展現到佢哋其實最真實嘅大埔生活嘅一啲經驗啦。譬如有一團咧，就叫做 I 人大埔攻略。咁導賞員咧就會用自己第一心。即係第一身嘅地膽視覺咧，就可以話俾大家聽，佢自己嘅大埔故事咁樣咯。
2: 哦，好特別啊！
3: 另外咧，有一個本地手作嘅攤檔，我最中意行噶啦。除咗一啲本地嘅小店之外，你哋好好、喎，都邀請啲街坊咧帶嚟佢哋自家嘅商品。點解有咁嘅諗法嘅？
0: 其實呢個都係六鄉 Commons 嘅核心理念嚟嘅。咁、我哋都唔止想街坊係想參與活動啦，咁、亦都想有一個平台俾佢哋試下自己新嘅嘢啦。甚至成為我哋嘅街坊合作伙伴。咁譬如好似有啲檔主咧，其實好鍾意自己勾織一啲手作啦，但係其實佢未試過擺檔嘅。咁、我哋都見過佢嘅成品係好靚啦，咁、所以我哋都邀請埋佢做我哋工作坊嘅導師，咁團隊咧就再幫佢做宣傳同埋招攬參加者，咁佢就可以拎到第一次嘅教學經驗啦。
2: 非常之好啊！咁啊，又同阿毛傾下偈啦。阿毛啊，其實今次咧有一個專為小朋友而設嘅社區遊戲，咁其實有啲乜嘢遊戲玩㗎？咁同埋咧，大人可以點樣參與呢？
4: 係啊，其實咧嗰、那個細路主場嘅嗰個項目咧，我哋都想去變成最有可能有機會係大人主場添㗎。不過咧，暫時未發展到去到依樣嘢。咁每個月咧，我哋都有個恆常活動啦，叫細路主場。咁啊，一喺成日裏面當中咧，就以細路仔作為個主角。去諗玩啦，去諗可能係透過住藝術啦，我哋有個 messy art 啦，咁而喺當中有個好重要嘅部分就係、個好重要 partner 啦 ，playwright 啦，一路去帶領我哋嘅團隊咧嚟去知道原來 play 咧都可以好多元化好多元素嚟去擺落去嘅，亦都同時間可以喺小朋友佢自主嘅一個情況底下嚟去發展自己啲玩嘅方法，咁呢個係好受歡迎，一出票咧。可以咁講，就
2: 係
4: 即刻攞
2: 曬㗎
4: 啦！
2: 哇，犀利！
1: 另外咧，我都想問一下啦，其實我都知道，除咗呢兩日嘅藝墟之外咧，都見到有一啲嘅社區共創藝術活動咧，例如一啲旅館 upcycling 啊、大埔泥啊呢啲嘅活動嘅，可唔可以都介紹一下咧？同埋你哋希望透過呢一啲嘅活動，達到一啲乜嘢嘅效果呢？
4: 好啊，頭先我都講咧，其實都好想邀請住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變成住我哋嘅莊主嘅。咁啊，其中一個莊主咧，可以咁講就係藝術家啦，亦都同時間係街坊，佢變成住半個藝術家咁樣。咁啊，我哋四大支柱之一咧，其實就係講緊係社區共創實驗室。
2: 係。
4: 咁啊，我哋喺依個兩年嘅計劃裏面當中啦，其實我哋都好多同唔同嘅社區嘅藝術家啦、合作夥伴咧一齊嚟去透過住興趣連結住唔同。同嘅好嘅朋友，有街坊啦，亦都係有可能當區裏面都唔少藝術家嘅。咁啊，而嗰個 upcycling 嘅個 art 咧，將啲鋁罐變成住一個風動嘅藝術場嘅裝置咧，係其中一個我哋好好嘅朋友 Kelvin 張喺南屋去為我哋帶嚟嘅。咁啊，希望啦可能年底咧，應該大家會去睇到一個十米長嘅鋁片嘅一個風動場，啲風一吹咧，佢就會即刻會去一路閃下閃下閃下都
2: 好靚。
1: 好好玩，好有趣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阿毛啦，同埋 Happy 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咁有意思嘅六鄉秋日藝墟啊！唔该晒两位，
2: 唔该
1: 晒，系啊！咁啊，活动咧就喺10月24同埋25号举行嘅，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而呢个时候亦都送上一首好有秋意嘅歌俾大家，有林家谦嘅《秋叶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是啦，艺名 Leon Lollipop 的本地艺术家 Leon Lai， 他所创作的经典角色 Gloomy Topsoy 猫多年来呢都是标志着一个的托腮的神情同埋幽默嘅療愈風格，俘虜咗無數嘅粉絲嘅嗱，亦都咧曾經以一啲大型嘅壁畫足跡遍佈香港唔同嘅角落㗎。
2: 係啊，今次 Leon Lollipop 咧就將 Gloomy Topsoy 貓咧帶到去一間咧藝術館入邊啦。呢間藝術館其實係 Leon Lollipop 策劃嘅首個個人展覽 Gloomy Museum 啊，托腮貓藝術館啊。
3: 系啦，展览咧就以托腮猫啦呢一个嘅艺术漫游为主线嘅，嗱串联咧就系艺术史啦、个人创作故事同埋咧香港文化元素嘅，透过咗绘画同埋咧立体雕塑，仲可以咧引领住咧我哋嘅观众穿越咗唔同嘅艺术时代之间添啊！嗱，从呢一个嘅名画经典去到城市记忆，展开咗一场关于观看、停留同埋想象嘅艺术旅程噶。
1: 嗱，究竟 Gloomy 托腮猫背后有啲咩嘅故事咧？今次展览又点样呈现呢个主题咧？嗱，依家咧就请嚟今次展览嘅策展人、本地油画同埋壁画艺术家 Leon Lollipop 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Hello Leon， 你好。
4: Hello， 你哋好。
1: 系啊 ，Leon， 今次咧就个展览主角就系 Gloomy 托腮猫咧，本身系以乜嘢作为佢嘅原型噶？
4: 其实佢个样子就系一只异国短毛猫嚟嘅，即系扁面嗰种猫啦。咁佢个颜色就系三色猫嘅三只色啦。咁其实佢个灵感系嚟自我自己咯，因为佢系经历紧我嘅发生嘅嘢，去到讲我嘅故事啦。
2: 咁佢嘅性格系点噶？同你似唔似噶？佢有咩兴趣嘅咧？同你有冇兴趣相投嘅咧？
1: 系咪直情
3: 就系你啦？
4: 佢嘅性格都好超好开心嘅，好似我咁样，因为我都中意艺术啦，咁亦都有时会发下梦咁样啦，咁亦都中意周围去，咁所以头先你都有讲咗啦，佢系由壁画带出嚟见到观众先嘅，咁所以佢都好似系好似我咁中意周围去见到唔同嘅人先啦。
3: 嗱，咁今次咧就系你自己首个嘅个人展览啦，亦都系 Gloomy Museum 嘅托腮猫艺 Museum 托腮猫嘅艺术馆啦。咁其实咧当中有乜嘢嘅主题嘅咧？
4: 今次我就系做紧一个好似跨越时空嘅艺术对话咁样啦。咁我个里边有唔同嘅画啦，同埋有一啲雕塑啦。咁雕塑都系好轻松嘅。咁不过我嘅灵感都系嚟自一啲艺术嘅大师啦，例如一啲梵高嘅毕加索啊，或者系 Monet 啊，或者系 Frida 啊，咁一啲大家可能喺艺术馆或者喺甚至唔同媒介咧都见过嘅一啲艺术家嚟到做一个灵感嘅。
1: 咁当中啊会展出几多少份嘅展品啊？展品入边有一啲乜嘢嘅亮点可以等大家留意一下咧？
4: 今次个展览就大约都有30多件作品啦。咁有主要嘅油画啦，亦都有一啲系头先我讲一啲好可爱嘅雕塑啦。咁而其中一啲雕塑，因为我個展覽都差唔多 run 咗差唔多一個禮拜啦，咁暫時我見到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就係我有一系列10隻嘅好似兵馬俑狀態嘅貓貓啦。
2: 哇，好震撼喎、好想睇啊！
1: 好得意啊！
2: 係啊，咁我想問一下嗱，今次嘅展覽咧係以藝術館為呢個概念噶嘛？咁喺展區嘅分佈啦、展品嘅呈現方面啦，你又點樣突顯呢個概念咧？嗱，當中啦，又點樣咧同各大嘅藝術大師嘅風格咧融入啊香港嘅地標當中咧？
4: 因為我自己喺英國讀書嘅時候都好鍾意行藝術館啦，咁所以今次呢個藝術館其實我就想

0: 呈現一個好輕鬆啦，因為其實佢都係住喺一個商場裏面啦。咁等大家都係覺得啊，藝術館其實唔係一樣好悶、好高深嘅嘢嚟嘅，咁就好 welcoming 等唔同即係老少咸宜去到睇呢個展覽。咁而我嗰、那個個佈景個即展覽個佈景嘅特色，都係好似一個藝術館咁樣，有啲羅馬柱啊，有啲不過佢係彩色嘅，咁所以望落去就會開心啲，咁啊令到即係啦，大人細路都會想入去睇咯。
1: 嗱，啱啱都提及過啦，展覽已經咧大約咧開咗一個星期啦，暫時咧見到啲來訪者去反饋又係點咧？
0: 因為呢個月啱啱係國慶嘅假期啦，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商場嘅位置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國內嘅遊客啊，或者香港嘅朋友咧可以去到參觀。咁所以我又覺得原來好得意喎，唔同嘅文化背景嘅人，咁都會睇到裏面自己鍾意嘅一啲風格啦，或者亦都其中一個共通點，大家好中意貓啊。咁所以係啊，所以大家去到嘅時候都即係主要好輕鬆、好開心，而且有啲可能未認識過嘅朋友都喺個展覽會裏面認識到，即係啊，我原來係由壁畫去到帶出今次呢個貓貓嘅主角，再放去呢一個油畫同埋雕塑系列咁樣咯。
2: 嗯，係啦，你頭先有講咧，今次會展出30多件嘅作品啊嘛。咁啊，嗱，我都知道咧，你今個系列其實都有即你嘅創作都可能已經有成100幅嘅作品等咁上下噶啦嘅數目。咁點樣揀呢30多幅？嘅作品喺今次展覽入邊展示咧，係咪都好花頭腦、好傷腦筋咁去揀出呢30多件嘅作品呢？
0: 因為我嗰個貓嘅主角，咁其實我創作呢一個貓都有幾年時間啦。咁每一年都我可能有一啲唔同嘅，例如展覽或者係一啲project 去到用到佢嘅。咁佢會換上唔同嘅衫同埋唔同嘅造型。咁所以剛剛你話大約已經100個啦，因為其實呢幾年裏面加加埋埋都已經差唔多，佢都換咗100個造型啦。咁所以今次就想係我揀咗，因為我用藝術管理到做主題啦，咁所以我都揀咗一啲真係好似頭先講同藝術大師或者係同呢一啲唔同國家嘅一啲特色嘅藝術品有關嘅造型去到呈現咯。
2: 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嚟呢個展覽，需唔需要預先預約啊，或者登記入場咁樣啊？
0: 唔需要㗎，係每日都開放嘅。
2: 好啊，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啊呢一個嘅展覽啊，咁就由而家啦至到係10月25號啊，喺尖沙咀一個商場入面嘅美術館嗰度展出嘅。喺度就唔該曬 Leon 同我哋嘅介紹啦，唔該曬，
3: 唔該曬，
2: 係啊，而呢個時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功夫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且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优势。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和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王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页，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页。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虽然已经离开咗啦，管道之内仍然系稍为行车缓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就排到过去唐人新村。至于喺沙田嗰边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都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汽水厂对开。咁亦都影响到大涌桥路啦，去石门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就排到翠湖花园。咁至于邻近嘅亚公角路，亚公角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跟住崇真中学都比较挤塞，龙尾都去到石门交汇处噶啦。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另外就系将军澳环澳路啦，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嘅意外都清咗场，两个位置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接近浸会桥面，龙翔到荃湾方向转上狮。 之穗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康德道。

0: 至于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咧，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喺新界区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挤塞，龙尾分别排到沙田路近住元和路、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仲有城隧嘅沙田出口。咁现时啦，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咁另外就喺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啦。跟住津联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坳头交汇处；宏达路去锦田方向啦，就跟住朗屏港铁站车多，龙尾喺振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慢车，龙尾喺柏丽广场；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跟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道路安全员会提醒翻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仁医生。
7: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有我靓靓叻叻李万芬，
14: 系嘅，真系犀利醒目，我人哋赞噶嘛靓靓，有我醒目仔伍文生，
12: 系啊，大家都又靓又叻啦。嗱，即系呢个时候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嘅舞台剧。
14: 好啊，
12: 嗱，我哋知道咧，好多时社会咧都会好多一啲嘅误解，对一啲嘅认知障碍嘅长者啦，觉得佢哋可能冇记性啊。咁但系其实只要放低成见啊，俾多啲嘅耐性同埋认同咧，佢哋绝对系好多嘢都做得到噶。
13: 冇错啊，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结合认知障碍嘅智能疗法啦，同埋戏剧治疗啊，带嚟 Good Show 寻宝舞台剧噃。
14: 系啦。由80位认知障碍症的长者亲身诚意演出的，化身跨越了遗忘，活在当下的即兴大师，透过了戏剧展现了他们耀眼的才华，还有就是无限的可能。
12: Good Show 2026就由各个长者中心共同参与创作的，也都透过不同的主题的环节串联成一出的舞台剧。
13: 圣公会圣象堂长者地区中心服务经理梁家辉阿 Max 咧就提到啦，今次嘅计划期望咧喺冇挫败嘅环境底下，鼓励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咧自由发挥佢哋嘅所长，等佢哋咧可以有共创舞台嘅演出啦，有呢个机会啦，同时都希望啦透过表演打破大众人士咧对患者嘅黑板印象噶。
15: 我叫阿 Max 啦，咁我嚟自圣公会圣象堂最低地区中心嘅，喺呢个 Good Show 入边一个统筹啦。平时老友记就叫我影帝嘅，因为我个全名系叫梁家辉。Good Show 啦，源自于其实2025年嘅，因为我哋本身圣公会都好推行一套叫做认知障碍症展能疗法嘅，13间单位一齐坐低去倾嗰时候咧，就话不如我哋就去搞咗一个表演嘅，咁个就系 Good Show 1.0嘅前身嚟嘅。

0: 相對 1.0 個 show 2.0 啦，再加多咗啲元素落去嘅，多咗一啲單位係做戲劇表演啦。咁另外都有一啲藝術嘅表演活動嘅，譬如話沙畫啊、剪影啊，咁都多咗唔同嘅元素落去嘅。其實我哋都好著重冇挫敗環境，係俾老人家去享受嗰個戲劇嘅表演活動嘅。咁同埋我哋都會好因應老人家嗰個能力啦、專長啦、過往嘅背景啦，去設計同埋度身訂咗一啲表演嘅項目嘅。咁所以有時佢透過呢度好輕鬆嘅手法咧，其實都好俾到老人家，其實好發揮到佢哋自己一啲專長嘅嘢啊，或者係講翻佢哋自己嘅嘢啊。咁其實有時都會睇到老人家好可愛、好古惑嘅一面嘅，即係有時佢哋都會有好簡單一啲角色嘅扮演啊。咁其實都見到佢哋會整蠱啊、老師啊咁嘅。13间嘅长者单位入面有大约80个，咁佢哋嘅程度都系大约轻至中度嘅，咁佢哋嘅平均年龄都有成80岁啦。所谓嘅 good show 就系最主要系老人家可以享受嗰场表演，我哋就唔系讲求话佢哋要熟读个台词啊，或者系好熟练到佢自己要表演噶，其实我哋系想佢哋可以享受嗰个舞台，可以喺佢嘅舞台入面做翻自己嘅啫。我哋會隆重其事嘅，我哋今次會有一個公演嘅機會嘅，咁我哋會將佢哋帶上舞台，同600位嘅觀眾咧去展現佢哋嘅表演成果嘅。我哋係都希望參加者係有啲互動嘅，亦都可以係透過佢哋一啲嘅互動入面帶翻出嚟，其實認知障礙症並不可怕嘅。我覺得最緊要係佢哋開心咗嘅。嚟呢個參加呢個彩排啦，呢、這個戲劇嘅活動入面啦，我見到佢哋由開始可能我哋會同你講話。诶，做戏我点识噶？或者系我都唔识嘅，或者我都冇记性嘅咁，佢哋会系讲好多啲说话。到后嚟我哋已经好少听到我哋去讲呢啲说话啦，因为佢哋真系好参与喺，好乐在其中嘅。其实认知障碍症真系唔系好可怕嘅，就算记性唔好嘅话，其实都仲有我哋另外一面系可以有能力嘅一面嘅，亦都可以发挥到出嚟。其实我哋觉得我哋每一个长者都系个宝嚟嘅，都系有佢哋好可爱嘅一面嘅。
1: 我的寶啊，最緊要是我兩個乖孫。
2: 我的寶物是健康。
3: 我的寶物就是回憶。
4: 我的寶物是日日有明天。
5: 是啦，为了今次剧本创作和演技训练的戏剧治疗师洪美之 Amy 呢，就为了可以创作出更加贴合长者生活经历的剧目，他呢就在前期都有同一班参与的老友记啦，透过沙画、皮影、布偶、戏剧等等各种的形式呢，尽诉心声啊，摆脱了怕被嫌弃、内疚健忘的焦虑噃。
6: 是啊，其中呢星象堂长者地区中心的演出灵感呢，就是来自呢一位曾经担任过导游的老友记啦。团队呢就是以旅行团为主题，所以呢佢哋呢就会讲述呢一班嘅团友啦，跟随住导游呢去到呢就係一间嘅古董店里面买嘢㗎喎。其实一个过程里面呢就呈现咗长者佢哋嘅生活经验啦，更加係有创意同埋呢舞台表演㗎。
7: 大家可以称呼我做 Amy， 我在这个 Good Show 里面我是一位戏剧治疗师、导演和编剧。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去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的能力，然后去提供一些经验给他们，希望可以帮助他们。认知障碍症的长者在演出方面，当然记性就是他们的最大的挑战，所以在我设计里面其实不需要他们去记台词的。另外一個挑戰就是他們要去跟其他人合作，課堂裡面會設計多一些遊戲讓他們有多一些互動，建立他們的團隊。在這個演出裡面，我會用他們很多關於他們生活的經驗，尤其是他們以前的回憶。你會看到他去講他以前的工作或者一些回憶的東西，他們是可以講得很詳細和很仔細。然後我會慢慢地譬如邀請他們要帶一些關鍵的物品回來，我會放在這套戲裡面去協助他們，當拿起那個物品的時候，他就滔滔不絕可以講那個物品裡面的故事。 舉一個例，有一個導遊的角色，咁其實本身那位伯伯咧，佢自己亦都係行選行咗好多年，行完選之後咧，佢喺香港亦都係做導遊的角色。我是後加佢行選嗰個經驗嘅，因為咧，我想佢哋更加去表達有啲嘢唔係旁人睇可能以為唔係寶，咁我就記起咗咧喺我哋傾偈嘅時候咧，就講開相片呢件事，咁啊問開佢原來有影落行選有好多相片，咁我就好知道呢樣嘢對佢嚟講係好緊要，咁我就邀請佢帶翻嚟，我就將佢拎。成為變成一個道具，咁啊等佢去表達佢行選嘅經驗，同埋呢一啲回憶咧，對佢嚟講係好緊要咯。喺 Good Show 2.0 裏面咧，我哋嘅主題係尋寶。咁尋寶咧有多重意義嘅，第一咧就係希望老友記啦，自己會記翻自己有啲咩對佢嚟講係寶啦，包括埋其實佢嘅自信心啦，佢嘅能力啦，喺我哋旁觀者嚟講咧，都係一個寶物嚟嘅。咁然後第二咧，亦都係俾其他人咧都要記得，佢哋要揾翻佢哋自己去睇到老友記嘅能力嘅呢一個嘅能力咯，同埋個故事嘅主軸咧都會係同尋寶有關嘅。在演出之前呢，我现在的心情呢是非常之兴奋的，是啦。因为嚟緊我哋就要一起去观赏嗰个成果啦。虽然我成日都讲呢，就是我哋课堂呢其实都好多好精彩嘅嘢，可能冇被记录低咁样。咁但係成果呢对于表演者嚟讲呢都系一件好珍贵同埋好有价值嘅东西。咁舞台亦都好有一个魔力啦。咁所以我嘅兴奋就好想呢，大家可以见证住我都做得到，同埋佢哋好开心享受呢个舞台嘅呢个表演啦。我期望佢哋可以抛开一啲压力啦，然后去享受开心快乐地呢，咁喺呢个舞台度俾人看见。
2: 今次 Good Show 尋寶的舞台劇集合了13間的長者中心，大約80位老友記一起參演的。其中一位表演者曾玉蓮婆婆呢，她上年已經有參與這個計劃的了。她先生孔先生就說了，太太參與了計劃之後，很明顯開朗了，講嘢都講多咗啊！
6: 孔先生咧十分支持佢嘅太太演出嘅，仲做埋呢個跟得老公，每次排練嘅時候咧都會陪住太太出出入入噶。最緊要咧就係身體力行去支持太太。
8: 我咧就係姓孔，咁咧啲人稱呼我咧就叫做孔先生，陪我太太啦。我太太以前咧就參加過 Good Show 1.0，今次第二次，一開始。知道佢想參加呢個計劃，我好贊成，我亦都好開心，因為佢有咁嘅精神去做呢啲嘢，佢自己決定啊嘛 ，OK 噶，啊，佢決定就得噶啦，我都好想佢自己參加噶，啊，總之佢去邊度我陪佢邊啦，我咪陪佢啊出出入入啊，同埋鼓勵下佢啦嚇，如果佢有啲咩對白嘅，咪幫下佢手咯，睇下啦。我同佢講，我話最緊要就係接到人啦，啊！你人哋講完個嘢，到你講你都未知道係到自己，咁就論盡，就唔需要咩方法鼓勵佢喎。佢中意做嗰樣嘢，佢一定係奮身去做嘅，差唔多。即係依家咁樣，佢同上次嘅 Good Show 啊，只係做配音咧，今次啊多埋演出咧，咁係有進步嘅。今屆去做 Good Show 咧，就係因為做演員咧，就成個人都開朗咗。我太太排練都 OK 啊，我覺得幾好啊，改善嘛，即係點講啊，個表情好啲咯。希望佢演出前咧，我太太就唔會緊張，我都唔緊張，因為我對佢有信心啦，因為佢。之前佢啊唱粵曲嘅，佢又去高山唱，又去油麻地唱，應該都冇問題嘅，亦都會曉得執生嘅，應該讀多一面冇問題嘅，我對佢有信心，繼續努力咯。
2: 孔先生好好啊，我會叫我老公學下佢。
5: 係冇問題嘅，
6: 繼續努力啦，繼續努力。
2: 講翻呢個演出犀利啦，可以話係冇標準嘅劇本嗱，佢唔會追求完美嘅演出嘅，佢容許犯錯嘅，因為佢更加重視嘅咧就係長者個參與嗰個歷程啦。咁由於啦，每位認知障礙嘅 每位認知障礙症嘅長者咧，佢當刻嘅反應都唔一樣噶嘛。咁所以每一次彩排啦，每一次嘅演出咧，都係一個全新嘅體驗嚟嘅。Take one, one take， 可以話咧，連導演啊都未睇過真正嘅首演啊。
6: 如果大家咧有興趣，都想支持一下咧一班咧咁有熱誠嘅老友記的話咧，記得呢一個嘅演出日期啦，就係10月31日下晝2:30啊，而地點就係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
9: 90分鐘走遍世界。
10: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多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9: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11: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12: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1: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如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12: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1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如的书画艺术。
14: 区区有睇头。
5: 是啦，在不少地方每逢夏天都会有些朋友去其他地方避暑的。但你们又有没有想过以前的香港人会去哪里避暑呢？
2: 早在1900年代传教士他们已经看中了长洲。当时的传教士形容长洲南部是一个被低估的隐世之地来的。那里气候和港岛山顶差不多的，适合发展成为避暑休养的山。
6: 而在1970年代末，大屿山芝麻湾半岛的澄碧村有另一种想法，不止是避几日暑，而是富裕阶层和企业员恒常的度假屋来的。
5: 真是平时都没有遗意，原来香港的别墅都见证着城市的变迁的痕迹。而建筑师袁伟贤 Alex 就透过实地考察和翻查文献书籍，完成了1930年至1980年代的香港摩登别墅研究。接下来在10月16日至25日就有香港摩登别墅展，就是讲1930至1980这个年代的大宅。
2: 是不是很想知道多些呢？我来请他出来啦。电话线上找来 Alex 跟我来聊聊。
15: Hello, Alex, 你好。Hey, hello, 各位主持好。
6: 你好。
15: 你好，我是袁伟贤。
5: 你好。
2: 欢迎你啊。那你不如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香港摩登别墅展览。当初为什么会想到研究香港的别墅的？
15: 好啊，主要来讲呢，别墅这个字呢，在我们提及的房屋史在香港比较少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兴趣，或者很多香港人都会感兴趣，很想窥探一下究竟别墅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在哪里会见到，或者是怎样才会发现。所以我搞这个展览呢，是想大家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可以见到晒香港好多特色嘅别墅。
6: 咁喺展览咧，包括咗啲乜嘢嘅区域嘅别墅建筑噶？
15: 主要嚟讲咧，呢、這个展览系希望可以包括到香港九龙新界同埋大屿山，即系基本上可以希望系可以喺即系呢啲区分嘅啲区域入边，可以展到每一个区都有佢哋特别嘅案例，而呢啲地方本身都系同香港嘅城市发展好有关系，所以就希望可以涵盖晒，将大家可能平时行山见到嘅别墅，都可以在今次用模型的方式見到。
5: 我們有提過剛才講到長洲山頂這些地方都曾經是一些度假勝地來的嘛，其實長洲和山頂他們有沒有什麼相似，或者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呢？
15: 是，其實主持人剛才講得很對，就是他們本身都是一個山區啦。以前來講他們因為山區佢位處個地勢比較高啲啦，咁氣候其實亦都有少少唔同。 咁當時即係講緊係1904年啦，即係山頂區咧，就其實有一條好嚴苛嘅條例嘅，就係淨係可以係歐洲人就係可以住，但係歐洲人食炭啦，係啦，咁所以就係、是、其實唔係一啲咁好嘅條例，但係歷史就係歷史啦。咁就1904年就喺山頂喺香港島嘅山頂就定咗呢條條例啦。咁1919年咧，其實長洲都效法咗呢樣嘢啦，

0: 咁所以有啲傳教士就同定禮局申請，就希望可以將佢變成一啲宗教啊，或者係避暑嘅一啲用途咯。咁所以亦都係劃分咗一個咁樣嘅區別啦，係啦。
1: 哦，展覽亦都會講到咧，港島南岸啊，東方李維埃拉呢個臨海別墅啊，同埋咧50至80年代電影，我哋成日睇到嗰啲豪門嘅佈局等等啦。咁你又建議啦，如果觀眾入場啦，可以喺邊一個角度嗰度開始欣賞成個展覽呢？
0: 东方的李维埃拉这个字呢是大概60-70年代的旅游书呢，其实已经开始提到了，或者更早期啦。咁本身这个字呢其实包含了一个现代和摩登的一个代表，因为就是这两条有两条这样的条例诞生了，所以其实很多房屋啊，当时在山顶啊，或者是在长洲啊，又或者是半山区呢，他们的条例是受到即是不可以起一些现代主义的东西。那在那时他们一定要起一些欧式的房屋的。那东方的李维埃拉臨海別墅正正就是這個轉捩點，就是將一些現代的元素擺在，因為沒人理嘛，那些地方也都是一些比較上是山區，即是斜坡啊，要開發的地方，所以這個時候正正就是個切入點，就是看摩登建築的由30年代開始。咁至於你說豪門佈局啊，這些正正就是50年代、60年代粵語片由黑色由黑白的影画演变成为彩色影画，其实你当中你可以见到很多室内的设计都是有一种我哋会叫做 mid-century modern 的元素，即是50年代大后发展的一些由美国开始的一些现代主义的元素是放咗落去粤语片度。所以观众其实都是可以顺次序去看到，因为我哋是一个 timeline 同埋一个以地域性同 timeline 并行的一个，所以看到咁上下就会看到一些摩登的元素。
2: 是啊。咁除了今次的展览啦，我知道嚟紧嘅18号有一个就是半山步行观察团，咁你哋呢一个嘅导赏团咧会行经啲乜嘢嘅建筑物噶？
0: 喺半山区其实有好多小径啊，都系好俾树林包围住，而正正呢一样嘢就系当年啊，即系张爱玲咧，亦都描述过好多深宅大院嘅一啲大宅啦。咁佢哋都系一啲由平台堆积而成，即系半山好特别嘅个纹理，就系有好多。有多牆同埋台而好多樓梯去行，咁所以今次嘅導賞團主要嚟講係行樓梯，去睇下究竟有啲咩剩低咗嘅台啊、樓啊而。但是我哋会经过太白台啊、太子台啊，有啲可能已经拆咗，但系仲喺度剩翻嘅一啲围墙。
3: 哦，咁系啦，咁我知道你哋都仲安排咗一个工作坊咧，俾小朋友同埋家长可以共同设计一个家嘅，或者可以简单咁讲下，即系可以点样报名参加？
0: 是这个活动主要讲是因为我们这个展览是受信贤设计大使姚家山女士带领的一个团队去给一个这样的展览机会我们，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回馈回社区，那就去做一个工作坊，就设计给小朋友和家长可以设计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屋企。那
3: 需不需要怎么特别报名
0: 的？是啦，报名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 IG page 填 Google Form 就可以了。
2: 好、方便啦。
3: 在这里就麻烦了袁伟贤 Alex 啦，和我们介绍了这个这么有趣的香港摩登别墅展览、1930至1980年代的这个活动。麻烦了 Alex。是啊，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啊。
4: 同埋小朋友参加几好。
3: 是啊，学到很多东西啊。不过这个时候要学东西或者要听我们节目留回听日啦。
2: 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

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系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均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已经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经自同月陆续展开。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酬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已预约车队的士。另外，皇岗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该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已预约车队的士车牌号码作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达后再前往登车。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话，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单位拘捕佢。消息又话，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够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者欠债。警方今朝早六点几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方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话，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汉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

0: 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行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横行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呢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不过喺旁边啦，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啦。跟住锦田河桥面嗰段仍然比较繁忙噶。至于喺沙田，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石门交汇处。旁边嘅阿公角街啦，去乌溪沙方向，近住崇真中学仍然比较车多噶，断断续续排到个阿公角村，咁亦都影响到啦大涌桥路上行去交汇处稍为慢车。另外提提你啦，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仍然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玉龙山仍然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喺和斜村对开。晚间封路方面，同你预告下啦，喺中环嘅杰志街会有渠务工程，由晏啲10点直至听朝6点，介乎百花街至到去嘉咸街嘅路段啦，系全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翻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5: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4: 系啊，
5: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6: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1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7: 我系马恩慈，乜话咁快咧就下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呢？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9: 理财新世代。
10: 咁香港有啲咩可以比较主动去做嚟去推动旅客方面嗰个零售增长咧？
11: 其实香港政府都系尽量去打造一啲体验嘅刺激啦，包括演唱会啊或者 culture 嘅一啲体验啦，尽量去招揽一啲所谓高消费产品嘅旅客嚟香港。
12: 星期六早上9点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港台电视32，
9: 理财新世代。

0: 手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久倾下偈。
0: 嘉怡，嘉怡，
2: 系
0: 点解好似好耐冇见你咁嘅？
2: 系啊，因为呢排好忙宣传啊。因为
0: 你去咗几多地方啊？
2: 我去咗好多地方，去咗成都啦，去咗马来西亚啦。我啱啱去咗拍咗一个因为阿 Bosco 佢有个
0: 即系黄宗泽，
2: 系黄宗泽佢有个一啲讲旅游嘅嘢嘅节目。咁跟住佢就揾咗我去做嘉宾，所以我啱啱又去咗马来西亚嘅仙本那啦。
0: 哦，
2: 跟住之后。

0: 又之前又有去咗曼谷啦，
1: 系
0: 好多地方去咗。
1: 你知啦，通常我一听到呢啲嘢，我就会 send 个 message 俾嘉怡，喂，可唔可以邀请阿 Bosco 上嚟做下嘉宾啊？
0: 我问咗佢噶啦，佢话好嘅，
1: 哎、
0: 可以嘅，
1: 好期待啊！
0: 系啊，等佢得闲啦，等佢得闲，佢而家都唔喺香港。佢正啊！佢睇 F1 啊！
1: 哎哟，因为咧佢应该系未上过手下留情嘅。
0: 系啊，系应该未啊，应该未。
1: 我接近咧系从来都冇同黄宗泽先生
0: 倾
1: 过偈。
0: 但我觉得你同佢倾偈会好开心。
1: 点解咧？
0: 因为大家都系同一类人。
1: 哦，系咩？
0: 嗰种同一类人系。
1: 佢咁靓仔，我点可以同佢同一类啊？
0: 唔系啊，佢好嗰啲叫咩？佢好锡老人家噶。
1: 哦。
0: 即系譬如佢好锡同佢合作过嘅前辈啦。
1: 哦。
0: 好有情有义。
1: 哦，
0: 即系所以其实即系好似你咁咯，你咪好即系你都好中意，
1: 好难同佢比较，佢咁靓仔，
0: 唔系你都好中意即系好尊敬一啲我哋，即系佢好尊敬啲前辈咯，即系佢成日觉得因为佢自己啱啱以前拍戏，好多时都系前辈睇住佢啊，或者陪住佢啊，所以佢到佢而家有啲能力咧，佢成日都会好 take care 啲前辈，
1: 哦，
0: 好好啊，好好啊，好好。同埋你見佢對佢啲員工啦，係都係好好
1: 嘅，
0: 即係佢係一個好好嘅人嚟嘅。
1: 哦，以有機會真係希望可以請到佢上嚟手下留情啦。咁今日咧，我哋就一陣間搭半個都會有嘉賓嘅。咁上一次就講服裝啊，咁今次咧我哋揾到一個咧，我諗大家都一定未聽過，就係講下收音師。
0: 我諗好多人都唔知道收音師係
1: 做咩嘅，舉高姿。咪咁啊，收音咯，或者装啲咪咯。
0: 好多听众唔知道咧，我哋装嗰支咪咧喺个心口嗰支咪，其实真系好细支
1: 嘅
0: 啫。
1: 同埋其实系成个拍戏嘅命脉嚟嘅。
0: 系啊，
1: 咁一阵间咧，我哋搭半角咧就揾到一位好资深嘅香港嘅收音师啦。咁佢咧就会同我哋啊 Alex 啊，佢就会同我哋解构下咧收音师系点嘅一回事啦。
0: 做啲咩噶啦？
1: 其实有好多大家都估唔到要留意嘅嘢，譬如衣着都紧要噶噃。
0: 系啊系啊。
1: 或者佢哋喺现场嘅工作系点嘅咧？佢哋有啲咩器材系要留意嘅咧？咁啊，密切留意一阵间咧，八点半钟过后啦。咁啊，今日不如阿嘉怡开始先啦。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话说小妹咧，近排咧就接到有个电话，就系一个做猫义工嘅电话。
1: 吓、啊。
0: 咁其实系嗰朝我一早起身，我就一开电话，我就见到一个 WhatsApp， 就系一隻猫猫死咗喺条街度，
1: 哦，
0: 流晒血喺嘴边嘅。
1: 你睇到呢个 WhatsApp？
0: 我睇到一张相咁，系佢 send 俾我。咁跟住我就即刻问佢，我话：，点解咁噶？咁样，咁佢就话俾我听，即系只猫，即系喺街应该系被狗咬或者乜嘢死咗。咁跟住佢就好伤心。佢傷心到係，即係佢喊得好犀利嘅。佢因為喺短短我諗十日內，
1: 係
0: 死咗三隻貓。
1: 哦，係佢，即係唔關佢事嘅，只不過佢知道。
0: 因為佢其實本身係貓義工啦，佢好多時會去餵貓啦。咁佢因為佢自己本身有一個貓舍咁樣嘅地方嘅。咁但係你知道其實貓義工都要用好多好多錢，
1: 嗯、
0: 即係你租地方又係要錢。咁、那個貓舍的而且確係真係唔夠地方容納曬所有流浪貓嘛，咁、但係有好多流浪貓都喺條街度，但係佢都冇辦法即係全部拎曬翻去噶嘛，咁所以變咗佢就即係佢會有一種即係好傷心，就會有少少怪責自己添，佢甚至乎佢就同我佢有問，即係佢話點解？因為佢啱啱就喺一個地方救咗一隻貓，就係、是、有一個。即係有一個人去求救，就話：喂，有隻貓喺我哋呢度啊！你揾人接走佢啦。
1: 哦，即係佢呢啲嘅貓義工就會係，譬如突然之間，哦，有隻流浪貓，或者俾人棄養嘅，唔知點解走失咗，咁你就可以揾呢啲嘅貓義工咧，就幫下手去接濟佢哋咁樣。
0: 係啦，咁佢即係咁，其實嗰個地方本身係即係係可以養到貓嘅，但係嗰啲人就唔養啦，咁就叫佢接走佢啦。咁佢就因為咁樣接走咗嗰隻貓咧，就拎咗翻去貓舍。咁佢就即係佢會突然間喺佢好唔開心嘅時候，佢就會問咯。佢話點解好似每次當我救到一隻貓嘅時候，街邊就會有隻貓會死嘅啦？
1: 哎呀！
0: 即係佢會咁樣諗咯，同埋佢會覺得。如果我个猫舍够大，佢哋可以喺我个猫舍度生活，佢哋咪唔使死咯。
1: 系。
0: 咁其实佢去到好灰啊，佢真系曾经有 谂过自寻短见嘅，你知唔知喺度？

0: 朋友嗰阵时揸车喺条街度揸车，落住大雨，咁佢见到喺架车过嘅时候，见到有粒嘢，就喺正个马路中心，因为落住大雨，咁跟住佢就直接冇刹车，佢直接碌，即系过咗去，嗰粒嘢咧就喺个车底，
1: 咁安然无恙嘅，
0: 安然无恙，后面仲有架车，
1: 哎呀，
0: 又系喺车底咁样过咗，
1: 系。
0: 咁佢就喺度谂唔对路，呢一只应该似系生物嚟嘅，佢就兜翻架车翻转头，就一睇停低就执起佢，一睇就真系一只猫。
1: 哎呀！
0: 咁跟住佢就执咗佢翻去啦，翻咗去之后，咁佢又俾相我睇嘅，因为佢又唔识，佢又问我识唔识猫义工啦。咁我当然我就介绍我呢位朋友俾佢识，咁我佢就即刻即系睇到咧嗰只猫咧两只眼咧成流晒脓噶啦，已经
1: 即系佢即系生病噶啦，
0: 系啊，好病噶啦已经。咁系一个猫 B B 嚟嘅啫。
1: 哎呀，
0: 咁我呢个朋友咧，佢就因为佢都要做嘢，佢就拎咗佢翻屋企就俾温暖佢先啦，即系冚晒被，因为落住雨啊嘛，等佢抹干咗先。咁啊揾到个猫义工，猫义工。即系其实我个朋友，即系另外即系呢个猫义工嘅朋友，佢最感动嘅系咩咧？因为我佢有 offer 俾佢，就系话你使唔使我哋嚟接走佢，带佢睇医生，然后先再俾翻你，或者我哋直前凑好佢先，跟住我哋放领养。咁跟住我呢个朋友就话唔紧要啦，既然我哋执咗去，我哋负起呢个责任。咁佢就自己真系带佢去睇医生。
1: 哦，
0: 咁就所有钱咧都冇问我呢个义工朋友攞，佢都系自己去俾晒。自己去 take care， 自己照顾，每一日就带佢翻工，每一日就帮佢滴眼药水，因为佢嗰个系有一个病，一定要每一日要滴眼药水。咁直至而家就养到佢好，好好好得意。咁我呢个猫义工嘅朋友，佢就好开心咯。其实佢就系话，点解当有人喺街遇到有流浪猫嘅时候，或者你执到嘅时候，如果可以每一个人都行多一步，佢哋就唔会咁大嘅责任，咁辛苦咯。

0: 不如嗱，我就即系我都唔知系咪叫感恩啦吓、啊，我就冇试过喺街遇到一啲流浪猫啦、嗯。好啦，嗱，我又对于你知啦，我对于除咗人之外，我所有动物都惊噶嘛。
1: 系，
0: 咁所以我亦都唔会主动去掂啦。好啦，譬如以你一家爷，大家都知道好锡猫嘅，咁、
1: 嗯、
0: 你会俾啲咩 advice 大家？譬如举个例，有一日如果我喺街，好似头先你个朋友咁啊，哎呀，雨中咧就见到一只失缩于滂沱大雨下嘅小猫咪。咁我哋其实咧作为普通市民，我又唔识搞嘅阵，我应该要做啲咩嘅咧？其实
1: 嗱，其实咧。真系睇下你个能力去到边样边度，真心。
0: 你当我呢啲冇能力嘅咁点算咧？
1: 咁你呢啲你梗系打俾我啦，即刻。你打俾我先啦，我帮你谂方法，睇下有冇义工帮手啦。
0: 系系。
1: 咁但系其实如果大家又唔惊动物嘅，又有时间嘅，又金钱又许可嘅，其实大家都系做紧一件善事。
0: 嗯。
1: 即系如果将佢可以带佢去诊所度，带佢去睇医生，你负责咗佢个医药费，其实。
0: 系、
1: 哦、你减轻咗好多，其实等于你捐钱，系咪？但系你仲要捐埋力，即系其实系我谂好多义工会好感激咯，因为其实义工猫义工啊狗义工，其实佢哋真系有好大嘅压力啊、
0: 嗯，
1: 因为金钱上对于佢哋嚟讲系好大好大嘅压力。
0: 哦，
1: 佢哋其实边有收入啫？
0: 系、哦，
1: 即系佢哋真系
0: 又唔会无端端只猫会好翻噶嘛？
1: 系啊，咁佢哋每一次有人就会揾佢哋，就系、是、叫佢哋帮手救。咁每次救佢都系要拎一大笔钱出嚟救。
0: 嗯，
1: 咁我呢个朋友之前真系用佢嘅积蓄，自己嘅积蓄一路使，佢、嗯、就靠即系、就是、靠人捐款啦。咁但系捐款嗰个钱其实。好难 cover 咁多个医药费噶嘛？
0: 嗯，
1: 其实个个揾亲猫义工、狗义工喺街执到嘅动物，其实好多时都系受咗伤啊，好多时都系要做手术啊。其实嗰度系好多钱噶嘛。
0: 哦，
1: 咁所以变咗系，如果大家能力许可嘅，即系我好建议大家可以take care 到嘅，咪带佢去睇医生咯，带佢睇兽医。醫翻好，如果你養唔到嘅，真係冇辦法養嘅，咁你咪可以聯絡義工，叫佢哋幫你出領養咯。
0: 哦，
1: 咁你就可以即係幫輕咗佢哋嗰個醫藥費。
0: 哦，即係多謝你同我分享呢個故事，因為咧。嗯唉，我哋呢啲咁嘅城市人，即系首先就成日都觉得，唉，顾掂自己先算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喺个坊间，特别系香港啦，即系其他地方我唔知啦。即系有好多人，佢哋系唔系净系顾住自己嘅，即系特别动物啦。咁啊，除咗猫之外，譬如狗啊，或者总之有啲小动物，其实佢哋可能系孤苦无依啊，或者流浪街头啊，又有病有痛啊。咁佢哋啊，即系呢个猫义工，佢哋真系自己攞埋钱出嚟，要去医翻好嗰啲动物。都是为了保到一个生命。
1: 是啊，他们真的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的。我真的觉得很犀利的。
0: 真的很伟大。
1: 是很伟大的。每次可能有事的时候，你 feel 到他们那种压力，那种彷徨，那种没得见死不救。
0: 嗯。
1: 因为他直行直动物在你面前，他们不忍心，但是哇，真的用晒自己嘅钱去救，我觉得系好，真系好伟大咯。
0: 系啊，咁希望咧，即系大家都出多一点力啦。我都学习下啊，我都谂紧，如果有一日我系遇上呢啲环境嘅话，除咗带我俾你之外，咁样我已经准备定个纸皮箱。
1: 系啊，即系搵啲毛巾包起去，即系带佢去睇个医生咁样咯。
0: 哦，咁嗰啲医生系。

0: 兽医咯，
1: 都开噶，
0: 都有24小时有，
1: 哦、有嘅，真系有嘅，
0: 系啊，
1: 有三更半夜咁，
0: 有嘅都有24小时嘅，当然24小时又贵啲啦，因为你夜晚嘅，
1: 即系等于我哋夜晚睇急诊一样，
0: 系啊，但系都有一间系MPV 系一个即系非牟利嘅诊所，佢都系可以开到夜，
1: 哦，咁啊有啲咩就请教你啦，仲系，
0: 系啊，
1: 好啊，喂，多谢你今日嘅呢个分享啦，咁啊，我哋听翻首歌啦，
0: 好啊，
1: 咁转头翻嚟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就会有一位资深嘅收音师，就系、是、林锦昌先生 Alex 啊，咁啊佢咧就准备咧会同我哋解构下呢个收音嘅行业啊，究竟系点样运作啦，有啲咩器材啦，有啲咩有趣嘅嘢咧，
0: 有咩新鲜事啊，
1: 转头翻嚟咧同 Alex 讲啊，
0: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是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都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已经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了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经自同月陆续展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商务部表示部长王文涛会见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较早时话，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认为这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话：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呢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多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7: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餐，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莉，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ito， 监制是伊莉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为咗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3: 更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嘅辛酸史，
2: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3: 香港影视工业大逃家。
4: 嘉怡
5: ，Hello，
4: 咁我哋每一辑咧，即系呢个香港影视大逃监咧，我哋就揾一啲幕后嘅高手咧，同大家解构一下啦。咁今日咧，我哋呢位高手咧就劲啦，
5: 系

0: 佢咧就好主宰到我哋嗰啲声音嘅，
1: 冇错。
0: 咁究竟啲声好唔好听啊？或者啲声隆隆一齐啊？其实都关佢事。
1: 同埋咧，头先我一嚟到一见到佢，咁因为我病病地啊嘛，咁我一嚟到我就同佢讲，我话喂，你戴翻个口罩。佢第一句嘢就系话。哎呀，我怕我聲音不靚。
0: 是啊，你會更加沒聽到，因為呢我們現在在現場呢其實有香港電台的、控制師傅在這裡。咁佢哋大家呢在 V 運運牛先。
1: 你張椅子呢，哦，你要 V 運
0: 運牛。邊張椅子有聲的喎，喐嗰陣，因為佢哋嗰啲職業病啊，哦，即係有時啲椅子呢咪誒聲嘅。咁佢哋呢就會好敏感，喂，如果一陣間我哋喐緊嗰陣呢會收到呢啲雜音落去囉。呢啲係高手過招啦。同埋佢有做一句嘢就係，soundcheck 咁樣。
1: 頭先一嚟佢就 soundcheck。
0: 係啦，好嚟歡迎咧，就係香港嘅著名嘅業內嘅收音師 Alex 林錦昌 ，Hello，Hello，
2: 大家好。
0: 我好少叫你全名啊。
2: 係啊 ，Benny。
0: 咁啊 ，Alex 咧，我哋就合作過啦。咁
1: 好多次啊，
0: 好多次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其實你都即係做過香港好多嘅電視劇啊，或者電影嘅啲，甚至乎係廣告啊嘅一啲收音嘅工作啦。咁佢亦都有開班咧，就教授呢個收音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就同阿 Alex 慢慢解構下，
1: 究竟收音係咩嚟？
0: 收音有咩係啊？咩嚟咧？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可以講啊。嘉怡，你問先啦，你。
1: 唔係，其實咧，我成日都想問一個問題。我記得我細細個睇戏嘅时候咧，其实唔知点解我细个睇亲嗰啲戏咧，都系配音嘅喎，系嘛？
0: 系
1: 即系细个我哋睇嗰啲电影，其实有冇收音嘅？你知唔知
2: 道？其实呢个问题好有可能咧，呢个问题咧比较即系喺我入行之前嘅，咁我试下解释下先，我试下嘅啫，应该系以前咧嘅摄影机啊，
1: 系。
2: 仲系用喺菲林啊嘛，可能系菲林年代啊嘛，
0: 系。
2: 咁据我所知咧，菲林嗰个年代嗰个菲林机咧 roll 紧嗰阵时系好大声，会喳喳喳喳喳喳咁样嘅。
1: 哦，
2: 所以咧就唔能够喺现场收音。
1: 哦，原来系咁啊！哇，真系准知识。
0: 系，
2: 但系咧应该咧都会有翻一个收音师喺度收翻条 reference， 翻到去后期配音。
1: 哦。
2: 据我所知系咁，
0: 咁当然亦都系因为即系以前嘅收音，特别系无线收音嘅技术咧，
2: 系
0: 就冇而家咁好啦，
2: 冇错，系
0: 咁，所以咧即系好多时咧，配到翻去咧都用唔到条声啦，咁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呢个就系某啲前辈同我讲翻啦，就因为以前拍戏实在太赶啦，咁啲 artist 可能六七早起，即系譬如周嘉怡，你跟住今日已经第四场啦，咁去到咧，得啦，唔使讲啦，嗱，你去到咧就系你个口勾咗二三四五六啦，我哋到时砌翻上去啦。
1: 其实真的很夸张的。
0: 即二三四五六啊
1: 七八九。
0: 即我真的听他们是这样讲的以前。咁后来。咁后来譬如那些配音领班大师譬如丁宇叔这些。咁他就数啦。哦周嘉怡这句就讲一二三四五六。咁即六隻字啦。你在这里做紧乜啊咁他就真的在这样砌返啲台词落去㗎。
1: 哇真的很夸张。其实我觉得以前那些演员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可以演到呢。因为你讲熟字喎。
0: 是啊。
1: 好犀利！
0: 嗱，咁我又问多代表观众同听众问一个问题啦。点解啊？要嗱，我哋譬如啲导演咧，好多时咧，啲人送啲纪念品俾我咧，就送个拍板俾我嘅。大家知咩系拍板啊？即系有黑白嗰个拍板咧。咁呢块拍板啊，嗱，而家咧其实就已经越嚟越少机会用到啦。咁啊，听讲话咧就系同收音有关噶。咁啊 ，Alex 可唔可以解构下系咩嚟嘅咧？
2: 当然可以啦。拍板咧，其实咧有两个用途嘅。
0: Action！
2: 第一个用途咧，嗰个就系写咗嗰个嗰场戏第几个 shot， 第几个 take， 同埋即系佢都话关于画面嘅资料喺里面。第二个用途咧，就系拍落去嘅时候咧，喺个声音会有个 waveform 会弹起咗，咁咧就俾后期剪接嗰阵时咧就对翻声同埋画同步。
1: 哦，
0: 即系譬如你有一下系嗰、那个，即系嗰个板咧，你喺画面度，你因为譬如咧以前嘅譬如菲林咁样啦，
2: 系，
0: 咁佢唔会同时收埋条声噶嘛，佢净系画还画收，
2: 系啦，
0: 声音还声音收，咁你好啦，你见到块板拍落去嗰一下，就睇到电脑或者嗰个声嗰下啪嗰下声，你对翻齐咧，后边啲声咧就
1: 会齐啦。
0: 如果唔系咧，你就捅死大家，因为咧即系。将逐条人声捅落去嗰个口度，其实系一件非常之复杂嘅行为。
2: 冇错啦，
0: 系咪咁嘅意思啊？
2: 系，冇错，
0: 系啦。
1: 咁即系而家有时我哋咧拍啲细成本嘢咧，即系譬如好似我拍嗰啲 YouTube channel 嗰啲咧，咁我哋冇嗰块拍板噶嘛，我哋拍手咯。
0: 就准备一二三， 嗱，咁啊，三部機咧就同時都會收到呢、這個。

0: 拍手声嘅时候，咁、哦、三部机收到嘅声，你一对翻齐啲位咧。佢就應該係同步嘅嘢，
1: 係啦係啦，同步翻、哦。可能甚至乎依家未必要需要拍板噶啦、嗯，只不過係佢哋會對翻開口嗰句自動已經升咗落去噶啦。
2: 哦，即係其實而家拍板都唔需要，因為已經好多數碼
1: 冇錯冇錯，係啊，後期嘅軟件已經可以幫到呢、這個。
2: 但係大家都會繼續做呢件事嘅。
1: 我哋做咗會安全好多，
0: 同我哋覺得現場係真係拍戲咯。
1: 係啦，冇錯係。
0: 咁我又問多個啦，呢、這個咧我都係入行之後先知嘅。咁如果大家觀眾可能有所不知啦，拍板咧都有分兩個拍法嘅喎，一係就係 action 拍，或者係我哋有陣時叫板尾啊，即係話咧嗰場戲拍完好，板尾板尾，
2: 係好多時都係冇板啦冇板啦，
0: 冇板冇板或者板尾，咁板尾咧就即係後邊拍完曬嗰個 shot 先至拍嘅，咁啊點解會咁咧？
1: 咁其實打頭板同埋打尾板咧。其实个用途都系一样，都系对翻条声，只不过喺前面对定喺后面对嘅啫。咁可能有阵时唔够时间出去打个头板，咁、
0: 哦、
1: 我咪拍完就打板嗰个手足就会嗌住，板尾就冲出去俾几部 cam 对住
0: 拍，
1: 咁就对咗条声啦，可以。
0: 哦，同埋有阵时咧，亦都可能系因为咧，譬如举个例咧，那个演员，譬如周嘉怡准备呢场要喊啦，佢有情绪啦、或者系佢读白戏嚟嘅，咁咧唔想拍板嗰下咧影响到个，
1: 冇错冇错，
0: 演员嘅情绪投入，或者吓亲啲小朋友啊，我哋有阵时拍小朋友戏啦，咁所以咧唔好用嗰下声去干扰大家嘅思绪，
1: 系
0: 啊，咁所以有阵时就会拍完咧先至拍。板尾咁樣，
2: 係因為我記得嗰陣時曾經我見過有個導演咧，因為佢唔係自己嗌 action 嘅，咁就俾
0: 我都唔自己嗌 action，
2: 係啊，俾副導演嗌 action 嘅，點知個副導演嗌 action 之後，個導演就鬧個副導演鬧得好金，
0: 點解啊？
2: 咁啊嚇死人啊！因為個副導演好大聲 action， 咁但係嗰場戲就係一啲好有情緒嘅戲，
0: 咪以前嗰啲副導演咧或者導演咧係連嗰個喉嚨定嗰啖痰我都要。action 咁
2: 样，埋出嚟。
0: 我从来都冇嗌过噶。我啲有阵时啲观众或者啲亲戚嚟探班咧，就话：喂，导演唔系要嗌 action 嘅咩？我话而家唔使噶啦，
1: 唔使导演嗌，
0: 副导演啦。但系 cut 都会嗌 cut 嘅
1: ，cut
0: 咁啊，睇下你嗌几大声啦。咁但系嗌 cut 就真系要够啦。咁啊呢个就真系导演作准嘅咁样啦。好啦，我哋解构咗啲常识啦，我哋先起咗佢底先啦。
2: 好啦
0: ，Alex 入咗呢行几耐啊？收音行。
1: 收音行都有15至16年啦，
0: 系咁你本来系做咩噶？即系点解会入咗呢一行？
1: 我本身咧就系做stage 嘅 audio 嘅，
0: 即系台嗰啲所谓冇音嗰啲音，
1: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又点解？因为其实咧，我又想讲翻自己。其实我细个好细个十零岁嘅时候咧，其实都对音响好有兴趣嘅。
2: 系，
1: 我会喺屋企咧拆开啲收音机，又装翻佢啊。譬如个喇叭嗰、那个喇叭烧咗咧，我会自己走去买零件翻去换嘅。我细个就会咁啦。
0: 我最想识你啲朋友啊！喂，我拆开下先。你知咧，嗰啲 headphone 咧，
1: 系
0: 好易，即系我哋又用得粗啦。譬如呢啲线咧，好容易甩咗啊。或者拆咗声啊，或者单边冇咗声啊，你识唔识整啊？
1: 识。
2: 我想问下，我部电脑咧个喇叭拆咗声，有冇得整啊？
1: 有，我自己部电脑都系换喇叭嘅。
2: 吓，真系噶？我可唔可以拎嚟俾你？
0: 我做你啲仔女真系开，真系幸福啊！因为我哋以前咧就
1: 系
0: 嗰啲 headphone 咧，唉。单边又唔识整，自己拆又合唔翻埋，咁啊焗住要买嗰一个。我啲细路咧，其实而家周时都有噶。你知佢哋梗系乱摆噶啦，或者有阵时咧一戳条绳啊断咗，条线断咗，咁啊自己鬼识整咩 ？Alex， 系得啦，下次
1: 可以。因为我哋通常咧，譬如我嚟做嘢咧，我哋都会买啲比较稳阵啲嘅牌子，稳阵啲嘅型号，就货咧有啲唔稳阵嘅事发生嘅。
0: 系我讲。
2: 我想
0: 讲啊，好啦，即系咧，其实作为一个日理万机同埋一眼观七嘅导演咧，咁佢其中一个职责即系坐喺个荧光幕前边咧，咁佢除咗睇演员做戏之外，佢都要听嘢啦。
2: 系，
0: 咁听声咧，咁我哋要戴 headphone 噶嘛。
2: 系，
0: 咁除咗有 headphone 之外，仲有一个 receiver 嘅，即系我哋要听到嗰啲声，咁你有个来源噶嘛，即
2: 系
0: 你当系台住部 Walkman 啦。
2: 系，
0: 咁但系由于嗰部嘢咧，其实咧就。我哋咧，你知啦，嗰啲導演咧，通常譬如我呢啲好心急嗰啲啦，等下先，咔咔咔，等，咁我一起身咧，我就連 headphone 可能錯甩咗，或者嗰個 receiver 咧就會飛墮落地咯，咁每一次咧，我一飛，
2: 好慘啊！
0: 即係嗰部類似 call 機咁嘅物體咧，一落地嗰啲聲咧，我就即刻會搜一搜 Alex。 冇嘢嘅，冇嘢嘅，
2: 又跌。
0: 但系其实好惨嘅，
1: 你放心啦，我实听到
2: 嘅。系喎，但系等先，佢听嗰个嘢，你会。佢冇收音㗎嘛。
1: 佢冇收音係。
2: 冇收音。
0: 佢個 receiver 嚟㗎啫。
2: receiver 嚟。
0: 即係純粹你當我嗰部係一個 workman 嚟嘅。
2: 係
0: 我獨有嘅 workman， 我就聽嗰啲演員嘅對白。
2: 係。
0: 咁嗰部嘢係要陀住㗎嘛。咁你知啦，陀住就即係有機會錯甩啊。一心急嗰陣啦，係啊。Alex 係咪其實。
2: 我想問有幾多個導演跌爛佢幾多部。
1: 都
2: 入行嘅
1: 人中都好多下，
0: 佢个间中都好多啊！
2: 我想问下剧组系咪会入翻条数俾佢嘅咧？
0: 通常都
1: 通常都冇
2: 嘅，唔系啊嘛。
1: 因为我哋收音师啲器材咧，我谂大多数九成咧都系全部系自己器材嚟嘅。
0: 哦，
1: 系啊，
0: 即系唔会话，譬如因为咧，譬如摄影机、镜头、灯光，咁我哋可能会去器材公司度租噶嘛。哦，收音师系自备嘅，
1: 全部都系自己器材嚟嘅。
0: 哦，
1: 系啊。
0: 点解咧？
1: 点解啊？
0: 点解你哋唔系去租，系要自己嘢咧？
1: 当然啦，市面上我谂应该可以租到嗰啲麦或者 mixer 啦。咁但系点解会自己用翻自己啲嘢？因为每一次我哋去到现场咧，其实已经所有嘢 ready 晒。我哋一开着佢就可以拍得㗎喇。
0: 喔、哦。
1: 我哋要做好晒呢啲工作，从埋因为啲咪呢好经常会可能有接触不良啊，或者係发射接收嘅问题、令到佢唔清楚。咁所以我哋通常都系自己 keep 好自己嘅咪，咁去到现场呢就慢无一失。
2: 其实我有支咪系 Alex 俾我㗎。
0: 系，
2: 佢好好、啊。
0: 其实我都唔知掟烂咗佢嘅嗰啲 receiver。
1: 你冇掟烂，你冇掟烂，
0: 掟凹咗啫。
1: 不过真系试过有导演拍完嗰场戏，觉得个演员做得唔好，除咗个 headphone 掟咗落个网盘，
0: 跟住
1: 咪梗系烂咗啦。
0: 咁跟住，
2: 哇系啊，佢哋好中意掟 headphone 噶。
1: 系啊，
2: 好中意掟 headphone 嘅导演。
1: 唔知点解唔掟落个 mon 度啊？
2: 系啊，好中意掟，
0: 好中意掟镜头噶。
1: 系啦，
2: 系啊，好中意掟 headphone。我见过好多次啊，系咁啊，佢就掟就会起身。
0: 讲乜嘢啊？
2: 系
0: 咯，我哋讲翻 Alex 先。好啦，咁啊，你头先讲啦，你本来就
2: 系
0: 做嗰啲台灯音嗰啲音，咁你
2: 系
0: 负责边一部分噶？其实，
1: 哦，我系负责 on panel 啊。
0: 哦，
1: 系啊。On panel 即系譬如一个 show 啦，里面可能有对 band 啦，咁我就要处理啲 band 嘅乐器啦，咁同埋咧我会系控制嗰个 balance 做
0: 哦，好劲喎！即系咧嗱，如果大家有去过一啲演唱会咧，
1: 冇错
0: 嘅 rehearsal 你就知道，成日咧会听到一句嘢嘅 check sound check 即系一路
2: one two
0: 其实你就做呢样嘢啦，
1: 系啦，
0: 即系呢个都系你嘅其中一部分，因为你要听到嗰啲声嘅。quality 系点？
1: 系冇错啦，我要除翻，
2: 佢除翻个口罩啊。
1: 咁咧，其实咧，我哋点解系 check one two 咧？
2: 系
1: 或者
0: 点解唔系 check three four 咧？
2: 点解要 check one two 咧
1: ？check one two， 其实 one two 个 two 咧系一个高频嚟嘅。我哋要 check 嗰个高频会唔会 feedback？
2: 哦，
1: 系啦
2: ，two
0: 系高频嚟噶
1: ，check one two two
2: 呢啲咯。
1: 啊、或者何一二三四，其实一二三四都代表咗几个唔同嘅 frequency。
0: 我听到有啲人系咁样，呢啲咧
1: 滴咧滴滴滴咧就系攞个 gain 啦。
2: gain
1: 如果唔够 gain， 即系嗰、那个我哋入麦嗰阵时个 input 个 level， 咁我哋要睇个 meter 嚟做嘅呢、這个系，睇住个 meter。咁样呢如果个 meter 去到够嗰个 level 呢
2: 係。
1: 咁支咪就够驚你讲嘢同埋唱歌呢就会好舒服啦。
2: 咩叫够驚啊
1: 够驚即係驚即係。
0: 唔係好驚个驚㗎嘛。
1: 唔係好驚係 G-A-I-N 嗰个驚。嗰、
2: 哦、
1: 个驚係入嚟嗰个 level 俾几多你啊。嗰、
0: 哦
1: 那个嗰、那个水喉开几大啊。
2: 哦、
1: 如果譬如你唱歌好大声我会将个驚收细。
0: 哦，咁俾你。譬如而家我哋电台师傅可能个 panel 咧，佢都会有得可以加减噶嘛。
1: 冇错
0: ，dB 加几多减几多。
1: 系啦。
0: 咁譬如我
1: 入嚟嗰个 level，
0: 譬如我咧就即系讲翻嘢。我讲dB 即系嗰个decibel 啊嘛，即系嗰个叫做
1: 声量啦，
0: 声量系声量啦，系啦，分贝
2: 系
0: 啦。咁譬如咧，我呢啲讲开嘢或者做开电台嘅人咧，咁譬如咧有阵时去现场一试麦咧，嗰啲师傅就呢个。DJ 嚟喎，好夠聲嘅，咁就會調低喎，因為即係我啲女成日投訴我喺屋企講嘢大聲啊，咁你知我係用個肺講嘢噶嘛，咁但係有啲人可能咧本身佢冇對開麥，或者佢係嗰啲麥嘅感唔係好強嗰啲，可能你就要 tune 大佢啦，
1: 冇錯啦，咁我哋做翻個 balance，
0: 就用頭先嗰下。 去試嘅。
1: 嗰、那個係主要係 check 夠唔夠 gain 啦，即係譬如我哋攞住 handheld mic 咁樣去得咧，就可以攞到個 gain。

0: 如果呢个答唔出嘅话呢，
1: 哦，
0: 俾咗你唱歌，你要唱得好辛苦，
1: 哦，
0: 你要嗌到好大声先唱。
1: 咦，咁即系我第时去卡拉 OK 试麦嘅时候，我可以自己有
2: 冇用噶？因为冇人帮你 tune 啊嘛。问题你试完得完之后咧，你都系用紧嗰个 level 嘛。
0: 系啦。
2: 喂，咁即系话你除咗要试嗱试麦关你事啦，试咁嗰啲譬如一队 band，
0: 嗯，
2: 你又有鼓，有吉他，
0: 系
2: 又有 keyboard， 咁，嗯，每一个嘅声出嚟嘅 quality 都有啲唔同嘅，咁你又要负责 tune， 使唔使噶？
0: 要。當然要啦，我哋要逐樣試嘅。假設譬如啊，有 keyboard 啦，有 bass 啦，有吉他啦，咁跟住有一 set 鼓啦，有 drum set 啦，咁 drum set 亦都可以收好多支麥嘅。咁每一個 channel 入嚟咧，都要獨立去試，逐個試。譬如我依家試吉他，唔該，咁啊彈彈彈彈，咁啊攞好個 level， 咁跟住大概執好條 EQ， 即係高中低音，
2: 係
0: 咁啊執好佢，咁琴又一样啦，鼓都系一样啦，咁去到 vocal 即系人声唱歌都会一样咯。咁每个人攞起支咪其实都唔同声嘅，咁，嗯，我哋都会用嗰个高中低音嚟去 balance 翻佢嘅。
1: 咁呢个准则系靠只耳仔去听，
0: 靠自己嘅耳仔。
2: 哇！咁边个教你噶呢啲声？
0: 呢，這个啊，呢，這个系我以前入行嘅时候做音响嗰阵时，那个师傅俾咗啲好基本嘅 concept 我咯。
2: 系
0: 咁，啊，跟住自己其实一路喺度自己摸索咯，系，
1: 嗯，
0: 啊，好大部分都系自己研究出嚟。
2: 因为我谂，譬如一次即系以前，譬如由我哋细个开始啦，即系买部 Walkman， 咁你有 bass 啊，有 treble 啦，呢啲就最基本嘅入门啦，即系高音同低音啦。咁譬如我做中期啦，我都开始玩音响，你就有 equalizer 啦，你就有啲手上下
1: 咁啊。啲人成日都话系一个浪咁样，一部山咁啊，
2: 冇错，有好多，
1: 嗯，
2: 其实好多玩法噶嘛，即系vocal 中音劲啲，定系咩低音劲啲？
1: 从来唔知咩嚟噶。系啦，系咁喐下嗰个嘢，喐到好似一个 V 字形。
0: 我试下讲一讲嗰条 EQ riser 系做乜嘢。
1: 好，
0: 譬如好简单，佢我哋分咗31 band 嘅，我哋做嘢咩叫31 band 咧？喺一个低音到高音嘅里边，
1: 系
0: 一个行程，
1: 系
0: 我哋分咗31条咁嘅唔同嘅 frequency
2: 频率，
0: 频率系啦。咁啊，可能喺左边数起就系由低音啦，中间系中音，再尾就系高音啦。咁，
1: 嗯，
0: 你去要去 tune， 譬如佢你想低音劲啲，我听歌嘅时候，咁，
1: 嗯，
0: 咪推大啲左边嗰 part 咯。
1: 哦，
0: 譬如人声要出啲，咪推中间咯，或者你高音要多啲，就推高啲高音啦。咁但系咧，我哋做 live sound 嘅时候咧，好少爱嚟咁样嚟 tune 个声嘅。
1: 嗯
0: ，tune 个声咧系主要执翻个 vocal。点解咧？因为会有机会 feedback。个 feedback 系，哦，譬如支咁样啦，呢个支系一个频率嚟噶，将条 EQ 拉翻低佢，我哋做翻个平衡咧，咁执完咧就唔会有 feedback 出现
2: 嘅。哦，我即系 feedback 其实系同嗰个 equalizer 嘅执法有关嘅，即系唔系纯粹话啊，我支咪向住个喇叭就会 fit 啦，唔系咁简单嘅。
0: 其实 fit 完可以执嘅，可以执走佢嘅，
2: 哦，
0: 可以令到佢怼住佢都唔会有问题
1: 嘅。哦，咁得意噶！
2: 譬如我哋而家电台嗱，嘉怡呢支咪，
1: 你
2: 都系可能对住个喇叭噶嘛，
1: 啊，
2: 但系又唔会 fit 嘅，咁就因为可能呢度有调校过啊，而演唱会因为个 artist 系周围走噶嘛，
0: 系冇错，
2: 你唔知道佢去到边个喇叭下边，但系我哋好少好少会听到喺演唱会 fit 嘅，就是，因为你执咗条声，即系执过啲音响。
0: 其实基本上一开咗套音响出嚟，个 sound engine 一定系做咗呢样嘢先，
2: 哦，
0: 系一定系执咗个 feedback 先。
2: 是最基本嚟嘅，
0: 因为基本其实好似我哋拍嘢嘅时候攞翻个 Y balance 个白平衡咁样，
2: 是
0: 即系咩叫做红黄蓝咁样咯，
2: 哦，
0: 做翻个平衡先。
2: 明白，我唔知道系同 feedback 有关，我以为系靓唔靓声嘅。
1: 系啊系啊，
2: 哦，
1: 我以为系个编号咯，
2: 系
1: 即系想点样个编号多啲，即系个 base 都，哦。
0: 当然啦，去到我哋 set 好嗰，那个EQ 嘅时候，去到做 show 嘅时候可以再调校啦，譬如边样多啲边样少啲，我哋先做囉，嗯。但係头先讲嗰个係做咗个底。
2: 最基本喔，哦，即係譬如我有啲 artist 可能就想 heavy metal 劲啲，咁，可能呢你就唔知啲 tune 嗰啲 treble 啊，定係啲高音劲啲。
0: 低音劲啲，撞撞撞撞咁係
2: 喔。即係或者嗰个係 wave party 嚟嘅。
0: 係，
2: 大家要 high， 要蹦嘅。
0: 咁，俾多啲低音啦。
2: 个 bass 要做劲啲。
0: 冇，
2: 呢个就係你嘅工作啦。
0: 係啦。
2: 哇，淨係聽呢度啊，今日都知道堅啦。係
1: 啊。
2: 係啦，嗱，咁我哋呢聽首歌先啦。
1: 咁
2: 一陣間返嚟呢，我哋繼續同阿 Alex 講下究竟成個收音行業又係什麼嘅一回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九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话，捕获狗只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

0: 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且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均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至同月陆续展开。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话，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话，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够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欠债。警方今朝早六点几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亚尔火山当地傍晚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大约5分钟，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将塔亚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在最高5级中定为1级，代表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有继续喷发的可能。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火山喷发和地震频发。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饮翻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啦，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1: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1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探讨沙滩。

0: 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1: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2: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嚟嘅启示。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7: 朱姐，你唔舒服啊？
6: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7: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6: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针对 AI 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技能提升局点帮佢哋转型呢？
9: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10: 将来的技能提升局咧，即系而家大家都好熟悉的雇员再培训局，佢个定位会唔同咗嘅，就会以技能为本。既然 AI 出现咧，白领个转变都多嘅时候咧，咁佢做课程嘅设计啊、技能嘅培训咧，都可以因应呢啲社会上不断转变嘅层次咧，做多啲再聚焦啲嘅帮忙。
1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3: 2018年当选之后，都试过去过芬兰嘅，喺立法会都系嗌交到不得了嘅时候，去睇下人哋嘅教育个制度。其实不嬲立法会咧都有出访团去学习或者去研究嘅。
14: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13: 当然啦，而家我哋需要紧贴住国家嘅发展，如果我哋香港就可能会滞后嘅。最深刻嘅咧，一二三四五咩嚟噶咁样？
1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叫萧叔叔讲一讲啊 ，hopefully 呢个字嘅意思，因为其实有唔同嘅意思。Hopefully, H-O-P-E-F-U-L-L-Y, hopefully, hope 大家都知道啦，一个梦想，一个希望啊 ，hope。Hopefully 呢以前唔係近呢我諗三四十年啦。以前嘅意思呢淨係表达呢係好似好有期盼地咁样。即係譬如 ,he's hopefully expecting something, okay? 佢抱住呢个期盼嘅一个态度啦，一个心情啦，去期待緊呢样嘢。Hopefully, she's hopefully expecting something, or she's waiting for something, hopefully.一个好似好有梦想、好有期盼啦。OK， 但系现在嘅英文咧，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用呢个字咧，就系、是、我纯粹我想某啲事发生嘅。譬如我话呢、这个人应该希望佢会喺三十分钟内到达啦。OK，he will hopefully arrive in 30 minutes。咁就唔系带着期盼嘅心情 arrive， 而系咧我希望佢。会发生呢件事，咁呢个系好耐以前咧，啲人觉得咧呢个系一个错误嘅英文嚟嘅，咁但系而家咧已经全部人都系咁用啦，咁就希望就唔好太过所谓 pedantic 咧，就嗌觉得呢啲系错嘅英文啦，好多时候咧系都系咁用嘅啦。Okay, hopefully， 譬如hopefully I will not be gaining a lot of weight in that trip， 希望咧我今次嘅旅行咧唔会长太多肉，增太多磅啦。Hopefully，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9: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20: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家。
21: 今天繼續歡迎有香港的非常專業的收音師，就是林錦昌先生。Alex 就剛才解構了，就是他只是在演唱會在那些 event 那裡，就是怎樣 check one check two， 然後 check one check two 是有意思的。那還有沒有第二句話說的？
22: Check one two 啊，check one two 之外，
23: 系啊，成日都 check
21: one two 有 rap 歌嗰啲 check one，
22: 嘿嘿一二三，
23: 我嘿嘿都系噶，嘿嘿都听好多噶，嘿嘿嘿咁样，
21: 点解系嘿嘿啊？
22: 嘿嘿嘿嘿，可能打招呼啦，你当都冇乜意思，因为其实喺度嗌紧啲唔同嘅 frequency 落支咪度，等支咪经过个系统。 翻翻去喇叭出翻嚟会唔会 feedback？ 系咁样 check 紧呢样嘢。
21: 哦，喂，嗱，我问咗一啲题外话先啦。咁你哋嘅耳仔
23: 好靓咯，
21: 特别靓噶，
22: 靓嘅。
21: 即系譬如而家我讲嘢嘅声啊，或者你戴咗 headphone 听嘅声，你都会好敏感噶咯。
22: 会噶，会噶。
21: 啊，即系有冇 noise 啊？有冇啲音有问题？你都会有好，即系因为咧，嗱，老实讲，耳仔。
23: 都是天生的嘛。
21: 是不是天生的？
22: 天生的，其实我小时候就对于音响其实都很敏感的。
23: 是。
22: 是啊。咁啊，細個嘅時候啦，頭先講過係中意整啲 HiFi 啊，咁啊換喇叭啦，咁跟住其實一路啲工作咧都關乎音響，咁我又有一段時間係做汽車音響嘅。
21: 哦，
23: 哇！呢、這個你啱啱中，
21: 你冇走住一陣間，
23: 啱啱中咗我飯啊！
21: 係，
23: 我哋以前啱啱最中意玩 JDM 嘅時候，
22: 係
23: 好興噶嘛香港，因為嗰陣時咧嗰啲汽車入邊。系啊，汽車入邊咧，佢咪佢嗰個
21: 咩十烏法，
22: 十烏法，
23: 十烏法一定加嘅。跟住同埋嗰塊面板啊，嗰、那個音響嗰塊
22: 面板，
23: 系啊，嗰面板嗰個機咧，我哋平時落車都要拆出嚟驚人偷嘅。
21: 哦，係啊 ，face 咩 facelift 啊，定係唔知咩嘛？
23: 即係將嗰副貨嘢出嚟，
21: 即係驚成個以後中間有一期就成部機去抽出嚟㗎嘛？
23: 係啊係啊，
21: 攝喺凳底嘛，驚俾人偷駁車嘛。
23: 嗰個年代係車音響係黐咗線，
22: 嗰個係巔峯嘅時期。好興以前好多 Civic 啊
23: Lancer 啊，
22: 係啊，嗰一期咧
21: 好把佬啊，
22: 冇錯，佢哋係除咗個車改得好靚咧，套音響都改得好靚，咁佢哋會換曬喇叭啦，換機頭大面板啦，可以睇 DVD 睇電視啦，咁一定係有
21: 做過
22: 係，跟住就有十烏法啦，超低音啦，跟住我最記得我嗰陣時試過裝我一隻15寸嘅烏法喺架，
21: 即係嗰個 base 啦。
23: 哇，
22: 好大
21: 嘅车尾箱啊！
22: 车尾箱，
23: 车尾箱我通常摆喺后面咯，车尾咯，
22: 系啊，咁就同埋装好多 amplifier 啊，装喺凳底啊，凳底都要装嘅低音嘅，
23: 系。
21: 咁你会唔会帮人 tune 汽车嗰啲音响嘅声噶？
22: 有噶，以前有噶，
21: 系啊，
22: 系啊。
21: 你而家仲识唔识 tune 啊？
22: 依家识。
21: 系，喂，大家唔好走住啊，系。
22: 冇问题。
21: 我成日都觉得我嘅车嗰啲声我唔识 tune 啊，因为咧嗱，其实点解会咁讲咧？又讲少少题外话，因为而家咧就有譬如好多音响装置，或者甚至乎你屋企部电视机
22: 系。
21: 其实咧，佢已经内置咗好多 program， 譬如话呢一个就叫做jazz 嘅
23: EQ，
21: 呢个叫做 pop， 呢个叫做 vocal。嗱，老实讲咧，我成日都觉得佢 preset 嗰啲嘢全部都唔啱我声。
23: 系，
21: 咁但系点样可以令到个车或者一个咁细嘅空间入边嘅音响做得好咧？其实入边都有好多学问噶嘛。
22: 呢个咧
21: 都系用耳仔。
22: 都是用耳仔同埋你自己嘅感覺，譬如可能我聽出嚟，我覺得我個高音太嘈啦，太吵啦，咁咪減少個高音咯。我哋覺得嗰度唔夠低音，你可以加多啲咯。咁但係呢個 setting 咧，唔等於代表隻歌都一樣。
21: 係，
22: 每隻歌嘅錄音都唔同，每隻音嘅混音亦都唔同。所以出到嚟都未必一樣。
23: 每次要教，
22: 冇錯啦。其實即係好似我哋做 show 嘅時候，其實每個人拎起支麥，我哋都要執一執嘅。係啊，同埋好多時咧，就算啊老闆上台講嘢咁啊，個 podium 咁樣喺度講嘢啦，佢哋咧好多時咧會噴麥。
21: 誒，冇錯。
22: 係咩叫噴麥咧？係啦，
23: 我都有時會啊。
22: 我哋前面咧有個叫做 pop filter 咧，就隔咗嗰個啦，即係隔咗距離同埋噴麥啦。但係如果你冇呢個 pop filter 嘅時候咧，噴咧會
21: 好焗嘅，
22: 嘣嘣聲，
21: 唔係好騷擾嘅，對於現場嘅聽眾嚟講。
22: 咁但係其實現場咧個sound engine 咧其實可以執到
21: 嘅，執到㗎，執到，即係可以令到支麥唔噴嘅，
22: 可以㗎。
21: 哦，係啊，
22: 可以㗎。
23: 即係預先教咗支麥係你佢唔會噴，唔會有噴。
22: 因為每個人噴麥嘅程度唔同，咁所以咧通常佢哋一上去咧，我哋5秒內一定會執好佢㗎。
23: 哦，
21: 咁如果佢冇執嘅，就知道佢
22: 係啦。就真系冇执咯，
21: 系啊！大家留意住啦呢样嘢，系啊！咁我哋又长话短说啦，讲咗十次都系。咁你点样入到呢一行？即系你又做个生，即系车嘅音响啦。
22: 系
21: 咁，后来点解会去咗影视圈嗰度做收音咧？
22: 哦 ，OK。咁嗱，头先就讲啦，我做汽车音响啦，跟住去咗做 live 生啦。咁做 live 生嘅时候咧，就喺现场嘅时候就识到一啲摄影师啦。咁摄影师咧就好多喺电视台啊，或者系拍紧电影、电视剧啊嗰啲啦，咁啊识咗佢哋。咁咧，我又因为识咗佢哋，去咗做演唱会录影，我都做过好长时间。
21: 即系你意思系揸机啊？
22: 啊，揸机同埋录影个 system 啊。
21: 哦，你又识嘅，
22: 识啊。
21: 哇 ，OK，
22: 咁喺

0: 嗰陣時就識咗嗰班攝影師，咁佢哋咧除咗做演唱會都有外景噶嘛，咁外景都要 audio 噶嘛，咁就喺嗰度嚟接觸到呢個拍攝呢個行業啦。
1: 哦，咁啊，即係有人邀請你去參與第一次噶，梗有係嘛？咁第一次係做咩啊？
0: 哦，第一次啊，第一次係我記得係做一個訪問嘅，係啦，第一次。真係真正第一次去做收音，係做一個訪問嘅。
1: 啊

0: 戰咪啊，咁啊自己系上网睇定晒 menu， 第二日就去做。
1: 我、哦、要睇 menu， 点解要睇 menu 咧？
0: 啊，因为冇用过嗰部机啊嘛。
1: 哦，
0: 系啊。
1: 嗱，我哋喺度咧又要解构下啦、嗯。即系首先咧，因为呢一个咧，我系今日真系好想讲。有阵时咧，小弟都会即系譬如去一啲学校嗰度咧，就会做一啲譬如导师咁啊，譬如讲下拍嘢啦。我每一次咧，我都会即系用好长嘅时间，我去同大家一而再，再而三咁同大家讲。唔该，你哋记得拍嘢嗰阵调声收好啲。
0: 冇错。
1: 点解呢？嗱，因为咧好多人都忽视咗收音。
2: 系。
1: 譬如咧，而家我就咁攞部电话去拍一场戏啊。其实调声系一定唔用得嘅。第一，因为好远啦。
2: 嗯。
1: 第二咧就系你啲人嘅距离系唔啱噶嘛。譬如而家我哋三个人，一个行一个企，咁你一部机摆喺度咧，大家就好多人都以为，诶得噶啦，机头咪收晒啦，结果调声咧就唔用得，或者听得唔清楚。
2: 嗯。
1: 咁就好影响个戏嘅，而大部分嘅人咧。佢就係諗，哎呀，機器擺邊度啊？鏡頭點拍啊？啲人又點行啊？燈光點啊？好多人都特別係同學仔咧，佢哋好唔留意收音啊。咁、結果我會聽收到一啲片，佢係點樣呢？第一拍完先知，原來條聲冇收到，收得唔好，夾硬喺後期背，咁啊，梗係攪曬教啦。第二就係咩呢？其實好影響到成個作品嘅，因為。讲嘢听得唔清楚，对白唔清楚咧，成部戏就散噶啦。咁、但系好多时都忽视咗。而嗱，我问咗阿力斯，我用最皮毛嘅角度去问你啊。其实嗱，以前我未见到啲摄影机有支咪怼咗出嚟噶嘛，向前面指噶嘛，就
0: 系
1: 用呢支咪收音得唔得噶？
0: 嗰、那个咧只可以收翻现场嘅环境声。就唔能够爱嚟收对白。
2: 哦，即係嗰支咪都其实都有佢嘅作用，环境声你会用到嘅。
0: 係、
2: 哦。
0: 如果你收返出嚟嘅时候真係乜嘢都冇晒得返嗰支咪呢，你就勉强用，你可以推大佢都会听到你讲嘢。不过
1: 一定好散嘅。
0: 连个环境都推大埋。
1: 即係有人 cut 啦、啊。有人放屁啊，
0: 系啦，
1: 嘘嘘一声啊，流鼻水啊，全部听晒咯。
0: 系啦，嗰支只不过可以爱嚟，只可以爱嚟做 reference。
2: 我又有问题，
0: 系
2: 我以前拍戏
0: 系
2: 好少落颈咪嘅，即系我哋喺厂咧拍戏咧，通常都系嗰支泵咧就咁伸出嚟，边个讲咧就揈去边个嗰度嘅啫。
1: 好劲嘅。
2: 咁我哋好少会落叻咪嘅，
0: 系
2: 点解以前嗰啲，即系点解佢会可以系咁样？咁同埋我哋而家拍親劇啊，拍電影都係噶嘛，
0: 嗯、
2: 即係通常有時都會有支泵喺度，但我哋又會落咗頸咪，咁嗰支泵係咪就係愛嚟收環境聲嘅咧？其實
0: 嗰支泵咧係愛嚟做 backup 嘅。咁我哋講翻你喺 TVB 嘅時候，點解廠可以用泵咪啊？咁通常咧廠應該有兩支咪，兩支泵咪，
2: 應該差唔多，
0: 兩支或者一支啦。咁其實每一支都要一個 operator 嘅，邊個開口就令去邊度噶嘛，就
2: 收邊個。
0: 因為其實每支嗰啲 shotgun 咪，我哋叫即係嗰啲咪咧，就有一個闊度嘅。
2: 係。好大支噶嗰支嘢，
0: 好长嘅，
1: 成支扫把咁地方啊，
0: 系啦，
2: 我俾嗰支嘢冚我个头一次，
0: 唔系啊，应该唔同嘅，
2: 唔系啊，我冚
1: 唔到，
2: 唔系我唔系冚佢嗰支咪啊，我冚后面个 box 啊，
0: 咁就应该好痛啦，
2: 好痛啊，
1: 我成日觉得嗰啲即系泵咪咧，即系嗱，如果观众或者听众唔知咧，就系收音师咧，就佢会攞住一支咧，好似匙杆撑杆跳啊，嗰支嘢咧就喺个现场度怼嚟怼去，咁你又其实你又睇唔到佢嘅。你即係去拍戲先睇到佢嘅啫，你喺畫面係見唔到嘅，因為我哋唔可以穿泵啊，所謂你唔會見到個影噶嘛。咁呢位嘅收音師咧就勞苦功高啦，因為咧佢就要負責收曬啲聲翻嚟嘅。
0: 冇錯冇錯，咁咧以前喺廠裏面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成日講啦啊，如果呢個錄音室係一個最好嘅錄音地方，我可以話。我哋做外景收音系一个最差嘅录音地方。
2: 哦，因为太多杂声。
0: 太多杂声，因为厂系静啊嘛。
2: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可以用到 boom 咯，唔会有车声、
2: 哦、
0: 飞机声，唔会有雀仔经过啊嘛。咁、
2: 哦、
0: 可以用 boom 咪咯。咁、
2: 哦、
0: 但系譬如我哋依家出到嚟喺街拍嘅时候，点、解要带晒叻咪咧？就系、因为每个演员有对白咧，就会收得清楚，同埋咧。有助手嘅情况下呢就会加返支boom咪落去做返一个 reference。假设如果嗰支叻咪有问题、我其实都可以用返嗰条boom咪嗰条声我嚟做 backup。
2: 哦。但係嗰条声其实系佢做 backup 啫，但係其实最后都要再揼过㗎，系咪呢？
0: 如果收得好，其实都唔需要耷噶啦。
2: 哦，即系都有机会系可以收得到嘅嗰支。
0: 收到，喺唔穿即系唔入镜嘅情况下，其实摆埋，因为佢成有个工作范围，每支咪都有个工作范围。譬如可能假设远到

0: 两尺或者三尺之外咧，佢、就会 off 咗几多 percent 咁样，
1: 嗯，
0: 系啦，咁尽量摆到好埋咯。你可能、
2: 但系又摄影机又拍唔到，
0: 系啦，
1: 我都有举过嗰支嘢噶，
2: 系
1: 我哋练 muscle 练肌肉，
2: 就系抽筋跳嘛，系咪？
1: 真系好，你要举好耐，我觉得佢哋好劲，同埋长啊，有时佢唔可以入去嗰个
2: 演
1: 区咧，所以嗰支撑弓跳咧可以去到好长，
2: 好似孙悟空嗰支
1: 鱼
2: 棒咁样，
1: 佢拉到好长。你谂下，再举嗰个杠杆几重啊？
2: 系
0: 会有机会去到十几尺嘅嗰支半米，
1: 黐线，所以好
2: 系咪你哋都要练嘅一种技能嚟嘅咧？
0: 都要练嘅，有阵时譬如嗰、那个。演员或者嗰场戏真系带唔到咪嘅，咁、我哋就真系要落煲咪嚟做啦。咁、要好
2: 咩情况下会带唔带唔到咪？不如你讲
1: 床上戏咪带唔到咪？
0: 床上戏，床上戏啱嗱，打交都啱。咁有阵时譬如我举个例子啊，假设男主角女主角佢哋喺度含情脉脉对望。
1: 嗯，
0: 揽埋咗一齐，
1: 哦，
0: 好啦，揽埋咗一齐咁点咧？咁两支咪因为喺心口嘛，咁心口贴住心口，咁就再讲嘢就收唔到噶啦。
1: 系
0: 有两个方法嘅，第一个方法，落煲咪啦，
1: 系
0: 落煲咪嚟收啦。咁导演，呢、這个揽咗之后，就我就要跳梯啦，我要落煲咪，你可唔可以补翻个梯喺呢度啊？梯 shot 咁样，咁我就落煲收啦。
2: 系
0: 第二个方法，我亦都试过嘅，装多支咪喺颈后边。
1: 哦，
0: 系。男仔同埋女仔都装喺颈后边，咁佢一揽埋，因为个头过咗膊头嘛，咁去咗用咗对方心上支咪咯。但系我当时我要即刻熄咗佢哋心后嗰支咪先，
1: 系
2: 即系佢带住两，每人带住两支咪，
0: 冇错。
2: 如果唔系会 fit 啦，系咪？同时收两支声，会唔会噶？
0: 会喺你个 headphone 嗰度会听到 Silisa 啦，
2: 哦，
0: 加对白
2: 系。
0: 咁但系我删咗佢哋前面嗰支咪咧。咁喺后面嗰支咪就好清楚听到佢哋讲嘢，
2: 嗱，所以我又要再讲，收音真系唔系咁简单
1: 嘅，系啊，
2: 即系你唔系讲嘢，有支咪录低咗佢，就为之好，因为咧你喺现场好多时你唔会听得翻噶嘛，
0: 系，
2: 即系大部分譬如学生作品，你点会有部 monitor 喺度听翻你录咗啲咩声咧？好多人90%佢就系事后先后悔，哎呀，原来头先我着咗件风褛系沙沙声噶。或者系，哎呀，原来我哋揽埋一嚿讲嘢，啲声系嗡嗡嗡嗡嗡嗡嗡噶，呢啲就系翻唔到转头，因为你唔会重拍噶嘛。
0: 冇错。
2: 咁呢个就系好多时大家忽视咗嘅。
1: 我想话我哋呢啲训练出嚟嘅人咧，好好笑噶。我哋嗰啲咧系，譬如我哋惯咗闩门都唔讲嘢噶，即系永远唔会，即系永远有声嘅时候咧，我哋个嘴会尽量瞄咗自己去咯。
0: 系啊，系啊，
1: 俾人闹噶。
2: 因为你
1: 即系你譬如上车闩门，你闩咗门先讲啊。喂，大佬点收你个声啊？
0: 啱啊。
2: 哦，
1: 拎不啦。即系我哋好多时个训练就系，总之有其他杂声嘅时候，或者你埋台嘅时候，唔好一嘢拍到张台啊。即系
0: 呢啲就系有经验嘅演员啦。
1: 我哋系全部 train 出嚟系要咁样噶。
2: 系咁而外边，譬如我都唔识噶呢种技能，因为我都冇喺大台拍嘢嘅经验啦。咁亦都冇睇住佢哋收音啦。我哋就系问声得唔得，得唔得嘅啫嘛。永远都系问
0: 导演，你依句声得唔得咧？其实一个好重嘅包。
2: 我又要解構下啦。通常咧，譬如拍完一場戲啦，咁啊嗌 cut， 好啦。咁通常咧，我哋就導演咧就好例牌地咧，就要問兩個問題嘅，機得唔得？即係拍攝嘅機得唔得？聲得唔得？咁樣啦。
0: 好啦，
2: 咁啊要等曬呢兩個部門嘅人話得，冇問題 ，OK。咁我哋先去拍嘅。好啦，咁啊點解咁大壓力咧 ，Alex？
0: 壓力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好啦，你嗌完聲得唔得？其實我唔係即刻答你，我要諗一秒，究竟係咪真係得咧？因為如果唔得嘅話，我要話俾你聽嚟過噶嘛。
1: 系啊，
2: 而所有人都望住你，包括影帝啦、影后啦、所有台前幕后灯啊、机灯组嘅人都望
0: 就望住我，点解嚟过咧？
1: 系，有时有啲演员系啊，会啊，会啊，
0: 系啦，咁
2: 即系可能会接噶嘛。
1: 系啊，
0: 系，唔系我想噶啦，
1: 唔系，但系我觉得系好好笑嘅，呢个真系相辅相成。有时演员咧又接咩咧？你自己讲嘢咁细声，点收啫？
2: 系咧。或者你講根本就唔清楚，嗱，因為咧呢個咧，不如我哋聽首歌頭，因為咧，我覺得呢度入邊咧有好多學問，
1: 係啊，
2: 係關乎咧就係對白同埋收音師或者導演同埋收音師中間嗰個溝通係點樣樣啊？呢個咧，不如我哋聽首歌先，
1: 好
2: 有排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及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及刺激消费，零售及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目标。在北京，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英国财政大臣贺利安进行视像对话。新华社报道，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下午应约同对话的英方牵头人贺利安举行视像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贸财金合作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英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加强经济财金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报道又指，何利安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经济财金领域对话合作，促进英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道琼斯指数报51055点，跌咗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2美元，卖出4129.56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庚医生。
7: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9: 世杰最劲。
8: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9: 系，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8: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9: 诶，绿色？
8: 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9: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11: 我哋一齐出去。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15: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14: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15: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吧。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6: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17: 柳年张伟基主持，
11: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8: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9: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
20: 好啦，上文咧就讲到咧，即系我哋导演咧就会，拍完一个 take， 机得唔得，声得唔得？咁啊，头先 Alex 就话咧，其实呢句说话背后咧就有好大嘅压力喺度嘅。第一咧就系、你唔系即刻听翻噶嘛，我冇见过三 man 会话，等下先啦，
21: 听下条声先，系咯，
20: 唔会噶嘛，
22: 好少情况会嘅，我都会嘅，因为一拍完一个 shot， 好可能唔肯定嘅嗰下有冇事。假设唔系演员讲嘢问题，唔系 high 三问题，
21: 哦，
22: 或者跌咗个电话落地，
21: 系
22: 咁我哋要
20: 咗句对白，
22: 系啦，我哋要 judge 呢句之前拍嘅嘢究竟用唔用得。所以咧，你问完声得唔得咧，我唔系即刻答到你，我系要谂翻究竟得唔得。我有机会话导演，唔好意思，我想 check payback。聽翻條聲係咪真係唔得？如果唔得，我就要嚟多個。因為我自己同自己講，如果我話得咧，嗰條聲就一定要用得嘅。
21: 係，
22: 即係如果我話

0: 條聲唔用得咧，我自己就
1: 啊，我有問題想問啊，即係譬如你話嗰條聲入邊突然間有一下，而家嘅科技可唔可以將嗰、那個嗰一下拍嗰一下抽走嘅咧？
0: 我諗有機會可以抽得走，哦、不過喺我哋做錄音嘅大前提底下咧。就盡量避免咗呢樣嘢先，
2: 應該假手於人嘅，
0: 冇錯啦。如果搣唔到咧，咁、哦、條聲咪唔用得咯。咁所以我哋寧願可能趁嗰一分鐘或者十零秒，我哋嚟多一個。係啊，因為聲問題，所以嚟多一個就係咁啊。
2: 第二個問題啦，嗱、有陣時咧，即係如果我即係同啲收音師，譬如好似阿 Alex 熟咧，咁樣我就會問多深入啲嘅。譬如我會問，喂，頭先嘉怡嗰個對白，其實你聽得清唔清楚？
1: 嗯，
2: 因為點解咧？譬如我都係電光火石之間去判斷所有嘢噶嘛，行位啊、咩燈光啊、攝影啊，咁但係對白可能係生 man 最清楚嘅。譬如 Alex 咁熟啦，我就誒頭先阿嘉怡好似有少少掠咗，咁、我就會去判斷啦。嗯，好啊，咁啊，喂嘉怡，喂俾你一個，因為我都唔肯定有冇，但我會問生 man， 因為佢係聽得最清楚同埋最集中去聽聲嗰、那個。咁如果掠咗對白，我自己唔可以接受噶嘛，咁我就會同演員講，不如嚟多個啦咁樣。所以佢個光其實好重要，嗰、那個聲音得唔得咧？其實佢都幫我把緊關嘅。係啊，
0: 我哋通常咧就會聽咗sound quality 先，個究竟嗰個現場、啊、有冇人咳啊？如果有人咳就唔得啦，
2: 執咗走啊呢句。
0: 我哋要停講嘅，即係暫停先啦。咁咧跟住或者係有冇外來嘅因素啦。咁、而第二咧就係、聽對白，我第二先聽對白，我第一會聽sound quality對白。我哋通常會睇住份稿嘅，咁你一路攞一路攞，我、可能嗰個字有少少掠咗。咁通常咧就拍完呢、這個停機。就會同導演講，導演頭先有掠咗少少，你會唔會嚟過？就交翻俾你去決定，會唔會再嚟多次？係
1: 啊 ，Alex 咪就係嗰陣時拍嗰場戲，佢咪就係眼濕濕嗰個咯。係你記唔記得啊？嗰場鬧交戲，
0: 係
1: 你咪同我講話，你都喊咗啊？
0: 有，
2: 即係同阿婉兒姐嗰場戲啊嘛，係啊，佢其實就係好重要啦，就喺我哋好現場、好高度集中地睇緊一場戲嗰陣啊，究竟其實嗰啲對白係咪攞到最好聽咧？咁啊，好靠佢。
1: 咁我想問下咧，係真係每一個人即係？其实是每一个人就一条声咁样嘅，
0: 冇错系，
1: 即系有分晒咁多个，
0: 分晒唔同 track 嘅，即系假设我哋依家有三个人喺度做紧戏，咁每人一支咪啦，咁我哋通常咧一录出嚟就会有五条 track， 点解会有五条 track 咧？咁我哋一二三支咪先啦，佢系独立嘅，
1: 系
0: 嗰独立 track， 跟住咧有一个 mix total mix， 我哋叫做好个 balance， 因为我哋三个人可能嘅 level 都唔同啦，咁啊做好个 mix 咧。嗰、那個咧就可以去到導演個 headphone 嗰度聽到噶啦，咁所以導演聽出嚟嗰個咧、就係啱咗大概嘅 balance。
1: 哦，
0: 就算一個好細聲講嘢，或者一個好大聲講嘢嘅咧，我都會做
2: 事先調教咗，
0: 會調教
1: 咗。我即刻喺嗰度已經教咗噶啦，
0: 會做好咗俾你。
2: 佢嗰部車好勁噶，佢部戰車其實有個 panel 喺度噶嘛。
1: 係啊係啊係。
0: 我部收音車就有 panel 啦，有 mixer 啦，有個
2: 發射器，
0: 發射啦，有個收接收器啦，跟住有一個接收攝影機嗰個 monitor 啦，咁、跟住就有 headphone 啦，
2: 同埋有少少零食喺度嘅。
1: 我有好多谂紧，有几包糖。
2: Alex 真系好啊，我要讲少少。佢好好喺我就嚟瞓着嗰阵咧，导演醒一醒啊，佢就会攞啲糖啊，攞啲花生嚟俾我食啊。因为我同佢坐得好近嘅，通常咧，即系导演嗰个 mon 啦，同埋收音师嗰个 mon 咧，其实都系比较近嘅。咁佢啊，梗系知道我开始中啦，同埋钓鱼啦开始。咁佢就会
1: 咁闷咩？我哋啲戏
2: 系乜嘢？你知有阵时等下瞓着噶嘛？会
0: 系我哋工作长时间啊嘛，做得辛苦啊嘛，系
1: 啱。
2: 喂，嗱，我哋不如趁呢个机会咧，再解构下你部战车先。
0: 系
2: 因为咧，头先咧喺之前嗰 part 咧，阿 Alex 都講咗啦，大部分嗰啲咩攝影機啊、燈光咧，你都有一租嘅。而戰車咧，即係呢個收音師阿生 man 嗰個戰車，就所有嘢都係你自己啲私夥嘢嚟嘅。
0: 冇錯，
2: 好啦，頭先講啦，有個 panel 啦，跟住有個 mixer 啦，有個發射器，發射器愛做咩㗎？
0: 發射器咧，咁就愛嚟發射嗰、那個俾導演或者俾寫稿聽嗰、那個。 嗰、那個叫做headphone啦，咁、就係用嗰個發射器啦，咁亦都係接收器，接收咧就係、接收演員啲麥啦。咁每個演員咧都會裝咗一支無線麥，咁去嗰度發射，咁就我哋呢邊收咯。咁譬如三個就三個發射器，我哋呢邊就有三個接收咯。咁樣
1: 咁我孭住嗰部機，
0: 嗰、那個就係發射啦。
1: 哦，我嗰部唔係 receiver 嚟嘅咯，即係佢嗰部係 receiver。
0: 冇錯，
2: 我掟爛嗰部就係 receiver 嚟嘅。
0: 你冇掟爛，你冇掟爛，冇掟爛。
1: 我哋嗰部係發射。
2: 咁通常一個三 C， 譬如你拍一個普通嘅劇集，你會帶幾多支麥去噶？
0: 我會最少都會預六支麥為一 set。
1: 我哋嗰陣時拍幾多人講嘢啊？你諗下。
2: 係啦，嗱，
0: 試過14個 channel 啊，試過嚇。
2: 但你得六支麥，點抽14個 channel 咧？
0: 好啦，咁咧，因為我哋會預先睇咗通告噶嘛。
2: 啊，
0: 咁同埋導演或者副導會話我知，哦，喂，聽日多人，你要預多麥，或者亦都會可能要預助手啦，因為助手會幫我哋裝麥啊咁樣。
1: 嗯。
0: 咁我哋就預多咗咪，咁一多咪嘅時候咧，我哋會變咗好複雜嘅。其實因為裝咪係需要時間啦。如果裝咪合作就好，裝咪唔合作咧，好似嗰陣時嘅小朋友咧，我試過個情景係咁，喺幼稚園嗰陣時，咁啊 Benny 啱應該啱食完飯嘅，導演問 Alex 裝好曬咪未啊？
2: 系咩？我问嘅咩？定系副导演问咧？是但啦，
0: 都好似都有啦吓。咁啊未嘅，因为其实啲小朋友都未 ready。咁我哋就走去捉佢哋啦。咁我最记得第一个装麦就系其中一个小朋友
2: 啊，
0: 同佢装麦。哦，喂，我帮你装麦啦，企定啦。佢又拧个身，拧，
2: 一定系 Martin。
0: 跟住我唔好喐啦，乖啦。零，
1: 可能系孙仔咧，
0: 都唔系，都唔系，
1: 都唔系。咦？
0: 哦，好啦，你唔好再喐啊！因为我仲有七个要装啊。你
1: 系
0: 第一个，乖啦。佢都系喐，好啦，咁我得啦，我唔帮你装，你因全部嘅对白咧，全部冇啊，冇声噶啦。你喺电视睇翻你自己冇声，跟住我拱开咗佢，我唔帮你装，跟住就做晒后面嗰啲。
2: 哎呀，
0: 先帮佢装翻，
1: 佢都惊嘅。
0: 佢都好驚，哦，真係
1: 冇咗聲。
0: 我睇電視點解我話即冇聲嘅？
2: 佢真係以為你講真啊嘛！
0: 咁我都要嚇一嚇佢，因為佢阻住我工作，因為裝小朋友嘅麥係比較複雜嘅，係
1: 同埋佢哋又話：哎呀，吉啊，吉啊咁樣
0: 啊，好吉啦，會拗啲麥啦，同埋我哋裝麥咧，其實都會靠翻個身體嘅形狀嚟隱藏支麥。
1: 係
0: 啊，
2: 因為觀眾咧。你唔會睇到一個電視劇係見到個演員攞住支麥嘅，
0: 冇錯，
2: 即係你會突咗喺個衫領嗰度嘛。所以我覺得收音師其實都好勁嘅。嗱，其實你唔好以為裝麥好容易。第一，你件衫嘅質地唔同啦，頭先講啦，風褸就沙沙聲，已經係江湖大忌啦嚇。咁第二就係咧，你擺邊個位置能夠機器即係攝影機又影唔到，但係又收得清楚咧，咁你又有恤衫，女士有九啊幾種裙。咁你好啦，譬如你可能女士一件比較窄身嘅裙，如果你擺支麥咧喺個心口嗰個 V 個領嗰度咧，又會睇到有啲嘢突咗出嚟喎。咁所以你哋其實一早就要去諗，即係設計定啊，嘉怡呢套衫支麥擺邊度好咧？究竟係前面好啊，定係擺喺個袋嗰度好咧？其實你已經一早要有概念噶咯。
0: 要嘅，因為如果可以嘅話咧，我會喺拍攝之前咧，會問定副導。可以喺服裝嗰邊可唔可以俾到大概佢著咩衫啊？咁如果唔得嘅話咧，咁就冇辦法啦。要演員換完衫去到現場，我先可以
2: 觀察
0: 嗰十秒鐘內決定支麥裝喺邊。假設譬如男士嘅話咧，男士我哋好中意有身材嘅男士嘅，
2: 係
0: 點解咧？因為
1: 有个罅隙，
0: 冇错啦。其实女士都系嘅，
2: 胸高，
1: 我就窄啲啦，所以
2: 我又唔方便
0: ，因为有胸肌咧，可以
1: 收埋
0: 收咗支麦，我哋会黐咗喺个身度。
1: 我最中意黐身，
0: 系啊，
2: 系啊，
1: 我好
2: 佢揞住嘅咩？
0: 就会离开件衫，
1: 黐身换衫唔使
0: 机嘛。
2: 哦，
0: 咁条线咧就系咁样走翻落嚟。咁我哋喺拍彩虹嘅时候咧，阿 Stanley 支麦就系咁样做啦。
2: 哦，因为佢有胸肌，
0: 因为佢有胸肌，同埋咧，因为佢着嗰件背心咧太薄啊，我哋一黐落去咧就会现咗个胶纸印出嚟。
2: 冇错，
0: 系咁好多时咧，我哋装麦咧就会偷位咧，咩叫偷位咧？偷啲领嘅 double 位，假设系条衫领
2: 厚啲嘅，
0: 厚啲嘅，黐喺嗰度，或者系有个袋嘅，又亦都可以黐喺嗰度。咁咧，最难搞系咩咧？最难搞就
2: 系
0: 好薄嘅底衫，
2: 系，
0: 譬如好
2: 背心添，
0: 系啦，譬如
1: 好
0: 似
1: 搭住啲肉嗰啲啊，仲要嗬，
0: 系啊系啊，咁就要黐身嘅方法啦。咁有阵时咧，难搞嘅衫就有女士，譬如婚纱，婚纱好。

0: 难搞嘅。
1: 哦，
0: 因为里面有浸 layer， 有浸沙喺度，佢喐嗰阵时时 layer 嘅，系啦，咁亦都我佢最难我都试过系有一场戏就系一个。精神即系精神有问题嘅演员，即系佢角色啊，
1: 绑住手嗰啲，
0: 佢系着自己做咗一个胶袋嘅衫，
2: 哇，
0: 系啊，嗰场戏佢系一个，佢着住件衫系胶袋嚟嘅，咁佢一行出嚟，我心谂胶袋点搞咧？佢嗰场戏仲要讲佢踩健身单车，
1: 哇，
0: 咁你谂，
2: 咁最后你嘅处理系点样咧？
0: 最后嘅处理咧？我就将支咪装咗喺头壳顶，因为有假发。
2: 哦，
1: 哦，
0: 系啦，呢个位系最喐唔到嘅地方。
2: 但系啲声系 OK 嘅，
0: 啲声系 OK 嘅，可能会比下即系装喺件衫度会 off 咗少少，即系有少少嘅空间感。不过听出嚟都系清楚。我哋场戏咪有阿 Shelly，
2: 陈欣然
0: 系陈欣然啊。咁嗰场戏就佢哋几个坐埋喺度饮茶噶嘛。咁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啦。咁啊装完支咪出嚟，因为女士呢我哋搞唔到啦，即係女士呢，因为女士呢我哋装唔到咪啦，咁可能要搵助手或者演员自己带返。咁当时带支咪出嚟呢，哦，就见到件衫原来上面系沙嘅透明嘅。咁根本支咪唔可以藏到喺度啦。咁就要搵服装帮手啦。咁装完都唔得，都系。咁导演出声，喂 Alex， 可唔可以睇睇阿 Shelly 支咪呀？话係，即係我咪即刻过去睇啦。跟住呢，终于就要搵发型师服装帮手，将支咪摆咗喺阿 Shelly 嘅耳仔呢个位置。
1: 哦，
0: 咁就用头发嚟遮住，咁先做到嗰场戏。
2: 跟住嗰啲导演呢，我唔知系咪我啊，即系咁耐搞咁耐啊，咁试下支咪而家咩事搞咁耐啊？系换咗件衫佢啦，
0: 系啊，应该会仲快啊，换咗件衫真系。所以我哋同服装嘅即系嗰个合作关系都好密切嘅，
2: 所以嗱，你即系我哋听咗大半集就知道，喂，你如果真系净系摆支麦喺个身度收啊，或者举支泵收住啲声咁简单，其实入面有好多
0: 细节，
2: 同埋咧，所有嘢都系时间。
1: 系啊，我都想问咧，就系其实黐身同黐衫有咩分别噶？冇分别噶，其实系嘛？
0: 睇翻你着嗰件衫咯，因为其实装咗支麦上去之后咧，其实要听咗先知道有冇事。
1: 哦，
0: 所以咧，我哋一去到现场，譬如装完麦咧，我就会跑翻过去听 headphone，
1: 系
0: 每一个独立听，睇下支麦，阿嘉怡咧，帮我喐下，或者行两步试下，睇下会唔会 high 衫。如果唔得咧，就要反转装咯。咁通常都系黐喺件衫度会好啲嘅，
1: 我会好过黐肉嘅，
0: 会。
1: 因为我好鍾意黐肉嘅原因就係换衫唔使插咪嘛。
2: 哦。
0: 同埋我记得你係要用大髀带。
1: 係啊，我要用大髀带㗎。
0: 成个咪装喺个身度换乜嘢衫。
2: 变埋嗰个 receiver， 係啦。嗰个 receiver 都有啲重量嘅，因为即係好多时譬如你夹喺个嗰个皮带位或者夹喺裤袋
1: 呢就
2: 会睇到嘅。咁又系唔得嘅。
1: 我鍾意用大髀带最好啊。你换衫又唔会唔使惊。
2: 係啦。咩叫大髀带呢？就系将好似嗰啲陀枪师姐咁样，就将一把暗嘅枪呢，即系嗰啲特务啊，夹咗喺个大髀嗰度。咁变咗呢，因为你条裙包住睇唔到嘛。咁如果唔系呢，譬如摆裤袋啊或者衫袋，好多时呢我哋就会所谓嘅穿嗰个咪嘅 receiver。
0: 冇错。
2: 咁就好容易就又系唔得啦咁样。
0: 咁我哋逐个梳执囉，即係假设譬如你影背脊嘅，我哋就将佢摆前面咁样避咗佢啦。
2: 係啊，我哋其实剛才係讲緊佢嗰个战车有啲咩。
1: 哦，係啊，係喎，係喎，係喎。
2: 好啦，我问多个问题先。咁好啦，以前系咪都系有咁多嘅咪提供呢？譬如举个例，头先你话呢，可能你带六七支咪出去㗎嘛。咁以前系咪都系不嬲都系咁多咪㗎？
0: 以前嘅意思系以前去电影年代，
2: 或者电视啊，话有冇咁多咪噶？
0: 冇噶，可能以前咧系得一支半咪做晒成套戏噶啦。
2: 哦，
0: 系啊，
1: 外景都系啊，
0: 外景都系啊。
1: 哦，
0: 得一支咪，
1: 所以佢哋成日要 dubbing 咯。
0: 系啊，可能会要 dubbing 啦，或者咧，因为以前嘅拍摄方法唔同。以前可能是单机，即是一部 cam 拍晒所有。咁你影 wide shot 嘅时候我唔收音住囉。咁你一跳 tight shot， 咁我先收。
2: 对白。
0: 係啦，咁开口讲对白，咁我知乜咪已经可以摆到好埋，所以嗰条声系一定用得。
2: 哦。
0: 咁但係到咗依家好啦，由两部机 ,AB 机去到 C 机加埋 D 机。或者再加支 Jeep 又航拍，即系航拍唔计啦。咁因为又 tight shot 又 wide shot， 我哋根本落唔到个支咪，所以我哋就尽量諗方法去就返啲摄影机嘅角度。

0: 而装支咪上演员身上。咁、所以就要粤语就越多，粤语就越多嘅无线咪去处理个场面。
1: 哦，哇，咁呢一套嘢介唔介意讲下，即係我而家好想啊，听完今日哇觉得做三咩好有意思啊。咁、我想入门啦，啊我想做一个收音师，咁整套咁嘅架撑。唔好多啦，四支无线咪，一支泵，成套战车有意思化啦，有冇？喂，但系要几多钱先入到门啊？
0: 都可能最少都要六位数噶啦。
1: 系
0: 啊，
1: 先至可以上到战场，
0: 先至可以上到
2: 戰場。六位头，六位数嘅，
0: 我嗰
2: 个
0: 唔止，我嗰
2: 个
0: 六位去到中间噶啦。
2: 哦，
1: 即系几十个啊？
0: 系啊。
1: 哇！
2: 哇！咁嗰架车
1: 买部车真系可以。
2: 喂，佢连嗰条线都好贵噶，
1: 系咪啊？
2: 即嗰、那个
0: 嗰条咪线都可，净系条咪线，我哋都讲紧三四千蚊噶啦。
2: 所以点解
1: 我哋平时咧一换衫 fit 咁样？
2: 系啊，所以啲人
1: 压力性肉都痛，
0: 我就会冲埋嚟。诶、哎，得，唔好搣，唔好掹条线，搣胶纸。
2: 所以我有时我见到，我见到啲有时啲新人好快咁，我心谂哇，轻手啲啊，真系。
0: 系啊，即系唔知就唔知咯，即系知就会镜住咯。
1: 系咁，即系话。你都要有一定嘅投资先可以做到呢件事
0: 嘅，
1: 可唔可以？
0: 我系慢慢储翻嚟嘅，系、
1: 哦、
0: 就系、是、由开头一入行之后开始，置自己嘅器材，就慢慢一路储，一路越加多，跟住去可能 upgrade 翻，譬如我依家我做剧或者做电影，要相对嘅 level 嘅器材我先做到，咁啊慢慢 upgrade，慢慢去买，因为其实收音嘅器材。唔会平得过摄影器材
1: 哦，
0: 系啊，即系甚至乎可能一支boom mic，你见到大个毛毛咧，净系嗰嚿毛毛啊，未唔计支
2: 咪，
0: 都要几千蚊个毛。
1: 吓，嗰个毛都几千蚊啊？
0: 系啊，
1: 咩事咁贵啊？
0: 哦，佢系特别设计咗防风嘅，嗰个毛毛系防风嘅。唔系话就咁笠只袜落去咁，唔可以咁样嚟并落、
1: 哦。所以譬如我哋喺荒山野岭拍打斗，咁你嗰支波咪就唔会收到。
2: 有冇试过自己搵人去整个山寨版毛毛？系咪真系都挡到风？
0: 我见过有人拥有过呢啲山寨版毛毛嘅，
1: 系、
0: 不过咧。佢个防风程度就唔系咁好，咁、亦都不停咁甩毛嘅，我见到系
1: 一路飘落嚟，蒲公英咁样，
0: 蒲公英
1: 啊！哦，喂，嗱，今日咧我哋梗系唔够喉啦，因为即系揾阿 Alex 上嚟咧，就而家先系初步解构咗一位收音师，佢有个架撑啦，要做啲咩咧？其实咧。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收音師咧就好值得尊重嘅，但亦都係好經常咧喺現場入邊咧就係被埋怨嘅。咁呢啲咧即係好多有趣嘅、
2: 辛酸史
1: 啦，或者譬如我都未問佢，即係譬如拍劇啊、拍電影嗰啲嘅有啲咩有趣嘅或者辛酸史啊，有冇俾人鬧啊呢啲等等。
2: 因為佢聽得最多嘢噶嘛。
1: 係啦，冇錯啦，你仲嚟講呢一個啊？究竟啊，佢聽得多唔多嘢咧？啊，呢、這個咧我都真係即係要留多阿 Alex 一個禮拜，因為我哋都係解構咗個皮毛啫、我都未講到佢入行啊，系咪啊？
2: 系啊，都
1: 唔系正式拍第一套，系啊，佢只不过系俾人介绍。
2: 第一套系乜嘢？
1: 俾人介绍咗去做收音，做一个访问。咁之后，譬如点样可以继续喺呢一行继续发展咧？同埋呢个行业有啲咩嘅转变咧？咁我哋咧两个礼拜之后咧就继续揾 Alex 上嚟倾咯，好唔好？
0: 好啊，
1: 多谢 Alex，
2: 多谢
0: Benny， 多谢嘉怡。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籍的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屋宇署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酒店入住率普遍达90%。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同埋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同埋刺激消费。黄伟纶话，政府未来5年喺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凌汉豪就指，北都经济楼面面积唔会冲击现时核心商业区空置商业楼面。跟住系详尽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籍，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籍。至于另外三座，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话，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任浩峰报道。
2: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共有六堂大楼，屋宇署去年5月公布，六堂大楼都发现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籍，包括有钢筋位置不符合图籍或者移位，钢筋粗幼和数量有问题，而有关大楼的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事件涉及贪污造假，廉署去年5月公布拘捕10人，涉嫌行贿负责地盘监督工程的总承建商员工和工程顾问公司驻地盘监督工程人员，换取对方宽松监管地盘分判商的钢筋工程。屋宇署回应查询，交代最新进展，话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据了解，补救工程至今年5月陆续展开，当时署方已经撤回停工令。至于余下三堂大楼，屋宇署话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未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项目发展商长实集团回应话，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楼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向当局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长实话，工程顾问花近2年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且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集团因此按最有效率和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的三座大厦为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安达臣道项目是第二个港人首次置业先导项目，长实在2020年5月以超过49亿元夺得。根据当时公布，政府会在住宅单位中随机选定不少于1000个单位作为首置单位，发展商需要以8折出售。屋宇署在2024年8月接获相关举报，一年之后提出共205项检控，案件排期明年6月聆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属第二个港人首次置业先导项目，根据卖地条款，发展商需提供不少于1000个首置单位。本台向房屋局查询事件会不会影响首置先导项目的推行，房屋局回复查询时表示，个别项目进度并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继续敦促项目发展商在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 政府公布內地國慶黃金週，本港共錄得超過1,410,000訪港內地旅客人次，接待超過1,100個內地旅行團，酒店入住率普遍達90%。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多項特別優惠和活動有效帶動人流和刺激消費，零售和餐飲業界生意額錄得增長。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達成全年5,380,000訪港旅客人次的目標。盧子清報導。
3: 一連七日的內地國慶黃金週結束，特區政府公布整體訪港旅客大約1,600,000人次，當中內地旅客佔超過1,410,000人次，較去年八日黃金週的總數更高，平均每日有大約202,000人次內地旅客入境。10月1日國慶日是高峰期，錄得大約277,000人次。黃金週期間，大約1,140個內地團，超過41,000人次團客訪港，大約60%是過夜旅客。當局話整體秩序良好，酒店入住率普遍達到90%。本港在黃金週期間舉辦多項盛事，國慶煙花匯演吸引超過378,000人觀賞，沙田馬場國慶賽馬日亦吸引近30,000人入場，包括超過9,300名旅客。領導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多項特別優惠和活動有效帶動人流和刺激消費，零售業界反映多個類別消費額都有按年單位至到雙位增幅，餐飲業界亦說遊客區生意額增長大約10%。在立法會有關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的合併討論，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對達到全年訪港旅客人次的目標充滿信心。

0: 達到全年5380萬訪港旅客人次的目標是充滿信心的。在城市加旅遊方面，接下來旅發局今年首次打造香港萬聖月，在不同的旅遊熱點舉辦 cosplay 街頭派對，又會在11月的美酒佳餚月推出香港美酒佳餚巡禮的票尾優惠，延續城市的效益。
1: 羅淑佩提到，今年旅遊業表現出色，頭九個月已經錄得4070萬訪港人次，按年增加12%。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導。
2: 廣東省委書記王坤明到深圳市調研皇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開通前各項準備進展。廣東傳媒報導，王坤明到口岸聯檢大樓的海關通道和出境大廳，實地視察口岸功能佈局、通關查驗流程和交通接駁等配套設施。他指出，皇崗口岸是深港、粵港往來的關鍵樞紐，在口岸實施一地兩檢是一國兩制的生動實踐。王坤明說，新口岸開通在即，希望相關部門聯動港方，將系統調試、應急演練、人員保障等準備工作做得更加細緻扎實，確保口岸如期順利開通、平穩高效運行，並持續放大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新模式的優勢。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強調，北部都會區已經陸續進入收成期，政府未來5年在北部都會區預計提供70000個住宅單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的經濟樓面面積。發展局局長凌漢豪指出，北都經濟樓面面積屬於創科產業樓面，不會衝擊現時核心商業區空置商業樓面。陳樂軒報導。
3: 香港首个5年规划为北部都会区订立约束性指标，5年间产出900公顷熟地，目标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立法会有关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的合并辩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发言时表示，这些指标彰显政府对北都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改善民生和推动经济的坚定决心。他強調，北都已並非一張藍圖，陸續進入收成期。
4: 在住宅方面，古洞北第一個公共屋邨古俊邨會在今年年底入伙，而區內多個的私人屋苑今年和明年亦都會陸續推出。隨著東鐵線古洞站在2027年啟用，以及各種配套社區設施陸續到位，古洞北將會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個嶄新的宜居社區。在產業方面，位於河套的港深創科園已經在2025年的12月開園，超過100間的創科企業和機構已經進駐。
3: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就強調，100000平方米的經濟樓面面積不會衝擊現時核心商業區的空置商業樓面。
5: 有議員擔心這100000的平方米建成的經濟樓面呢，會衝擊住我哋而家核心商業區有一啲嘅空置嘅商業樓面，其實係兩者並無關係嘅，因為呢100000平方米產出嘅經濟樓面咧，都係方才我講嘅河套區同埋新田科技城產業用地上高喺呢5年入邊如果建成嘅樓面，所以咧係創科產業嘅樓面。同我哋傳統嘅商業樓面咧係無關嘅。
3: 佢又話，立法會有望今年內通過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其後政府將提交首批5條附屬法例，爭取各項便利措施喺出年首季生效。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立法會合併辯論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及施政報告致謝議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會繼續同國家商務部協同推動 CEPA 全面升級，深化與內地服務業合作。 擴大內地市場准入和開放領域，並爭取在大灣區以先行先試方式推動更高水平的開放。在拓展國際網絡方面，邱應華表示，香港目前已經和21個經濟體簽訂9份自由貿易協定，並和34個海外經濟體簽訂25份投資協定，繼上月和孟加拉簽署之後，正爭取盡早和卡塔

0: 爾和秘魯簽訂投資協定，並與沙特阿拉伯、埃及、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探討或者展開磋商，同時繼續爭取香港盡早加入 RCEP。202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提名期第二日，各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今日共接獲164份提名表格，包括160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和4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其中漁農界、基層社團和港九三會代表接獲的候選人提名表格最多，各有21份。提名期由昨日開始，10月20日結束。選舉事務處至今共接獲465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和6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觀塘一間酒店發生3000万元黃金盜竊案，一名來港進行黃金買賣的內地男子懷疑短暫離開房間的時候，同行的內地友人打開房門讓兩名賊人入內，偷龍轉鳳，將行李入面的黃金換成郵信劑。警方翻查閉路電視，分別在大埔和羅湖拘捕兩名內地涉案男子，起回所有失物。至於事主的友人，在他報案前已經離境，警方正追緝他。任信希報導。
1: 事發在觀塘偉業街的一間酒店，據了解，報案人由內地持雙程證來港，主要在持牌機構買入和賣出黃金。至於他同行的內地男子，兩人是朋友關係，合作了幾個月。警方昨日凌晨接獲事主報案，說自己同朋友入住觀塘的酒店，行李入面放有約30公斤、約值3000万元的金粒，懷疑被人偷龍轉鳳偷走，換成8支重量相約的郵信劑，同行的友人亦都失去蹤影。觀塘警區刑事總督察鄧子軒表示，案件經過精心策劃，事主的友人是案中的主腦。
2: 這宗案件經過精心的策劃，案中主腦為受害人的同行友人，他涉嫌安排其餘另外兩名男子提早購買和黃金相約重量的郵信劑，同時預訂同一間酒店入面相鄰的房間，並且趁受害人離開酒店落街食煙的一個很短暫的空檔，開門接應給兩個賊人進入房間進行調包，過程只是短短的兩分鐘，賊人就將30公斤重的黃金成功換走了。
1: 警方接報之後翻查大量閉路電視片段，昨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內地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張大埔的賓館房卡，警員再到賓館的房間起回所有涉案的黃金。另外一名涉案的內地男子在羅湖管制站企圖出境的時候被拘捕。警方相信事主的友人在事主报案之前已经离境，正追缉他。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辩方提出文件指张燕花的丈夫曾经欠债，并非成功的商人，又质疑蔡天凤的财政能力。辩方又表示，邝球退休之后有到内地做生意，加多利山的物业他有份出资。张燕花说没可能，又指邝球经常讲大话。李俊杰报道。
3: 今日的聆讯由被告邝球的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辩方先提及张燕花丈夫的财政状况，提到张燕花在2010至2019年曾经居住在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燕花确认单位是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给大约100万给他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的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的家庭谈家，曾经给了蔡天凤多张支票。张燕花说他见过的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刚刚说过总数达到2亿几，但辩方说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燕花说当时不知情。辩方又说除了加多利山物业，

0: 辩方有披露蔡天凤同丈夫谭方俊在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燕花话知道呢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的爸爸偿还。其后代表邝广智的大律师开始盘问，张燕花话曾经当邝广智是半个仔，又教过他海南话，因为自己在屋企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邝广智学海南话是为了同他们沟通。审讯明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獲准保釋候查，本月下旬需向警方報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醫院接受健康評估，會評估這個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黄贝文报道。
2: 屯门富泰村一个十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从影片所见，女童拎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身体，就算只是属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关注。
3: 今次呢個係同攞重嘢有關，咁喺衛生署嗰邊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同埋指引，嗰、那個負重咧係唔應該超過體重嘅10%。今次嘅事件咧，好基本上咧，社會大眾一見到嗰個嘅狀況咧，從常理入邊咧已經係知道，啊呢個其實係超出咗兒童嗰個承擔嘅能力，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依樣嘢咧，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身體啦，就算係一次性或者甚至有些情况可能是持续性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要去留意和去关注的。
2: 刘小军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其中身体虐待包括拳打脚踢、灼伤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和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和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说，儿童权利和安全属于首要考虑，现在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社署说，已经联络涉事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情况和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教育局说，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方提名宋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外交部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参选，体现和各方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如果他当选，将有助世卫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张子欣报道。
4: 路透社日前引述外交官员及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在妇女幼儿卫生政策及国际合作领域拥有20年专业经验的宋丽，竞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职，接替将于明年结束任期的现任总干事谭德赛。中方今日证实有关消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参加世卫总干事竞选，相信如果他当选，有助世卫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
5: 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丽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4: 毛宁又说，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 世卫组织点样喺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嘅作用尤为重要。路透社报道指，世卫组

0: 即將於各區域委員會最終會議之後，即係預計在11月初公布完整的獲提名人名單。不過獲沙特阿拉伯、比利時及西班牙等國提名參選的幾名人士已選擇在世衛網頁上公開身份。報道又指，如果宋利當選，將成為繼陳鳳富真之後第二位出任世衛總幹事的中國人。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道。
1: 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和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重复新闻提要。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纸的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屋宇署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酒店入住率普遍达90%。华伟伦表示，政府未来5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0000个住宅单位。六合彩搞珠结果是18、19、24、31、40、44，特别号码是5，头奖无人中，二奖三注半中，每注派54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5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1107点，跌了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90点，跌了11点。内地股市国庆长假期后复市偏软，三大指数跌近1%至到超过3%，上证指数收报3811点，跌了近0.8%，创超过2个月收市新低。港股连跌2日，再度失守24000点关口，创3个月收市低位。恒生指数在下昼跌幅持续扩大，收市报23785点，跌了344点，跌幅超过1.4%。北水恢复，港股成交额急增，去到大约2073亿元。金融股大多挨沽，汇控、中银、渣打同埋东亚。东亚跌近50%至到近6%，主要分类指数普遍向下，科技指数跌幅较大，收报4073点，跌了大约2.9%。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急挫，华虹和 Minimax 分别是跌超过9%和近14%，碧印科技亦都跌了近12%，公司已折让近10%，配股集资超过40亿元，是时隔3个月再度配股。另外，内房和石油股逆市做好，内银股普遍靠稳。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总结大市表现。
4: 环球风险集中释放紧，欧洲嗰边咧，尤其是法国咧，政局比较动荡，佢哋2027年个财政预算案可能通过唔到啦，欧洲银行会被抛售，咁连带咧就系亚洲呢一边嘅港股啊、A 股啊，咁其实都会受到冲击。大家对于内地会唔会推出一啲嘅刺激政策咧，有一定嘅期待啦。咁但系就放完假之后咧，咁暂时都未见到嘅，咁可能会有少少嘅失望啦。短期走势可能就暂时呢个低位徘徊嘅机会比较大啦。 款直到可能喺個財政嘅政策啦，或者係個貨幣政策嗰度咧，咁其實會進一步翻嚟。咁短期嚟到睇咧，可能貨幣政策個發力嘅機會係會比較大少少嘅。咁例如誒會。

0: 會有進一步嘅減息啊，或者係降準嘅措施。
1: 港股咧早段嘅時候都仲喺24,000樓上啊，但之後咧就已經係不斷向下，再次失守24,000點嘅水平。覺得下方嘅支持位會喺邊度較大咧？
0: 暫時嚟講，下面咧因為就已經冇乜均線，其實可以走噶啦。望到個支持位可能都係啲整數位啦，23,000啊，或者22,500啊呢啲咁嘅位置啦。咁港股就可能即係受嘅負面因素就比較多，因為外圍大幅上升、加息預期，咁呢啲壓力其實全部都會落曬喺港股身上啦。逼人之前過半年解禁嘅時候批一次股啦，跟住過完90日 lock up， 過咗幾日之後咧就即刻再批多次股啦，即係加重咗啦市況嘅沽壓嘅，咁同埋個流動性亦都有進一步嘅收緊。雖然 A 股復市啦，咁港股通翻嚟啦，咁但係就個似乎個淨流入趨勢咧，就冇之前市場想象中咁積極啦。雖然都係淨流入，咁但係就相對嚟到講係溫和好多咯。
1: 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孳息率持续处于20多年高位附近，较早时十年期债息处于5.28厘水平，30年期债息就在5.65厘水平。信银国际认为美国债务高企，加上是企业发债需求强劲，估计十年期债息有机会升到5.5厘。罗伟浩报道，
2: 欧美国债抛售潮持续。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20多年高位附近。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投资主管张浩恩认为，面对通胀高企，市场亦都忧虑高负债的欧洲国家会再度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债息持续上升。张浩恩认为，虽然未见通胀失控，联储局亦都未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再加息，但美国十年期国债债息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升至5.5厘，后续就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
3: 当美国联储局再加息的时候，美国每一年要给那个利息开支都是会增加了。再者市场上面是多了很多的供应，财政部要去拍债之余，其实有很多的私人企业都要发债去做融资，抽水的情况是多了，投资者要求债券的利息都是相应提高，债息偏高的一个位置未必可以在第四季这么快回落回来。但这个会不会反而成为了2027年其中一个因素，导致到个经济放缓，而令到美国加息的一个嘅预期会慢慢改变翻，都会有机会会出现。
2: 首席经济师丁孟就认为，当前美国通胀主要是由成本推动，未见经济过热，而且当地的按揭利率高达7厘以上，抑制居民的置业需求。估计联储局要到明年首季才会再加息。明年全年加息3次，香港就有机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2次，每次0.125厘。本港的住宅库存消化速度有限，亦都未见新移民显著推高需求。估计今季本港楼价或者会跌2%，明年全年就跌5%。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贸发局今个月举办的国际环保博览将首设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市场，同时了解和使用香港的专业服务。赵家俊报道。
4: 专注研发生产钠离子电池的中国钠电集团2022年在香港成立分公司，公司的产品目前已经出海至哥伦比亚，并计划在印尼设厂。集团驻港办总经理孟俊成表示，公司借助香港的平台，能够在贸易合作、人才和金融方面取得更多优势。
5: 一些世界百强企业他们在香港有很多都在香港驻扎，然后我们的是对接一些贸易的合作，然后通过他的一些网络呀，包括各方面的一些便利啊，包括人才呀、金融这方面的优势，我们计划是在香港上市，29年的时候。
4: 贸发局今个月26日起一连4日举办国际环保博览，预计将有超过340间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展。孟俊成的公司是首次参展，期望透过今次博览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和天气较寒冷的欧美市场。今年博览首次设有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环保企业利用香港专业服务对接国际市场。贸发局副总裁朱耀昌表示，博览除了为内地展商提供商贸配对服务，出海全球通专区亦会邀请法律、会计等的香港专业服务机构，为展商现场提供初步咨询服务。
6: 企业出海呢，就并不是说就这样出口个产品这么简单的了。很多时候都要讲一些合规、融资、法律、会计这方面呢，

0: 都要兼顧到嘅。咁佢哋可以咧同內地企業咧大家拼船出海，協助佢哋。
1: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歐思敏就話：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有幾個約束性指標都同環保有關，認為博覽匯聚全球技術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了解相關發展並鋪排未來工作。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人民银行发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亦都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亦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人行批评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同埋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咎于其他国家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人行亦都强调，缓解全球失衡需要各国共同行动，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持续低于200,000人，只得197,000人，按星期减少2,000人，低过市场预期。美股表现，道琼斯指数报51,114点，跌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92点，跌9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3,785点，跌咗344点，主板成交额2,072.5亿，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836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1.1；南方恒生科技3.94，跌咗1.18；恒生中国企业81.96，跌9.2；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0.15，跌3.45；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咗1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系报38,595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35.76美元，卖出价4,135.7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洞，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6: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
8: 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10: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000份的病餐，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000公斤的衣物。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

0: 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 tips 带俾大家噶。
1: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2: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流年欧海星 Herman。

0: 是一首非常轻松的陀利斯代 Doris Day 的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Kisara Sarah 呢就带到嚟我哋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特别揀呢隻歌呢因为佢好好使嘅。成日都有时候我諗一啲怀旧啲啲嘅嘢同埋人生嘅嘢嘅时候我就揀呢隻歌㗎啦。因为今晚嘅嘉宾好特别。因为呢佢香港人不过呢喺泰国成长。咁今晚嘅嘉宾呢就朱家俊 Ken。咁仲有呢我哋另外一个朋友就陈毅聪。Ricky， 咁一齐同大家讲呢个泰国成长点滴。OK， 好啦，听完呢个歌啦，要带你翻翻细个嗰阵时，点解会去泰国啦？
1: 因为系细细个过咗去泰国，系因为婆婆以前退咗休过咗去嗰边啦。咁然后，佢过咗去嗰边生活嘅，咁所以细细个嗰阵咧，妈咪就同我讲啦，话哦嗰边假期多啲、哦。有冇兴趣过去嗰边生活？
0: 吸引你去，
1: 吸引我去嘅。咁我就觉得哦，好似都几好、啊，咁就俾佢呃咗过去嗰边啦，就喺嗰边成长嘅。
0: 但点解会去泰国呢？系因为屋企即系个背景有泰国血统啊啲嘢定？
1: 其实公公同埋婆婆咧都有少少嘅泰国血统嘅。咁跌到嚟我呢度咧，我谂都已经好少噶啦。咁、就公公同婆婆都系好似喺泰国出世嘅、哦，但系大家都翻咗嚟香港，然后退休，婆婆就过咗去。海南人，
0: 海南系
1: 系
0: 泰国其实好多人都搞错，净系潮州人，唔系噶，
2: 唔止嘅。
0: 其实泰国有间最大嘅百货公司，你知系边间噶啦 ？Central， 佢哋都系海南人，佢哋都系系啦，佢哋唔系潮州人嚟嘅，
2: 系咪啊？
1: 系咁、所以咧就过咗去嗰边，咁一过去十岁过去之后就读完大学毕业之后先翻嚟香港。
0: 哇，中间咁长嘅时间，十岁。

0: 佢知道读完大学咧，系人生变咗好多次噶啦，已经。
1: 嗯，
0: 你慢慢同我哋倾 ，Ricky， 你又点样睇咧？
2: 系啊，成日想知道一样嘢先咧，系咪真系多咁多假期
1: 诶、其实我又冇实质数过嘅，
2: 系咪啊？
0: 系咪即系咩皇室有啲咩事即刻放假咧？
1: 其实诶，嗰段期间咧就冇乜皇室有事嘅、
0: 嗯。
1: 不过咧，佢
0: 生日啊之类啲咁样咧，太皇太后生日啊咁，
1: 佢哋、就系一个母亲节、父亲节嚟嘅啫。
0: 系
1: 咁、都有假放嘅。咁然後就聖誕又有放啦，即係總之任何假期咧，我哋數得出咧，佢都有份嘅。
0: 佛誕又有放，
1: 佛誕又有嘅，
0: 放好多添，而家佛誕係咪？
1: 都多嘅，都多嘅。
0: 係啦，聖誕節又放，新年又放，泰國新年又放。
1: 係啦，反而農曆新年就好似真係冇乜，我以我印象中係冇放到。
2: 而家都未有嘅，我知道。
0: 唔係，咁農曆新年又唔 suppose 放嘅，因為雖然泰國好多好多有泰，即係有華人血統嘅泰國人，但始終佢泰國啊嘛。咁佢即係佢新曆年放係因為有一個國際性嘅新年認可嘅新年咯，
1: 嚇、
0: 這個明白嘅。
1: 暑假都好似放得長啲嘅，
2: 係咪啊？
1: 兩個暑假
0: 咁樣講喎，馬來西亞華人新年係有得放假嘅，嚇、放係放三日嘅添㗎，佢哋係唔係放得少㗎？
2: 唔錯喎、咁樣，
1: 咁都幾多，
2: 係啊，
0: 好啦，咁咧就講翻啦。咁你最初去泰國點咧？因為你唔識個語言噶嘛，雖然屋企有泰國血統啫，但你唔識個語言點咧？最初去到
1: 嗰陣啱啱過去咧，因為可能細個啦，咁學習呢個語言咧用咗一年時間。
2: 哇！
1: 一年就識睇識寫，
0: 翻學照翻，
1: 翻學照翻。
0: 咁跟住額外又補習咁樣。
1: 放學就同班主任。補習
0: 啊咁好，班主任幫你補習喎，好啊！
1: 額外俾錢嘅呢啲都，不過佢肯，即係總之
0: 最緊要肯啊嘛，係問題係。
1: 咁同埋我係讀完三年班之後，因為泰國嗰個讀書嗰個期間咧，同香港放嗰個 SAM 係唔同嘅，咁、所以咧我係喺香港讀完三年班，然後過咗去嗰邊咧讀翻
0: 一月
1: 三年班下學期嘅。
0: 哦一 OK
1: 係啦，讀多咗半個學期，
2: 係即係爭半年到，因為時間上問題係咪？
1: 係
2: 係
0: 咁咧，但係。就嗰半年都難過喎，其實
1: 都難過。其實一開始咧去到都揀咗間 bilingual 嘅，即係雙語啦。但係大家都是小朋友，係有英文嘅，大家都係小朋友啦。咁但係我小學三年班嘅英文都唔係
0: 都係有限噶嘛，
1: 都係有限嘅。咁有時咧同啲朋友玩嘅時候咧，就雞同鴨講咁樣啦。咁我就盡量用英文啦，我剩餘嘅英文去同佢哋溝通啦。佢哋又用剩餘嘅英文同我溝通啦。
0: 咁有冇 improve 到你英文？因為咁樣。反而有機會將你英文提升嘅，因為咁樣。
1: 啱啱喺泰國翻嚟嗰陣咧，啲英文係有種泰國嘅口音嘅。
2: 哦，係、哦。
1: 但係而家盡量自己去慢慢改善翻、
0: 但我唔知道泰國人而家有冇改變咧。以前我覺得泰國人咧講英文係冇 S 嘅。
1: 可以咁講，
0: 係啦，冇 S 音噶佢哋，
1: 但係而家話好多音都好似收咗、
0: 即係唔見咗噶佢哋講嘅英文、
1: 所以嗰陣時就同啲朋友玩嘅時候咧，咁自己就盡量用英文同佢哋玩啦，玩下咧唔識講嗰啲又會彈幾句廣東話出去，佢哋就會笑咯。咁然後佢哋就唔明白你喺度講乜啦。呢樣嘢咧，到而家我即係可能我間中翻泰國同佢哋 reunion 嘅時候咧，佢哋都仲會攞你笑嘅。
0: 但系反而你如果彈幾句潮州話，佢哋會唔會明白多啲對咯？
1: 我真係唔知啦呢樣嘢，我諗都未必嘅。咁但係都中間嘅期間咧，我讀到四年班嗰陣咧，都有另一個香港人入咗嚟讀，咁、就變相咗有個伴，但係都總之我咁啱好，可能即係語言嗰 part 可能有少少天分啦，所以我學習 pick up 翻咧都好快嘅，真係
2: 好
1: 快，
2: 太好啦咁就。
0: 咁但系即系老师对你系和蔼嘅，
1: 总结嚟
2: 嘅吓，
0: 咁又好好喎，咁样嘅情况。
1: 其实都好嘅，同埋嗰边啲人都好善良嘅，
0: 系
1: 咁大家都系即系都会笑啊，大家都会讲，即系唔系好 mean 咯，即系都 OK 嘅。所以同学嘅相处啊，同埋同老师嘅相处啊，都觉得都顺嘅，好顺。
0: 咁样讲啦，天气同埋食嘢同香港嘅有好大嘅反差啦。咁你感觉又如何咧？
1: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可能比较，就算无论是在香港过去泰国那阵，或者泰国回来香港那阵呢，我都应变得很好的。因为呢其实我觉得食嘢都不太大的影响。我觉得
0: 是不是小时候家已经有煮泰国嘢食呢？
1: 都少，但系唔系冇，但系只因为可能我细细个都 OK 中意喺香港食泰国菜嘅，咁、但系咧，我觉得最大香港同埋泰国嘅最大嘅分别咧，系个步骤，即系总之个节奏系好唔同嘅，嗰边好多嘢都好慢，香港就。 不嬲個節奏都好。

0: 好快嘅。
1: 嗯，
0: 呢一樣嘢最大。
1: 但慢到咩程度？你感覺上面泰國？
0: 咁你要幻想翻你以前去泰國舊機場嗰陣入境要排幾耐隊？
2: 哇！
0: 你對比翻喺香港機場排幾耐隊，咁就係一個好大嘅差別啦。
1: 而家泰國都幾耐嘅，都仲係。
0: 仲係好耐㗎，
1: 所以有時。唔得，一定搭商務，即係唔可以等，即係太長啦條隊。
0: 係啊，
1: 但我覺得佢進步咗嘅，都快咗嘅，而家即係加快咗嘅，
0: 多咗啲自動嘅機，不過都好落後嘅。對於呢一 part 嚟講，
1: 有時得，有時唔得嘅。
0: 係
2: 啊，我試過啊，自動機我試過啊，
1: 好北東南亞好多地方都係。我最近去巴厘島咧，係明明整咗，係整咗話我哋係唔需要人手嘅個，但去到咧彈翻我哋轉頭嘅咁咧。咁就問佢哋啲即係啲 officer 啦，咁佢話：哦，佢有時 work 有時唔 work， 佢哋好坦白，都冇話到即係你個呢個係你嘅問題，唔關我哋事啊，冇咁講。
0: 大家都差
2: 呢個都比較正常，因為我喺嗰邊都做過一段時間工作啦，咁都有好多嘅經驗啦。關於佢哋慢嗰啲嘢都幾多，
0: 係啊，好多嘢都要排得好耐，同埋佢哋處理都處理得好耐，
2: 係啊，
0: 所以佢哋嘅即係慢慢嚟咯，佢哋係慣咗慢慢嚟，香港係唔等得。
2: 嗯，
1: 香港唔会俾人哋拱你，
2: 啱啊，一定会
1: 系啦，即系所以有分别嘅。其实整体嚟讲，个生活一定有好，即系我一个好大嘅分别啦。但系一定有唔同程度嘅分别啦，
0: 唔同嘅好，我都觉得几大嘅，因为行步路都快过人。你谂下，香港嘅扶手电梯同埋泰国嘅扶手电梯都争好远噶，即系佢好似快速咁样咯。香港嘅扶手电梯都快过泰国嘅。可以留意一下，
2: 我谂扶手电梯咧，香港嗰个速度咧，喺即系世界上嚟讲都系相当快嘅一个地方。即系无论你比较任何地方啦，香港嗰个速度都应该唔会输俾人哋。
1: 内地有啲电梯快过香港，
2: 系咁犀利。
1: 佢即系佢唔喐嘅，但一搭上去一个速就去嘅，会系啦。内地好多呢类嘅电梯嘅，即系嗰啲电梯系比较快嘅，
2: 吓。
1: 咁事实上佢好多亦都即系佢新啊嘛。佢即係佢整體嚟講咧，大廈係新，即係你香港嗰度咁多年一路起落嚟咧，即係你經過一段時間啦。但內地好多啲樓，其實講深句，係2000年之後嘅事嚟嘅啫，甚至2010年之後先至比較多，所以變咗佢哋整體用嘅即係呢類嘅機器就會有啲唔同咯。
2: 係啊，
1: 咁咧我就覺得即係好啦，去到嗰度。你有咩令到你特別吸引？作為一個細佬哥咧，特別你覺得哇，我真係幾 enjoy 呢個生活喎。咁有邊啲嘢咧？
0: 我覺得屋企大啦，咁你跑上跑落喺間屋入邊，個活動空間大咧，其實人都會即係細細個嗰陣，
1: 覺得過癮啲，
0: 開心好多。即係以前喺香港就要去啲，可能我以前阿嫲屋企就喺九龍城嘅，咁就要去九龍城公園咁樣玩啦，嘅細細個公園。但係去到嗰邊住咧。你住
1: 屋企都公園咁大啦，
0: 住喺條村度嘅，咁條村隔離左右有好多鄰居咁樣啦，大家就會即係可能約定放學後出嚟玩卜哩哩，咁個空間卜哩哩俾你匿埋嘅地方真係好多，咁即係嗰個 space 咯，我覺得嗰個空間感嗰邊真係係大好多，同埋啲嘢又平好多咧。以前尤其是以前
2: 平
1: 好
0: 多，
1: 真係記得係啊，即係平好多嗱。但你住個區咧，喺曼谷邊一個位置嚟？
0: 我其實住喺素提山，即係喺澤都澤附近嘅。
2: 係
1: 哦，即係遠啲嘅。其實嗱，當而家就近啲啦，因為你有地鐵去得到啦。但以前嚟講咧，就冇噶嘛。咁雖然離開市中心都幾遠下喎。
0: 我諗我去到嗰陣，我諗讀咗一兩年書，佢就開咗個 SkyTrain 噶啦。係啦，咁我個站咧就唔係澤個，唔係磨切嗰個站嚟嘅，我就下一個站叫十盼快。
2: 哦，
0: 係啦，嗰度住。
1: 我忘記咗你好年輕嘅啫。
0: 唔係，
2: 有地鐵咗好耐㗎啦。
1: 咁咧即係呢個我了解啦。咁咧就所以就唔係咁遠嘅啫，根本嚇。
0: 而家就方便咯，咁但系其實就最大個仲有一個分別，我覺得最同香港最大咧，就算香港幾塞車都好咧，都唔會好似泰國咁塞車。
1: 佢話停咗停低噶啦，就唔喐噶啦，就係、是。
0: 佢可以即係如果我要去另一個，即係可能喺隔離街嘅，如果我揸車出去嘅話，可能即係要用半個鐘至九個字。
2: 哇！這個、
0: 行路已經到咗好耐噶啦。
2: 係
1: 係呢個係比較困，好彩你係讀書啦，佢對你唔使翻工咯。但好多我知道有啲人話即係。為咗細路咧，佢某啲學校咁樣讀啊，好嘅學校咁啊，就係啲老派嘅學校咧，梗係市中心嘅，因為以前曼谷唔係咁大嘅，所以先膨脹到咁大啊嘛。咁佢未膨脹到咁大嘅時候咧， 就好似以前跑馬地係近郊嚟嘅香港。

0: 啊、但係當你膨脹嘅時候咧，咁佢變咗點個墳場喺市中喺市區，即係叫市區嘛，跑馬地就因為佢以前係近郊咯。
1: 係
0: 嚇，咁、啊、同樣咧，咁我諗 Bangkok 都係一樣。咁咧就即係以前嚟講咧，都係你其實係曼谷，但係曼谷嘅鄉下地方，
1: 啊、
0: 可唔可以咁樣講咧？係
1: 我自己覺得。可能年代唔同，我就覺得好市中心啦嗰度，但係就即係可能你搭幾個站就已經去到425咁樣 CM 嗰度嘅，即係我對我嚟講，我覺得個距離感就唔係
0: 好近嘅。
1: 但係如果我會覺得乜嘢距離感會真係好遠咧，就要去到拉嘅棒，要去到、即係好遠喺舊機場咧就遠啦、或者新機場都會叫遠啦。但係如果我嗰度去425嘅話，可能。讲紧几个站都到啦，咁我就觉得
0: 咁、哦、近嘅啫，
1: 其实都近，系啊。
0: 嗱、
1: 啊，
0: 冇、啊、香港人未去过噶，拆都拆。
1: 系、
0: 啊，我系其中一个冇去过。
1: 哦，竟
2: 然
0: 系啊，因为唔知点解，即系我系第一，我听讲话冇冷气嘅，嗰度好热噶。咁、
2: 当然啦，系啊。
0: 咁、第二咧就好远嘅，咁第三个我又冇需要买咁多嘢，但系我系去好难，即系我去到呢啲地方嘅话咧。我控制唔到自己嘅，其實買完啲嘢翻去我冇用嘅、但係即係變到哇，真係好正喎，唔可以唔買，
2: 係噶，冇錯噶。
1: 大家買完翻嘢，因為去旅行咧、就係、是、一個你絕對會去到買咗啲唔等細嘅嘢翻香港。
2: 會嘅，
0: 係我曾經識過一個朋友咧，佢係中意去泰國買嘢，中意到咧係咩程度咧？佢一年去幾次旅行都係泰國嘅。咁、去到咧，佢係買好多嘢翻嚟。佢買到點咧？佢屋企咧？即係佢特登換張碌架牀，碌架牀咧咁啊上邊已經放滿曬嘢啦，即係上面放到上屋頂啦，
1: 係
0: 咁啊連即係張牀下底又放滿曬嘢啦，
1: 係
0: 咁然後咧佢自己瞓嗰張牀嘅一半都放咗嘢，
2: 哇！
0: 嗱你唔好講你冇講其他嘅嘢啦嚇，其他嗰啲空間啊。佢主要嗰個咧，佢話90%係拆都拆埋。
2: 哇！竟然，
0: 即係你唔可以相信，即係有人會咁樣做咯，係。但係真係有人會咁樣做，但係我覺得佢永遠都唔會用嘅嗰啲。
1: 我其實我去買嘢，我即係譬如我去泰國 shopping 咁樣啦，即係有時啲衫咧，即係買完翻嚟咧，當下係覺得哦幾靚喎，同埋你又覺得佢平喎，咁但係其實你係。即係好似而家啲人咪話韓國係韓國同埋日本係免税唔係免費嘅，所以其實都係同一樣嘢買翻嚟，其實真係有機會你根本都唔會攞佢出嚟著。
2: 係
0: 係啊，即係有時即係我自己都忍唔住買嘅嘢咧，最終咧係好失當，即係當佢哋新淨，根本係我未著過嘅，就快啲送出去。
1: 係
0: 係啦，即係唔好嘥咗佢。就買嗰陣時候你咁樣咯，我買嗰陣時候我快樂。我兴奋就算咯，
2: 关唔关个款式问题？你可以嗰边兴，或者拎翻嚟就唔兴，或者系唔系好奇怪翻嚟着？
0: 都唔系你买成个冲动啫，其实你喺边度？
1: 所有嘢我都觉得都系一个冲动嚟嘅，所以我而家就即系可能我去到我当我去五日咁样啦，咁我就可能第一日已经见到啲嘢我中意嘅。我未必，如果係近
0: 日，唔好買住先。
1: 我會
0: 假日去就唔會翻轉頭啦。
1: 或者我可能會食完餐飯，睇下仲掛唔掛住嗰件衫咁樣咯。
0: 好，咁我哋嘅歌先翻嚟咧，我哋繼續咧就等到11:00新聞之後，我哋就繼續翻嚟講我哋嘅泰國成長點滴。好啦，呢只歌咧就係都好啱你聽嘅，同你個處境啊，《Across the Universe》Beatles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干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同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且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八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已经表示，历史上没有人比特朗普更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道琼斯指数报51006点，跌了1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9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81美元，卖出4121.66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喝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色无下
7: 蓝色，
6: 色无下蓝地球。
8: 美伊两国就停火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划船，双方至今仍未达成最终协议。海峡的商业航运仍然大受限制，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当中可能引发的粮食危机亦都引起关注。全球大量农业化肥和原材料都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海峡长时间受阻，最终可能影响农作物产量，资源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受压。全球矿物肥料龙头雅艳国际行政总裁霍尔塞特今年较早前曾警告，海湾局势一度令全球每星期多达50万吨氮肥冇办法生产，造成的粮食产量损失相当于每星期最多100亿份餐食。虽然全球化肥市场其后开始调整供应，中国、美国等地增加出口，部分化肥价格已经由高位回落，例如尿素价格今年四月底一度比年初高接近80%，其后已经明显回落，但危机并未完全解除。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指出，部分磷肥的价格仍然比海峡封锁之前高了大约25%至30%，制造磷肥的重要原材料硫磺半年价格更加升超过一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全球大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即是大约1600万吨，都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一日未完全恢复正常航运，化肥供应和价格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富裕国家可能有能力用更高的价格去抢购化肥和粮食，但资源较少的国家未必负担得起，最终可能进一步影响粮食价格，以致全球饥饿问题。南地球，李贤慧撰稿。

0: 好啦，11点新闻之后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继续有我哋嘉宾朱家俊同埋陈毅聪，有我同达志讲泰国成长的点滴啊。好啦，头先咧讲到你嘅小学嘅过程，
1: 系
0: 咁咧，但系即系我想问翻你咧，拆到拆，当年咧近住嗰度附近咧，即系你话公园啊啲嘢啦，有冇得捉鱼啊？捉雀仔啊啲嘢咧，仲
1: 冇
0: 啦，
1: 有得賣，有得賣咯，有得賣。就其實係一個好奇妙嘅地方，無論咩人入去咧，總會買到嘢嘅。
2: 嗯，
1: 系啦，
0: 好奇妙。但系我覺得你即系你住唔系净系住喺个隔篱，即系你附近
1: 嘅。即系如果要行路都行到过去嘅。
2: 哦，都好近喎，咁样。
1: 个石坑块行过去要啲距离，即系行得比较远嘅距
2: 离。
1: 但系行到嘅一定。
0: 但系屋企周围嘅环境咧，会唔会即系仲系即系比较即系绿化之外咧？佢有冇啲河啊？即系可以捉到鱼啊？
1: 冇噶啦，冇噶啦，
0: 即系已经好城市化啦。
1: 度度都系车嚟噶。
0: 你细个嗰时好犀利啦，嗰度已经
1: 系好犀利嘅地方。咁但系你话系咪即系咁发展得好好？周围都系商场咧，就未去到。可能附近搭车附近都有个商场，都系 central 嘅咁样咯。
0: 咁你去到中学啦，而家。咁啊，中學會唔會就已經你上到中學已經啲泰文已經好掂啦，完全
1: 好 OK 嘅。我以前喺嗰邊已經嗰陣時翻嚟香港，有時都要諗一諗嗰個中文字。
0: 講到我點
1: 點係啦，反而有少少唔記得。
0: 畢竟10歲係十歲嘅細個嘅，其實
2: 去到
0: 嗰邊，但係同外婆同阿姨佢哋講咩話？
1: 講廣東話，婆婆就中意同我講海南話。咁两个阿姨即系以前净系识广东话嗰阵咧，就讲广东话。咁然后当我识咗泰文，大家咧去到而家咧，我同我阿姨佢都翻咗嚟香港嘅。咁大家沟通
0: 上，唔系
1: 大部分都系讲泰文嘅。
0: 但阿姨佢系细个识讲泰文，但系去到住之后先识讲泰文啊。
1: 佢都好细个过咗去，咁然后就都系嗰边学嘅。
0: 咁外婆同你讲海南话。
1: 系，
0: 咁你所以你又识多样话，
1: 识听咯，少少。
0: 但海南话系咪有啲闽南话嘅味道噶？
1: 真系你问我嘅话，因为我唔知闽南话系点，但系有时有啲
2: 系喺泰文好似噶嘛，
1: 有少少近嘅。
0: 唔系因为闽南话咪潮州话系闽南话，
1: 类似嘅。其实我觉得都有少少嗰种风味喺度，即系
0: 闽南地区唔系净系喺福建噶嘛，即系佢系即系喺别村，即系潮汕同埋呢個福廈門一大嘅地方都叫闽南語區嚟嘅，咁樣所以係近嘅嗰、那個話。咁 anyway 啦，即係都好嘅啫。細個嗰陣時你學，即係起碼你識聽都好好啦，已經。另外一樣嘢完全
2: 係啊，
0: 所以我都覺得我即係冇乜機會學一個即係大啲呢個語言嘅。我意思即係細個屋企我哋講。新界嘅圍頭話，其實新界圍頭話咧係同深圳同埋東莞都一樣嘅，係啦，即係基本上咧，我哋喺中原落嚟咧，我哋應該講1000年前，我哋喺中原落嚟講中原話，咁咧，但係咧，因為當年即係東莞係好大嘅，包括寶安即係香港啦，同埋即係啲中山嗰帶都屬於東莞嘅以前，咁佢哋。即係我哋咧，就情形完全咧係，如果你係石龍啊嗰一帶咧，由當地話咧，就同我哋嘅話咧，起碼90%。
2: 哇！
0: 係啦，即係咁，即係我諗我哋係，因為東莞啊嗰陣時，咁啊即係咁多年前嚟咧，我 adopt 咗，即係東莞話，就忘記即係放低咗中原話啦，
2: 係咯。

0: 咁所以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大嘅方言咯，係啦，咁咧就所以即係閉頭話，咁跟住就廣東話啦，學校咁啊再上中學英文中學咧，咁就英文慢慢重要啦，跟住喺外國讀書咁啊更加重要。咁始終其實都係英文同埋廣東話，即係你講即係重要嘅，
1: 係當然。
0: 咁就算學個法文啦、意大利文呢啲叮噹嘅啫，即係而家連嗰啲都冇埋。最初都話我即係成日都話。restaurant French， 即係去餐廳夠用嘅，但係而家連去餐廳都唔夠
1: 搞掂。
0: 但係個世界又變咗，你去歐洲好多地方以前你唔講，即係你唔講當地話係困難嘅，尤其法國，唔係佢哋唔肯講，佢哋唔識講啊，其實係。咁咧就即係意大利啊、西班牙都唔掂嘅，但係而家咧佢哋新一代嘅即係任何歐洲人咧。嘅英文都係非常掂，咁所以就更加令到你更加唔需要講佢當地嘅話。
2: 係
1: 啊，其實喺泰國咧，而家喺餐廳咧，你一般講英文，甚至乎講普通話都可以叫到餸啦。其實喺啲大嘅旅遊地區，
0: 我覺得泰國唔錯嘅。其實即係你諗下，英文唔係佢常用嗱，照計嚟講，香港英文係即係我哋好多仲係要英文教育嘅添。係雖然有埋中文啦，但係英文都好重要噶嘛。但係相對嚟講咧，你行入香港一間餐廳。你唔識講廣東話，你同佢講英文嘅話，佢哋隨時答得啦啦啦咳咳嘅會。但係你去到泰國咧，反而我覺得 Bangkok 就唔係咁咯。你起碼即係你行得 Bangkok 入邊，即係市中心啊咁樣啲餐廳咧，你真係你唔識泰文，你同佢講用英文，你同佢 order， 佢哋識講。即係最基本嗰啲講得流暢嘅，仲係嚇呢個就好神奇咯。因為佢哋唔係讀英文教育噶嘛，佢哋所以呢啲。即香港教育真係有個問題咯，最近好多人都提出有關香港嘅教育嘅問題啊，或者過去咧香港好多方面咧都係喺亞太區嚟講 number one 噶嘛，好多嘢跌曬鍋，嚇連中文都跌埋鍋先至離奇咯。
1: 哦，
0: 咁即你好多細路哥係唔肯講中文嘅，
1: 會啊，
0: 佢讀書讀到即我覺得係好大嘅問題咯。咁所以呢個好 interesting 咯，同你講，因為你係完全你係基本上你係唔識講泰文嘅。就去泰國讀書，咁一路落嚟咧，咁跟住你好快嘅時間咧，上中學就已經係全泰文啦，已經即係已經係可能某個程度，你講廣東話嘅時候，你諗一諗，係啦，泰文就講得仲更加多，
2: 係真係比較多少少嘅。
0: 但係喺你嘅時候，其實唔係好耐啫，你嘅中學嘅時候同而家比，咁即係嗰個即係嗰種 Bangkok 嘅生活又係如何咧？
2: 其實。都是回去中學嗰陣，其實都好開心嘅，因為其實香港地方可能比較細啲啦，咁人又比較擠迫少少啦，所以其實好多時咧喺香港咧，尤其是我即係而家我就算我翻咗香港都好啦，有時放假唔知去邊好嘅。但泰國咧，你真係有好多地方可以同朋友啊、同學去 hang out 嘅。
0: 例如咧，
2: 即係你可以去你可以出去外區。你可以揸车去个 road trip， 你可以跟住佢哋去，即系你去普吉又有海，你去清迈又有山咁。但系香港，其实你真系你去边咧？
0: 好彩而家翻内地咯，我哋习惯咗北上，
2: 而家就真系
0: 去好远都得啦。我哋揸车去好遥远嘅地方啦，
2: 系啦。即系如果你即系，但系而家就咁讲香港嘅话咧，即系翻到嚟香港嗰阵就会觉得
0: 系其实好。即係香港只能夠即係香港只能夠完全城市化，因為你城市化之外咧，當然我哋有山有海嘅，咁都係即係唔係話冇，但係咧即係唔遠咯。即係你只能夠你真係要延續由大灣區跟住去其他地方咧，咁就香港就大啦，咁就變得。如果唔係香港真係細咯，你事實上真係嘅嗱 ，Bangkok 本身好大，
2: 係
0: Bangkok 本身大，我諗 Bangkok 阿窿佢佔嘅地咧大過香港，佢嘅地位。咁但係你再揸車，你即係冇話去到布吉啊，或者去到清邁，你唔使去到咁遠嘅。
2: 中間都仲有好多地點，
1: 好多地方。
0: 譬如我哋去即係我哋舊年聖誕節唔係聖誕節，我哋舊年過年嘅時候咧，我哋去象島。象島其實真正嚟講唔係好，即係雖然揸車揸好幾個鐘頭嘅，我哋自己揸車去，但係都係但係即係有限嘅時間咯，
2: 係
0: 咁咧，即係嚟緊農嚟緊嘅新年咧，就去嘅 Cozumel
2: 啊
0: ，Cozumel 就近啦，三個鐘頭已經到啦，
2: 係
0: 咁，所以更加即係你覺得真係好方便咯，幾個鐘頭車你就去到咁遙遠嘅地方，即係唔好話講我唔需要揸你去清邁。

0: 大邊爐同泰國唔一樣。
1: 我中意香港嘅沙爹大邊爐咁。
2: 哦，竟然係我哋專登去泰國，經常會真係食啲泰式嘅大邊爐，都好開心嘅。
1: 都好開心㗎，即係嗰啲石鍋咁樣。係
2: 咯，
1: 嗰啲都好開心嘅。
0: 我未食過。
2: 係咩？係啊，
0: 我
2: 咪要試下啦。
0: 食其他嘢又唔知點解，即係食泰國嘢咧，又食啲其他，有時都會特登去食啲其實意大利嘢啦，印度嘢啦，咁、但係佢好多有好多係即係嗰啲新式嘅，即係啲近間嗰啲啦，即係我都會好即係中意，即係泰國，其實泰國即係 Bangkok 嘅餐廳好多係，即係我唔可以有嘅試驗性，事實上即係對我嚟講即係試驗性咯，但係佢哋真係好特別同埋好新嘅嘢，同埋越嚟越多添，
2: 係非常之多
0: 啊！呢個係好難得嘅，即係、即係佢發展到去呢個咁嘅水平，咁亦都可能係喺 Bangkok。雖然 Bangkok 都貴過以前啦，但係始終你租啊各方面嚟講咧，都係有限，係啦，即係租金即係貴噶啦，但係都係高貴得嚟有個譜咯。
1: 係
0: 有時你香港係冇譜噶嘛，你真係要，
1: 所以都係香港揾錢之後喺嗰邊
2: 翻去洗，
0: 係啦，就啱啦，就啱，
1: 咁就真係最好噶啦。
2: 同埋都幾中意嗰邊啲餐廳咧，嗰啲擺位比較闊落一啲咧，即係唔會話貼住背脊啊，個手踭我撞到人啊嗰啲呢樣嘢真係幾好喎。
0: 咁但係你喺 Bangkok 咁啦，你自己最中意邊個區咧？即係你喺嗱，你細唔好講小學啦，上個中學你慢慢，即係我哋去到一個年齡咧，我哋開始 research。啊！啲係屬於你自己嘅，即係你感覺係你特別舒服，你中意去即係去周遊嘅地方啦。
1: 我諗我自己本人都係一個城市人嚟嘅，所以如果係中意，我都係中意四亞啊，或者沙灘嗰邊嘅。
2: 哦，沙灘，
1: 即係你就會覺得嗰邊嘅環境個地方都會比較舒服、休閒同埋。再乾淨啲，
2: 但係沙灘如果大家熟悉嘅話，啲 CBD 中環咁嘅喎。
1: 係
0: 你咧 ，Ricky， 你中意邊即係邊個區啊？
2: 沙灘我真係比較熟嘅，因為我以前有公司喺度，咁我住過成幾個月嘅。咁譬如翻工啦，咁啊當然啦，即係我出差啊嘛，咁所以住喺旁邊間酒店啦。咁與此同時咧，咁我學過一段時間泰文啦，都喺嗰度附近嘅。咁嗰個區咧，我都即係。住過一段即係四五個月啦，但係每日喺嗰度不停咁行嚟行去，行嚟行去都相當之
0: 熟
2: 啦，係幾日都真係係係啊，咁嗰頭都幾好嘅，因為係真係好似中環咁啊 CBD 嘅地方啦。咁但係咧，佢中環得嚟咧又唔係話間間都係銀行啊咁樣啦，咁有好多酒店啊，同埋都好出名嗰間大笨象嗰間餐廳就喺嗰度啦。咁你都知邊度啦，就係嗰頭咯。咁行遠少少就有見到河邊啊，見到好多靚餐廳啊，好多靚嘅酒店啊，都相當之好好玩嘅地方。
0: 我自己咧喺Bangkok 咧，其實咧就我疫情嗰時發現嘅，疫情完啦，即係因為已經運咗兩年幾啦，咁咧就佢第一次香港咧，即係你出門翻嚟咧，即係要喺酒店即係 quarantine 七日嗰次咧，我二話不説就飛咗去 Bangkok，
2: 哇，
0: 咁咧嗰次去 Bangkok 咧係的士隨街任你搭咯。
2: 哦，
0: 即係遊客未翻去啊嘛，哇，幾開心啊，真係冇人啊嘛，咁然後跟住咧我就去咗 Terranoi。
2: 哦，
0: 佢睇得耐啦，我系好中意。其实之前即系去行嘅区，其实同佢好近嘅啫，即系佢唐人街 extension 嚟嘅啫嘛，系。咁你由即系就算你由东即系文华东方酒店行过去，都唔系远嘅。
1: 系
0: 吓，咁咧但系就从来冇发现呢个区咯。其实佢系一个比较，我如果我冇错嘅，系一个比较更加老嘅唐人区，
1: 都可以咁讲。
0: 系啦，佢啲屋咧好多系根本系喺潮汕，你见到潮汕啲传统嘅屋。就喺嗰度啊！亦都有啲屋咧，真係講緊即係超過100年以前起落嚟嘅清朝時代，而家仲喺度嘅。咁咧，佢有啲可能有啲商人啦，商人住嘅地方，即係佢哋喺河邊啊嘛。河邊你做貿易咧，都係啲河運貨啊，所以有 warehouse 又剩啊。咁有啲 warehouse 變咗，即係而家變咗啲好舒服嘅 coffee shop 啊、餐廳啊。係
1: 啊，
2: 而家好多啦，
0: 好多同埋。即係佢哋佔地好大嘅，即係明顯係以前係一間大宅嚟嘅，入邊亦都有啲古董嘅家私咁，好好睇嘅。咁行咗出河邊，
1: 嗰邊嘅餐廳其實都即係值得去讚一下嘅，因為佢可能地理啦，地方比較大少少啦。其實即係好似啱啱 Ricky 咁講啦，其實坐就坐得比較舒服啲啦，同埋佢哋嘅。裝修啊，好有嗰種而家好興工業風噶嘛，佢哋真係都做得好到位嘅。你真係同埋佢有啲新啲嘅地區啊，一啲街啊，你會見到佢哋係好有創意去做一啲鋪頭，做一啲 coffee shop。 做一啲甚至乎餐廳出嚟。
0: 我就係話就係因為鋪租嘅問題。

0: 嗱，你鋪租，你即係你唔使諗，哇！我每個月有我有你冇你，我都俾咁多錢出去嘅時候，你就唔夠膽做噶啦。
1: 嗯，
0: 即係如果你覺得啊，我其實我佔我數額係佢唔係細，但起碼咧我係能夠孭得起嘅。咁、你就能夠有嗰個心。去做多啲即係 creative 啲創意啲嘅嘢。
2: 香港就真係好乜乜嘢都貴，
0: 你咩都計得好，
1: 計得好先啦。
2: 但係就即係因為好似譬如唔係淨係講緊個價錢問題，就算係講緊一啲香港嘅法例上面，對於一啲面積上面鋪面出面嘅
0: 係啊。好嚴格，
1: 好嚴格，
2: 因為好要好安全啊，所以泰國邊泰國嗰邊可能佢鬆動啲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個門口上面，你會見到佢入口嗰下，你已經覺得哇，喺香港應該做唔到嘅，即係佢係靚得嚟，佢又好特別，
0: 好寬敞，
2: 好特別，同埋你會即係可能香港你門又一定要推出，然後又要有，又要有兩個，如果一個地方大要有兩道門要逃生嘅，泰國嗰啲。唔係好理你噶嘛，即係只佢你可以有少少規限，不過就鬆動好多，令到好 creative 整到一個好靚嘅空間出嚟。
1: 好中意嗰啲 coffee shop 個門口嗰個玄關嗰啲位，通常都陳設得好靚啦，俾你喺度影相打卡啦，咁都好開心。
0: 但我係去到 Bangkok， 我中意行路嘅。咁或者即係有時啲季去啲季節唔係最熱嘅季節咯。我都幾即係。一年都去幾次啦，但我盡量我係希望喺十二月嗰啲時間啊，一路去到農曆年嗰段時間咧，係會比較涼爽嘅。
1: 係，
0: 即係我曾經咧，我唔係泰國 fan 嚟嘅，即係我免得過我唔去之前
2: 怕熱。
0: 唔係怕熱，絕對唔係怕熱。嗱、我去嘅時候咧，你應該未去到泰國嘅，即係。好早嘅時候啦，咁以前咧，你行即係幾條大街嘅啫，其實 Sarawong 啊，咁就主要係環繞住嗰個區嘅。以前你出入係，咁即係 Siam 嗰度都係好嘅，即係但係即係落去嗰幾條區咧，即係以前佢哋啲坑渠嗰啲咧就冇咁好，而家整得咁好啦，咁啊比較即係有啲味道啊啲嘢。咁啊同埋咧，你經過啲即係煮食嘅地方咧。即係嗰種魚露嘅味道就好濃嘅，
1: 好犀利。
0: 咁樣我就即係有啲太濃啦，咁樣。咁亦都即係喺某個程度上面，好多人都以前印象俾我咧，去 Bangkok 玩咧就聲色犬馬啦。咁我都即係怕嗰個 label 嘅，
2: 明
0: 即係 label 咗。我去 Bangkok 就因為聲色犬馬，我係唔中意咁嘅。
2: 明
0: 咁啊，直至到咧，我有一日咧係我係由英國翻嚟，但係嗰班機咧係要我。停 Bangkok
1: 轉機，
0: 轉機就可以佢 provide 酒店俾我住兩晚嘅喎，即係以前好
1: 靈活，
0: 新加坡啊啲嘢都係咁嘅，你停嗰你肯住嘅話咧，佢好開心，因為你消費啊嘛，係啦，咁咧先再飛翻嚟冇所謂啦。就嗰次咧係離開農曆年一個禮拜之內嘅時間，咁咧我就一朝頭早我扎醒咗，咁我點咧？我係見到即係遠遠即係佢 Princess Patunam 啊個酒店。咁我就見到好多高大嘅佛寺啊！我話，因為我知道，突然間諗起，係佢哋朝頭早咧，啲出家人會化緣嘅，沿途化緣咧，咁我都好想影下佢哋點樣化，即係化緣啦，啲人點供奉啲嘢俾佢哋啦。咁我就經過對面，即係好似有球場啊啲咁嘅地方啦，穿過佢咧，有啲穿過哇，全部唐人嘅區，有好大嘅街市啊！咁我穿咗入去個街市，穿過去一路向住啲佛寺去咧。因為過年之前佢哋準備嘅嘢，準備過年嘅嘢，你唔可以相信。內地冇，香港冇咗，即係冇咁犀利啦。年花食嘅嘢，啲糕點，哇！你琳琅滿目嘅，多得好緊要。即係我哋簡直唔可以相信。我嚟只歌翻嚟先再講，我哋忘記
1: 好啊，
0: 講下，翻嚟先傾下。Johnny Mitchell 嘅《The Circle Ga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亦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火局表示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表示，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和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开客是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八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已经表示，历史上无人比特朗普更加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是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道琼斯指数报50,970点，跌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

0: 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89美元，卖出4115.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应处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根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8: 朱镕基答记者问：呢本厚重嘅实录，记录了一位时代巨人喺历史关键时刻嘅铮铮铁骨。朱镕基先生早前与世长辞，但佢留俾呢片土地嘅改革遗产，将永远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嘅历史当中。他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总工程师，亦都是国家对外贸易开放的领军人物。他以惊人魄力将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一一拆除，没有他当年的壮士断腕，就没有今时今日中国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格局。
9: 翻开这本书，每一页都好像听到他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书中完整收录了他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于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外记者的答问实录，以及多场国外演讲和采访记录。从国企3年脱困的铁腕决心，到中国加入世贸的艰辛谈判，再到金融体系改革的阵痛与突破。改革没有剧本引导，他以胆识为国家开了一条新路。面对尖锐提问，他从不回避，句句真挚，字字铿锵。
8: 朱镕基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今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呢一部理解当代中国转型的第一手文本，亦都是我哋中华民族在改革洪流里面奋勇前行的时代缩影，更是对呢位改革先锋最深的致敬。读呢本书，你可以见到朱总理字字珠玑的机智幽默，更可以见证佢喺风高浪急的历史洪流当中坚持前进的惊人魄力。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著《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0: 好啦，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继续咧由我邓达志、程毅峰同埋朱家俊一齐同大家讲泰国成长点滴。头先我讲埋先，点解我会即系本来我唔系泰国 fan 嚟嘅，点解我会即系among其实东南亚嚟讲咧，如果你问我一个国家我最中意去嘅话咧，系印尼。我印尼系特别好多嘅吓，咁咧就马来西亚有一部分啦，咁咧就慢慢咧只因为。嗰一次嘅經驗咧，我對泰國係另眼相看嘅，係啦，咁咧就睇到佢另外一啲部分咯。咁咧我就經過個街市，哇！發覺原來泰國嘅華僑佢哋慶祝農曆年嗰個氣氛，即係嗰種心情係咁 intensive 啊，情我可以咁樣講。咁你就穿過佢之後咧，咁啊見到即係嗰陣時好早喎，六點幾。咁咧就見到即係好多人化緣啦，啲出家人托住個缽咁咧，但係啲即系佢哋嗰啲供奉佢哋嘅人咧，好虔诚噶，
1: 系
0: 跪低拎住，即系放高，即系高过自己嘅头俾佢哋啊咁咧，咁就好 impressive 嘅。即系我睇完之后，今日一路咧我就喺即系嗰个唐人街嘅部分啦，咁又睇好多嘢咁咧，甚至咧就经过一间咧，其实一个档口，然后档口整下佢变咗档口，变咗系一个即系。咖啡店啦，可以叫佢做咖啡店咧。其实本来是咖啡档嚟嘅啫。咁咧，但系佢咖啡好香啦。咁我就坐低饮啦。咁最嗰阵时讲廿几年前啊，即系就好 impressive 啦。系见到有啲公公婆婆、叔叔伯伯嘅啦，佢哋个个都系拎份华文报纸喺度饮咖啡，佢食 toast 倾偈，全部潮州话。
1: 哦，
0: 哇，好特别。
2: 系啊，
0: 好特别有个成个气氛。咁然后当时咧个冲咖啡嗰个一个少妇，咁然后跟住咧咁多年咧，我每次翻去一定去饮杯咖啡，
1: 系啊，
0: 起码饮杯咖啡带朋友饮。你饮嗰杯咖啡，其他咖啡系完全唔相同。当然佢嘅价钱又平少少啦，即系唔系因为平嘅嘢，佢系好饮啦。同埋一路见住一个人，佢认得我，认得佢。每年即系我去亲 Bangkok， 我都一定去。去一次嘅，咁大家都互識，即係打招呼啊，認得啊，咁樣
1: 探朋友咁樣，
0: 探朋友咁樣，咁啊係直接舊年先發現，原來佢識講普通話，即係佢唔可，我唔可以話佢好好，但係好基本嘅溝通啊啲嘢完全係明白嘅，咁甚至即係一部分嘅即係中文字佢都識嘅，咁就好好啦，即係我相信佢已經做得文麻麻啦，而家已經，但係即係我好少見到咧。即係佢係睇住個咖啡檔啦，咁啊就好優雅咁沖咖啡，啲女仔幫佢手啊。咁但係佢係永遠都頭髮梳得好靚嘅，化好曬妝，最好靚衫，戴曬耳環啊啲。即係當呢個沖咖啡呢件事咧，即係一回事嚟嘅，唔係淨係揾食咁簡單嘅，係佢生活，亦都係佢一個事業啊，佢好尊重佢呢個事業，係啦，咁我就
3: 泰國好多都係咁嘅，係
1: 啊，
3: 即係你會見到，就算你係去出邊，好多地方嘅侍應又好，乜都好，佢哋化個妝，佢嗰種禮儀嘅感覺，你會覺得佢係好尊重佢做緊嘅嘢。所以你成日見到咧，就算出街又好，乜都好，即係對比香港啊，再講緊，唔係話香港唔好，但好多時咧，泰國嗰邊即係佢即係化行裝，佢個扎頭又扎到緊緊啦。

0: 然後你會覺得佢好 neat and tidy， 好整，
1: 係啊，
0: 好好，即係你會覺得好 impress 嘅，無論去到邊度都會有嘅呢啲呢啲地方。
1: 因為會唔會係真係由即係學生啊，中學嗰陣已經開始咁樣？
0: 我唔係好肯定，因為我自己唔係喺香港讀中學啦，咁、但係去到嗰邊，因為我哋都有啲規矩嘅，即可能短褲要幾短，要幾唔可以超過幾長，然後襪又要白襪啦，咁然後啲襪咧又要唔可以，即有時你洗多幾次佢會鬆噶嘛，
2: 咁唔準鬆落嚟，
0: 唔可以鬆落嚟，一定要換，令到佢可能即要有嗰種。即係嗰種常態
2: 有規矩咯，
0: 係
2: 啦。以前香港嘅制服都有規矩嘅、啊，我哋讀書嘅年代，而家整整下唔知搞成咩樣咯。咁咧就學校又好驚啦，家長啦，家長會要求咁又唔敢出聲啦。所以越整越弊咯，香港。咁咧、就但係泰國咧，就因為有皇室，皇室佢有佢哋嘅規矩。你見到皇室咧，即係佢哋即係太皇啊、太后啊，即係或者皇室其他人咧，佢出現嘅話咧，佢哋著得好 proper。所以咧，佢哋譬如晚宴咧，佢哋着晚裝長裙。咁、我最近咧就係喺面書就見到，即係呢個咖啡廳，佢叫友誼咖啡。
0: 哦，
2: 係啦，佢有個泰國名我唔識讀啦，就中文係友誼咖啡。佢正佢啲杯都印咗友誼咖啡喺度。
0: 哦，
2: 咁咧，咁佢係最近有個唔知係佢屋企嘅喜慶事定親戚嘅喜慶事啦。咁佢登咗幾次咧，佢都係著得好靚。咁啊，著一件咧係。適度性感嘅長裙晚裝，係啦，咁係好好睇嘅，嚇、咁我相信佢嘅年紀係過咗六字頭噶啦、但係即係你望上係感覺青春啊，四十到尾啊，五十啊嗰種感覺咯，咁、但係佢係會著長裙，而家香港冇乜人著長裙噶啦，
1: 係、
2: 即係你係去飲咧，你結婚咧，至多係新娘啊。诶、
1: 伴娘、
2: 奶奶啊，伴娘嘅嗰啲制服
0: 啊，或者
2: 系嗰啲嘅就冇噶啦，即系好似牛记粒记咁样，
1: 比较方便啦，系嘛？
2: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见到即系泰国咧，普遍咧，佢哋遇到呢啲即系呢啲喜庆啊、日子啊啲嘢咧，佢哋好尊重个场合嘅。
1: 同埋见到佢着校服都着得哇，好市正啊！
2: 市正，
0: 哎，真心讲咧，我以前咧，就算你放学都好咧、如果学校附近咧。老師見到你就算放學都好，佢、見到你係譬如件衫甩咗出嚟，
1: 係
0: 就會鬧㗎。
1: 哦，係啊，
0: 真係唔得㗎，
1: 幾好喎、啊、呢、這個其實係。
0: 總之皮帶又要即係整，即
1: 係
0: 總之所有嘢都要好整齊啦、
1: 啊。
0: 頭髮又要、總之鏟青隔離啦咁樣咯。咁女士女仔就要點樣剪個頭髮就有規限，全部嘢甚至乎那個橡筋或者嗰個布
1: 係要咩色
0: 都要有，係可能
2: 是
0: 卡其啊、黑色 啊、藍色啊、navy blue 啊，先可以。
1: 我好想問一樣嘢，點解嗰啲女仔中學生咧，佢嗰個裙咧要用另外一個萬字夾夾住佢？
0: 因為條皮帶，因為條皮帶、多數咧，即係佢條皮帶可能比較長啦，咁所以咧佢就要夾到佢緊緊，
2: 唔好飛出嚟。
0: 係啦，係啦，佢冇佢男仔咧，因為你嗰個有個圈圈喺度，咁、個女仔嗰條即係有少少唔同，所以佢哋多數都係用嗰個萬字夾夾住佢嘅。
1: 呢、這個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我就發現到啦，因為我經常行啲商場啦，尤其是有化妝品賣嗰啲啦，好多女學生啦，咁佢哋行電梯
2: 個個都萬字夾，
1: 企高咗一級就已經個條腰有個萬字夾喺度嘅，咁得意。
0: 哦，係好多都有。
2: 我哋细个嘅时候咧，读书咧，就算即系放学咁啦，喺街度食嘢咧，一路行一路食咧，老师经过会企定叫我哋，即系话咧，即系有啲老师嫌嗰啲定即刻抌咗佢，唔准佢食。有啲老师话嗱，快包翻佢拎翻屋企先食。
1: 系啊，
2: 即系喺度街度食嘢系第一唔卫生，第二唔雅观，着住校服你仲系。是咁嘅以前，
0: 我真冇遇过啦。我翻嚟已经系大家都好似
1: 冇乜所谓，
0: 好轻松咁样嘅。
2: 老师自己都会咁做，
0: 系啊，
2: 我觉得
0: 年代唔同咗，
2: 年代唔同咗啦，年代只能够讲年代唔同咯。咁但系有啲国家咧，就佢哋真系会有时候我即系有皇室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有皇室咧，佢就有规矩，而嗰个规矩咧，佢哋会坚持嘅，除非佢我放弃帝制啦，咁就冇得倾啦。如果唔系嘅话，就即系佢一定会坚持咯，
0: 都系一个 role model 嚟，
2: 系一个 role model。所以因为佢哋咁样，你平民咧觉得即系我都唔可以失礼嘅，吓、即系佢会即系谂到失礼呢样嘢。
0: 因为其实我以前喺可能 我喺嗰邊就算去啲 event 又。

0: 好乜都好咧，都真系会刻意去
1: 订
0: 做一啲
1: 套衫啊，
0: 套衫，
2: 系呢个
0: 要出去 event， 就算你唔系。即係你去做一個嘉賓嘅啫，即係你進去做一個 guest 咁樣去咧，但係你都會見到成個場面啲人咧都著到好 proper 嘅，係好、
1: 啊，
0: 即係你會覺得個個都喺度，哦，哇！成個震撼㗎、
2: 啊，
0: 好似睇戲咁樣睇。
2: 我最有印象就係即係香港嘅大型嘅泰國人嘅 event 咧，佢女士嗰個手袋咧，全部一個盒仔咧，好精緻、好靚，藝術品咁樣。
1: 晚裝嘅，晚裝
2: 嘅
1: 手袋
2: 嘅手袋。
1: 我誒。上一次去咧，我系我特登，因为我要去系啦、我要去一间餐厅，咁我就分同我 partner 分开去，咁我自己中意散步咯，就慢慢行过去。啱系黄昏嘅时候咧，就穿过都系 central 嘅嗰个 department store， 咁咧就佢有个 event 系 fashion 嘅 event，
2: 哇，
1: 哇，争妍斗丽到啦，啲人全部即系仲劲过个 fashion 有 fashion show 嘅，
0: 系。
1: 即系我喺二楼度睇咧，我仲有时间咧。个 fashion show 啲衫系唔够睇 show 嘅人，唔论男女讲，系唔论男女嘅，
2: 系咪啊？
1: 佢哋着嘅衫咧，即系我未必话佢哋最 fashionable，
2: 系，
1: 但系咧佢哋着嘅衫即系华丽咯，
0: 系
1: 啦，由头至尾佢哋好小心，头发啊、化妆啊、耳环啊。鞋啊，啲全部都係好小心，
0: 嚇、
2: 非常
1: 係好睇嘅。
0: 同埋好似譬如以前去，即係以前喺嗰陣時大學啦，去朋友嘅生日咁樣啦，佢有個 theme 俾你咧，大家都真係
2: 哇，
0: 好尊重嗰個 theme， 而去好認真去打扮。
1: 咁樣講，香港以前有嘅，
0: 而家香港都有嘅，
1: 咪都會少啲啦，
0: 冇去到。咁即係你覺得可能係一個生日朋友 close friend 嘅生日會啫，咁你就會覺得哦都可以 hea 少少嘅，但唔係嘅，大家係鬥嘅，即係好似一個
2: 哇咁犀利
0: 嗱鬥嘅。
1: 其實香港咧就係個波場嗰樣嘢咧嘅流行咧，其實喺六十年代尾已經開始噶啦，咁七十年代一路上啦，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大盛，即係嗰陣時更加多更加大嘅酒店啦，有更加多嘅即係。名牌在香港你買得到或者揾人訂做啊之類咧，所以係好注重嘅。即係我都好彩咧，即係當我八十年代之後，我讀完書翻嚟，我做嘢，我經歷過即係當年嘅 Regent， 即係個大白雲社樓梯嗰個年代，我經歷過嘅，因為我哋嗰陣時。即係我哋個時裝設計師協會咧，係喺度做 fashion show， 每年即係預先今年做完就 book 定兩年之後噶啦，即係要咁樣嘅。Region 嗰陣係咁樣嘅，係啦。咁咧就即係個個都好尊重嘅。咁我哋以前咧，即係而家冇咗啦，喺蘭桂坊去 disco 跳舞咧。咁咧，大家啲朋友係咪同學？啲朋友即係會。我哋今晚穿大約咩衫咧？短褲定長褲？即係起碼會咁樣嘅，即係會一齊咁樣。但係而家嗱，第一香港又冇咗波場啦，已經即係唔再流行啦，即係覺得
2: 係咪啊？
1: 係啦，嗰、波場好老土咯，好多人覺得就即係唔搞啦，因為冇咗波啦嚇。咁冇咗波，而跟住咧亦都冇得跳舞，冇乜跳舞嘅地方啦，唔同以前，即係好似。周末唔去過，即係你身痕啊！就嗰陣時，你啱出嚟做嘢咧，即係自己揾到錢啊，又自由自在啦，可以自己即係翻，即係根本翻嚟香港我都冇同屋企住啦，都係自己即係自己住，咁咧就自由自在啦。咁所以即係周末咧嗰陣時，極少時都係出咗差去咗外國，或者屋企有事我要翻新界咁啦。如果唔係，一定係星期五、星期六咧，都係啲留念嘅。
2: 哇，好開心嘅年代。
1: 係啊，好開心啊！好多都係朋友啊，又成啊，咁即係已經同佢又熟啊，同啲老闆又熟啊，咁咧就基本上即係當人排緊隊嘅時候，我哋大搖大擺咁行入去啊，即係嗰個年代咯，即係都見盡好多朋友啊咁咯。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應該計翻咧，即係你喺泰國讀緊中學、大學嘅時候咧。就應該好似即係嗰種氣氛咧，就好似我喺香港經歷過我青年嘅八十同埋九十年代，係啦。咁咧就嗰個時候，即係其實唔係話啊香港而家好啲跌咗，唔係佢成個世界潮流嚟嘅，即係香港都係跟，即係你經歷過咁長時間，有啲嘢就會跌 walk 噶啦，就會即係啲人冇興趣再做係嚇。咁咧所以咧，即係我哋係經歷過，咁去到一個階段咧，我哋就已經。即係另外啲生活態度啦，或者好、即 即係以前啲人去旅行。

0: 冇咁多，系去旅行会，但系唔好到而家啲哇，即系经常飞嘅咁，所以我哋已经过咗啦，
1: 嗯，
0: 过咗个 period 啦，即系中意做嘅嘢，中意食嘅嘢，甚至睇电影嘅潮流啊，各方面嘅嘢咧，同过去都唔再一样吓，咁、就泰国咧就佢都慢慢佢一定会变嘅，但系咧。剛才我們說的就是有一件事呢是他們的磐石的生活的 style 呢、磐石是什麼呢是皇室、我覺得即有皇室的國家呢是無論如何僅有某個程度他 set 了一種他 set 了一種 style set 了一種 lifestyle set 了一種規矩、我覺得這個是泰國獨特的地方、
1: 非常之尊重嗬，
0: 系啊，咁你自己觉得，即系你都会，即系你都会向往嗰种生活，
2: 系
0: 吓、
1: 啊，
0: 你会唔会考虑，即系将来啦，去到一个阶段啊，即系过咗你而家工作黄金时代，你会唔会考虑啊？可能我退休，我翻泰国啊咁咧，
2: 都有考虑嘅，真心讲，不过就系都觉得，诶嗰边好塞车啦，同埋一到雨季有水浸啦，
0: 系
2: ，所以我系好怕嘅、即系我系好怕啲。出街然后
0: 定咗冇得喐嘅嘢
2: 啊，系啦，定咗冇啲
0: 水又浸住，
2: 水浸你即系你又变咗搭车又唔系，你行路又唔系，即系总之你对鞋湿晒嘅感觉咧，我就
0: 同埋嗰呢个时候咧，你搭唔到车嘅，
1: 系啊，
0: 就算你塞车都好啦，的士唔搭你噶，
2: 系啊，
0: 你讲价噶啦，系呢个时候，
2: 所以就如果真系会翻去嘅话，都可能会考虑翻去清迈嗰边。就会悠闲啲，
0: 你唔使搭车，只行路得啦。我中意清迈嘅，古城喺古城住，每次都系我喺古城住。
2: 因为佢即系佢有嗰种好悠闲慢活嘅感觉，然后个
0: 天又清凉啲，
2: 系啦。咁佢虽然佢夏天热，好热
0: 都
2: 系好热嘅，咁但系即系你真系会觉得嗰个悠闲退休生活系好
1: 舒服好多，冇咁紧迫。
0: 我亦都有时去泰国旅行咧，都唔系一定住啲即系啲大嘅新型嘅酒店嘅，即系我都会譬如喺清迈啦，我会拣啲即系类即系唔系民宿，但系即系类似民居。即係改裝嘅小旅館咯，或者
2: 有啲都好靚，
0: 布天豪廳，
2: 布天豪廳
0: 好靚，同埋喺花園度坐飲杯茶好正嘅，
1: 好開心。
0: 咁咧，就算係 Bangkok 咧，我哋都會揀好多唔同種類嘅酒店嘅，譬如嚟緊嘅聖誕節咧，我哋就會揀我住唐街正住，
1: 哇，
0: 住唐街，但係之前都住過一間咧，就好笑嗰間係得即係樓下係酒吧，係樓上係有兩層。成層嘅俾你兩層，你三層租俾你有房，即係沖涼房啊啲咁嘢啦。但係冇電梯咯，啲樓梯又好斜咯，啲舊嘅，即係舊嘅啲前鋪後居啲唐人街嗰啲鋪啦。咁咧就所以係我哋今次又會揀即係其實唔係唐人街咧，近住唐人街其實係回教區，
1: 哇，
0: 係個運河旁邊，即係 Jim Thompson House 嗰度附近咯。咁我因為我中意行喺個區散步嘅，咁我 partner 今次咧就 book 咗一間細嘅酒店，就喺嗰度啦。即係中意泰國嘅酒店類型多啊，去到既然咁，我就享受即係住唔同種類嘅酒店啦。好啦，我哋好多嘢想講啊，你本來你話個幾鐘頭點樣講啊？話俾你聽，我哋唔夠時間嘅，有機會翻嚟再講過啊。係啦，咁咧今晚咧就。好多謝 Ken 啦 ，Ken G 同我哋分享啦，同埋 Ricky 一齊我哋講，因為 Ricky 又好熟泰國啦，咁所以一齊講呢個泰國嘅一個故事咧，係好過癮嘅嚇。多謝你哋。好，聽晚星期五晚咧，就海林黃仲遠同埋林曉瑩咧就講一塊布去亞運點解咧，唔係好明白。聽下聽晚佢哋點樣解釋俾你聽。好啦，咁咧就。最后一只歌咧就系 Phil Collins 嘅《Another Day in Paradise》。今晚我拣嘅歌其实度身订做嘅，帮你。OK， 好啦，咁咧就十二点钟之后咧就有记过啦，有记过有好歌，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好，下个星期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亦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且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早前被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律政司已经根据裁判官条例就案件提出复核申请，由于案件司法程序仍在进行，署方不适宜就个别案件作进一步评论。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獲准保釋候查，本月下旬需向警方報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醫院接受健康評估，會評估這個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的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以色列外长萨尔和英国外相文纳宾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星期四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将会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星期英方和以方政府开是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在星期三晚达成谅解。根据萨尔发布的贴文，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结束任期并且离开，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只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以色列和英国同意继续开展政府之间的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文纳宾就在声明中表示，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已经在耶路撒冷存在近200年的英国领事馆。英国政府重申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立场，是被占领领土的这个立场。道琼斯指数报51,005点，跌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70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8.47美元，卖出系4,108.9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下午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维持喺60%左右。 預料受乾燥的東北季候風和高空反氣旋影響，未來幾日廣東天氣普遍晴朗，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預測是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早上市區最低氣温大約是26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 71%。 跟著華南區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東北風5至6級，初時達7級，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達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

0: 创机缘，为民生向未来。
1: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睇完廣東廣西，唔該曬 William 同埋嘉賓們啊，講咗好多咧喺泰國成長嘅呢個日事啊，唔知道大家咧會唔會心喐喐咧？誒，嚟緊嘅日子咧都去呢個地方去玩一玩啦，輕鬆一下啦嚇。開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張惠基，出邊氣温27度，涼涼地，相當舒服啊！希望喺呢個小時裏邊，張惠基都會帶俾你同樣感覺。两个字，舒服啊！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我哋有刘美君嘅一只作品，而里面独白嘅朋友咧就系张维文，也许是爱。

爱得足唔足够呢，我谂好睇两个人之间嘅互相反应啦，互相俾对方嘅一个承诺啦。也许是爱，刘美君。有啲朋友呢好有小点子，啲小点子呢成日都会氹到别人开心。例如啲男士呢，久唔久会送花俾人呢？

在你生命之中找不到一个你能够好好把握住，亦都可以将温柔带俾佢嘅人，成为咗你明日嘅意义、后日嘅意义、将来嘅意义。你是明日意义，黎姿。

维基百货继续咧同你咧进入咗呢一个嘅新嘅节气啊寒露之后咧啊，你觉得个天气系咪真系转凉咗咧？呢段期间咧，其实真系喺街市咧会发觉咧又多咗好多，譬如南瓜啊、莲藕啊、萝卜啊或者冬瓜呢啲嘅食品卖啊，因为咧呢啲真系可以咧帮我哋养胃嘅食材啊。尤其是咧即近排咧会好多人煲莲藕汤啦，咁啊非常之有益嘅。至于咧喺一啲嘅生果类里边咧，好多朋友会继续食下雪梨啦，咁啊亦都有食柿子啦，咁亦都有香蕉啦等等啦，咁呢啲咧都系相当之好同埋有益嘅食物嚟嘅。至于咧，如果你想吸收啲蛋白质嘅话咧，不妨咧就去街市买条新鲜鱼食下啦。不过好多朋友都怕蒸鱼啊，宁愿去茶餐厅啦，叫一个蒸鱼食就搞掂啦。豆类同埋菌类咧，亦都系咧可以帮助到你嘅肠胃噶噃。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旅行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持刘莲啦，佢最中意挑战自己试新嘢嘅。
3: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答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2: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刘莲、欧海星、哈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6: 明仔，最近大家咩事搞到冇嚟精神啊？
7: 哎，老板，我哋最近成日都 OT， 搞到压力都大咗啊。
6: 咁啊，一于今个星期五放大家半日假，我哋一起去做运动，有良好嘅精神状态先可以应付之后嘅工作㗎嘛。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11: 谁可抵挡一吻，爱神爱上人，
10: 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1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经典广播剧《情迷朗月》，1998年作品《车心梅》。
14: 你俾咗个希望我，突然间又将我打入地狱。你唔爱我，何必一再嚟招惹我啫？
13: 郑子成，
15: 唔系啊，我只系爱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晴朗，
1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Elvis Presley. 翻翻嚟我哋那些年张惠基，当然你继续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

阿 Sam 許冠傑，呢只咧係屬於佢較後期啲嘅情歌《愛是無言》。喺無言底下，到底呢一份愛係點嘅咧？有人會吸一口氣，靜低落嚟，跟住思索愛情呢兩個字。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呢八个字咧，好多时候我哋读书嘅时候已经听过啦。有一啲嘅同学或者有啲嘅朋友咧，佢哋真系可以做到呢一点，但系往往你会发觉，能够做到呢八个字嘅人咧，能够成功地喺佢嘅事业上面成为一个历史上令人哋仰慕嘅人咧，真系唔多。所以喺我哋嘅人生里边，好多时候都会经常向后望，睇一睇以往嘅自己，跟住就察觉到自己走错路啦，跟住又反省，就好似摸住石头过河一样，唔可以迷糊，少犯错，走好前面嘅每一步。人生呢，总系好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嘅路呢是几咁坎坷，几咁曲折，几咁困难。路真系好长，长到咧我哋睇唔尽，仿佛咧有一刻咧会觉得，到底几时我哋嘅路先走完呢？年纪越大，岁月催人嘅时候，你又反而觉得好似前面嘅路已经见到尽头啦。所以无论过去有几咁成功好，或者几咁失败，曾经几咁自豪自己做过啲乜嘢，又甚至乎好多时候觉得自己好沮丧，都会成为自己喺日后睇翻转头嘅一本美丽嘅故事书。你曾经同我讲过，做事咧要向前看，做人呢就要向后睇。其实无论我发觉做人定系做事都好啦，都有一个咧向后睇同向前看嘅问题。做人更加需要向后看，唔系代表自己要退步，而系要睇到自己过往嘅一啲错误，清醒咁样向前再行，去走前面嘅路。我曾经听过咧一句说话，里面讲到就话唔好忘记自己走过嘅路，因为佢系你最珍惜嘅财富。只有记住呢啲路咧，先至能够走好以后嘅路。简单易明，但系难行。向后看系过去，向前睇系未来。一切过去都是未来的过去，一切未来都是过去的未来。在过去的历史，你会发觉有很多人曾经策划过很多不同的事情，可能最终是失败，当然也都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不知道你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人，又或者达到什么目标。在过往曾经犯过错的时刻，希望自己警醒。

新旧嘅交替就系人生里边，当你行每一步嘅时候，行出嚟嘅故事。最紧要，今日再踏前行一步嘅时候，无悔呢两个字写喺你嘅生命日记里边。

0: 身走外路，妹姐嘅作品之前亦都有。佢属于王杰去演绎张雨生嘅作品《没有烟抽的日子》。好啦，系时候同你讲晚安，讲拜拜。听日早上嘅天气都会比较凉少少啊！如果大家出去做运动咧，要着翻件褛仔啦。听日咧气温会介乎喺26度至到30度之间噶。浓情化不开，周华健。好啦，我哋听晚再见。
1: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那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道琼斯指数报51053点，跌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0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84美元，卖出4125.7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初

0: 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下昼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维持喺60%左右。预料受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同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几日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次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港交所在拓展国际方面有啲咩嘅新动向咧？
6: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8: 而家排紧队嚟香港上市嘅公司都有唔少，当中内地嘅企业为主嘅。其实呢啲企业越嚟越国际化。我哋去年2025年嚟上市嘅内地嘅企业，有超过一半咧，本身个收入来源都已经系喺海外。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11: 本身我系个美甲师，2016年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12: 針對 AI 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技能提升局怎樣幫他們轉型呢？
13: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
14: 將來的技能提升局，即是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僱員再培訓局，它的定位會不同了，就會以技能為本。既然 AI 的出現白領的轉變都多的時候，它做課程的設計、技能的培訓都可以因應這些社會上不斷轉變的層次，做多些再聚焦的幫忙。
15: 星期六早上8至9，星期六問責。
1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7: 当更72小时之想太多。
18: 朱，你唔舒服啊？
17: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0: 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1: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3: 香港故事。
4: 哼，我年过三十，驾幸无期，周围嘅人都为我着紧，无时无刻劝我嫁。嫁？嫁俾边个啊？
5: 嫁俾我咯。
4: 唔得，你系人哋嘅丈夫。
5: 咁嫁俾我啦。
4: 唔得，你系人哋嘅男朋友。唉，嫁俾边个咧？

0: 晴朗回来了。
1: 是啊，喂，你又说听日才落机的？
0: 我有个同事调了更，那就提前一天回来咯。
1: 为什么？
0: 冇，觉得好闷啊，那就回来见一班 friend 咯。
2: 咦，走心朱古力噃，准备要自己买啫，我叫罗桂芳买咪得咯。
3: 哦，下次。
0: 都耐冇见佢啦，唔知佢而家点咧？
1: 佢好耐都冇上嚟啦。你唔喺度，佢都唔会上嚟噶。我点知佢点啊？
0: 咁又系。
1: 李彤啊。
0: 嗯。
1: 其实咧，你中唔中意罗桂芳噶？
0: 点讲咧？冇，我又觉得生活好平淡，有佢就好似热闹啲。
1: 我系问你中唔中意佢啊？
0: 咪答咗你咯，拣老公咧，我就一定唔会拣佢啦。但系男朋友冇乜所谓啊。
1: 但系佢追咗你咁多年、啊，
0: 咁又点啊？
1: 你唔拣佢，又拖佢咁耐？
0: 你咁讲就错咯噃，我一直都冇讲过话我中意佢，系佢中意我啫嘛，我冇勉强佢噶。
1: 哦，咁又系。
0: 如果佢揾到第二个咧，我一样会祝福佢嘅。
1: 佢对你咁痴心，睇怕都唔会啩。
0: 咁又系啊，唔系我自己赞自己啦。我生得咁靓，正所谓天生丽质难自弃，佢根本咧就唔会中意第二个嘅。喂，睇下睇下，我呢件衫靓唔靓啫？
1: 靓靓啊！你出街咩？
0: 去啊！我怀疑自己咧，一定有一世咧系灰姑娘嚟嘅，所以咧我就拥有晒灰姑娘所有嘅特性。
1: 咩特性？
0: 中意去 party 啊！
1: 哦，系咁，我祝你早日揾到王子啦
0: 吓。多谢，喂，今晚唔使等我门啊。
1: OK，
0: 拜拜，
1: 拜拜。
0: 喂，
4: 你出去露台睇下，今晚个月光好靓。
0: 罗桂芳，
4: 系。
0: 我是晴朗啊，你找黎彤是吧？他啱出咗去。
4: 不是，我是找你的。你见不见到月光？
0: 见到啊。
4: 记住后日请我吃饭，唔阻你了，拜拜。
0: 喂喂喂喂喂喂，咁神化。喂，你打嚟就是讲一样嘢咋吓？
5: 是不是不打得嚟啊？
0: 阿妈。
5: 做咩你有男朋友都唔话俾我知啊？
0: 你讲咩啊，阿妈？
5: 生财已经讲晒嗰日嘅事俾我听啦。你几时同人拍拖噶？做咩唔同我讲啫？
0: 你误会啦，那个不过系我朋友嚟嘅咋。
5: 哦，咁好啊。如果系你朋友嘅咧，咁我可以继续介绍男仔俾你识啦。
0: 哎呀，仲好讲。喂，你无端端做乜事做埋啲咁嘅鸡仔媒人啫嘛？吓、啊，我臭名远播都系你一手造成噶。
5: 咁你有男朋友，我就即刻翘埋双手，乜都唔做。
0: 你讲下道理好唔好啊，阿妈？
5: 嗱，后日我整定啲好餸，你带个男仔翻嚟见我。如果唔系咧，你嘅婚姻从此就由父母作主。
0: 你走火入魔咯。
5: 系你逼我咁做噶 ，wing wing 就嚟做妈咪啦，你仲系唔嗲唔掉？我唔理啊，你一日唔结婚咧，我就一日喺侧跟兴风作浪。直到你嫁出为止。
0: 如果我嫁得唔好，喊苦喊忽咁样过日子，你于心何忍啫？
5: 我会咁易俾你嫁个咁嘅人嘅咩？我做咗大半世人，十人生九品，品品不同人，我都略知一二嘅。我唔会拱个女去死嘅。
0: 你何必为啲咁嘅事令我难堪啫？妈，我知你好锡我啊，何必要令到我同你咁疏远啊？
5: 你够胆疏远我啊？我听日就登报同你脱离。

0: 关系。
1: 如果你真系要咁做噶，咁都系你逼我个状。
0: 唉，阿女，除咗我，冇人同你有咁亲密噶。乖啦，后日带佢嚟见我。我唔系有好多时间可以对住你噶咋，你就顺下我意啦，好唔好？当阿妈求下你啦。
2: 妈啊，
0: 早啲休息啦，后日啊，记住啊吓。
1: 咁即系焗我上轿啫。

0: 入嚟啊！
1: 老板，揾我。
0: 晴朗，你要有心理准备。
1: 哦，坏消息。
0: 我谂你都估到啲嘅啦。
1: 我见到 Flora 姐摇曳生姿，顾盼生辉，我都估到个结果噶啦。副经理个位非佢莫属啦。
0: 有咩打算啊？
1: 成王败寇呢四个字，我知点解嘅。嗱，呢封系我辞职信，你睇下冇问题。
0: 晴朗啊，你咁又何必呢？
1: 我相信我嘅决定系冇错嘅，我唔想俾人哋踩到头壳顶啊，都仲要依牙松降咁，但系叫踩得好啊！我仲未修炼到呢个地步，我走系志在必行。
0: 冇得商量啦咩？
1: 除非公司有更好嘅安排啦，否则好对唔住啊，老板，我要辜负你嘅厚爱。
0: 晴朗，我其实有同你讲过好说话嘅，
1: 多谢。
0: 但系始终斗唔过 Flora 微工。
1: 你暗示？
0: 唉，佢同总公司派嚟嘅要员打得好火热，你唔系唔知噶。
1: 我真系唔知道。
0: 咁而家你知道自己衰喺边度啦？
1: 我以为所有老板都系睇工作能力嘅，冇谂过仲需要用女人嘅本钱。乜唔系嗰啲咩女明星啊、名媛淑女先用呢啲咩伎俩嘅咩？
0: 错啦，只要系男人就可以用呢啲伎俩。
1: 唉，咁我唯有认技不如人咯。咁我嗱嗱声走人，免得做佢奴才，俾佢呼嚟唤去。
0: 唉，出边风大雨大。不如留低啦。
1: 每个人头上面都有一片天，老板，多谢你好意。
0: 以后冇咗你同我斗嘴，我好孤单寂寞噶。
1: 算啦，一鸡死一鸡鸣，只要你愿意嘅，大把人啊要听你差遣啦，好快你会不愁寂寞噶啦。唉，好啦，我出去执埋啲嘢先。
0: 喂，唔想再同我倾啦。
1: 无话可说。Peter， 你放过我啦，请。

0: 晴朗，
1: 乜系你啊？咁啱嘅，
0: 你唔记得咗啦？你话我今日请我食饭嘅，我特登嚟接你噶。
1: 哎呀，我差啲唔记得咗添，对唔住。
0: 你话请我食饭嘅，咁仲算唔算先？
1: 哦，算算，梗系算啦。
0: 嚟，咁上车。
1: 好。
0: 咦？点解攞咁多嘢嘅？
1: 我辞咗工。
0: 辞咗工？点解啊？你咁高职位都辞工？
1: 唉，一言难尽啦。
0: 晴朗，你个样好似好唔开心咁嘅。如果你唔反对，我同你兜下风先。
1: 好。
0: 送俾你嘅。
1: 酒心朱古力。
0: 我记得你中意食噶。
1: 唉，我再咁食落去，迟早变肥猪
0: 啊！你咁瘦啊，肥啲好睇啊。
1: 或者肥咗之后要减就好难呢。
0: 好啦，你你以后打算点？
1: 冇乜点咯，另谋高就咯。
0: 其实点解你会辞职嘅啫？如果你唔想讲嘅话，就唔好讲。
1: 冇咩大不了噶，我觉得留喺呢间公司发展有限，咁咪辞职咯。
0: 就系咁简单。
1: 你谂住有咩咁复杂啫？
0: 冇，我头先见你一个人呆晒咁，企喺你公司楼下，而且神情就好似好落寞咁。
1: 话晒都做咗咁多年，唔多唔少，有少少唔开心嘅。

0: 晴朗，晴朗，醒下，晴朗。
1: 哎呀，不知不觉瞓着咗添。哎呀，嚟咗海边啊！
0: 想唔想落车行下？
1: 好啊，我都好耐冇嚟过海边啦。舒服啊！
0: 嚟，去嗰边坐下，嗰边有嚿大石。
1: 嗯。点解会车我离海边噶？
0: 好，我以前一有唔开心啦，我都会嚟海边吹下风，等心情平静，跟住咧就好快冇事噶啦。我希望呢个方法都啱你用。
1: 估唔到你咁文艺青年喎、啊。
0: 点解？
1: 我以为你身为金铺嘅太子爷，只要有钱就会好开心添。
0: 哦，你讲得冇错啊，有钱我真系好开心噶。
1: 我都会、啊。我哋咧。
0: 嗯
1: 丽彤翻咗嚟，你唔约佢去街？
0: 系咩？我呢轮比较忙啲，少咗揾佢。
1: 但系你又记得我争你餐饭，仲特登去我公司接我添。
0: 咁点同啫？你同我一早约好咗噶啦嘛。
1: 哦，原来系咁。
0: 眯埋双眼。
1: 嗯，做咩啫？
0: 我唔会食咗你噶，你放心啦，照我话去做啦。
1: 整蛊做怪。又好，听你一次咁得啦。
0: 嗯，
1: 眯埋咗咯。
0: 嗱，你等阵啊，嗱，我叫你开眼，你先好开眼啊，唔准偷睇噶、嗯。
1: 放心啦，我冇兴趣偷睇你。
0: 嗱，等多阵，等多阵就得噶啦，就得噶。
1: 搞咩啫你？
0: 嗱，开得眼啦。
1: 哇，好靓啊！你点会有呢啲嘢嘅？
0: 玩唔玩？
1: 玩啊玩啊！我成廿年冇玩过烟花噶啦，呢个点会有嘅？
0: 我朋友送俾我咪有，
1: 哇真系好靓好靓啊！哎，我记得细个嗰时咧，一到过年就有烟花玩噶啦。后来政府啊禁咗，咁有阵时咧都会大陆玩噶。
0: 嗯，
1: 咁后来咧喺深圳都禁埋，咁冇得玩喎。
0: 但系每年新年都有烟花睇噶啦。
1: 怕人多啊，电视睇咧又唔好睇，咁所以就不如唔睇。以前咧有人话咧同我去巴黎度烧烟花。不过一直都冇实现到。
0: 你男朋友啊？
1: 嗯。
0: 点解佢唔带你去？
1: 佢带咗另外一个人去，佢太太。
0: 哦。
1: 好傻啊，系咪？竟然爱上一个有妇之夫。
0: 爱情如果冇啲傻经，就太乏味啦。太理智，可能只会系啲感情而唔系爱情嚟。
1: 或者。不过都过咗去啦。
0: 你嘅意思系你哋分咗手？
1: 嗯哼，半年前分咗手啦。佢成日都话好爱我，好爱我，但系到最后，我发觉佢最爱嘅都系佢自己，唔系我。女人都比较天真，想男人爱自己多啲，咁会矜贵啲。
0: 你外表咁硬朗，真系睇唔出原来咁感性。
1: 你忘记咗我的心是有血有肉，同你一样会痛会流血的吗？
0: 如果我是那个男人，一定不会伤你。
1: 可惜你不是。哎，好了，都差不多了，烟花都烧完，是时候要请你吃饭，不如出去。
0: 好啊，冻不冻啊？我把件衫你搂住先。
1: 嗯，唔使啦，唔该，我唔冻。
0: 喂，小心啊，小心啲，冇事嘛你？
1: 哎呀，哎呀，真系冇用啊，行步路都系跌亲嘅，真系。
0: 呢啲石好滑噶，你小心啲啊。
1: 好彩你扶住我，如果唔系就会掼低啦。
0: 你即刻冇事啊嘛？
1: 我谂冇事嘅，我试下行下。
0: 咩事啊？
1: 我谂可能屈亲啊。我行唔到啊！
0: 唔惊唔惊，唔紧要啊！我孭你好唔好？
1: 唔使啦。
0: 嚟啦！你再行可能会重伤啲噶，唔好咁固执咯，好唔好？
1: 咁，
0: 咁我抱你啦。
1: 唔好啦，放低我啊！你放低我啊！
0: 你乖啲，唔好喐啦！如果唔系，我同你都会跌低噶。

0: 死啦！点解个心会跳得咁快噶？我面又红，耳又热，点解会咁噶？ 佢身上面有一阵番碱嘅香味，好舒服啊！哎呀，死啦死啦，晴朗啊，你谂乜啊？佢系你同嘅男朋友嚟噶，你唔好自寻烦恼啦。嗰啲感觉只系一刹那嘅激情，唔系真噶，只系你今晚特别低落，所以先会有呢种错觉噶咋。
1: 冇错冇错，全部系错觉，系错觉啊，晴朗。
2: 唉，到啦，嗱，我放你坐翻低，小心只脚吓。唔该。
1: 使。系咯，晴朗，点解你成日都心不在焉咁？系咪谂紧佢？我意思系你以前嘅男朋友。
2: 唔系啊。
1: 系咪谂紧我啊？吓，唔系，我谂紧，饭又食唔上，唔知几时先请到你食饭啫嘛。
2: 刘桂芬啊，对唔住啊，我真系好攰啊，
1: 不如你车我翻嚟先好嘛？
2: 好啊，冇问题。

0: 咦，晴朗翻嚟啦？
1: 系啊。
0: 喂，你做咩行下隔下咁嘅？咩事啊？
1: 我冇扭亲啫嘛。
0: 哎呀，冇去街咩？
1: 冇啊，打电话嘛。
0: 叶小姐都会坐定定等人电话，冇听错、啊。
1: 喂，唔好笑我啦吓。俾啲嘢你睇啊，靓唔靓啊？
0: 哇，橙到只眼都睁唔开噃。咁大粒，出沙粮啊？
1: 切，女人有三样嘢咧，系绝对唔会用自己钱去买嘅。
0: 边三样？
1: 首先咧就系皮草，接着就系大床，最后就系钻石啦。
0: 咁你呢粒？
1: 嗯，当然系人哋送嘅啦。
0: 哇，送钻石啊，咁隆重。
1: 咁隆重嘅日子就梗系要用啲隆重嘅信物噶啦。
0: 隆重嘅日子？
1: 嗯，我订婚啊！
0: 你订咗婚啊？
1: 唔系啊，仲唔恭喜我？
0: 恭喜你啊！等你，
1: 多谢多谢。
0: 等你，刘桂芳点啊？
1: 即系咪继续做朋友咯？喂，你系咪同佢拍紧拖先？
0: 讲咩啊？几时有同佢拍拖啊？
1: 喂喂，唔使咁紧张噃。我有朋友见到你呢轮啊，成日喺埋一齐，我问下啫嘛。
0: 嗯，咁啱撞到啫嘛。你才是他心中的女神，是他喜欢的人，他怎会喜欢我呢？
1: 哎呀，你唔该你啊，不要这么老土得不得啊？他跟你这样说
0: 的？是啊。
1: 他份人呢就永远都是这么老土的。我啊都没喜欢过他，就算你跟他拍拖我不会介意的。
0: 嗯。
1: 况且我现在还订了婚了，迟些搞埋啲手续我去飞过去定居。看来呢你都要找个另外一个 partner 跟你分租啦。
0: 飞去边度定居啊？
1: 巴黎咯，哦、哎呀死啦！大懵都唔记得话俾你听先，我未婚夫咧喺巴黎度住噶。
0: 你几时拍拖噶？我唔知嘅。
1: 三个月前到啦。
0: 识咗三个月就订婚？
1: 嗯，系啊。
0: 乜你唔觉得太快吗？
1: 我同佢一见钟情啊嘛，我已经认定咗佢系我呢一生要揾嘅人啦。
0: 三个月你就够了解噶啦。
1: 哎呀，乜你冇听过因了解而分手咩？太了解可能唔系一件好事嚟噶，
0: 但系唔了解亦都唔系好事、啊。太多人因为唔了解而分开噶，性格不合已经用到烂啦。
1: 我信我嘅第六感噶，我觉得我今次咧系冇错嘅。晴朗啊，你快啲祝福我啦！我觉得我自己好幸福啊。
0: 你决定咗噶啦？
1: 系啊，咁大粒钻石戒指都戴咗我手上啦噃，我唔舍得除落嚟噶。
0: 嗯，
1: 喂，晴朗啊，你啊都要努力啲啊！我咧都希望你揾到一个如意郎君。喂，罗桂芳个人虽然咧就老土啲，不过都可以考虑下嘅。

0: 你又唔嫁佢？
1: 佢唔系我想要嗰杯茶，我嘅心喺巴黎啊！
2: 肉麻啊你！李彤，祝福你啊！
1: 多谢，晴朗啊！如果我系男仔嘅话咧，我一定会追你啫。
2: 多谢、啊，但系你唔系我杯茶、啊。

情迷朗月，叶世豪监制，杨丽仙编导，余意编剧，郑子成、车淑梅、曾月娥、钱佩佩、翟耀辉、丁恩联合播演。情迷朗月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咁香港有啲咩可以比较主动去做嚟去推动旅客方面嗰个零售增长呢？
7: 其实香港政府都是尽量去打造一些体验的刺激，包括演唱会啊，或者 culture 的一些体验，尽量去招揽一些所谓高消费产品的旅客来香港。
8: 星期六早上9:30，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2018年当选之后，都试过去过芬兰嘅，喺立法会都系嗌交到不得了嘅时候，去睇下人哋嘅教育个制度。其实不嬲立法会咧都有出访团去学习或者去研究嘅。
11: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10: 当然啦，而家我哋需要紧贴住国家嘅发展，如果唔系，香港就可能会滞后嘅。最深刻嘅咧，1、2、3、4、5咩嚟噶咁样？
9: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光影交错间，我们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们看见了生活。当银幕的微光照亮社会的弱势角落，聆听和关心就是最温暖的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 CIBS 社区参与

0: 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Alice。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这个节目，是《光影同行》，有我 Alan
2: 阿顺
3: Alice。
1: Hello， 嗱 Alice 今次系成为我哋嘅都叫嘉宾主持啦，系、yeah. 啊，一嚟就帮我哋几集啦。咁今集咧，我哋就揀咗一套戏咧。咁我相信我哋在座三位冇人未睇过噶啦，
2: 一定有睇过
1: 《年少日记》，因为我即系我好多朋友仔，唔同年龄上朋友仔都中意睇呢套戏，都睇完呢套戏有好多嘢谂。
2: 冇错啊，包括好多都系，尤其是学生啦，一定会有听过呢一套戏咯。
1: Alice，
3: 同埋我谂最重要嘅系，始终。戏入面当中讲嘅现嗰个状况啦，系而家香港都继续发生紧嘅事啦。咁所以呢套戏就好似变成一个象征啦，一个代表啦，去让大家可以好自然地去讲翻呢个现况问题出嚟啊。
1: 呢套戏令我最有好奇心嘅就系、是，作为一个叫做都叫新手导演啦嘅第一套作品，点解唔讲自己嘅屋企，唔讲自己嘅初恋，系反而讲自己一个朋友嘅遭遇呢？所以今日我请咗咧《年少日记》嘅导演卓奕谦上嚟同我哋倾偈。
4: 年少日记是2023年的香港剧情片，由卓奕谦执导，以东升监制，更加是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第五届大专组的得奖作品。卓导演有感于香港学生轻生潮这种社会现象而写下这个剧本，内容更加大量借鉴他一位好朋友的真实经历。电影上映后得到观众和业界很大的回响，卓导演更加凭《年少日记》分别在第60届金马奖以及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双双夺下最佳新导演的殊荣。
1: 两位拍档，我们今天就请了位嘉宾和我们又继续同行啦。我今天就选择了这套电影《年少日记》，我们请到卓奕谦导演。Hello， 我叫你卓啦，好不好？
5: 好。
1: 难免呢我们都会问一些比较远啲的问题。当初你创作《年少日记》这套电影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原点是什么呢？因为通常导演的第一套个人电影都是会拍一些跟自己很有关系的，可能自己的初恋啊。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topic 的？
5: 因为我那时即是这个第一套戏啦，然后我去想就说，在当时的我来讲有些什么是我觉得是最重要最想探讨的东西呢？然后我即系问自己个心就系、是、啊，我始终都系对即系曾经有个朋友走自杀嘅，佢系咁，然后我冇发现呢件事，即系始终都系即系耿耿于怀。咁然后佢走咗之后，我一路睇好多新闻，即系原来会咁样嘅，即系你会特别去留意一啲即系自杀嘅新闻啊，因为有个恐惧就系、是、啊，你会唔会惊有一日？又是你認識得的人呢、然后同时呢我好唔想更多嘅呢啲事情发生。咁而我觉得嗰个第一步就係要先讨论。咁所以当其时就即係拍咗呢个题材。
1: 但係写剧本嘅过程里面，无论係创作上高定係你嘅情绪上高，其实你都要拿捏得好稳先至可以完成到呢个 project 㗎喎。因为同你都有一个切身关系，因为你个朋友㗎嘛。
5: 係嘅。我嗰、那个即系方法上就系话啊，我去虚构一对兄弟嘅故事啦。即系其实我想探讨嘅嘢系一样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就话，我即系呢一个故事线就令到我可以啊，企后一啲去睇呢两兄弟发生嘅事情。即系当其时个起点系咁样。咁但系当然啦，你拍到落去嘅时候咧，即系我都系会即系无论系写定系现场拍定系剪咧。即系我个人都系好大情绪嘅，即系避唔到嘅。其实系系
1: 咯，因为系咯，即系其实唔止去到即系去到拍同剪都已经比较后期啦。创作嘅时候，你难免都会做啲 research 啦，做啲资料搜集啦，会遇到一啲咁嘅新闻啦。其实呢啲绝对唔系一个好嘅新闻啦。其实睇埋都会积压咗好多负能量嘅，系嘛？
5: 会啊，即系所以。即系如果你问我佢最大嘅困难咧，其实唔系喺即系喺个制，唔系喺制作啊，唔系喺 budget 啊嗰啲，而系我成日都个心好痛啊。其实个过程系咁，但系咧我又要同自己讲就系话啊，你要企硬啊，卓，因为你系导演嚟噶，即系你就算你有惊啊。

0: 或者是你 make 不了 decision 的时候，你现场你都要做那个戏的、
1: 嗯、
0: 因为你一乱呢，你底下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散的了、
1: 嗯、
0: 是的。咁當然啦，我都係經常忍唔住喺現場喊嘅。但係喊咧，起碼係一種釋放，即係我唔係話俾佢聽，我而家唔知點算好啊！即係下個失拍乜我唔知啊！即係唔係呢一種混亂嘅狀態，係啦。咁然後我拍嘅時候，我發覺係原來我都好耐冇表達過自己嘅情緒，即係可能係由細到大咧，即係其實個文化上啊，或者係個環境上咧，就特别是男仔，我自己觉得啫吓，系啦，即系其实我好似系我好唔被允许去表达自己嘅情感，因为你一表达咗咧，你就带咗好多麻烦俾人啊，人哋要去处理你啊，我又唔想搞到人啊，个社会亦都有一种传统嘅概念就系、是、男仔唔可以喊啊嘛，系咪？即系我都有被呢啲嘢影响到啊，咁样咯。
2: 呢套戏啦，系我屋企人睇先嘅，即系我爸爸妈妈系比我更加早去睇呢套戏啦，然后佢哋睇完之后翻到嚟就话。其实我哋对你系咪好差啊？定系点样？跟住佢哋其实，我觉得站喺家长嘅角度，佢哋都会反省一下。其实自己对小朋友系点样啊？我觉得呢样都系一个好好嘅唔同一个观点咯。
0: 其实嗰个出发点咧，即系我又冇咁叻去话、我要同啲家长讲要点点点。其实那个出发点咧系咧有一个问题，我成日都喺度谂嘅，就系嗰个唯有读书高嘅意识形态，究竟系咪真系好啊？系、即系因为我即系譬如由细到大，即系接收嘅教育就系话啊，你要成功，你先至可以快乐嘅。咁但系我去到譬如我读电影啊，又或者我接触一啲我好有兴趣嘅嘢嘅时候咧，我个感受又话俾我听。唔系、哦，其实你可能系你开审咗先，你先至会即系投入，同埋将件事做得越嚟越好嘅、哦。其实你个状态即系越松咧，你反而你就会好 free 啊，状态好好啊，学习能力好快啊，咁样。咁我就一直亦都系怀疑，即系呢一种即系不断变嘅做法，系咪真系 work 噶？咁当然我到今日都未有答案。但系呢个就系即系点解个电影入面会有咁多呢啲唔系净系家长啊，即系包括阿杰仔嘅学校都系嘅，系、即系佢有好多即系只系除咗 Miss Chan 嘅啫，即系包括佢后来嗰个新嘅钢琴老师咧系好 strict 噶，系啦。然后我由细到大都系觉得啊，大家好推崇呢一种即系。严打 ，OK， 非常之即系斯巴达式嘅教育，先至出到好嘢嘅咁样。但系我另一方面，我觉得唔系啊，人人唔同噶嘛，你边有可能一个统一嘅教学观念可以 apply 晒落去所有人度咧？咁样。
3: 咁我想问翻喺个电影个 research 资料搜集个阶段啦，你都高呼咗好多唔同嘅新闻啊等等。咁其实系个过程嗰次需时大概系几耐，同埋你系点样选定呢啲叫做可能比较代表性嘅题目放入去你嘅电影入面噶？
0: 我好坦白讲咧，我冇为呢个剧本展开一个资料搜集嘅 section，因为嗰啲新闻其实我睇咗好耐啦，即系佢嚟嚟去都系咁嘅，即系屋企人啦、啊。有時係欠債又有啦，係啦，跟住然後學業啦，其實最主要係即係以青少年嚟講咧，即係我嘅印象就係學業同埋屋企人係永遠都係重中之重嚟嘅，係啦，跟住其次去到大人就會多啲係可能係其實工作壓力反而係還好嘅，因為香港人嘅韌性係好高嘅，我哋習慣咗好高工時嘅。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其實好怕睇到一啲新聞嘅標題咧，就係話呢個人咧前一晚咧就同個女朋友嗌交，跟住佢就跳咗樓啦咁樣。因為呢種標題咧，佢彷彿咧就係將嗰個原因咧簡單化得太緊要，即係我覺得人係冇可能因為一個單一嘅原因就去跳樓嘅，係啊，咁。即係我覺得人係好複雜嘅，即係就算喺佢伴侶身邊好多年嘅人都未必知佢係點諗，或者係佢失發咗呢啲嘢幾多年，因為人係唔係咁容易將即係一啲內心嘅嘢表達出去，係啊，咁即係於是去到寫嘅時候，我就會盡量去諗就話，咁傑仔嘅抑鬱都要有好多個原因嘅喎，即係包括佢嘅家長、佢嘅學校，包括比較嘅文化，屋企有一個父權嘅架構，仲有不幸啦，即係佢一個佢好中意嘅漫畫家走咗嘛，即係同埋亦都要講就話，對於呢個小朋友嚟講，佢自殺嘅念頭喺邊度開始嘅咧？咁其實嗰個漫畫家都即係有講呢一 part 咁樣。
1: 寫劇本或者創作嘅時候都已經遇到好多問題會出現，但係拍電影一定唔簡單嘅。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繼續訪問阿卓宜軒導演。

0: 咧，究竟喺拍摄过程遇到几多困难，或者遇到几多开心嘅事，好嘛？
1: 嗯，
2: 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Alice。
3: 好，我哋翻到嚟《光影同行》，我哋继续有《年少日记》嘅卓奕谦导演，欢迎。
4: Hello，Hello，Hello。
3: 好。
0: 咁嗱，因为咧电影咧就有两个小朋友做两兄弟，带小朋友做戏难唔难啊？
4: 其实因为佢哋两个都好叻啊，
0: 嗯，
4: 系啊，即系拍戏嘅时候咧，黄子乐系九岁，何柏廉系十岁，咁然后咧我好惊啊，即系因为哇，你呢个 topic 咁严肃，咁悲惨。即系你，如果你对呢两个小朋友啲咩心理影响，即系我要落地狱噶，系咪？咁跟住就会 keep 住同佢哋出慢慢沟通啦，即系留意住佢哋嘅状态啦，咁样。咁然后咧去到咁上下咧，我开始发觉咧就系、是，其实小朋友系好叻嘅，即系比你想象中更加叻嘅。即系我都会惊就话啊，你会唔会即系演员嗰场喊戏跟住抽离唔到咧咁样？但结果就是咧，我自己都未抽离到嘅时候咧，佢哋两个就已经唔知跑咗去边度揾刘继息啦，即系已经喺度，即系唔知去边。其实系咁，我就发觉系，即系其实我细个嗰阵，即系适应能力啊、学习能力系好快嘅，系啦。咁跟住我又学识咗另一样嘢，就话首先第一，阿卓你自己唔好去睇小嗰啲小朋友先，系啦。咁但系当然你一定要表达你嘅关心嘅，系因为个个小朋友唔一样啊嘛，系啦。咁跟住然后拍完之后，好记得啊。黄子乐同我讲就话：，唉，你啲大人喺个 on set 咧，就成日都好伤心啊！你又喊，啊边个又眼湿湿。我演完戏之后咧，即系我自己都唔敢表达俾你听，我翻咗嚟啊！啊，我都仲要配合你哋演多一阵，我真系好辛苦，你知唔知？即系好善良，好 sweet， 好 warm。佢哋两个都系。
5: 咁、你最初点样同佢哋两个小朋友去表达关于呢部戏嘅主题？因为始终即系我哋大人角度就觉得好沉重啦。你个题目系，你又系点样去讲解俾佢哋知呢个戏系发生咩事咧？
4: 当初我哋去试镜咧，即系譬如黄子乐系试边一场咧，就系试个爸爸话啊，我唔打你啦，系啦，你中意点就点啦，即系放弃个仔嗰一场。咁喺试镜嘅时候咧，即系都会佢倾偈嘅，即系呢个古仔咧，即系要讲得好清楚，就话啊，佢里面系有一啲内容系家暴嘅。咁而家揾你去拍咧，就系、是、啊，因为我哋要表达即系。家暴对一个小孩子嘅影响可以有几咁严重，就唔系去支持呢样嘢嘅咁样。咁然后一涉及到譬如话自杀嘅时候咧，咁啊先问下啲家长先，即系咁又唔系话好直接啊。诶、你个小朋友知唔知咩系自杀？咁又唔系咁，系啦。即系我其实系问佢话，其实你哋睇咗完整剧本啦，你知道嗰个古仔探讨嘅嘢系非常之沉重啊。你哋觉得点啊？系啦，即系嘅意思就系话，即系。除了是家长的感受，还有就是你放不放心给你的仔去参与这个 project 先、因为我都学习着，因为其实我又没有小朋友，我甚至觉得在开机之前呢，我都愁了很久，就说我怎样跟两个小朋友演员沟通呢？但是原来没有，去到那个时候呢， 你自然的环境的状况就会逼你去想一些方法来去达成这件事。揾咗大人溝通先咯，咁後屘即係同佢哋阿柏廉同埋阿子樂傾偈，咁我首先第一樣嘅發現就係話啊，其實佢哋兩個係比我想象中冷靜嘅，係啦，咁啊 OK 有比較好嘅消息啦，咁但係你唔保證噶嘛，咁所以去到現場嘅時候，你即係我都係會係咁同佢傾，即係特別係要問你，你覺得點啊咁樣咯。
0: 因為坊間無論係票房定口碑，都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對於呢套戲嘅票房啦，或者口碑啦，你而家谂翻有几开心啊？当日得到呢个回响，
4: 我会觉得好，我又唔可以用开心嚟形容，其实我心情有啲复杂。即系因为依家个戏已经出咗三年啦，咁然后我哋知道个结果系有几多人睇咁样啦，但我本来咧系并唔觉得呢个 topic 会有好多人讨论嘅，佢讨论嘅。个范围个程度系比我想象中多好多嘅，然后呢个系我觉得好其实好 sad 嘅，即系意思即系话咧，哦，原来个社会有比你阿卓想象到更多嘅人系抑郁嘅，即系咁嘅样。
5: 电影。

0: 入面咧就睇到你好关心我哋下一代嘅呢一个嘅关怀啦。咁亦都知道而家你嘅身份咧，除咗导演之外咧，都踏入咗大专院校啦，就成为大专院校嘅导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呢个身份上嘅改变，带俾你有啲咩感受？
1: 我嘅感受就系，即系首先做老师系真系好难噶，系啊，即系即系特别咧系我嘅情况比较点啊特殊啲，就系因为我啱即系拍嘅唯一套戏咁啱，佢哋系关于老师噶啦，系啦。咁然后佢哋当初揾我嘅时候咧，我觉得啊好啊，因为即系我都即系中意去分享或者系同即系年轻一代交流。即系我觉得我好唔想自己系成为咗一个唔了解当下嘅人嘅创作者啊。其实系咁，所以即系要 keep 住同即系后生过我嘅人去沟通咁样。咁然后我其实有时会即系。我而家就喺两间大学啦，咁样咁咧，佢一班咧，大学 A 咧就系24个学生嘅，大学 B 咧就33个学生啊。咁跟住然后咧，我就发觉死啦，即系我个戏个结局咧，就是、我老师咧就记住晒每一个学生嘅名咁样。咁然后咧，我自己系做唔到啊。咁跟住我就好纠结啦，咁样咁，但系我有自我安慰嘅，即系因为。唔同嘅系咩呢？因为我而家系每个礼拜教一堂 ，OK， 咁我都同自己讲话，都正常嘅 ，OK， 因为你唔系日日对住佢哋，咁但系我要尽量去 push 自己咯，咁样，即系我觉得即系你记住人哋个名系好即系一份尊重嚟噶嘛，系咪先？咁然后好搞笑啫，我点名嘅时候咧，我系好怕读错佢个名噶。即系我有时即系，譬如三点水个号字啊，嗰啲唔系成日常见嘅名咧。O K， 你即刻睇翻佢个英文，哦 ，H O， O K， 啊号咁样，即系会咁样样啊吓。
0: 嗯，咁喺你嘅经验入面啊，同啲年轻人而家真系有好亲身嘅接触啦。你喺佢哋身上面有冇留意到啲乜嘢有趣嘅发现咧？对你嚟讲，
1: 我其实觉得同个戏有样嘢唔同咧，就系咧个戏讲紧一个小学生啦。咁而家我接触嘅就系、是、其实系比较即系大个啲嘅啦，即系我一间系BA 嚟嘅吓，另一间咧就系硕士生嚟嘅咁样。大家嘅环境好唔同，即系我细个都仲会即系我会咁讲，即系家暴嘅风气会再盛行啲，而家都有嘅。即系我包括系我有啲 friend， 即系佢都仲系会即系间唔中有个邻居嚟敲门，就因为有个十零岁嘅靓妹俾人打到，即系要求救啊咁样。即系依家都仲系咁啊。咁然后我觉得啊，但系我又觉得我眼前嘅呢一班咧，因为我教书，我第一次咁样教书嘅，其实系咁。然后佢啊，又比我想象中冇咁悲观嘅。即系我会见到佢哋可能最多系未必系好依嘅，即系特别系做创作咧，其实好多嘅人都好哀嘅，系啦。咁但系佢哋嘅沉默咧，佢又冇令到我觉得好 sad 或者系乜嘢，我反而会觉得因为佢哋一出声咧就会讲一啲好重点嘅嘢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好犀利啊，你哋系啊，即系。你嚟得呢度咧，即系就算你嘅唔系好外露嘅表达咧，但我都 feel 到佢哋心中系有火啊！即系我而家教分别系教film and TV production， 同埋另一个系关于 storytelling 嘅。咁、storytelling 嗰班咧，即系佢既有一啲拍嘢嘅同学，亦都有啲系画动漫嘅，系啦。咁然后我会 feel 到，即系譬如佢哋衣着打扮啊，又或者系有啲同学仔会带个公仔嚟上堂啊，即系呢啲我都觉得好好啊！你好忠于自己，你好中意呢样嘢，咁然后。啱啊，繼續做落去啦，即係或者係繼續接觸啦，好好啊，我覺得係。
2: 你睇套戲啦，除咗小學生之餘，你仲有描寫到一啲中學生可能會面到嘅問題。咁我想問一下你依家教嘅大專生啦，你就咁睇，你覺得佢有冇大家所講嘅抗壓能力好低嘅一個問題啊？定你覺得其實佢哋 handle 壓力其實都 handle 都好好嘅，可以？
1: 其实依家我嗰两班都系 handle 得好好，我觉得系啦，即系同埋我你讲到呢样嘢咧，即系抗压能力呢样嘢，即系因为近年我睇好多报告去倾，又话啊，点解有啲青少年或者小学生抑郁啊，又或者系个自杀率上升啊，即系佢都有 mention 到呢样嘢嘅，佢冇用抗压能力呢个字啊，即系呢四个字，但系佢有讲就话佢哋适应唔到。嗰、那個學習環境，或者係同啲同學仔交流，但係其實對我嚟講，你咪就係講緊抗壓能力咯。因為你到頭來你都仲係即係 blame 嘅啲學生，即係我嘅個人嘅感受嚟講係。 咁然後我去

即係睇多啲資料啦，即係譬如話原來我哋93年開始有全日制呢樣嘢嘅，咁即係小學全日制，然後原來咧嗰陣時佢嘅出發點咧係話咧，你翻呢個全日制咧係希望啲學生咧可以喺學校裡面完成埋啲功課，先至放學去做自己。佢其實佢出發點係咁樣嘅，即係點解去到？今日佢会变咗做哦，佢喺学校，总之佢就不停喺度听书啦。OK， 然后又再增加咗补课嘅时间啦。即系嗰个咁高嘅翻学时间，其实系令到好多本身应该周围跑、周围跳嘅小朋友咧，长时间喺佢哋应该走动、去放电、去呼吸嘅时候，就系、是、坐喺度咯。系啦，我翻学坐喺度，跟住哦，翻到屋企我坐喺度做功课，跟住然后中间仲隔咗一个去补习，我永远都系坐喺度。即系我觉得系好违反人嘅天性嘅，系啦。跟住然后我越大越就越发觉系唔系啊，即系其实我当我一状态唔好嘅时候，我都要去走动，要去呼吸嘅。即系你嗰个人你长期唔喐咧，系真系会抑郁嘅。而你点可以由细到大都对佢做一件咁样嘅事咧？咁嘅样系啦。咁即系佢小学已经意会到佢将来出嚟社会嘅高工时啦，佢点会有希望咧？即系咁样。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和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两人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需要向警方报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会评估这个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协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商务部表示，部长王文涛会见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较早时说，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认为这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1156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6美元，卖出413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

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光影交错间，我哋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哋看见了生活。当银幕嘅微光照亮社会嘅弱势角落，聆听同关心就是最温暖嘅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Alice。
4: 欢迎回到来光影同行，跟我们一起的就是电影《年少日记》的导演卓奕谦。咁啊，卓，你而家就喺院校教书啦，你都系人哋老师啦。其实会唔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而家到你成为我哋可能细个嗰阵所认为嗰啲吓长辈啦，你怕唔怕？如果吓呢而家呢一刻嘅你就系个长辈身份，系讲啲说话俾啲年轻人听，佢哋系唔中意咧？
5: 好怕你讲经系嘛？而家啲细路好中意，好怕人哋讲经系嘛？
6: 系啊，即系我哋听得最多嘅意识形态就话阿叔以前都系咁样啊嘛。咁对于呢句说话，我就会觉得唔系阿叔，你以前唔系咁噶。你以前咧，你唔会面对过网络欺凌，你唔会面对楼价咁高。即系好多嘢都真系唔同咗。其实系，即系譬如我听上一代咁。啊！佢哋后生嘅时候系点嘅咧？咁就系刻苦耐劳去追求一条路啦。因为你知道储到个钱可以买到首期，然后啊，你知道我读书叻，OK，我可以做到边啲工。但系个世界嘅唔同系乜嘢咧？即系因为佢已经唔系一条单一嘅 path 啦。即系啱啱阿纯又讲到譬如 AI 咁样，然后楼价啦，同埋网络年代，其实系带俾。好多人好多嘅压力㗎。因为个原因系咩？因为有比较。你网上面你睇到其他过得比你好嘅人嘅生活系点，你就会不自觉觉得自己好悲惨。即系我觉得即系所以即系我有时会觉得唔系咧，阿叔你以前其实唔系咁㗎。即系当然你行过嗰条路令你去到即系走到去今日，我绝对系尊重㗎。你成功咗又好，或者系你嗰条路系 work 嘅。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即系千祈要记住，就话每一个人都系唔一样噶嘛。即系拍戏都系咁啊。即系因为譬如《年少日记》当中，即系都有人俾个意见，就话譬如话喂呢个小朋友太惨啦，你真系唔应该写一个十岁嘅小朋友跳楼咁样。咁但系对我嚟讲，我即系有啲嘢我需要去坚持，有啲实验我要做咗，我先知道系点样样。即系尤其是我觉得我个立场就系话。我明白就话，即系依家即系嗰个青少年抑郁啊，又或者系自杀嘅现象系非常之严重。但系你逃避唔去倾嘅话咧，佢一系佢就唔会变，一系佢就会更加严重。即系我觉得所有嘢你要谂解决问题之前，都系要先建立一个讨论先。即系你接受咗，即系大家要接受咗系有呢样嘢嘅，你先至有一个大啲嘅可能性去探究佢背后嗰个成因啊，然后再喺唔同嘅方面去解决嗰啲问题。即系因为嗰个范围太多啦，即系比较文化、学业嘅压力，跟住人同人之间嘅 kindness， 即系我唔知点解香港即系呢个系佢可爱亦都可恨嘅地方。即系因为有时香港人习惯讲嘢好 mean， 系咪？即系我会同我哋身边嘅人。开玩笑，即系然后我话阿卓，你唔惊啦，你咁矮，你唔会睇到。

0: 即系我最好嘅朋友就系会咁样对我噶啦嘛，即举例咁样。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即系有时候喺网络上咧，佢好容易会过咗火啊。即系因为你匿名，然后你喺嗰个位置上面唔收口嘅时候，其实好容易会伤害到好多人。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但系嗰样嘢唔代表话你我哋大家要禁绝，好面咁讲嘅，唔系，即系睇下我哋嘅关系系点样啦咁样。
1: 因为系其实阿卓头先讲嘅嘢，我最近都不断面对紧一个咁嘅问题，去同大家探讨网络上高嘅素养。嗱，而家有好多时候，好多时候都会出现啲外行人就去 comment 内行专业啦，又或是系可能揸住好少嘅资讯就已经系以偏概全就去俾 comment。咁我都觉得即系作为咧，而家我同阿卓都已经算系教育嘅一份子，系咪？不时都会喺课堂上高会分享下大家，即系呢一样嘢就系留言或者 comment 或者系面对住 haters 嘅时候，要自己要攞翻个平衡咧咁样。
0: 系啊系，即系你啱啱讲嘅就话哦，关于一啲专业嘅讨论啦，嗰样嘢咧，我觉得有两个好大嘅成因嘅。一咧就系咧，我哋有时候都好即系包括我自己啊，即系都会好容易啊，第一下就 judge 咗某啲嘢啦咁样。咁我成日都告诫自己唔好咁样做，系啦，因为即系譬如有个同学仔唔听书咁先算啦。咁你系第一下咪即刻都系闹佢咧？我觉得唔好嘅，即系我系情愿落个堂同佢倾下偈，又或者系其实佢都唔系好严重啫，系咪？即系佢可能即系呢堂心不在焉，咁但系你隔多几分钟佢个状态会变噶嘛，系咪？咁我不如专心啲，即系我个课堂嘅 presentation 精彩啲，即系吸引你嘅注意好过啦，咁样即系好过去话佢啊，咁样即系会咁样。咁然后佢除咗喺学校或者系讨论专业之外咧，即系屋企里面都成日出现嘅。我就听嗰个故仔就系一对母女，咁、那个女咧细个嗰阵咧就。即系好想氹阿妈开心吓，就唔知边度咧有一个信念就话啊，我指佢喺心里边唔知即系数够几多下，数到5000咁样啦，我就会就会瞓着啦。OK， 咁阿妈就会开心啦咁样。咁然后佢就即系口噏噏咁样啦。咁阿妈入嚟咧，第一时间就闹佢：你唔好再数啦，你瞓啦好冇咁样。咁呢个就系涉及一个第一下 judgment 嘅问题啊，咁然后我呢个朋友其实佢呢件事佢记，即系呢件事佢记咗好耐，直到依家佢讲翻起佢都系唔开心。咁而如果嗰个阿妈当初系你问多句都得啩，你数咩啊咁样？咁哪怕系佢问多一句，佢都会知道哦，原来你系用紧自己嘅方法令自己快啲瞓着咁样，即系都会好啲，系啦，即系同埋除咗系第一下嘅 judgment。有时落得太快之外咧，你啱啱讲嗰个外行人去评价专业嗰样嘢咧，其实我就会成日谂就话，即系点解一定要出声嘅咧？即系你系咪一定要出声，你先至可以点醒佢嘅咧？系咪？同埋咧，唔知点解有一种概念就系话，即系好多家长就系话，我呢个时候唔闹佢，我惊佢大个嚣啊！唔系啊，冇啊，冇呢咁嘅事啊！即系我反而觉得。睇好多新聞啊，或者係一啲欺凌者點解喺學校即係會咁暴力啊？即係又或者係成為咗一個 bully 啦、其實往往就係因為佢屋企對佢非常之 harsh， 其實係相反嘅喎，就因為佢嘅心靈唔滿足，所以佢先翻學校蝦人。其實佢屋企佢咪就係被 bully 嗰個咯。所以呢，我認為嗰個概念係完全唔成立嘅，係唔存在話我一定要鬧你一鑊。你先至唔会嚣，其实系相反嘅。其实系我越对个小朋友越暴力咧，佢翻到学校先至会越需要揾嘢发泄嘅。咁而呢个概念亦都涉及到就系话，我哋系咪第一下即系咪一定要出声去指正某啲人嘅先？我究竟系真系为咗嗰件事好啊，为咗嗰个人好啊，定系我纯粹系我要透过指责人哋嚟建立我自己嘅存在感？如果系又好可悲嘛？
1: 嗱，今日咧即系。对唔住啊，即系篇幅有限啦，可以倾嘅嘢真系不能够太多。咁啊，但系我
0: 你再拣
1: 啦，系啦。但系我同阿卓今日我哋四位啦，即系坐低倾偈咧，我发现最重要今日有两个字可以俾啲听众们可以分享俾我哋听众就系、是、尊重。尊重并唔系言语上嘅尊重，尊重时间嘅陪伴啦， 行径上高啦，或者有时系俾翻啲空间对方啦，都系一个尊重咯。咁我觉得无论喺你嘅作品《年少日记》同今日你同我哋倾偈分享，甚至乎你一啲对学生嘅态度，我都睇到你对身边所有人都好尊重。我好多谢今日好尊重我哋嘅呢位嘉宾崔杰轩。
0: 多谢 Alice、Alan 同埋阿顺对我嘅尊重。
2: 好，
1: 接住落嚟我哋都会有另一位嘉宾喺我哋拍科出现嘅。好，咁我哋有机会再倾偈好嘛？
0: 好，
1: 梗
0: 系好啦，好 ，thank you。
3: 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阿顺、Alice。
1: 好啦，嚟到呢一 part 咧，就我哋请到一位咧，更加咧会有权威去讲呢个少年轻生问题嘅嘉宾啊！我哋今日请到咧嚟自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嘅总干事郑仲先生。郑生你好啊！
4: 你好，
1: 你好 ，Alan。嗱，刚才咧我哋就同《年少日记》导演啊蔡宜谦咧都倾咗好多佢嘅角度嘅睇法啦。咁我想问一下咧，喺防止自杀会咧嘅角度嚟讲咧。轻生嘅年轻化咧，呢、这个现实观察，你哋有乜睇法啊？
4: 系啊，从数字嚟讲咧，我哋都发觉即系近年嘅数字啊，其实讲旧年咁样样啦，我哋整体唔好计年龄，即系所有嘅自杀率嗰、那个即系死亡率咧，系去到大约每年1000位朋友左右嘅，咁。但是去年和今年比较呢那个趋势呢反而就有 10% 的下跌的。咁虽然话即係呢个普遍的下跌啦，但我哋就发觉呢喺0至19岁即係青少年呢一批嘅朋友里面呢佢冇跌反而上升咗30%。咁即係其实嗰个情况都几值得关注啦，我哋会觉得。
1: 中间我哋有冇其实都探讨过即係会是情绪问题啊，或者是学习上的压力啊，定来自家庭都会的。
4: 其实根据我们的分析呢似乎来到我们那里求助的朋友呢，就是这个0至19岁左右的朋友呢，最即是最多的朋友来倾的问题呢，都是有关家庭或者跟家人的关系的。咁呢个第一位，咁第二位就係佢哋自己本身可能有一啲嘅情绪嘅问题或者心理嘅即係健康嘅问题啦。咁仲有呢就係、是、第三呢就係、是、同朋辈同其他佢哋自己嘅朋友嗰个关系人际关系嘅问题嘅。咁呢个一二三咁即係排位一二三。但最紧要嗰个问题呢都会係即係同家庭同家人嘅关系咁样。
1: 嗯，咁我又想問下啦，呢班年輕人咧，以前就即係比較直接啲啦，可以打傳統嘅熱線去揾到防止自殺會求助啦。咁但係即係近年就傾向呢個網絡化或者社交媒體啊。咁點樣可以尋求到協助？假如我係年輕人嘅話，面對到情緒問題或者屋企有問題啦，想真係有啲唔好嘅諗法出現嘅時候，想 stop 自己，點樣可以尋求到會嘅協助呢？
4: 当然依然可以打我哋热线啦，咁我哋嘅热线有好多即係已经受过培训嘅义工可以帮到手嘅。但係呢即係热线係最好，点解呢？因为我哋成日都讲 be there， 即係一定要喺度你先至帮到人㗎嘛。我哋24小时每个礼拜7日咁样一直都喺度嘅，随时就接受到帮助嘅嗰啲嘅即係打嚟嘅朋友。咁但係呢我哋近年亦都即係開始咗一個叫 chat room 嘅服務啊。咁呢一個服務呢就有即係我哋會培訓一啲佢哋鍾意用即係一啲嘅電腦啊，或者係即係用即係網上嘅messaging， 即係用文字嘅方式去幫我哋嘅青少年嘅，即係青少年而家都明嘅，因為都好多習慣咗用一啲嘅文字媒體啊，或者係即係通訊軟件啊咁樣啦。咁呢個 chat room 呢由2025年呢起1月到2026年3月呢，其實我哋都收到成3000多宗嘅求助㗎。咁所以可以喺呢一方面嚟即係搵到我哋啦。咁仲有呢就係、是、呢 其實去唔同嘅即係各大嘅 NGO、各大嘅即係社會服務機構咧，都可以嘅，因為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叫做自殺危機介入嘅服務，咁隨時可以嚟即係轉介俾我哋嘅即係社工會專人去幫佢哋

0: 入我哋嗰个叫做 crisis angel 嘅小组咧，就可以帮到手噶啦。
1: 即系都其实系一嚟方便啦，二嚟就真系经过一个培训嘅，都唔系话
0: 系啊，
1: 就咁话我系好想做义工就可以做嘅。
0: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有一啲用嘅语言啦，同埋个态度方面咧，我哋即系都会觉得咧，要帮人咧。除了先帮到自己之外呢，亦都有些技巧是去即盡量即提升那个方法的，提升那个效率的。那我们会希望我们的义工都是受过正式的培训，有了这些技巧和他即有一个即帮人的心啦，那才可以即盡量帮到我们的即打来的朋友啦。所以我们的培训都几深的，因为呢即会上堂啦，咁而且呢即係会有一个即係实习嘅时间，我哋嘅年即係个时间差唔多去到九个月至一年到㗎，会係都几长㗎。
1: 嗱，让听众们呢有兴趣呢即係参与呢方面嘅义工呢，就可以上到撒瑪利亞防止自殺会嘅网页啦，甚至乎可能打佢哋热线都可以得到相关嘅资讯㗎。
0: 是啊，因为我哋啱啱第72期义工呢就正係接受緊报名嘅。
1: 最后啦，我希望咧，郑生咧，即系送一句说话俾我哋今日咧听紧《光影同行》呢个节目嘅听众们啦，希望佢哋日常生活里边咧，无论自己遇到问题或者身边人遇到问题嘅时候咧，都要及时攞到援助，系咪啊？
0: 系冇错，而且咧，我觉得帮我哋身边嘅人系最紧要，亦都记住两个英文字好简单，就系、是、be there。第一件事就系你要喺度先得，因为你。喺度嘅时候自杀嘅风险呢就会减低得到啦。即係你陪伴到嗰个人，佢就会减低佢嘅自杀风险。呢、这个就其中一个最紧要嘅即係防止自杀要做到嘅嘢囉。
1: Be there, 呢个字亦都同我哋个节目名好有关系，同行其实就最紧要陪伴同行。
0: 冇错。
1: 今日呢一集节目好多谢郑生同埋防止自杀会同我哋一起同行。希望有机会再同你倾偈好唔好？
0: 好，多谢你 ，Alan。
1: 多谢你，多谢你 ，Thank you。
2: 电影会落幕，但感动唔会散场。将你份感动变做行动，踏出我哋同行嘅第一步。光影行动之喺日常生活中，面对急速嘅生活节奏同社会压力，每个人都有机会遇上情绪嘅低谷，甚至感到孤立无援。然而，当身边嘅人面对困境嘅时候，我哋究竟点样可以提供一个真正嘅同行同陪伴呢？成立于60年代嘅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多年嚟一直致力于推动生命教育同预防自殺工作。机构深信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聆听，而要守护身边嘅人，最重要嘅系提供一个唔带批判、安全而且真诚嘅聆听空间。这一项支援服务主要透过24小时热线、书信和电邮进行，等每一个感到绝望无助或者有情绪困扰的人都随时能够和义工倾诉。近年来，随着社会对精神健康的关注日益增加，情绪支援的网络已经逐步扩展，更加有各种外展教育和多元的社区培训。热线中心的义工不是社工，不是辅导员，不是临床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科医生，他们是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抱着助人自助的精神去服务社区。为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协会定期举办情绪支援义工招募和培训，目的是为了训练能够提供陪伴和聆听的热线义工，将生命同行的力量带入社区，令到受困扰的人士可以在温暖的陪伴之下重拾希望。目前这间机构的培训课程已经行上运作，由简介会到预防自杀训练工作坊、义工预备课程，直至到实习，一步一步透过导师的示范和模拟实况演练，用生命影响生命。情绪支援不单只是一种助人技巧，更加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关心的重要一环。感动不如行动，若果听众有兴趣深入了解情绪支援义工招募及培训，可以自己前往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会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师傅有情之
7: 靓屋教室，
6: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飞图。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康怡。
6: 今集呢，我哋木作工程嘅家具篇特别邀请资深嘅木工师傅，带大家了解一下木匠背后的世界。由木材的种类开始讲起，还有大家平时未必留意到的细节，都会同大家日日分享的。
7: 我都很好奇木工究竟怎样由一个构思、一个 concept 变成一个实际的家私，中间有什么要注意，还有香港这么潮湿，木材怎样防潮啊、保养啊，其实我都很想知道。
6: 那我们事不宜迟，就请今日我们做访问的嘉宾，我们有请90后木匠梁玉恒阿斋。
8: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7: 喂，阿斋，
6: 欢迎欢迎，
8: 喂，多谢多谢，喂，你咁快就已经笠顶高帽俾我，唔系几好啊？
6: 咁不如咧，我哋就嚟个热身先啦。咁
8: 好啊，好啊，
6: 就系、是、到底你斗咗木几多年，同埋点解你会开始接触木工呢一行嘅咧？
8: 计下数，可能10年左右。

0: 前后系啊。咁而个契机就好得意嘅，咁我会自称自己做木嘅人啦，我都唔会话自己系师傅嘅。
1: OK，
0: 系啦，咁因为我对上有个好犀利嘅师傅就系我老豆啦，我会咁讲就系我老豆啦，系啊，咁我好多嘢从我老豆嘅一言一语当中就教晓我嘅，咁因为好多时候就系实质做嘢。都是在出面做嘢嘅时候吸收返嚟。咁、但係好多时候就係我老豆呢就用咗几句说话就会点醒我嗰种呢。咁所以就係一种好神级嘅存在对于我嚟讲。
1: OK。变咗係一个几有趣嘅亲子互动我能唔能够咁讲呢
0: 係㗎喺做木嘅时候同我老豆嘅关系係突然间近咗好多嘅。
1: 咁即係换言之喺你十年之前你係一路可能屋企係有木工相关嘅嘢但係自己未去掂嘅。
2: 係囉好似望住爸爸由细到大望住佢去做木工咁样开始有感觉有兴趣。
0: 因为我爸爸个背景就佢係一个老师嚟嘅。
2: 係。
0: 咁佢係喺嗰啲建造业学校嗰度就教书嘅，咁佢系一个对于我嚟讲咧，净系会翻工嘅人咧，喺细个嘅时候，咁、去到长大咗啦，因为我自己又开始行翻呢一行，接触翻呢一行嘅时候咧，咁就会多咗了解到佢有啲咩唔同嘅成长背景啊，而佢系点样一步一步咁走过嚟啊嘅嗰种。歷程咯，
1: 咁到底你未接觸鬥木之前係做緊啲咩嘅咧？
0: 我喺未鬥木之前，其實我係喺一間創業學校度出嚟啦。咁佢俾我接觸嘅嘢就有好多唔同嘅。咁我喺學校嘅角色就好多時候就係幫好多唔同嘅人去完成佢需要嘅嘢。咁可能就慢慢衍生到開始我做木工啊，或者係做唔同。范畴嘅嘢咁样咯，
1: 就好似做一啲订做家私咁咧。
0: 系啦，
1: 好咁都知道你入行十年都唔算短嘅一段时间啦。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啱啱入行第一次掂到嗰啲木材啦？咁发生嘅一件有趣或者好深刻嘅事啊？
0: 咁我叫做做木工嘅切入点，头一两份工嘅时候，我系做电影道具嘅。系、因为我喺电影道具嘅时候，认识咗一个好犀利嘅师傅。咁佢嗰时咧做咗一样，咁佢就
1: 系
0: 做咗一只户型嘅柜啊。
1: 户型嘅柜
0: 系啦，咁嗰只户型嘅柜咧就幻想系一个一只眼嘅形状啊，一个尖嘅。圆形啊，尖嘅圆，两边都尖嘅，中间就一个弧嚟嘅。咁、一个弧形嘅柜，究竟系点样可以做到佢个门板都系跟住弧形咧？跟住佢嗰啲角度系一齐咁样去做咧？哦，原来佢哋又用咗啲好犀利嘅方法哦，围住个板边，然之后就先扫咗个形啊，然之后就再做个底板啊，做底板之前又要做一阵防止佢。同隻櫃身黐住啊，做咗好多唔同嘅嘢、然之后就哇变咗一隻櫃出嚟。係、嗰件事讲緊都係三两日嘅事情嘅啫。
2: 哇好犀利喎。
0: 係啦。
2: 咁呢件事对你即係有啲咩令你咁深刻啦佢呢个设计你从来未见过定係佢讲过一啲嘢令到你好深刻啦。
0: 我諗其实係个过程。
2: 係、
0: 因为个过程係以前嗰一批嘅师傅好常挂喺口边一样嘢嘅。唔好问。千祈唔好
1: 问，
0: 系啦、
2: 做咗先，
0: 系啦，做咗先，千祈唔好问，
1: 有啲咩智慧喺后边咧？即系好似唔好问咁样就你做就系噶啦咁样。
0: 嗱，呢个有一个好得意嘅状态，有一个我觉得系好废嘅师傅，但系佢咧就咁样系啦。咁我就好多嘢就系我咁好多时候就系僆仔唔识好多嘢就即刻出口问啦。呢个咩嚟噶？嗰个点样用啊？点啊？咁嗰啲师傅呢就好多时候就会同你讲喂唔好问咁多啦你睇师傅点做啦。
1: 用身体去学。
0: 係啦。咁我喺个过程当中就係、我都系好多嘢问因为都仲系啱啱出嚟做嘢。咁但个师傅就唔会理你咁我做嘢你睇啦你帮手攞胶水攞胶水啦攞拉尺攞拉尺啦。咁但喺个过程当中就係、其实有啲嘢就唔系问出嚟嘅，系、真系观察睇嘅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带到落身啦。系啦，

0: 头先都有分享过啲师傅啦，咁我都想问下，到底其实整体喺木工呢一行嘅师傅嗰个年龄层有冇话大概咩位咧？即系多唔多啲年轻嘅人入行咁咧？
1: 咁我会见到普遍嘅咧，都系上咗少少年纪，可能最少都六十岁或以上噶啦、嗯。所以唔系，我会咁讲就系称得上位。真係出面做緊嘅師傅，咁、如果你話新入行嘅，因為佢個身態係好窄啊，因為木工咧喺一個裝修喺屋企裏面嚟講係叫做最大啊，點解最大呢？因為佢
0: 家具啦，
1: 係啦，家具啦，負責度尺啦，好多唔同嘅嘢咧，都係從木工嗰個 part 去開始嘅、即係可能就連可能做假天花或者係做地板啊。即系我当然系咁咯，有啲可能做泥水嘅就做砖啦，咁但系地板可能做砌木嘅地板都系会关木工师傅做事嘅，咁、所以就系好多时候喺一啲唔同嘅国家咧，佢会称呼木工师傅为大工嘅，佢哋会好觉得木工系一样好重要嘅位置，系啦，咁但系点解会讲话佢开始好窄呢个行头？因为订造家私开始在香港式微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可能国内见到大家都会有一些订造的家私、外来的家私、就已经可以买得到了、然后来到的木工师傅很多时候是做什么呢？做装嵌、
2: 反而就不是
1: 斗
2: 木了，
1: 是做斗木了、即是以前那些会见到几个师傅坐在个地盘那里，咁样担住支烟，跟然之后就好懊恼咁喺度写啲纸，又喺度揿计数机，又写纸，跟住烟仔搏烟仔咁样咧，系啦，就度紧数啦。因为佢哋第一件事系要做咩呢？就要计材料啦，要做好多唔同嘅前期嘅预计啦。我要买啲咩料啊？要点样啊？然之后每件板点样去开啊？每件板点样去用得最多而最少嘥到材料啊？
0: 咁、而依家嘅话咧，
1: 依家嘅话咧就系、全部都订做啦。可能我一只柜，可能喺啲网购平台就已经可以即刻订到落嚟啦。
0: OK，
1: 咁可能我已经有个啱嘅尺寸或者系符合嘅尺寸，我上去一运，其实有大部分嘅嘢都可以拣到咯。
2: 其实成个行业都断晒层。
1: 系啦，咁所以我点解会咁讲就如果真系我称得上为叫做做木工好啲嘅师傅，系已经上咗一个年纪，就
0: 系
1: 咁解。
0: 就
1: 系、
0: 旧年代最丰盛嘅时候留得低嘅师傅。
2: 其实算唔算夕阳咯？因为少年轻人入嚟斗木，而且个需求低咗。
1: 中意做木工嘅人咧？会自己慢慢转向咗一个方向。以前嗰一代，就会可能做住家嘅装修啊，做订制家私啊，就会多啲嘅。咁、但系依家咧就开始转型咗，可能做一啲实木嘅家具啊，做一啲精工啲嘅家具啊。咁、个客群就可能就唔系一般屋企大众，可能我想用一个经济实惠嘅价钱。帮屋企装修，做一套衣柜，做两只鞋柜，再做埋套橱柜，跟住之后一个冧心数帮我谂掂佢啦。依家可能佢哋转咗型系做咩呢？做一啲细件嘅家具，即系做一啲就系好精工、好细致嘅一啲木工，用啲靓啲嘅木材。个客户就会专向就系愿意肯使钱，愿意俾一啲价值落去买一件靓家具。
2: 比较艺术化咗少少，
1: 会唔会
2: 系艺
1: 术咧？
2: 美术化、美感化。
1: 我相信是可能是着重咗个手艺嘅人多啲。
0: 其实呢个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带到落去再下一个问题，就系头先听见阿斋你都讲话，可能今时今日做木匠嘅就可能喺手艺嗰度多啲。咁我都想再问下，除咗手艺呢一方面之外，仲有啲咩你觉得即系一啲咩条件嘅人会适合做木匠呢一个行业嘅咧？
1: 个立体思维要好清晰嘅人，系、
2: 哦、
1: 啊，呢、這个我觉得
2: 学数学嗰阵时咧，我哋要学 2D 同 3D
0: 噶
2: 嘛，
0: 系啊，
2: 谂唔到 3D 嘅有人可以，
0: 因为
2: 系啊，
0: 因为都其实某程度上都系无中生有嘅一个过程嚟，咁啊斗木呢件事，
1: 系噶，咁我谂可能呢样嘢比较紧要，同埋可能数口要精啲咯，即系啲
2: 要
1: 计啲度尺啊，要留位啊，
0: 少咗少少都一寸仔都好大镬噶。
1: 唔系少唔系问题，
0: 哦少唔系问题，
1: 多咗先系问题。
0: 又学到嘢啊，听众。
1: 因为好多时候就系做只柜大咗，你可能订做咗只柜落嚟啦， 大咗。

0: 我放唔到落去嗰个窿里面咧，咁、我就要现场就要即刻再改啦。细咗都系一个问题嘅，细咗，但我都仲可以搵一啲叫做收口板啊，做一啲方法都仲可以做靓佢、我就可以用一啲巧妙嘅嘢叫做执靓佢啦。但系大咗咧，我就真系要成个拆咗去，变
1: 咗
0: 再改啦。
1: 度数嘅时候，有时会唔会就系宁愿遇少过遇多咁样？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咧？
0: 应该咁讲系现场情况、一定系现场情况，因为好多时候就系、我会咁讲啦，每一个地方望落去好似好直好奇，站喺我哋嘅眼中咧、我会咁讲就系、我作为木工师傅嘅一种奇怪嘅触觉就系、我哋好快会睇到嗰件事直唔直、平唔平水个直角、我哋会咁讲个曲尺啱唔啱，我哋就好快就睇到
1: 啦。你对眼系内置咗一个曲尺嘅，
0: 我只眼就系平水。
1: 呢个有呢、這个，即系如果有平水眼嘅听众嘅话，就可以考虑下入行做木工啦。
0: 系啦系啦，
2: 我听得出阿斋咧对呢一行都几热爱啊。
1: 系，
2: 我想问阿斋，你觉得呢一行咧入行有啲咩好处同埋坏处咧，或者你唔欢喜嘅位置咁样咧？
1: 中意嘅嘢同埋唔中意嘅嘢咁样分享一下。
0: 遇到啲 long 礼嘅客，你
1: 系
0: 一定会唔中意
1: 嘅。
0: 咁、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呢啲，
1: 无论边行都系，无论边
0: 行都系，因为好大程度就系你嗰件事系对个人去完成嘅，
1: 系
0: 系，而你唔系话哦，我做咗只柜，但系嗰个人觉得诶、有啲乜嘢唔中意，就会系问题啦。呢、這个
2: 系沟通系咪？
0: 系沟通啦，系、咯，即系但系有啲人系冇办法合理沟通噶嘛。
2: 即系要有啲咩特质，耐性都好紧要。
1: 耐性系紧要。
0: 咁你咁讲，系所有人都需要。
1: 系啊，等架车都要耐性。
0: 系啊，等巴士都需要。
1: 咁你分享完一个你未必咁中意嘅地方，咁你都做咗咁耐，咁总会有啲好中意嘅嘢喺度，先至能够令你坚持咁耐嘅。都分享一下啦，不如。
0: 我自己好中意嘅一个点就系帮人哋完成咗佢需要嘅嘢，系啦，因为我自己就偏向系订做一啲物件嘅一个形式咁去做嘢啦。咁好多时候就系我自己个工作室嘅排头就会讲一句就系谂到嘅就做到噶啦，谂唔到嘅咧你讲俾我听，尽量做俾你。
1: 哇，好有型啊！
0: 系啦，呢个就系我哋工作室。好多时候喺做唔同嘅嘢嘅时候，就会有好多人哋嘅諗法，因为好多时候就係我对个客人佢需要啲乜嘢，佢就会讲俾我听。
1: 係
0: 佢想呢个位置，可能我係会之后攞嚟摆一隻杯嘅，咁我点样可能帮佢做一个粒位，可能係货佢喺呢个位置可以放个杯，或者係我呢个位置之后想走条线上嚟嘅，咁但下低又有隻柜桶㗎喎，咁我又要点样避开啲位置。咁我哋喺个过程当中就要帮佢尽可能諗到佢想要嘅形象。因为好紧要㗎，你连自己都唔知，咁你搵我做咩啫。
1: 係即係头先其实听阿斋分享都知呢，其实你订做家私之前呢最好真係搞清楚，因为
2: 有返个概念。
1: 冇其他人会比起你自己本人更清楚你本身生活嘅習慣。咁其實無論係木工又好，或者其他裝修嘅行情都好啦，其實住客本身你先係對住嗰個空間最耐嘅人咯。咁所以我都希望聽眾咧聽到呢個位都可以嚇喺揾一啲好似阿齋咁樣係一個咁資深嘅木匠之前，其實最緊要嘅嘢就係搞清楚自己想點樣先，
2: 諗一諗先。
1: 系啦，咁我哋咧跟住就落去第二 part 噶咯噃，咁咧我哋呢个环节叫做师傅工具箱，系啦。首先不如分享一啲我哋家庭观众都可以喺屋企旁下身嘅一啲木工相关嘅工具，有冇一啲相关嘅建议咧？
0: 就真系好少嘅，因为你一
2: 太大件，
0: 系啦，唔系太大件啊，系你一要去到涉及到要。做一啲木啊，即係其实你可能有啲嘢要改啦、或者係一啲嘢要切咗去改細佢，或者係點樣先至做到嘅。咁如果你話一般嚟讲，我唔通介绍把普通嘅手板锯俾你咩、我俾到你，你可能你可以
1: 搞，
0: 可以锯得断啲嘢。
1: 嗯、
0: 但係站喺我哋嘅角度嚟讲，你介唔到条直线，其实都已经係一个好大嘅
2: 搞唔掂啦。
0: 係啊，即係好多好多。

0: 会令到自己嗰件嘢失手。当然有啲人可能好鍾意 DIY 嘅时候，咁、我会推介佢可能係有一把鋸旁身啦，跟住之后有一个锤仔，有个鑿，可以做一啲好简单开窿嘅动作都可以嘅。
1: 我自己呢就有遇过一啲问题呢，就係、有啲防火板，咁佢出面嗰一浸呢就成日即係用旧咗之后佢会自己甩出嚟咁样，又或者喺度条条揈咁样。咁若然係有啲相关嘅状况，咁有冇话用啲咩可能啲咩类型嘅胶水，或者用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嗰塊防火板嘅层黐返落去咁样㗎？
0: 都有嘅，咁但係就要睇下个情况系点样啦。一般嚟讲可能淨係翘起咗隻角少少甩咗出嚟嘅。咁我哋呢用普通嗰啲 AA 胶啦，可以点咗隻角去啦。如果佢系可能大面积嘅多啲嘅、可能系一个手板多啲嘅位置，咁、就可以买一啲叫坊间嗰啲黄色嘅万能胶啊。
1: 即係同五金铺嗰啲师傅讲话啊，我想要万能胶啊。
0: 係啦，冇错啦。咁嗰啲万能胶嘅用法呢就系、一般嚟讲呢，我哋有两件工件啦，就係甩咗出嚟嘅嗰一件防火板啦，同埋下低嗰件木啦。咁、我哋处理嘅时候呢就係、要防火板嘅背脊底下查晒嗰一阵、然之后个木材嘅本身都要查晒嗰一阵、要 hold 住佢等佢一阵。等佢摸落去嗰个胶水嘅面嗰时候呢係唔黐手嘅、有少少凉凉地嘅时候呢唔黐手啦，你就可以将佢慢慢拍落去，咁、就黐返埋去啦，
1: 就唔係一接完就即刻黐埋去就唔係。
2: 我发现咗原来我做错过囉，万能胶原来係咁用㗎。
0: 係啦係啦，咁样囉。咁同埋坊间有一啲木胶水嘅，咁木胶水就係、同我哋好細個用嘅白膠漿其實有少少相似。
1: 哦，係啊，
0: 係啦。咁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叫做木工用嘅白膠漿。咁其實係同小朋友做勞作嗰啲係一模一樣嘅啫。
1: 係啊，平時喺文具鋪見到一大支嗰啲咧，上面係寫住木工用三個字。
2: 係啊，
1: 我差啲唔記得咗，原來係黐木嘅。係平時攞嚟做勞作嘅啫，係。
0: 冇錯啦。咁依家坊間都仲有一啲嗰啲叫木膠水，咁嗰啲就可以學你頭先咁啊，就咁擠咗落去，搽均勻夾埋去。咁但係咧個乾嘅時間咧就相對長啲嘅、可能最少可能一個鐘頭啊兩個鐘頭啊先至基本乾咗。
2: 要壓住佢
0: 咯。係啦，如果最好嘅方法就係有嘢壓住佢就壓住佢啦，冇嘢壓住佢就可能有啲夾啊或者係點樣，即係當然啦，呢啲我哋去到木工嘅層面有啲好勁嘅夾，我哋就可以。如果冇嘅，可能屋企有啲寵物啊擲住佢。就可以令佢固定得好啲咯。
1: 学到嘢，学到嘢。咁我哋不如依家咧就同听众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转头翻到嚟咧，继续有阿斋为我哋分享木工嘅小贴士。
2: 一阵见，
1: 一阵见。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籍，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籍。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

0: 后，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齐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日内作出回复。阿拉格齐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之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月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两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月初表示，乌方违反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早前亦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几乎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产生误会。道琼斯指数报51,142点，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58美元，卖出4,128.0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雲帶覆蓋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早上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大致天晴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嚟我哋嘅节目
1: 《师傅有情之靓屋教室》
0: 嘅第二 part 啦，
1: 木作工程之家具篇嘅第二 part 啊，
0: 系啦，最 funny 嘅 X 档案咯，
1: 系啊，我哋因为咧，我哋每集嘅嘉宾咧都会同我哋分享一个有趣又或者好深刻嘅一个装修嘅小故事咁样嘅，
2: 都有嘅，有一个启动咗呢个工作室之后嘅叫做第一个客人啦，
1: 系、哦、OK，
2: 佢咧就想做一张书台嘅，系、啦，咁但系嗰时就系我又啱啱 start up 啦，咁佢又系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啦，佢又想将个成本降低咁样，
1: 系我好多听众都中意，
2: 系啦，咁我啱啱 start up 嘅时候就我自己。當然有自己嘅一啲材料喺度啦，咁佢就會想將個成本降低嘅時候，又想有型喎，咁我哋就不如試下話回收啲舊嘅卡板翻嚟做 recycle 啦，
1: 係
2: 啦，
1: 其實啲卡板即係以防有聽眾唔知啦，卡板就係平時做運輸咧，運一啲重嘅貨物嘅時候最底嗰層卡板啊，咁但係使用呢啲卡板做原料嘅時候會唔會拍？因為都几污糟噶嘛，咁你哋系会点样处理咧？当时
2: 其实系噶，有啲污糟噶，咁、但系佢一般嚟讲，我哋起咗啲钉之后打磨咗，其实就已经好好用噶啦、因为一般嚟讲，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因为佢系船运飞机用嘅，所以佢呢啲板材嘅级数咧，系一定做晒防虫，做咗好多唔同嘅、
0: 即系靓木嚟咯。
2: 靓就未必系靓，但系佢就做咗好多保护嘅嘢喺度，即系一般嘅防虫啊，同埋一啲防潮嘅都会做咗嘅。
1: 即系变咗呢个原料其实系打磨过之后，跟住就已经系一块做好晒现成嘅靓料咁样。
2: 系未打磨嘅宝石嚟嘅，其实
1: 系啊，直直色色。
2: 系啊，
1: 咁当时系点样
2: 咧？咁嗰时咧就好得意嘅，咁佢就同我讲就话啊，我屋企咧就有个位就想整张书台，咁嗰张书台咧就咁，但系就唔想四四方方，就想有型啲，但系又要有柜桶啊呢样各样。咁所以咧嗰时就同佢一齐去倾啦，咁就点样去整啦？咁、一开头咧佢就自己有好多意见啦，咁、又喺个做嘅过程当中咧，系同佢一齐做呢件事，我觉得系好有趣。
0: 佢落埋手啊，
2: 系佢落埋手嘅，系、啦，
1: 正喎、
2: 啊。咁就一齐做嘅过程就佢又帮手起下卡板啊，喺个打磨当中佢、又一齐去打磨啊，一齐 design 张台嘅时候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又想自己摆咗落去啊。咁、我哋就会不断喺度。又画唔同嘅图啊，又改进啊，呢、个点样可以再做好啲啦？呢、个位置又点样可以再令到自己用嘅时候会舒服啲啦？咁、个高度啊，成啊，佢就又坐晒喺啲凳嗰度，又度下自己有几高啊，
1: 哦、
2: 又参考自己嗰个屋企嗰张凳有几高啊，睇下嗰啲比例系点样啊、之后我哋先至开始再做嗰张。
1: 呢、个系一个最理想嘅
2: 订
1: 做。
2: 系啊，呢、个系。
1: 嘅情景嚟，
2: 好正嘅。但系就调翻转一样嘢，就因为可能大家喺个 start up 嘅期间咧，我哋嗰个玩乐味道系再多好多，即系可能大家都系
0: 好享受，
2: 系啦，好享受。因为大家都系回收翻嚟，我哋点样去将嗰啲卡板做靓佢啊，刨靓佢啊，然之后点样去再。整得好好睇睇啊！那個過程係好有趣，
0: 同客人一起創造。
2: 其實
1: 係
2: 噶。
1: 咁我又聽到係用卡板啦。咁怕唔怕？其實卡板去合製出嚟嘅一個台面，咁例如我擺張 A4 紙上去要寫字，會唔即係冇咁
0: 平滑
1: 咁樣咧？你哋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咧？
2: 嗱，一般嚟讲啦，有两种处理方法啦。咁、我哋自己咧就有一部机器，就叫做压刨嘅。
1: 压刨
2: 系啦，压刨。咁佢就好似一个多士炉嘅形状。我哋坊间啲师傅咧都系叫佢做多士炉仔嘅。系啦。
1: 咁呢个多士炉仔系即系嗱，我听压刨，我就想象刨就梗噶啦。咁压嘅意思系点样？佢系本身好重。

0: 定系点咧？
1: 佢咧就系、是、一个机器咧，就系、是、将件木材校咗佢个厚度，
0: 系
1: 佢咧就会帮我削咗个面去。
0: 哦，
1: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将件木摆落去，佢会帮我刨咗嗰阵好粗糙嘅面、嗯，就会令到佢好靓咁样啦。
0: 而且亦都啱晒尺寸，因为系你讲定好咗尺寸，跟住先至去刨落去。
1: 系啦，咁所以我可能我同一手嘅材料翻到嚟，可能都有少少口薄唔同嘅。
0: 系咯，
1: 咁我可能我先拣咗几块最厚嘅，咁就一路刨刨到去，全部材料系同一 size 啦。我就先再做嗰个平板嘅动作咧，咁我就可以将个台面就尽量追平咁、哦、样咯。
2: 其实听到呢个故事咧，我都觉得我想同阿斋一齐整一个家具，我觉得一齐创造好正好型喎，成个过程都
0: 系啊。同埋上一次我哋都提过，最紧要知道自己想点。
2: 只要谂得到嘅话，就会做得到俾你。
0: 系啦，咁我相信咧，除咗即系呢个叫做咁有趣嘅个案啦，咁其实咧，我哋喺街坊嘅口中咧都收集咗一啲问题嘅、哦，好啦，第一个街坊嘅问题就系订造家私同埋现成嘅家私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值唔值得做咧？嗰、那个价钱又会争几多咧？我哋有请阿斋解话。
1: 订造家私同一件咁买翻嚟嘅家私啦，咁其实我哋喺行内就会叫做软装同硬装
0: 哦，
1: 系啦，软装就系我哋成件就咁搬入嚟，咁就叫软装啦。硬装咧就系订做咗 fit size 啊、嗯。我可能一般最常见嘅情况就系屋企嘅厨房好少系会买现成家私嘅，
0: 系
1: 通常见到个厨房都系啊订做咗一排嘅洗手盘啊、嗯，上面就一组吊柜啊、哦，就成套嘅。呢、這个就系最简单容易理解嘅。硬装同软装嘅分别啦，软装就可能我中意买一张可能好舒服嘅大班椅摆喺度，就系咁样嘅分别啦。咁边一样值得啲、
0: 嗯，
1: 就系讲紧嗰个问题啦、嗯。你想屋企个形状系点样？有好多时候咧喺装修之前，有好多设计师啦，佢就会同你去讨论你屋企究竟系点样去摆设啊，或者系点样去做一啲家事嘅、
0: 嗯。
1: 因为有好多时候就系设计师就系纯粹设计啊嘛。佢好多时候就冇实质去諗你屋企个形状之后你会点生活啦，係点样去摆嘢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就係做咗好多柜啦，就会留于就係摆咗好多唔同嘅临审嘢喺里面，而唔係好实质可以 fit 到你生活嘅用途。
0: 个实际嘅用途。
1: 係啦。咁所以就係睇下每一个人嘅需要啦。如果好似我自己係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我屋企有一个位置厨房，我就会买一啲现成嘅组合嘅一啲系统架返嚟就装啦。咁嗰啲我哋都会称呼为软装。咁但係硬装嘅嘢就係我自己都会有一隻订做嘅柜喺度，係放我平日可以摆一啲碗碟啊，方便自己攞嘢啊，同时底下就可以冚埋去，就防止嗰啲污糟嘅尘啊，同埋一啲日常唔同嘅嘢可以飘入去。
0: 咁、有冇话嗰个价钱又争几远呢？
1: 我会咁讲啦，订做嘅话就要睇下你系边一度订做啦。咁、如果你话一般嚟讲，可能系网上一啲网购平台去搵自己度尺、自己去俾嗰啲公司去订咧、可能个价钱好相宜嘅。咁佢有冇师傅帮你装啦？呢、个就系你要再去考虑嘅一样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正正式式搵一个设计公司去帮你去跟晒啲头啊、尾啊，跟晒啲师傅去做嘅，嗰、那个价钱系相对会高好多。因为佢始终可能佢涉及到一个设计嘅人啦，帮你去跟进师傅嘅人啦，帮你去装柜嘅师傅啦，然之后可能后面又要做清洁啊、打扫嘅人啦，佢可能当中涉及好多唔同嘅人，
2: 有个 team
1: 嘅时候咧，嗰、那个价钱就相对会高好多啦。咁但系可能软装家私就你睇下你买边类嘅软装家私啦，可能某北欧牌子嘅，佢有啲。因为佢讲一样就系家私系时装，我唔中意呢一季，我转咗去，所以佢啲家私可以好平嘅，咁但系你可能买一啲叫做真真正正可能系欧洲嘅进口货，或者系有一啲 designer chair 咁样，我会咁讲 ，designer chair 可能就真系上到天价噶啦嘛，咁所以就睇下自己可以承担嘅价钱去到边度就适随转变。
2: 其实咧，香港天气好潮湿噶，咁我咧就面对咗一个问题啊。之前我细妹屋企装修嘅时候，唔知道拣咩木嚟做材料，师傅又问起

0: 句問題就係、是、你呢一個廚櫃同埋客廳嗰個櫃想要做咩木？係、啦，咁樣咯。咁其實阿齋啊，有啲咩木材係香港應該要喺新屋度揀、新裝修嗰度揀，而唔會霉得咁快啊，或者變得咁快咧？
1: 一般嚟講咧，我哋可能睇下佢本身做訂做家私嘅時候，佢係可以俾你選擇木材啊，定係點樣啦？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選擇做家私咧，都係會選擇用夾板類嘅。
0: 夾板類係
1: 啦，因為夾板咧其實都分咗好多唔同嘅級數嘅。咁可能我哋最常見就係叫做大心板啦，咁佢就係中間一層厚嘅。最出面就有兩層薄嘅，呢啲板材咧個密度相對低啲啦。咁佢會唔會變形或者係什麼咧？有咁嘅風險，但係佢唔係最嚴重。我哋可能個檔次會好少少嘅，一般嚟講就會叫細心板啦。咁細心板咧都有唔同嘅檔次，可能佢依家我最近見到有啲新嘅就可能係有啲靚啲嘅華木嘅夾心板啊，或者係一啲松木夾心板啊。咁佢就會有一個好靚嘅名喺度嘅，咁佢嗰種名咧係因為佢用咗嗰種木材，咁、而我哋可能一般用嘅細心夾心板咧，咁佢都係用木材嚟做嘅，唔使擔心。只係我哋喺個分類上，我唔知嗰隻木材叫咩名，咁我就叫佢做細心板咁樣啫。咁細心板個密度就高啲啦，咁就硬淨好多啦。咁、可以做家私嘅時候，那個耐久度就會再好啲啲啦。
0: 哦，即系佢哋每一只头先讲咗嗰啲软硬度啦，边个容易弯咁样先算啦。潮湿咧，
1: 潮湿嘅话
0: 有冇分别啊？佢哋
1: 一般嚟讲，可能大身板、细身板个问题都唔会好大嘅。
0: 哦，
1: 咁但系可能再落一级啦。好多时候可能一般嚟讲，唔知佢系用咩材料嚟做嘅，佢好多就有一啲叫做高密度嘅压板。咁佢咧就系用一啲打碎咗嘅木粉沟胶水。就压做一件板出嚟，
0: 系咪借渣木啊？即系
1: 唔同，又唔同。咁我会咁讲啦，借渣板其实就系好多时候有啲木厂介一啲大木头嘅地方介完出嚟啦，佢就有啲木屑啊、木嘅碎料啊，咁佢就会收集咗翻嚟。咁同头先嗰种高密度嘅复合压板咧，其实好相似嘅，但系佢就系用嗰啲渣再沟胶水压做一块板。咁而我头先讲种高密度嘅压板咧，就系、是、一样嘅道理。咁佢哋咧有唔好处嘅就系湿水会好容易发胀，系、啦。咁发胀咗嘅时候就会好容易就啊，点解会空即系就会突咗一嚿好核突嘅嘢出嚟啊？就好多时候就啲人就话，会影相过嚟问我，咦呢、這个点样处理啊？冇得搞，滴啲 A 胶落去啦咁，系啦。因为我哋就讲，我喺我嘅分类嚟讲，佢唔喺我哋做木工里面讲嚟讲，佢唔系入流，佢系木材咯，佢只系一啲胶水板啊，系一啲渣板啊咁样嘅情况。
2: 好啦，咁我哋跟住再落去下一条街坊嘅问题啦。咁系有关订做家私嘅。咁我相信唔系个个客人啊，都会好似头先阿斋分享嘅嗰个个案咁样，中意同你一齐落手落脚做啊。咁比着系一般人嘅话，咁不如我自己做埋啊咁样。咁到底作为一个客人啦，咁去要同你讲订做家私啦，咁一般嚟讲要几耐呢？同埋成个流程大概会系点嘅呢？阿斋可以分享一下。
1: 一般嚟讲呢，佢哋就会先同我哋有个可能联络先啦，可能就会话、我想喺边个位置做一件家私，或者系我喺边个位置有啲諗法，我想添一样嘢落去。咁样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可能先约见面一下先嘅。咁首先第一样嘢就係见咗面啦，知道对方係个客人係想要啲乜嘢嘅时候呢，咁我哋就会开始同佢去度尺，同埋去傾佢嗰件家具係点样。
2: 即係变咗其实都会有上门度尺嘅呢个步骤㗎喇喎。
1: 係啦，呢个小不免嘅。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就係唔係。系啦，呢个就系一个问题。我哋唔系唔信个客，因为始终我哋系睇 mm 数，佢哋可能就会呢度咪19cm 咯咁。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可能19cm 后面仲有个零位噶，系啦，
2: 即系坊间所讲嘅19cm， 对于木工嚟讲就系190mm 啦。
1: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就通常佢。

0: 你哋就睇到19cm 嘅时候，你就冇睇个尾数仲争几多。咁、而我哋做订做家私，好多时候就系想 fit 落去佢嗰个位置啊嘛。
1: 冇错。
0: 咁所以佢如果佢争咗1cm， 佢都会觉得啊咁奇怪嘅咧，咁
1: 多咗条罅咁样
0: 咯。咁样咯。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就上碗度尺就真系少不免噶啦。呢、這个就咁样咯。
1: 吓，咁跟住会唔会话喺嗰个家私嘅设计上面，因为都系好似头先咁讲啦，就唔系个个好。

0: 因为我会咁讲啦，未必个个系咁嘅，系我自己嘅模式啫。一般嚟讲就系、是、倾、度尺、订、做吓。咁但系我自己嘅情况就系、是、喺个过程当中，佢未系好清晰嘅。
1: 系
0: 咁，我哋就会试下咯，旁敲侧击问下咯。究竟你摆喺呢度系想有啲咩功能啊？呢、這个功能系可以点样 fit 到你生活边一部分啊？哦，使唔使再装块镜喺度啊？呢、這个位置需唔需要摆？可能你之后攞嚟充电嘅嘢啊、可能慢慢再加啲细嘅嘢俾佢，令到佢自己对嗰件家具嘅画面再清晰嘅时候，我哋就可以一步一步咁令到佢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咯。
2: 你要顾嘅嘢都几多嘅喎，你要思考嘅嘢系咯，个概念都几多嘅。
0: 都系噶，咁但系如果想嗰个人系有一件适合嘅家具嘅时候，呢、个系少不免嘅动作嘅、对于我嚟讲。
2: 咁咧就系、是、非常之多人问嘅问题啦，就
1: 系、
2: 是、装修要钱钱，究竟我哋订做家私嘅报价通常系点样计嘅咧？有冇隐藏嘅收费要留意嘅咧？
1: 呢、這个紧要啊！呢、這个
0: 哇，喺呢啲秘密嚟嘅、啊，
1: 简单分享一下啦。
0: 嗱，一般嚟讲啦，我自己嘅计法就有一条独特公式啦，咁就系可能某一个 size， 然之后我会乘翻一啲尺数去咁样计嘅，呢、个就好多嘅装修公司其实都系会咁做噶啦、我一个方系几大，然之后乘翻佢哋独特嘅计法，咁、呢个就每一个唔同嘅师傅都有唔同嘅计法嘅，咁、呢个我就唔系太方便透露，因为我自己都应该咁讲，我会系比较浮动嘅，系因为好多人系过嚟揾我倾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呢啲客人过嚟搵我傾嘅时候呢都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意见喺度。咁所以我都会可能就加加减减好多唔同嘅嘢喺当中会再去加落去。咁所以就不能作准嘅。
1: 所讲嘅嗰个意见就即係可能同你讲话其实我要个衣柜嘅啫。跟住去到一半傾傾啊其实我好想有个位置可以放物喎。呢度可唔可以加个柜桶啊咁样嗰啲。
0: 係啦。咁呢个就好多时候就变相就出面嘅装修公司咧，就会变咗做一啲附加项目啦。即系可能一开头倾嘅时候，你本身嘅设计系有一只柜分三仓，左边咧就全部左边嘅下低全部就做拉柜桶，上面就做对开门，右边嗰度咧就装块镜，然之后嗰个挂衣通咧就要用不锈钢嘅。咁假设系已经列晒出嚟噶啦。好啦。谂清楚咯，原来下身唔系净系左边想做拉柜桶，右边都想做加柜桶嘅时候咧，咁嗰度咧佢就会再另外再加钱落去啦。
2: 我想问咧，我都未试过做硬装，我就每一次都系软装嘅啫。屋企咁订做家私咧要倾噶嘛，系每一次倾都会收费啊？定系我突然之间揾你，我有个 idea 阿斋咁样就免费 consultation 咧？
0: 就睇每一间公司自己嘅做法啦，因为有啲公司就可能上门度尺唔收费，咁所谓嘅唔收费就係上门先收咗你一嚿度尺钱啦，然之后你真係喺我度订做啦，嗰、那个度尺钱呢我就会喺个家私嗰个大数嗰度呢就扣返去嘅，咁样嘅情况囉。咁所以就可能有见到好多人就会免费度尺喎，快啲搵佢度下先，唔係小心踩雷。系啦，所以我都系好清晰咁讲过一句就系、是，你要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先。
1: 系
0: 啦，唔系就会好容易就跌咗落呢啲陷阱。我唔系话陷阱嘅，即系正常嘅营销手法咯。
2: 小错误啦吓。
0: 系，
1: 咁我哋就嚟到呢一度先啦。咁我哋下一集师傅有请之岭屋教室再同大家见面。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2026年1月底，刚果民主共和国警方查获超过1吨重的穿山甲鳞片。这场历时6个多月的执法行动，再次将大家的目光聚焦在野生动物走私的问题上面。即使国际社会多年来持续打击相关的犯罪，但穿山甲的走私问题仍然好似昔日的象牙走私一样屡禁不止。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这一种怕丑低调的动物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猎物呢？穿山甲究竟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危机？

现时全球一共有八种穿山甲，有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四种就栖息在非洲。可惜的是，无论身处在哪一个州，所有穿山甲都正面临濒临灭绝的危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同长久以来流传的错误观念有关。有人认为穿山甲的鳞片可以入药，甚至有止痛、补身等等的功效，但其实这些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因为穿山甲的鳞片的主要成分只是角蛋白，和我们的指甲和头发是毫无分别。

穿山甲有一套非常之厉害的防御技能，当危险逼近那一刻，他们会瞬间卷缩成一个圆球，就好像一个细细粒的移动铁甲，用层层鳞片去到保护自己。这一招对付老虎、豹等等的天敌确实是相当之有效，但问题是面对人类的时候，这一招反而变成他们的弱点。因为当他们卷缩成一团的时候，偷猎者只需要轻轻一拎，就可以轻轻松松将他们带走，原本用来保命的本能，最后反而成为他们走向灭绝的原因之一。

更可惜的是，人类往往只是看到他们的价值，但是就忽略了他们本身在自然界的重要角色。事实上，如果没有穿山甲，生态会随时失衡，因为他们其实是控制白蚁和蚂蚁数量的隐形守护者。穿山甲可以说是嗅觉高手，虽然他们视力不好，但是个鼻就非常之灵敏，所以他们主要靠气味去到追踪猎物。蚂蚁和白蚁就是他们的最爱。穿山甲的四肢短而有力，特别擅长掘地。他们的前脚上面有三只弯曲又锋利的长爪，不单止可以用来挖洞筑巢，还可以用来轻

松拆毁蚁巢，深入敌阵觅食。而穿山甲细细的头部，加上又尖又长的吻部，就是为了方便它们深入泥土又或者蚁丘之中，然后再伸出一条又长又黏的舌头，将猎物一只只送入口。但是蚂蚁和白蚁通常都是倾巢而出，数量多得惊人，会不会反过来钻入穿山甲的鼻又或者耳仔搞乱的呢？穿山甲的身体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它们可以用肌肉将鼻孔和耳朵紧紧关闭，彻底隔绝入侵者。而且它们的食量都非常惊人，据估计一只成年的穿山甲一年可以吃超过7000万只蚁。正正因为这样，它们在自然界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帮助控制蚂蚁和白蚁的数量，维持生态平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穿山甲仲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其实佢哋系冇牙齿噶，所以佢哋唔会张牙，只能够冇爪。为咗帮助消化，穿山甲会刻意吞食小石头，利用呢啲胃石喺体内帮手研磨食物，就好似鸟类嘅沙囊一样，补足冇牙齿嘅不足。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实务、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八乡星期三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在机场拘捕一名36岁非华裔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事发在星期三晚9点多，一名35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全锦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怀疑被对面行车线一架轻型货车的侧镜撞倒，失平衡倒地，涉事轻型货车司机在意外之后未有停低并驶离现场，电单车司机手和脚部受伤，送院后延至昨日凌晨证实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1,232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63美元，卖出4,134.1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五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山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1: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密密出发噶。
2: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3: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4: 系五至七，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 Hele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穿山甲其实离我哋唔远，中华穿山甲系香港嘅原生物种。中华穿山甲主要栖息喺宁静嘅林地，亦都会喺林地边缘嘅灌木丛一带活动，可以话系相当之低调嘅隐居者。佢哋属于夜行性动物，日头大多数嘅时间都会喺自己挖掘嘅洞穴入面休息，等到夜幕低垂，先悄悄出洞觅食。而且他们的性格相当之独立，除了繁殖季节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独自生活，不喜欢群居。

由于中华穿山甲的外表很特殊，很多人都会误会这种布满鳞片的哺乳类动物是爬虫类，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的鳞片下面长有毛发。中华穿山甲的另一个哺乳类特征就是具有哺乳的习性，从乳腺分泌乳液喂养幼体。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秋冬就是中华穿山甲的繁殖时期，雌性的穿山甲一般一年可以生一胎，然后会照顾自己的孩子，直至到他们可以独立生活。穿山甲 BB 开始跟着妈妈外出活动的时候，他们会伏在妈妈的尾巴上面，一旦遇到危险，妈妈就会即时作出反应，将身体卷曲起来，将穿山甲 BB 完全包覆在自己的身体之下，用生命去保护生命。

当我哋回顾穿山甲嘅处境，会发现由误解、猎捕到日常环境中嘅种种威胁，令到呢一种本来低调、默默为生态付出嘅动物，承受住唔少压力。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穿山甲，或者我哋未必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但至少可以由了解开始，学识尊重同保护呢一啲同我哋生活喺同一片土地上面嘅生命，因为守护佢哋，其实亦都系守护紧我哋嘅自然环境。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在清晨的时候，睡眼惺忪之间，世界变得更加安静，我们会沉思、怀缅，甚至是哀悼一些过去了的人和事。

电影《反转老朋友》有一幕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就是当主角韦利儿时想象的玩伴冰冰在他记忆消失那一幕。人生是一个不断接受转变和失去的过程，由细个屋企人将我哋成日揽住嗰只毛公仔或者嗰张被仔抌咗开始，去到幼稚园毕业同第一班我哋好熟悉嘅同学分开，

近一两年，很多人都会经历身边的亲友因为移民而作出的告别，亦都有不少朋友挣扎、构思和准备离开一个自己生活了很久的地方，去到另一个国家重新生活。

好多人一想起移民，第一样会想的就是有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本。我身边很多亲戚都会跟我说，其实考虑移民都是更啱条数啫。但是移民除了实际生活需要之外，其实心理、情绪和情感上面的转变和调适都是非常重要的。

考虑移民，第一样想到的是想去一个心目中更加适合自己的地方生活和发展。又有很多人其实是为了逃离自己生活的地方。在心理上面，如果我们为了逃离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很多时候都会合理化自己的决定，在未有足够的认识和资料底下，过分美化自己的选择，从而增加自己改变的决心。

亦都系因为呢一啲嘅认知偏见，冇好好仔细咁谂下，到底心理上面需要迎接啲乜嘢挑战同埋压力。通常嚟讲，移民之前我哋都会出现某一啲嘅情绪同埋感觉，包括因为不确定未来而衍生出嚟嘅一种焦虑同埋不安感。尤其是移居之后事业和社交圈子的转变，第二种常见的感觉就是失去的感觉，离开原居地的旧事物、旧朋友、熟悉的居所，感到伤心或者失落，其实都是非常常见的情绪。第三种就是无力感，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多数人都会为大大小小移民的事情准备手续、文件、工作转接等等，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面对很多的未知和不可以掌控的因素，亦都不是每一个过程都那么称心如意。

你一啲不能掌控嘅感觉会令好多人产生无力感同埋无助感。其实移民对于妇女同埋小朋友嘅挑战相对嚟讲更加大。外国一直有好多关于移民嘅心理研究，而根据香港大学赛马会思贤妇女精神健康计划的资料显示，妇女移居外地普遍来讲都会承受不同程度的精神困扰，而主要的压力来源包括失去固有的社交网络，无助的好朋友和倾诉对象。语言沟通的障碍，因为没办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导致经济负担增加，适应新文化的冲击，在新的社区因为社会负面的概念，有可能感受到无形隔离，甚至被歧视。某些妇女可能因为缺乏良好的社交技巧，导致欠缺支援网络和社会的资源，因而感到疏离和求助无门。虽然我们都知道压力其实并不会直接导致精神健康问题，但是压力呢就很容易会诱发精神健康的障碍。面对这些挑战，我有几个建议可以和大家分享。第一，在移民之前可以先调整自己心态，做资料搜集期间可以幻想一下自己面对

唔同文化冲击嘅时候，有冇啲乜嘢心理韧性可以抵御呢？例如系一啲正向心态，响挑战当中，我哋可唔可以学习到啲乜嘢？除咗实际嘅工作文件同埋住屋，都可以响移民之前多啲了解当地嘅社区休闲设施。谂下喺香港嘅兴趣，可唔可以去到当地都继续发展呢？

而当地附近有没有一些社区支援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找到呢？即使是经济上面很宽松，都可以思考一下空闲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的兴趣可以发展和学习等等。

第二，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话，我哋都可以提前最少3到6个月嘅时间，将呢个重大嘅决定同佢哋分享。当然要视乎小朋友嘅年纪啦。我哋可以向佢解释生活上面有可能出现嘅转变，同时必须要细心聆听小朋友嘅感受，同埋分享佢哋嘅忧虑，让佢哋有足够时间慢慢理解同埋消化呢一个决定。亦都俾足够嘅时间同埋机会小朋友同所喜爱嘅朋友事物一一告别。呢一种告别对于大人同埋小朋友嚟讲，都会有一种仪式感，可以转化一啲嘅不安。

第三，移民除了是自己或者一家人的事，亦都有机会会影响到原生家庭父母的情绪。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在2021年9月公布了2020年自杀数据及趋势，发现60岁以上女性自杀率升幅近三成，估计情况或者与疫情和移民潮有关。假如移民这个决定并不是与父母同行，建议都可以提早给父母知道这个决定，尽量俾佢哋觉得自己系有份参与同埋帮忙准备，减少被遗弃嘅感觉。最后就系时刻觉察自己身心转变同埋状态，好多时压力嘅出现未必系我哋可以即刻察觉得到。但是我们的身体呢，就会不同程度地给一些信号我们。如果你发现在准备移民期间，个心成日都跳得很快，经常感到肌肉很酸痛，不时受到失眠的问题困扰，有时又控制不到自己胡思乱想，很多担心，无缘无故又会感到头痛头晕，是时候都要好好关怀一下自己。因为以上种种都可以是压力大之下的身体症状，适当地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平衡休息、饮食、运动，以及维持现有的喜好，都对我们抵御压力有很重要的帮助。每个决定离开自己家乡去其他地方生活的人，都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做好心理准备，愿意多些跟不同的家人或者朋友分享自己的感受、看法，甚至是一些无以名状的无力感。研究指出，当我们感到压力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人际网络的支援，就可以大大增强我们的抗压力。所以不论什么时候，有事不要放在心，记住找朋友聊一下啦。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通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日，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4美元，卖出4,133.8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13: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14: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很久的药呢？
15: 两样都是。
16: 新一季奖进课程开始啦！
17: 晚上8点，考古有股，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白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18: 晚上8点30，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咏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17: 香港电台第五台奖进课程，
18: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1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关公应谷姐嘅我是痴情无限，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9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9。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6%嘅。

相星情歌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啦，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0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咧明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6%，哇！真系呢个干燥天气应该都感受到，个嘴唇有啲干干地啦，块面咧有啲掹掹地啦，咁你有冇咁嘅感觉咧？有咁嘅感觉，即系唔够水啊，系冇错，今朝都未饮水添。同埋喺呢啲乾燥嘅天氣裏面，搽潤膚膏啦。如果唔係咧，好容易一覺得乾燥嘅時候就會拗拗，就會損。繼續，我哋有陳慧嫻嘅歌聲。

有啲嘢就係冇得假如嘅，过去就係过去。有啲嘢係追唔返嘅，不过可以掌握喺而家嘅手。假如我哋有杜丽莎嘅歌声。

0: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首歌咧都好反映到我而家嘅状况。我空虚，我而家个肚好空虚，好肚饿。我寂寞系因为成个电台而家得好少人翻工。我冻系啊，头先打咗好多个乞嗤，有少少鼻水添。所以咧，朝头早咧，特别系出门口个客咧，觉得一阵风咁吹埋嚟，真系会冷亲。所以我成日都提大家，有时都带备件褛啦，系嘛？咁即系嗰阵风咧，都好容易会影响到。咁好似今日都有啲鼻，即系有啲鼻水，就系打咗几个乞嗤。好，咁睇你啦，室外温咧26度，相对湿度76%嘅，晏昼咧就会去到即系30度，新界仲会再高一两度嘅，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呢啲天气嘅情况啊。听过咧有林忆莲嘅《放纵》之后，我哋有周华健嘅歌声。我冇记错，应该系珠宝金行嘅广告。

浓情化不开我哋有周华健嘅歌声。爱情真系咁嘅咩？中意一个人唔系应该拥有佢喺身边照顾佢嘅咩？

自欺欺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赵学而的歌声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46。

可能我哋有王杰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0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26度啊，相对湿度76%嘅。的确系呢排咧都唔知着咩衫好，早晚咧有啲凉咁，但系晏昼咧又好热喎。

夕阳无限好，我哋有陈奕迅嘅歌声，咁啊系啊，夕阳真系几靓嘅，不过咧就一瞬即逝，咁啊同埋咧。前兩日就同個女傾開日出同日落有咩分別，當然好大分別嘅。咁但係呢我自己都係偏向鍾意日落多啲嘅，雖然即係時間好短，但係呢我覺得嗰個景色係非常非常之靚嘅。咁當然啦，日出係更加好啦，係咪？日出可以聽清晨爽利㗎嘛，係咪？但係好多時候日出我都係喺個直播室裏面。望个钟咧，好快咧就到上昼六点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五啦，所以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继续会就住呢个生日恐惧症同大家探讨下嘅。你怕唔怕生日噶？佩佩都开始觉得，生日都唔好搞咁多嘢啦。生日都系静静地咁过。一年容易又生日啊嘛，系咪？咁其实冇咩特别嘅啫，最紧要系咩？人齐齐整整就得啦。好啦，望个钟，转头翻嚟再见，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则。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的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说，有意報讀的警員要通過遴選面試，課程注重警務理論，亦重視實務技能訓練，課程涵蓋警務訓練、刑事調查、警務實習、職場和學術語文。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和伊朗正在進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絕不會在11月3日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前攻擊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又說，美國對伊朗港口的封鎖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另一方面，美國財政部宣布對伊朗實施新一輪制裁，對象包括17艘運輸伊朗原油、石油產品和石化產品的船隻。財政部官員說，美方

0: 估計在美國對伊朗港口實施封鎖的範圍之外，目前仍有大約2000萬桶伊朗原油滯留在船隻上。有官員說，由於美國的封鎖和制裁，伊朗已經停止原油船隻的裝載和卸載工作。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道雲帶覆蓋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0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76%。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初時大浪。南澳以南吹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5級，能見到30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到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5級，澳門吹東風3級，能見到35公里，最後西沙吹東風2級，能見到22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1,231點，升5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5點，跌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3.93美元，賣出4,135.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92.6 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天水圍，FM95.2跑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4: 陳太，記住遵守外傭清潔外窗的安全規定啊！
5: 梗係啦，現行外傭僱傭合約規定，外傭清潔的外窗必須裝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須鎖上或固定，防止打開。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7: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6: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早前嘅世界人影。

0: 鞋人运动会，港大代表在乒乓球项目中勇夺银牌，他们会分享当中的喜悦和见闻。
1: 又请来中大团队分享水星年轻平原的研究，为科学家提供解读水星地表就接形成的新方式，
0: 还会带大家参与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2: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十月九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9，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76%。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呢个生日恐惧症嘅。你都有冇呢个问题呢？希望你冇。

0: to me.
1: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2: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3: 系、hey,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2: 早晨早晨嗱，我记得上集咧就同大家讲紧呢一个叫做生日恐惧症啦，我记得上集啊。首醫生講過，其實係冇呢一個嘅病症嘅。不過咧，亦都正正就反映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對生日咧會有啲擔心啦，有啲甚至係抗拒啦等等嘅情況出現啊。我又諗，其實係咪因為生日應該有時覺得，點會一日一個人過㗎？梗係咧同你最親嘅人過啦，又或者一大班朋友過啦。往往有啲人真係冇乜朋友或者冇乜屋企人㗎喎，咁會唔會就係呢種孤獨嘅感覺慢慢形成佢好抗拒生日呢？
3: 係啊，亦都我哋上集都有講過呢，即係好多人對於生日有抗拒恐懼啊，或者呢即係避開啊咁樣呢，好多背後嘅原因嚟㗎喎，係咪呀？咁其中一個原因呢亦都同呢樣嘢有關係，可能有啲人呢就會覺得試過啊，可能曾經試過或者有咁嘅期望，就係希望有人記得佢生日啦，有人同佢慶祝啦，點知呢其實係冇㗎，令到佢嗰個期望啊落空，
2: 好大落差係嘛？
3: 係啊，咁呢個落差可能就令到佢覺得咧，即係自己係好孤單啦，好孤獨啦，
2: 冇人中意自己啦，
3: 係啦，冇人會記得自己噶啦，我都不被愛噶啦，咁樣就係呢一種咁樣嘅即係經驗，又或者諗法咧，令到佢對於嚟緊嘅生日咧，會有一個嘅恐懼啊，係一個焦慮嘅，就係會唔會我呢一個咁樣嘅經歷，又或者我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擔心又再一次發生咧，其實又係冇人記得我生日咧，咁樣，咁所以可能呢一個都會令到佢好不安咯。
2: 嗯，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有多時候咧，即係越有期望就會越有失望噶嘛，係咪？咁可能即係其實到自己生日嘅時候，佢好想自己身邊嘅人有啲表達嘅，咁但係可能到最後咧又冇表達，咁會唔會久而久之就係、算啦，咁我都唔使佢做咁多嘢啦，我就當冇發生過就算啦，咁會唔會係咁樣咧？
3: 係啊係啊，呢、這個都係互相影響嚟噶嘛，互相嘅所謂嘅猜測啊，喺度猜測對方啊嘛，呢個就係一個溝通上邊咧。常常發生嘅一個落差，係嘛？即係有時我哋自己嘅期望啊，亦都唔識得到表達嘅時候咧，身邊嘅人未必知道噶嘛，係嘛？咁佢就以為你其實你係好唔想慶祝喎，咁佢就咁好啦，我尊重你啦，我就你啦，咁樣我就唔特別做太多嘢啦。咁但係對方其實原來完全唔係咁諗嘅時候咧，哇！嗰、那個期望落差咧，就真係令到個關係或者個溝通咧，可能再僵化咗都唔定。
2: 會唔會有啲人其實佢好想被重視？好想人同佢庆祝生日，好想人好用心咁买份生日礼物俾佢。点知成日都落空啦。于是乎佢就话俾人听，其实我唔介意冇人同我庆祝生日。其实佢心可能好介意噶，会唔会有啲咁嘅人咧？
3: 系当然会啦。其实呢个所谓就系一啲嘅即系防卫机制啦，系嘛保护机制啦，系嘛佢就即系佢自己预设咗咧。因为如果当一旦冇人同佢庆祝生日时候咧，佢会好伤心，系咪啊？佢就预设咗有呢一个咁嘅机会啦，系嘛？咁当佢有咁嘅预设嘅时候咧，佢好唔想咁啊，咁佢当然就会有一个嘅机制咧去保护自己咯。个机制就系去主动讲，你唔使庆祝啦，我唔中意庆祝嘅，咁样系咪？咁嘅时候咧，佢就避免自己再遇到呢一方面咁样嘅伤害咯。
2: 咁会唔会即系其实讲紧我唔想生日嘅背后，根本佢就系怕被冷落？
3: 系
2: 咪应该系咁样讲咧？
3: 系啊，冇错啊，即系可能佢就系其实可能好惊啊，去生日嘅时候，喂，俾人问咧，边个同你庆祝生日？点庆祝生日啦？但系佢答唔到啊，冇人同我庆祝生日咯，冇人记得。
2: 哇，你切咗几多个生日蛋糕啊？
3: 系
2: 一个都冇啊，咁样
3: 系
2: 嘛？
3: 系啊，呢一种咁嘅落差亦都会令佢好尴尬，至好伤心，系咪啊？系啦，咁呢一啲咁样嘅感受咧，亦都系可能佢令到佢咧就从此就觉得，我都唔值得过生日啦，又或者我都预先讲咗我唔鍾意嘅，咁我避免我再受呢一方面嘅伤害啦，咁样。
2: 咁嗱，即係其实我哋如果了解身边嘅朋友佢有呢个情况出现，我哋系咪应该同佢讲，冇諗咁多啦，生日年年都有啦，唔使紧张嘅，系咪呢啲咁嘅说话呢？淨係 我哋即係好似我講，唔使講咁多，你陪伴佢就得啦。即
3: 係、
2: 如果係你真係好愛嗰個人，其實日日都可以係生日，唔一定要係生日嗰日先至係生日嘅。

0: 錯啦，即係如果咧，即係佢係覺得即係被關心嘅話咧，其實佢就唔會有呢一個咁樣嘅焦慮咯，因為係嘛，佢唔會驚你唔記得佢嘅，因為你平時到你都唔一定唔會唔記得佢係嘛，有時有啲好嘢食你都會預埋佢一份啦、啊，你都會有去旅行，你會買手信俾佢啊，表達你。即系挂念佢啊，等等呢啲咁样，佢呢啲咁嘅经验就令到佢对呢一个关系有信心咯，系、嘛？人哋一定系会即系、就是、会记得嘅。就算如果人哋真系一次大意唔记得咗你生日，你都唔会话怀疑佢啊，佢系咪完全即系冇我心噶？咁因为佢平日已经系俾咗信心你啊嘛，俾咗个经验你就系、是、啊，其实佢都系好有我心嘅。不过有时可能佢真系太忙啦，佢唔记得咗一时间咁样，亦都唔出奇。咁亦都唔会令到佢。对于那个关系甚至自我的价值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咯。
1: 会不会有些是一次又一次再一次这样失望，所以他就变得没有希望呢？
0: 是的，通常如果去到这些地步都会是一个不是单一的经验咯、可能是一个累积回来的一个经验，令到他失望又失望又失望的时候呢、他就可能会累积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很负面的感觉咯。
1: 遇上家人或者朋友他跟你说，喂，我不想庆祝生日，你不用理我啦，这样。那我们是不是用很直接的方法这样问他点啊？系咪想唔好咁铺张啊？定系应该用啲咩说话咧？咁即系我讲又唔系，唔讲又唔系，我又开咗口啦嘅时候，咁点算咧？
0: 系啊，系啊，其实如果佢真系表达已经预先表达话我真系唔系好想庆祝生日吓咁样，咁其实你都可以反问翻佢，咦？咁你啊，咁你今年嘅生日，你有冇谂住想点样期望点样过啊？咁样，如果你想安安静静啊，
1: 咁我就唔搞你啦。咁样
0: 系啦，咁又或者你。想简简单单，譬如话一两个人陪你去食餐饭，又或者咧大家一齐去行街啊、睇场戏啊咁样。其实我哋都系随时可以噶，因为我哋都会好想同你一齐去到过呢个日子咯。咁样大家都可以有呢个咁样表达嘅。但系如果当然，如果你真系好唔想去嘅，当然我哋都唔会勉强你。不过咧，当你觉得。都是有个咁样嘅，即系想法嘅时候咧，你记住揾我，我随时都系即系 ready， 我可以咧去到即系我预咗嗰日嘅时间咧，可以去陪你噶。
1: 就算佢嗰日你 ready 好，佢唔揾你都唔紧要嘅，咁你咪迟少少咯，系嘛？
0: 系啊，
1: 唔系佢西历生日唔中意过啫，可能你农历生日同佢食餐饭咯，
0: 系啦，又或者简单俾一个信息啦，一个祝贺啦，即系可能系一个信息，唔需要佢回应嘅，系咪？咁呢个咧，亦都令到佢唔使咁大压力咯，系咪？咁但系亦都表达到大家嘅关心，佢都收到嘅时候咧，可能对佢都有一个嘅心意喺度咯。
1: 其实咧，会唔会有啲人咧觉得？我啊，准备好晒所有嘅嘢嚟同你庆祝生日，你又唔领情啊咁样，
0: 系
1: 咁会唔会因为咁其实会令到件事更加恶化，咁下年就更加有问题咧？
0: 系啦，系啦，呢、這个就叫做好典型嘅好心做坏事啊，系啦，其实一番心意，其实当然啦，即系爱锡你嘅人都系好想你开心啫，系咪？亦都为你预备好多嘅时候咧。当可能受到拒绝啦，佢就反而佢为咗自己嘅即系情感啊，嗰、那个即系觉得啊，好似被忽视咗或者被否定咗自己嘅心意嘅时候，可能佢会有啲情绪咯，系咪？咁但系当一个咁样嘅情绪表达咗出嚟嘅时候咧，好似会唔会咁讲？可能都真系会令到当事人都更加难受啦，更加内疚啦，系啊，更加觉得自己吓好似有问题啊，唔好啊，令到人失望啊，咁样咧，其实可能仲会令到成个关系或者大家咧双方咧都有一个。即系唔开心、唔舒服嘅一个嘅经验咯。
1: 嗱，即系我有咁嘅假设啦，即系可能头先咁样讲啦，佢一年又一年咁样吓，咁即系令到件事越嚟越唔 OK 啦。咁系唔系即系话当年可能应承咗送啲咩礼物，最后冇兑现啦。当年谂住话同佢做啲咩庆祝冇兑现，系咪下年我哋就做翻晒咁样 OK 咧？
0: 系。但系我谂都要了解咗先，系咪啊？再了解咗，呢个如果呢个系一个事实嘅话咧，咁大家可以预先讲定先咯，等佢都知道啊，原来呢一个系你都记得嘅，系嘛？你都会有个心嘅，你都会想补偿嘅。但系其实如果呢个唔系一个原因，又或者根本唔系佢所关注嘅嘢嘅时候咧，我哋就无谓咧。捉錯用點啊！捉錯重點啊，係咪啊？咁咧就可能要反而要了解
1: 越描越黑啊！我覺得
0: 係啊，要關心翻佢背後究竟，好似我哋之前講啦，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佢有冇啲乜嘢喺當中，可能都係佢嘅因素嚟嘅咧？咁樣
1: 嗱，咁。

0: 啱定錯，係咪？冇嘅，只不過係你一個反應啫嘛。呢個反應背後好多原因喎。咁所以咧，我哋接納咗個反應，接納咗個感受之後咧，我哋就反而下一步咧要問一問啊，點解我會有呢一個反應嘅咧？點解我咁怕咧？我咁怕生日咧？我係咪好似我哋之前咁樣講，係咪即係啊好唔中意即係一大班人注視我啊？我好即係覺得啊，會令我勾起好多過往一啲唔開心嘅回憶啊。我怕冇人同我慶祝生日，定係我怕即係自己好似老咗啊咁樣啊，定係種種其他唔同嘅可能性咧？一定要咧，即係俾自己理解咗我哋驚乜嘢咧，先至可以即係知道個源頭啊！我哋先至可以有方法處理嗰個問題咯，係嘛？如果你話就咁驚嘅話，又唔知點解嘅喎，咁其實咧好難去正式咧去即係處理或者解決到嗰一個嘅問題咯，係嘛？所以呢個第一個問題咧，我哋都需要去即係鼓勵反思嘅。第二樣嘢咧就係，既然咧你真係唔中意嘅話咧，我哋可以預先咧去到做定一啲即係所謂嘅設定一啲界線，係嘛？例如咧就係可以早啲話俾你身邊嘅人聽啦，話俾屋企人聽，甚至朋友聽啦。其實我今年咧生日都想低調啲去到過啊，係嘛？尤其是當如果有人問起你嘅時候，喂，生日咯，就嚟我哋食飯啦咁樣。如果你真係好抗拒嘅話咧，
1: 我好忙啊，所以唔得啦咁樣咯，係啊。係
0: 啦，我可以唔使慶祝啦，但係咧，如果收到你一個祝福或一個訊息，我會好開心嘅咁樣。設定呢啲界線先，等大家都知道咯。
1: 係咪即係可以喺啲社交平台度刪咗佢？去俾自己知道自即系大家知道自己嘅生日，咁咪唔需要咁大压力咯，啱唔啱
0: 啊？系嘅，如果系即系又适合嘅话咧，都可以咁样做咯。系啊，咁啊，最紧要自己即系
1: 觉得舒服
0: 一个方法舒服，同埋咧恰当咁就 OK 咯。系嘛，咁仲有咧，我哋都可以咧，即系为自己安排一个即系你觉得开心嘅一个生日嘅即系度过咯，系点样度过啊？你唔中意一大班人嘅，你中意约一两个你嘅知己嘅，或者你嘅即系伴侣嘅，冇问题噶嘛，系咪？又或者你甚至可以一个人中意一个人过，我一个人中意睇戏，一个人中意食一餐好嘅，系咪啊？或者做啲乜嘢嘅？自己行下山嘅咁样都冇问题嘅，你都可以预先咧去到为自己安排一个你觉得开心。即係覺得舒服嘅一個生日咯，係嘛？咁啊，最後咧就可能真係嘅，有時我哋都要幫自己咧，即係唔好話俾太多壓力喺個生日嘅時候俾太多壓力俾自己。有啲人就係、可能喺個生日嘅時候咧，好多嘅反思啊，好多嘅去批判啊、判斷啊，我過去一年點樣咧？我去到今時今日又點樣咧？有幾多嘢未做到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其實放鬆啲係咪啊？放鬆啲，有時可能咧。未必個個都係即係會話啊，一年裏面做到好多成就到好多嘢嘅喎，俾一啲嘅即係鼓勵自己嚇，反而就要睇翻自己有啲乜嘢係自己欣賞到嘅喎，係咪自己做到嘅喎，就唔好淨係睇一啲咧即係你未做到嘅嘢咯。咁喺呢個時間俾翻啲鼓勵自己，然之後重新定立一啲目標咧，反而可能你得更加實際啦。
1: 去到咩情況下其實需要揾專業人士嘅協助咧？
0: 係啊，如果有啲情况你去到即係生日嘅时候可能哇即係哇一早已经个心拿住啊、甚至有啲比较严重嘅情绪嘅症状，例如即係好严重嘅失眠啦，係咪个人呢好焦虑啦，好抑郁啦，諗到好负面啦，好多嘢都提唔起劲啦，又或者好驚啦，係咪甚至有啲伤害自己嘅諗法喎、等等呢一啲呢其实就係一啲警号啊、我哋呢即係唔係单止就咁一个中唔中意慶祝、中唔中意生日嘅一個問題，而係咧可能佢背後隱藏住一啲即係比較嚴重嘅心理或者情緒上面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要揾專業嘅人士咧，早啲去處理，早啲去評估。
1: 最紧要咧就系生日都系属于自己嘅嘢嚟嘅，系啦。咁啊，最紧要喺个掌握个权上边，应该系喺自己度。如果觉得清清静静咁过，亦都唔想有太多人骚扰你嘅，你可以选择唔听电话啦，唔睇信息啦，系咪？甚至乎咧，可以喺生日嘅时候去个旅行啊，一个人去旅行啊，其实都可以帮自己个身心放松啲嘅。
0: 只要預先安排定咧，你一定可以過到一個咧你自己情心滿意、覺得又舒服嘅生日咯。
1: 同埋即係通常咧，得閒嘅時候你先諗咁多嘢嘅啫。你將你生日嗰日安排得密密麻麻，好多嘢做嘅，咁你就唔記得嗰日係你生日啦，係咪啊？
0: 係啦，冇錯。
1: 好，咁今日咧唔該曬沈醫生嘅，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下唔同嘅話題啦噃，下集再見。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咁啊，听紧嘅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贝贝陪伴你。不过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00-6:30啊，喺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再见到大家。今日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五，听朝再见，拜拜。

0: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同开通之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同埋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同埋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话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话：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政府公布內地國慶黃金週，本港一共錄得超過1,410,000訪港內地旅客人次，接待超過1,100個內地旅行團，酒店入住率普遍達到90%。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多項特別優惠和活動有效帶動人流和刺激消費，零售和餐飲業界生意額錄得增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000访港旅客人次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嘅任务之后，当地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话，5,000多个海军官兵同埋海军陆战队员喺今次部署期间，执行咗几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话，林肯号今次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日，连续264日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今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日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9日星期五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咧，去年系被揭发钢筋咧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咧系透露咧发展商计划咧拆卸其中3幢嘅大楼咧系重建。咁至于另

0: 外的三堂呢就会呢预计进行呢结构加固的补救方案。我们都访问过呢本身是资深工程师的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咁阵间都会听听呢他分析事件现时处理方案所涉及到的考虑。
1: 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呢，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过当局的原来估算。政府话国庆期间举办一系列活动，包括国庆烟花汇演、各界优惠等等，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有业界代表就话，黄金周期间旺丁又旺财。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0: 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最新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就指出过去十年都看到长期是居住在内地广东省65岁或以上的港人增幅是有接近六成。团结香港基金都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是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优势，去舒缓本港安老服务的压力。阵间我们都会听听基金会的代表讲下他们的观察。
1: 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课程对象就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的人员将会获得全额资助修读，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就开学。课程除了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之外，仲要读啲乜嘢咧？一阵就会讲下噶啦。
0: 国际方面，我哋会关注韩国的航天发展。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日前进行第五次发射，是再次取得成功，将多枚的卫星送入太空轨道。韩国都已经成为全球第七个能够自主完全自主完成发射一吨以上实用卫星的国家。最新一次发射亦都为他们的航天商业化制造了条件。环看天下，阵间会详谈。
1: 睡眠質素就很重要的。韓國就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最近就積極找方法令到自己有覺好睡，更加願意用錢用心思提升睡眠質素。但有學者就指出，越執著睡得好，可能就越會感到焦慮，造成反效果。留意一陣的放眼世界，現在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2: 財經華爾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半导体股下跌，道琼斯指数一度跌240点，收市是靠稳，报51231点，升51点，升幅0.1%。纳斯达克指数报27193点，跌了345点，跌幅近1.3%。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跌幅近0.5%。有报道指 OpenAI 截至到9月底的年化收入有近$500亿，较公司之前暗示的低$200亿，拖累了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超过3%， NVIDIA 跌近3%，美光科技和英特尔受跌近5%或以上。另有报道指，博通正为 OpenAI 安排$500亿融资，甲骨文亦都喺度寻求一笔金额未披露的融资，引发市场对于科技公司大规模发债可能加剧资本竞争的忧虑。博通和甲骨文跌了超过4%至到超过5%。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下跌，银行股向下。德国 DAX 指数报24806点，跌297点，跌幅近1.2%。法国 CAC 指数报7729点，跌39点，跌幅0.5%，创咗超过6个月嘅低位。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41点，跌16点，跌幅近0.2%。美元偏软，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102.11，跌幅超过0.1%。欧元和英镑对美元都升了超过0.1%。至于美元对日元就跌了超过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

0: 0.9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拍卖需求稳健，长债息回落，指标十年期债息跌近五个基点，在 5.23 厘附近。三十年期债息就跌近六个基点，在 5.6 厘的水平。上日两者都是创了24年的高位。信银国际认为美国债务高企，加上企业发债需求强劲，估计十年期债息有机会进一步升至 5.5 厘，后续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该行又估计美国联储局要去到明年首季才会加息，全年加息三次，香港就会更加两次。由罗伟浩报道。
1: 欧美国债抛售潮持续，美国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二十几年高位附近。中信银行国际个人及商务银行业务投资主管张浩恩认为，面对通胀高企，市场亦都忧虑高负债的欧洲国家会再度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债息持续上升。张浩恩认为，虽然未见通胀失控，联储局亦都未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再加息，但美国十年期国债债息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升至 5.5 厘，后续就要视乎油价和经济表现。
2: 当美国联储局再加息的时候，美国每一年要给那个利息开支都是会增加了。再者，市场上面是多了很多的供应，财政部要去拍债之余，其实有很多的私人企业都要发债去做融资，抽水的情况是多了，投资者要求债券的利息都是相应提高，债息偏高的一个位置未必可以在第四季这么快回落下来。但这个会不会反而成为了就是2027年其中一个因素，导致到个经济放缓，而令到美国加息的一个的预期会慢慢改变，都会有机会会出现。
1: 首席经济师丁孟就认为，当前美国通胀主要是由成本推动，未见经济过热，而且当地的按揭利率高达七厘以上，抑制居民的置业需求，估计联储局要到明年首季才会再加息，明年全年加息三次，香港就有机会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两次，每次 0.125 厘。本港的住宅库存消化速度有限，亦都未见新移民显著推高需求，估计今季本港楼价或者会跌 2%， 明年全年就跌 5%。 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国际油价收市升近 4% 或以上，因为中东战争忧虑重现，加上飓风逼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可能会令到原油供应中断。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4.28美元，升4.08美元，升幅近 4.1%。 纽约期油报每桶91.49美元，升3.21美元，升幅 3.6%。 金价就微升，现货金是最新是报4,138.9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57美元，升幅近 0.4%。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和友邦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近 2%。 至于科技股，ATMXJ 多数较本港收市上升，其中是以腾讯升近 6% 的幅度较大，不过阿里巴巴的 ADR 就较本港收市跌了 0.6%。 港股连跌两日，上日再度失守24,000点关口，创了三个月的收市新低。恒生指数收市报23,785点，跌344点，跌幅超过 1.4%。 内地股市结束了国庆长假期复市，北水恢复，港股成交额急增至到大概2,073亿。金融股多数挨沽，汇控、中银、渣打、东亚跌近 5% 至到近 6%。 港交所跌了超过 1%。 至于友邦就靠稳。由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分析港股表现。
3: 环 球風險集中釋放緊。歐洲嗰邊咧，尤其是法國咧，政局比較動盪，佢哋2027年個財政預算案可能通過唔到啦。歐洲銀行會被拋售，咁連帶咧就係亞洲呢一邊嘅港股啊、A 股啊，咁其實都會受到衝擊。

0: 家對於內地會唔會推出一啲嘅刺激政策咧，有一定嘅期待啦。咁但係就放完假之後咧，咁暫時都未見到嘅，咁可能會有少少嘅失望啦。短期走勢可能就暫時呢個低位徘徊嘅機會比較大啦。咁直到可能喺個財政嘅政策啦，或者係個貨幣政策嗰度咧，咁其實會進一步翻嚟。咁短期嚟到睇咧，可能貨幣政策個發力嘅機會係會比較大少少嘅。咁例如會唔會有進一步嘅減息啊，或者係降準嘅措施？
1: 港股咧早段嘅時候都仲喺24,000樓上啊，但之後咧就已經係不斷向下，再次失守24,000點嘅水平。覺得下方個支持位會喺邊度較大咧？
0: 暫時嚟講，下面咧因為就已經冇乜均線，其實可以走噶啦。望到個支持位可能都係啲整數位啦，23,000啊，或者22,500呢啲咁嘅位置啦。咁港股就可能即係受嘅負面因素就比較多，因為外圍大幅上升、加息預期，咁呢啲壓力其實全部都會落曬喺港股身上啦。逼印之前過半年解禁嘅時候批一次股啦，跟住過完90日 lock up。過咗幾日之後咧，就即刻再批多次股啦，即係加重咗啦市況嘅沽壓嘅，咁同埋個流動性亦都有進一步嘅收緊。雖然 A 股復市啦，咁港股通翻翻嚟啦，咁但係就個似乎個淨流入趨勢咧，就冇之前市場想象中咁積極啦。雖然都係淨流入，咁但係就相對嚟到講係溫和好多咯。
2: 呢次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3: 2026香港單車節，全城飛馳，獨一無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咧，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嘅地区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77%。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
8: 今日的事，
7: 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的议案，相关政策官员亦都会出席。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香港体育界庆祝国庆，其祝贺亚运港队取得佳绩的酒会。
7: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建造业安全卓越大奖2026分享会暨颁奖礼，并担任主礼。
6: 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发现有钢筋严重偏离图纸，屋宇署说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的大楼重建。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
7: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陈少雄也都会在《千禧年代》讨论皇岗口岸交通安排。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啦，英伦银行早前就举行投票啊，俾公众咧就选出新英镑纸币采用边四种动物图案。投票结果咧日前出炉啦，其中蜜蜂就以超过36万票取得压倒性嘅胜利。一阵会讲下。
6: 另外一个话题，我哋会讲到咧，嗱，好多听众都可能自己有自己亲身嘅感受啊，睡眠不足。嗱，韩国越嚟越多年轻人咧，近期咧就追求啊睡眠至上嘅生活方式，使用咧唔同嘅产品咧，系希望瞓个好觉，咁亦都提升到咧睡眠嘅质素。咁但咧有学者都提醒啊，越系执着想瞓得好，就可能啊越会焦虑，造成反效果。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放眼世界讲下。
8: 放眼世界，一日之计在于晨，想每日朝早有个好开始，前一晚的睡眠相当重要。不少韩国年轻人最近积极找方法令到自己有觉好睡。韩国传媒报道，越来越多年轻群体因为长期积压疲劳和压力，开始追求睡眠至上的生活方式，比以前更加愿意用钱用心机提升睡眠质素。30岁的白领姜先生话，由于工作时间长，所以特别重视休息的时间。他会服用保健品帮助睡前放松，还有戴眼罩和耳塞入睡等。从事科技行业的郑小姐亦都话，建立了一套睡前流程，包括冲完凉之后较暗间房的灯光、敷蒸汽眼罩、按摩肩颈、在床品上面喷助眠香薰等。不过郑小姐说，如果这套睡前流程做少了一步，她就会感到焦虑，造成反效果。一样是30几岁的朴先生受访时都表示，她会戴智能手表监察睡眠质素，但如果应用程式显示的睡眠质素评分偏低，她就会担心日头的状态不够好，变得越来越执着于分数。报道引述脑神经科的学者指出，睡眠每日都会变化，与其单看睡眠质素评分，甚至被分数牵着走，保持规律的生活节奏是更有效的方法。英伦银行公布新英镑纸币设计，采用动物图案取代历史人物头像。銀行方面較早時舉行投票，在3個界別一共列出18種動物被公眾選擇。投票結果日前出爐，其中兩棲動物、昆蟲及魚類界別蜜蜂獲得壓倒性勝利，以超過36萬票贏過蜻蜓、青蛙和三文魚等物種。至於鳥類界別，貓頭鷹獲得的票數最多，有超過27萬票，以超過6萬票的差距拋離排第二的釣魚鷹。哺乳類動物界別頭兩名的差距仲細，最後刺猬獲得259000多票，贏過244000多票的赤狐。除了在3個界別中得票最高的物種，今次入選的還有北極海鷹。英倫銀行解釋，北極海鷹入選就是為了歌頌海洋生物與海岸線，並豐富鈔票圖案的多樣化。英倫銀行表示，今次紙幣改版選擇動物圖案，是希望令到紙幣更容易區分。蜜蜂、貓頭鷹、刺猬和北極海鷹4種入選動物將會亮相5、10、20和50英镑紙幣。不過哪種動物印上哪款紙幣，以及何時印製發行的具體安排還未有定案。銀行方面就說，設計仍在初步階段，會融入其他自然元素。至於紙幣的另一面，預計會繼續印有英皇查理斯3世的頭像，強調新紙幣會結合圖像與頂尖防偽技術，再做測試，確保夠耐用，才推出市面。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最快下星期一开通。消息指，新口岸将会喺当日朝早6:30正式启用，而开通前一日，即系星期日，会举行开通仪式。有的士业界透露，当局已经提早向业界表示，星期一当日朝早加派的士到新口岸候命，准备迎接客人。

0: 又话的士上落客区同机场安排类似，缓冲区暂时预计可以容纳100架的士。亦都有的士业界话，星期一虽然唔系假期，但相信通关当日会有唔少市民旅客贪新鲜时下过关，预计需要派出至少300架的士先至能够应付出行需求。新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旅客可以在同一地点办理两地出入境手续，免却他们现在需要乘搭接驳巴士往返落马洲皇岗口岸，以及分别在港深两地口岸办理出入境手续的需要，更为便利省事。在一地两检的基础上，新皇岗口岸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有短途跨境巴士营运商就话咧，为咗同咧专营巴士竞争，系有意下调长者同残疾人士嘅车费，争取纳入政府2蚊2折优惠计划。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业界咧系反映皇岗口岸原本只有咧跨境巴士服务。新皇岗口岸是会新增多条收费比较低的专营巴士路线，对跨境巴士业务是造成冲击。崔定邦指出，有跨境巴士公司说愿意下调车费，为长者特别提供贴近专营巴士的收费，认为此举是不会增加政府的开支，亦都避免了人流过度集中在个别的巴士路线。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地盘六栋大楼，两年前被揭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积。屋宇署寻日表示，其中三栋今年5月已经陆续展开补救措施，发展商决定拆卸重建余下三栋。发展商长实集团寻日回复话，项目新承建商是中国铁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形容拆卸重建三栋属于最省时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拆楼费由发展商支付，不涉公帑。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现时食环署辖下是有6个火葬场，一共设有34个遗体火化炉，每年一般可以提供5万折的火化时段，使用率是趋向饱和。环境及生态局、食环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在和合石坟场兴建火葬场，以已工程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0亿3340万元，当局会在拨款获批之后随即展开工程，目标就是新火葬场可以在2032年投入服务。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元朗狗咬人事件之后，流浪狗管理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一。元朗自然护理署寻日起展开4个月的特别行动，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和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捕捉无人看管狗只。渔护署发言人说，狗只一旦被放任在公众地方游荡，有机会对市民或者其他动物造成伤害，若果未接种预防狂犬病疫苗，更加会对公共卫生和动物健康带来威胁。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时说，随着人口老化，长者使用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局方是透过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提升医疗硬件数量和质量，同时亦都持续培训和招聘医护人员。对于近期坊间流传护士毕业就失业的是不实的讲法，他强调医管局的招聘从来没有停过，是应该正确理解为护士毕业就专业，希望护士毕业生由学生变成真正专业的护士。卢颂茂说，全港有大约76000名护士，只有不到30000人任职在医管局公立医院，其余工的是分布是在私家医院、社区护理、院舍、健康机构，亦都是护士选择做医院管理服务、药厂等等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寻日继续进行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律政司将会牵头成立专责小组，尽快研究运用 AI 产品造成损害的法律责任问题。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1: 时间来到接近7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是属于甚高的。预测今日的天气是大致天。

0: 天晴，日间干燥，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新界就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至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上水马会道咧都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沙田围路啦，同埋上水嘅马会道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亦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任浩峰报道。
2: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共有六堂大楼，屋宇署去年五月公布，六堂大楼都发现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迹，包括有钢筋位置不符合图迹或者移位，钢筋粗幼和数量有问题，而有关大楼的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事件涉及贪污造假，廉署去年五月公布拘捕十人，涉嫌行贿负责地盘监督工程的总承建商员工和工程顾问公司驻地盘监督工程人员，换取对方宽松监管地盘分判商的钢筋工程。屋宇署回应查询，交代最新进展，话早前占立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据了解，补救工程至今年五月陆续展开，当时署方已经撤回停工令。至于余下三堂大楼，屋宇署话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迹，但未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项目发展商长实集团回应话，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楼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向当局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长实话，工程顾问花近两年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且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集团因此按最有效率和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的三座大厦为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安达臣道项目是第二个港人首次置业先导项目，长实在2020年5月以超过49亿元夺得。根据当时公布，政府会在住宅单位中随机选定不少于1000个单位作为首置单位，发展商需要以八折出售。屋宇署在2024年8月接获相关举报，一年之后提出共205项检控，案件排期明年6月聆讯。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0: 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日前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几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说，相关指令并未提到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但是报道引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者可能在10月尾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又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日内作出回复。阿拉格齐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最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强烈谴责袭击，说俄方企图摧毁顿巴斯地区，警告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梁正涛报道。
2: 遇袭的克拉马托尔斯克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和邻近的斯拉维扬斯克同属乌军在东部的前线要塞。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说，俄罗斯在当地星期四上午使用航空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局发布的图片显示，巴士燃烧之后剩低金属残骸，碎片散落一地，还见到路面上的遇难者遗体。而在属于克拉马托尔斯克社区的一条村，亦都有3个人丧生。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指责俄军蓄意针对平民，话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俄军同时持续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说俄方的暴行必须要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会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够加入会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各地的攻击急剧增加，导致平民伤亡人数大幅上升。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乌克兰的平民死亡人数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总和。日前基辅以东城镇普里卢基一栋五层高住宅楼宇遭到俄军袭击，造成22人死亡，包括5个儿童。 同泽连斯基一起视察遇袭现场的英国外相文纳宾，谴

0: 则袭击暴露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邪恶意图和战略，并宣布对俄罗斯的军事机器、影子舰队、石油和加密货币等领域实施更多制裁，承诺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8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19美元，卖出4,140.9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继续在北京举行，国家队的王曼昱同时晋级女单八强和女双四强，周启豪横扫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晋级男单八强。女单上演三场国家队打比，王曼昱经过五局激战，以8-11、11-7、11-8、14-16、11-7战胜石勋瑶，下场将迎战韩国选手申宇彬。另外两场国家队内讧，朱思冰以3-2战胜拐曼，王艺迪以3-1击败陈钦。陈幸同以3-0击败日本选手戴藤沙月，但何卓佳不敌另一位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女双四强亦全部产生，国家队组合占据3席，王曼昱拐曼以3-0淘汰队友，将同队友陈钦、李益慧争入决赛。王艺迪、姜依依将斗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男单方面，周启豪迎战世界排名第3的张本智和，结果以11-9、11-8、11-9横扫对手。周启豪表示，之前两次都不敌对方，今场作出战术调整，开局好关键，感觉他没有适应过来。又指第一局和第三局都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赢回来，因为知道如果被他赢下一局，后面会越来越难。
4: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5: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6: 早晨，咁多位，今朝早嘅国际话题，我哋会探讨下韩国嘅航天科技发展。韩国自主研制嘅运载火箭世界号日前系进行第5次发射，亦都再次取得成功。並且咧係將多枚嘅衛星送入太空軌道，咁當中咧第一次係包括咧有5枚嘅超小型衛星，為未來建立對地觀測衛星網絡咧係鋪路。
5: 世界號咧喺2022年首度成功發射並完成運載衛星任務，標誌住韓國已經成為全球第7個能夠完全自主發射1噸以上實用衛星嘅國家，為航天商業化製造條件。进一步实现国家太空发展蓝图。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讲下。
4: 环看天下，
7: 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当地时间星期三中午大约12:23，由韩国全罗南道高庆郡的罗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一级推进器整流罩和二级推进器按计划依次分离，并将五颗对地观测超小型卫星以每35至40秒的间距，在离地575至580公里的高度上逐一分离。大约50分钟之后，其中一枚就先同在南极的基地接通信号，之后从下午2点开始，其余4枚亦都同分布各地的地面站先后接通。这5个超小型对地观测卫星，韩国计划明年再会发射多5枚同类卫星，以完成一组卫星网络，目的是通过获得地球观测影像，以支援国家安全和灾害灾难应对等范畴。五颗对地观测超小型卫星是这次火箭任务的主要载荷，火箭这次其实同时运载10个立方体民间科研微型卫星，当中9个正常分离，但有1颗证实未能够正常释放。韩国宇宙航空厅强调，作为世界号第5次发射，今次任务整体依然非常成功，体现他们的自主航天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回顾世界号过去4次发射，2021年10月首航，因为引擎提前熄火发射失败，但2022年的第2次就发射成功，其后2023年的第3次、2025年的第4次都分别成功将搭载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韩国史上首次成功发射运载火箭是在2013年，由韩国和俄罗斯共同研制的罗鲁号，当中涉及关键核心技术的第1级火箭由俄罗斯提供。至于刚刚完成第5次发射的世界号，就是韩国完全自主研发的3级中型运载火箭，重大约200吨，具备将1.5吨级卫星送到距离地面600至800公里轨道的能力。韩国亦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法国、中国、日本和印度之后，全球第7个能够完全自主发射1吨以上实用卫星的国家。1吨载荷被视为运载火箭技术的重要分水岭。专家指出，若果运载只是几百公斤，不少其他国家已经有条件做到。运用固体燃料驱动的火箭发射，相当于将弹道导弹的技术调校修正，但一吨载荷相当于火箭总重量要以几何级数上升，亦都只能够全面采用较为不稳定的液态燃料，讲求的学问绝对是另一个层次。一方面，钢材相对要轻要薄又要坚固，足以支撑重200吨的舰体稳定高速推进，另一方面，液体燃料引擎本身亦都是极为复杂，内部包含能够将极低温的液态燃料在几秒之内注入并燃烧，并以摄氏几千度爆发垂直推升火箭，好像是引擎、涡轮叶片等不同精密金属部件，要抵受极高温和压力，背后都涉及目前在结构力学、材料科学以及精密加工技术等最前沿的领域。突破一吨载重以外，专家亦都指出，呢次世界号首次成功将5枚超小型卫星同时送入太空轨道，亦印证咗韩国同时具备精准卫星部署嘅技术，意味佢哋已经摆脱以往实验试飞嘅性质，为迈向航天商业化正式制造条件。今年较早之前，韩国政府进一步公布国家探索太空蓝图，定立战略目标，包括预计在2030年前发射2枚 6G 低轨道卫星，建立自主低轨卫星通讯和基础网络。放眼更长远，他们亦将一些美国和中国现时已经掌握或者进一步成型的技术，例如新一代更强大动力、可回收重用火箭技术等等，纳入视线范围，亦会加速推进2030年无人登月和月球着陆器计划，希望能够将韩国的航天强国位置推向更前。

时间接近7:19啦，再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

0: 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警察学院咧系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就系咧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嘅部门。课程嘅对象咧就系未持有学士学位嘅原助级现役警务人员，获取录嘅人员咧系会获得咧全额资助修读噶。警方都话咧，开办呢个学士学位课程咧，都系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佢哋服务社会同埋市民。同时咧，亦都系佢哋咧晋升嘅阶梯。佢亦都期望咧，警方亦都期望可以吸引到更多人投考警队。
0: 另外咧，警方咧就会喺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同中国故事。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讲下。
2: 警察学院的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起开学，未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警员可以报读。课程分两级，中学学历警员读初年级，名额80个，持有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的警员或者警长可以报读高年级，有40个名额。有意修读都要先通过轮选，获取录将会有全额资助。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等，要去到警区前线和刑事调查单位实习，日常执勤计入实习时数，要完成毕业专题报告。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说，即使进修仍然以工作岗位行动需要为先，
3: 无论每一个警务人员去，无论是怎样去作为进修都好，都是以工作岗位上面的行动需要为先，也都不会因为修读这个课程而影响工作的。至于应用学位的理念，其实是通过真实的情况让学员能够实践课堂所学的警务知识、理论和调查技巧，因此日常执勤也是属于实习的时数的一部分的。另外学员实习期间也都需要完成各项的功课和习作，而学员的工作表现呢也都会由前线的督导人员评分的。
2: 警方透露，去年和今年的新入职警员40%拥有学士学位或以上，余下60%未有学士学位。警察学院院长郑丽乔说，希望提升警员能力，并且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
4: 第一就是我们想提升我们警务人员的一些个人的质素，其实无论他们在一些譬如组织能力、分析能力，相信他们在学位课程都会有所得着。第二呢，其实当人员他们的能力提升之后，绝对是有利他们服务社会、服务市民的质素的。所以这个也是对于整个贡献在社会上是很有帮助。第三就是这一样东西都是一个晋升的阶梯，因为其实当人员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学历或者他们的能力提升之后，其实他们都有升迁的一些方向、目标这样。这个我相信都是有助能够更加吸引多些人去投考警队。
2: 今年是警察学院成立20周年，警方另外一个重点项目是将会在下个月11日正式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郑丽乔说，是想搭建专业交流平台。
4: 其实我们很清楚，就是想我们打造一个专业的交流平台。在警务方面是跟不同的国家去一些专业的交流，透过课程是将一些经验、一些良好的做法是互相去互学互鉴这样。这个绝对是有助大家不同的地区的警务工作是可以增强的效能，还有提升一些即再优化一些警务的策略、工作等等，也都可以去深化我们同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去打击跨境的罪案。我想这个定位是十分重要的。
2: 警察学院专业发展学校校长傅日婷说，将会统筹多个重点培训课程。
5: 重点培训课程领域广泛，大型活动、安保及人群管理、反恐及爆炸品处理、重大罪案侦查和法证科学、网络及科技罪案调查、反洗黑钱、情报和危机管理，以及指挥战术训练等等，希望可以和海外机构分享经验。香港国际警务学院的成立是一件具标志性的 項目意義重大。
2: 警方希望以此鞏固香港警隊作為亞洲最優秀警隊品牌，透過培訓交流，說好

0: 访者咧，系认为主要面对嘅困难就包括咧系去揾内地专科医疗或者咧系照顾护老服务。
1: 团结香港基金咧就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建互惠嘅区域安老生态系统，舒缓本港安老服务嘅压力。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咧就访问咗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噶，听下佢嘅讲法。
2: 调查显示咧有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咧就系而家嘅准退休人士，即系话讲紧40至59岁人士啦，其实佢偏好大湾区生活嘅比例咧，其实系比现有退休人士为高嘅。第二个观察咧就系咧喺呢啲准退休人士入边咧，佢更加多咧就系希望系喺大湾区做一个短期探访嘅一個方式，而唔係長期移居，即係話咧，可能佢哋係想住喺香港，咁但係咧，即係不時咧係用一啲大灣區嘅服務啦，包括醫療或者其他服務啦，又或者調翻轉，可能係住喺大灣區嘅，咁但係咧都會即係不時翻嚟香港去見朋友啊，或者去一啲唔同嘅地方。
3: 你哋係咪都有同時間咧訪問到大約1000个即係一啲準嘅退休人士啦？佢哋係咪都有提到就係話而家可能去喺內地啦揾一啲專科嘅醫療或者照护服务嗰方面系咪都有一啲困难呢？
2: 做咗一个调查咧，其实我哋访问咗1004位36岁以上有兴趣喺大湾区退休嘅香港市民咧，第一个发现咧就系呢啲嘅市民咧，其实喺大湾区入边咧用专科医疗服务咧，表达佢哋有困难嘅比例咧，其实系高达48%，即系接近一半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关于一个照护服务啊，其实佢哋主要嘅挑战咧，并唔系收费问题，而系究竟揾到符合自己需要嘅一个照顾服务，咁有60%嘅受访者都系表达呢个问题。反而咧，那个收费即系话负担到嘅服务咧，其实系得53%。咁另外有52%咧，就系关注咧，可唔可以即系处理一啲，譬如持久授权书啊，或者一啲唔同争议嘅一啲法律安排咯。
3: 即系喺内地长居嘅港人啦，都有唔少啦。而你头先亦都提到就话，即系可能未来有一个趋势就系咧，未必真系长居内地嘅，但系都会好。经常就是用到内地的一些医疗啊，或者是照护服务咁样啦。团结香港基金对于这个趋势有啲咩建议俾特区政府呢？
2: 其实我哋有两大建议嘅，即系第一个建议咧就系喺医疗服务方面，我哋希望咧就系参考翻我哋而家现有嘅一个策略性采购嘅一个融资方式啦。我哋特区政府可以有一啲受认可嘅大湾区入边嘅私营服务供应商入边咧，去采购一啲专科服务，譬如系一啲白内障手术啦、膝关节置换嘅手术啦，又或者系一啲策略性诊断性嘅一啲影像嘅检查。咁、那個報銷金額咧，係可以根據翻我哋香港同類嘅服務費用咧，亦都係設一個上限。這個建議咧，其實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話一啲有迫切需要，但係又未必可以負擔得到本地醫療、私家醫療費用嘅一啲長者咧，係提供另一個嘅服務選擇。咁其實都係一個多贏嘅。對於大灣區內地城市嚟講咧，亦都可以去透過我哋服務香港市民啦，去拓展佢嘅國際醫療市場啦。咁長遠嚟講咧，對於我哋公營醫療嘅系統咧個可持續性咧，亦都係可以去提升啦咁樣。咁第二個咧就係關於一個照顧服務方面啦。第一個只建議咧就係我哋希望設立一啲大灣區嘅照護服務導航衛星站啊，就係為我哋喺一啲喺大灣區入邊去即係用照護服務嘅一啲香港居民咧，係提供一啲一站式嘅一個支援，包括可能係法律啊，包括係一啲醫護服務啊等等嘅唔同支援，減少佢哋覺得即係可能被拋棄無處求助嘅一個憂慮。咁第二咧就係針對翻即係市民話揾唔到一啲合適服務嘅一啲問題咧，我哋都希望建立一個叫做大灣區照護服務嘅一個資訊平台啊，為我哋香港嘅公眾咧以一站式嘅方式咧係提供翻一啲唔同喺大灣區入邊一啲院舍啊，或者一啲照顧服務嘅一個資料，令到佢哋可以實時咁樣掌握到一啲唔同嘅資訊咯。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半，听一节新闻之前咧，我哋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咧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咧天晴干燥，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会较大。室外气温咧系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的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特区政府话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26年美国泛运人口报告中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话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是完全毫无根据，显示他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泛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亦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泛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中转站。发言人话，特区政府在去年继续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移交可能涉及泛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初步识别审核。在去年进行大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之中，识别15个受害者，全部都是堕入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的香港居民，并协助这些居民安全回港。报告对香港识别受害者的工作所作的无端批评，显得极其虚伪，并暴露他的双重标准。尤其当美国本土研究和报告曾经指出，当地执法机关充斥着系统性漏报泛运人口个案的缺失。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话：开办嗰个学士学位课程系希望提升警务人员嘅个人质素，有利佢哋服务社会同市民，同时亦都系佢哋晋升嘅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快线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振兴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车龙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龙尾咧就排到振兴新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整体访港旅客数目大约是160万人次。而当中内地入境旅客是占了超过141万人次。比起去年一共八日的国庆黄金周，内地旅客人次更加高。
4: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国庆烟花汇演、各界优惠等的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于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我们和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谈过，他就形容黄金周期间黄丁又旺财，一起听下。
6: 今次的国庆假期咧系旺丁又旺财啦，今年嘅香港系有连场嘅活动，咁除咗系有烟花之余咧，亦都系维园个中秋彩灯会都系延长咗啦，去到国庆假期都系有得睇，咁仲有韩团嘅演唱会啦，以及系咧我嗰个人民币都系对港元系有升值啊，咁所以咧人民币咧用起嚟咧就更加划算，我哋见到嗰啲内地旅客咧就系食好啲，买亦都系买多咗嘅。
4: 国庆黄金周即系唔同嘅商户啊，又或者食肆啊，都有推出唔同嘅优惠。譬如覺得呢一個會唔會都係吸引旅客嘅原因之一咧？
6: 今年咧，我哋都留意到咧，有3000多间嘅餐廳咧，係喺國慶期間係推出咗優惠嘅。參與嘅商店就係好廣泛啦，讓到我哋嘅旅客咧喺過去通常集中咗喺商業區嘅。咁而今年咧，就算係平民嘅食店啊，甚或係郊區嘅啲商户咧，變咗係可以受惠啊。其次咧，我哋都留意到咧，今年嗰個黃金周嗰個旅客嗰個年齡層咧。都好分散，就有一家大細，亦都會去到一啲主題公園嗰度玩。然之後咧，與之同時，亦都有啲年輕嘅男女啦，會去西九，又或者係卡通人物展覽啊，咁樣嚟去買一啲周邊嘅產品啊。咁所以咧，越多嘅活動，越多嘅優惠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唔同分散年齡層嘅人，或者係唔同嘅階層嘅人咧嚟到香港。
4: 旗下酒店嘅入住率係幾多啦？同埋房價有冇提升到啦？
6: 今年咧，我哋嘅酒店咧，我哋留意到。除咗係個入住率咧係去到100%啦，見到個高峰期咧，亦都係對比起過去嗰幾年咧係延長咗嘅。過去嗰幾年嗰個高峰期通常都係集中咗喺最頭嗰4日，咁今年咧我哋見到咧頭6日咧都係一個高峰期，旅客量嘅入境係上升咗之餘咧，亦都係見到佢哋係延長咗喺香港逗留嘅時間嘅。喺過去嚟講，比較來自比較遠嘅省份嘅旅客咧，通常都係去到4號左右咧就要準備翻去鄉下噶啦，因為咧佢哋通关翻去要好长嘅时间，要准备好多嘅时间，跟住再预留一日嚟去做休整先至翻工。咁而家咧通关便捷咗，而喺香港嘅活动亦都延长咗嘅时候咧，就让到佢哋咧更加愿意系多留两日。
4: 内地旅客近年的旅游模式都有转变，譬如香港的破边洲啊，或者万宜水库东坝等等，会不会都是吸引黄金周来香港的一个原因呢？
6: 黄金周的客量其实是很多的，除了来香港去到购物都好，亦都是有一些来去香港那里是深度游啊、生态游的，譬如说西贡的破边洲、万宜水库、东坝等等，以往都是本地人去郊野为主的，今年亦都是见到很多的内地旅客是去那里旅游，咁样呢一啲都系让到我哋嘅香港系更加有引力咯。
4: 皇岗口岸咧都即将开通啦，觉得会唔会都方便到旅客嚟香港？
6: 其实过去嚟讲，皇岗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通关嘅渠道嚟噶。首先第一咧，佢系喺正中间；其次咧，除咗个地理位置嘅优势之外咧，佢都系24小时通关。咁而而家佢系更加便捷咗，要落车再上车，分开几次嚟去通关。今次就系喺一个点嗰度咧，系过晒香港嘅关同埋内地嘅关。咁所以我相信到时会系更加让到呢啲旅客更加容易落到嚟香港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要有一个警惕就是先期那些酒店呢就都不要将那个房价挂得太高了，因为虽然那个旅客多了，但是若然你挂高的房价呢，他们那个通关便捷了的话呢，他们都是会回去深圳那里去住的，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会关注的。

0: 府目标咧，全年5380万嘅访港旅客人次啦，觉得呢一个目标其实系咪都可以达得到？
1: 全年系达到5000几，我哋而家睇到嗰个趋势，只要系保持住嘅时候，都系非常之有信心啦。咁跟住落嚟仲有嘅就系12月嘅圣诞节啦，咁所以我哋相信系有呢个咁嘅机会嘅。
0: 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积，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积。至于另外三栋，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
2: 发展商长实集团就说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的方案的过程会是非常之花费时间，就是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的大厦，认为是最节省到时间的方案。
0: 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指出，如果要展开大型加固工程或者需时较长，相信发展商会采取较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案。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卜国明，听下他的分析。
3: 首先就是说这么大的加固工程呢，是可能是需要用做很耐时间去做，亦都可能是要很耐时间才可以拿到屋宇署的批核。同埋呢，因为这些加固工程呢是通常是说你令到条柱大了嘛，条梁粗了嘛，将来那个即是买家，即是那个小业主，他可用的空间又小了。那所以变成大业主呢就要计了，用了很多时间，用了很多钱，第时可用的面积又少了。當然亦都要睇下嗰間樓啊，而家嘅狀況係去到邊個階段啦？拆咗佢咧，再重建咧，可能係仲划算。要選擇拆嗰幾座咧，佢應該嗰個誤差落差係大過佢可以做加固工程嚟去處理咯。
4: 會點樣評估咧？需要即係重建嗰個即係造價啦，以至係需要咧即係修補嗰三座咧嗰個即係改造嗰個工程，亦都會可能要需時幾耐啊？
3: 即係如果一般嚟講咧，做加固工程只係加個鋼架啊，加啲重啲鐵啊，落翻大嚿啲嘅石屎咧，嗰啲就通常就唔會用好長嘅時間嘅啫嘛。所以變咗咧，一定係話即係嗰個叫做誤差係比較上輕微，咁所以佢就可以用呢啲加固工程去處理咗佢。決定拆同埋重建，即係當然，即係你話係拆，佢可能係以幾個月計啦。咁啊，然之後再重建，以香港今天起樓嗰個速度，往往好多時都係即係如果個地基啊冇受影響嘅話咧，咁佢喺樓廠上面嘅，咁佢你咪當佢大約係一個星期一層咁樣咯，40层楼、50层楼嘅，咁佢可能一年時間就可以重建翻上嚟啦。仲有嗰個信心嗰個問題啦嚇，變咗即係都係應該係佢種種考慮入邊咧，採取邊一個決定。
4: 而家會點樣評估咧？要經過重建同埋補救啦，會唔會話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啦，同埋即都好涉及到即公众对于呢个项目嘅信心。
3: 首先一样嘢咧，就系咧，当啲楼咧经过咗嗰个叫做系加固工程，或者系今次有几座系叫做拆卸重建之后咧，公众对于卖出嚟嗰栋楼咧，应该就唔需要担心佢嗰个叫做结构安全啊等等嗰啲问题，因为咧做咗呢啲加固工程啊，或者做咗呢个拆卸重建咧，系经过咗计算专业工程师去系计过，屋宇署亦都把关，确保翻佢系即系嗰个安全，佢先至收啊嘛。咁所以咧话咧，嗰、那个 end product 完成嗰个製成品咧，即系市民买嘅时候咧，应该系已经系安全先至会卖得到嘅。咁你话市民对于嗰、那个楼盘嗰个信心问题，咁呢个咧就系发展商佢自己去睇下点样去即系证明佢自己嘅嘢系令到挽回市民嘅信心啦。
4: 事件都反映咧工程嗰个分判制度抽查嘅问题咧，会点样评估？系咪都要再加紧咧喺监察方面啊？
3: 譬如话喺政府做 civil work， 即系起桥啊、起隧道啊嗰啲咧，嗰、那个监管啊严谨好多嘅。楼宇嗰度嘅监管咧，系咪都可以借鉴下？即系嗰啲 civil work 做即系土木工程嗰啲咧，即系监管嗰个程度，即系可能参考下，系咪需要可能加强少少？即系譬如话施工嘅时候咧，本身喺制度上咧系有一个确保质量安全嘅，就系、是、承建商佢系有一个嘅叫做监察嘅制度，即使。同埋嗰個註冊結構工程師咧，佢係有一個法定嘅要求，佢要去監管。 咁嗰個監管咧，佢又唔係要佢 100%， 即係冇可能啊嚇，可能 100% 去監管嘅，佢係即係都係要定某一個 frequency， 即係一個頻率去睇。咁所以咧，就現時嚟講咧，嗰、那個頻率係咪需要即係加強少少咧？咁樣咁，但係嗱，呢個加強少少咧，羊毛出在羊身上㗎啦。要個即係註冊結構工程師加強嗰個密度去監管，即係話。

0: 佢以前咧就一個月出一次，或者係一個禮拜出一次，咁我哋話喂唔係好夠，加強啲。咁佢咪需要有 resources 啦，咁所以變咗咧，呢個咧都會係反映翻喺嗰個即係工程造價嗰度嘅。我都覺得係即係政府係需要係就着緊啊，亦都有不少單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可能都應該要檢討一下，即係嗰個係咪需要係加強呢一方面嘅監管。
1: 房屋局回覆查詢嘅時候話，安達臣道有關項目係首個以賣地形式進行嘅首次項目。根據賣地條款，發展商需要提供不少於1000個首次單位。局方話，個別項目進度並唔會對整體供應構成重大影響，會繼續敦促項目發展商確保建築質量同安全前提下早日落成有關單位。
2: 接近朝早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至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嘅。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5%。
3: 报章摘要：
1: 星岛日报的头版报道，新皇岗口岸10月12日启用，300架的士候命再过客境，再过境客。经济日报，安达臣道首次盘，长实拆三栋重建。明报，钢筋缺，安达臣首次盘，六栋大厦拆三栋。大公报，正视 AI 风险，设专组加强监管。
2: 文汇报的头版讲到，国际警务学院下个月成立。香港警政专业走向世界。南华早报的头条是消息指德国总统将会访华缓和两国关系。东方日报，医委会改革缩时处理投诉补救，有关注病人组织的调查说70%的受访者说仍然太耐。商报的头条就是头9个月本港一手楼量稳市旺。信报的头条就是关注债息暴利税夹击，回控渣打陷困。
1: 先提星岛日报报道，皇岗口岸最快下星期一开通。消息指新口岸将会在当日朝早6:30正式启用，而开通前一日，即是星期日，会举行开通仪式。有的士业界透露，当局已经提早向业界表示，星期一当日朝早加派的士到新口岸候命，准备迎接客人。又话的士上落客区和机场安排类似。缓冲区暂时预计可以容纳100架的士，亦都有的士业界话，星期一虽然唔系假期，但相信通关当日会有唔少市民旅客贪新鲜时下过关，预计需要派出至少300架的士先至能够应付出行需求。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旅客可以喺同一地点办理两地出入境手续。免卻他們現在需要乘搭接駁巴士往返落馬洲皇崗口岸，以及分別在港深兩地口岸辦理出入境手續的需要，更為便利省事。星島日報報導。
2: 大公報就報導，皇崗口岸開通在即，有短途跨境巴士營運商是說，為了與專營巴士競爭，有意是調低長者和殘疾人士的車費，爭取納入政府2元兩折優惠計劃。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业界反映皇岗口岸原本只是有跨境巴士的服务，口岸咧系会新增多条收费比较低的专营巴士路线，对跨境巴士业务咧系造成冲击。崔定邦指出，有跨境巴士公司话愿意咧系下调车费，为长者特别提供贴近专营巴士的收费，咁认为咧。此举不会增加政府的开支，亦都避免了人流过度集中在个别的巴士路线。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地盘六栋大楼，两年前被揭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寻日表示，其中3栋今年5月已经陆续展开补救措施。发展商决定拆卸重建余下3栋。发展商长实集团寻日回复说，项目新承建商是中国铁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形容拆卸重建3栋属于最省时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拆楼费由发展商支付，不涉公帑。涉事项目是政府首

0: 次以賣地形式提供首置。2024年被揭發鋼筋問題，廉署和屋宇署先後拘捕或檢控16人。明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現時食環署轄下有6個火葬場，一共設有34個遺體火化爐，每年一般可以提供大約50,000節的火化時段，使用率是趨向飽和。環境及生態局食環署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在和合石墳場興建火葬場，工程計劃是向財委會申請撥款20億3340萬，當局會在撥款獲批之後隨即展開工程，目標就是在新火葬場可以在2032年投入服務。有立法會議員就建議當局應該是向立法會交代選址的成本效益，並且設立嚴格是防止超支的機制，確保公帑用得其所。星島日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元朗狗咬人事件之後，流浪狗管理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元朗自然護理署昨日起展開四個月特別行動，到曾經有狗隻襲擊途人和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風險地點，捕捉無人看管狗隻。發言人說，狗隻一旦被放任在公眾地方遊蕩，有機會對市民或其他動物造成傷害，若果未接種預防狂犬病疫苗，更加會對公共衛生和動物健康帶來威脅。捕獲狗隻之後，漁護署會檢查狗隻是否已經植入晶片並領有有效牌照，並根據登記資料聯絡畜養人和核對報失記錄，如果有足夠證據會檢控畜養人。漁護署強調不會將無人畜養的狗隻直接放回社區。經濟日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接受專訪的時候指出，隨著人口老化，長者使用醫療服務的需求是不斷增加，局方透過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提升醫療硬件數量和質量，同時亦都持續培訓和招聘醫護人員。對於近期坊間流傳護士畢業即失業的不實說法，他強調醫管局的招聘從來沒有停過，應該正確是理解為護士畢業就專業，希望護士畢業生由學生變成真正專業的護士。盧寵茂話，是全港有大約76,000名護士，只有5-30,000人是任職在醫管局公立醫院，其餘是分布在私家醫院、社區護理、院舍、健康機構，亦都有護士是選擇做醫院管理的服務、藥廠等等的工作。文匯報報導。
0: 明報報導，從事黃金買賣的內地男子前日凌晨揭發總值大約3,000,000的黃金在下榻酒店被人偷龍轉鳳，換成重量相約的衣物油信劑。警方翻查閉路電視片段和深入調查，先後拘捕兩個內地男子起回全部贓物，相信涉案主腦已經離境，正全力追緝。據了解，事主從事黃金貿易，来港在合法持牌机构买入黄金，计划再转售赚取差价，同涉案在逃主脑在内地认识，合作做黄金买卖。主脑在事主报案前一个钟已经离港。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是宣布下个月11日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警务学院院长郑丽琪话，国际警务学院是会面向海外执法机构，特别是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东地区，打造高端专业警务培训和交流平台，透过20多个不同的旗舰项目，聚焦重点培训课程和警务领导论坛，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合作，构建常态化的警务交流和情报互通机制，共同应对跨境犯罪、网络安全等全球的执法挑战，为全球安全网络贡献香港方案。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昨日继续进行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律政司将会牵头成立专责小组，尽快研究运用 AI 产品造成损害的法律责任问题。有议员建议，完成检讨人工智能的相关管制之前，可以按未成年人的年岁作出指引，引导他们自我保护。林定国回应说，除了法律，教育同样重要，例如针对未成年人，甚至老师和家长的指引或者手册，将会更具灵活性和弹性。 一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但公布的报道亦都讲到，立法会大会昨日继续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未来五年北部都会区会产出900公顷的熟地，提供7万个住宅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相关经济楼面主要是用在创科产业，不会冲击核心商业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说，北都的大学城是采用自资发展模式，政府预留100亿支持合资格的院校参与建设。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现时本港可供家庭共居的院舍服务设施十分短缺，私营院舍虽有相关服务，但是收费较贵。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倡议，政府应该考虑善用内地相关设施，在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优化，以先导或试验的方式，将对象延伸至有长期住宿和照顾需要的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等等，俾他们入住内地空间宽敞又有全方位护理照顾，允许跨代共居的院舍，解决他们在香港可能出现被迫分离的困境。社署回复非常重视残疾人士的福祉，会研究不同建议和听取各持份者意见。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社评消息说，皇岗口岸将会在10月12日正式启用。新口岸的意义已经远超一项单纯的交通基建，成为加速大湾区软硬联通、推动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双城一体化的重要枢纽。放眼未来，香港应该以新皇岗口岸开通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跨境基础设施升级，完善各项制度和规则衔接，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增添新动能。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开通，实际作用呢毋庸置疑，就是便捷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双向奔赴，而且极具象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呢是迈出了一大步。评论话，每一个口岸开通都标志着内地的开放改革和香港的内联外通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口岸增设配合内地准许赴港自由行，都为香港的旅游业注入蓬勃生机。信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国庆黄金周录得超过141万人次内地旅客来港，超出当局预期。旅客多了固然是好事，但旅游业要持续发展，更加要思考怎样让旅客留得更耐、玩得更深、玩得更深、买得更多。只要发掘更多新特色，让旅客每次来港都有新发现，感受更多新魅力，常玩常新，旅游经济势必更旺。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讲到，中国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竞选下任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若果当选，就会是继陈凤富珍之后再有中国人是执掌世卫。评论说，美国今年年初正式退出世卫，中国就加大力度支持世卫，一退一进，对比鲜明。提名本身就已经展示了中方对多边主义的支持。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香港警务处将会在11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在香港在一国领制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独特优势，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全球公共安全的战略性举措，意义重大且深远，构建了常态化的警务交流和情报互通机制，有助各地区执法机构在打击跨境罪案时实现精准协作，快速响应，为不断加强各地区治安和提升全球安全作出实质贡献。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睇翻，全球主要国家国债债息咧系居高不下，但系焦点就已经由美国咧转到去欧洲。若果法国未能够紧缩减债，恐怕掀起新一轮咧欧债风暴，债息飙升可能咧会督穿 AI 嘅泡沫，演变成完美风暴。面对全球债息嘅狂飙，西方政客都需要展现政治勇气，直接面对财政整顿的阵痛。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8点，看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听日至下星期初中期持续天晴干燥。